0: 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暮春，方可煎炸成品。这些风坛的酒将继续在这里存放，有的会用几十年的时光来完成从豆蔻年华到风华绝代的转变。
1: 如今绍兴黄酒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老牌名酒，当地人日常吃饭请客摆酒几乎都少不了它，早就融进本地生活里了。绍兴黄酒温着喝最舒服，烫到温热，酒香散开，暖身驱寒，夏天冰镇也清爽，它还是做菜好帮手，炖肉烧鱼去腥增香，是江浙菜的灵魂调料。绍兴黄酒不只是酒，更是江南文化的符号，温和醇厚，有底蕴，老少皆宜，越品越有味道。

0: 东方购物直播机器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今天呢是1月2号啊，还在我们的元旦的放假当中了。前两天从这个12月底到昨天的1月1日，大家去看看外头人头攒向啊，很多人都会说哟，这哪个地方顶了灯，对不对？一直排队是翻两轮翻三轮。那么对于上海人来说，特别是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丰收日这三个字是不是觉得很熟悉？然后呢这三个字呢又觉得很讨口彩。印象很深，在我家当中说哟，过年过节到哪里去吃饭，丰收年呀，对吧？对，好的口彩，然后呢菜是又很不错，除此之外又很放心。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想就是我们的丰收日的当排的很多一些菜式，比如说蚝油牛肉以及是鱼香肉丝。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和福州。福州你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先给大家祝一声元旦快乐哈，这也是我元旦的第一场直播，特别开心。那丰收日的菜呢，让大家吃起来闻起来更加的开心，因为今天拿出了我们的王牌产品蚝油牛肉。我自己在家里自己切牛肉做牛肉从来没有成功过，就是你很难把牛肉弄得就是很嫩，然后调味调得好，但是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丰收日的大厨平时在饭店里给你用什么牛肉，我们这里面就是什么牛肉，怎么给你调味，大厨就帮你调好了味，只要解冻直接上锅一炒就可以。那今天除了蚝油牛肉，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大家特别喜欢吃下饭的鱼香肉丝。我们半年前哈有过一次直播，但是那个时候啊蚝油牛肉没有今天的组合大，哎，但是价格没有变，所以今天会更划算，千万别走
0: 了。我们今天可以抽到赵几粒，我就问大家到丰收当中自己去点一份蚝油牛肉多少钱？基本上是60-70块钱，
1: 你叫个外卖也要50-60，
0: 对不对？对。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6份蚝油牛肉，
1: 我厉害！
0: 再送给您1份鱼香肉丝，
1: 你知道吗？半年前我们只有5份蚝油牛肉，
0: 对，今天是升级了，但是价格没有变哦，199块钱。你到丰收日199能够吃到几粒？而且我们的分量很足的，
1: 对，
0: 单独1份的蚝油牛肉它是250克，
1: 是
0: 半斤鱼香肉丝呢，它的主菜加上配菜加上料包，大家一起350克，足斤。斤足两带回去，那么很多人说了，今天一整套组合带回去，哦，丰收日的好吃，做起来方不方便？用的原材料到底好不好呢？
1: 正不正宗？
0: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太正宗了啊！首先，我们的蚝油牛肉足足是有250克，就是有半斤左右的一个量。然后这里面呢，牛肉片给你腌好了的是200克，酱料是50克。那酱料这样的一包，因为我们做蚝油牛肉嘛，你把那个牛肉下锅炒一炒，把酱料放进去烧一下，马上就好了，非常非常的迅速。然后那个牛肉解冻以后给大家来看看，
0: 对，
1: 就是这个样子啊。
0: 你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第一点它是整片的，
1: 对，
0: 第二点它的那个颜色是不是？我就用筷子背面给大家看看了。
1: 好，
0: 煎起来之后呢，它是属于你平时如果自己要去姜汁啊去腌制，它很复杂，得花很多一些心思，而且它那个切工啊，你看牛肉片它那个切工是不是？
1: 我们这个
0: 能够切得出来的
1: 部位有讲究的啊，朋友，我们这个部位叫小牛排，
0: 怪不得，
1: 对，我们是米龙的部位。你去那些买菜平台看，米龙部位是不是比其他部位要贵？它就是在牛后腿臀部和后腿之间，
0: 是的，
1: 所以你直接，因为我们切的都是很大一片，不是那种边角料碎沫子啊，你看都是非常非常大一片的，
0: 是的，
1: 您直接把它煎了以后啊就是小牛排，给孩子当牛排那么吃，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
1: 也是大理石纹，纹理均匀，瘦肉多，但是上面会有那个脂肪一点点浸透在里面，所以真的好嫩滑。然后由我们的大厨用蛋清帮大家腌制好了，
2: 怪不得
1: 直接解冻出来炒一下就可以，
0: 是的，这炒起来非常的方便，就是你直接啊，就是下锅之后
1: 弄
0: 点油，然后翻炒好了之后，那个它那个酱料包，蚝油的这个包一倒上去，然后呢再这个放置好了
1: 是
0: 可以了，新鲜出炉。
1: 对的，
0: 像我平时还会弄点配菜，配菜之后呢，你可以弄点什么，就是青椒、
1: 青椒
0: 放进去，甚至呢我还弄点这种毛豆啊，什么都可以，对不对？蔬菜也可以放进去，
1: 对，炒出来，
0: 对，让它这个更加大块的。
1: 我跟你说，我叫的那个外卖哈，炒牛肉就其他的品牌全部都是碎沫沫，全部都是碎丁丁，我都很久没有见到说我买的炒牛肉里面会有这么大块的牛肉了。你看我们今天真的舍得放料啊，都是小米龙的部位给你切的大片儿大片儿，直接炒可以，直接煎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吃起来特别有口感，不是那种碎沫一样的感觉，所以小朋友老人真的会非常喜欢。而且它真的好嫩好嫩，因为大厨帮你这个腌制过哈，所以特别特别嫩。
0: 是的，那除了它之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做成了哇，这是什么？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给大家煎的小牛排，因为我们切得很大，所以你外面裹一层那个面包糠，直接下锅一炸，就好像那个餐厅里的西餐的牛排一样，非常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的喜欢。我稍微给大家撕开来一看， 嫩不嫩？朋友们，是不是非常非常嫩？哦、你吃不到一般的牛肉那种很老的。
0: 这个还可以自己的二次加工。
1: 对，是的、嗯，就不会像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切牛肉，哇，那个纤维长长的切不断，这个纤维都已经腌到很嫩了，所以老人、孩子、牙口不好的人都能吃得动啊。
0: 是的，所以呢，在现在这个季节当中，你说要快速，然后呢，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就家里人来多了，或者你说呀，早上睡个懒觉吧，早午饭一起来吃，怎样又快又好吃、嗯、又不会翻车，可以把它带回去。
1: 对，
0: 我们今天组合很方便啊，等于说是6+1的组合。
1: 是，
0: 以往199元，我们蚝油牛肉只有5包，哎，就是这样5+1，对不对？ 6包带回去。
1: 对，
0: 今天我们是多+1包，然后呢，价格不变，嗯，仍然是199元，
1: 相当于20块钱左右一包嘛。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哈，丰收日的旗舰店，人家是一个大集团，人家自己也有很多渠道在卖，但是没有东方购物便宜。你看人家自己的旗舰店，一包蚝油牛肉250克的56块钱左右，55.79块，我们今天20出头一点点。再来看一包的这个鱼香肉丝350克是34.32块，我们今天也是20出头一点点，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真的很划算。这个放在家里那个冰箱里面也不占空间，所以囤个2组3组都没问题。
0: 我拿50块钱一份吧，
1: 对
0: 不对？就7份带回去要350块钱了。最后的32分钟时间，立刻来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真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2: 哦，今朝搿只牛肉呢是的确不错，为啥呢？伊搿吃上去呢蛮嫩的，而且味道说来蛮好，对吧？搿牛肉呢，像阿拉屋里向呢没办法弄，屋里向弄不好，真的弄不好。一个呢就比较方便，伊基本上在帮侬弄好的。假如天热了，侬屋里向又不方便，伊搿拆开来就好烧的。但是牛肉呢味道蛮好的，而且伊个做的还送侬点物事，我发觉蛮实惠的，为啥？老一节老烧也不吃，我吃过，味道相当好，只要是嫩味道是蛮好的。那么现在个季节到了，我俩烧了热来洗的不方便，那么拆开来就对吧，好几只菜搿一家门吃吃蛮实惠的，搿只物事不错。
3: 刚刚对勿啦，又吃了个牛肉，搿相当不错，搿对伐，口味哦，口味老嫩的，咬上去伐酥得得的，而且老鲜。现在吧，搿这个天不是要热了嘛？屋里向烧起来不方便，搿对伐是打包的，就讲回去拿回去就好烧，烧起来又方便，吃了又好吃。所以对伐，老适合现在就讲搿特别是天热的辰光吃个牛肉，方便最主要，而且有得营养价值。

0: 时间了哈，说到我们的这个家家户户都希望在家里头吃一顿热热乎乎的，但是呢，谁不想把菜是做好，然后做的精致？嗯，所以呢，现在我们是丰收日大品牌，为您做到一个保家护航了。
1: 是的，是的，丰收日真的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牌子。像我们附近那个五角场附近不是也有一家吗？很多朋友经常就是对亲戚聚会的时候招待朋友的时候，就是去那个牌子，因为它的口味放在这里，对吧？大家都知道口味特别的好。但是现在天好冷啊，这两天说要到-1°，不想出门了怎么办？没关系，我们等于是把丰收日的大厨带到了自己的家里面。炒牛肉是一道技术活啊，朋友们，您自己首先买的牛肉可能部位就不对，然后你切法可能还切错了，有时候切得粗了，有时候切得细了，有时候切成丁了，有时候切得太厚了，反正炒出来吧就是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今天是用的丰收日啊，蚝油牛肉大厨平时用的是什么牛肉，我们今天这里面就是什么牛肉，大厨的刀工，大厨的调味，大厨的秘制收汁，我们全部都给你配置到家里了。一包合下来才20块钱左右，你回家只有一个动作，就是把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解冻之后放油热锅，然后下锅一炒，炒熟了之后把我们的酱汁倒进去就可以了。或者你想再有一点什么创新，滑个蛋可不可以，炒个青椒，炒个芦笋，炒个你喜欢的任何的配菜都特别好吃。
0: 所以今天订购的速度也很快，再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是6+1的升级版本。
1: 对，以前只有5包。
0: 对，我们的这个丰收日的这个蚝油牛肉啊，说句实话，不就是两样吗？
1: 对，
0: 对吧？
1: 蚝油加牛肉
0: 和牛肉啊，蚝油大家都能去买，性价这个价格呢也不贵的。
1: 对，
0: 那牛肉怎么弄？特别吃功夫。哎，所以今天我们把最难的一个部分啊，说到好吃最难的一个部分，提前做好了。
1: 对的，
0: 保证不翻车。
1: 是，
0: 好吧，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赶紧拨打我们订购专线5119900。

0: 其实买零食就和成都牛肉回去了，在我们演播室就是一个香，这就是话我们演播室的豪冷豪冷。但是呢，在我旁边那个炉子啊，它那个蚝油牛肉那个香气，可能热气腾腾，哎，一下子就是扑鼻过来了。
1: 对，
0: 你会发现赶紧吃点牛肉，嗯，到了我们啊19的时候了，29、39、49，不越往后，对不对？气温也下来，我们这个时候补充一点高蛋白质低脂肪的，
1: 对的，
0: 牛肉是蛮好的。
1: 而且蚝油牛肉真的是功夫菜哈，半年前我有一次直播，那个时候呢给大家牛蚝油牛肉是5包，今天因为是元旦节嘛，给大家升级到了6包，相当于多得1包。然后鱼香肉丝还要送给大家一份，所以加起来7件单品，199，合下来20几块钱一包。如果你去他们的旗舰店买单这个就得50几块60块钱
0: 的，不喜欢吃重口味的，直接把我们的酱汁包倒进来，那就是原汁原味的蚝油牛肉。对对对，
1: 刚刚好的就好。
0: 真是、哇，看到这个热乎乎的，你会觉得在这个冰冷的冬天，觉得好像生活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诗意的。
2: 突然暖和了，
0: 突然暖和了，真的
2: 好舒服，
0: 非常好吃。
2: 而且这个牛肉你会发现，第一点它嫩，不怕什么，牛肉买回来。像我们福州说嘛，原材料那么好的，价格肯定不便宜，
0: 没错，我们看看原材料好不好？
2: 买回来之后，因为你的厨艺不好，酱汁不好，做烂了，
0: 是不是
2: 那个钱就浪费了，时间还浪费了？
0: 对，这个部位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菜市场你找不到，这个部位叫米龙，就是牛的后臀尖，对，然后直接到那个大腿的那块地方叫小米龙，所以你看它主要是瘦肉，但是它里面会有像大理石纹一样的有脂肪贯穿，所以你吃在嘴里面好嫩哦，就加热熟了以后，那个脂肪就变成肉汁儿，留在这个牛肉片上面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很嫩滑。你看它腌制了，用蛋清帮你腌制了以后，老年人孩子都吃得动，而且它是薄厚适中，这个我们自己切这种厚度非常非常困难哈，
2: 但是这
0: 是大厨的这个厨艺，每一片儿都是这样非常大片儿的，所以你要煎牛排就直接用我们切好的煎，你说我要再改刀改小那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种大片儿的炒煎炸弄出来都特别特别有味儿。
2: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只有很方便，
0: 对，
2: 你能最难的那些步骤都帮你
0: 做好了，对的。
2: 再说了，你说最难的步骤，它那个原材料选的不好，比如说豆浆啊，这个当中什么拼接的牛肉啊，什么牛肉粉压出来的呀，那哎，就晓得了。哎呀，跟米多本林啊，
0: 是
2: 不是真牛肉。丰收瑞这么大品牌，人家是在上海，仅在上海的门店都20多家，
0: 没错，
2: 对吧？可能每个区都会有哪个区的。你平时到那边去吃点一份，是不是价格也不菲？今天在东方购物199元啊，7件单品带回去，
0: 太嫩了。
2: 你如果算下来的话，单独一件也就是小几十块钱。
0: 是，你看多大片啊！观众朋友真的很少，就是说在自己家你可以炒这么大片，在外面好像人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大片，但是今天你在自己家吃，
2: 有也有的，丰收日有的，
0: 对，
2: 但是丰收日这个那么大片的价格确实六七十很正常的，对吧？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因为我们给大家切的大块，你裹上面包糠炸一个那个就是小牛排，非常非常棒，外脆里嫩，而且真的它这个做的腌法腌得好嫩，这个部位加上我们这个老厨师啊大师的这个腌制工艺真的嫩，你看我轻轻一撕直接就撕开了，感觉好像没有鲜味的感觉。
2: 这个其实电视前叔叔阿姨都会做的，
0: 很喜欢的。
2: 平时炸猪排，拍上去那个怎么拍就差不多是怎么拍。
0: 对，
2: 弄好之后呢，你家不是有什么空气炸锅呀、小烤箱，对不对？直接放进空气炸锅当中烤一烤，当中那个肉质是非常的嫩的，好吧？做了24分钟的时间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因为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卖是5加1，
0: 好最好
2: 最，总共是6包带回去199元。今天我们克重没有减少，仍然是250克单独一包的好。牛肉加上350克的鱼香肉丝，6包蚝油牛肉，在我们元旦的整个节目当中，等于说多送了一份
0: 蚝油牛肉，
2: 199元。市场当中，你到他们官方旗舰店去凑一凑，大概也要是350左右，
0: 对吧？您看，55一包，
2: 55一包，
0: 我们
2: 就算是 6包带回去要300块钱，
0: 300多，
2: 对吧？3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99元，立刻来下单。电话已经是持续满线状态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5111990。

0: 好了，做的21分钟的时间了，提示一下，感谢371位顾客成功涌回去。大家对于丰收日啊，应该是蛮有感情的，像我也是，不是说它年数多长吧，但是最近几年或者近10年当中，对它的这个青睐程度还是蛮多的。嗯，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一些家长，特别是我的这个爸爸妈妈呀，包括是叔叔阿姨呀，特别喜欢于丰收日。曾经我还问了，哎，我家去哪里的楼户是丰收年哦？那第一点，口才好，对吧？讨个好的口才，
1: 对，
0: 丰收的日子。这糯米也很光啊，丰收日。第二个呢，就是过去之后啊，他因为翻桌子，人流客量大了之后呢，你让他的那个菜市当中的食材把豆浆了。就是如果说你看一家店人流量不是很大的话，他基本上会有囤货的或者压成本的，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大家。嗯。然后呢，他那个性价比还蛮高的。
1: 嗯。
0: 在这个档次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都觉得哎蛮实惠的。
1: 嗯。
0: 味道又挺好，但是有时候你会说，哦，又想吃那个味道了。有时候你这两天过去订订。不要说包房了，大堂可能你都要在排队了，没有地方来进行给你什么定位定做的了。
1: 嗯，
0: 提前都是什么1个月2个月定的，
1: 定掉了。
0: 如果在丰收日啊，你要订什么元旦的呀、春节的呀，那一定要是提早。甚至有时候，如果丰收日你到那边是说订年夜饭，可能今年订完之后要订明年的，当天就要去订了。
1: 对。
0: 那么再说到平时节假日，就是周六周日这种啊，就是双休日啊、节假日，人流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像这样的品牌，第一点，他们中央厨房控制得很好；第二点呢，就是不太会因为是其他一些原因，什么克扣成本啊，帮你在原材料当中省一些东西啊，倒个浆糊，然后把他们牌子做摊掉了。再说了，如果是发生这个事情，比如说有些小。

0: 店，他只做线上的，只做健身成品，他线下门店当中不开的。
1: 人家是有实体店的，好吗？
0: 上海有20多家，基本上都在市中心，至少黄浦区在西藏南路那边，对不对？所以大家能够有地方去找的，所以我们都说
1: 不会乱来。
0: 哎，确实，
1: 真的真的。
0: 对于食品来说，第一点好吃，他们家味道真的是非常好，
1: 非常好吃，
0: 又很放心，原材料啊，做工工艺啊，包括它的口味啊，蛮适合我们上海的胃口。
1: 没错，这两个也是他们的拳头产品，一个叫蚝油牛肉，这个是功夫菜，到哪里都是非常贵的菜，对不对？有些很昂贵的店可能188，在丰收日可能要接近100块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6包，半年前直播到第一次的话只有5包，但是今天是元旦嘛，所以给大家6包多送了一包，然后还有一个鱼香肉丝给到大家，所以今天是7件单品199，还有积分 A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每件单品20几块钱。但是你去他们的旗舰店买这个要55，
0: 真的？
1: 我们今天等于打对折，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分量打对折，
0: 20几块钱
1: 对啊，
0: 哪次看完那车鱼香肉丝啊，就素的20多块钱吃蚝油牛肉，还是小半斤的250克的，
1: 对的，
0: 至少它牛肉是200克，
1: 200克，
0: 这个蛮不容易的。你说啊，我说蚝油牛肉，牛肉很少，或者呢，牛肉是这个一半，
1: 对，
0: 他卖你20多块钱，你说大概是吧？我大概都去吃到什么牛肉面，沙爹牛肉面，他也说有这样一片片牛肉三片哦，哇，要卖你30-40块钱，因为有牛肉啊。
1: 是，
0: 这个、今天我们不是，
1: 真的好
0: 嫩，半斤的总的一个斤含量，牛肉的斤含量是200克，
1: 真是、嫩到这个什么地步？就是你用后槽牙，你用门牙一咬，它就会断开，根本就不用你塞牙缝啊。
0: 有的时候
1: 根本就不用你什么撕得很辛苦啊。
0: 部位不好的话，它容易筋筋拉拉。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部位
0: 好。它会用到什么？比如说是什么淋巴肉之类的哈。
1: 对，
0: 我们的这个丰收日，它在选择原材料来说，我们这个叫什么？我到现在名字
1: 还没记住。小米龙，对的，这个部位就是在腿和臀之间，所以非常非常嫩，
0: 很肥美，
1: 很肥美，而且很活。它这个肉不是那种死死的肉，是非常活的肉。你看，牙口不好的人完完全全可以吃得动，老人孩子都能吃得动，因为我们选的料真的太好太好了。
0: 然后呢，还有就对我而言，一定要快速。为什么快速呢？第一点，你要想吃饭，特别是孩子，母亲母亲在这个就一刹那。
1: 对，
0: 前面问他要吃什么，不知道随便，然后说妈妈我饿了呀，你什么时候孩子好了就做菜做饭的，对不对？一定要快速，
1: 快速。
0: 然后呢，快速上面比如说蔬菜很快速吧，汤比较快速吧。难道今天没有了啦？又要说了，那今天有肉，
1: 来这个
0: 肉
1: 很快
0: 速，
1: 裹点面包糠在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你看嫩不嫩，快不快？这个就是小牛排啊，朋友们，还用去外面西餐
0: 炒来说，这个还稍微吃点时间。
1: 对，是的，就是这么的嫩哦，我随便拿手一掰，你看直接就撕碎了，
0: 对，
1: 没有一点筋筋拉拉。小米龙就是这么嫩，就是这么滑，就是这么好吃。
0: 我昨天刚刚在家里，因为外头真的实在是订不到位子，我就自己在家里头做了，就做了蚝牛肉鱼香肉丝，好快速这两个，每5分钟一道菜，5分钟一道菜，
1: 对，
0: 而且啊，上桌之后你一桌菜做完之后，还是热气腾腾的，特别的好，
1: 真的好嫩，
0: 而且你不用担心翻车。之前我自己啊，花尽心思去做什么姜汁这个牛肉，
1: 还跑。
0: 不要说孩子觉得不好吃，然后自己我想想鼻涕啊，我的天，不是因为部位没选好，是我自己没有姜汁好。
1: 对，但是你看我们，
0: 对啊，我还费那功夫，今天一份带回去才20多块钱，
1: 尝一尝啊，艳华，这是金汤的牛肉，
0: 金汤的，
1: 对，
0: 这还是我们改良过的，
1: 对。
0: 其实他们家最方便就是蚝油牛肉，对吧？万一你说我要弄点就其他的一种菜式都可以，
1: 下面想放点那个金针菇啊，放点豆芽呀，放点莴笋呐，胡萝卜丝啊都可以，这样是不是让孩子把那个青菜蔬菜也吃下去了，把牛肉也吃下去了，蛋白质膳食纤维全部都摄取好了，真的特别特别的棒。
0: 有
1: 这个我们成本多少钱？20几块钱，因为一包够了嘛，对不对？但是你要去外面想吃这个小店88，大店188，怎么着都是大菜。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拆开包装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蚝油牛肉拆开包装，一份是牛肉，牛肉净含量是200克，都帮您提前姜汁好的，
1: 腌好了。
0: 然后呢，配料包当中就有这个蚝油包，你别看小看这个蚝油包啊，文刚拿就是家里头只是买到蚝油，当中还有其他一些
1: 是我们大厨的秘制蚝油，
0: 它不会那么鲜香的，配上去之后正正好好，鲜。放油，炒熟了
1: 之后，
0: 这个牛肉断生之后，放蚝油一起炒，炒好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1: 是很方便。
0: 然后这是我们的鱼香肉丝，
1: 鱼香肉丝没给大家看的，
0: 之后可以给大家做成主品。它是这样的啊，它是350克，
1: 对吧？
0: 鱼香肉丝那个肉是一份，然后呢，它旁边还有这个配菜，炒的时候也是先翻炒肉，
1: 对，
0: 然后呢，配菜倒进去之后，和我们的这个鱼香肉丝的调味包一起倒进去，一起翻炒，
1: 是
0: 5分钟差不多就好了。
1: 鱼香肉丝刚没给大家看哈， 炒出来很漂亮，
0: 很正宗的，
1: 非常下饭，
0: 对吧？我们今天是六加一啊，这个六份是蚝油牛肉，然后呢送给大家一份是鱼香肉丝，
1: 太棒
0: 了！鱼香肉丝作为一个赠品放在里头，
1: 这多下饭，
0: 先给大家尝尝味道。哎呀，好吃的话呢，以后也可以当做主商品
1: 来卖。对，今天还送哦，下次也许要花钱买了哈。所以今天多囤几组吧，
0: 对，
1: 牛肉多送一包，还要多给你一份这个鱼香肉丝，真的大家赶紧囤，冰箱里很好放的，两组三组不成问题。
0: 最后的14分钟时间了，才20多块钱一包，对不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5111-9900。
2: 哦，今朝搿只牛肉呢是的确不错，为啥呢？一个吃上去呢蛮嫩的，而且味道说来蛮好，对吧？搿牛肉呢，像阿拉屋里向呢没办法弄，屋里向弄不好，真的弄不好。一个呢就比较方便，伊基本上在帮侬弄好的。假如天热了，侬屋里向又不方便，伊搿拆开来就好烧的。但是牛肉呢味道蛮好的，而且伊个做的还送侬点物事，我发觉蛮实惠的，为啥？老一节老烧也不吃，我好吃过，味道相当好，只要是嫩味道是蛮好的。那么现在个季节到了，那我俩烧了热来洗的都不方便，那么拆开来就对吧，好几只菜搿一家门吃吃蛮实惠的，搿只物事不错。
3: 刚刚对勿啦，又吃了个牛肉，搿相当不错，搿对伐，口味老嫩的，咬上去伐酥得得的，而且老鲜。现在吧，搿这个天不是要热了嘛？屋里向烧起来不方便，搿对伐是打包的，就讲回去拿回去就好烧，烧起来又方便，吃了又好吃。所以对伐，老适合现在就讲搿特别是天热的辰光吃个牛肉，方便最主要，而且有得营养价值。

0: 12分钟的时间了啊，本场的直播备货最后的179组，今天跟动速度特别快，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平时对这个也觉得哟蛮好的，对吧？一旦出现都会入手，但是这两天为什么那么迫切？就像我昨天一样，本来想不在家里吃了，本来我就想咋弄了，但是出去啊订位子订不太到，
1: 订不到，真订不到，
0: 特别是自己想要吃的那些品牌，确实很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家里头你怎么去弄到快，对吧？你说快手的菜哦，你慢慢弄，顶顶心心弄。又不是你一个人等在那边吃饭了，一家三口，一家两口，或者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五六口人，这个十口人到您家来，你怎么做得快？
1: 就是
0: 我还问过我们单位的一些这个大厨，我说、哎呀，大厨，你们在厨房一个人蛮厉害的，这哪是一个人？我们底下有什么专门做切配的，专门有做什么这个姜制的，
1: 有案板，
0: 对，他是有助理的，你知道吧？
1: 是。
0: 今天我们等于把中央厨房当中的一些助理的大厨全部请到您家中，您只负责需要开锅翻炒，然后呢？可以想象到大家的一些说，哟，你烧的菜怎么那么好吃，就可以了，对不对？
1: 说
0: 今天给到大家，这是第一点，方便；第二点就是性价比。最后的158组牛肉怎么样？来说，在市场上还蛮吃价格的，特别是蚝油牛肉。再说说我们今天是大品牌，丰收日的蚝油牛肉，整个的口味口感，我相信你在门店当中也吃到过，对吧？我们就是由我们的门店当中主厨您所调制好的整个的这个酱料包，
1: 没错，
0: 包括是配料，我们的牛肉选择部位也是相当到位的。
1: 小米龙，那大家如果懂牛肉的话，你去外面就是奔着这个牛肉去买，那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因为它是在后臀肩到大腿当中的非常活的一块部位，就不是那种特别肥，但是也不是说纯瘦肉，但是它没有那些筋筋拉拉乱七八糟的筋膜，就是在瘦肉里面会有那个像大理石纹一样的脂肪穿行其中，就好像你看那个所谓的什么雪花纹、大理石纹的那个感觉。当它加热之后啊，那些脂肪线就化在了肉片里面，所以它非常肥美，一点都不柴，同时它能保持它的嫩度，而且一点不塞牙。
0: 而且今天核算下单独一份的蚝牛肉才20多块钱，
1: 20几，
0: 性价比特别高。
1: 我前两天啊叫一个外卖一个蛋炒饭20几，我今天20几能吃一个牛肉蚝油牛肉饭，还全家人一起吃啊！
0: 你看，特别是到了过年过节期间，你这个是必备的大菜硬菜，对吧？一个这个炒菜有了，牛肉有了，鱼香肉丝也有了。那如果平日当中呢，1到5我们就不说，周六周日，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正好一份也可以，
1: 没错。
0: 如果说家中有人啊来的多一点，可以两份放在一起炒，肉特别多，
1: 肉特别多，
0: 而且又很方便。
1: 来吧，朋友们，我刚才说了叫外卖20块钱。

0: 铁板烧很贵，
1: 对，我只准备弄个花活给大家。对，家里弄个铁板，大家都有，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弄点儿小这个洋葱，
0: 一定有
1: 洋葱，一定有，多肯定有啊。
0: 任何东西
1: 洋葱放在这个铁板上面稍微烧一烧，对，铺铺开，哎，
0: 好香好香。
1: 对对对。
0: 然后直接就把我们的蚝油牛肉铺上去就可以了嘛。
1: 说实话，这个时候
0: 多大的工程啊？对，考验我们牛肉到底有多少。
1: 以前大家都去说，哎呀呀呀呀，吃这种什么铁板牛、蚝油牛肉，说的那个牛肉啊，你要自己去翻的，烤多洋葱在里头啊冒充的，
0: 对，
1: 那么今天不需要了，是的，你知道，单独一份的蚝油牛肉，牛肉的景含量是有200克，
0: 这是不是过节的味道，英华？家里有孩子的话，你给他弄一个这个，一分钟就出锅了，一分钟就出来了，孩子开心的不得了，比外面吃真材实料，但是是丰收日，大厨给你秘制的味道。
1: 切好的这大片大片的牛肉，您就大块朵颐吧，在27块钱一点都不心疼啊！哎，
0: 这两天而且天气蛮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既方便又好吃。但是啊，本档的直播备货最后的96组了，今天抢购的速度非常非常大，现在已经是4:56，可能电视机前那些啊。
1: 准备要做晚饭的这个太太们啊，是不是？是不是要准备要去做晚饭了？是不是想想，哎呦，家里头有这个东西该多方便。
0: 该多好啊！我可以省很多时间来。
1: 今天呢，我们是5+1，本来是5+1，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它是5+1，对，少一份蚝油牛肉。半年前 直播过一次，只有5包。
0: 哎，5包加1还是199块钱。今天等于说是多加赠给您了一份蚝油牛肉，
1: 分量没有少，仍然1包蚝油牛肉的分量是250克，
0: 一箱肉是390克，好吧？嗯，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抢到。 现实现货是关键，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就当六分钟时间了，你看家里头有了它之后非常方便，但是提示一下，本场直播备货越来越少了哈。这是来自我们丰收日品牌的啊蚝油牛肉超值加赠组合，本档节目当中呢会有7件单品带回去，其中6包是丰收日的蚝油牛肉，然后再赠送给一包丰收日的鱼香肉丝。嗯，说句实话，每一道菜特别是蚝油牛肉在饭店当中去点，在丰收日饭店当中去点，是不是都是大餐硬菜？
1: 对，接近100块钱一份啊。
0: 所以今天199元7份带回去，每一份你看蚝油牛肉才20多块钱，
1: 这太划算了，20几块钱。你说我现在想吃点正经肉都费劲哈，别说牛肉了，猪肉的菜你又能点有多少肉？如果是什么牛肉40-50块钱，你又说点外卖回到家切成丁儿了，切成末了，哪有大块吃牛肉的那种爽感？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用的非常金贵的小米龙的部位，给大家切成大片牛肉，让您在家里也要大快朵颐，就好像是自己切出来的，想切多大切多大那种感觉。但是自己在家里切，首先你买的部位可能不对，第二你切的刀工可能不对，切不了那么厚薄适中，切不了那么适合来炒制，所以我们今天直接就把大厨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哈，大厨切好配好调好汁儿，我们就直接炒一炒，把汁儿放进去收收汁儿，或者是加点蔬菜，齐活了上桌了。
0: 是的，特别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平时肉啊应该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要少了。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呢？就因为牙口不对不对，到了年龄换假牙了呀，
1: 有时候牛肉很老，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不对，换假牙了呀，
1: 没有那么嫩。
0: 对，换假牙了呀，包括呢是这个牙齿当中啊可能是会蛀掉啊，牙齿脱落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啊，牛肉的嫩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的，对的，我们今天就特别的嫩啊，因为大厨都替我们姜汁过了。真的是两个口味，首先是蚝油牛肉，有直接给大家6大包。半年前直播过一次是5包，但是我们今天多加了一包蚝油牛肉，又加了一包鱼香肉丝，两个口味7件单品，但是价格没有变，199，相当于蚝油牛肉才20几块钱一份。
0: 确实
1: 非常划算。
0: 鱼香肉丝加上蚝油牛肉啊，整个是6+1的组合带回去。其实很简单了，你现在离过年过春节是不是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0: 赶紧囤起来，都等不到那个时候。
1: 哎呀，
0: 平时双休日可以吃吧，对吧？过年过节的时候，平时晚上尴尬的时候都可以炒一炒。
1: 是的，
0: 炒起来非常方便，你还可以自己 DIY， 这又是 DIY 了什么呢？
1: 这个是茄汁儿的，就底下放了番茄，放了玉米，放了土豆片儿，都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口味哈。我们不愿意吃蚝油的，咱们就吃茄汁的。
0: 对对对，
1: 真的很棒。您看看我们这个大厨的刀工，全部都是厚厚的一片儿，但是呢，让您煮透也非常简单，不是过分的薄，也不是过分的厚，厚薄适中，大大的片儿。关键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好嫩呐、随便一撕就不管。你往放哪个方向撕，它都能够很快的撕碎，所以你就轻轻的一咬它就嚼碎了，不会塞牙，不会怎么样。关键是真的好好吃，这个口味是大厨调制的，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棒，
0: 对吧？口味呢是我们整个的是蚝油牛肉
1: 口味，
0: 关键是我喜欢的它是什么味？
1: 是，
0: 你看有6包带回去，
1: 6包。
0: 很多人说6包，我一直是吃蚝油味道，是不是也可能会吃腻？特别是一个阶段当中
1: 是。
0: 但是你说呢？我喜欢吃什么口味，可以根据自己来调。为什么？因为它这当中是分开装的，它牛肉浆汁归牛肉浆汁的这个来进行分装，看到吗？然后呢，蚝油的那个酱料啊，归蚝油酱料来进行这个配搭。有一点什么好处？今天你吃蚝油牛肉，明天如果还想吃牛肉，不想吃了呢？我想吃酸甜口的，
1: 可以
0: 糖醋的，怎么办？
1: 自己 DIY 好了，
0: 自己可以来进行啊，这个弄一炒。你自己要调什么汁就炒什么汁，
1: 对，
0: 什么金汤的呀，刚才什么蒜香的呀，
1: 是的，
0: 对吧？
1: 茄汁的呀，
0: 茄汁的呀，黑胡椒的呀，按照自己的口味还能够调，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还是说到一个性价比，
1: 是
0: 丰收日的蚝油牛肉超值组合，6+1的组合带回去，6包蚝油牛肉，1包是鱼香肉丝，加在一起总共7份。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才20多块钱，
1: 20多块钱，真的想吃牛肉有点难，但是我们今天丰收日的蚝油牛肉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炒出来真的是一大盘子，它的量很多，足足有250克一袋。
0: 是的，最后的27组的限时先货，留点时间打电话，备货不多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吃五组先是生活了啊，说句实话，这今天天蛮冷的，大家也没有出去，可能昨天出去过了都觉得哎呦太多人了啊，乌泱乌泱的。本来想好了，可能五六点钟要去吃饭了，一等等到个8点钟，等到位子吧，等到位子进去了。丰收日，如果在您家旁边有的话，可能你要提前半年啊或者一个月啊，就左右的时间去预定，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都要提前去。今天不需要了，我们等于说是把丰收日的大厨请到你的家中了。
1: 没错没错，而且成本真的很低，我们核下了一道菜才29块钱。老两口分一分，这道菜肯定够吃了，因为它一包足足有250克。余香肉丝呢，因为还有涉及到菜包、料包，所以我们一包足足有350克。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真的好实惠，好实在。放在冰箱里一展一点都不占空间，所以今天看到这个价格，您就赶紧囤

这小虎，你灌酒之后，他当然要小虎。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我是维嘉。这两天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夏季了哈，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就其实一直在说夏天没什么味道，没什么味道，没什么胃口，选择到现在总是想着什么红烧大排啊，各种各样的荤菜，就是这几道菜。有没有想过在家里面复刻餐厅当中的黑椒牛仔骨，而且不需要非常高深的厨艺，只要在家里面有空气炸锅就用空气炸锅，没有空气炸锅的用平底锅不粘锅稍微煎一煎，就是一道家常美味了。那今天给大家带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我们的贴骨肉，也就是黑椒牛仔骨。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原材料从阿根廷进口的黑椒牛仔骨。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应该和我一样喜欢吃那种贴骨肉，
0: 对，
1: 或者口感非常嫩的牛肉，比如说牛排，
0: 对，
1: 对吧？那其实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一款产品，在我个人看来啊，就是口感啊，包括这种嫩度上都是跟
0: 都非常的不错哦。
1: 哎，对的，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两个尺寸啊。第一个给到大家的是我们的四包的组合，200克一包，一共四包，
1: 是
0: 150块钱。按照道理，大家都会算的。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就特别给力了，8包199。换句话说，我用40块钱，49块钱，直接升级了一倍，
1: 数量就翻倍了。
0: 直接数量就翻倍了。
1: 是的，
0: 所以一定选择大组合，一定选择大组合，因为我们今天首先。包装的话非常非常的小巧，您自己来拿就可以了。一袋是200克，一袋是200克，贴骨肉就是香，所有的里面的肉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而且看清楚在这边，骨饲高品质。众所周知，骨饲出来的牛肉会更加的嫩，更加的好吃，而且关键的是，骨饲的成本要比草饲的成本高非常多。
1: 对的，
0: 大家
1: 因为它要先草饲以后，再通过骨饲的方式来给这个牛肉去增肥，
0: 而且要那种精粮，还不是那种粗粮、
1: 哎、
0: 杂粮。
1: 对的，
0: 它光吃那种谷物是没用的，要吃那种玉米啊，这种胚芽乳比较多的东西，才能够更加的嫩一点这个蜜啊。咱们今天是全部给大家做的，所有的全部都是贴骨肉，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咱们今天的生的肉呢，先可以给大家打开吗？
1: 来，直接
0: 打开一下，
1: 拆件即所得。
0: 这是我们仓库里面的大户啊，
1: 对，
0: 现场拆出来
1: 给大家看、啊。您收到的也是这样的。
0: 拿到了以后，你看啊，咱们今天是里面还有一个抽真空包装，你拿到了以后，你看，首先，生的肉是1分骨9分肉，然后自己再来看啊。大理石的纹路非常非常的清楚，再来看这边其实更清楚，你看这种纹理的质感像波浪一样的质感非常非常的棒。其实这个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的版本了，
1: 对的，
0: 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版本了。那么大家众所周知啊，这个牛仔骨大致是什么地方，如果是牛的上背部，我说句实话，肉比较厚比较老，
1: 对，
0: 因为牛前肢走路的时候其实是要靠牛的背部的肌肉的、哎、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是哪里呢？来，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叫做冷冻去骨的牛尾龙爬心。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牛的后腰加臀肩上的一点点，这里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嫩的。第一，它运动量有，但是不多。
1: 对。
0: 第二点，它是一直活动的。众所周知，活肉会更加的嫩。在家里面啊，怎么来做？来，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您就稍微喷一点点的油，或者用不粘锅，您
0: 真的没有油也可以。真的没有油也可以。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是雪花的大理石的纹路。
1: 对。
0: 这些纹路是什么？就是牛的脂肪。用牛肉自己的香味儿自己来烹饪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1: 对的，这个肉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哦，
1: 你咬一下，
0: 你直接来这样看一下啊，你看直接撕开来，里面的肉的筋里，
1: 哎，
0: 但问题是啊，它不是那种合成肉啊，你来看里面肉的一丝一丝一条一条还是很明显的。
1: 对的，
0: 包括说你看我再拿一个啊，你看我再拿一块啊，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只要你拿出来，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一条一条，但是它不是很难嚼。我就算是拿夹子也依然能够给大家来撕开来，说明什么问题？
1: 非常嫩，
0: 说明我们的肉非常非常的嫩。贴骨肉就是这个样子的，又香又嫩又好吃，而且我现在现场已经闻到了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味道。那很多人说这个油煎啊有一点点的太油了，那我想吃的清淡一点怎么办？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到了夏天
1: 蒸，
0: 如果说能够用蒸的，你弄点豆豉啊，
1: 对，
0: 弄点这个辣椒酱啊，下面一铺啊，你其实可以下面再铺点什么青菜，
1: 对的，
0: 这样呢牛油的味道掉到青菜里，你上面吃口肉，下面来口青菜，
1: 一分
0: 别提多香了，
1: 对的，一分骨九分肉，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0: 赶紧那很多人说刚才你是用夹子的，很多人不相信，您用牙能嚼开吗？能用牙能嚼开，
1: 轻轻一咬，
0: 哦，这么快吗？
1: 轻轻一咬，
0: 直接用门牙就可以，
1: 非常非常嫩，
0: 都不用大牙啊，都不用大牙，直接门牙就能咬开、
1: 哦，轻轻一咬，
0: 很轻松哦，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了，什么叫做贴骨肉，什么叫做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在广袤的潘帕斯大草原自由驰骋，吃的除了有潘帕斯草原的草之外，还有精美的骨饲，
1: 还要喂精粮。
0: 到了最后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1: 对的，
0: 是直接喂精粮，草都不让它吃了，因为吃草时间久了以后肉容易柴。
1: 是，
0: 但是不吃草直接吃我们的谷物呢，说句实话，这个肉就有点太肥腻了。让大家今天做到的是贴骨肉就是香，而且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全部省的骨小肉多，肉质细嫩，对不对？
1: 一分骨九分肉，
0: 一分骨九分肉。
1: 刚刚我们在锅里面煎的四块嘛，对吧、嗯、其实是只有半包啊，因为刚刚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一袋的话，它是有两层在里面，就您看到的是
0: 大概是八包左右。
1: 对，所以的话一袋我们是按分量的话是200克，
0: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哦，
1: 它是有两层的，
0: 两大层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嗯，所以
0: 怎么来选择啊？选择四包装的150块钱，不要选这个组合，直接闭眼入这个组合，199块钱贵49块钱，直接重量翻倍，
1: 对，
0: 直接数量翻倍，
1: 而且
0: 肯定选这个组合。
1: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已经很久没有说直播过了，
0: 的确是，
1: 就包括最近一直有顾客在打电话问我，包括通过一些咱们的主持人，
0: 黑胶牛仔裤有没有、
1: 哎、对的，真的，昨天那个赵晶还跟我说，他那边有粉丝，
0: 赵晶也有他的粉丝，也要想买，
1: 对不对？想定这个，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关注赵晶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金字招牌啊。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对，有些款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啊。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啊。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才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来看到这个菜，是硬菜吗？这个菜我说句实话，
1: 绝对硬菜哦。
0: 在餐厅里面，你但凡是像我们今天一包八块的，直接上桌能卖128，能卖128吧？
2: 我觉得可以，
0: 对吧？
2: 因为
0: 两包，咱们今天的大组合就来了。哎，
2: 对的，您可以。
0: 但是大组合今天几包？八包给到大家，八包每一包
2: 是200克，
0: 什么意思？
2: 216，
0: 三斤二两。
2: 对的，您就
0: 三斤二两的黑椒牛仔骨，
2: 对，
0: 199块钱啊。三斤二两的牛肉你能不能买到？
2: 我觉得现在的牛肉的价格都很难、哦、
0: 牛肉，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选择的是我们的贴骨肉、骨边肉，而且酒肉一骨，给到大家漂亮的大理石纹路。无论你是在家里面用空气炸锅，还是准备用这个不粘锅稍微煎一煎，根本不用用油，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直接混在肉质纤维当中，先一煎，肉质一紧，马上就可以出锅，
2: 香味就出来了。
0: 正反面只需要1分到1分30秒左右，
2: 对的，不用煎太久，
0: 就90秒啊，不要煎太久，
2: 千
0: 万不要煎太久、牛肉就是要带着一点点的这个血红蛋白，吃起来才会更加的过瘾。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已经算上的是牛西冷的这种口感了，应该来说接近牛西冷和牛肉眼的这个口感了，
2: 对的。
0: 只不过我们片的比较薄，您这样呢尝起来呢也会口感也会更好一点点。无论您这个牛肉您是喜欢啊，我再改个刀把这个骨头去掉，直接和豆腐土豆滚一滚呢、啊、还是直接连着骨头这样一煎，都是非常的不错的。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199块钱几斤？三斤二两，
2: 我觉得就三斤二两，您去买那种进口的一个牛肉的一个生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很划算的。
0: 但今天我还调过味哦。
2: 对，您还看部位对吧？咱不是说199带回去的是一些不太
0: 好的部位。咱们这个部位的学名叫做去骨牛尾龙爬心，但是它跟牛尾没有什么关系啊，它是接近牛的臀部和后腰的这个位置。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容易现在啊，很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或者阿姨，早上一下子起来比较酸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比较酸啊？因为这是我们的腰眼的地方。
2: 对，
0: 腰眼的地方肉是活的，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肉本身比较细一点，比较柔嫩一点，
2: 就类似于肌肉没那么多，对吧？
0: 所以容易伤到腰嘛。
2: 是，
0: 但是牛这个地方它的肉的好处是你吃起来会更嫩，而且你看这是我们的潘帕斯大草原，周边全部都是牧场，几乎没有什么一些工业的这个
2: 工厂，
0: 你可以完全放心，
2: 包括那种制造业，对吧？因为那样的话就会污染它整个的一个水土环境嘛。
0: 这个烹饪的方式油稍微倒了有点多了啊，你其实只要倒的一点点锅底，或者如果真的是不粘锅。或者是不粘锅，你就根本不用油，
2: 是
0: 稍微这样的直接煎就行
2: 了。还有一个，您可以用黄油。
0: 用黄油会更香。
2: 用黄油加一点那个，咱们怎么煎牛排，您就用这个方式去做，加一点点的迷迭香。我跟您说，您煎出来您就去吃吧，
0: 这个跟一吃一个不吱声。
2: 对，我做过这样的一个，吃起来就是跟吃牛排一模一样的口感。
0: 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选择到150块钱是4袋，199块钱8袋，直接闭眼直接冲8袋。绝对不会后悔。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先一号键0215111-9900。

0: 这油菜粉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到底怎么卖？肯定是无脑冲这个组合了。为什么无脑冲这个组合？来，先对比一下，你就应该知道，150块钱，150块钱是四包，150块钱四包。按照道理，我直接加倍，是不是应该300块钱？
2: 是。
1: 那么300块钱你也有点夸张，咱们250多块钱左右，哎，对不对？
2: 对的。
1: 但是今天直接降到199，199块钱就给大家八包200克，那就是3斤2两。
2: 3斤2两的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
1: 二两的进口的牛肉哦。
2: 对，
1: 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牛肉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先来看我们的出产国，原产国是来自于哎，在哪里？起运国，
2: 阿根廷，
1: 看到了没有？
2: 包括下面也有的，
1: 下面你看，
2: 原产国也是阿根廷。
1: 去骨的牛尾龙扒心，那么什么叫做牛尾龙扒心呢？我说白了就是，牛屁股的上半部分和后腰的下半部分，举个不太好的例子，就是我的这里，哎，就是你的后腰眼的部位，你自己去摸一摸，说起来有点疼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你拿到的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1: 这样的一个组合，一包是200克，你自己看生肉的状态下，我们拿一包从里面拿出来啊，
2: 这个是有两层的啊，这是有两层，一分骨九分肉，
1: 一分骨九分肉，一分骨，下面是两层啊，下面是两块啊，
2: 都是两层啊，
1: 两块啊，上面是两块。一共给了大家6到8块左右，200克左右嘛。你看这个白色的是骨头，下面全是肉。你看这里的肉的颜色，
2: 包括大理石的花纹，
1: 白色的就是大理石的花纹哦，都是我们骨刺出来的，骨刺出来的哦，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关键的是，正是因为这些大理石花纹，你可以完全不用油了，直接怎么样？来，看到了吗？平底锅就直接这样煎，
2: 喷一点点油，
1: 你愿意喷就喷，你不愿意喷，我跟大家讲啊，直接的去煎，煎了以后觉得太干巴怎么办？教大家啊。就一小片的黄油融化了往上浇就可以了，而且你自己来看，
2: 这个肉
1: 今天是肉
2: 一撕就撕开了，
1: 撕出来首先说明这个肉很嫩，
2: 一撕就撕开了。
1: 第二点你来看，它不是那种合成肉，绝对不是合成肉，
2: 它自然的肉的纹理，
1: 撕出来是有肉的天然的纹理的，
2: 对的，而且包括它到贴骨肉的这个地方，您能吃得到是骨边肉的那种有韧性
1: 的
2: 肉
1: 口感，
2: 对的，
1: 带一点点的这个骨边筋膜。
2: 你如果是用那种胶水合成的，你是做不到这样的，
1: 的确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煎出来的，来再
2: 尝一下，
1: 这就直接尝了啊，
2: 直接尝，
1: 直接用门牙一咬，它就能掉下来，很方便，
2: 轻轻一撕就撕，
1: 轻轻一撕下来就，
2: 您不用，
1: 关键是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只能煎，不是的，咱们今天做个牛排。饱也可以哦，
2: 下面铺一点咱们的蔬菜、泡菜，或者加一点咱们的配菜，
1: 是的，
2: 或者香菇都可以，对吧？
1: 的确，
2: 这个其实还挺厚的。
1: 其实用泡菜和豆腐打底，上面牛肉这么一煮，里面的这个牛肉的汁水，包括说牛肉的这个脂肪罐渐渐的往下渗，下面
2: 的
1: 土豆也好，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豆腐也好，都会越来越好吃。
2: 我来咬一口来证明它有多
1: 嫩。来，各位啊，
2: 不用担心咬不动。
1: 我们没有用这个大牙，很多人会说我这
2: 么下
1: 吃进去用大牙，直接用门牙轻轻的一切就能切下来，看到没有？一切就切下来了。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肉是肉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啊，牛仔骨的分享组，咱们今天如果说选择大组合的话，会非常的给力，因为大组合1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大包200克3斤2两，光3斤2两你去买牛肉，进口的牛肉，
2: 而且还买到这个部位的牛肉，
1: 而且这种肥瘦比的就很少见了，
2: 还要骨刺的，
1: 当然也有咱们尝鲜组，我建议大家尝鲜组就少了一半，但是价格也要付上个1/4左右啊，那我何必花这个钱呢？
2: 加个49块钱，直接买
1: 49块钱直接上它了，好不好？
2: 数量都翻倍了。
1: 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先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这牛仔粉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 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在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黑胶牛仔骨，那么这个牛仔骨你也是要分部位的。如果说是贴着我们腹部肋部的这一块，会比较肥一点点。大家众所周知，
1: 脂肪就会多一
0: 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黑胶骨煎完了以后，黑胶的牛仔骨煎完了以后，它会带一块透明的肥肉。小孩子也不喜欢吃吧？你有时候咱们注重身材管理的呢，会把这个肉咬下来然后吐掉。来，今天选择到的是牛尾扒。很多人一听到牛尾就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牛尾巴？不是的，这个是牛的腰眼儿，哎，就是臀后臀尖靠近后腰的这个部分。这边的地方呢，骨头小，肉多，而且又是活肉。关键的是，这边。不仅仅是活肉，但是它的肉很嫩。
1: 对，而且我们还经过骨刺，就大家看到现在是草饲嘛，草饲完了之后，我们要喂精粮去做到这样的一个骨刺，去增加它的一个肉的一个香味，就是脂肪的一个含量，包括它上面的大理石花纹怎么出来的，其实就是通过这种骨刺的方式去增加的。
0: 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骨刺会增加牛腩的肥度，但是像这种我们的贴骨肉。反而它肥度不会增加太多，哎，
1: 对，
0: 因为它要一直运动，因为是贴骨肉，所以你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肉本来在生的时候就长得非常的漂亮，
1: 是
0: 用大理石的纹路，包括说您在油煎的时候，或者说是不用油煎，直接不粘的平底锅去煎，它会自然而然的有一股非常棒的奶香的味道，
1: 肉的奶香味道。
0: 但是对不起，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选择到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整整8包200克，一共是3斤2两。我们的贴骨牛仔骨给到大家，还有最后的17分钟，02151119000。

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事，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话回来，其实像很刚才这位阿姨说的，非常的好。咱们今天啊，在家里面、冰箱里面随便都可以放，因为我们其实把外包装去掉以后，
2: 不怎么占空间的，
1: 很薄的一片，你这样的随便塞在冰箱里的哪里都可以，直接冷冻室冷藏就可以了。先来看我们的这个肉啊，整个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白色这块大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骨头了，
2: 对，
1: 九骨，
2: 九肉一骨，
1: 九肉一骨，中间下面你看，细细的这个白条子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理石纹路、雪花纹路非常非常的棒。这块部位呢是牛的后腰眼的部分，所以这是一块我们的活肉，而活肉是即使骨刺，它的脂肪也只能长成这个样子的。
2: 对，
1: 在它煎的时候就会散发出特别特别多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奶香味儿。来给大家看看，你看在这边啊，我们的烹饪方式用不粘锅煎到双面煎30秒就可以。我刚才说久了，90秒，
2: 不能煎那么久了，
1: 30秒就可以了、
2: 稍微加热一下。
1: 空气炸锅180度15分钟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空气炸锅如果要炸的话呢，会有点干，建议大家配点黑椒酱，配点黑椒酱或者再喷点油就可以了，会非常的方便啊。来，现场为大家来展示一下。
2: 我们这个也没加很多油，就喷了一点点的油，
1: 对，
2: 靠它本身的一个油脂加香味出来，非常的香，轻轻夹子一撕，
1: 哎呦，这个
2: 就撕开了，
1: 一丝一丝的肉。
2: 而且包括它肉的一个纹理，你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1: 的确，
2: 我相信您可能说碰到过那种，包括它到贴骨的这一块的肉，它是有那种韧性的。您如果喜欢吃这一块贴骨肉的话，
1: 也可以。
2: 我们这个品您千万不要错过。对，每一块都是这
1: 样的。这个是非常的棒哦，
2: 轻轻一撕，您看就撕开了。
1: 哎呦，这个真的
2: 这个肉，
1: 你看，关键是你看里面的自然的脂肪的结合。
2: 您说，对。
1: 然后在油煎过程当中，这种脂肪的渗出的这种口感。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忍不住的。
2: 是，
1: 来，咱们今天再来看一道啊，
2: 我
1: 就直接吃了啊。来，再给大家看
3: 到，当心烫啊，当心烫啊，
4: 当心烫啊。
1: 一打开，你看下面是粉丝，
2: 蒸的，
1: 上这是蒸的，
2: 蒸的很好吃。
1: 蒸的，为什么下面要铺粉丝啊？因为上面的牛肉的脂肪往下渗了，你去吃这个粉丝当主食，都很鲜。
2: 一分骨九分肉，然后这个肉的纹理，您看，轻轻夹子一扯，
1: 哎呦，真的太棒了，
2: 就扯开了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我们是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在肉这一块的，我觉得对我们的品质还是非常的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很多人说你说进口就进口吗？来，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起运国是阿根廷，起运国是阿根廷，原产国阿根廷，冷冻牛尾龙爬心。其实这个地方就是牛的后腰眼，就是牛的后腰眼是一块活肉，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个肉质会非常的嫩，
2: 对，
1: 因为它一直在运动。但是同时又容易有一些脂肪可以通过运动这样打进去，让整个的牛肉的质感会更加的好。来，接下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怎么来买？第一次尝鲜呢，选择150块钱4包，尝尝看味道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是第二次买了，那就不要去选150了，直接上手，多加49，产品多一倍。
2: 对，
1: 多加了1/4的钱。产品给你多50%，你说你要不要？
2: 应该不是多50%，是翻一倍。
1: 翻了一倍，
2: 对的，
1: 直接翻了一倍。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对，刘三姑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侪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实在没有抢到的话，赶紧按下一号键。
1: 备货已经告急了，
0: 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
1: 我真的没备很多货，一个是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很久没有直播过了，另外一个这一个产品也是我们非常热销的，在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渠道里面都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经常就是会有一些粉丝或者说叔叔阿姨来问这个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因为他吃过它的都知道，第一个它的口感非常的嫩。对吧，然后它的肉非常嫩，贴骨肉非常的香，包括它的口感都是吃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大家口味。
0: 所以这次我们又重新上线了以后，就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请注意了，是199块钱，整整的3斤2两，
1: 对，
0: 整整的3斤2两的贴骨肉，而且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对的，
0: 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就是接近牛的后腰尖了，后腰眼的这个部分了。这个地方的肉呢是更加的灵活，而且不容易长特别粗纤维的肉。哎，
1: 对的，您想我们的
0: 牛腿的话，我说句实话，这个纤维就只能卤腱子了，必须要上高压锅了。
1: 对呀，那个肌肉
0: 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的肉是很嫩很嫩的，而且呢，经过了90天以上的骨饲以后，90天以上的骨饲以后呢，它的这个牛肉就本身会富含一些大理石的纹路。
1: 是。
0: 但是如果说您选择它的牛腩的话，会肥肉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本身肥肉就很难长，所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这些整个一头牛当中也出不了几两肉啊，也出不了几两这个肉的，
1: 比较少
0: 的，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邓现在不是在玩手机看股票啊，因为现在股市也收市了，他现在在
1: 加
0: 紧急的加库存，
1: 联系仓库
0: 紧急的加库存，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料到这么多的人能够赶紧的下单。小邓因为他既要做我们的嘉宾主持，同时还要自己去盘货，非常的辛苦，包括说今天节目一结束还要赶到仓库，我们仓库在昆山嘛，赶到仓库再给他确认我们今天的冷冻库存够不够。而且小邓跟他说了，我们如果说今天卖到100套的话，基本上就不能再销了，就不能再卖。
1: 我们备货没那么多，
0: 备货没有这么多，因为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不可能了。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
1: 我现在进口的原材料
0: 又要等很久了，
1: 成本很高，
0: 又要等很久了啊！私厨故事的黑胡椒牛仔骨，来看到了吗？200克一包，8包是3斤2两，
1: 3斤2两，
0: 对吧？然后在这边。超值组合价199块钱，千万不要选择这个，这个只有一半啊，但是你要付1/4的价格，
1: 您就只要加49块钱，对吧？直接给您翻倍了，就8包了。
0: 肯定选这个，
1: 对的。
0: 有没有朋友之前买了这个150？该能退的啊，能退的。想要换的话，赶紧来换、啊。
1: 您就联系一下客服说取消一下，然后换一下这个就好了。
0: 那我们今天拿到的黑椒牛仔骨，首先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这个样子的，外面有一层包装，里面也有一层包装，里面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让大家可以看到的非常的好的透明。
1: 抽真空的。
0: 为什么要拿到这样的透明说啊？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大保证啊，1骨9肉。
1: 1分骨9分肉，
0: 如果对骨肉比不满意的，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你只要看透明包装就可以了。看这里透明，
1: 有透明视窗的呀。
0: 透明视窗，如果不是1骨9肉，直接退就可以了。第二点，肥瘦比你觉得不满意，就是肥肉太多太多了。
1: 对，
0: 你也可以退。
1: 或者说您觉得咬不动，吃起来很柴，也可以退。
0: 对，也可以了，没任何问题。
1: 没问题。
0: 因为小邓自己就是我们的开发，同时又是我们的采购，所以他非常的了解，好不好？来，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生的状态，1骨9肉。中间的这些全部大理石纹路非常好看，哎，这块肉特别好，像不像三文鱼？这个一条一条的特别像三文鱼的
1: 纹理，很好看，
0: 就说明它的肥瘦相间比已经接近于完美了。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煎一个，
1: 再煎一下。
0: 有这种好的平底锅的，有这种不粘锅的，就不用放油了。一滴油都不用放，直接靠牛肉自己当中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理石脂肪，直接自己来煎。
1: 你看，轻轻一扯。
0: 虽然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比配比比较好，但是你会发现，咱们今天的肉质的纹理也非常的好，肉质纤维也非常的好
1: 看。对的，包括到骨头边上的这种贴骨肉，如果喜欢吃这种贴骨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一块是比较有韧性的，然后是嚼起来非常非常香的这一块。
0: 没有任何
1: 再随便换一块，
0: 都是一样的。
1: 1分骨9分肉。
0: 自己煎2块这样的肉，然后你再煮一点意面，用我们今天这个牛仔骨弄出来的这些油，把这个意面拌一拌。
1: 对的，
0: 这个意面包括你再自己水煮两个芦笋呐、西兰花啊。或者说是弄一点生菜啊，一份西式的牛排面，我说句实话，卖你128块钱，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的便宜了。但是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
1: 今天不需要那么多钱啊，
0: 没有问题哦。
1: 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去1.6公斤，就是3斤2两
0: 的。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1: 原料都是阿根廷进口的这么一个黑椒牛仔骨，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的黑椒牛仔骨，它有几大特点啊？第一。选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牛腰眼肉，所有都是这个牛腰眼肉，1骨9肉。如果对于骨肉比不满意的，现场开箱了以后不要拆包，直接可以退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为什么？我们都是给大家做到预调味的。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这个是我们的进口报关单，原产国哪里？阿根廷。选择到的是哪里？牛尾龙爬心，这个是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生物的这个专用的词汇啊。哎，
1: 对，
0: 你不知道是哪里
1: 的部位的，
0: 你就把它当成是牛的后腰眼。后腰眼我们知道的，对吧？后腰眼，后腰眼这个地方为什么容易年纪大了以后酸？是因为这边肌肉一直在活动，年纪大了，这个腰的肌肉没有那么的灵活了以后，你的骨头就容易磨到了。
1: 是，
0: 但是牛它不用活到这么久，对不对？它的肉是很嫩的，所以选择到就牛龙爬筋啊。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检疫报关单，完全检疫合格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咱们今天选择到8袋组，199块钱，吃几斤？3斤2两，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选择到150块钱的是4袋装，那么个人是不是很推荐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不到4分钟的时间，3分多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预购。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的黑胶牛仔骨，现在看到的小邓还在认认真真的，
1: 我在联系仓库，
0: 联系仓库能不能加一点，
1: 对，核实一下，
0: 稍微再加一点点啊。
1: 对的，
0: 如果说现在打进电话来发现说要预约的，大家也可以积极的进行预约，因为我们今天有可能今天真的把我们的备货卖光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的预约呢，仓库里应该来说还有大概几十套的存货，
1: 我还要调，我不一定
0: 有，还要
1: 调，对的。
0: 所以现在有现货现拍，
1: 而且我刚刚查了一下，当时是没有设置预约的，等于就是这些备货卖完是没有预约的，
0: 就没有预约了吗？
1: 是，
0: 今天不能预约啊。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如果说现在还有一点点的个位数的现货，大家可以先来进行拍下来。今天选择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仔骨，是哪个部位呢？是牛接近于
1: 牛尾龙爬心。对的，
0: 臀肩到腰眼的这个部位，
1: 是
0: 这个部位的好处是相对来说更嫩，而且呢，因为我们骨刺了90天以后呢，它的整个肉质会更香一点点，
1: 脂肪跟肉的一个比例，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
0: 里面你拿到这个冷冻的肉以后啊，你拿稍微化冻一点点，就能看到完美的这个雪花的纹路了。
1: 对的，
0: 不论是否用油煎啊，我觉得你干煎都行。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的脂肪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你可以直接的用我们的不粘锅来煎，这样呢用牛油自己煎牛肉，这个肉呢会更加的香嫩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你用空气炸锅的话，建议大家稍微喷一点油，因为空气炸锅容易把我们的这个不多的脂肪
1: 弄得有一点点干，对吧？我觉得
0: 当然你可以蒸啊，这个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肯定比我们更有烹饪的技巧啊。
1: 如果吃牛肉想吃的再那个一点，您加一点点黄油，加点香料，迷迭香，
0: 大蒜头，这个就是牛排的做法，
1: 对吧？牛排的一个做法，煎出来非常非常的香，口感非常的嫩。
0: 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150块钱拿4袋，199拿8袋，肯定选8袋组合，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哦，你说如果是像我来的时候穿的短裙，膝盖露着，空调吹得我非常的冷哦。而我现在换上了保罗彼得这条裤子，我觉得又好看又舒服。虽然它也是做的这种薄薄的，但是我的膝盖啊，我的整个一个腿部的温度啊，呵护住了，而且做得非常的透气。
1: 是。
0: 那今天呢，女士是3条199，男士也给大家准备了3条199。
1: 是的，因为这个天气啊，大家会发现没有，今天有点黄梅雨季的感觉哈，又闷又热，真的呼吸起来都觉得这压迫感很重。那你穿什么衣服呢？穿什么走来走去都是一身汗。今天咱们男款女款都给大家带来什么？透气、透汗、透湿的。3条装的优质的保罗彼得的裤子，价格才多少？一共啊，3条裤子才199，一条裤子才60多块钱。
0: 是的，本来呢我是想搭一个高跟鞋的，但是啊，其实这个鞋子的话呢，跟这种平底鞋更搭。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裤子的话，它的垂坠感实在是太好了，太舒服了。颜色这三个也非常的好看，一个是经典的黑色，这个不用多说，你在衣物搭配的时候黑色是非常方便来搭配的。
1: 对，
0: 然后呢是这样的一个两个颜色，这一个，这个是我身上的，对吧？一个米色，这个呢叫
1: 应该是
0: 叫它，对，有点像卡其色的，它叫丁香鹤。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有点这种浅卡其色，
1: 一浅一深，
0: 一个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米白色，三条哦，这个黑色，
1: 亚麻款式的休闲裙裤，你在专卖店当中一条都买不到。
0: 对的，
1: 因为专卖店一条的话大概590多吧。
0: 对的，我们女士这条的话，它里面是加入了亚麻的，
1: 亚麻
0: 1.8%，然后呢77.3%是捏肩，我买过捏肩的衬衫，100%的捏肩的衬衫，10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再加了20.9%的这个颈纶，所以面料做得非常的好。一条裤子的零售价格就要599元，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上身哦，
1: 是
0: 它是除了有橡筋之外哦，还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抽绳
1: 系带，对，
0: 那么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腰围，无论你是1尺6、1尺7、1尺8的腰，你可以自行的来调节。然后它这个裆部做的是非常的深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整个一个裤子的话余量很足，还有到2个这样的一个口袋，侧面样子也是做得很好，
1: 没错，对，大家可以看哈，其实这样的有点像这种时装裙裤的概念，这两年哈，不管是在咱们这儿，包括好多啊欧美的大明星啊，
0: 对，
1: 街拍的时尚网红啊，都会穿这个，
0: 对的。
1: 首先是什么呢？

0: 挑身材，我就说了，谁穿上去以后都显得很飘逸。第二，咱们追求的是什么？放松，这种松弛感，对不对？这种松弛感的搭配，包括我和晶晶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跳舞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下半身都是宽宽松松的，
1: 上
0: 半身穿的窄一点，对吧？大家都这么穿，很时髦。从18岁一直到28岁，女孩都这么穿。那咱们镜头前的姐姐们呢，也可以借鉴啊。咱们今天晶晶老师上面是什么呢？一件小的，
1: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针织衫。
0: 对的，针织衫来搭配它。您自己啊，在家里边有这种，比如说这种中式的也可以，对不对？您都可以进行搭配它，因为考虑的很周到，女款又有深，又有浅，又有中性风，全有了。对，
1: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女士的，才199元，三条全部带回去，包括像体重接近的母女两个人呀，
0: 对，
1: 姐妹两个人呢，可以是分享一个码数的，
0: 没错。
1: 最关键的是太符合这个季节了，
0: 是的。
1: 我前面其实在这个演播室待了2个小时多嘛，有在做那个视频号的直播啊，有在做我们的电视的直播，然后侬刚刚空调不开，很热，我头里面出汗。后来开了空调了，我的膝盖又觉得很难受，
0: 还是很凉啊，人会不舒服的，朋友们。
1: 但是你看，它虽然是薄薄的，
0: 对，
1: 就是这一层把膝盖遮住了，
0: 就挡住了。
1: 对，
0: 所以而言呢，这条裤子其实啊，你作为家居裤啊，因为咱们今天说了，我有三条，其实有的时候你作为家居裤也很方便。为什么？咱们在家里边，有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也不可能天天穿着睡衣在家里走来走去。小区下面拿个快递啊，包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健身概念，吃完饭了，我小区附近走一圈，
1: 走一走，
0: 对不对？或者遛个狗，你就穿它多合适。是啊，青青老师正规一点，咱们配上休闲鞋，
1: 对，
0: 你放松点，配上沙滩拖鞋，
1: 对的，
0: 对不对？对，都显得很舒服的。
1: 是的，这就是女士的部分。
0: 女士，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对吧？
1: 对的。
0: 男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条也是同样带给大家。男士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爽滑的概念，朋友们。它是锦纶加氨纶的这个材质，第一点透气性特别棒。我穿的是它的第一代，去年我买的它的第一代。已经让我很舒服了，整个夏天，包括7月份、8月份，我不穿短裤吗？我都穿它，可以说比穿短裤还要舒服。而且我去年是1992条，今年是1993条带给大家。那好处在哪里呢？它里边加了氨纶以后，它撑拉性特别好，您看到了吗？它有非常好的撑拉性，你不管腿粗腿细、臀部、腰部粗细都没关系，这是横向的。第二点，它是四面弹。纵向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纵向也有这些许的弹性，因为纵向不能弹性太大，时间长会往下甩，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你看裤子沙挺，你都不用去烫它，和咱们女款一样，两边两个大大的口袋，你看是不是两个大大的口袋，中间这边又有我们的这个绳子作为一个系带的选择，腰部这边又是精工细作的宽橡筋带给大家，您看到了吗？所以而言，这样的裤子可以说是叔叔们，假如说您没买过的话，你今天一定要买，因为针对咱们现在的科技社会慢慢发达以后，夏天基本上男士都穿这个了，棉的或者带有别的材质的，它不能穿太热太闷了，弄得一大腿都是汗，您就穿它。我现在穿的就是它，我整个的下半身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稍微一抖的话，你就感觉特别的凉快啊，整个的下半身你看呼呼生风的，您看到没有？而且裤子的样子很好，你看它是一个直筒休闲裤带给大家，关键您看它这个撑拉动，你看完全没关系，你要深蹲吧，看到没有？这裤子想蹲就蹲，因为它弹性很好，对不对？你要站起来，关键是有鼓包吗？一点都没有鼓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要穿它了，叔叔说不会是运动了，完全没关系啊，早上就穿它，买完早饭以后就去跑步健走，然后以后打拳踢腿吊单杠发断琴，你就穿它完全没问题，它的弹性相当好，朋友们您看到没有？把它拉到这儿，都没问题，大家可以看，
1: 是，
0: 然后你再往下轻轻一放，不皱的，看到了吗？是不是？一天你就算出汗了，也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男士一般有了这个裤子，什么短裤啊，什么牛仔裤，夏天肯定不穿了，
1: 是的，
0: 就穿它。
1: 真的，真的，我觉得女士的话也是的，选择这个裤子很舒服。因为我平常的话，夏天可能短打比较多，我一直在寻觅一条好看的裤子。我不是不想穿长裤，是我一直觉得没有合适的、特别好看的。这个的话呢，非常符合这个季节，凉快的一个面料做得非常的轻薄，垂坠感、光泽度都很好，休闲感、松弛感都在里面的。而价格呢，算下来才60几块钱一条，
0: 才60几块钱一条，
1: 真的比你啊，
0: 你难以想象啊，199一条我都觉得很优惠了。
1: 给大家报一下
0: 尺码，男款、女款各三条都是199，今天是保罗彼得的新品首发，直播估计也就这么一场。
1: 而且都是流行的、时下流行的款式。女士呢，三段的尺码，像我的话90几斤哦，94斤左右。穿的是 L 码合适的，90到110穿 L， 110到130斤 X XL， 130到150斤两 XL，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彼得啊，这条是女士的、男士的休闲裤。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啊，真的东方购物很卷。以前我们199两条，
1: 两条最多了。
0: 现在你会发现裤子都是199，
1: 对，
0: 三条。
1: 三条带给大家，就是说三条你在外面可能买短裤都比较的吃力，
0: 对不对？
1: 但是在东方购物买到这么好的材质，第一点它不是什么什么库存货或者过去的产品，
0: 新款，
1: 你可以看到它都是新款。
0: 对的。
1: 男款是什么？是透气休闲裤，女款是亚麻的裙裤，都是现在在这个季节当中，你不管是去安福路也好，淮海路也好，你或者愚园路也好，你都会看到时尚男女都穿的是它，真的是。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咱们不但是穿给别人看，我自己还要舒服，不像过去衣服好像很好看，但我是忍着的，对不对？里边是汗流浃背，回到家以后洗啊熨啊都麻烦。咱们今天这个完全没问题，而且我们今天都做了一些什么预缩水的处理啊等等。你拿到家以后，你不管手洗、机洗，三条裤子你就撒开来穿，撒开来洗，完全没问题。
0: 反正也就60块一条，
1: 对，
0: 六几块钱一条。
1: 对的，对的。
0: 你现在去买睡裤、居家裤，可能都不止60几块钱。
1: 肯定的
0: 呀。我一直说，你车一块布，你去找裁缝做。
1: 对。
0: 你知道人工费都不止60。
1: 你说的对，有的时候你拿一条好的裤子，你找裁缝去修改一个裤脚管，
0: 也不止60，
1: 对不对？一只裤脚管你三十块钱，
0: 有有有，
1: 这裤脚管60块钱。是的呀，你今天是成衣啊。精致的成衣带给大家，亚麻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透气的中空的六角纤维，在夏天当中女的就要穿亚麻，为什么？它第一点显得很舒服，第二点它有腔调呀，它很飘逸，
0: 但是
1: 它有这种仙女的感觉。
0: 对的，但是我发现纯亚麻的话它容易皱，
1: 很容易皱。对，
0: 你发现吗？今天这个我刚才跟你聊天，坐在我们一起坐着坐了半个小时，
1: 一点不皱，
0: 一点没有皱。因为我们是粘纤加亚麻加锦纶，
1: 是的，
0: 所以它又有到了亚麻的一个呼吸性，但同时它没有以前传统那么皱了。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呢，不皱的话你打理就方便了
0: 呀，
1: 不用担心了呀。男款更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深灰，一个浅灰，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卡其色。这个三个颜色是，你看，就这三个颜色，男士标配，男士们也没这么多讲究，拿回家自己穿，给儿子也来一条，对不对？不行，给70岁的老爸也来一条。我去年两条，一条就给了我老爸。
0: 因为体重如果是在一个区间范围内，20斤左右的一个相差，
1: 他腰部是绑带的呀，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它是一个直筒裤呀，完全没问题。
0: 对的，
1: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所以说夏天就在眼前的，就像今天这么闷，你在家里边穿什么呢？直接穿短裤短裙，我告诉你，年纪大了膝盖受不了，对不对？脚腕子受不了，很难受，出去以后太阳一晒，皮肤受不了。咱们啊，就是要通过长裤把自己包裹起来。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上海就将近70多家的门店，全国1700多家的门店，线上线下都有专柜。您平时看到的专柜在南京东路都有。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门店当中599一条，东方购物是60块钱一条，
0: 是的，
1: 太优惠了。
0: 是的，如果大小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的啊。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再替大家来展示一下，现在好在哪里？我们买裤子颜色都不用选的，否则的话，你说你199一条，199两条，那你这个颜色你很纠结。
1: 对，
0: 今天的话是女士哦，是这样子的，来，我身上展示的所有的两条浅色，一条黑色，这三个颜色是一口气带回去的，看到没有？一个黑色不用说了，它是双倍的显瘦的，耐脏的。然后这两个浅色也是各有千秋，我身上穿的是这种有点浅米色，
1: 对。
0: 然后这个呢是浅卡其色，两个浅色带给大家。然后它呢全部都是又有橡筋又有绑带的，所以你穿着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腰围的这个大小，
1: 对，
0: 完全都是符合。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口袋。然后我第一想到就是像我坐高铁啊、自驾的时候，它这个空调真的是，你别看这薄薄的一层哦，空调是完全挡住的。包括我有跟你说，我不是前两天出差嘛，像这种星级酒店里面的餐厅，个空调
1: 冷的嘞，
0: 冷是冷的嘞，
1: 我真的吃不消了。
0: 然后我还要带一个围巾，因为我这膝盖吃不消。但如果我穿了裤子的话，我完全没有问题了。
1: 对，
0: 看到没有？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对不对？
0: 显得也很瘦啊，你看显得腿也很细。
1: 这条裤子的垂坠感、飘逸感真的非常的棒。
0: 走路的时候，你看这种飘逸的感觉非常棒。
1: 是的，对。这个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当中的一条带给大家，这是女款的三条。
0: 是的，
1: 男士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来，我拿给您看一下哈。男士就是这三条，大家可以看，一条可以说是黑色，一条就是我穿的深灰色，
0: 是。
1: 还有一条是卡其色，是不是三条都很好看？因为黑色是大家最喜欢的，对不对？百搭的，

0: 是这两年最流行的，不要那么的重，对不对？有种露营的感觉。咖色又是浅色当中男士最喜欢的，因为白色容易脏嘛，对吧？所以说这三条你看带回家以后，你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年龄，十岁以上90岁以下，你全部都能够穿，特别舒服，而且我弹性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这个裤子你穿在身上以后，它就是一直有穿堂风，您看到没有，一直像有穿堂风一样的，一共是什么199三条，36/18再36/18，那一条的话价格都在66块钱左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能买到这么好的裤子，你今天一定要下单买，为什么？你万一哪天想起来以后，你到路上去一晃，199可能只是一条，现在你可能觉得有三条有点多，没关系啊，你199三条买回来了，自己穿两条，还有一条给儿子送给自己的好兄弟都是可以的。
1: 是的，而且样子版型真的非常的好，我真的我觉得我要你让我现在去商场里面逛，要买到这样60几块钱的裤子，我还真的不一定买得到。你让我买一条睡裤，可能我还能买到啊，那睡裤也不一定，
0: 不一定。
1: 然后你这个又得外面穿，还得版型要好，你说是不是非常的难？现在我们的女款正在热销当中啊，这个。男款也在热销当中，哎，导演跟我说男款也卖得非常的 好，60几块钱，还有到亚麻的这样的一条裤子，
0: 对的，像今天这个天气一点下雨，家里边闷不闷？家里边闷的你受不了，我这家里边我今天穿的棉的裤子嘛，困裤，
1: 你知道吗？
0: 都是汗，我跟你说，
1: 哎，有嘞，弄不服去吧，开空调嘛，总光上了冷，那凉的，因为体感很像的。开久了我吃不消，不开嘛，等一下如亡无子哦，
0: 对，
1: 那汗哦，
0: 受不了。
1: 所以这个裤子的话，它就真的很重要了。你即使居家穿的话，又不会太闷热。
0: 对，
1: 你如果家里如果有人怕热，开了空调呢，哎，膝盖的温度又呵护住了。
0: 是。
1: 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男士有到4段的尺码，从100斤开始是 L 码，100到125斤是 L 码。
0: 对的，而接下来145斤，我就穿165斤。因为我体重在165斤以内啊，身高1.8米，然后还有最大的3XL，165斤到185斤，很多男士觉得子干母最应该读，身高很高，
1: 卡码拍大，
0: 你就选3XL就行了，
1: 可以的，
0: 对不对？
1: 对的，
0: 换大换小，后来都给你解决，没问题。
1: 是的，女士的话三个尺码很简单，
0: 颜色不用选，
1: 90到110L。110到130XL，130到155XL。
0: 对的，也非常的好。女的三个尺码，男的4个尺码。
1: 是的。
0: 但不管男女，都是3条裤子带回家。
1: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保罗彼得真的是给我们带来这样裤子，我太喜欢了。我现在和魏少都已经坐下来了。
1: 对，
0: 你知道他坐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
0: 什么那个大腿根部啊，
1: 对对对，
0: 裆部啊，很放松。就你平常在家里穿睡裤什么感觉，它就是什么感觉。但是它是一条可以外穿的，
1: 对，
0: 而且紧跟时尚步伐的。这两年就是流行这种宽松的，就带一点什么直筒的，因为卫校是紧跟时尚潮流的。你跟我们说说。
1: 我就觉得啊，现在大家第一点穿什么，就是穿给自己，我们叫悦己嘛，对不对？过去是人注重面子啊，现在大家更注重里子了，对不对？要让自己的身形啊紧一点，更加的舒服。而且呢，让自己的整体的，比如说这个体质，有的怕寒的，有的怕热的，通过衣服的能够穿得很舒服。所以说，像今天的亚麻材质和男的这个透气裤啊，这可以说是这两年在夏天当中的必选。你可以想象，夏天当中大家穿短裤短裙的机会很少了，因为露出来要蚊叮虫咬的，有太阳要晒，所以说长裤还能保证什么，空调当中的安全。比如说我们带着小孩子出去了，你一开车两三个小时，车里边也很冷。你坐高铁，那你就不知道高铁是什么温度了，对不对？你到了宾馆里，那回过头来你待会儿又要出去带着孩子要到这个市中心啊，古镇啊，江边河边去走走，这个时候呢又需要一个透气，
0: 还有一点，
1: 所以
0: 防晒，
1: 要防晒。所以这个裤子既能够在空调间里面帮您保暖，更关键你接下来到古镇呐、到水边呐、带着孩子走走，爬山呐、防晒啊、防叮虫咬啊，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它还透气，不会让你热的受不了。你不然别的材质的裤子你穿了真的热的受不了，真的是受不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这条我太喜欢了，我要自留，我一定要自留。
1: 你别说这个了，包括衣服也是的。我有的时候带孩子在这个季节出去旅游的话，我上身也是类似于这种带有点速干感觉的面料。不然的话你一出去就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你到了风景旅游点汗已经出了三身了，对不对？还得上山，还得怎么样？所以而言，像这样的一种装备，但是我当年为了买上身这一件衣服带有点这种透气感觉的，就100多块钱、最少的了，还不是品牌的，
0: 否则要更贵。
1: 品牌的话是300、600、800都有可能
0: 的。是的，现在这种速干的呀、轻薄的呀、科技的面都是挺贵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女款的话，它里面含有到了亚麻的一个成分，
1: 亚麻成分，
0: 烟纤加亚麻加锦纶，做的很轻薄。像这个季节的话，防蚊虫的叮咬，
1: 对，
0: 防晒，然后防冷气，就是室内室外都很合穿，
1: 都非常的合适的。男士这边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咱们是大品牌保罗彼得，在东方购物咱们已经将近有4年左右的历史了，所以说很多消费者对他的这个品质啊，先有一句说一句，里边你看针头线脑的品质，因为你在别的平台或者别的一些也买过衣服，我们这个衣服的品质和专卖店一样的，你翻开来你一个线头都看不到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是不是？但是你有些地方可能买到的衣服会发现，一翻开来里边都是针头线脑的，对不对？所以而言，咱们自己把握住买哪一种专业的好东西。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这次是新款新品带给大家，要穿就穿新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因为什么？你从颜色就可以看得出来，全部是3个新的颜色。女款这个裤子时髦到什么程度？你不说，你说这条裤子1000多我都相信，对不对？
0: 至少我说199你肯定相信，
1: 肯定相信的呀。
0: 我说这是199元一条买回来的，你肯定相信。
1: 还有它这个就是说整个的下摆部分，它做成裙裤的式样，腰部这边是要打很细的褶子的，下面才会有蓬松感，朋友们，不然你下面蓬松不出来的，你看到没有？然后到了鞋口这边还有垂坠感，完了有些人偷懒还不做口袋，我们口袋都帮你做好。
0: 是的，
1: 你看
0: 我去年就在网上搜这样一条裤子，因为我出差很多，我就想着要那个防晒、然后空调，因为出差的话要么就是自驾，要么不就是坐高铁嘛。
1: 对，
0: 我整个膝盖挡在什么时候，因为我都是短裙啊，
1: 是
0: 短裤。后来我网上下单了一条是299的，真的就是这种款型的，但是不好看，我退掉了。为什么？首先做工很差，第二这种宽松版型不是每家人做的好看的。
1: 对，
0: 然后我穿好之后这么一站哦，就你看这个垂坠感，就显得腿还很直，对吧？那个显得腿有点那个罗圈，
1: 罗圈，
0: 然后显得肚子还很胖。
1: 对的，
0: 我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跟这个，就裤子的话，它一定是你上身直接看效果。这个刚才我在试衣间，我们的衣帽间一穿一照我就爱上，
1: 对，
0: 版型很好，样子很好，看到吧？
1: 对，
0: 长短也合适。
1: 长短
0: 我穿的是这个 L 码的，长短也合适，看到没有？
1: 千万不要犹豫哦，
0: 它这种裤子不能太短，太短就不好看了。
1: 对的，
0: 它一定要搭在鞋子上面。有这样一点的，
1: 上海人说有一点档次，对不对？
0: 啊、
1: 对的，对的。你这个，我相信阿姨们都有经验，是不是？你就算觉得超长以后，你稍微改一点，或者
0: 可以往上拉一点。
1: 我们现在是什么？
0: 对吧？
1: 脚后跟里边，自己拿这个线
0: 扭两针，
1: 敲一点，
0: 对的，
1: 就很舒服了啊。因为短你倒没有办法弄，
0: 对不
1: 对？
0: 而且这种裤子它不能就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 我那个还买了两个尺寸，小的一号呢。
2: 有点吊不紧，
0: 长的之后呢又太长，
2: 太长，
0: 对，就是这个问题。然后版型也不好看，还要299一条，
1: 蛮不容易的。
0: 然后我想这是一看也不知道什么产地的，给我退了。
2: 对，
0: 而我们是有到品质保证的，
1: 而且它这个材质啊，关键这个材质啊，女士因为很仔细的，这个材质你自己摸上去，可这材质它做的有亚麻的成分，
0: 是的。
1: 然后当中还有些咱们熟悉的粘纤啊什么的，但是你摸上去以后啊。还是很有这种天然的材质感，能告能告是吧？
0: 你觉得它有点那个老前锋
1: 的啊、哦，而且它这个透气性啊相当的好，能告它这透气性相当好，垂坠感也好也软，关键是什么呢？像原先你这样去褶皱它，弄子亚麻哎我，这露出来我就很皱了，但是你看，是不是？这个就是很方便，因为女的就穿这个好看，但是坐起来站起来以后，大腿根部和臀部后面全是褶皱，老母杯了。
0: 对啊，
1: 你就穿它这个吗？你穿它这个，这样解决了什么？上高铁、坐车、坐飞机，一下来，快到啊，还是这么垂坠。
0: 对的，
1: 这个要比你真的说100%的亚麻裤，
0: 我个人觉得
1: 实惠的。但100%的亚麻裤啊，199你买不到的，因为100%亚麻的话要300-400。
0: 如果是100%的亚麻，我现在坐下来一下，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你再站起来啊，再站起来之后啊，就这个地方会很皱，然后它就是皱一天。但真正的话，我这个做了很多次，也做了很久，我现在用力这样捏一下，它不易皱，它会有一点皱，但是你站一会儿之后，它就垂掉了，
1: 就垂掉了，
0: 它就那个印子就消掉了。
1: 所以说今天呢，三条，你看这条颜色很多女的也很喜欢。
0: 我前面在这两个颜色当中纠结了。
1: 这条其实也很成熟的，
0: 对的，
1: 对不对？很符合咱们姐姐们的这个眼光。
0: 对的，
1: 上面你有带有丝绸和亚麻概念的衬衫，
0: 对，
1: 能够一搭配上，哇，这种感觉哦，珍珠项链一弄，再斜背一个轻奢品牌的包包，
0: 真啊，
1: 哦，搿个真的去旅游的辰光，真的是一道风景哦，
0: 绝对的，而且很清爽。我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喜欢穿白色、黑色，就这两个颜色，其实跟他们这种浅色都很搭。
1: 因为你想，现在好多，尤其咱们江浙沪，大部分个啥，夜到都要去逛古镇，
0: 对，
1: 古镇一走嘛，最少3公里，对吧？3公里要的集市。或者去景德镇，
0: 对，
1: 侬讲是吧？你看博物馆、看美术馆和看瓷器，搿只画风啊，要跟着衣服要搭嘎了呀，侬讲呢？对吧？这个 sense 要搭嘎了，侬看。
0: 是的，
1: 所以
0: 不用选择，先生也是选择懂，
1: 对
0: 的，因为我们说现在做选择题太累了，
1: 对的，对的，对的。搿就是讲，原先啊，你要换一种风格。要找到这种感觉，哇，有几千块钱投入下去，老吃那个对吧？那么老衣服就穿穿算了。现在这种啊，100多块钱，对不对？你就换一个感觉嘛，能告诉吧？很轻松的。男款也是的，三条带给大家。第一点，男款就是这个，它这个材质就更不要说了。其实有点和咱们速干啊有一点接近。你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快的慢的，我晃起来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太快了啊。对，你看，是不是？奶奶塞衣袜，对不对？像一阵阵波浪一样的。你穿上去，我可以跟你说，好像比没穿你还要舒服，因为它有一种凉爽的透气感。侬看到吧，和裤子就是搿能介，稍微来点风，哎呀，搿感觉相当舒服。男士啊，臀部、大腿很容易出汗。哎呀，屋里向稍微做点啥活就热，或者什么中浪上去吃碗热面，吃碗米，吃碗浇头米，
0: 是的，
1: 而烫烫的呀，朋友们，你看就这个。对不对？舒不舒服啊？然后出去旅游、开车、游山玩水、爬山啊，这顶它是更不怕的，碰到水一会儿就干掉了。所以这个裤子啊，你不但是自己要有，孩子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或者接下来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全家人一起旅游的话，各种裤子真的是人人必备的。你要在外面自己去买，便宜的199一条。东方裤今天3条199，我去年就买了第一代，第二代比我第一代还要实惠，
0: 更舒服，
1: 还要好。
0: 是的，然后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啊，男士的是4段的尺码，从 L 开始到125斤 ，XL 到145斤，2XL 到165斤。3XL 最大到185斤啊，你也可以拍张照片，然后大小不合适也可以来换。女士呢，3段的尺码，110斤以内 L， 130斤以内 XL， 150斤以内2XL。
1: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0: 是的，
1: 尺码热门尺码有点告急了。
0: 是的，反正大小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直播还有11分钟啊！今天我们的备货卖得非常的好，尤其现在男士领先。
1: 哦，男士，哎呀，哎，为什么男的还是觉得好下主意？女的肯定要反复想想，
0: 这个色真的是各有千秋。
1: 而且这是我真的是我的经验，我从去年大概就现在这个时候，因为就今天那么闷，你在家里会发现好像只有一些带有速干透气的面料，作为男士来说，穿上去比较舒服了。嗯，因为别的棉什么的也可以穿，但是就是很容易出汗，真的。现在一天汗衫就只能穿一天了，像前两天汗衫都穿两天。嗯，完了呢，我从这个时候开始穿，一直穿到什么时候？穿到了是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嗯，我就光这几条裤子，我就穿了4个月。这4个月当中，我没有穿过别的裤子，我可以说。
0: 然后你收纳成本也低呀，就跟所有的裤子
1: 非常低，
0: 一点点的空间。
1: 完了，这个裤子还能够干嘛？不但是能够居家穿，我跑步、健身、跳舞。旅游、骑单车，
0: 全部满足，
1: 全部满足。五彩七只要带这两条裤子，它卷一卷比毛巾还要小，然后一抖出来就垂顺的。嗯，一洗的话，太阳里边半小时就干掉了。
0: 对的。哎
1: 呦，而且它永远像新的一样。哦、我的天，这个真的是很爽。就100多块钱，我这个男士的夏天裤子我全解决了。
0: 一整个夏天。
1: 100多块里可能是什么？你们吃一顿小海鲜。嗯。或者说2、3个人吃一碗浇头面，100多块就没了呀，对不对？或者到某个地方一张高铁车票，100多块嘛就没了。对，但是你这个裤子啊，而且第二点它很体面，下面搭配你的运动鞋、健步鞋、透气鞋、速吸鞋，它全能搭配，不管袜子光脚都可以。然后上半身呢，你愿意健身点的，配点这种比如说速干衣，对不对？你速干衣的品牌，假如说搞大一点，对不对？北脸啊，或者什么的，哥伦某某的，
0: 那会喽。
1: 哎，人家会觉得你这一身啊都是高档的户外品牌，是不是？你可以配点实惠的，实惠的估计也就100多块钱。哎呀，可能三亿啊，相当舒服了。背个背包，然后咱们出去徒步的话，你穿它都没问题。
0: 是的，所以今天卖爆了，尤其男士真的是火爆销售当中啊。199真的，儿子、老公、爸爸都有了。
1: 还有我的经验，老爸80多岁了。
0: 对。哎，
1: 每天啊，你得来这个不得了。哎。后来一问我，侬哪能还辣辣穿长裤？侬不热吗？嗯。我说我这条长裤是新的，是类似于速干的东西。嗯。他说侬为啥不给我？我说我怕你年纪大了，我跟你解释半天，侬你们有老想法的，对不对？你们要穿自己夏天老的这个东西的。他说你给我来一条。好的，我就把我剩下我去年就2条。
0: 出来的。
1: 不一了呀，不一就马上跟我讲了呀，有吧？有再跟我买一套，而且、直接手里边200块钱，哎，老的你知道，直接把200块钱给我，
0: 现金给你了，哎，
1: 说能帮我再去买一套，我的天哪！完了，接下来就我孩子，马上要读高中了，小对不对？小朋友热量更足，每天骑自行车来回走的，你不穿这个你穿什么吗？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到学校以后他已经一身汗了，完了现在班级里也有空调的，你叫孩子吹哪受得了？
0: 是的，
1: 对不啦？而且还有的什么，他们有的时候踢足球啊，什么弄篮球啊，也很容易磕磕碰碰的，
0: 对的，
1: 摔在水泥地上，皮肤在蹭挖他来。弄干脆不了，哎，
0: 所以呢，我也是比较有感触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文旅也是做得很好嘛，叔叔阿姨打开嘛要登母诺，
1: 青春老师也在做旅游的呀，
0: 他起码要去旅游，
1: 对，
0: 比如说我这次的话，我在那个昆山那边外拍，在仙马桥村，然后玩了那个皮划艇，
1: 跟我们没去过哎，
0: 啊，你没去过，你可以尝试一下，
1: 仙马我听说哎，
0: 然后离上海又非常的近，关键是我感触很深，我不是穿着一个短裙嘛，去划那个皮划艇嘛，中午12点，头上是戴了一个帽子，我的天哪，我2条腿晒得痛。跟太阳躲都躲到啥地步？我感觉
1: 因为它缩进去，
0: 我感觉整个腿被晒缩得老滑滑的。我当时就在想，我如果有条这样的裤子就好了。
1: 对了，
0: 哦，真的是太可怕了。然后好，自驾，我们是自驾过去的，坐在车里，我还要穿一个长袖，因为否则的话你身上也觉得很晒。但是这个面料，你对这个季节，无论你是穿长袖还是穿长裤，你这个面料的需求，你不能是
1: 对
0: 秋冬季节的长袖和长裤，你懂不懂？同样是一条裤子，那必须是
1: 你穿那个闷死了，动作也不方便。
0: 对，
1: 还有一点的是什么呢？真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又是游船又是游轮上去坐，你也知道的，
0: 对，
1: 难免沾着水，难免沾着泥不干净。你这个700-800块钱、上千块钱买的裤子，你舍得穿的？你不舍得的呀。
0: 对的，
1: 像这种60多块钱旅游的时候才舍得嘛。
0: 他这个裤子稍微有一点点拖地的，但是如果我买的很贵的，他拖在地上，阿拉上海人
1: 老疙瘩，
0: 你这个多少钱？你60几块钱，
1: 对，
0: 这腿也不高，你今年穿好，明年不喜欢你。
1: 你转过来，我现在是这个办法啊，因为我老跳舞蹈的嘛，我们现在流行这样的裤子。
0: 怎么样？
1: 要长了怎么办？就在这个位置的里边，这个位置里边呢，自己打一个折， 了那个灯拿缝纫机缝一条，你就把这个能干了吗？哎，你就把拖就把拖到地上上了呀，对不对？你偷懒的话是个别针，牛仔干
0: 哎，这
1: 对，就这个一弄褶皱就行了呀。这舞蹈房现在都是这样，因为他舞蹈房现在裤子都很大嘛，但是一拖没法跳舞。
0: 我的那个舞蹈裤全部都是比这个拖地好脚严重了，只要看不着几分
1: 钟。死个呀，你要自己弄一下哎。网上有买那个小夹子的，一看脸脏，
0: 对吧？这样一拉，哎，这样倒是可以的。
1: 对的，
0: 太棒了，
1: 都很方便的。
0: 是的，
1: 关键是要这种感觉。
0: 对，
1: 裤子的这种料子，对不对？咱们可以说是什么呢？叫免烫免熨，不会皱的亚麻裤。
0: 然后你看啊，观众朋友们，收起来的话还不占地方，因为真的，你知道我今年啊，我都不太敢买衣服，家里已经没地方放了呀。
1: 卷一卷，
0: 这个的话你敢买呀？
1: 你再卷一卷，现在卷一卷。
0: 这个卷，
1: 因为我不怕褶的嘛。
0: 哎，你想你为的讲侬啥嘛？侬要买三条裤子回来，侬讲侬哎。
1: 现在在搁哪个？
0: 搿三条一约就这么一点点地方。
1: 最后自己拿这个裤腰带这么一绑，
0: 哎，
1: 现在外头侪搿能介，看到伐？一绑，哎，现在不阳伞的大小，
0: 对的，
1: 就往包里边这么一放了。
0: 是，你拿出来以后，哎，找一个角落塞一下就好了。
1: 然后你一旅游拿出来，它直接是什么不皱的？
0: 对，
1: 侬就好彩就去了。今天黑的这条也很实惠，很多女的穿这样的裤子，看上去你是现在白的好看。
0: 来，我给大家，
1: 有的就跟女的喜欢穿这样黑的裤子，
0: 大家演绎，
1: 包括啥？包括就是单位上班，你没发现吗？哎，咱们主要说人事的、财务的这些姐姐们，老会是这样的一种黑色，因为显得比较大气、比较稳重嘛。
0: 对的。
1: 侬讲是啊，上头伊拉喜欢配一个黑色或者深灰色的衬衫。
0: 对的。
1: 对的。
0: 可以。
1: 我都弄一双工作黑皮鞋。
0: 对的。
1: 不就可以了吗？
0: 是的。
1: 侬讲是不啦？落这几款里很舒服嘞，很舒服嘞。
0: 真的，楼下头小区走走哪，哎呀，一点都不心疼的。
1: 男士啊，男士，我不好意思说，为什么男士现在卖的太火爆了？
0: 是的。
1: 男的真的是色狐啊，对吧？然后呢，你看到没有，你放心，你买回家你的感觉就和我心里说的一样，你肯定要感谢我的。那些哎呦，微笑镜照真的没夸张啊，因为吹到汽油你再脱下来的话会发现什么时候，10月1号国庆日，这个我不拼的嘛。我已经想好了，因为今年比如说我要去千岛湖，我还要去个九寨沟，哎，就是隔两个地方，然后先开始去要去江西的什么温汤镇啊，这三个地方去，侬想我穿什么？哎，就是6月20号以后，我儿子这个暑假，哎，6月20号这个天气，我要去这几个地方玩。最远的话，我可能要去山西五台山，我得想好了。你说我穿什么？一路高的，我肯定是这个裤子是标配啊。
0: 对的，
1: 对不对？从高铁到什么我也不管了，我就两条，啊，一深一浅，要么就带出去。然后呢，下边弄一双轻松的透气的鞋，上身3件速干衣，我就好了呀。我的衣服就是马甲袋里边啊，不对，双肩背里边一背。就出去，
0: 然后你、
1: 很舒服，很舒服，
0: 对的，
1: 你看到没有？
0: 是节省了空间，
1: 然后你路上洗也方便，晒也方便。
0: 对啊，
1: 我再说一句不好听的了，万一给我勾坏了。万一给我弄到脏的不能弄，我就直接扔掉了。朋友们，60多块钱我根本不心疼，我大不了到东方购物再买一套。我真的，
0: 你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啊，百分百的心声啊，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的。像以前买的裤子1000多块钱的，已经就刚首先也过时了，也不太穿。你现在也不会再去买1000多块钱的裤子了。
1: 对，
0: 只要农港啊，如果弄坏了、弄脏了，你很心疼。
1: 是。
0: 而我们今天199元
1: 非常的舒服。
0: 带回去，
1: 最后
0: 这么就刚弄吹完。他问岳母，只要我讲伊落了地板高头稍微塌地，我也不心疼。
1: 对的。最后给再给大家你看
0: 啊，
1: 我为了展示它这个宽松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你看，下一个我们叫弓箭步，你看到吧？是不是？一点都没问题，对吧？第二点，你看起来以后，咱们这个腿啊往前踢一踢，
0: 是。
1: OK， 你年纪大的人，踢到这个高度差不多了。能看到吗？
0: 踢不上去，我都踢不到，
1: 一点都没有问题的，
0: 好厉害！
1: 哎，一点没有问题的，我就刚年纪大的人离弓了。能看到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裤子穿完了以后，最后说要深蹲，站起，对吧？1天20下，俯卧撑1天最少20下，因为为什么年纪大要增加肌肉？侬就搁那干，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轻松，你都不用碰裤子，看到吗？裤子都不用碰，腰部也不用碰，它既不往下滑，也不往上缩，腰部这边和膝盖这边也不打褶，而且你看越做越轻松，浑身都是透气的，也不闷热。好了，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刚才。
0: 子，
1: 对吧？
0: 我的情况你无可挑剔了。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好吧？选大小，女士的三段尺码 ，L 码到110斤 ，XL 到130斤，2XL 到150斤，尺码不合适可以来换。男士4段尺码，
1: 4段尺码从100斤开始到125斤，125斤到145斤，这个是针对175以下的人。 假如说你175以上了，体重也将近165斤左右，就是2XL或者3XL。
0: 是的，反正卡码可以拍大，或者你把两个码都可以拍回去，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了，男士已经要卖空掉了，很多尺码马上都是要成个位数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大家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在外面有点阴雨天气，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段日子呀、啊，这个天气变化呀、啊，有点太过于玄乎，就是有的时候热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前几天，
1: 对，
0: 然后今天又冷的，我都把外面的家里那个薄一点的外套，我都已经翻
1: 出来
0: 了两件了。
1: 是，
0: 大家听说我鼻子稍微有点囔囔的，就是这个天气一弄吧，就有点略微流鼻涕了。就一交替非常差，这个身体素质有点不太行，所以有的时候吃点滋补品还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咱对于很多长辈们特别喜欢的海参就来了，海参里面呢分很多种，有的平常的普普通的海参，那也有即食的，即食里还分什么呢？看我手里拿这个啊，这里头有大字儿，什么大字儿？有机海参。哎，我们有机标志，
1: 这个厉害了，
0: 你就问了，谁家的呀？好当家，
1: 上市公司。
0: 哎，我们直接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这是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过好多好多年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俩规格，一规格呢是我手里拿的比较大个头的，45克一头的，这么大个的，哎，这边有标尺一样的，你可以自己来比量比量啊，非常非常大。今天呢，45克一头，约最高头达到45头，
1: 对，
0: 一共达到了1.8，
1: 3斤6两，
0: 3斤6两价。东方购物原价1998，今天给您降
1: 来，
0: 那618活动能不降
1: 吗？对对对对，
0: 必须意思意思啊！给您意思100块，然后呢1898元之外，满街送外，谁不参加一下？
1: 是啊，
0: 那都已经这么高的了，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
1: 对，
0: 相当1498，大家发现了没？惊喜的发现了没？哎，1498跟哪个价格非常的接近了，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了。1498一个小个头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他要自己吃或者订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单算下来。一克约1块多，你45克，我大概毛估算了一下50多块钱。哎，其实性价比最高，这是有机的，不是普通的啊，能达到大概约1块钱一克多一点点，一克约1块多一点点。这个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而且马上就要到6月19
1: 啊，
0: 6月19号是什么节？哎，大哥老师说了，
1: 端午节
0: 到了，端午节到了的话，大哥老师你拿这个
1: 好。
0: 我让大哥老师稍委屈一点，我拿大的，
1: 没事，
0: 我气派一点啊！你看我这多气派，
1: 你这是走亲访友，
0: 我这走亲访友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走亲人家了以后，大哥老师拿这个，
1: 那我就小气了，
0: 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1: 啊！就
0: 我去看，
1: 其实就差了400块钱，
0: 我去看大哥老师，我拿这个，哎呦呦，谢谢，开心了，
1: 那我也得去回你这个了啊！
0: 好了，
1: 就差400块钱，
0: 哎，就差400，哎，对不对？那再参加满天梦送满更近一点，
1: 对对对。
0: 那好，我们说回来啊，说过来倒过去的啊，说1000到10000的这个好当家有机海参，它的优点到底在哪里？有机有啥作用？为啥一定要吃有机？我吃普通不就得了
1: 啊？对啊，你说你是蔬菜，你说你是水果，是吧？你普通的种植的，包括给你卖的有机的，那个价格差好多了。因为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一些令你担心的一些农残呀，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超标，所以现代人呢就愿意多花钱去买这个有机的海参，同样如此。我们看2010年，你看到2026年，多少年？连续17年。有机认证，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目的这个认证，其中哪怕有一项它不合格，它连续3年不能评了。那你反过来连续17年300多项全都合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样样检测全都达标，全都合格。
0: 我今天看大个头的喽。
1: 好嘞，那肯定看大个头的。
0: 今天这个大个头里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会压秤啊？里面冰啊、水啊，
1: 不会，我们固形物含量啊85%，这上面都。都是清清楚楚写的啊！
0: 再来看一看，
1: 85%固形物含量，
0: 这里写标的清楚啊。
1: 对，
0: 85%。
1: 对啊，
0: 这里写的很清楚啊。其实说实在话，你在拿到手里以后，我即便这边能看得到的，这边都做镂空的吗？
1: 对，
0: 你看看有没有水哗啦哗啦淌？
1: 对，
0: 也没有什么水哗啦
1: 没有，对吧？好，那现在我来剪一个，把它剪出来啊。其实都有四口的，那么这样更干净一点。那我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如果里面有什么冰茶、冰水啊，呢？倒着出来
0: 应该是哗的一下，
1: 但是我跟你讲几乎是没有，你看到没有？
0: 几乎没有、啊、
1: 几乎没有。那么第二，我把这个海参，我为什么不是横过来拿，我竖起来拿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你这个海参泡发的过程太久了，水分太多了，它怎么样？它软趴趴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今天竖直笔挺，啊，坚硬的不得了，而且你看这个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掰一下，
0: 它有弹性，
1: 它有弹性的，这个真是你看又粗又壮，而且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这是刺啊，我们的刺，包括再开过来刺刺刺，这一圈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有我们的刺，这个刺而且尖端发白，它是非常有力的三角形刺，说明什么呢？深海的，它真正的深海的自然生长的才是非常有力的。好，我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呢，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看底部的这个，那底部的，然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哦，它 它就是我们的底足啊。嗯，这个底足，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真正在这个啊远海当中啊，让它就是说让它自然生殖的，所以它这个底足它是牢牢的扒在上面的。哦，第二点，我们给它看什么？来看海龙须。嗯啊，我们说吃海参吃什么？海龙须啊，
2: 真粗壮。
1: 海龙须第一粗壮，而且青灰色，很新鲜，
0: 对，
1: 发着这种光泽感，而且牢牢的扒在我们的墙上，这个壁墙，壁上啊，所以它掉不出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讲的太快了。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45克啊？这是大的啊。你看平常有些小的放这儿一比，大家看得出来的，这种个头大小，你看就看得出来了嘛，对不对？这是小个的，这也是小个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45克，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就买这个大的，
2: 直接是
1: 大组合45克的啊。一刀下去之后啊，一刀下去，你看它有弹刀的，刀弹一下。哦，来再来一下，你看弹下去，它有弹性的啊，有阻力的。那么这个才是什么呢？它壮实。嗯，大家看啊，我把它翻过来，我给它看切面。
2: 哎呦，这肉皮是厚的哦，
1: 对不对？
2: 大家自己看
1: 厚不厚？大家看、啊，
2: 姐姐们、老师们，
1: 像这种啊，你看啊，这种厚不厚？首先，它这个它这个壁啊，它非常厚。嗯。第二个呢，你看它的这个光泽，你看到它非常新鲜的青灰色、青白色的这种，而且我把它按下去，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来，
2: 厉害了，
1: 是不是？
2: 厉害，
1: 有弹性，
2: 哎，不错的，是不错的，
1: 这是有弹性的，
2: 是不错的。
1: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洗得非常干净的，对吧？
2: 是。
1: 所以呢，开袋计时，今天已经是高考的
2: 第二天了。
1: 那么说过，那我们在高考阶段，我们家孩子其实每天都给他早上空腹的，来海参一颗，
2: 脆脆的，
1: 对吧？
2: 没有任何腥味，也不有沙子让你硌到牙齿，没有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今天这个我给大家讲，因为好多观众现在已经打进电话订起来了，
1: 是
2: 有几个特殊的环节和条件啊。6月18号、618、619，
1: 对对对，差一天，
2: 连着，你说说这事真的，
1: 对，
2: 你说真就是因为618、619，所以我东方购物这个好当家，他可不是天天来周周来了。我上次跟大康老师都一个月前事了
1: 啊，对，
2: 做这
1: 段时间了啊。
2: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在大构成里面给您让了100块，大构成哦，
1: 是。
2: 那个小构成没让啊，所谓的小构成是个头也小。
1: 对，
2: 你看我们刚才这么大，它这个就要小出了10克了，10克不少啊。
1: 对，
2: 所以尽量能不定它，我个人觉得能不定是这个盒不对啊，这个盒不对，这个盒的样子
1: 是
2: 大
1: 盒
2: 的样子
1: 啊。
2: 哎，
1: 我这个
2: 来，
1: 这个是
2: 这个小盒的样子，
1: 对对对，这个
2: 不对啊。1498给这个盒啊，
1: 这个是3斤，
2: 对，
1: 这个分量也足，3斤6两，
2: 这个有面子。
1: 对，
2: 如果你想6月19号端午送人。买它，
1: 对，
2: 你要想说
1: 个头大点的，
2: 618节目活动里面，最便宜的你就买它，满减送百，再一减400块，它容易满减送百吗？
1: 对，
2: 你不是1498就变成这价了吗？
1: 对，
2: 你说你当然是它直接一步到位还，关键吃的个头大，
1: 我一个
2: 多呀，
1: 我就多10克来。
2: 对呀，
1: 对呀，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大购成绩，行，021-511-9900。

0: 和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一下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是。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
1: 啊、
4: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都吃。
4: 嗯
1: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嗯、好多姐姐们爷叔老师们呢订购的就直接就是强大的了。
6: 对，
5: 一个呢自己吃，刚才说了性价比划算，
6: 嗯，
5: 在东方购物有机的，
6: 嗯，
5: 能做到价格和常规非有机的参，一般来讲，
6: 嗯，
5: 我的经验是大概一块多一块钱，不能低于一块钱了。你一般市面上我看哦，就是45克左右，50克左右一头的这种的情况下，大概就算你是即食有机的，10来块是要要的，
6: 嗯，
5: 就你大概得2-3块钱一克，你自己可以到市面上看一看。而且一般的个头多大个呢？就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是我得用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
6: 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就我得能夹得起来，夹不起来还不行啊。我试试看我的筷子
6: 啊，就这个呢、啊，
5: 大概就这么大个。
6: 对，
5: 这么大个，跟我衣服融一起了啊。
6: 好，
5: 这么大个大概是一个手指头，大家看得出来
6: 两节，大概两节多点呢，
5: 就非常小。这个呢会大概说实在话啊，30克左右。
6: 哎，
5: 我们呢有一个小规格是35，可能比它大点不多。
6: 我们
5: 这个大的那个是个45克左右，
6: 这么大。
5: 对，所以你不要小瞧这克重哦，因为本来参呢它不是特别重，
6: 是是是，
5: 所以它一旦泡发起来，它的体型就会这样的。你说又能差这么大体型，就差这么大体型。
6: 是的。
5: 真正差这么大体型、
6: 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因为海参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什么呢、海八珍之首、啊、
5: 对
6: 对不对啊，这个自古以来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它滋补、那么现在研究出来什么呢？高蛋白，
5: 嗯，
6: 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
5: 嗯、
6: 而且基本上没有胆固醇、所以你吃下去之后现在都懂了呀，对我身体没有负担、但是我吃进去对我的滋补的作用就非常强。
5: 那您看看、今天要定哪个规格啊，刚才给您大小个头，
6: 嗯，
5: 心里大概有数之后，
6: 对，
5: 您就看看这两个啊，
6: 嗯，
5: 一个是1898的，我跟大家先算这笔账。
6: 好，
5: 从东方购物1998减了100块之后变成1898嘛，因为即时的嘛，也不用您泡发。
6: 对，
5: 说实在话，有多少人真的会特别会泡发的、现在有那么
6: 这个要技术的
5: 泡发的，拿个保温杯放了一周、然后这个头也就泡那么一大点。你要想按传统的泡，确实个头大，但一旦泡不好，那个参就废了。
6: 对，
5: 大概70-80块钱一头什么蛋干的，特别特别贵的。
6: 嗯，
5: 你现在今天这个我们给您泡发好了，而且关键是有机的，它不是普通的。
6: 嗯，
5: 再有我们的包装礼盒倍儿大。
6: 来吧，
5: 你要想送人，我不管送谁，我肯定比这体面喽。你看我这个小手就叭就拿起来了。
6: 1490，我这1890，
5: 对不对？
6: 你看就差400块钱。
5: 关键是我这个满千送百，我再减一个400块，也是1490呀。
6: 对，
5: 所以说实在话，跟这个比起来，你订购2盒它吧，你想想看，琢磨琢磨才能赶上一个它。你订购2盒它，你干个3-4千块钱了，没了。
6: 是，
5: 你实际1000多就已经这么有面子了。
6: 对，
5: 个头关键海参在于单头大，
6: 啊、
5: 不在于头数多完之后凑成这么大的。
6: 对。
5: 一定是个头一个就要大，人家吃起来才体面。嗯，您说是吧？嗯，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个头有多大个啊？就这。

0: 你看大哥老师给大家看看，你看看，尤其这个上面我记得有尺，
1: 有尺子，对对，有标，
0: 哎，这波没有。
1: 来来，我们反过来看啊，反过来看，就对你透明视窗嘛，你看
0: 直接透明视窗，
1: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直接啊，把它给大家现场来开一个，
0: 开啊啊！
1: 我们说啊，首先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呢？保证85%以上的贵金属含量啊，所以你看，首先。基本倒不出什么水
0: 来，基本没什么水，
1: 基本没什么水啊。
0: 有就一点点。
1: 这个我换句话来说啊，你其实花的钱更多的是花在海参上面了，哎，没有花在那些说的这个水上面了。
0: 你也不用泡发。
1: 第二一个，你看不用泡发，开袋即食的。大家看这个，这粗壮不粗壮？
0: 但是大哥老师有的说，有一说一啊，很多有些不良商家给你泡的特别过，
1: 对，
0: 他为了求大，
1: 那我跟你讲，
0: 吸软吸软，
1: 那个软呢，软塌塌的。像我这样，我把1/2这个身体都出来了之后，你看
0: 他都不倒，
1: 是笔挺的，对吧？甚至于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0: 哎呦，
1: 你看啊，
0: 哎呦，
1: 我把它这样才掰一下，
0: 这个有点像，
1: 对吧？
0: 怎么回事？牛皮筋
1: 因为我说句实话，因为它的弹性特别足呀，它非常的新鲜，泡发的好，而且你看啊，我看这个刺，从这个地方一直看，那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过来，都是非常挺的，都是三角形的这种刺，非常漂亮，而且再来看它整个的底足，你看啊。这个底足
0: 啊，
1: 很密实，很有力，而且呢很干净。那再来给大家看啊，里面的海龙须，这个海龙须
0: 呀呀，
1: 根根分明的，全部都扒在我们的这个壁上面的，动都不动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青灰色发亮的，又新鲜又好。我现在把这一根啊，直接放在砧板上。你看，你刚才比的是这样小的呢，这小的呢，那现在这个小的我给你放这儿比一比，你自己看啊，这么小一个，这是我们今天。45克的啊，
0: 这个市面上，这个市面上一般30克左右。
1: 对，
0: 我们的是45，
1: 四十五克不一样了。好，把这个拿开，你肯定要吃大的了啊。这个你看，而且我一刀切下去
0: 啊，怎么着？
1: 那有弹力的，有弹性的，看到没有？
0: 是的，这就是泡发好。哎，你看看，
1: 那我得把这手把一下。
0: 注意细节啊，
1: 你看，
0: 注意细节。
1: 再来啊，
0: 一定要这种哦。
1: 来，你看。它是有弹性的，
0: 这个是真的好啊！
1: 你看，这是非常好的，
0: 真的不错。
1: 这个品质啊，我们讲，你一定要买什么呢？上市公司的
0: 哦，
1: 对吧？上市公司它是受整个社会的整个的
0: 全部的
1: 监管，
0: 哎呀，
1: 对吧？我说句实话，你自己看，像这种肉币，你自己看啊，第一个它特别的厚，
0: 对，
1: 也就是它整个的肉币啊，它特别的厚实，说明什么？第一，生长的年限，像这个我们说到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身龄长，所以它长得整个的肉壁厚。第二个呢，它非很紧啊，满长满筋这个非常紧。第三一个弹性足，你看。
0: 其实最脆弱的就是你刚才按的那个中
1: 间条的地方。我一般如果说你刚才泡发过度的，
0: 啪
1: 本身质量不好的，啪它起不来了，
0: 断了，
1: 我
0: 就断了。
1: 这个才是你的活力啊，这个是。开袋即食，
0: 来吧，
1: 你放心吧，这个
0: 给大家感受感受
1: 啊。
0: 每次都替您感受。
1: 再过10来天，20号，那不，我们中考的孩子又要上场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高考、中考接踵而至，这品质怎么样？
0: 我跟你讲，
1: 这是老吃海参的人了，
0: 喜欢做这个节目。第一点啊，如果我是消费者，
1: 哎，
0: 我是电视机还您，
1: 哎，
0: 我选它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用泡发，说实话我懒。
1: 你也不一定泡得好，
0: 泡泡，
1: 哎，泡泡泡泡。
0: 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的自信没那么大，
1: 对，
0: 动手能力不强，
1: 对，
0: 那我就选它。第二个有机，第三个，此时此刻我送礼，
1: 来吧，
0: 就送这个
1: 大盒子。
0: 我跟大家讲，你啥都不用考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你就订2套，
1: 对，
0: 咱满街送百，你轻松快拿到，
1: 两，
0: 你乘以二呗，
1: 对，乘以二已经是2800
0: 左右了，
1: 3700了，
0: 哎，你
1: 再买一样活动商品，
0: 就是
1: 够了，就够了，
0: 你就400积分拿到手了，你2套，自己爸妈那边1套。然后呢，老父亲老母亲那边这个你可以，
1: 哎，就
0: 对你，
1: 索性就买3套，
0: 哎，不是吧？就这个一家一套就完事了。然后你自己的有可能一些兄弟姐妹啊，你说我这一家一套有点我撑不住，我虽然是老大哥老大姐的，你这一箱里面一半，你拿个什么袋子，你说我这给就给个头大的
1: 啊，
0: 别给一米米小的。
1: 对对，
0: 你个头大的，你做菜也体面的。
1: 哎呀，
0: 你说你这么大一头往上
1: 上海参，
0: 多体面呢！
1: 一道名菜，
0: 对呀，
1: 你这道菜没有300-400根本就上不来的。但是你看这么大的海参，你看2根上去之后，我今天说句实话啊，这个你真的是自在自己家里面吃哦，实实在在这么大一根，你就吃实实在在的。
0: 是啊，
1: 吃到真正吃到肉的，不要一小点。点的，对吧？
0: 哎，
1: 现在夏天到了，还有很多是吧？哎，
0: 油亮，
1: 是
0: 特有食欲。
1: 蔬菜，蔬菜你要吃，但是蔬菜你单吃蔬菜不行呀。
0: 哎，对，
1: 你得配点我们有营养的东西，蛋白质含量要高的呀。
0: 又得吃起来了。
1: 我们今天啊，西芹，哎，胡萝卜，再加上海参，
0: 哎，
1: 这个颜色又好看。
0: 大老师啊，哟，
1: 这个弹性了，炒过了，炒过了，
0: 炒过了，
1: 你看这
0: 弹性没有弹性啊，
1: 像活的一样，
0: 活的一样哈，
1: 对吧？
0: 是吧？
1: 对，是是是，
0: 吃一个，
1: 来吃一个，吃一个，这个我跟你讲，又爽口，而且呢又有营养，
0: 好吃好吃，
1: 当然了，
0: 棒棒，
1: 我们。 晚上回来下酒菜有没有？有吗？有的，来，
0: 有。
1: 我们来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椒汁捞汁捞汁海鲜。
0: 这个不就是咱夏天一定要来点凉菜
1: 吗？
0: 没有它怎么行？
1: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棒啊，因为呢，以前我们说放些蛤蜊啊，放些虾呀，放些其他东西啊，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过放海参的？没有吧？为什么？海参贵呀，
2: 贵
1: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里面，你感觉上哇，这个气派，
0: 不是，咱一下子上去了。这凉菜不得百来块钱一盘啊？
1: 要的要的，肯定要的。
0: 平常的凉菜也
1: 你没有，你这个也得八九十啊，对不对？你放上这个就一百多了。甚至你说，哎，我今天我中午简单，是吧？我老两口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蒸个蛋，但是单蒸蛋还不够的，来一个大海参，这个往这一放，甚至来个汤，我们这个汤里面呢，排骨，萝卜。再加上我们一根海参，荤的、海鲜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
0: 今天呢，宝给大家是有机的，有机这件事儿是我们一家的一大特色。有机就能保证你，包括了有没有用一些各种的抗生素啦、
1: 农残
0: 呐、农残呐、
1: 对重金属啊，
0: 乱七八糟，有这么一点点，它都给你检测出来。就这个水就跟那个土壤似的，你土壤不能施化肥，
1: 对
0: 你旁边不能有一些重金属，
1: 对
0: 你自然土壤当中有一些坏东西都不允许。
1: 对，
0: 你就不要说你在有旁边有监察，
1: 300多项检查，
2: 对的，
1: 300多项检查，
0: 连续17年，
1: 你但凡有一项检查你是不合格的，那连续3年你都不能品。
0: 送人，咱要送一些体面的好货，这个牌子咱拿出去以后一听就知道，哇，
1: 是
0: 人家好。登家是
1: 上市公司，哎，
0: 而且今天这个拿回去啊，在我东方宫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
1: 对
0: 1998减去100块，变成了
1: 1898元
0: 之外啊，愿意参加满减送买，咱再得400积分啊，你就1498哦，1498本来是拿多大个的？哎呦，35克左右的，比我们小了很多了。你不要小哈，
1: 吃起来感觉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你的个头大的本身长得大，可不是用什么重量堆出来的，它2头3头堆出来的。
1: 对，
0: 它是一头就长这么大啊。
1: 对，5年以上的参龄嘛，这个非常难得了。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最后的26分钟了，我背后没有多少了，尤其那个1900。
1: 1898的，
0: 我老爱说1900。
1: 你买两组，实际上已经将近3800了。
0: 对呀，
1: 你再凑一样活动商品，就妥妥400积分拿到嘛，对不对？
0: 拿到呗，干嘛不呢？然后自己家里老父亲老母亲送一送。这个年纪啊，你就别说您这年纪该滋补了，老父亲老母亲年纪，您都年纪该滋补了，自己父母不更该滋补？
1: 对，
0: 咱这孝心都不用说了啊，
1: 是
0: 妥妥的，咱就买大的，02151119900。

0: 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脂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的功用啊跟人生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2: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师们呐、啊，包括
3: 长辈
2: 们，嗯、对姐姐们，
3: 嗯，
2: 爷叔们，其实我觉得，
3: 嗯，
2: 生活呢，活得自自在在的。包括刚才大刚老师感慨，
3: 嗯，
2: 哎呦，现在咱这日子过的哈，
3: 对，
2: 你要是真的往前，我跟大刚老师其实没差多少岁，就大刚老师小时候跟我小时候，我估计反正我用过粮票、
3: 哎，对对对，我也用过
2: 粮票，
3: 我当然肯定用过，我比你大肯定用过。
2: 那对呀、啊，我就说咱们实际上我是接触了个那个年代的尾巴
3: 啊，对，
2: 你呢是可能在稍微的中间一点点，
3: 我比你大几岁
2: 嘛，对
3: 不对？但是那个时代都经历过。
2: 你告诉我那个时代你想随便吃个海参，你试试看。
3: 我估计我到40多岁才吃到海参。
2: 那个时候连面和油都在凭票，肉在凭票买，你想吃。海参，
3: 嗯，
2: 在想什么呢？
3: 对，
2: 所以大家知道了，
3: 油水不够，
2: 所以现在这个日子我们真的是蛮感恩的，嗯、是确实不错。
3: 嗯，
2: 你要再往前倒，不用说倒个40年啊，你倒个20年之前，你想要运输包括快递这么方便，
3: 嗯，
2: 也不太能够想象到。你以前就咱就不说吃海参，
3: 嗯、
2: 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
3: 嗯，
2: 你比如说在大贵州山里面，你想往出运，你就像现在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3: 除非你过去，
2: 你那大山坳里面往出运，那个交通不方便，路不方便，你就算海南荔枝，你想吃一颗、
3: 嗯、也贵的，
2: 你即便用空运是快，
3: 是
2: 那得多贵，谁家能吃得起？
3: 是
2: 现在这速度，
3: 这种物流。
2: 这又说到海参了、
3: 啊、是
2: 一个道理，
3: 嗯，
2: 大家以为这海参随随便便你这个物流那个冷柜不行，然后啪这么老远路就给你拉过来了，你这个车能力不到就可以拉过来了，
3: 嗯，
2: 那个年代你就很难想说我吃个海参，要么你就吃蛋干的，
3: 对，
2: 但问题吃蛋干的大家不会发
3: 啊，不会发，上海人大部分会不会发，发到最后废掉浪费掉，太可惜了，
2: 这发个一米米小的、哦、这那个小个头的、哎、然后你吃完就有可能有点硬感觉的，
3: 硬邦邦的，
2: 哎，嚼不太动，
3: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这什么东西啊，知道是好东西、嗯、又发泡、嗯、
3: 但还有一些呢，发泡过度了，哦呦，那个发泡过度，我跟你讲啊，全都是水，你买的钱就花在水上
2: 面去了。有点像啥呢？海绵，就那种的大海绵，吸完吸饱水后软塌塌的，哎呦，就你又拎不起来，哗哗
3: 分量很重，
2: 特别
3: 重。其实里面一包水，
2: 过来看看我们的，
3: 对，
2: 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1.8公斤的，小安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应该好像快结束了吧？三组，最后三组。
3: 哦，
2: 这个大构成最后三组啊。
3: 嗯，
2: 你看这个构成大不大？但刚才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用这个手指比量过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的、
3: 啊、两节儿，
2: 跟我这个手指差不多粗，你看看。
3: 对，
2: 大家注意啊，我就把我手指这挤在这儿，你因为颜色你能比量出来看什么颜色？
3: 嗯、哎，
2: 你不仅比我这个手指要粗要大要的，
3: 是
2: 真的就这么点儿，你别以为这市面上海参其实有多大、
3: 这个差别大了啊，
2: 真的就是一个手指头。
3: 你刚才你拿来给这比吧，
2: 你就是一个手指头嘛，你
3: 这就是这个嘛，
2: 是我没骗大家，它就是一个手指头大小，
3: 对吗？就这么一个嘛，
2: 对的，所以
3: 就这么一个嘛，
2: 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就这么大个，
3: 是吧？这个我跟你讲，你哪怕吃起来你也没感觉，
2: 嗯，
3: 这小咪咪的一根吃下去，你嚼两下就没了。
2: 是的，
3: 但这根不一样，
2: 不一样，
3: 不一样，
2: 45克左右的、啊。
3: 对，好，
2: 这个、
3: 我给大家看啊，现场看，现场拆 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上面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好当家上市公司的，
2: 哎，
3: 而且写的清清楚楚，咱们是什么呢？有机的开袋即食啊，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两个标、
2: 嗯，
3: 这么大都放在上面，你清清楚楚，哎、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但凡有一年300多项，它如果有一项有问题的，它就没有办法评上了啊。
2: 嗯、
3: 来给大家直接看啊，我先给大家倒倒水啊，我们说85%的。啊，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2: 哎，有一点，
3: 有一点
2: 正常、啊，
3: 这正常了、啊，
2: 肯定是有点水，
3: 这肯定有点正常的，
2: 你一点水没有就不正常了、啊，
3: 对不对？
2: 不可能，
3: 但是我要倒水，哗，那水都倒出来，
2: 那就别买了，
3: 那就不对了、啊，
2: 那咱就别买了，
3: 好吧、哦？咱们家的，咱们上市公司出的，那就品质不一样了啊、
2: 哎。
3: 来看一下，首先粗壮不粗壮？
2: 嗯，可以的，
3: 这个可以吧？
2: 它不扁塌塌的哦。
3: 你看，
2: 哎，
3: 这个是你看我在晃动过程当中，这个弹性你自己看啊，
2: 是的，
3: 而且横过来。
2: 哎，它也不垂
3: 啊！你看，照道理说，啪，它塌下来了，
2: 对不对？
3: 没有，对吧？
2: 嗯、
3: 我甚至掰它一下，你看，
2: 厉害厉害的，厉害，啊、发的好，
3: 这个肯定是好，
2: 好
3: 而且刺，你看这个刺啊，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圈、
2: 嗯、
3: 你看，全都是三角刺，
2: 哎呦呦，
3: 你看到没有？
2: 特别好，
3: 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啊，
2: 真密，
3: 全部都是密密实实的。
2: 哎呀呀，
3: 这个我跟你讲，就说明它生命力很强，它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的、
2: 嗯，
3: 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
2: 嗯，
3: 拿出来， 直接给大家看里面，哎，最重要最吃价格的，来，这是什么呀？哦，来，海龙须，你自己看，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腹皮之上，嗯，而且呢，你看全部都发光发亮的，嗯，这种青灰色表明它的新鲜，表明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它是高品质的海参，嗯，上市公司的东西到底是不一样啊，嗯，我给大家看一下，直接拿刀切，开袋即食啊，像高考的孩子呀，像中考的孩子呀，哦，我们的课业要求都是比较重的，
2: 看看
3: 是吧？
2: 稍微有点阻碍的，
3: 有点阻碍，弹刀，啊，你看，
2: 对，
3: 刀下去它有阻力的。来给大家看，
2: 这个品质是不错的，
3: 你看啊，这当然是好东西啊，哎，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首先它肉厚不厚？
2: 厚厚厚，
3: 这个肉壁非常之厚，
2: 厚厚。
3: 第二个，你看啊，它整个它的弹性，你看它足不足？你像这个，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按下去啊，你看啊，整个下去，来，是吧？
2: 弹起来，弹
3: 起来，对吧？哎，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整个的厚度啊，它是很强的，它整个的整。

0: 真的也
1: 不要到你自己烧。
0: 我说实在话啊，北方的生活习惯呢，不管过不过节什么的，一般愿意在家里张罗，这个是南北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但是经过这一招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南方观众们，我发现好多说，哎，许明你来我家里吃，我给你露两手。
1: 对对对，
0: 我之前在那个时候，那一时期我学到了两手菜，特别不错。我说可以啊，我说我这边给你露两手，虽然我只会做个方便面，你不介意的话。然后我说来整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啊，即便你做面，
2: 对，
0: 你做面的时候你放一根海参，我跟你讲海参面，你这个应该啥价？自己
1: 太奢侈了，
0: 太奢侈了，海参龙须面。哎呀。不能说方便面太起点太低了啊、
1: 哎！那我跟你讲，你最起码88块钱一碗要的。
0: 不管怎么说了，这海参一上位一到位，整个菜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凉菜可拌，热菜可炒，随便你。那你说我要送人的话，这个大盒子体不体面？
1: 那当然了，
0: 您自己琢磨琢磨。
1: 是，要送什么？好牌子，好当家，上市公司。要送什么？有机，我们是有机的啊，所以中立华夏包括有机食品这两个认证全部都在上面的，这是非常应当的这个东西啊。
0: 但是啊，你说你要是买那个1400多的，那这俩盒子你比较，
1: 来，
0: 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观众朋友们。
1: 我这盒子其实一半啊，
0: 对不对？啊，
1: 就是一半，
0: 你在这整俩这个订两套，它订两套它3000多嘞，
1: 对，
0: 你一套它才1000多，
1: 是，
0: 而且他家买就送买才1400多，跟他几乎一个价了。你说你订哪个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啊，我再告诉您一个条件，是因为小购城没减过价哦。哦，小购城活动没有价，没有活动价，
1: 是
0: 1400多没活动价啊，只有1998有活动价啊。你是我的老顾客，你知道东方购物之前卖1.8公斤卖多少钱的？就是1998。
1: 对，
0: 今天是618活动价才降100，那个1498啥都没降啊。
1: 对，
0: 这个空落落的啊，啥都没有、啊。
1: 懂了，这个真多，而且分量不一样呀，
0: 不一样、啊，
1: 1.5公斤、3斤，我这1.8公斤。3斤6两，
0: 最多一头克数可以做到45克，最多啊，有可能是在这个偏，这什么
1: 上下一点可能，
0: 但因为它总共的头数40到45头左右，
1: 平均左右嘛，
0: 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了，1.8公斤的就是这个大购，
1: 不多了，
0: 最后3套，
1: 对，
0: 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不受苦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百把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话，啥么子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那吃起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以前坐月子以后，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可以，就价钿值了点，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

0: 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1: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0: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1: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残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2: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儿，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3: 对。
2: 哦，这大家都卖一个价，
3: 就看价格了。
2: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3: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2: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3: 是
2: 和你一些狂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3: 对，
2: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可能可以让你的育种很好，
3: 对，
2: 你的本身的这个根儿很不错的时候，你这个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经过太空的培育啊，然后等等着的，让西瓜可能更大，让什么更甜，完全可以的。但是你把脑筋用在了外面，怎么让它，你比如有些坏的哈，坏一点的什么染点色啦，
3: 对，
2: 让你有什么冲点水啦，
3: 让它破坏
2: 更大了，
3: 泡发过度呀，什么农残呐，
2: 什么瘦肉
3: 重金属啊，那么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你不要怕，国家都是有标准的，
2: 对吧？
3: 你真的花了钱，你是能够吃到好东西的。什么叫好东西？有机两个字，
2: 所以有机孕育而生了。
3: 对，有机这个东西它可就不简单了啊！你看有机，它必须300多项检查啊，农残呐、重金属啊，包括海水质量、养育的环境等等之类，
2: 多好，
3: 300多项。那你300多项有任何一项它是检测不合格的，你连续几年内不能参加评选了。
2: 科技的进步，它是可以有很多手段让你这个东西变大的。
3: 是的，
2: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它可以让有很多手段让它口感变好的，
3: 所以不能单独看这个个头大小啊，
2: 所以一定要检测，一定要有机啊。
3: 这个讲的太对了，
2: 哎，观众朋友们，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反复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东西，你在我们其他的小瓶上面，哎，随便一激动，哎，一冲动，叮了，好便宜啊，怎么的，真便宜，
3: 姐姐们冲，你就冲了，
2: 拿到手里面你一嚼。明显感觉跟东方购物的口感，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一样，你也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
3: 对，
2: 包括可能闻上去的味道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你就要看看那个参到底来源怎么样，
3: 对，
2: 它是不是上市企业公司，它是不是有机的？你不是有机，你也得有本身的自有的背景和实力吧？
3: 对，
2: 来给大家，
3: 我们上面就有有机的，
2: 最后一个了啊，
3: 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呀，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呀，全都有啊，我把它剪出来这个口子啊，然后呢直接。把这一根倒出来，我们85%的固形物的含量，能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
2: 油很正常啊。
3: 对，也有一点，因为85%嘛。那我现在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参啊。这根参大家看，你看，粗壮，
2: 它不软塌塌吧？
3: 不软塌。没有像一些，你比如说有些啊，倒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哇，它就东倒西歪了，没有。全部都是笔挺的、笔直的，而且在晃动的过程当中有弹性。而且你看，我即使这样。它依然保持它的平
2: 衡，它不塌下来，
3: 没有这样塌下来。而且你看这个刺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转，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的刺，全部都是三角形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底足，你看到没有？非常的密实啊，
2: 对对对，
3: 又健康又新鲜又密实。好，再给大家看里面，所以我们啊一边看啊一边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里面的海龙须自己看啊，
2: 多棒！
3: 这是发青发亮的，一看就是你看完整的，完全扒在我们的肉壁之上的哈。
2: 是，
3: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直接给大家一刀一刀切下来。弹刀，哎，你看这个刀有点阻力，切不下去，说明什么呢？这个肉啊厚实，
2: 发的恰到好处。
3: 对，恰到好处，紧实。来给大家看，
2: 又不过软又不过硬。
3: 对，你看，你自己看，这个，
2: 肉壁，
3: 你看，
2: 海龙须
3: 这个。 饱满，实实在在。你看像这种东、嗯、这种啊，全部都是满满的，结结实实的，
4: 满场满地。哎、嗯，
2: 然后在旁边做一道菜。
3: 对，
2: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海参葱烧海参啊，你现在9月18号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你不愿意在外面吃，
3: 你要在，
2: 就算大家有这个钱啊，你说一人一头，你家里面招待招待自己家里亲朋好友，
3: 一人一头。
2: 啊，你哇，
3: 这在外面一头100多呢，
2: 八九位人，对不对？你
3: 是是是，那就是正儿八经真金白银吃好东西了。
2: 那你是起板价这么大一个，
3: 对，
2: 你一盅不得了。
3: 你在外面这两根最起码300块钱以上。
2: 你这两根哪过这一
3: 周人吃？我家里面10个人，
2: 就是、
3: 你想想看，
2: 你
3: 这花多少钱？
2: 你跟人家说我得来十头吧，一人一头吧。
3: 十头嘛，你这一桌菜一般1000多块钱就续掉了。
2: 那你要如果这都1000多块钱续掉了、啊，你不得上万呢？
3: 对啊，那我们今天哎1800多块钱，里面有这么多头来、哎，对吧？你想40到45头来？
2: 对啊，
3: 而且每个都是那么大个的，你自己看，那出来多气派啊！
2: 随便咱怎么吃都有道、哎、有道理啊！
3: 对，
2: 你看都舍得来这些做个小凉菜，
3: 炒蔬菜，
2: 哎那个
3: 包括捞汁的，
2: 嗯，
3: 包括炖个蛋的，
2: 嗯，哎
3: 包括这边的做个汤的，
2: 嗯，
3: 反正呢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啊，这种菜里面都可以把它添加进去。
2: 哎，
3: 高蛋白，
2: 嗯，
3: 几乎没有脂肪、
2: 嗯，
3: 而且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身体负担几乎没有。
2: 价格构成上面呢，
3: 哎，
2: 大家随心意就好了。
3: 嗯，
2: 我和大刚老师呢，也只是一个建议。
3: 对，
2: 如果您呢钞票够，你说我不差这400块
3: 啊，
2: 首先你这400块呢，也不一定让您觉得多花。东方购物满金送买的活动，如果您愿意的话，你说我自己琢磨琢磨，考量考量，哎、我大概。孩子不是刚刚高考，
3: 对 对，
2: 明天就结束，
3: 明天结束了，
2: 3天嘛，
3: 嗯，对，
2: 高考结束，
3: 7、8、9，
2: 孩子们可能会有感恩，
3: 是，
2: 会不会
3: 有？
2: 常规来讲，懂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是毕业了嘛，跟正在读的这个两回事啊，我们是不给大家误导大家啊，不引导这个方面不良风向啊，我们毕业以后，
3: 嗯，
2: 回过头来感恩老师。我们的高三老师，对不对？
3: 心怀感激，
2: 很辛苦吧？
3: 心怀感激。
2: 全班同学，包括你自己，愿意的话，
3: 对对对，
2: 你也是真的是觉得考完也挺开心的。说实话，
3: 老师也挺辛苦的。
2: 分数怎么着的也不错
3: 啊！
2: 你回去感恩老师，你这一大盒拿回去，我跟你讲，哪个老师不喜欢？
3: 嗯，
2: 你告诉哪个老师不喜欢？开心，这孩子没白教。
3: 嗯
2: 啊，咱说毕业的啊，你再读的孩子不要这样啊。我们不流行这风气啊。
3: 嗯。
2: 然后呢，包括您自己，比如说家里的。19号端午，家里的亲戚朋友、
3: 嗯，
2: 特别是有可能在医院里面稍微动个小刀小手术
3: 的，对，
2: 他吃别的东西发，他不发，
3: 对，
2: 然后还补，
3: 对，
2: 你还及时的，
3: 嗯，
2: 你拿上这个给他，那个一般里面会有冰箱吧？
3: 有，
2: 可能应该会有，高档一点、嗯、一般都会有吧？没有的话没关系，让他家里人给他带过去呗，
3: 他
2: 对不对？
3: 他
2: 自己送给他就行了，你就人走人就行了，人家怎么处理你甭管，人家把这个带给人家以后，你一看，哎呦不错，正好一天来一根，一天来一根，我这个恢复个30多。天哪，我怎么说也可以了。大家想想看，我恢复30来天，不是蛮开心的吗？一天来一根也挺好的呀。所以不论怎么说，这个和这个比起来，嗯、你看看哪个有面子？
3: 拿这个一半的，这个盒子只有一半大小，哎，对不对？
2: 我送人家，我正抱着送。大家看，我是抱着送，
3: 我这一
2: 大哥老师是拎着送，
3: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2: 我大哥老师拎着送，我是抱着送，
3: 感觉不一样啊。
2: 哪个一样？哪个肯定不一样。
3: 对，
2: 但价格没差多少。
3: 嗯，
2: 你要说他俩差个1000块，我废话不多说，二话不说，你就定那个小的。
3: 是，
2: 他俩差400块钱，
3: 对，
2: 满街送买一减1898减400，
3: 嗯，
2: 是不是1498？
3: 对，关键还是有机的。
2: 而且
3: 你买的放心，
2: 只有大构成、嗯、大个头大构成啊，这大个头啊，
3: 嗯，
2: 个头比那个大啊，
3: 嗯，
2: 这是45克左右一头、啊，
3: 分量也比它多啊，嗯、
2: 这个是35克左右一头啊，
3: 对，
2: 35啊，这个总基数在这儿啊，
3: 啊，
2: 这1498，它没有任何的优惠，没有任何优惠啊，这里啥都没写啊，
3: 对，
2: 我们今天在原价1998情况下再给大家降100，
3: 哎，
2: 这就是618的活动，这就是端午节佳节的活动，
3: 对，
2: 所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还有最后的。当然，这个能有2套吧，还是一套、啊？
3: 可能也就是一套左右了。前面很久就是3套。
2: 哎，那个最后一套，人导演老师说有2个在商谈了。
3: 好嘞，
2: 意思是许面你别说了，人商谈没了，你再推的话，人定不着了。
3: 赶紧吧，加油打电话。
2: 对的，咱甭管别的，我教您一个更快速的抢购方法。可能他们二位先谈着归谈着，
3: 嗯，
2: 这个谁先下手谁先得。
3: 对，
2: 这个我们都是公平的。
3: 嗯，
2: 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先是您的，您自己愿意订大的那个1.8公斤的，每一头约45克左右的，还是愿意订1.5公斤的，每一头约35克左右的，随便您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抢到了，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节目，您不知道了，
3: 对，
2: 抓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没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白毛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那吃起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是可以，就家里怎么来比，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家里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嗯，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嗯，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嗯，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
6: 嗯，
7: 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
6: 哦，
7: 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这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分划分细致。
9: 嗯，
8: 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办成订购吧，02151119900。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0: 您订购的是香装桂冕飞扬阁人家童装，
11: 您订购已成功，
8: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3: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8: 品质生活，
13: 品质生活，放心购。
1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9: 淘集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提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这样一个节气里面，就是刚刚过了冬至之后，小寒大寒也会接踵而至。那其实这也是迎来了我们一个人体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比较虚的啊，需要有一些东西来提振我们的整个阳气的，提振我们这样一个士气的一个产品。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在冬季里面会特别适合的野山参粉。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品牌也特别好，中国药材，很多人都说哦，这个是个大品牌，我喜欢它，信赖它。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带到的不光是品牌好，而且品质非常的高端，并且呢它也是在东方购物拿到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如果您在冬天里面一直手脚冰冰凉凉的，然后老是很怕冷的，或者是大病这个出狱的，或者说是前段时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不太好的，其实今天这款产品可以作为一个对自己身体一个辅助的帮助的一个这样的好的帮手。那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冬至已过，就是我们滋补的大日子真的来了。因为冬至我们称为一甲子的开始，身体的阳气始发，也就是说从这一时刻开始，新的阳气又开始要培养了。所以这个小火苗你要呵护它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身体的气和血。那么在补气的时候，当仁不让就是我们的野三参。所以我们说自古以来在用那个气机调节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有很多的人因为长期在通过这样的滋补方式获得了更好的健康状态。那么今天给到大家的野三参粉，第一个年份会更久，我们今天的野三参以粉的形式，让大家日常滋补的时候可以更到位一些。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中国药材，中国药材，草之脊，这个呢，它好在哪里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打开以后它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就已经帮你打成粉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一共这当中呢，一共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啊，
0: 一共是20瓶。20瓶，你呢一周吃2瓶啊，一周吃2瓶就可以了。这一瓶当中呢是多少的含量呢？
1: 0.5克。
0: 0.5克。很多人说，哎呦，0.5克。会不会这个量有点少？0.5克就相当于500毫克了，
1: 是，
0: 对吧？500毫克了，这个量可是不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进行一个滋补的话，其实0.5克、500毫克的这个量够了啊，有些那个相当于水准已经够了。那么再来说到我们今天这每一管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我们这个可是安倍瓶的那个装法哦。
0: 这个叫什么瓶？
1: 安倍瓶啊。
0: 什么叫安倍瓶？
1: 您平时用的那个叫什么
0: 啊？
1: 就是专业地方才会用的，
0: 专业的地方才有的。
1: 哎、对，
0: 这个就是这种小瓶子。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注意了，今天我是要可以说唯一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一般不允许去随便讲唯一的，但今天是可以讲唯一，因为它确实只有这一款。目前已经36套朋友已经在咨询了。20年的野山参粉，注意了，它不是15年，不是18年，它是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粉。今天我们的单克价格有一个探底价，我待会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探底价。今天是什么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药材的这个专柜里边，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格是2999，对吧？
1: 对，
0: 2999。如果是15年的，价格会便宜点，
1: 1498。
0: 15年和20年多了这5年，这个野山参当中的皂苷呐、还有的那个稀有人参皂苷、
1: 那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就好比一个孩子从那个0岁长到10岁，他要在身体里面要储备营养的机会，然后从10岁以后往上涨，你会发现他个子长得特别快，是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完成之后，他可以对于身体的一些营养的合成和运用的能力就开始加强了。而我们野三参也是这样，它在自然环境里面，它在生长过程当中有专门获取天地精华，土地当中营养的这个时间，它还有休眠期，要对这些营养进行合成，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年份越久，它里面稀有人参皂苷的种类和数量就会越多。
0: 是，
1: 所以别看小看是5年，这个5年是15年以上开始累加的5年，所以营养成分不可同日而语啊。
0: 是的，今天在中国药材的专柜里面，野山参粉20年的，像这个一共20瓶的哈， 29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差不多要150块钱了，
1: 对
0: 对吧？150块钱，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首先就跟大家来说方案，因为很多吃这个野山参粉的朋友，一看到这个方案出来了，可能就想都不想，就不带犹豫的就会来买。
1: 对，
0: 中国药材草制集20年野山参粉，大家可以看到两个组合，一个是两盒装。两盒装一共就是40瓶哈，40瓶5998的专柜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799，算下来单支，那就这样的单支的价格哈，是44.9，44.9。另外一个是1、2、3、4、5，一共是5盒装，
1: 对，
0: 5盒装呢，我们就是一共是100瓶了，
1: 是
0: 吧？100支，专柜的价格是将近15000，东方购物是3598。3598，那单支的价格是35.9。
1: 对，
0: 这个价格呢，这个组合呢就比这个组合要更划算，因为它相当于多了一盒，啊，相当于多给大家了一盒。另外一个我们还有400元的凑单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单支的价格是31块钱。哎，那就这样单支，31块钱。这个就性价比会特别的高，
1: 对，
0: 因为比如说你一周吃个2支，大概也就是60块钱。
1: 对，
0: 那你算来平均到每天的费用，其实也就是8块钱、7块钱，
1: 是的，
0: 对吧？7、8块钱左右，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这是20年的野山参粉呐。哎，那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开一瓶，
1: 是
0: 感觉一下啊，开一瓶，我来直接倒出来，这个里面就是500毫，
1: 对，
0: 500毫克。
1: 我们这里面只有0.5克啊，就500毫克的话。但是你会发现它在水里面冲调的那个浓郁程度是非常厉害的，
0: 一点都不能浪费。
1: 而且呢，您在喝的时候，这个野山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也非常的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野山参粉，你在日常滋补的时候，特别在冬令进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哎，这个效率真的是高到不行啊。
0: 这个尤其是，
1: 你看是不是特别浓啊？
0: 哎，很浓。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我刚才我拿着这个空瓶子，
1: 哎，
0: 空瓶子去闻它，这个空瓶子里的参味都浓郁的不得了。
1: 对，
0: 啊，浓郁的不得了。
1: 这就是野山参特有的，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
0: 来，邱老师，
1: 哎，我来，我特别喜欢啊。
0: 对，邱老师是我也是，现在也是在有意识的来给自己补充野山参粉，因为它是
1: 好浓啊，
0: 那个非常浓郁哈，因为它是大补元气的，而且是补我们这个身体啊，比如说心，补心，补肺，补肾啊，这些。包括还有肝脏，它是对于我们这些五脏六腑的滋润、滋养、提振我们的整个的元气，帮助会特别的大。
1: 对，其实我们说，我们经常说补益的时候，气血是不能分开的，津液是需要也要补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人参，它不但能帮我们大补元气，同时它有生津的那个作用。所以我们就好比熬一锅粥。你的火力强不强，决定你这个饭，这个粥能不能熟。但是锅里面的水决定了这个粥会不会被你熬干。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往身体里面去补这个气，让我们的能力要有，同时还要让身体能生得出这些津液来滋润我们，濡养我们。所以今天野山参很多人都喜欢吃，就是因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缺乏的这个能力，可以靠它，借它的力回到我们身体里面。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大组合这个可以用的时间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就我们就直接拿个大组合，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直接买大组合回去调养一个冬天，然后就冬至进补，开春打虎嘛，对不对？
1: 冬至进补，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这个礼盒啊，马上1月1号，如果家里面走亲访友的话，
0: 也
1: 礼盒礼袋都是特别漂亮、特别体面的啊。我们不是小小一盒，是大大的礼盒，里面满满的20支啊。
0: 是的，是的，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可以的。800-7088，800-0215-119900。
2: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围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围品。
3: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4: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5: 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6: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7: 五脏，
6: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0: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像这个野山参粉哈，它主要的是对我们哪方面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1: 其实就是大补元气，对五脏的那个气机你就可以进行一个调节。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吃野山参粉啊，大家吃的通常都是15年的野山参粉，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这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中国药材，就国药集团的这个实力。因为我们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都是分一级、二级、三级，然后有负责零售的，有负责批发的。在批发这一块，它还有区域性的批发、省级的批发、全国性的批发。那么，国药集团它是真正的全国性的批发企业。所以以前我们买东西经常说，哎，零售价、批发价，批发价就可以便宜一点，对吧？那么国药集团因为它有这个实力背景，所以它对于很多资源的把控就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也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对于我们这些就是道地药材啊，包括那个这些道地的那个草本植物的那个鉴定方面也是非常的强。所以今天20年的野山参粉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有国药集团这个背书在。同时呢，在滋补的时候现在也是到时间了，整个冬令进补，我们现在从立冬开始，那么到了冬至，其实是我们自古以来的标标准准的那个滋补的大日子。所以冬至大如年这个说法一直是在的。我们现在年高龄者特别多，平时透支的厉害，你在冬至之后的这个数九之间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这九个九补完之后你
0: 就立春了。
1: 立春，对，在九那个就是补完之后您身体的那个气机状态会完全的不一样。
0: 是。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刚好到了一个滋补的一个季节里面了。如果说大家平常啊就是人还是觉得有点累有点乏，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身体也确实是不太舒服，或者说是就是想要给身体做一些很好的调养，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相当不错。所以今天大家来看到中国药材呢，它的方式就是把这些20年的野山参打成什么呢？打成野山参粉。而且我们这一管当中呢是500毫克。
1: 对，
0: 就是0.5克。500毫克。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一周吃一支就可以了。
1: 对，
0: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一周吃两支。
1: 哎，对的，我们现在其实冬令进补啊，我们就按照每周吃一克。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吃那个我们说双茎礼盒的完整的野山参，那个是一种滋补方式。然后在这一支吃完，你每周还可以选择1到2天，来补充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这样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好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得到好处都是你自己的，
0: 对，
1: 别人带不走的，对吧？你把这个送礼送给别人，你就把健康送给别人。这也是你的心意，但是你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0: 对，
1: 我们现在人生是说人生年龄在往上走，但是我们身体的功能都是在往下走，无论是你的体质也好，你身体的各种比如说食物的那个运化的能力也好，你身体各种各样都处于在衰竭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止住这个身体的滑坡，健康的滑坡，我们必须借力打力。所以你说你要借一点日常食材几个月就能成熟的，

0: 你在吃，满足的就是基本的能量，基本的生存。但是你要把你开始慢慢往下活的这个滑的那个能力要给抬上来的话，你还要靠一些特定的植物。所以像人参，为什么野三参我们对它来说特别推崇？第一个，它在自然生长的那个深山密林当中没有人工干预，无论是我们说数九寒天、酷暑难耐、虫吃鼠咬，它得靠自己的能力去对抗。那么这份对抗的能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成为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所以你想，就像手机充电，满电的时候你要做啥都可以，要看什么视频你看很久，要玩什么游戏都可以。手机电量下降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屏幕就会变暗？
1: 哎，
0: 电量在下降的时候，有些你可能就玩的那个就是特别慢了，没有办法了，
1: 有些游戏都打不开，对不 对？有些屏幕也打不开。
0: 到这个时候叫什么？叫省电模式。
1: 节电模式，
0: 省着点用，否则说不定马上就断电了。
1: 哎，
0: 所以我们的人生，你看现在80岁以上3000多万呢，我都是在拼命往100岁在冲的。60岁以上3亿，但是3亿到80岁要淘汰掉90%。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做了怎样的功课？你往身体里面填了怎样的好东西？那就是不一样。
1: 对，其实我现在是感觉到人呐、人的这个身体啊，真的就像一棵植物一样，就是你给它好的土壤，你给它好的水源，然后你精心的去让它很好的去生长，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也是长白山的核心产区，
0: 北
1: 纬40度，这个也是一个神奇的这个纬度哈。
0: 对，
1: 北纬40度。另外，它是长白山的这种腐殖有机黑土。
0: 对，
1: 这个有机黑土也是非常适合于
0: 哎
1: 这个野山参的生长的。
0: 只有在深山密林当中，我们才能有那种叫腐殖土，因为它一层一层的落叶落下来以后堆积而成。
1: 对。
0: 多少千百年累积出来的啊、
1: 并且呢，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呢还不是特别清楚，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
0: 对，是的，
1: 不允许干预的，就是它这个20年当中，它要是死亡了就死亡了
0: 啊，对，
1: 它能存活下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所以为什么像这样的野山参是一枝难求？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是有一个确保，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粉，并且呢，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说句实话，说别的品牌我可能还打一个问号啊，
0: 是
1: 来自于中国药材，这个我们就是特别放心。毕竟是咱们自己的这个，
0: 对，
1: 相当于就是这个央企了吧，它应该是属于
0: 对国药集团，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老大。就你我们有的时候还有区域啊、省啊，你广东的和我们上海还要争一争，对吧？
1: 对对。
0: 但是国药一出来，大家都不想了，因为人家就是国字头的。
1: 对。
0: 他也不在意你这个，也算是很多大家都觉得特别金贵，对吧？
1: 对。
0: 对于他们来说，真不算啥。因为有很多的那个，
1: 他好东西太多了。
0: 对，国外的或者说垄断性的东西都在他们手上。那个很多专利的一些那个刚刚出来的新的东西，只有他们有这个资质，可以在全国那些地方来进行售卖，所以能拿到就20年的野三参，很多时候别的地方都是抢着或者要想尽办法去淘的，他们只要一招手就来
1: 了，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
0: 啊
1: 啊！
0: 我就记得那时候连锁各个区域都一家店一家店自己开，加盟都是也比较难。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全国国大药房铺天盖地来？为什么？它可以收购啊，收购完了以后就属于国药集团下属的零售连锁。
1: 对，专柜的价格是2999，就是你是可以买得到的。中国药材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2999。那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这样的，你在专柜里拿一盒的价格，对吧？或者一盒半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5盒。
0: 对，
1: 5盒。然后呢，就是我们一盒当中是有二十支。
0: 对，
1: 相当于一共就是100支。
0: 对，
1: 100支，如果是大家如果是按照一个月一周吃2支的话，这就是一年的量。
0: 对，
1: 一年3000多块钱，可能是一件大衣的费用，
0: 是
1: 或者是一双非常好的鞋子的费用。
0: 是的。
1: 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年的这个元气的滋补哈，是非常好的。并且野山参并不是说只有冬天才能吃。
0: 是的
1: 啊，3九天和这个3伏天吃野山参都是很好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400元积分到账之后呢，低至每一支是31.9元。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0: 对。
1: 我再给大家来冲泡一管，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它的整个的这个
0: 浓郁程度、哦。
1: 对。它的

0: 那参你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像我一样这样闻一下，嗯，很香很香，
1: 特别浓，
0: 对，特别浓郁。然后大家在冲泡的时候千万注意了，就是不要有一点的浪费，
1: 对啊，
0: 因为每一点点都很珍贵。然后这个时候用水去搅拌一下，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参的那个浓郁的程度，嗯，
1: 是的，
0: 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1: 所以一天下来啊，到下午这个时间，很多人是不是感觉已经精力不济了啊？你觉得那个坐在那里就感觉那个
0: 哈气连天
1: 、看着电视都会打盹儿，对吧？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身体里面这个电量都在往下走，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就借外力来帮助我们，今天20年的野三参粉，你自己试试看，
0: 对，
1: 试完之后我发现你真的会离不开它。
0: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是专门给大家又多加了一盒，多加了20支的，
1: 对，
0: 800-708-8000-0215-11-9900。
2: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2: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4: 对对对，
2: 生虚间保存了老好，
3: 还有编号，
2: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4: 这个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4: 太小了，
5: 我看到有种很大的吗？
2: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4: 啊，就
2: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2: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4: 哎，
2: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参，哗地烧，不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3: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2: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3: 野山人参，
6: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7: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8: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必须合理。
0: 为您带来的是中国药材草之集的20年的野山参粉。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最近野山参粉卖的超级好，就是大家现在
1: 家
0: 对第一个大家年龄现在都有一定年龄了，不是说都是年轻小伙儿，对吧？那个火力旺，人家说小孩屁股三把火，
1: 对
0: 不对？你能跟小孩比吗？小孩冬天穿一个那个开裆裤都没关系。
1: 是。
0: 那现在年龄都上来了，上来了之后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气力不够，
1: 是的，
0: 然后火力不旺，然后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怕冷，对不对？人手很容易手脚冰凉。你像我爸其实每天穿的比谁都多，但他那个手永远都是冰冰凉凉的。
1: 对，
0: 就是人的火力不旺。哎，
1: 所以我们说啊，气能生血，所以你想，当我们的身体里面营养要进行合成，你要有这个能力，就像你那个煮粥，下面得有那团火在烧着，米才能变成粥。还有呢，我们说气能摄血。你的血液为什么在血管里面游走不溢出外面，是因为我们身体要有这个固摄的能力。第三个叫气能行血，当心脏泵出的血要到身体各个部分，你要有这个能力让它到达，所以当有气机在的时候，你身体才能有各个方面的功能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到了现在叫冬至已过，数九开始，就是我们滋补的日子来了，您别错过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滋补我们叫事半功倍，所以现在野山参粉第一个方便，第二个便宜，你在每周你选择一段时间去吃的时候，我们很多比如说80几岁70几岁的老人家们开始吃之后，哎呀，发现真的是老祖宗承不起我，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然后每年都会惦记着，再也离不开，我们现在也是马上要过年了，您可以把这份礼物送给自己，每天 坚持来吃一段时间，看看这一年和来年去、上一年的比较，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份礼品送给你希望送的人，把健康送出去。
0: 对，
1: 我们今天那个中国药材的这个野山参粉包装特别体面，我们不是那个小小的盒子啊，拎一小袋出去，对吧？感觉有点小家子气。我们今天大大的一盒，而且五盒，你看自己留一盒，亲朋好友送一送，大家一起健健康康，多好啊！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很好，但是大组合呢，备货已经不多了。
1: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就抓紧时间，因为大组合是给大家多送了一盒，
1: 是，
0: 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今天中国药材的20年的野山参粉，反复跟大家来说，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20年这个非常不容易，对于野山参来讲，15年就叫野山参粉了。
1: 对，
0: 那么每往上再多一年，那都不得了。
1: 是，
0: 就我们一般来讲哈，可能大家对于野山参也电视机肯定有很多人是了解的。野山参是这样的，两个字，核心字，一个是野，一个是老。首先就是野，就是它一定是在那个原始森林当中，然后这种森林的这种慢反射的这种光线，它不喜欢强光的，它喜欢那种就是森林当中那种斑驳的光，并且森林当中会有落叶下来，所以其实它的根系是可以吸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各种植物掉下来的那个落叶，融化到土壤当中，变成土壤当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它那个根系非常的发达？你看到每一只野山参，它的根系都极其发达，就是因为它这个根系在土壤当中去找寻营养物质。而且大家如果去看那个野山参的这个就是科普片，你会发现野山参像活的一样，它会在土壤当中会调转方向
1: 啊。是，
0: 假如它发现土壤当中这一块是有它需要的那个营养，它会偏一点，它会那个须往那方面生长。
1: 所以你看它的芦头，它芦头是拧着的，
0: 对，
1: 因为每过一年它会调整自己的角度，
0: 它会调整，
1: 寻找天地间的精华。
0: 没错没错
1: 啊，然后这个芦头，然后慢慢的它会退化，因为这时间久了以后，它就每一个芦碗就变成一个点。
0: 没错，
1: 这个点是什么？就是它把营养转化成自己稀有人参皂苷的表现。然后这上面的芦碗依然是它开始接受的一个表现。再接下来说我们须上的珍珠疙瘩点，
0: 这个珍珠点看到没有？
1: 珍珠点都是它的一个一个的仓库，它每一个仓库都储备了它从土地当中吸取的营养。所以说野山参是活的，它有充分大的能力把自然界的物质变成它身体的这种对抗自然的能力。
0: 你想一下，
1: 而我们要借的就是这个力。
0: 对，你想一下它这个劲儿有多大。它在土壤当中，我们说因为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所以说雷劈，对吧，暴雨，然后会有一个虫子来咬，或者是可能会有野兽过来，野兽过来拱，
1: 是
0: 它都得活下来。
1: 你知道它怎么躲避野兽啊？
0: 怎么躲避野兽？
1: 你知道吧，因为它在深山密林里面不是有很多树吗？它会把自己的根系藏在树根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老把头去抬升的时候，他要先把树根要剪掉
0: 哦，
1: 然后才能把它里面的根系慢慢慢慢给
0: 扒拉出来。
1: 所以呢，抬一根参真的不容易，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对，
1: 这些都是野山参在自然界抗衡它的能力。但关键它是什么？它是一棵草，它是一棵草能有这个能力，能长那么多年，你想它的稀有人参皂苷能有多大的作用？
0: 它是一棵有智慧的草，
1: 对，
0: 有智慧的草，有智商的草，
1: 是
0: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是十五年，因为在整个的我们说这个野山参的定级当中哈，就是15年以上叫野山参，然后是越老越值钱，越老越值钱。所以15年参龄单克价格是153，如果是18年参龄，就是越往上越贵。你可以看到有些老的野山参，它是可以上得了拍卖会的。
1: 是的，
0: 单克价格是242。
1: 对，
0: 20年参龄就要奔着300元一克去了。
1: 对，
0: 20年参龄318，已经过300了啊。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是20年，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里面一共是20克。
1: 十克，
0: 我们因为每管是0.5克嘛，十克，所以我们的专柜价格2999，算下来单克价格，大家就可以一算就算得出来的，就将近300元。这个300元就跟这个专柜价格是一样的，
1: 对，
0: 300块钱左右一克。来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所以我觉得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
1: 真是简陋啊，
0: 是很划算的。你夏天你说不吃算了，但是我觉得冬天还是要吃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盒装和5盒装。 两盒装现在还有三套，五盒装还有两套。
1: 是的，
0: 两盒装就是一共是40瓶，
1: 对，
0: 40支、嗯。那这个我叫一支啊，40支，东方购物价格是1799，才1000多哎。
1: 对，
0: 1000多，单支的价格44，那么单克价格就是80几块钱，
1: 嗯，
0: 对吧？很划算了。好，再看这个。这个大组合是多给大家送了一套，
1: 嗯，
0: 这一套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哟，
1: 是，
0: 就是2999哦，
1: 对，
0: 好，然后是3598的价格，单支的价格35.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就是70块钱，对吧？
1: 对，
0: 400元凑单积分之后，单支的价格31.9，
1: 嗯，
0: 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多少？60块钱，
1: 对，
0: 60块钱，如果你说你一周来吃两支。啊，一周吃两只的话、其实也就是一天算下来也就是7-8块钱左右。
1: 对，是的。
0: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以来吃一吃。
1: 对，
0: 毕竟是到了年龄了。
1: 哎，一个是到了年龄，一个到了节气，还有我觉得送礼特别好，因为过年总要串走亲访友的，对吧？
0: 别送礼，自己吃。
1: 哎，自己吃要吃。
0: 自己吃。
1: 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一盒，他拿下来价格才600多块
0: 啊，合算的。
1: 送出去是2999的礼，哎，
0: 对对对，
1: 将近3000呢。
0: 这倒是的。
1: 心意就足够到位了、啊、
0: 对，你送礼的时候你送出去的，我们今天都有礼袋的，
1: 对，
0: 那给大家看一下、啊、
1: 礼袋也漂亮，礼盒也漂亮，
0: 礼盒中国药材，
1: 嗯，
0: 专柜价格就是3000块钱的礼物、嗯、然后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啊，那个海州总，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这个礼袋有几个给到大家，大组合有两个是吧？你可以送给两个人、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实际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如果你是自己吃，完全没有问题。你还可以，比如说要去走亲访友，你就送礼，600块钱现在好像买不到特别好的东西。
1: 真的买不到，而且你送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我们包括盒子上面啊，我们里面都给大家标注了20年。
0: 嗯，
1: 打开，打开之后，在这个地方20年，
0: 那、嗯 no, 在这儿
1: 都有标注啊，
0: 在这儿，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嗯，
0: 20年。20年，所以你送出去的时候，你都不要说了，
1: 对，
0: 人家看就心领神会了，
1: 哎、就明白了
0: 啊，这是好东西，
1: 嗯、
0: 对吧？
1: 心意很厚啊。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大组合也快没有了。这野山参最近真是卖爆了，800-7088、800-0002-1511-9900。
5: 有种十五年里向的，好是也蛮好的，但是你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年龄头啊。哎呦，特别力结棍，哎，力道大了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两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点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起有好处，所以夏季值得的。而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才好吃啊。只要经常这个，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呢，有好处啊。就是吃这个人参呢，就像讲太极拳一样啊，要一招一式才要做到位。就效果就会有啊。
9: 前几年呢，哎呦，我人呢老虚的，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侪要人搀扶着。后来子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2根野山参。但是野山参嘛，物事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哎，吃了搿只，因为啥呢？又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0年的，好像我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就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2次就可以了。搿个20年的物事呢？价钿是稍微贵了眼，但是呢，我觉着我值得的。为了我自家身体健康，我确实是老值得的。

0: 我们今天20年的野山珍粉还剩两套哈，嗯，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怎么直播还有这么长时间，怎么只剩两套了？其实这个产品到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这一年的时间，只直播过3次，
1: 哎，对的，
0: 大概就是3次，嗯，它直播的次数非常少，但是它每次都卖得很好。其实，在东方购物，就说如果直播卖得这么好的产品哈，那其实是可以排很多直播的。
1: 对。
0: 但为什么它卖的就是卖得这么好的情况下，直播次数又特别的少？是因为根本拿不到货。嗯。你要知道，夏天我们拿个20年的还容易一点。嗯。到了冬天，谁不知道要吃点好东西啊？
1: 对。
0: 谁不知道要呵护一下自己啊？
1: 是。
0: 然后你送礼的话，20年的野山珍粉一送出去，人家到中国药材一看，哦哟，3000块钱的大礼，你都不要送2盒，你送1盒就足够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不要都拿去送啊。嗯，我就是一直跟我爸妈说，我说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
1: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什么情况？就自身能力在往下走，你得借力，要借植物当中的力。那你像野山珍这种又补气，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的吸入人参皂苷来帮助到我们的。那真的是很及时很到位，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年长不用怕，因为我们现在好东西越来越多了，你不能老是看着，你得往身体里面填。当你吃进去填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年去年到来年，嗯，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0: 哎，我们这一段视频特别好，我们导演待会把声音放出来，好不好？我们让观众听一下，这位老爷子很厉害的，我们让导演放下的声音好不好，让大家听一听。哎，对，
2: 嗯，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池，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主天池是集中送脏，它属了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脏吗？嗯，3九池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见野山珍。

0: 我们今天这款野山参粉呢，就是专门为那些想要在冬季进补的，但是呢，就是又嫌之前的有些，比如说熬煮的方式比较麻烦啊，比较复杂，然后想要简便一点，但是呢，又想要有一个大品牌的，想要吃起来更加放心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家里面有经常有出差的，这些朋友，你这个随身携带特别方便。
1: 最主要是野山参粉，因为它用到的野山参，毕竟就是说，可能它的品相没有像装进礼盒那么好。性价比高了很多，以前野山参能吃的人少之又少，因为20年以上的野山参，你动不动可能就大几千块钱，
0: 上万都有，
1: 对吧？很多人是吃不起的，但是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野山参粉，60几块钱吃20年的野山参粉，你咬咬牙，一个星期你吃，肯定吃得了啊，一周一次，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吃得起，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当年纪上涨的时候。我们不是比你每天能吃多少饭，能吃多少肉，能吃多少蔬菜，这些食物进了身体以后，要靠你自身能力去运化的。而我们缺的就是这份能力。当你看着饭菜不香的时候，看着电视打盹的时候，你要想想自己的精力在怎么样的退化。我们借力的时候，能借到自然界的这个20年的野山参，把它从自然界获取的能力。很直接给到我们，
0: 对，
1: 你有了这个能力，你才能维持我们60岁以后的这种健康状态。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好像这个整个人气血有点不足，我抵抗力有点差，然后呢，我各方面我外面不敢出去，外面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但是马上就要过节了，
1: 是吧？
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还有几天就是元旦新年呢，
1: 新年要有新气象啊，
0: 新年要有新气象，然后到了马上再过个1-2个月就是要过春节了，这个一定要走亲访友的，一定要出去玩。
1: 其实真的好累的，
0: 很累，很辛苦。
1: 要操持年夜饭，虽然大家可能出去吃啊，但是走亲访友各处跑，其实真的觉得特别的那个累、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大组合不多了，大概还有最后一套，我迅速跟大家梳理一下啊。今天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然后这个打开以后呢，你要自己吃也可以，送人也是相当体面的。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20年，看到没有？二十年的野山参粉，中国药材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然后我们这一瓶呢，就是一支当中是有500毫克，也就是0.5克，
1: 对啊，
0: 0.5克，你一周大概吃个1至2支就可以了。它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呢，有的朋友说一周我不需要吃1000毫克，我只要吃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我今天刚好就帮你已经分成了半瓶，
1: 可以分两次来吃，也是1克，但是呢，你分两次吃的话。每一次只有30几块钱，关键是，这个我们说吃饭要3顿饭来吃，对吧？滋补品它也有。

0: 两种，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商谈非常高，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啊。这种吃法有两种，如果你来不及，你身边没有水，你直接把它倒在舌下含服。
1: 对，
0: 倒在舌下，因为我们的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
1: 黏膜吸收。
0: 对，你就通过黏膜吸收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吃法，很简单，完全不需要水。另外一种就是把它倒在这个水杯里边，倒到水杯里边，然后搅和搅和，这样就是一点都不浪费的吃下去。
1: 哎，是的，
0: 这两种吃法都可以。这是粉带来的优势，跟大家来讲一下。像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买了以后是怎么样的？因为到了年底，很多的家里的男士是非常累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事业型的女性哈，也非常的累。那么他们经常要出差呀，要经常这个飞到国外，是吧？飞到哪儿去？倒时差都有。这个呢，就是给他放在包里，
1: 对，
0: 放到他的这个公文包里，或者是放到他的这个出差的这个箱子里边，很方便。哎，他的累的时候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1: 您知道，就是野三鲜粉最早出来的时候给谁吃？就是给职场精英吃的。就我们很多时候老人家们吃的都是这种参。就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到了时间要去买这种参。但后来出现的那个野三鲜粉，就是给我们那些成天那个商务人士忙得不行的。精力特别那个不济的，那关键还没时间做这种传统滋补的。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人参皂苷的含量，给大家看一眼
1: 啊。是的，
0: 今天因为野山参你吃的就是当中的皂苷，这个皂苷是稀有人参皂苷，这些含量都是一定要是非常好的达标的，
1: 对，
0: 才能够是真正是我们拿到直播的现场。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看一下人参皂苷哈，稀有人参皂苷都是相当不错的。
1: 说实话啊，做这种检测野三参是不太舍得做的，因为你要提供样品
0: 哦，
1: 这个样品可都是老贵了，
0: 老贵了，
1: 检测完了就没了，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商家排队还是很高。我们建议大家来订大购城，因为大购城今天特别给大家多送了一盒，一盒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800-708800-0021-5111-9900。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上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3: 哦，
2: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件野三参。
0: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4: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4: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感觉很珍贵，
5: 对对对，
4: 生畜间保存了老好，
3: 还有编号，
4: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5: 这个是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5: 太小了，我看到有
3: 这个小
5: 大的吗？
4: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5: 啊，就
4: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4: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5: 哎，
4: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参，夸地烧，摸背鬼武器，血止牢了。
3: 哦，
4: 独参汤，
3: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4: 这个元气。

0: 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他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当东西来帮助提高他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1: 野山人参，
2: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3: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4: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5: 主热是上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6: 益气
5: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嗯，
6: 都可以吃
5: 两个，对不对啊？嗯，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赞吗？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6: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哎、啊、嗯，
5: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见野山参。
7: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嗯、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咱们每家每户对于家里面这个每天吃的东西啊，健康是把控越来越严格了。尤其我们说厨房里面每天使用频率特别高的一个小电器啊，比如说这个电饭煲，每天跟你的比如说饭呐、汤呀、粥呀直接来接触这个内打啊，它的这个健康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很多观众担心家里面很多老旧电饭煲对吧，里面有一些化学涂层掉落下来，吃到那个肚子里面特别有很多的一些安全隐患。那咱们今天特别好的夏普大品牌，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的纯碳内胆的电饭煲带给大家，可以说它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也是更好的能够把营养吸出，而且功能非常强大。我们今天也是年终特惠带给大家，力度价格尤为划算。家里面如果是老旧电饭煲要做更换，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马一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马一。
1: 佳佳好，大家好。那确实我相信在厨房当中这两年大家说到什么材质比较喜欢，应该就是钛。因为很多人说东方购物买过钛杯、钛的炒锅，包括很多说钛的养生壶、钛的包括电饭煲也好，包括钛的一些筷子勺子，是不是？因为我们会知道钛金属它很好，它优点非常明显，所以如果就像娇姐说的，您想做一个电饭煲的升级，或者很多说老旧的给它更换掉的话，我觉得钛的内胆电饭煲就是一步到位的选择。
0: 是，
1: 再加上夏普大品牌给你在程序当中做得更加到位，所以呢今天是特别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啊。
0: 是的，夏普是一个日本的大牌子，很多观众家里面像液晶电视呀对吧，包括家里面什么微波炉呀，还有东方购物买的夏普那个灯风扇，品质都特别的好。其实他们做厨房电器啊，也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这个地方。这款也是他们在市面上面特别热销的纯钛内胆的一款多功能的这个电饭煲。
1: 是的，
0: 你看这个外观啊，就比较有那种科技感，银色白色，然后呢这个我们上盖的这个按键也是在侧面非常的大，
1: 是
0: 包括它这个你看天幕式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这个电饭煲啊，它的这个六大功能全部都在上方。
1: 对，
0: 还有到你看很大的一个液晶显示。我们里面你看把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包括这边你看营养汤
1: 是
0: 吧，营养粥、再加热的功能全部是大字体显示。
1: 对的，
0: 还有这边保温的功能以及24小时这个预约的这个功能哦。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对于很多老年观众来讲，大字体大按键的操作，这个是用起来非常方便的。
1: 对的对的，并且黑白其实是很明显的这个颜色，对不对？主要是在功能当中，我们抛去了那些一些花里胡哨的，比如说什么发酵呀、蛋糕呀，那其实我们可能确实不太用得到。
0: 是，
1: 我们经常用的就是一个米饭系列的，包括营养系列的。
0: 对，
1: 为什么夏普能够把营养汤和营养粥单独拎出来，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内胆的关系啊。
0: 是的，而且我们通过这个侧面啊，侧面这样一个上盖打开的一个按键，它没有在上方，避免大家比如说那个高温蒸汽出来你的手会被烫伤。我们侧面打开以后你看上盖也是一个可以清洗的有凹凸点的这样的一个可清洗上盖。
1: 是的，
0: 但是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电饭煲的内胆哦，它是用到非常好的我们的纯钛材质。
1: 对，
0: 尤其跟食物接触我们这个内胆的胆壁哦，全部都是哦纯钛。
1: 是的，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化学涂层，或者比如说你家里面什么饭勺呀、汤勺呀在里面刮擦，尤其担心我家里面要炖点什么滋补佳品对吧，
1: 是的，
0: 买了很多那种养生的好东西在里面，我就担心什么跟很多老旧的电饭煲劣质涂层做了接触对吧，营养吸出受到影响，没有煲出多少好东西来进补身体。
1: 对的对的，所以像我手上就是夏普普通品牌的普通的一些型号的电饭煲，您会发现啊，就是里面大概率都是什么黑色的涂层。那您想这个涂层有时候不小心刮呀，然后洗的时候钢丝球去刷，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磨损，所以会出现什么深浅不一，然后像手上这个用的年头更加久，好像就更加明显，对不对？所以像这些地方其实大概率真的就是涂层掉下来，所以我们会说如果您煮的普通米饭哎加了点涂层，那肯定大家不喜欢。
0: 是，
1: 您如果说今天炖点汤哎，这个汤里面还加点什么虫草呀，加点什么滋补品啊，那更加不行了，营养都打折扣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大家如果说哎呦以前用的或者夏普其他品牌其他型号的也是在这种有涂层的，今天可以来更换掉。因为您想钛用在哪儿啊？钛用在假牙，
0: 对，
1: 用在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航天航空领域当中，因为它的特点就是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0: 对，它的这个化学结构是特别特别稳定的。而且我们说这个钛，我们做在整个的一个我们三升大容量这个我们电饭煲这个就是内胆当中，它给到我们是可以耐受这种高温烹饪以外呢，
1: 对，
0: 尤其是能够把很多进补食材的营养能够很好的保留，能够给大家很好的这个吸出来。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也会有 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我们说里面这个接触食物的内壁部分纯钛，我们有到数据来说话的。
1: 是的，我们这个检测报告呢是这么来检测的啊，它是做全方位的检测，然后钛是算余量的，在我们这个钛余量剩下的是什么啊？铁、碳、氮、氢、氧啊，这些加起来是小于0.4，那么我们钛的就是含量就是大于99.6。您会发现铁、碳、氮、氢、氧应该来说就是一些微量元素，对我们人体是没有一些什么危害的，所以可能人体本身就含有这些微量元素，所以它就是什么？我们剩下部分钛大于99.6是高纯度，并且剩下这些对人体也没有任何的危害，也不是什么重金属，所以这个检测我觉得是我见过所有很多钛含量检测当中，我是个人是最放心的，就是这个。
0: 而且我拿在手上，我们这个内胆它是材质特别的扎实，真材实料的。
1: 是的，
0: 并且会感觉这个胆壁啊也很厚实。
1: 对，
0: 我们也用一个勺子给大家敲击声音来听一听啊。
1: 好，可以的。
0: 其实有些如果你家里面加热不够均匀的内胆，你会发现说声音会比较单薄，但我们很悠长很浑厚。
1: 对，并且这个声音很干净。
0: 对，
1: 但是你来对我手上对比的是吧？
0: 单薄。
1: 这个，对吧？这个敲的感觉和这个，我相信大家一下就能够明白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可能普通型号的一些电饭煲用的胆壁呢，就是我个人理解是什么？杂质比较多，它的声音是很杂的，就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所以它会很感觉，说句难听话，就有点破铜烂铁的感觉，对不对？但是我们纯钛的声音回馈过来就是很干净的，所以这个材质真的是特别好啊。
0: 是的，在家我们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立体式的一个加热，而且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了就是什么米饭，民以食为天，你不管是比如说这个午餐的时候。对吧，包括那个晚饭的时候，其实你家里面你就买很一般的那种米放在里面来做，
1: 对，
0: 你可以按下我们一键式的金煮饭，结合我们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纯钛的这样一个内胆，这一锅米饭2到6人份，从老夫妻两个人平时啊你们的一日三餐，
1: 对，
0: 到周末家里孩子来吃饭，六人份的米饭这个量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做出来你看这个米饭首先
1: 是
0: 颗颗分明，
1: 对，
0: 你会发现这个米粒啊一开盖以后香味道是特别浓的，
1: 特别浓，
0: 但是它的口感是比较的弹牙，而且还会有很明显的回甘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并且你会发现这些米饭就是相对很松散，对不对？因为它沸腾的时候就能够让每一颗米粒都均匀的吸饱水分，让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在什么顶部、在中间、在底部的这些位置当中，米饭都能够让它把这些什么糖分啊，包括很多淀粉的香味给它释放出来。所以这个简单的煮米饭这个功能，它肯定是不在话下的。
0: 对，而且它是一个就是涡流的一个环制加热技术。总共这个米饭你看似很简单，但是里面会有到6段的智能烹饪程序，
1: 是
0: 从这个米饭的吸水到后续这个温度加热，再到后续你看沸腾，把这个热能作用到这个米粒的米心当中，
1: 是的，
0: 再到后续我们说这个水要收干，对吧？然后再去这个就是说焖饭的这个过程，或者大家每一顿啊简单的这个米饭也吃得很好吃。有时候你家里面没有做那么多的炒菜，对吧？但是我们依然也会发现说，哎呦，这个米饭越嚼越香，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孩子也不用说你追在后面喂饭，对不对？可能家里面先生呀儿子也更加愿意回到家里面来吃饭，
1: 对，
0: 不愿意在外面那么频繁的去下馆子了。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家里面米饭煮得好吃，有时候想说多来一点的话情况下，你看我前面有6小碗米�饭，然后锅里面应该差不多还有1/3的这个量，
0: 是，
1: 所以就是说三升容量可大可小，您家如果一两个人煮浅浅的薄薄的一层能够煮得出来，如果说大家要团聚的话，6个人然后再加2个人就是小8个人的分量也是足够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家里面不占空间，但是足够大家来用了啊。
0: 是的，还有我们说家里面电饭煲不单单是做米饭，我们功能很齐全，6种不同的功能，我们的营养汤今天你可以一键式来煲汤哦。其实夏天你身体消耗会比较的厉害，对吧？出汗多，我们也要煲一些好的汤来补补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家里面煲一个老鸭汤、鸡汤，对吧？东方购这边你买过很好的那种什么麻鸭，
1: 是的，
0: 鸽子，你都可以在家里面放点这种滋补佳品。
1: 对，
0: 要放人参，要放黄芪，要撒点西洋参来做进补的营养汤，
1: 对，
0: 不能够放在很多有劣质涂层的一些不好的老旧电饭煲里面来做，
1: 是的，
0: 会影响这个很多滋补佳品的营养吸出。
1: 对的，对的。您说今天我可能不是每一顿都会加重人参，对吧？
0: 对，
1: 但是简单的炖个鸡汤，难道不是想要身体好吗？对不对？很多说小朋友放暑假了，哎呦，消耗比较大，也要让他吃得好一点，喝得好一点，对吧？
0: 对，
1: 那您想，这种老母鸡买过来有时候也不便宜，您如果说不加任何的食材进去的话，也要让它的营养发挥
2: 出来。更何况很多爸爸妈妈真的特别懂，对吧？今天加点什么，明天加什么，然后怎么样让自己身体好像更好更有营养。那我们今天就是把所有的这种滋补品放进去之后，跟食物接触到的全部都是纯肽，
1: 是
2: 没有任何化学涂层的一些伤害，没有一些其他的化学涂层的吸出，没有重金属的吸出，
1: 是
2: 所以您这个钱啊不白花、对不对？
1: 对，你平时可能多帮购这边还会买点什么虫草煲煲汤，对吧？买的那种特别好的那种海参疗身，煲一个那种营养汤，你要放在非常啊安全，也是让大家感觉特别健康的纯肽的这样的一个电饭煲的内胆里面，我们来煲汤，这个才是更大的能够释放出很多里面名贵滋补家庭的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的吸出。
2: 是的，
1: 所以我们感觉如果你注重自身要吃的健康、吃的安全，这款好的夏普没有任何化学涂层的纯肽内胆的电饭煲特别适合大家。但是在外面这个产品估计要1500-1600以上肯定是要的。
2: 要的，
1: 咱们东方购本来常规节目售价是1299，
2: 是
1: 这档我们6月份的年终特惠限时放送的力度，这档给你价格压到了1000元以内，
2: 对，
1: 只要999元。
2: 是
1: 所有接触我们这个食物的部分的这个我们的内胆内壁都是纯肽，
2: 是的，
1: 还有6大智能烹饪程序，又是天目式这种高端系列，价格千元以内啊，这个是特别物超所值的。
2: 对的，基本上很多说千元之内啊、大几百块钱，有时候只能买个肽的保温杯。
1: 对，
2: 但是一个保温杯呢，我觉得也挺好，对吧？大家自己用起来，那是一个杯子，毕竟只能一个人用嘛。
1: 是，
2: 电饭煲它毕竟是个电器，全家都可以用，并且用的年头有很久，所以这个999，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来花的。
1: 对，我们产品的配件里面，像这个饭勺呀，这个量杯。也同样都配给大家，你都不用担心后续饭勺啊盛饭，对吧？后续你什么那种钢丝球、百洁布，对吧？丝瓜巾洗那个我们的纯肽内胆会有很多劣质的化学涂层掉落下来，打理清洗也很方便，真是一个品质特别好的高端电饭煲。打电话来，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肽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4: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肽的电饭煲，因为我对肽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肽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肽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这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给大家带来以往在我们这边特别热销的日本大品牌的零化学涂层纯钛的一个内胆的一个电饭煲。
1: 是的，
0: 因为现在我们家里面用这个电饭煲的频率啊是挺高的，对吧？你平时基本的做米饭，平时还会可能说做一些营养粥、营养汤，而且我们平时上海观众说夏天你不想那个多烧菜，我们家里可能煮一个什么煲仔饭，对吧？午饭的时候做一个那种菜饭，荤素同熟，我们也能够在这款电饭煲里面，比如说你按一个粗粮饭，对吧？那种放的食材比较丰富的，一件事都可以做出来。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你家里面越是使用频率高的厨房电器，品质选择你就要买好一点的。
1: 是的，那说到品质选择电器当中，我觉得夏普大家是特别信任
0: 的，
1: 因为可能很多人家里面都有什么夏普的一些电器，对吧？夏普的一些什么空调、冰箱、洗衣机，包括夏普的吹风机、夏普的灯风扇，包括夏普很多小家电，对吧？夏普的很多就便携式的一些家电都很好。所以我们今天告诉大家，因为电饭煲也涉及到一个什么芯片的程序控制呀，
0: 是，
1: 比如说几段式的烹饪呀，比如说做营养汤的时候呢，怎么样让它这个什么沸腾点更持久，对不对？这些都是夏普能够给您做到保证的。这是第一点，电饭煲很关键的。第二点就是内胆了，因为有很多说内胆啊，好像我原先买的夏普其他型号的也知道，对吧？好是挺好的，哎，后面一看发现是涂层的黑色的，那可能用的久吧，多多少少会有涂层刮擦。但是今天纯钛内胆电饭煲拒绝掉任何的涂层，它就是没有任何涂层的。
0: 对的，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家里面做很多的一些尤其是滋补的东西，不仅是就是家里面你说是为了什么，为了饱腹，对吧？我们还希望说能够通过好的食材当中要摄取到更多的营养。像我们很多顾客家里面，你像买一些那种很好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蔬果呀，买一些那种什么家里面的五谷杂粮，都会选什么，选有机的，
1: 有机的，
0: 对吧？你可能买海参都会买什么，买辽参。家里面很多那种买的那种比如说那种好的那种鸡呀、猪肉呀，对吧？
1: 是的，
0: 都是买那种什么没有那种抗生素的，为的什么？就是吃的一个就是放心和安全。大家不要什么之前买食材花了很贵的价格，对吧？你后续清洗也很在意，也弄得很干净，到了后续最终一步的烹饪，哎呀，你就放在家里面老旧有那种化学涂层的劣质电饭煲里面来煲，这个首先影响口感，因为很多观众买过这个电饭煲会发现，哎，纯钛它这个材质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它煲出来那个汤啊，就特别的那个清爽，
1: 是的，
0: 汤很清亮，没有那种浑浊的感觉，
1: 对，
0: 而且确实啊，那个营养摄入会让我们感觉保留的更多，
1: 是的，
0: 把那个食材更好的这种营养吸出都给我们做到了，
1: 对。对的，所以就是当年为什么大家花愿意1000多块钱去买个钛杯，对吧？钛杯的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分享，就原先您可能说我要泡10片那个西洋参在里面摇摇，然后才觉得哦这个味道是浓的，
0: 是，
1: 但是用上钛杯就可能用到3片用到4片，这个口感可能比原先用10片还要更加浓，因为它对食物营养的一些原具油的保留或者甚至激发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你想一个钛杯好了，我们每天用着，每天携带出门很方便，
0: 是
1: 家里面大家一家三口或者一家五口都可以享受到的电饭煲，今天也可以用上这么好的材质
0: 了。是，咱们可不是一个什么小小的一个杯子啊，对吧？450毫升、500毫升，咱们是3升大容量。2到6人份这么大容量的一个电饭煲的一个内胆，
1: 是的，
0: 它里面所有跟食物接触的这个面，全部都是纯钛材质，
1: 是的，
0: 化学结构非常的稳定，没有任何重金属的析出，
1: 是的，
0: 完全能够耐高温以外，你的好的滋补佳品放在里面炖。你说哪怕平时我一个什么银耳羹，我夏天炖一个那种什么绿豆汤，对吧？那个什么赤豆羹，
1: 对，
0: 到你家里面买的非常名贵的虫草、海参，对吧？你家里面炖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种什么花椒在里面，做很好很好的滋补佳品，你就放心。
1: 是的，
0: 因为确实家里面很多老就什么电饭煲，我们也讲啊，你要煲汤，不要厨房里面什么烟熏火燎的，对吧？热气腾腾的，都放在什么就是清凉厨房的电饭煲里面来给大家煲。
1: 对，
0: 但是你就是担心这些黑黑的，对吧？那些划痕毛毛躁躁的是什么呀？就是老旧电饭煲里面很多的劣质涂层。
1: 是的，这些涂层掉下来之后吧，你想，因为它已经开了一个口之后呢，你在高温一煮特别容易爆开来，就特别容易掉下来。
0: 是，
1: 但是说实话，有些伤害，有些东西掉下来不是肉眼都能够看得到的，
0: 是的，
1: 不是每一次都能分辨出来的。
0: 是，
1: 尤其是像这种用的年头更加久的，对吧？可能就是以前我们夏普其他型号的里面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就没有研究出来纯钛内胆的，
0: 是，
1: 只能给大家用到这种什么带 涂层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如果您想更换，怎么来更换？有时候以前啊，就是买个单独的内挡，花一个大几百块钱，是不是？
0: 要的。
1: 今天我们直接给它整个电饭煲都做升级，尤其是内挡是纯钛的，没有任何涂层的。
0: 对。
1: 说实在话，说这就是接地气的话，您就算给它不小心刮擦摩擦了，有点划痕，但是不影响它用啊，它依然还是纯钛的呀，因为我们跟食物接触这一层全部都是钛，它不是那种什么钛其他金属融合在一起钛合金，什么钛融合、钛融负，它就是这一整层全部都是钛，您就可以很放心了。
0: 是的，你平时做米饭，包括长时间熬煮的粥，包括那个营养汤放在里面，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
1: 是的，
0: 它是没有化学涂层的。后续你要什么饭少，你去盛饭，你的那个汤少，你要去撩汤，包括后续你要用什么钢丝球、百洁布、丝瓜巾，各种家里面那个锅刷，
1: 是
0: 你去清洗这个内胆，你奋力的、大力的，不用小心翼翼的去伺候它，大胆放心洗，你都不用担心有涂层脱落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它是零化学涂层的，
1: 对的，
0: 所以这个用起来是很放心的。
1: 是的，所以我们现场可以帮大家对比一下，有很多时候看的颜色好知道了，那实际上还有什么辨别来？
0: 很厚实，我们的声音是浑厚而且很悠长，
1: 对，
0: 会感觉它这个金属就是纯度特别的高，
1: 对，
0: 没有那种杂音在里面，
1: 这个声音就很干净。但是这种一定要有对比啊，你看我这边就声音好像就是
0: 相对
1: 很多层次，对吧？很单薄，
0: 而且有点杂音，有点刺耳。
1: 对对对对，所以你想像这种，就是您一听就能够明白了。一个是分量当中用料扎实程度，第二个就是里面的干净程度，对不对？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夏普大品牌做厨房电器，它内部的这个微电脑的设置的这个程序
1: 是的，
0: 也给大家做到很简易的操作。
1: 对，
0: 一件事，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做个杂粮饭，对吧？豆子和米饭放进去，
1: 是的。
0: 其实我们说各种各样的食物的营养摄入要丰富一点，膳食结构要丰富一点，对吧？我们很多观众说要多补充一点膳食纤维，你这些豆子跟米饭放在里面同熟，米粒你看全部都是要高温作用到这个米芯当中，
1: 是的，
0: 而且里面有一些比如说赤豆呀，对吧，我们这个红豆在里面，
1: 对，
0: 都做得粉粉酥，
1: 对的。然后你看这个米饭就粘度很高，对吧，一看就是很好吃很糯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很多人说这个豆子到底煮熟没有啊，我来就是帮大家稍微压一下夹一下，因为确实我们今天会觉得说啊，原来可能我要什么要去泡啊，要去干啥的，对不对？然后你看全部都是塌掉面掉了， 对不对？
0: 不是那种夹生的，对吧？
1: 是的。
0: 很多老年观众这个牙口吃起来可能说有点感觉，哎呦咬的那个有点那个磕牙，你看这个是很粉粉酥的那个质地了。
1: 粉粉酥，对的对的。所以因为我们里面就是密闭环境做得好，对不对？因为整个夏普对这种电器的研究其实真的很到位。你想人家做大家电都能够做得这么好，像小家电来说对他们是更加轻松，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交给夏普来做啊。
0: 而且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大菜硬菜，你像现在如果夏天想吃点什么重口味的，对吧？我们可以做一个，你看土豆、茄汁牛腩，
1: 对，
0: 这个其实你如果你在直火上面来做，对吧？你要照看，你要翻锅，又担心扒锅糊底。你看我们切了这么大块的这个牛肉在里面，
1: 是的，
0: 很嫩，而且做的非常的酥，尤其是这个茄汁做的特别特别的入味。
1: 对，
0: 这个你是不用任何照看，也是一件事来操作的。
1: 是的，很简单，对不对？一件事操作，然后呢，有很多土豆，你看一拿下来是整块，形状没有问题，但是稍微一压，完全都是面掉了。像这种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做这些菜您可以教给他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有很多会觉得说，哎呦，加了很多番茄呀，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是不是会有了创味，会不会留味道，或者会不会影响它的价值释放。纯钛内胆跟食物接触全部都是纯钛，所以今天您用我们这个做完番茄土豆牛尾汤也好，牛肉汤也好，下一顿再去做它不会创味，主要就是我们这个原汁原味营养的释放会更加有帮助，所以这个味道就特别浓。因为以前像我们家这种就是差不多要五六个番茄，就感觉番茄特别多，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差不多才用了两个番茄左右，但是它的香味番茄的浓味完全不输我们家用了五六个的感觉。
0: 是的，它就是很好的能够充分的把一些食物的这种本味给释放出来。
1: 是的，
0: 对，能够做大菜还能够做什么，营养粥，对吧，还有那个营养汤，包括我们三种不同的饭，粗粮饭，对吧，快煮饭，精煮饭，而且全部都是一件事操作，还有二十四小 表示这个预约的功能。这款我们在家里面厨房台面上面也不占空间，
1: 是
0: 这款夏普零化学涂层纯碳内胆的电饭煲，我们今天价格只要999元。我觉得越是在意吃的健康，清洗要方便，然后希望这种进补食材买了以后呢发挥它更大的这种价值的朋友们，这个电饭煲特别适合大家。我们如果说过了年终特惠，大概率价格是要恢复成1299，今天购买就是要起码比原来再省足足300元。
1: 是的，这个1299呢还是东方购原来的售价，不是说外面的价格，我们自己旗舰店是1999的指导价。有时候确实会参加很多平台的活动，搞搞价格是1499，所以原先东方购1299已经是划算的，可是今天又帮大家降了300块钱，变成999。999真的就是以前买个杯子的价格吧，
0: 真的是
1: 今天买个电器买个电饭煲也是高纯碳内胆的，所以这个特别值得大家来选择。
0: 我们也是一个箱子的一个礼盒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我们的饭勺对吧，量杯都是全部完备的配件都给你配齐，打电话来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3: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有很多观众都定了，因为我们现在也是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这种身体的这种进补，包括家里面不管是用的东西、吃的东西，它的这个安全和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我们说每天要用的东西啊，你品质选择要好一点。
1: 对的，
0: 每天跟我们的一日三餐息息相关的，做米饭的电饭煲、熬粥的、煲汤的、炖滋补佳品的，嗯，你每天要在里面对把食材放进去，要烹饪，后续你还要盛出来，
1: 对，
0: 可能还要那个清洗，这些我们跟食物接触，对吧？你每天这个你的这个手势动作是要接触到的这个内胆，嗯，什么材质，不能够让它有很多劣质的化学涂层，
1: 对，
0: 那些东西啊，我跟大家讲，你不要感觉眼不见为净，你每天切切实实就是能够看到家里面很多老旧电饭煲，嗯，有划痕，而且那个划痕会越来越密，
1: 对，
0: 越来越多，对吧？嗯，有些斑斑驳驳的，你都明确能够看到这些掉落下来的涂层去了哪里，
1: 是的，
0: 有些可能是你洗的时候，嗯，可能被水冲掉了，
1: 嗯，
0: 还有大部分很高的概率极有可能就是你没注意，对吧？盛汤的时候烧菜的时候和在那个菜和汤那个饭里面吃到你肚子里了，
1: 对的，
0: 这个对健康是有很大的危害
1: 的。是
0: 的，
1: 因为我觉得不管过多多多少少，对吧，但凡有一点点进到我们身体里面，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没法代谢的嘛，没法吸收的，所以总归对身体是个负担。但是呢，现在确实大家都很聪明很厉害，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懂啊，就比我们更加懂，哎呦，梅雨季怎么来搭配食材，然后呢这个是什么时节，对吧，然后加点什么东西炖汤的时候可能对身体会更加好。
0: 对，
1: 那您想，您花了这么多的心思，这个电饭煲这个工具不能给您拖后腿呀。那现在很多我们材料当中，我觉得啊，就是这两年流行什么钛，那它为什么流行，大家为什么愿意为了钛去买单，确实也是因为它好，它可以用在假牙，用在我们的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对吧，膝关节当中，用在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因为它什么特点，它很稳定，就是我说温度变化一下，高温低温它没问题，它很稳定的，包括什么酸的、咸的、辣的、碱的，各种什么变化它也很稳定的，所以就意味着您今天可能炖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玉米排骨汤啊，对吧，
0: 是，
1: 明天做米饭，后天可能做点甜品，再后面做点菜饭，因为每个东西的口味不一样，有酸的、有咸的、有辣的，又没什么味道的，没问题，跟食物接触这一层它就是稳定的，它没有任何的变化的。
0: 是，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很建议大家，如果你家里面要买到钛材材质的锅具，
1: 嗯，
0: 你可以先入手哦，钛内胆的
1: 电饭煲，对，
0: 因为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放在电饭煲里面做的东西啊，相对来讲你的烹饪时间会更长，
1: 哎，是，
0: 你不是可能几分钟就炒一个菜，
1: 哎，
0: 对吧，简单跟这个锅具来接触一下就几分钟时间，
1: 嗯，
0: 这个是你可能什么熬粥啊，炖营养汤呀，然后你这个做米饭呀，长时间好几十分钟你在里面做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跟食物接触时间更加长，
1: 嗯，
0: 我们更加是要选择材质健康和安全的，
1: 嗯，
0: 这个里面所有跟食物接触的这个面，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
1: 是的，
0: 你的饭勺你去刮擦，
1: 嗯，
0: 对吧，你的一些比如说那个钢丝球百洁布，你的汤勺去盛汤，
1: 嗯，
0: 你有任何的磕碰，嗯，它里面不会有涂层掉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是零化学涂层，
1: 嗯，
0: 什么材质，钛材质，
1: 对的，
0: 非常稳定的金属，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
1: 对，
0: 而且绝对耐高温，
1: 是的，
0: 所以现在钛的材质的一些厨具啊，在我们整个的高端的一些厨房电器领域是大行其道的，
1: 对的，基本上很多现在外面啊，就是但凡是带钛的并且是纯钛的话，一个炒锅1500-1800块钱，1800-1900块钱，那一个电饭煲，毕竟它是电器嘛，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也是差不多小2000来块钱，那我们告诉大家，首先夏普给到您的纯钛内胆一定是纯碳内的，我们有检测报告可以来给大家佐证的，因为这个不是随便说，这个也不能随便去检测，我们是拿到专业的机构去检测啊。它是怎么来检测的，它是做了全方位的检测，这个内胆的内壁当中除了碳还剩下铁氮氢，铁碳氮氢氧，这些呢基本都是微量元素，就是说很友好，对人体没有什么伤害，剩下的就是钛，所以 TI 算下来就是大于 99.6， 这个已经是我们很多市面当中能够给到大家非常高的数值了，
0: 嗯，
1: 以前大家买这个纯钛保温杯纯度也是什么99.5、99.6、99.8，都很安全很健康很放心，
0: 是，
1: 那我们也给大家做这个检测，纯度就是大于 99.6， 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的优点，它依然能够享受得到啊！
0: 是的，它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保留你要进补的很多食材里面的营养析出。
1: 是，
0: 大家不要什么本末倒置啊，
1: 嗯！
0: 如果你前面食材买得很好，
1: 嗯，
0: 清洗也很干净，花了很贵的价格，费了不少精力，
1: 是，
0: 到最后，
1: 嗯，
0: 你想一想，如果你什么这些对吧？你买的很好的有机大米，
1: 是，
0: 买的很好的有机的那个蔬菜，
1: 哎，
0: 你最终放在这个家里面老旧电饭煲里面，你来做那个菜饭，
1: 嗯，
0: 你难保没有什么那种化学涂层跟食材发 生反应了，对吧？哦，
1: 您看这个糯糯的感觉就很好，然后每一粒米饭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油亮油亮、油光油光的，对不对？嗯、就说明它在里面沸腾的时候很均匀，就让大家你看，哎，胡萝卜丁都是一样的，非常红色的，然后像这种什么青菜就是碧绿的，包括咸肉的香味哦，就是打开之后立马能够闻得到，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说家里面小朋友啊，哎呦，今天好像有点挑食，但是您给他做成菜饭的形式吧，他反而就吃得很开心了，因为各种荤素可以自己来搭配，然后呢，您好像也不用再去炒菜，再去给明火起个大锅，然后在那边翻腾，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上海人喜欢吃菜饭，就是营养搭配也很好，
0: 是的，
1: 然后味道又很好。
0: 对，
1: 那我们下步给到您是什么？就是您今天家里面加香肠，今天里面加点什么香菇，今天里面加点什么任何东西，随便加，随便发挥，它就是很稳定的材质啊。
0: 对的，我甚至建议大家，你家里面买了这个电饭煲以后，你家里面老旧电饭煲，你先不要扔掉，哎，你用两个同样的电饭煲，你去做做看一样的食材，你对比看看颜色会不会有区别，
1: 对，
0: 发生化学反应和不发生化学反应，嗯，从颜色、色泽，甚至有的观众啊，就是他那个味觉啊，哎，品得很细致，你都能够发现味道它会有些许的差别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底下我们就是炖了一个，你看，海参的一个营养粥，小米粥，
1: 小米疗程
0: 粥。这个很多观众说，夏天对吧？我可能说，熬点粥养养胃，对不对？你买的很好的那个海参，你放在如果说家里面老旧电饭煲里面长时间在煲，
1: 是的，
0: 发生化学反应以后，你海参里面很多的营养，海参一个东西里面有好几十种营养物质的，
1: 对的，
0: 你放在里面营养物质没有很好的能够吸出来煲出来，
1: 对，
0: 你是不是买的那种什么好贵的那个海参，你丧失了那个对进补的那个意义啊。
1: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告诉大家，我们要把这些营养价值给它发挥出来，不要让变成浪费，不要打水漂，不要打折扣，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跟食物接触到的就是纯肽，这个里面就是纯肽内胆，所以今天告诉大家，您今天就是不管怎么发挥，您买的海参不会浪费，您买的疗参不会浪费，您买的很多虫草燕窝各种食材都不会被浪费。
0: 是。
1: 我有时候经常说这句话，就是我们简单的加点红枣枸杞也是想要身体好，也是想我滋补身体，这些都不会被浪费掉，就算您买的有机的食材它也不会被浪费掉的。
0: 对，所以真的你买这种什么家里面这个就是电饭煲，
1: 是
0: 内胆的材质是特别特别重要 的,
1: 对的，
0: 甚至我个人感觉会比功能更加的重要。但是我们今天内胆是肽的材质以外，我们还有六大烹饪程序，再给大家快速看一下。
1: 好，
0: 有精煮饭，快煮饭，然后粗粮饭，还有营养汤、营养粥以及再加热。
1: 是的，
0: 还有你看右下角这个24小时的预约功能，还有你看保温的功能，按这个菜单键哪个部分亮灯显示，它这边就会有循环的这个烹饪程序在进行当中。
1: 是的，
0: 都是大字体大按键，一目了然的液晶显示啊。所以这样一个电饭煲，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直接啊，有可能是比外面差不多是要便宜的600-700元以上。
1: 是，
0: 跟东方购本来我们常规节目的售价，今天订购你也是啊，立省300元。
1: 对的，
0: 但是限时只在我们的年终特惠。
1: 是的，过了年终特惠之后呢，基本上我们价格就恢复到原来的1299，因为这个1299是东方购物的原价，不是外面的原价。
0: 是，
1: 外面真的是要1400多、1500多，所以今天东方购999这个价格是特别划算的。如果您说哎呦下半年可能说自己买了一台了之后，下半年很多节假日的时候有走亲访友的需求呀，或者很多说哎呦什么乔迁新居呀，朋友家什么有喜事儿呀，我觉得送这种小家电也是蛮好的，他每次用都能够想到您的好啊。
0: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大品牌的东西品质很有保证，让大家吃得非常的健康和有营养。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5111-9900。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3: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煲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我觉得很多观众听我们讲也明白了，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比如说每天一日三餐，真的不是只为了填饱肚子，我们还要让自己的身体摄入到更多更多的营养。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你买的好的食材，到了最后烹饪这一步非常的关键。那烹饪这一步跟我们的食材直接做接触的，就是我们家里面锅具它的这个内壁的这个材质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用到是非常好的纯钛材质。嗯，现在你家里面会用钛杯，对吧？你家里面炒锅可能也早就换成这个钛的那个炒锅。嗯，家里面长时间烹煮的电饭煲。
1: 对，
0: 今天夏普带给大家一个纯钛的一个食物接触面的电饭煲。
1: 是的，因为就像娇姐说的，我们在电饭煲里面做菜的时间相对来说都会比较长。
0: 是的，
1: 快煮饭也要将近35分钟。
0: 要的，
1: 如果您炖个营养汤、营养粥的话，可能是1个小时。有很多时候说，哎呦，我今天想要炖得更加入味点，我给它开2遍，那就1-2个小时的事情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长时间炖煮是一点。第二点，您要知道，这个时间长的情况下，它不停在高温，不停在高温。所以呢，如果有很多，比如说以前的电饭煲里面有涂层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涂层的不粘锅，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用了？就是不能够长期爆炒，长期大火猛炒，要给它开中小火，然后不粘锅为什么？不用了，就不能什么热水直接去冷水去洗，对吧？要等它冷却，然后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就规矩特别多。电饭煲是一样的道理，对吧？我们今天告诉大家，整个里面没有任何涂层，您就可以放心了。它没有任何涂层之后呢，也不怕重金属析戳，也不怕什么涂层的掉落，也不怕刮，也不怕滑，是不是？您各种去炖汤都没问题的。
0: 是，首先刚才马姨说到重金属析戳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多一些失收部分劣质的一些电饭煲里面，它是存在的。
1: 对。
0: 如果你电饭煲的这个内胆材质，对吧，有很多重金属析出，
1: 是的，
0: 这些东西你都不说什么，就说跟食材发不发生化学反应，这些东西首先摄入到你身体当中，就是对健康有危害的。
1: 对的，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以前夏普其他型号的，对吧？当年确实大家知道，就没有研究出来纯碳内胆电饭煲，大家不管是花300块、500块、800块，还是说2000块钱买的，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是不 是？所以这个里面大概率都是涂层，黑色这些部分掉下来之后吧，为什么会掉下来？因为你看时间长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今天饭勺用力一点，我想给它省一点，这个锅底的米饭都要给它刮出来，
0: 或者有些家里面你的比如说咸的啦，对吧，一些可能说口味比较重的，对吧，
1: 的
0: 酸的咸的东西跟里面这个涂层发生反应了，
1: 是的，
0: 导致它什么脱落了，
1: 脱落了，
0: 泡起来了。像很多观众上海，比如说你夏天煮那种什么腌笃鲜、腌制的那种食物，也容易导致一些不够牢固的劣质涂层，就容易脱落下来。
1: 是的，那你想，有时候脱落下来是肉眼看不见的呀，对吧？我们又不能，我们眼睛又不能是放大镜，不可能说盯着它，哎呦，有没有涂层掉下来，没办法做分别。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给自己做把关，给家人做把关，杜绝掉它啊。
0: 是我们今天这个是钛内锅的电饭煲，
1: 是的，
0: 整个的这个电饭煲它的一个内胆哦，2到6人份3升这个。内锅里面跟食物接触的内壁所有部分都是纯钛材质，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我们这个产品的侧面它有一个你看钢印，首先大大的一个钛字，
1: 是
0: 非常稳定的一种哦，化学的这个
1: 元素、
0: 这边你看
1: 零涂层，
0: 对，
1: 对吧，
0: 零化学涂层，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
1: 是的，
0: 这个是让大家非常非常放心的。
1: 对的，对的，所以就很清晰告诉大家，因为你想夏普做事情，大品牌做事情，总归还是严谨的，对不对？如果不是纯碳内胆的，如果不是钛，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字儿刻在这个上面。
0: 是，
1: 如果不是零涂层，我们也不敢特别标出来。
0: 是，
1: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您想里面有时候做点简单的米饭也好，有时候做点说，哎，我要炖点汤，我要炖点什么鸡汤，
0: 对，
1: 纯碳内胆它。是可以放心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营养啊，就是原汁原味保留的同时，有可能释放的会更加多。
0: 对，
1: 所以这个香味，其实我们告诉他，一打开盖子，首先这是生味，一定是马上就能够闻得到的。为什么？
0: 夏天有时候你不想炒很多的菜，对吧？
1: 对吧，
0: 你可能就煲一个营养汤，对吧？
1: 对对对，
0: 两碗米饭其实也可以跟老伴吃得很丰盛。
1: 是，
0: 这个你看家里面放的什么人参啊，各种滋补佳品啊，
1: 是，
0: 也会东方购物这边买的很好的那种什么虫草，或者你平时撒点别的。比如说黄芪，
1: 是的，
0: 对吧？或者你这边我们买的很多那种什么石斛，你要放在那种营养汤煲那个靓汤里面，
1: 是的，
0: 跟家里面买的好的那种老母鸡、童子鸡、鸽子，对吧？那种鸭子来煲一个很好的汤，小排汤，这些东西，你想，你为了是补身体的，
1: 对的，
0: 你不能够让很多一些劣质的化学涂层
1: 是
0: 跟食物发生化学反应，
1: 对，
0: 尤其是什么，让你很多很贵的买的名贵的食材，营养没有煲出来，
1: 是的，
0: 辛苦的东西没有吸出来，
1: 对的，因为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今天就算不加。这根参有没有发现，这只老母鸡的这个身上的颜色就比一般白花花的要更加浓，对不对？所以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大家就已经是买了很好的食材了。 千万不要浪费掉，我们就把它这个炖得更加香，炖得更加浓。比如说像这锅汤啊，第二天早上起来给小朋友下个鸡丝面条，
0: 可以，
1: 对，来点鸡汤小馄饨，哦，哎呦，今天这一顿喝得好，明天早上还能喝得好，那多开心呀，是不是？
0: 你也可以直接选择我们这个再加热这个功能，
1: 哦，
0: 也是我们六大烹饪程序当中的一个，嗯，所以很多我们贴心的功能在这个电饭煲上面一键式都给大家设定好了，
1: 是的。
0: 还有你看你家里面如果是熬点什么，熬点那种绿豆粥，
1: 绿豆百合粥，
0: 放点百合，对不对？嗯，撒点那个陈皮，
1: 是，
0: 因为确实我们很多平时你说，嗯，你平时很注重养生啊，对吧？
1: 对，
0: 杯子里面也会泡着一点滋补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平时的一日三餐的这个膳食当中，
1: 是
0: 尤其经常会做一些营养的汤羹，
1: 嗯，
0: 营养的一些炖品，
1: 对对对。嗯，是的，因为您看绿豆全部开花，这是肯定的，对不对？然后呢，确实刚才闻到了很浓的浓厚的这个陈皮的味道和百合的这个味道，
0: 是。
1: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妈妈真的特别聪明，特别厉害，就是很会照顾家人身体的。那您今天想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吃不准这个东西什么特性，
0: 还有，
1: 哎，也吃不准明天我要加点什么，也吃不准每个东西的什么化学元素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是，
1: 但是您要知道，您可以很放心，什么太内胆它就很稳定。
0: 是，
1: 您可以大胆发挥您的才能啊，从这里学到的，那里很多医生朋友那边了解到的，哎呦，怎么加怎么补，然后怎么搭配，可以的，很好的，您就放心放进去做就好了。它就是不会给您拖后腿，甚至给您加分的啊。
0: 嗯，而且特别的营养，对不对？嗯，这些我们进补的食材买的才有价值。
1: 是的，
0: 关键哪怕你到了后续，对吧？你说我里面熬的那个营养粥，嗯，煲的那个那种营养汤、滋补汤。嗯，后续我要什么盛汤，我后续要洗涤，没问题。这个里面你就大胆的百洁布钢丝球家里面那种锅刷，
1: 是
0: 你大胆的去刷。原来啊，嗯，我们家里面那种老旧那种电饭煲的内胆，
1: 哦呦，
0: 我担心有划痕里面卡很多的一些什么油渍，
1: 嗯，
0: 洗不干净，
1: 不行，
0: 我就是要用大力气，嗯，
1: 对，
0: 越用大力气划痕越多，
1: 越多
0: 越密，对吧？
1: 对，
0: 越是掉落，
1: 对，
0: 越是这个心里面就看着那个不舒服，
1: 是的，
0: 这个没问题。
1: 嗯，
0: 越是爱干净、洗的要彻彻底底啊、清爽的这种顾客，
1: 嗯，
0: 你就放心洗，不用束手束脚，因为里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
1: 是的，
0: 完全都是硬度很够的钛材质。
1: 对的，对的，所以您就没有那些顾虑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本来做菜做饭，尤其到了后面天越来越热之后，就挺累的，就挺烦的。您说，哎呦，我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哎，就束手束脚的，买的很多食材营养还发挥不出来，
0: 哎，
1: 对不对？
0: 咱们这个就很利索，三下五除二，对不对？嗯，而且我们的胆壁也特别的厚实。我们再敲击声音给大家听
1: 来，
0: 因为太阳他做电饭煲成本造价也很贵，
1: 嗯，
0: 醇厚悠长的，没有那种杂音的，
1: 对，就很干净，我就觉得很清爽听的。但是这个就感觉好几层的声音，对不对？就我的理解，就真的是就是这样。我为什么会这么理解？我就觉得它里面杂质比较多，所以每个杂质、每个物质对声音的反馈是不一样，所以它才会有这种反馈，就是好像很杂。但是我们这个里面高纯钛，是不是就是很干净？所以就让大家也是从一个角度去能够证明的，我们用内胆用的特别好。
0: 是的，最后还有六分多钟时间，嗯，赶紧订年终特惠，再比我们常规节目再降了300元。
1: 是的，
0: 而且市面上面这个产品基本是1500-1600以上，咱们东方购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1: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还有节目的最后四分多钟，如果你对产品没有什么质疑，对于价格你还有点不放心的观众，我们建议大家你东方购这边先定下来，你可以去比较价格的，
1: 是的，
0: 你外面看看三升大容量两到六人份，纯钛内胆这个有到六大功能的夏普的电饭煲，而且是新款，
1: 是的，
0: 外面价格我真的告诉你，没你个1400-1500-5600肯定拿不下来的。
2: 对的，或者您可以多维度去对比一下，就是如果很多是价格差不多的，哎，那您就对比一下品牌有没有夏普大，对吧？
0: 是。
2: 如果您说，哎呀，好像也是夏普品牌的，那您就对比一下它是不是纯碳内胆的。所以我们今天想告诉您的是什么？就是您可以放心的来订购，因为我们能够保证您是全部都是品牌的正品，也全部都是全渠。到当中大家能够找到的最优惠的这个价格，因为原来东方户1599的时候，我们都说哎呦已经这么划算了，今天是年终特惠，又降了300块钱，变成999，这个是实打实省了300块钱了。
0: 是的，我告诉大家，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钛材质结构非常的稳定，而且是耐高温，对吧？你买一个那种小小的钛杯，可能价格都要什么上千元。今天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大的一个电饭煲，每天家里面使用频率非常的高，做米饭对吧，熬粥煲汤，做一些炖品，我们也是把家里面使用频率特别高的六大功能集合于一身，
2: 是的，
0: 还有24小时的预约功能，你每天一日三餐你就放在里面做，
2: 对，
0: 真的就是吃一个放心和营养，
2: 是的，
0: 但是你的花销其实没多少，这个可能家里面对吧，一家可能说你的小辈对吧，
2: 对，
0: 全家老小可能在外面可能
2: 吃顿饭，
0: 对，吃顿饭的那个价格，这个电饭煲可以长久使用的，
2: 对的，或者很多说999啊，我以前只能买个太杯，或者和另外一个算法就是999，比如说您买东方固的虫草，是不是只能买半套吧？对不对？虫草基本我记得是1000-2000一套呢，对不对？
0: 对，
2: 2000-3000一套。然后很多说我买那种燕窝也是差不多，只有什么就几瓶啊。然后我买如果那个什么虫草，还有那个什么辽参，也是只有半套的这样子。但是确实，我们告诉大家，您这个999对比那些东西来说，它是能够让您花的1000-2000-3000-5000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0: 是
2: 不会被打水漂。不会被打折扣的，
0: 对的，你先下单订购，这个价格我们是限时放送的，订购的限时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东方购物我们的年终特惠，这个价格能够买到夏普这款纯钛的电饭煲，真的是很划算，因为我们再比常规节目又给大家再省了300元。
1: 是的，
0: 平时这个价格大家是看不到的。
1: 对的对的，1299降到999也是为了配合东方购物的活动，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发现999这个价格呢，今天真的是非常值得入手的。因为原来买个保温杯哦，一开始的时候东方购物我记得也是1500-1600，对吧？然后呢后面搞搞活动，平均每一支是差不多900块钱、800块钱，大家觉得很好很值得。因为毕竟我们当时买保温杯的心态是什么，就是我如果一样的泡夕阳参，对吧，我原来要换10片，哎，现在用上钛杯可能3片4片就够了，那这种营养价值释放大家就能够懂了，就能够理解了。那钛的电饭煲也是一样的，您今天煮个白米饭，煮个粗粮饭，好，那让米饭的味道更加香浓。如果你要煮一些营养汤、营养粥，里面加点什么虫草，加点海参，加点辽参，加点什么各种菌菇，加点各种搭配好的东西哦，那这个营养释放也会更加好，更加优秀。
0: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饭煲真的值得你来入手，还有6大烹饪的功能哦，非常的贴心。这个力度价格你就定吧，定完以后再去外面比较价格，真会发现东方购物帮你省了不少钱。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是属于这个肌间脂肪特别特别好，然后呢，和牛是因为什么？它是有这种雪花纹，它的一个筋肉和它的肥瘦比是相当好，入口即化，形容就是非常高端的这个和牛。
1: 对的，
0: 但我没想到，
1: 所以就是价格
0: 的这个价格，
1: 对，
0: 对
1: 的，
0: 对不对？
1: 它比普通的和牛饼肯定要来得贵一点，在市场上你自己去网上买，天猫旗舰店28块钱一盒，如果八盒的话将近240。那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199元带回去八盒，总共是16片。所有的和牛的部分都是来自于新西兰或者是澳大利亚，
0: 是。
1: 然后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报关单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连这个都是一箱一箱进口过来的和牛，新西兰，然后这个也是的，它有各种和牛的部位，我们货湾做的各种的和牛的部位都是新西兰或者是这个澳大利亚的，所以今天我们全部都是进口的原料。
0: 嗯，是的，那看看我们的包装好不好？包装内容有很多一些信息啊，比如说货湾的和牛为您所标注清楚，它不仅仅啊是这个货湾的和牛，也标注了是澳新和牛，
1: 对，
0: 每一份呢是200克，当中2片，对不对？
1: 对。
0: 那再看看配料表，因为它已经做成了牛肉饼啊，如果它的一个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一些科技与狠活，很多人是不敢买的，对吧？那配料表只有2项，一个呢就是牛肉（括号和牛啊），然后呢是食用盐，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也保证给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那做起来呢也很方便，要煎一煎，对不对？正正好好。但是呢，它化冻必须要在哪里化冻啊？你从冷冻室当中拿出来，放在冷藏室当中，但是千万不要怎么样，千万不要放在常温当中，甚至于其实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啊，就是和牛饼了。不要滑动，拿出来之后可以
1: 直接煎吗？
0: 对，直接煎是非常好的，对吧？那如果您是通过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的这个摩登厨房啊，看到之后，黄大厨也是教给大家很多关于它的一个使用方法。对，然后再给大家看看，你看，就算是它整个的生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纹理。对不对？2:8啊，8份呢是我们的这个筋肉部分，2份呢是它的一个肥肉部分。这样的一个牛肉饼啊，你会发现啊，所有都是牛肉，煎下来之后，天哪！当中你在牛肉饼当中会有这个肌间脂肪出来，这才是和牛牛肉饼的一个好处了。
1: 对的。
0: 那么你拿出来之后呢，你看像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大小。基本上就是汉堡包，你到外面去买什么这种什么 Wagas 的那个品牌当中，你吃一份
1: 很贵，50几我记得
0: 70-80，78一份，对吧？当然还要看这个配料。
1: 对，
0: 你看我们这边也是做了一份
1: 了，对，就这样
0: 子。你每天早上的时候
1: 拿2块，
0: 哦，
1: 那2块吃的很饱。我们一片有当100克，然后2片这样的牛肉饼是200克的和牛吃下去了，然后你就煎一煎，加这种小面包或者就是那个方块的面包，做成3明治也可以的。
0: 是的。
1: 接下来小孩子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对吧？我觉得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囤好这样的牛肉，你煎一煎很方便。而且很多时候，燕华，我们买到那种牛肉饼有很多的添加剂，
0: 对。
1: 但这款的话真的很好，货真价实。它的配料里面就是和牛和盐，
0: 对对对，
1: 没有了。
0: 我不等了，我过来之后看到
1: 你吃吧，你刚刚直播到现在，燕华一直在喊饿。
0: 我说我看到这个，我食欲一下子大增。我没想到牛肉饼可以做成就切成一条一条的，
1: 哎，
0: 然后你稍微煎一煎，可以做成一个。类似像牛排一样，对吧？它不是猪肉饼了，它是牛肉，而且是用到了这个和牛的等级啊，所以带回去也是非常好的。拿出来之后品尝一下，好吧？
1: 对，
0: 我们是提前刚刚煎好的，
1: 对的。然后你可以煎的，就是它不像牛排煎起来很考究。我觉得和牛饼的制作就是你煎起来没有什么压力，把它煎熟就好了。
0: 它香。
1: 哎，
0: 鲜，你自己要调点什么蘑菇酱啊、黑芝麻酱没问题。
1: 对，
0: 它这当中自己是有这个调味的，加了一点点的盐。
1: 对的，
0: 关键的不欠牙齿。你去吃到很多一些牛肉饼啊，你会发现筋筋拉拉了。
1: 对啊，
0: 吃到
1: 因为它那个牛肉的部位不好，
0: 然后有情况又觉得，哎呦，到底是什么部位呀？是哪里的呀？和牛，它本来品质就很好。再加上澳新的和牛自带一股奶香味，特别好吃了。
1: 哎，是的，我待会儿想吃那个热的煎出来的。而且和牛饼我觉得好在哪里啊？它在家里是属于中西合并的，你切成一条一条的煎熟了，就是大家可以分享，对吧？然后像这个还做成了一个加上豆腐做了一个中式菜肴，
0: 对，
1: 煎一煎它有点像那个牛排，但是说实话，有些牛排啊，老年人真的牙齿不好的咬不了，这个牛肉饼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啊，
0: 是呀。 您看到了，就是我在这一面的时候啊，当中这些红红的，你在牛肉饼当中都能看到这种啊肌腱脂肪，它就是牛肉当中很多是血红蛋白
1: 的，
0: 特别好的
1: 补铁哦，
0: 哎，特别特别好，而且呢就香，所以它本身的牛肉的品质够高。不是有人问嘛，到底几分熟，对吧？五分熟还是七分熟？他不是说又过了又。那关键像应该啊，这个亚尼一样啊，就是林大给扯子骨，其实不是，它是血红蛋白啦，肌红蛋白特别特别好，很补的。
1: 是的，而且煎熟一个牛肉饼也很快速的。
0: 确实，我们这个炉子应该不是很给力啊，但是
1: 可以把火调大一点，
0: 已经调大了，但是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已经熟了。轻轻要尝试，熟了对吧？我们轻轻尝试一下，
1: 剪刀剪开一下好了，因为现场
0: 或者应该锁了，
1: 锁了对吧？
0: 毕竟不是牛排。
1: 牛排就很讲究的，煎不好真的很老。
0: 如果你到外头去吃是什么牛排，和牛牛排，三四百五六百，对吧？
1: 一咬就咬下来了。但是就像燕华说的，我也上次直播过，它不是像有些牛肉饼真的是筋筋拉拉，部位不好，加了一堆的调味料。我们是和牛，澳新进口的，澳洲或者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只加了盐，配料里面只有和牛和盐。你看我再来咬一下，
0: 对。是不是
1: 很好咬就咬上来了？
0: 是的，而且你看它的切面哦，就是给到大家是非常熟的。就算你这个带过去啊，不建议什么七分熟、五分熟，
1: 对，
0: 直接和牛肉饼全熟，好吧，十分熟。而且今天正好是中考第一天，对吧？马上很多一些中小学生也要这个进行到期末考试了，
1: 对，
0: 考完试之后。哎呀，这个时候打球呀，摸出汗呀，每天早上来这么一份，特别好，营养又是够了。
1: 蛋白质17%，脂肪24.6%，
0: 是的。
1: 而且像和牛的脂肪，那可都是优质脂肪。
0: 对的，现在是牛油呀，对吧？41分钟的时间啊，赶紧来抢先。那今天也是，如果您是从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过来的朋友们，这套组合价格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对的，
0: 199块钱16片。
1: 对的，就在我们的面前，整整的8盒。每盒200克，每盒是2片，16片哦。带回去199，你自己去官网买的话，将近240，全部的原料澳洲和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对，
1: 然后配料里面只有和牛和盐，没有了，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
0: 是的，如果喜欢的话，立刻来抢先，我也正好热热的，可以吃一会儿会儿，对吧？信用专线是02151119900。
2: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和牛。和牛一种源自日本的肉牛品种，以其独特的口感、纹理和色泽赢得了全球美食家的青睐。和牛在饲养过程中采用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饲料的选择、喂养的方式以及环境的调控，都力求达到最佳状态。这种精心照料的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非常鲜美，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相比之下，普通牛肉则来自于我们常见的肉牛品种，如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在饲养过程中通常没有和牛那么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其肉质口感与和牛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是口感，由于和牛的肌纤维较为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因此其口感更加鲜嫩多汁，咀嚼时能感受到肉质的细腻与香醇。而普通牛肉的肌纤维较粗，口感相对较差，咀嚼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其次是纹理，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独特的霜降纹理，即肌肉与脂肪交织在一起，形成如同雪花般的美丽图案。这种纹理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美观诱人，而普通牛肉的纹理则相对简单，没有和牛那么美观。再者是色泽，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粉红色至红色的色泽，看起来非常新鲜诱人，而普通牛肉的色泽可能因品种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没有和牛那么鲜艳。此外，营养价值方面，和牛与普通牛肉也有所不同。由于和牛的饲养过程更加严格，其肉质中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铁、锌等含量较高，同时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其营养价值相对较高。而普通牛肉的营养价值可能因饲养方式和饲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价格。由于和牛的饲养成本较高，其肉质也相对较优，因此价格通常比普通牛肉要高出许多，而普通牛肉的价格则相对较为亲民。总结一下，和牛与普通牛肉在口感、纹理、色泽、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0: 好了，最后38分钟时间，我们今天外线还是非常 常的繁忙。刚才那段小品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什么叫做和牛，对不对？以前可能电视前的一些先生太太们听说过，当然也有一些是花过大价格去吃
1: 过的。最早的时候就是在饭店里看到的和牛，什么这种烤肉店或者什么涮肉店，哇，好贵啊！在家里你要吃和牛的什么牛排、和牛的什么，那就是一个字贵。平常就真的不舍得买哦，
0: 肯定不舍得。你到牛排店当中，特别是西餐厅，它是分部位，然后呢，在等级当中它还分到和牛。那和牛呢，如果说是从这个澳洲等级来分，可能要分到 M9 之类的，对不对？入口即化。它那个 M 等级吧，比如说是从低到高，是按照当中的脂肪的占比例，就是牛油的占比例来进行分的。牛油占比例越高，雪花纹越多，那说明它煎好之后特别的好吃。而且为什么和牛会那么的好吃？第一点跟牛种有关，第二点呢跟它的一个啊这个喂养的方式有关。你看很多很老的牛肉，它基本上是草饲，对吧？那和牛一定是谷饲进行喂养，既是草饲，然后又吃一点，比如说是谷物，所以它能够养到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牛油。所以带回去之后呢，做成牛肉饼，实在是没想到，
1: 真的，这个属于高品质的牛肉饼啊。
0: 对呀，
1: 在市面上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家庭 Case 也是的，觉得蛮排斥牛肉饼的，觉得肯定是不好的部位，添加剂老多的。但是如果你能够买到好的牛肉饼，那就不一样了。这个东西是家里的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0: 对。
1: 甚至你说，哎呀，我们老两口，阿拉小朋友不来呢，把它切碎了、剁碎了，炒中式的。
0: 对，待会儿还有一道就是非常这个让我
1: 川菜的了，那个叫你
0: 黄大厨做出来之后港他了，哎，那这个
1: 有没有灯点啊？
0: 饼子灯得，
1: 就是
0: 有没灯得？牛那一辆，不把它碾碎，就叫饼子灯得。
1: 对，
0: 碾碎了之后就是肉末炖蛋，对吧？甚至于把它什么肉末小炒啊，
1: 他们不是还有肉末粉丝了吗？
0: 还有今天我们待会儿来看看啊，用它做成的麻婆豆腐，那真是一绝了。
1: 所以我是觉得，有小朋友的直接煎熟了，给他做成汉堡包、三明治；老两口自己住的，我们把它弄弄碎了吃那个中式料理。
0: 是的，最后的35分钟时间，今天199元呢是16片我们的这个和牛牛肉饼带回去，好吧？都是来自澳新的和牛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家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看看啊，刚才给大家说到了，说它可以做成一道川菜。
1: 前面我就也是看傻眼了，牛肉饼还能这么做。
0: 是，你看川菜当中非常的著名就是麻婆豆腐，
1: 对，
0: 对不对？麻婆豆腐当中它那个肉末啊，非常的老早子用
1: 猪肉。
0: 猪肉，哎，金砖了，可有饼子哦。你用手就是把它化冻了好了之后，稍微掰一掰，能炒一大份的麻婆豆腐。
1: 对，
0: 而且麻婆豆腐今天升级用的是和牛，
1: 对。
0: 但其实，在川菜当中啊，大家如果也知道的话，它其实对于牛肉特别喜欢。为什么？因为牛
1: 水煮牛肉是吧？
0: 因为川菜当中，无论是重庆的火锅也好，或是四川成都的火锅也好，当中那个说经典的火锅、正宗的火锅，是不是牛油锅？
1: 对，
0: 对吧？那汤中牛油是什么？因为它能够非常好的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然后脂肪含量少。你无论小炒跟蔬菜炒可以，
1: 对，
0: 跟豆腐炒可以，包括平时切成块，
1: 对，
0: 就像是牛排一样好咬，而且呢入口当中啊，它一定是肥瘦比香
1: 煎，给大家看一下，
0: 更加好吃了。
1: 像这种的话，其实我们家里是非常喜欢做这个牛肉饼的，因为它真的就是咬得动，而且你一块煎出来的话，你可以把它切成这种一条一条的。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上海家庭的话，不可能说一人一块，总归要炒些别的菜的。
0: 对啊，对啊。
1: 牛肉饼我根据人口多少，对吧？人口少嘛，一块牛肉饼切一条条。人口多一点，吃饭的人多一点，两块牛肉饼就这么一盒，你切成一条条，全家人也就够了。
0: 关键我觉得就是屏幕前很多一些
1: 好香
0: 太太带小孩子，有时候要去吃吃这种西式快餐的。
1: 对的，
0: 无论 K 开头的还是 M 的那个大 logo， 对不对？能去回去再回播播几滴牛肉汉堡包，有低于10块钱的吧？或者低于15块钱的吧，
1: 没有
0: 说是今天什么打折促销了，有个15块钱或者12块钱，跨地雷墙，欧锅夹在荆州的礼拜两，我在礼拜四那边搞活动，今天不是啊，这么呀，有周二周四的活动。
1: 我记得我儿子还爱吃的一个，说那个什么摇一摇的那个 S 打头的那个牛肉，他有如果是什么安格斯牛肉双层牛肉饼的，我记得是68一个。
0: 今天我们啊，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
1: 一片，
0: 你不要巨无霸两片的嘛，搞吃大不落，
1: 对啊，
0: 太敦实了，对吧？
1: 哥哟，
0: 一片，
1: 胃口特别好，
0: 一片啊，一片。就正好弄点的蔬菜，面包，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芝士啊，也是钙含量非常高的。
1: 现在不是还出去什么露营什么的，我觉得做成这样带出去还蛮赞的啊。
0: 然后呢，这最近也是世界杯，
1: 对
0: 不对？大家可以看看电视。
1: 对，
0: 你看我们胡萝卜太扎实了嘛，牛肉饼弄好了，过过这个各式各样的小吃，各个都很好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刚才燕华教我们的就是那黄大厨教的，还不用解冻。就你真的半夜饿的话，你就直接
0: 不要解冻，
1: 直接去煎。哎，这挺好的。
0: 就算是解冻啊，如果要快速的一下，就是从冷冻放到冷藏，千万不要放在常温当中进行解冻，因为它一旦解冻了，就变成肉沫沫了。你要烧川菜的，
1: 你要烧炖是解冻，
0: 肉沫沫的你是放在常温当中解冻，
1: 对的，
0: 好吧？如果要做成牛肉饼的，甚至切开来像牛排一样的啊。就直接进行煎或炒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全部都是澳新的和牛啊，澳洲和新西兰进口的这个和牛，爆汁多汁，然后每一盒里面是这样子的，两片，每一片是100克，总共是200克带回去。真的，我觉得马上要放暑假了，家里有小孩子的这个是必入的，然后老两口的话呢也是的。我们今天像烧一些中式料理的话，加入和牛
0: 啊，
1: 蛋白质很高。
0: 是的，最后的31分钟时间呢，还有就是性价比。
1: 对，
0: 你这个价格199块钱，
1: 是，
0: 我就说纯牛肉的组合带回家好了，对吧？都不止这个价格，
1: 是
0: 有16片了，
1: 对，
0: 而且每一片的净含量是100克的分量。
1: 是的，网上旗舰店这一盒是28块钱，你算一下，8盒的话是不是将近240？
0: 对，
1: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是199元。高品质的高端的和牛的牛肉饼，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然后你放心的囤货就可以了。
0: 是的，最后的30分钟时间，立刻来把握住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走进高端餐厅，一份和牛的价格可能是普通牛肉的10倍，甚至几十倍。摆在盘子里，它们都是红色的肉，但价格却像隔了一条鸿沟。这巨大的差价到底差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从最根本的品种和第一眼的外观上看清它们的区别。最核心的区别藏在基因里。和牛不是一个泛称，它特指经过严格认证的4种日本纯种牛：黑毛和牛、褐毛和牛、五角和牛和短角和牛。这就像一种血统证书，要求牛的双亲都必须是纯正的和牛血脉。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血统纯正性， 让和牛成为了日本国宝级的食材，而普通牛肉则宽泛得多，它涵盖了像我们常见的黄牛，或是源自西方的安格斯牛等全球各地的主要肉牛品种，没有特定的血统门槛，追求的是大众化的供应，血统的直接结果就写在了肉的表面上。当你看到一块顶级的和牛肉，最震撼的就是它那如同大理石艺术品般的雪花纹理。这种被称为霜降的脂肪是均匀地渗透到肌肉的纤维束之间的，形成细密交织的网络。在专业的评级体系里，这种脂肪交杂的程度要达到很高的级别，而普通牛肉的脂肪分布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脂肪大多聚集在肉的边缘，或者形成独立的脂肪块，肌肉本身则相对干净，红是红，白是白，界限分明。这种外观上的天壤之别，直接决定了它们入口的瞬间。和牛细腻的脂肪网在遇到热力时会迅速融化，滋润每一丝肌肉，所以才能产生那种入口即化、汁水丰盈的传奇口感。而普通牛肉的纤维感更强，需要更多的咀嚼才能释放出牛肉的风味，这也导致了烹饪方式的截然不同。和牛适合快速高温的炙烤，或作为刺身生食，以最大限度保留其柔嫩。普通牛肉则更能经得起炖煮、翻炒等考验风味的烹饪手法。所以，下次当你在面对菜单上价格悬殊的牛肉时，你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块红色的肉，你看到的是一套严苛的血统认证体系，是一幅由时间和技术雕琢出的脂肪艺术画，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味觉体验承诺。理解了这份从基因到外观的差异，你是否会对自己的选择更有把握了呢？
0: 来讲，如果您是通过我们的摩登厨房，
1: 哎，
0: 看到这烧了，哎呦，觉得蛮不错的，澳新的和牛做成的和牛牛肉饼的话，今天也是难得一见，在我们东方购物呢618的期间啊，199元给到大家带回去，满满当当是16片。说句实话，牛肉饼也好，包括猪肉饼也好，现在市场上也有卖的，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有些当中配料表有很多一些化学的东西，说实话，就我也看不太懂嘛，顾客也看不太懂，对吧？无论是为了让它口感更加好的啊，然后呢不起筋的，或者说让它调味更加浓郁的，对吧？
1: 对，
0: 因为它牛肉如果说本来的品质不好，原材料不好，肯定要是重油、重盐、重口味，才能够抹去那些不新鲜的感觉。但是这个不是，这个它只有和牛，然后呢加上一点点的盐，所以呢它整个的味道啊，自带盐味、自带咸鲜味之外，
1: 对的，
0: 还有很多奶香味。
1: 对，
0: 奶香味怎么来的？我们没有加牛奶，也没有加任何什么芝士之类的，就因为它是澳新，就澳洲和新西兰进口的原材料，那个牛肉。所以它自带奶香，大家喝牛奶，包括是买牛肉，是不是也要选择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的，对不对？畜牧业大国，而且那边牛肉啊，因为吃得好，所以奶香味，包括他们这个牛油当中那种香气香味特别浓郁，大家也是非常的 OK 的。
3: 对的啊，而且和牛的话，它这个部位就是非常的嫩。其实我觉得用它做牛肉饼真的好奢侈，对吧？我们今天的话，你在官网买28块钱一盒，东方购物天算下来是这个20几块钱。如果说八盒在官网买是240将近，我们只要199，你除以八，286，20几块钱，平均每一片我们的牛肉饼10块钱出头，真的你吃到了那么好的、那么高端的牛肉饼哦，高蛋白，然后它的脂肪虽然是20几，但是你放心，都是优质的脂肪。
0: 对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牛肉当中的脂肪啊，就是你熬好了之后，相当是牛油。
3: 对，
0: 很多人说，哟，我弄点牛油弄熬很香，很好吃。那刚才也是把它稍微煎了一下，
3: 对
0: 不对？滋啦滋啦冒油的同时，一块饼的缩水率是非常小的，不像有时候你煎牛排，如果它当中不好的原材料，滋一激动啊就撕碎了螺旋滚，对吧？然后大家看看旁边这些，都是牛油哦。你牛肉饼可以煎出牛油，真的是太不了得了。然后呢，你就用这种啊煎牛排的，或者你就平底煎锅，不粘的就可以，对吧？然后再来看看它整个的一个样式，包括它的一个口感和口味，我煎到这个盘子当中来，好吧？你看啊，我用这个勺子去压一压它，或者是用它这个去摁一摁，它是有这种非常浓郁的汁水可以爆出来，爆汁和爆浆的，所以呢，给到大家是这种啊，这个味道非常。 常的丰盈，不柴啊，不腻，真正很好，
3: 对，
0: 就是入口即化，非常的好吃。
3: 对的，
0: 所以很多一些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你看我扭扭扭巴我不动，还浪费钱。你199块钱到外头去点一点什么好一点的，根本点不到和牛牛排的啊。
3: 对的，
0: 就我说，比如说安格斯牛排也好，肉眼也好，稍微好一点的199块钱、肯定是要的。有些高端的一些牛排300-500、500的都有。
3: 对，
0: 那今天给到大家是和牛的，
3: 对吧？就这么一块牛肉饼，10块出头。其实对我们家来说，以前也买过比较贵的牛排，
0: 是
3: 但是我们那可能煎牛排的记忆不太好，
0: 是
3: 反而是暴殄天物了，牛排都没有煎好，
0: 对，
3: 有点老吃不了。像我们刚才这块牛肉饼，其实煎的时间还蛮长的，有点焦香了，也是能够咬得动的。所以像这样的牛肉饼，我觉得家里囤着的话，就你想吃的时候就这么煎一下，也不用解冻，非常的方便，
0: 对，
3: 全家人的可以分享，
0: 是
3: 啊，尤其家里有小孩子的，
0: 对对对，而且因为给小孩子吃，包括是食物嘛，大家还是蛮认配料的，包括是原材料的。
3: 是的。
0: 那今天这款呢是来自霍湾的和牛，那看它的原材料来自澳新，就澳洲和新西兰的和牛，它是一个品种和牛的牛肉饼，对吧？肉质非常的细腻啊，醇厚多汁，每一片是100克，一盒呢是2片带回去。关键还要在这里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当中就两项，一个呢就是牛肉（括号和牛），它其实可以不用写和牛的，对吧？为什么给你标注清楚？因为它用的就是和牛的品种嘛。食用盐，和我们夸张级啊，
3: 对啊，
0: 有没有其他的？没有了，味精都没加哦，味精都没加哦。
3: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这款是货真价实。你就说我都买一点点啊，这个200克，今天是800克，1600克，
3: 对，
0: 总共1600克的这个和牛的牛肉带回去，你再去买买这些牛肉，默默都要多少钱了？
3: 对，而且你买得到进口的吗？对吧？
0: 不一定，
3: 买得到和牛的这个部位吧？对吧？这个品质吧？所以我们今天199元8盒，对吧？你算一下，平均每盒20几块钱，每盒里面2片，每一片和牛牛肉饼才10块出头。
0: 是的，
3: 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性价比很高的，它是属于好的高端的牛肉饼，做汉堡包，做三明治，对吧？然后你说我把它做成中式料理，炒一炒都是可以的。哎，
0: 这个大家特别喜欢，因为对于中老年朋友们来说，
3: 对，刚哎呀，那不吃牛排，那不吃西餐
0: 啊，没吃啊，不素的，
3: 不素的，
0: 真的。那买的比较多的牛腱子，对吧？牛筋，
3: 对啊对啊。
0: 然后呢，还有这个牛腩，你得花

0: 耳时间去这个伺候他，
1: 尤其夏天这么热，现在
0: 都吃那样老母没了，全部就牙齿咬不动了。这个啊正好，你要是补充牛肉的高蛋白质低脂肪，弄弄点颜色，然后呢做个小炒，然后你想就不要弄一点颜色的，我呢就是把它做成这样的这个牛排。牛排看上去像牛排，但它不是牛排，挤开来自由。这个一块块马上红了啦。
1: 对，是的啊，
0: 比牛排更加能咬得动。
1: 对啊，
0: 弄不动好了，稍微再煎，然后呢就稍微煎一煎，这个呢就熟起来也是更加快的。
1: 是的，
0: 弄点什么这种黑胡椒酱啊，各式各样的
1: 番茄酱、黑胡椒汁。
0: 你牛肉怎么吃，牛排怎么吃，这个就是怎么吃的。那还有些说更加有创意的是什么？你小炒当中加入它
1: 也可以，
0: 中式。任何跟我们说小荤牛肉的跟蔬菜对吧，网啊菜牛丝，你说网啊菜牛肉啊，然后呢跟这个麻婆豆腐，还有呢这个炖蛋啊，牛饼子当得
1: 我们改成对吧，牛牛和
0: 牛饼。
1: 尤其我想到它捏碎之后不是那个炖蛋嘛，像那种小一点的小朋友做那个辅食的话，
0: 农
1: 还省去了自己去剁的这个功夫嘞，对吧，这个补进去的是好东西。
0: 小一点小朋友辅食嘞，怎么来农好辅食嘛，你哪这么当
1: 辅食，就是比如刚两三岁可以吃了一点点
0: 牛肉啊，
1: 可以的，一岁开始就能吃了呀。
0: 最后的
1: 已经忘了对吧？
0: 对，大家可以再去看一看啊。我快递来数入可以。最后的21分钟时间，反正呢就是原料品质够好，好吧？16片对吧？带回去199块钱。
1: 对的，对的。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啊，今天官网上是28块钱一盒，八盒就是将近240。
0: 是的，
1: 我们八盒只要199。每一盒里面是2片，总共是16片。
0: 对。
1: 然后每一盒是200克啊，批次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是12个月。
0: 打电话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和牛。和牛一种源自日本的肉牛品种，以其独特的口感、纹理和色泽赢得了全球美食家的青睐。和牛在饲养过程中采用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饲料的选择、喂养的方式以及环境的调控，都力求达到最佳状态。这种精心照料的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非常鲜美，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相比之下，普通牛肉则来自于我们常见的肉牛品种，如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在饲养过程中通常没有和牛那么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其肉质口感与和牛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是口感，由于和牛的肌纤维较为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因此其口感更加鲜嫩多汁，咀嚼时能感受到肉质的细腻与香醇。而普通牛肉的肌纤维较粗，口感相对较差，咀嚼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其次是纹理，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独特的双向纹理，即肌肉与脂肪交织在一起，形成如同雪花般的美丽图案。这种纹理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美观诱人，而普通牛肉的纹理则相对简单，没有和牛那么美观。再者是色泽，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粉红色至红色的色泽，看起来非常新鲜诱人，而普通牛肉的色泽可能因品种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没有和牛那么鲜艳。此外，营养价值方面，和牛与普通牛肉也有所不同。由于和牛的饲养过程更加严格，其肉质中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铁、锌等含量较高，同时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其营养价值相对较高。而普通牛肉的营养价值可能因饲养方式和饲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价格。由于和牛的饲养成本较高，其肉质也相对较优，因此价格通常比普通牛肉要高出许多，而普通牛肉的价格则相对较为亲民。总结一下，和牛与普通牛肉在口感、纹理、色泽、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0: 数不多了，真的没想到今天是和牛的牛肉饼，199块钱带回去16片，等于每一片才10块钱出头一点点。你到处去买一个汉堡包哦，我不说是什么牛的了，对不对？牛的品种不说了，只是一个汉堡包，它是牛肉的这个汉堡包，是不是一个要18到25块钱左右了？
1: 对的，
0: 对不对？各大的一些这个都有，但反正价格也挺透明。但你要说到和牛牛肉饼，第一点。很少有人用到和牛这个品种来做牛肉饼的，
1: 对的，
0: 对不对？这个太暴殄天物，但是。

0: 有需求，为什么？我们想吃牛肉饼呢，又是非常方便，
1: 对，
0: 再加上和牛的这个品种啊，口味够好，口感够好，对吧？它是属于啊当中的肌间脂肪也好，血红蛋白也好，非常多。刚才我也特地查了一查，六个月以上的宝宝辅食当中，你把那个牛肉啊，包括像我们这个肉沫沫，再打打碎，就可以做成了这个小辅食。
1: 是的，像
0: 补充很多一些铁啊，包括是微量元素，都是比较好的。
1: 对的，我是印象很深，1岁之后就是大人吃什么，小孩子就可以吃什么了。我们这个的话，略施薄盐，哎，你给小朋友的话，稍微你再给他碾碎一点，稍微吃个几口的话，就补充营养了。
0: 对，说明我小动物太遥远了，
1: 侬上了比我早点。我们现在也大了，也那个啥，9岁了，然后呢，运动量开始变大了，
0: 是的，是的，哎，
1: 什么打羽毛球了，今天去打羽毛球了，
0: 游泳，
1: 对
0: 吧？天热了，
1: 很饿。小的时候一直吃不大多，现在哦，一饿得黑肚皮鼓，哎，到下午运动过，哎呀，肚子饿，肚子饿。好，有一次他肚子饿，我妈给他吃一块面包，一个不抵饱的，对不啦？所以像这种牛肉饼哦，你给小孩子下去，那个饱腹感会很强。
0: 是的，
1: 包括像我跟艳华搁做啥子，工作量大，然后你又想要管控身材，又要吃得好，又要补充蛋白质。
0: 牛
1: 牛是阿拉老欢喜，对吧？刚刚艳华不是做好那个毛巾直播，后来就跟我讲饿了，要吃这个，阿拉所以会吃牛肉，真的是好东西。
0: 对对对，特别还有一些，比如说生长发育的孩子，青少年，像星星家已经9岁了，我们家正好在
1: 你们家几岁？10几岁了？
0: 对，14了已经，所以正好是
1: 也都是要多吃，
0: 对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哦，这么的上午、中午和晚上半夜夜宵，他其他东西吃不多的，牛肉非常喜欢。
1: 这个牛肉饼
0: 一大块的这个牛排，包括所有的牛肉制品，一个人全部哼开了。
1: 哎，我儿子很爱吃牛肉饼，不知道你儿子是不是也是？
0: 是啊，
1: 汉堡包也喜欢的，
0: 对的，
1: 他本身就爱吃。当我们家里想不出来明天要烧什么时候，就说吃牛肉饼。
0: 哎，对的
1: 呀，它比较方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要去卤一个什么牛腱，炖一个牛腩，总光这么没嗓啊。尤其现在入美了嘛，天气蛮闷热的。
0: 是的。
1: 接下来过了黄梅雨季，哦呦，35度、38度高温，
0: 是
1: 谁都不想在厨房多待，
0: 对吧？所以呢，各位电视机前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一些做了爷爷奶奶的、外公外婆的，不要觉得牛肉好东西不舍得，因为贵嘛，蛮贵的，给孙子孙女吃。今天这个10几块钱一块的牛肉饼带回去，你自己吃呀，老两口吃。那以前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不能嘎逼，对吧？就很多中老年朋友，我该吃啥吃了，
1: 我想要吃红哎，
0: 但是不是他咬不动，我们就给他吃法子。你要我假牙也没咀嚼，或者呢我假牙也没长好，对吧？这个牛肉饼大家可以放心，
1: 咬得动的，
0: 对吧？
1: 咬得动的，
0: 这个啊，这个来掰一掰，
1: 因为确实很多人牙口不好。
0: 这个应该是冷掉了，
1: 对，这个已经煎了很长时间了，
0: 是的。的地方啊，碾了，碾了，
1: 碾了这么贼哦！
0: 我们这边已经煎了大概6、7块了，这个牛肉。第一点，这不是水哦，所有你看到的都是我们的这个牛肉当中的这个牛油，
1: 对，
0: 牛油。而且为什么它牛油会那么多，它爆汁会那么多？不是因为水分多，是因为当中的这个脂肪牛油啊特别多。因为和牛跟其他的一些牛的品种，就是属于雪花纹特别的茂密。雪花纹越多越好，它不像肉眼啊，包括是这个西冷的部位，它是一条的肥肉，不是，它等于说是在整个的牛肉的筋肉当中，掺杂了很多一些雪花纹的这个，等于说是牛油的部分、脂肪的部位，对不 对？雪花纹好了之后呢，哎，做成牛排也好，牛肉饼也好，哦，这汁水哦特别的丰腴，
1: 而
0: 大家哎，对的，
1: 现场就是那个香味啊，奶香浓郁，闻起来香，吃起来更香，热的好。
0: 好的，
1: 然后像我们家这种煎出来的那个牛油啊，再给它煎鸡蛋，再把蔬菜炒一炒，
0: 对对对，
1: 放在米饭上，或者刚才那个放在意大利面上，都是很好的这个选择。
0: 这个牛油千万不要浪费，
1: 对的，
0: 真的是太好了，对吧？好，来轻轻尝一尝，热的熟了啊，
1: 热的好吃，而且咬得动，因为其实说实话，我的牙口也不是很好，咬不动，咬不动
0: 。
1: 对，跟阿拉娘差不多，牙口不是很好的。
0: 所以呢，第一点它咬得动，第二点呢就不太容易嵌牙齿，牛肉中筋进来了。
1: 对，
0: 以前您也是买牛肉饼，为了更加好咬或者性价比高。
1: 对，
0: 那今天我们是和牛牛肉饼，性价比更加高了。对，10块钱出头，你到任何一家这个西餐厅也好，
1: 我说，
0: 你刚我吃牛，不要说牛肉饼了，也在手抓饼上要求抗的嘞，没有肉的，全面粉啊，在手抓饼就抗的，对吧？我特别喜欢吃手抓饼加这个，每次抗的，哎呦，1分钟呗，哎呀，都太贼了。
1: 是的，老两口胃口大一点的话，1人1块。对吧？胃口小的老两口，1块1人1半也够了，对吧？今天每一盒里面是这样子2块，总共是200克，200克的和牛啊。 而且是澳洲或者是新西兰进口的，所有的原料都是进口过来
0: 的，是
1: 的，关键高端的牛肉饼，
0: 对，关键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的，
0: 因为大家看到牛肉饼以前不太敢买啊，就怕它第一点原产地是哪里不知道，有多少边角料的那么多，还有配料表当中看看密密麻麻两三行三四行很正常，我们配料表就两项，太简单了，白白的草，一般就是牛肉括号和牛啊，告诉你牛肉品种，第二个就是食用盐，都给大家是生产批次的，你看看否则啊，在我手中就是6月18号的，反正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你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12个月，有一年的时间，
1: 是
0: 早上啊中午啊晚上陆地小炒呀，还可以有牛肉吧？
1: 是的，而且接下来尤其就是这个放暑假，
0: 对的，
1: 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囤好，你的孙子孙女来的时候，你就给他们煎上这样一片吃起来啊！199元是8盒，对，画面当中的8盒带回去，
0: 16片啊，16片带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走进高端餐厅，一份和牛的价格可能是普通牛肉的10倍甚至几十倍，摆在盘子里它们都是红色的肉，但价格却像隔了一条鸿沟，这巨大的差价到底差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从最根本的品种和第一眼的外观上看清它们的区别，最核心的区别藏在基因里。和牛不是一个泛称，它特指经过严格认证的4种日本纯种牛，黑毛和牛、褐毛和牛、五角和牛和短角和牛，这就像一种血统证书，要求牛的双亲都必须是纯正的和牛血脉。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血统纯正性，让和牛成为了日本国宝级的食材，而普通牛肉则宽泛得多，它涵盖了像我们常见的黄牛，或是源自西方的安格斯牛等全球各地的主要肉牛品种，没有特定的血统门槛，追求的是大众化的供应，血统的直接结果就写在了肉的表面上。当你看到一块顶级的和牛肉，最震撼的就是它那如同大理石艺术品般的雪花纹理，这种被称为霜降的脂肪是均匀地渗透到肌肉的纤维束之间的，形成细密交织的网络。在专业的评级体系里，这种脂肪交杂的程度要达到很高的级别，而普通牛肉的脂肪分布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脂肪大多聚集在肉的边缘或者形成独立的脂肪块，肌肉本身则相对干净，红是红，白是白，界限分明。这种外观上的天壤之别直接决定了它们入口的瞬间，和牛细腻的脂肪网在遇到热力时会迅速融化，滋润每一丝肌肉，所以才能产生那种入口即化、汁水丰盈的传奇口感。而普通牛肉的纤维感更强，需要更多的咀嚼才能释放出牛肉的风味，这也导致了烹饪方式的截然不同。和牛适合快速高温的炙烤或作为刺身生食，以最大限度保留其柔嫩，普通牛肉则更能经得起炖煮、翻炒等考验风味的烹饪手法。所以下次当你在面对菜单上价格悬殊的牛肉时，你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块红色的肉，你看到的是一套严苛的血统认证体系，是一幅由时间和技术雕琢出的脂肪艺术画，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味觉体验承诺。理解了这份从基因到外观的差异，你是否会对自己的选择更有把握了呢？
0: 好了，做到9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不多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来自我们霍关的和牛牛肉饼。今天是和牛的品质的牛肉饼，为大家所献上，而且原材料的原产地是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那今天给到大家呢，我们性价比也很高。你想想看，和牛这两个字，如果大家以前的无论是日本也好、澳洲也好，那边去吃，只要听到过和牛，都觉得大牛罗举啊。然后要去到吃和牛餐厅，不是每家吃牛排的地方都有吃和牛的这个牛排的，你要西装革履打扮好，对着装是有要求的，然后过去之后吃，感觉是什么，印象很深。我在这个澳洲的时候就吃过一次和牛，这么大嘎嘎，今天要去吃和牛了，大嘎整个团队当中老隆重了，不要用快递诺机行机，有的枪诺一样起来，
1: 有带得起个这嘎的，
0: 对呀、啊、
1: 所以你想呀，阿拉搿只牌子货完用和牛这么高级的牛肉来做牛肉饼哦，
0: 当时吃下去的感觉是什么，因为也是平生第一次听说过有和牛可以吃到和牛啊，基本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牛肉你想想看，基本上都是要费牙齿、要费嘴巴、要费咬肌的。
1: 对的。
0: 但是和牛的品种，它切好小块之后放到嘴巴之后，一下子你稍微咀嚼两下，当中一下子这个牛香 香味和肉香味、奶香味是混合在一起，
1: 对，
0: 就扑出来了啦。
1: 对的，
0: 那你会觉得，哟天哪，怎么唇齿当中有这么香？
1: 是的，
0: 而且越是好的这个牛肉啊，越不需要过多的一些腌制。
1: 对，
0: 比如说以往的一些牛肉饼，它为了遮盖它的一些不新鲜，包括牛肉本身
1: 什么黑胡椒，什么是放很多的调味
0: 料，它会腌制，它是先腌好了之后，然后再加上很多一些科技与狠活。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个因为品质够好，然后呢产地够好，包括它的那个用原材料够好，只有两项啊，一个呢就是牛肉（括号和牛）标准清楚的，你不要说呀，拿金豆子，它品名叫做什么和牛？不是，我们品名叫做霍湾，
1: 对，
0: 真的是牛肉的和牛的品质的牛肉，为大家所做成的原材料。另外一个呢就是食用盐，
1: 是
0: 你稍微要弄点点盐，你自己弄这个牛肉是不是也要加点盐的？
1: 对的，
0: 今天也是，
1: 就一点点盐，
0: 对吧？
1: 是的，上次他们供应商跟我说，在外面啊，你要记住，有些他写了和牛什么和牛风味牛肉饼，它里面就不是纯的那个和牛了，
0: 对，
1: 它的和牛的添加可能就10%几10%多少，甚至撒一些其他的这个东西，所以他说有些写了和牛风味就不对，我们是正宗的和牛牛肉饼。
0: 是的，199元，今天是16片带回去，每一片是100克的，好吧？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当然了，我们还有大概最后6分钟的时间，因为本档节目也是跟我们新民综合频道好物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摩登厨房进行一个联动啊。在我们的摩登厨房当中，我啊，包括是黄浩，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黄大厨也教给大家做了，这么透露吧，黄浩子也会去称牛了你，你他也会挑。你自愿的锁帮底，那以前一直喜欢吃，但现在知道了要锻炼了，对吧？要健身了。
1: 那么就跟我家里一样，家里的老年人阿拉公寡子，以前子女开始就是
0: 少吃了，少一点点，
1: 少吃了，就是不是说完全不能吃，
0: 对对对，
1: 就尽量少吃，对吧？老年人年纪大的，所以他们觉得呢，哎，我那猪肉少吃了，根本我鸡肉、牛肉这一块比重可以增加一些。
0: 对对对，在红肉部分你可以吃点我们的牛肉，白肉部分的鸡肉啊、鱼肉啊、猪肉仔什么都可以。吃的那关键就是今天带回去牛肉咬得动，而且呢奶香味很足，
1: 是的，
0: 因为它是来自我们的澳新原产的这个原材料，包括它的一个做法也其实为大家所这个放在床头了。那做我的记，那我的搓得记得啊，搓得五波的记得五波的结果的结果一样，这边有大家所欣赏我们整个配料表，就两项，你看配料表，牛肉括号和牛食用盐，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乱七八糟东西了。那上头呢也会有一些，就比如说标注，比如说一，对吧？放在冷藏室当中进行解冻，甚至你这个带回去不解冻也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放在这个室温当中。如果放在室温当中啊，你就把它作为中式的肉泥呀来进行炒了。第二呢，锅中啊放入油，然后油热之后啊，这个每一面煎个20到40秒左右，来回进行一个翻就可以了，好吧？
1: 是
0: 小火来两面啊，2到3分钟也就可以了。你稍微呢看着火候力都大一点点。全熟带回去特别好，另外呢就配自己喜欢的吃的一些东西，
1: 对的，
0: 对吧？都可以，蔬菜水果不要标注的，对吧？浓浓的撒土豆泥呀，弄点什么芦笋啊，哎呦，不就是一道西餐吗？
1: 对吧？是的，小孩子看到就会非常的喜欢，包括我们大人的话，
0: 的
1: 哎，也是有的时候过节啊，或者
0: 方便，
1: 对吧？周末的时候，你这么煎一煎，像这样子摆个盘，
0: 对呀，
1: 蛮有仪式感的，生活的那个氛围感还就拉满了。但是你不用花几百块钱，每一片牛肉饼算下来才10块出头，
0: 对，10块出头一点点啊，199块钱，
1: 那
0: 199我们减去自动订购1.5元，再减去
1: 10。
0: 对吧？然后1.99元，就190块钱出头，你除以10个的话，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带回去。
1: 是的，
0: 澳新进口的原材料的和牛牛肉饼哦。
1: 对的，而且保质期呢是12个月，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这个属于家里人分享一下也非常不错的，对吧？对吧？像我跟我的妈妈呀，跟公公婆婆分享一下，这可是好东西。
0: 是的，最后的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希望您可以把今天好商品带回去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3: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和牛。和牛一种源自日本的肉牛品种，以其独特的口感、纹理和色泽赢得了全球美食家的青睐。和牛在饲养过程中采用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饲料的选择、喂养的方式以及环境的调控，都力求达到最佳状态。这种精心照料的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非常鲜美，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相比之下，普通牛肉则来自于我们常见的肉牛品种，如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在饲养过程中 通常没有和牛那么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其肉质口感与和牛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是口感，由于和牛的肌纤维较为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因此其口感更加鲜嫩多汁，咀嚼时能感受到肉质的细腻与香醇。而普通牛肉的肌纤维较粗，口感相对较差，咀嚼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其次是纹理，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独特的霜降纹理，即肌肉与脂肪交织在一起，形成如同雪花般的美丽图案。这种纹理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美观诱人，而普通牛肉的纹理则相对简单，没有和牛那么美观。再者是色泽，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粉红色至红色的色泽，看起来非常新鲜诱人，而普通牛肉的色泽可能因品种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没有和牛那么鲜艳。此外，营养价值方面，和牛与普通牛肉也有所不同。由于和牛的饲养过程更加严格，其肉质中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铁、锌等含量较高，同时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其营养价值相对较高。而普通牛肉的营养价值可能因饲养方式和饲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价格。由于和牛的饲养成本较高，其肉质也相对较优，因此价格通常比普通牛肉要高出许多，而普通牛肉的价格则相对较为亲民。总结一下，和牛与普通牛肉在口感、纹理、色泽、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啊？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我直播间，你好，我是燕凡。那说到现在哈，牛肉大家也是蛮喜欢的，就得抽根好吃，然后呢，开始使用蛋白质，好脂肪比较的少。但是现在牛肉价格也蛮高的，那很多朋友都在想了，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来自巴西原料进口的牛肉带回去，而且是牛腩部位啊。无论是清炖也好，包括是红烧也好，非常的美味。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来看看我们每一包呢，它是来自巴西原产原料啊，原切的整个的一个是我们牛腩部分。那单独一包的克重是500克，就是1斤，而且东坡大家所这个切好的，精选我们牛腹部肋条核心的部位，一块一块的，对吧？原切牛腩带回家，然后再看看它的一个品质包的品相，基本上哎，有我们的皮，有我们的这个牛筋，还有当中雪花纹特别的漂亮，对不对？来看看我们整个的标识，牛肉包括在底下啊，还会有我们的 是只需要2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小邓，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是我们牛腩的特卖，这个品最近真的非常火，
0: 是
1: 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他是复购，
0: 对，
1: 然后的话，有一些嘛，家里的肉吃完了，尤其马上要放暑假了，家里的孩子出去运动、游泳、踢球，对吧？
0: 是的，
1: 给他补充一点蛋白质，牛腩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非常的百搭。您红烧、清炖、咖喱牛腩、罗宋汤。全部都可以用得到牛腩，关键是您要买到好的一个肉的一个品质，咱们要买就买原切的。今天给您带来就是100%原切的巴西进口的一个牛腩。
0: 是的，那我也知道在原切标准执行当中还会有一个标准，对不对？它要符合哪个？大家看包装当中，比如说是看一些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今天因为价格太便宜了啊，我们看看，哎，第一点它是否安全？
1: 是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刚刚其实在配料表上也看到了，就是配料只有牛肉两个字，它的执行标准是GB2707，这个标准就是对于生鲜肉类的，包括鸡呀、啊、鸭呀、啊，包括这种肉类的一个标准，它是执行标准，就是这个肉我只能对它原料进行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好，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再进一步的加工？就是不能再加添加剂、
0: 是、
1: 啊、配料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不能。
0: 对对对，记住这个数字啊，GB2707，对不对？来看看我们包装当中，这边产品执行标准就是 GB2707，配料就一个牛肉。那看看这个牛肉，等它解完冻之后、化完冻之后，一斤的量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在我这边稍微化冻了一下，随便大家看看，对不对？都是这种啊，一大块一大块的，你不需要再自己去切了。而且呢，有些是带牛筋的，而且牛油部分也是很好，因为如果你这个牛腩部分没有一点点油啊，它会比较的老，比较柴，对吧？
1: 对的。
0: 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雪花纹的部分，那它牛肉本身当中啊，也会有一条一条的这个油脂走线，能够看到，哎，它是瘦中带一点点的牛油，然后呢，肥中带瘦，有一点点像我们的五花，但是呢，五花当中它没有这种雪花纹，我们今天既是有这种一层一层感觉，还是自带了雪花纹，所以像这样的牛腩，一斤装正好是一顿的一个量，老两口也好，一家三口也好，不用什么，哟，我烧好了之后，然后呢就吃不完，或者说，哎呀，我辛辛苦苦烧好之后，还要再自己进行切，对不对？
1: 不用改刀了，已经帮您弄好了。
0: 好的牛腩，先做什么？先做我们的这个清炖，
1: 原汁原味的，
0: 原汁原味的清炖。
1: 咱们先炖一个汤，对吧？您就可以吃到它本身肉质里面的一个奶香味。
0: 哇，真的，
1: 这个肉轻轻一扯，我都没怎么用力哦。
0: 是的，
1: 你看它还在滴汁水。
0: 对对对，
1: 我们
0: 往前一点点，
1: 我们往前一点，
0: 对对，因为这边的这个热气太浓了。
1: 而且我们给大家承诺，就是刚刚燕华老师也给大家看了我们的一个肥瘦，我们承诺28的一个肥瘦比，
0: 28的肥瘦比，
1: 这样您吃到嘴巴里面它不会柴，不会咬不动，对吧？而且有浓浓的奶香味。
0: 对，因为是这个七斤带混，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哎，你看
0: 清炖的牛油汤，好吧？我稍微啊，就是挖那个汤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有一层这种油花？这个油花是什么？这个油花就是我们的牛油啦。 它当中这种氨基酸，包括是优质蛋白质，哦，非常非常浓郁，
1: 这就香味的来源。
0: 对，给大家尝一尝。你说，哎，我清炖牛腩，我只要稍许放点盐，这锅牛腩啊，你自己带回家之后
1: 就很鲜了。
0: 你不需要再放什么味精啊什么的，牛肉本身它是自带这种奶香味的。
1: 而且其实您都不用焯水，我正常我自己用我们自己的牛腩
0: 做，他们家这个牛腩不用焯水，
1: 我都不焯水的，它化冻好了就清洗之后，我就直接下锅炖了。因为它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一些奇怪的一些味道，它就是一个牛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儿，
0: 它是有牛肉本身这种就是肉香味在那边，对吧？清淡的这种肉香味，关键你咬到嘴巴当中去，稍微嚼两口啊，又慢慢在舌苔的根部，它会有一点点的微甜，而这个甜味是带有奶香味的这种甜味，没有加过糖吧？
1: 没有，我们不能加的，
0: 没有加糖的，对不对？
1: 你说这个汤没有，我刚刚问过厨师了，我们就加一点点的盐，然后加配菜就好了，它本身的鲜味、奶香味都是这个肉自己出来的。
0: 是的，你看清炖牛腩也很好吃。现在如果喜欢的话，正好准备睡午觉的，这款商品千万不要错过。
1: 对，尤其今天还是今日特卖的一个力度方案，常规组合的话，我们是只有299六袋六斤啊，但今天是加了一斤，整个就我们没有加其他的东西，加的就是本身的一个原切牛肉，所以今天299到手七斤，一斤才40来块钱。
0: 七斤来自我们巴西原产的牛腩带回家啊，是我们的今日特卖促销价格，感谢五位顾客成功用回去，立刻来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感谢十一位顾客成功用回票，今天订单速度非常非常快，因为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是多少，对不对？然后今天在我们东风购物是七整鸡，来自巴西原产的牛腩带回去，299块钱，而且没有什么这种边边角角的，有些牛腩你带回家之后还要自己再去修一下、修整一下，而我们这个牛腩是提前帮大家精修过了。精修好了之后带回去之后都不需要焯水，稍微为了奶香味更加浓郁一点啊，在烧之前不用焯水的情况下先煎一下，煎到表面到有一点点的这个金黄色，然后加水啊，然后呢加我们这个辅料，对吧？比如说是萝卜啊、白萝卜、胡萝卜之类的。盐再次提示一下，你如果烧牛腩汤也好、牛腩煲也好，盐最后放，因为盐会锁住我们这个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所以你要先炖，炖完之后呢把它当中那个蛋白质给激发出来，然后再加盐调味道就好了、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1: 是，
0: 那今天给到大家关键是这个价格，七斤带回去。问一下小邓啊、就为什么平时六斤今天到七斤了？
1: 因为今天是一个今日特卖的组合方案，另外一个是咱们618已经接近尾声了，也是在最后这段时间嘛，对吧？已经六月快六月底了嘛，
0: 对对对，
1: 我们整个618是六月份嘛，对吧？
0: 哎，是的，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等于说是一个618的一个返场。除此之外，小邓刚才也跟我说了，这批货还能卖多久？
1: 卖不了多久了，因为跟大家说啊，现在我们的这种进口的一些原材料，它是比较困难，一个是成本高了，另外一个是航运这种运输有一点困难，对于我们来说，所以我们这一批货的话，就是基本上卖完这一次，可能接下来就很难再
0: 见得到了，货都不够了，对吧？最后的29分钟时间了，再次提示一下，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七整斤啊，七斤的巴西原产牛奶带回去，269块钱，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4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这个牛肉汤特别好吃，大家再看看啊，就是烧完就是烧熟了之后那个牛肉，你看到吗？它依然是这种啊，就非常的挺实，然后呢，雪花纹理也很强，但是呢，当中那些什么牛肉部分都是很好的，甚至有时候还带一点点牛筋，对不对？牛腩好吃，好吃在哪里？它是肥瘦相比，我们基本上是做到了是
1: 28的一个
0: 比例，对吧？
1: 对的，给大家可以展示一下我们那个原材料，原材料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一块都已经给您改好到切好了，3×3×3的一个这样小立方体的一个形状，对吧？那涉及到的一些边角料或者太肥的部分，我们就直接去掉了。
0: 对，它正常的一个缩水比，你烧完之后不会觉得又密又小的，对吧？它原材料没有经过任何什么这个注水呀、加这个。

0: 类，就不用再额外加精致油了。
1: 或者说有一些可能那种筋膜的，您还给它去掉，怕咬不断或者嚼不断，对吧？像这个我们都
0: 去掉，提前处理好的，
1: 全部都给您改好刀了，全部都切好了，您只需要给它化冻好、洗干净，然后炖了就行了，水都不用焯。
0: 然后今天我们是七包，就七斤的原鲜牛腩带回家，只需要价格299块钱。那刚才给大家看的是我们的清炖的啊牛腩煲的这个汤，接下来给大家看的是哪个？
1: 这个是比较经典或者说比较本帮的一个做法了，对吧？咱们的一个罗宋汤，对吧？就都喜欢吃的夏天。
0: 不是本帮，是俄罗斯的，
1: 是吧？
0: 对。
1: 哦，原来如此。
0: 是的，是的，
1: 不影响。但是这个肉烧出来好好吃嘛，对吧？
0: 对，还有这种茄汁味。
1: 轻轻一撕，咱们就撕开了这个肉，而且它整一个它形状，对吧？它也没有变。或者说它也没有说散，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这个肉，
0: 对，
1: 但夏天来上这么一口酸酸甜甜的，对吧？又开胃，然后小朋友也喜欢吃，包括它都很下饭。你看这个大小还有这么大，
0: 正正好好，
1: 没有说缩水，或者说没有怎么样，而且它的一些脂肪它都炖到了这个汤里面，您就直接拿这个汤啊淋在饭上或者淋在面条上，
0: 不要太
1: 脏了，还能再吃一顿，对吧？
0: 对，
1: 我觉得配上主食吃也是非常的好吃。哎，
0: 其实呀，这罗宋汤的一个精华在于哪里呢？现在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罗宋汤。他为了省成本，他已经不用牛肉了，用一些小的这种方腿肉来代替肉。哦，对不对？但是现在就正宗的罗宋汤，它是用到牛肉、土豆、番茄，还有呢就是卷心菜，就这些配料表弄进去啊，不是配料表，就配菜放进去之后，一定要加个就是番茄沙司，倒进去之后进行熬和煮，又香又浓郁。那关键牛肉的你品质得好呀，
1: 品质得好，
0: 对吗？你吃到到底是牛腩，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罗宋汤当中一定是以牛腩为主的，你不要说我吃到是牛肉片，我吃到是猪肉的这种方腿肉，那个就不正宗了。它那种番茄茄汁加上牛肉这种香气香味，再是自带奶香味。
1: 哎，对的，
0: 对不对？
1: 奶香味，然后加上番茄的那种酸甜的口感，
0: 是的，
1: 对吧？再加上一些蔬菜，又有解腻的，又有这种牛肉的奶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0: 对对对，那关键还是今天啊，因为下手的朋友们特别多啊，还要强调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以往在我们东方购物看到是299块钱六斤带回去，已经很优惠了。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难得的，好吧，不是每天都能碰到今日特卖，对吧？碰到之后立刻家里头可以囤一囤。那每一包呢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包一斤，今天总共是6+1七斤带回去，都是来自巴西原产的牛腩。大家想想巴西啊，那个踢球的体格也很好的，对吧？很多运动员他们也要吃牛肉的。那么今天也是把性价比高的、安全放心的高品质牛腩带回家。我们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3分钟时间呢，再次提示一下打电话来的朋友们说，今天是3.5斤299吗？不是的，今天是3.5公斤哦，是7斤带回去。那以后我们这个商品的名称可不可以稍微啊这个好一点点，让大家能够看得清楚一点？七斤啊？
1: 对啊，它就是7斤，但是因为我们是有 QC 的标准，
0: 标了一个3.5kg，
1: 对，3.5kg，
0: 根本很多一些说出来，包括我一眼看上去，
1: 哎，
0: 我也以为是3.5斤。299，哥们想想啊，妹绝嘛！今天不是，今天是3.5公斤，
1: 对，
0: 7斤哦，
1: 再看看
0: 7斤的牛腩，巴西进口的牛腩带回去了。
1: 对的，而且常规方案我们是指6袋6斤，
0: 对，
1: 但今天是今日特卖，好吧，而且加一个618的一个返场的一个活动，而且的话，我们这个牛腩的备货确实是不多了的，之后的话，您可能在还能看得到我们其他的一些牛肉或者牛腩的一些产品，但是价格包括方案可能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家之后千万不要错过，而且之后啊，今日特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然后再加上今天我们是等于说是6月份的大活动期间，还能够参加我们东方菇，这个能参加满额赠吗？
1: 我们活动基本上
0: 都参加，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抓紧踊跃的订购起来。小朋友放暑假了，中老年朋友们正好也可以啊，在家里头，你就是啊，有高压锅嘛，高压高先压一压，有时间那么小火吊着，
1: 慢慢
0: 对吧？炖着，关键是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啊，你要喝牛奶，吃牛肉，当地脸头，对吧？感谢33微步课程的人回去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7斤的啊巴西牛腩带回家，2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嗯，欢迎回来。很多朋友都在说了，哟，真的没想到是7斤 3.5公斤，是不是这个数字很容易误导大家，对吧？299块钱带回去。那今天还要是要提示一下，以往看到这个品呢，就巴西牛腩，四处故事也一直是出来的，但是基本上是六斤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巴西牛腩带回去，299块钱。今天没有加您一分钱，但是多送您一包，就多送您一斤的牛腩。外头现在去买这个，我不说进口的了，就牛肉价格
2: 50几块钱60几块钱，现在要的呀。现在牛肉的价格涨得挺厉害的。包括我们的一个原料成本都已经涨了30%都不止了。哦，
1: 所以呢，就是也是感谢我们的四厨故事给到大家那么优惠的价格。当然，这个货也是之前来进行预约好的，因为定价定好的，对吧？那看看今天我们除了刚才的番茄牛腩也好，清汤牛腩也好，
2: 对，
1: 那小朋友们包括是适合于夏天的这个口味，
2: 这个我很喜欢，
1: 对吧？
2: 这个超下饭的，
1: 哎，
2: 就直接把它的这个牛肉啊，牛肉的香味都炖到了这个咖喱里面，
1: 确实，
2: 啊，你看这个肉，
1: 对，
2: 里面那个颜色，它的纹理。然后包括它里面这种筋筋拉拉的部分，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它就是奶香味儿，而且的话你看我们每一块它都没有散，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你也不用说担心咬不断或者咬不动，对吧？轻轻一扯都是扯开了的，而且的话这个肉缩水也不会缩得很厉害，包括像我们这个汤啊，到时候都不要浪费，直接可以淋在饭上或者淋在面条里面，都是非常香的。
1: 是的，
2: 关键您要选择好的一个原材料。我们选用到的是什么？100%原切的这么一个牛腩肉，给到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一点看下去，它不像有时候你咬牛腩，它咬不动，嚼不动。
2: 对的，
1: 一口进去
2: 咬的腮帮子都痛的那种，
1: 真的是非常酥烂。炖的也好的，说实话，这个牛腩好品是炖的也好的。而且再提示一下，我们这个牛腩呢，你有习惯的话啊，就比如说出铺水，稍微短点时间，因为大家出铺水想把当中那些，比如说血淋巴结们
2: 杂质啊什么给滤掉，
1: 它这个牛腩因为大家都精修好了，而且原材料特别好，
2: 是的，
1: 你稍微水冲一冲，稍微吸吸干，直接煎。煎完了之后呢，直接是这个炖一下就可以了。
2: 对的。
1: 为什么这样能够保留住它非常浓郁的一些营养成分？包括是蛋白质，而且不脏。为什么不脏？它本身原料好。巴西那边他们那边草很多，跟很多欧洲的那些牛肉不一样。欧洲呢，它是大多数以谷饲为主。巴西它大多数以草饲为主，
2: 天然牧场草饲放养的牛啊，您不用担心。而且您讲嘛，潘帕斯大草原上，巴西你想到就是草原，然后足球这种。为什么他们踢足球啊？各个身体强壮的。
1: 太强了
2: 啊！他们从小身体也好，就天天吃牛肉呗，对吧？
1: 在家也锻炼的，对吧？这个那第一点吃要吃，第二点那个休息要休息，第三点锻炼要锻炼。
2: 是的。
1: 再加上那边也挺热的，对吧？
2: 对。
1: 所以您想想看，牛肉在那边，然后再上咖喱的这种口味，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啊。
2: 您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里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包括这种雪花的纹理，都是融到里面的。它不是说我这一整块，对吧？我都是肥的。它很少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您看它一个本身的一个纹理，你摁一摁它里面的一个汁水，
1: 是
2: 这个就是咱们保证您是28的一个肥瘦比。如果说您到时候收到货，您觉得这个肥瘦比达不到您的一个要求或者怎么样，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好吧？
1: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因为带回去包装就是帮大家切好的，每一包的净含量是500克，就是一斤装。那今天是7斤带回去，巴西进口的原切牛腩，天然牧场直供的啊，品质承诺全程可追溯，而且执行 GB2707的标准。那同时再看看啊，就是它的一个翻过来之后，刚才我们说是说原材料，它其实你拿回去就是我们的样，就是我们的成品，带回去之后直接拆开来，对，化完冻之后就是这么一块一块的，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切，再去什么分割，不需要了。一块块啊，这种这个正方体的这种形状都是非常方便的，都不需要去改刀，也不要去用什么剪刀去精修。配料表只有一项，没有任何什么腌制啊，包括放这个放那个。我们原材料配料表就是牛腩，而且执行标准 GB2707， 对吧？包括这边啊，也说到原料的名称，冷冻去骨牛腩，包括这边还会有啊原料的原产国。 国、巴西。所以今天所有的带回去之后，货真价实之外，性价比超级高，299块钱。像这样的原型牛腩是七整包带回去，总共是7斤带回家，也只出现在我们的今日特卖的优惠的这个场次当中了，
2: 对的，
1: 好吧？
2: 只有促销活动才会能做到这样的力度。
1: 确实，然后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6月份的满额赠送活动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们啊，私厨故事巴西原产的牛腩，七斤大口是299块钱。反正我这从头吃到尾，今天个个都好吃，关键是牛肉品种好，牛腩它整个的味道啊、入味啊、奶香味十足，之后你怎么烧都好吃、啊。
1: 原材料要好嘛、嗯，所以咱们说平时在家里面吃肉的时候，您不管是去菜场买，还是说咱们买这种包装好了的，您都要看一下它的一个原材料，一个看它执行的是什么标准，是不是原切的，它的一个进口的一个国家或者原产国是什么地方，对吧？然后还要看它的一个部位，所以这些我们都已经精心帮您挑选好了，我们是来自巴西的一个原产的一个。原材料的牛腩、哎、
0: 为什么选择巴西呢？你们也可以选择澳洲啊、新西兰，为什么这次不是这次，就是为什么我们私厨故事在选品的时候选择的是巴西的？
1: 因为巴西它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它这个牛它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而且它的牛种的话就是专门的这种肉牛的一个牛种，它的牛肉的品质。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进口巴西的牛肉，咱们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只进口30个月牛龄以下的这么一个牛。
0: 哦，30个月牛龄，
1: 其实对牛来说
0: 大概多少？
1: 两年，两年多嘛。
0: 哦，两岁多。
1: 就是这个牛对于牛来说的话，它其实这个肉它就不会老。
0: 太老，怪不得为啥吃干嘛吃得够老啊？
1: 对吧？所以包括它的，它又不会说这种牛刚刚长大，肉又不够多就拿出来这种，对吧？所以说这个牛肉的、
0: 哦、有这个讲究，
1: 对，对于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年龄，它也有一个选择。所以说我们精挑细选选的一个部位是牛内部分的一个核心部位的牛腩，
0: 牛腩
1: 而且做到了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帮您改好刀，只做原切的这么一个品质。
0: 嗯，所以今天啊，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今日特卖当中，能够看到7斤啊来自巴西原切的牛腩，特别的优惠，299块钱。其实平均下来每一顿你吃牛腩也就几十块钱呀，对吧？小几十块钱就可以了。
1: 对的，我觉得你一斤的牛腩，您现在去市面买买也不便宜的。但今天我们能做到40块钱左右出口的一个价格的话，
0: 对，
1: 我觉得真的不要错过了。
0: 你现在40块钱到外头去看看牛肉汤面呢。几片牛肉，
1: 几片真的是几片或者一两块，
0: 红烧牛肉面啊，到饭店当中是38块钱，算是小摊头或者小店当中了吧，对吧？
1: 我很喜欢。
0: 你有多少看到是牛腩的？
1: 我很喜欢吃一个那个叫做腐竹牛腩煲。
0: 哦，
1: 它基本上100多块钱点一份的话，里面就几块的一个牛肉。
0: 我们今天这个，哎，你算一算，每包大概多少钱啊？
1: 每包才
0: 40的话，
1: 40几块钱，
0: 40几块钱，
1: 4块钱出头，42不到，
0: 对吧？40块钱出头，你就可以买回去一斤我们的巴西原产这牛腩带回家。
1: 对的，100%原切的，
0: 对对对，
1: 放心啊。
0: 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好了，欢迎回来。这牛腩确实就是无论怎么烧法都很好吃，而且关键啊，就算是咖喱的，你想想看，已经是这种有一点点的刺激性的味道，而且在东南亚他们那边也很喜欢吃，是特别适合于夏天。但是咖喱吃到嘴巴当中，哎，它不用额外加牛奶，因为这个牛肉牛腩当中它自带奶香味，所以味道特别的好，然后呢又不会觉得很燥热，对吧？平时你吃起来牙口不好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嚼得动了。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牛腩啊，
2: 哎，
1: 这是
2: 哦，
1: 这你想腐竹吗？哦，这是原材料对吧？
2: 啊，你想看菜是吧？咱们看菜，那咱们看菜。
1: 嗯，
2: 这个是咱们的腐，就我刚刚提到的嘛，腐竹牛腩煲。您平时去外面吃的话，吃一个这样的腐竹牛腩煲，可能100多块钱对吧？它能给你几块牛肉，可能就没几块对吧？
1: 嗯。
2: 但你看我们这个肉，每一块都是这样，它不会散，然后把这个肉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1: 嗯，
2: 不用担心说您咬不动，或者说在嘴巴里面嚼个半天它也嚼不烂，对吧？
1: 带假牙的能嚼得动吗？
2: 这个我就不太戴假牙，
1: 啊，你因为不戴假牙，你看我们小邓很实诚的啊。
2: 我主要是不懂戴假牙。
1: 你换另外一个供应商试试，立刻想都不想的咬得动，对吧？
2: 对，
1: 大家可以来试试。
2: 因为我确实不戴
1: 假牙。我们这款的牛腩，巴西牛腩，在东方国卖了很久了。很久之后，很多一些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70多呀、75岁左右的叔叔阿姨。刚这个牛腩蛮好吃的，过来回购的。
2: 这个我能证明，
1: 这个我能证明，
2: 真的有叔叔阿姨直接会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跟我说，我们买过这个，然后今天你这个有没有什么活动或者有没有库存？他说这个牛肉我买过很多次的，他都喜欢吃。这个是我实实在在接到过电话的啊，就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
1: 七十多岁，临近80岁左右的顾客们差不多哈，该戴假牙开换，假牙的也都换了，偶尔有几颗真牙，对不对？那很正常。那么他们能够持续不断来回购这款牛腩。说明什么？他们觉得蛮好吃的。
2: 哎，对的。
1: 还有呢，就是再问你活动力度，对不对？哎，所以对于我们顾客来说，价格啊，真的是太敏感
2: 了。很关心的，因为是可能是咱们说日常经常要吃到的一个肉，那你就会关心到它的一个单价，对不对？
1: 货比你们比你底，
2: 哎，对，
1: 对吧？我们今天是七整包带回家，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上头的一些信息，好吧？
2: 哎，
1: 因为我们要戴手套啊。
2: 啊，我们这个是100%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腩，我们直接写在标签上的呀。然后包括部位，精选到牛肋核心部位的一个牛腩，然后包括这里有 GB2707，包括巴西进口的一个原材料，那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天然牧场草饲放养的，对吧？然后 GB2707 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再翻过来看到它的一个标签的信息。这个其实您平时买肉类，尤其是这种带包装的产品，您一定要去关心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的，因为您要买到好肉的话，您可能就要看一下配料表是不是只有牛肉啊，对吧？如果您买鸡肉的话，它是不是只有鸡肉？因为这个就说明它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就是 GB2707，对吧？
1: 是的，
2: 就没有一些添加一些什么糖、盐、黑胡椒过分一点的添加剂。
1: 我们今天七斤带回去的备货只有做的12组了，然后你继续，你告诉我啊，对对，
2: 包括到下面咱们有一个原材料的一个信息，原材料的信息就是咱们它的一个原产国的信息，包括它原材料的一个这种批次啊、保质期啊，对吧？都有到上面的，所以说您要看一看这个配料表的。
1: 是的，那今天四柱顾着巴西原产的牛腩带回去啊，平时是6斤带回家299块钱，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啊，额外再多加赠给大家一整袋一斤装的，那总共是7斤带回去，巴西原产牛腩带回家299元，平均下单度一斤也就40出头一点点，
2: 40块钱。
1: 那如果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再可以为大家立减5元，包括还有我们这购物积分，算一算，哎，其实真的还是性价比挺高，关键是品质好，然后呢味道很浓郁，对吧？带回去之后怎么做都好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就到六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已经到了个位数了，所以还没有抢先拥有火炬的朋友们，赶紧立刻来下单。还有呢，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我们的这个巴西原产牛奶。那问一下小邓啊，近日特卖出现的七斤装的频次和概率高不高？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太
1: 特别优惠。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就这个组合这个方案，应该是我们这个巴西牛奶以后很难再见得到的了，因为包括到整个七月份，尤其是中下旬以后，我们这个巴西牛奶我们都没货了，我们全面断货了，好吧？这个我能承诺给到大家。嗯，因为我们对我们原材料我们的情况是知道的。
0: 嗯，是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进行选购啊，不要再等一等，一等可能按照小邓的话就很难再见到。
1: 真的，之前我们卖阿根廷牛腩，那些叔叔阿姨他也是说啊，再等一等，再等一等。
0: 阿根廷已经没有啦？
1: 已经没了呀，对吧？大家已经断货断了三个月了。
0: 阿根廷牛腩啊，阿根廷牛腩啊，
1: 阿根廷牛腩，我们上次卖的那个阿根廷牛腩，对吧？卖完了之后，很多观众说还在等一等，结果到后面隔了一个月，发现还没有，就打电话来问我。这一次的巴西牛腩也是一样的，因为我对我们的原材料是很讲究的，很情况很了解。就是我如果不能说的话，我是不会说七月中下旬以后这个牛腩他就不会再出现了。
0: 是的，小邓在节目前私底下跟我说，你看现在七斤的，搁这嘎的进还进不到了，个短死。
1: 我进货真的进不到这个价格了。嗯，
0: 确实很难，好吧。最后的五分钟时间，留点时间，能够备一点吗？备一点，能够。其实它还蛮方便的，因为它是贴体包装，
1: 对，
0: 可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储存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哈，七斤牛腩带回去，那我们还有两个菜，因为四分多钟时间，给大家有更多的一些选择，
1: 一个是咱们的一个红烧的一个做法。
0: 可真的红烧啊，刚起我以为是
2: 加辣椒嘛，干锅的那种做法嘛，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酸菜牛肉，就是咱们的那个平时你吃的那种酸菜牛肉面呢。
0: 上海人的红烧是不放辣椒的，
2: 哎，浓油赤酱的那种。
0: 对，浓油赤酱的，
2: 江西的，所以我们就这种红烧。
0: 怪不得这叫红烧，上海人的红烧要收汁收的有点
2: 很浓稠
0: 呀，
2: 哎，
0: 对对，有点姜姜的感觉。那边还有个是什么？
1: 酸菜牛腩。
0: 酸菜牛腩。
1: 就咱们平时你如果说煮碗面条，你把这个当浇头盖上去，对吧？你在外面吃一碗酸菜牛肉面，那个价格也不便宜，上面就两三块牛肉，
0: 对吧？
1: 像这样的一个牛腩肉，
0: 每一块你会发现都帮大家所精修好的，然后
1: 修
0: 好之后呢，您都不用去什么改刀啊什么的。
1: 对的。
0: 当然了，有习惯性要出一铺水的，那赶紧就水里过一遍，过一遍稍微疼也疼啊，就撩起来糯底抹的它就好了。它那个沫你自己去试试看，不是很多吧？对吧？飘起来的东西，
1: 而且它没味道，主要是一般我们焯水的话是为了去掉它里面一些奇怪的一些味道。
0: 这个没有，而且它入口之后，我们今天做的所有菜，它那个牛腩都没有焯过水，直接就是用就净水啊，先冲一冲，
1: 洗干净，
0: 然后
1: 高压锅里面
0: 洗干净，然后那个厨房纸巾一干，啊，
1: 对，洗一下，
0: 然后呢，要么煎一点，要么高压锅里面稍微压一压。我是建议大家就煎好之后炖，直接用到小火炖，它那个更能够激发出它的蛋白质、营养和味道。盐一定要最后放，好吧，调味道的。今天还是强调价格，因为很难得出现是今日特卖，好吧？今日特卖就告诉您了，今天到手是7袋。不是6袋，是7斤，不是6斤，299块钱。价格没变的情况下，我今天还能够多拿1斤嘞，对吧？
1: 这是一斤吗？哎，
0: 老板，我买6袋能送我第3包的，你看刚刚匆匆不凑，就能够第几行？我今天还是再送你一包牛腩，对吧？厉不厉害？1斤的，好吧？最后2分钟时间啊，备货也不多了。今天售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最后吴祖贤是现货。
1: 售完这个备货售完就没有预约了，
0: 没有了，对吧？
1: 没货了，我们。
0: 好的，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要做的 Ipnourish 节目背后大家只有做的三个啊，现实现货了。七整斤来自巴西的牛腩带回去，口味是相当好，而且都帮大家啊这个切好了，然后呢你带回去之后也不用任何的精修，都帮您修干净了，对吧？
1: 包了
0: 一整块一整块的，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500克，一斤一包，今天总共是7包带回去，总共是7斤，299块钱。还有呢，这个牛腩因为是啊这个原料产地好，来自巴西的，巴西牛腩跟很多新西兰呀、澳洲牛腩的特点是什么？它没那么的肥，因为它是草饲为主的。你不能说它一点点骨刺都没有，对吧？肯定是要先大多数以草饲，
1: 草饲，然后可能喂一点精粮，做一点点骨饲、而且的话，牛腩咱们要吃一点带肥肉的嘛。我们保证大家128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的时候验一下货，如果说觉得这个太肥或者怎么样，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
0: 是的，是的，好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今日特卖的机会。同时呢，299元啊，今天除了有7斤带回去之外，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正在为您所这个提供的满额赠的活动，也是可以参加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肉直播继续了，您好，我是燕华。那刚才吃完了牛肉之后呢，电电气的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张立生品牌的各式各样的点心小吃也是必不可少，对不对？无论是您当做午饭吃，还是早点吃，还是晚上点心吃，都是很好的。那今天也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既有怀旧的感觉，又有创新的东西在里头。很多市场当中朋友说，我就要吃张立生的这个黄油葱油饼。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不同的三个规格，先把我们嘉宾请出来哈。周总，周总您好。
1: 啊，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嗯，那您来说
1: 啊。我们张立生这个葱油饼最大的特色，
0: 哎，是什么？
1: 就像燕华老师说的，在传统的基础上，
0: 嗯，
1: 又做了全面的升级。
0: 是的。
1: 这个升级在什么地方？
0: 嗯，
1: 我们和面用的是纯牛奶，不加一滴水。啊，
0: 牛奶遇的葱油饼，啊，
1: 对，不加一滴水，不添加一滴水，
0: 哎，
1: 和的这个葱油饼。另外我们起酥用的是动物黄油，
0: 哟子
1: 啊，用的是动物黄油，
0: 嗯，
1: 所以说它的口感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带上了奶香，
0: 哟，啊，
1: 老人也喜欢，小朋友也喜欢。
0: 我都已经不想说组合价格，我就想苦椒的葱油饼尝尝样子。
1: 来，
0: 待会儿这个价格待会儿给大家说啊，我就要苦椒的葱油饼，
1: 啊，
0: 牛奶遇的，然后再加黄油的。
1: 这个葱油饼酥吧，
0: 嗯，
1: 香吧，
0: 哎。对吧？我就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了。啊，
1: 对，
0: 嗯，
1: 好，我煎过来啊，燕华老师，
0: 好，
1: 我们来看看。
0: 快点，
1: 我戴个手套。
0: 我觉得搿只马上比着火呀。
1: 哎，是啊。
0: 对吧？
1: 搿就是
0: 这一面，
1: 哎，
0: 它上头也有葱花。
1: 我们葱花都是鲜葱啊，
0: 哎，我就
1: 不用干葱啊。
0: 我就用手了，好吧？
1: 啊，好的，有手套。
0: 这个用手吃，嗯。
1: 我们这个葱油饼关键是什么？它的原料用的都是市面上比较顶的这个原料。
0: 对，
1: 我们用的葱也不会用干葱，
0: 是的，
1: 来加在里头，
0: 对的，
1: 冻的葱来加在里头，不是，嗯，我们用的全部是鲜的小葱。
0: 你看它烘好了之后啊，嗯，它是外脆，但是呢不焦。
1: 对，
0: 里头葱油饼啊，它不是说面饼啦。它是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
1: 要一层层的，
0: 对吧？就像是说那种拿破仑从起酥一样的，对吧？格子这么重的葱油饼，华弟忍不住了，吃两口。
1: 所以我们这个葱油饼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吃到，哎，它既脆，里面又糯又香，这样子一个传统的口味。另外，它的香气里面还会带上一点点奶香味，因为我们不用水。再强调一遍，不用水，用的是纯牛奶和的面。
0: 确实。咬到嘴巴当中啊，外头那个有点像薄脆，
1: 嗯，
0: 薄脆好了之后，里头那个面粉很劲道，
1: 嗯，
0: 又很好吃，确实有葱香味，
1: 嗯，
0: 但是就像我们周总说，那个奶香味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翻上来的
1: 啊，对的，
0: 再加上黄油来进行它的一个
1: 起酥
0: 啊，
1: 那黄油加上猪油两个产品加在一起，进行起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款葱油饼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哦，配料表，
1: 配料非常干净，我念给大家听一下，
0: 好的。
1: 啊，我们主要是小麦粉，
0: 嗯，
1: 生牛乳大于25%，
0: 嗯
1: 啊，食用猪油，
0: 生牛乳都写上去的，
1: 对，食用猪油，
0: 嗯，
1: 鲜葱，黄油，注意啊，嗯，我们用的不是植物黄油啊，
0: 哎，
1: 是动物黄油，
0: 哎，不一样的，
1: 4%，
0: 嗯，
1: 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
0: 是
1: 有这么点东西，
0: 嗯
1: 啊，这是传统葱油饼的这个配方配料，
0: 是的，
1: 嗯，
0: 关键你看葱油饼，我第一次看到葱油饼它的蛋白质含量那么高的，我以前看到葱油饼跟基本上都不去看的吧，营养成分表，
1: 是的，
0: 这款葱油饼啊，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有7.2克，
1: 对，因为用牛奶用黄油啊，
0: 对不对？嗯，所以你想想黄。黄油也好，牛奶也好，是标注在其中的，而且确实是好吃。
1: 嗯，
0: 我还没说价格和组合，有朋友已经定了，但是千万不要定错，尾巴不要顶出它，是等太闲，我这别上，抓住了挺好，华弟，说不定顶出它了，我就知道。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三个规格，
1: 是的，
0: 一个呢就是两包葱油饼，每包是500克，对吧？
1: 一共是一包是10张，
0: 一包10张
1: 啊，两包一共是10张
0: 啊，对，等于说是2斤，对吧？
1: 不，两公斤，
0: 2公斤，那么4斤啊，
1: 2公斤，
0: 我个别结工啊，
1: 而且批送率也不可
0: 能。哦，对，我们是两整包的，就是20片嘛，对吧？带回去99，
1: 对的，
0: 这个不要定。这个不要定，为什么？你想，你要买4包的话，是不是要接近200块钱了？
1: 对的，
0: 赶紧，如果看中啊，就是要订葱油饼的，
1: 嗯，
0: 订这套，不需要将近199的，就189块钱，叶良 CS 5包，这是特卖的价格。从东方购物的199块钱，再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189元是5整包，
1: 性价比非常高。
0: 刚才有朋友这个订错的，华弟苦苦清嗓，好吧，华弟苦苦清嗓，这个是特卖的价格，
1: 改，
0: 能否把99的退掉，改这个五包，这个更划算。
1: 是的，
0: 还有呢，张立成品牌当中除了葱油饼，今天只有卖葱油饼，没有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张立成他们非常好吃的烧麦，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鸡汤鲜肉的小馄饨，
1: 是的，
0: 你如果想花样多一点点的，189块钱，我不要五包葱油饼也可以。那今天的这盒是6包烧麦。2包葱油饼，再加2盒鸡肉鲜汤小馄饨。
1: 我们这个烧麦不是糯米烧麦啊，
0: 大家注意，
1: 我们这个是灌汤鲜肉烧麦。
0: 快点，快点，快点！
2: 灌汤鲜肉烧麦，
0: 我是觉得呢，性价比高的啊，
1: 的
0: 包括是门子嘛，作为肚子呀，你可以订199块钱，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3个不同的品种，3种不同口味，又有烧麦，灌汤鲜肉烧麦，又有黄油葱油饼，又有鸡汤鲜肉小馄饨。
1: 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烧麦，其实燕华老师，你这个烧麦熟悉吧？就枫泾那地方的这个鲜肉烧麦，这种制式的，我们上面的蝴蝶褶烧麦的头字符印，
0: 对对对，
1: 里面每一个都是灌汤啊，里面还有鲜肉
0: 啊，
1: 是纯粹用鲜肉做的
0: 啊，
1: 纯粹有鲜肉。
0: 我用勺子给大家看看，它那个烧麦还蛮大的，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人家这种云吞感凉拌。
1: 对对对，汤着汤着汤着，
0: 虎汤汤汤汤，没，你正好是漏出来了，我正好把它看着好吧？
1: 啊，我那个汤子，好的，
0: 你看啊，它那个汤汁是可以。爆汤的，
1: 我们是白汤，
0: 对对，白汤爆出来了啊！这是烧麦里头的汤汁，
1: 汤汁清亮，这就是我们用的是冷鲜的猪前腿肉。
0: 然后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那种小龙，过头这鼻没捏成这滴滴的，然后捏成烧麦。
1: 风景烧麦就认得了，
0: 对的吧？对吧？
1: 到风景吃过风景烧麦，
0: 所以大家看到了199块钱，额外加赠10元购物积分的，正好3个品种的组合。我觉得哎，么子嘛多啊。然后呢，这个又可以吃烧麦，又可以吃葱油饼，还能吃他们家小馄饨。时间也不太允许了，反正建议大家呢，199块钱买3个品种的，这样呢性价比也高。
1: 是的。
0: 订完99块钱的，赶紧啊！听完我们组合能退退掉它，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很划算。我指的不是什么跟门店，就是跟今天3个价格组合，好吧？所以呢，给大家一个，反正就是无果的这个更加优惠划算，门子们都中都养，对吧？赶紧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就是我吃了个葱油饼，我把大家看着，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不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搿口感对伐？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勿一样。而且对伐？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搿葱油饼是吧？做好以后里头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它伐，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我今朝吃了只鲜肉烧麦啊，张立生的，而且是手工包出来。阿拉上海平常吃的烧麦，侪是基本上侪是糯米烧麦，对吧？但阿拉今朝是张立生的，是鲜肉烧麦，而且肉老大的，而且皮子老老薄。关键是啥？里头有一包老大的汤水，因为肉汤里头跟皮子混了一道，所以口感啊老细，而且皮是老薄老薄，肉咬上去是吧？一吸是一包汤水。所以再咬到一块肉，后头吃肉老细皮薄，所以口感老老好。
0: 好了，感谢29位顾客成功回去了。刚才我们的黄大厨一中了罗沃的球，而且呢，他因为他学的时候是中西都学的，
1: 对
0: 他以前在那个
1: 水
0: 果的，
1: 伊老早子远洋，
0: 搿水果的勿是自家哇塞得住哦，是远洋船，就是人家游轮啊，游轮过的就大厨师，
1: 对
0: 吧？
1: 对
0: 他要就是全球各地的美食都要会做的，所以他推荐的这种做法也好，好吃也好，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是你回去加加热就能吃了啦。
1: 是的，
0: 你看我们这个葱油饼，因为跟以往不一样，是黄油牛奶葱油饼。以前你到外头去看看啊，包括我到任何一家超市去买，我要去专门说黄油牛奶， 三道买。
1: 现在只有张来生。
0: 再买个葱油饼。
1: 现在只有张来生。
0: 我只好是吃了葱油饼，过过牛奶，再搭点黄油，只能这么吃。
1: 对，
0: 家底也蛮结棍了。那么现在不是啊，它是用牛奶去弄
1: 和的面粉。哎，不加一点水，纯粹由牛奶来。
0: 真的没看到过，而且口味也真的蛮好的。又香浓，而且呢，这个口味当中啊，既有葱花的香，还有奶香味，还有黄油的香味。
1: 关键啥个？交关老朋友们啊，吃葱油饼，实际也晓得，葱油饼一定要去烘烘，
0: 或者
1: 来微烘烘烘，要其他的油，实际回烘烘，其他的油还是老油的。
0: 哦。
1: 所以叫葱油饼。那么有种人吃起来觉得负担太重，阿拉搿只葱油饼用牛奶、黄油以后，口感相对来讲更加清爽，但是不失本味。
0: 哎，是的。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不一样了。
1: 啊、
0: 以前我吃葱油饼，我真的很喜欢吃葱油饼了。现在超市里头有些超市也有卖葱油饼的，一个价格也不便宜的。
1: 侬就是有的买，也买阿拉搿只黄油牛奶。
0: 我就老侬等呀，吃的时候我会心里有个负担，它就是碳水化合物米粉，对吧？
1: 对。
0: 那现在不是啊，我们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有7.2克，哎，搿葱油饼我觉得等于一颗的，又有的牛奶，又有的葱油饼，然后呢又有我们整个的黄油，钙含量肯定也很高，因为我们这个黄油嘛，黄油本身就是富含很多一些钙含量。
1: 对呀。
0: 再加上它和好之后，这个葱油饼酥松脆，当中起酥层非常非常的好。
1: 哎，那个相当讲究，用料也相当讲究。黄油用的是动物黄油，刚刚不要清爽的。
0: 是的。
1: 葱用的是鲜葱，
0: 对，
1: 不用干葱。
0: 你现在看到画面是烧麦啊，我们这个是鲜肉的手做烧麦，好吧？
1: 这是小温的。
0: 哎，搁的小温的啊，手做小温的。待会儿回来给大家介绍。
1: 好啊。
0: 说一下组合，因为现在订199的朋友们还是蛮多的，千万不要订错，看到三个价格不要订错。
1: 性价比高。
0: 199也有两个，你订哪个呢？建议大家就订黄油牛奶葱油饼加手工灌汤鲜肉烧麦，再赠送给大家鲜肉小馄饨这套组合，
1: 汤也有了，蒸也有了，鸡也有了，
0: 啊，
1: 早饭一个礼拜早饭定定心心了，
0: 是的，立刻把握住了啊！电话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发生过呀，很多工人小朋友吃了香兰花，
1: 大大的饼吃掉了。前面牛肉吃不少，现在饼又吃不少。
0: 对呀，是呀，我在那今天正好呢，午饭没有吃。我想过来过张医生告诉医生，我吃啥种类了，对吧？
1: 对吧？
0: 关键是从来没有吃到过，黄油牛奶葱油饼，对吧？而且医生说，哥已经是做过第两套了。他医生说，
1: 也是医生，也是老清爽啊，
0: 清爽嘛，
1: 不人不坏，
0: 对吧？外头一个皮哦，就做的老脆老。
1: 要做到人家样子，老提档啊！侬油里向啊，两面要喷眼油啊，不要涂油哦子，平底锅喷眼油，两面挤，略微挤挤油，把那空气炸锅里向。
0: 但你看这边
1: 两个眼头五到六分钟，两一翻面出来就是加素香
0: 对
1: 菜，
0: 带奶香味
1: 是啊，
0: 对吧？侬葱油饼的咸呢？带奶香味，它不抢的，很好吃的，
1: 是的，
0: 对吧？它是葱油饼咸滋滋，然后呢回甘有一点点这种奶味的香，还有黄油的这种清香，特别好吃，
1: 口味特别的升级。
0: 像
1: 这个葱油饼，这个口味的葱油饼，你在市面上其他的地方去买的话，卖其他品牌，它可能是没有添加。这个牛奶也不会用牛奶来纯牛奶给你和面，不添加一滴水，也不会添加黄油的。
0: 我刚刚说了就买不到了，我想想不出来，啥叫大素子？和面粉用牛奶不加水，就纯牛奶进去滋和面。
1: 搿就是阿拉
0: 崩擦锅了。
1: 搿就是阿拉中国老字号张立胜啊，在传统的基础上做的创新。
0: 是的，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一定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订错了。
1: 七百不要错。
0: 然后可能99块，因为我入手门槛很低。当然，侬真的是我
1: 一定要帮侬讲清爽。
0: 侬听好，我一定要帮侬讲清爽，讲清爽侬自家再决定，好吧？侬不要讲我订好之后阿里个格算。99块钱是两包葱油饼，但是你四包是不是也要将近200块钱？198块钱，对吧？这四包198四包，现在198块再加10元购物积分，5包。你到侬买里只，
1: 是啊，
0: 对吧？搿是一点，这个单价划算。另外呢，你说哦，五包葱油饼吃勿脱呀？介许多葱油饼呢，到底好吃勿好吃勿晓得，对吧？我赶紧建议大家，这个价格199块钱，同样的价格一样的啊、哦。我们葱油饼呢是2包带回家，有6包是我们的手工灌汤鲜肉烧麦带回去，
1: 是啊，
0: 还有2包呢是我们的鸡汤鲜肉小馄饨带回去，
1: 鸡汤
0: 这样，哎，我得吃一汤，要2、3个品种，对吧？
1: 汤汤是啊，有了，蒸啊有了，
0: 对
1: 鸡啊有了，搿个一套早饭一个礼拜到头人民，
0: 阿拉勿止一个礼拜，搿有的好吃了，再把它
1: 推荐
0: 阿拉推小馄饨，
1: 好，推荐啥了？阿拉讲鸡汤小馄饨，
0: 对啊，
1: 阿拉用个里向个搿只鸡汤料包，勿是粉包。
0: 哦，
1: 你在外头交关，那
0: 朋
1: 友去买小馄饨，侪是粉包，
0: 对吧？像做泡面一样，对吧？粉包不是的，我们是什么包？
1: 搿是鸡汤浓缩包。
0: 哦，
1: 真正用老母鸡调出来的，
0: 到
1: 真正用老母鸡调出来的。另外，阿拉搿里向小馄饨，侬可以看到啊，我也打开看看，
0: 好，
1: 给大家看一眼啊。
0: 嗯，
1: 阿拉搿只小馄饨里向不光皮子薄，
0: 哎，还有呢，
1: 里向肉头，
0: 肉头哪能？
1: 来，打开看看。
0: 哦哟，肉头多，
1: 整块头个肉。
0: 整块头的肉，
1: 我肉的含量是不小于1%。
0: 这个小馄饨大概就是上铺吃不到肉。
1: 是啊，
0: 是啊，是个意思啊，
1: 没错。
0: 一个不好吃小馄饨，一个啊，我帮侬讲，那个港式茶餐厅，
1: 来，
0: 叫云吞。
1: 哎，看到搿块馄饨里向的肉
0: 吧？确实蛮难拿的。
1: 看到馄饨里向搿块肉了吧？整了一块。
0: 让我吃吃看。
1: 啊，搿块肉的尺寸。啊，
0: 大拇指比大拇指还大
1: 啊！大拇指还大眼，
0: 中文的还差不多搿点尺寸。
1: 是啊，所以阿拉搿只鸡汤小馄饨是张立胜特别用心制作的。一特点就辣海料包高头，老母鸡调的汤用的勿是粉包，阿拉用的是搿只包。用的是搿只浓缩包，浓缩汤料包。
0: 确实，第一点入口之后，我先入口是等于说鸡汤先进去了嘛，很鲜，鲜味道足够。然后进去之后一咬啊，满口都是那个鲜肉，然后它那个皮又很薄，
1: 是啊，
0: 皮有点像，不是像云吞这种稍微带点厚的，
1: 对、
0: 它那个皮还是我们像以前就自己包的上海小馄饨那种软软的糯糯的这种小的薄薄的皮，但是它里头那个馅料又扎实又厚。以前我印象很深啊，去吃小馄饨，我就一直在那边看他们包的人，有人万一说说话或怎么样，牙一捏头了。然后，哎，这个，哎，在房头里向的，
1: 直接朋友们订单性的啥？
0: 肉没有，
1: 是订单性的。吃小馄饨，现在吃小馄饨，一吃一碗皮。 有一只馄饨比侬外头买那个小馄饨啊，这有
0: 是的呀，
1: 一买有小馄饨。
0: 但是这个啊，保证啊，就每一个小馄饨当中那个肉料非常的扎实，而且非常非常的鲜美。
1: 是啊，而那个肉鲜肉的添加量是大于34%的啊，馅料超50%。
0: 这保证大家有肉吃的，好吧？
1: 以外加相当薄，只有0.6毫米。
0: 是的
1: 啊，0.6毫米。
0: 嗯。这个呢，就大家带回去吃，无论是烧麦、葱油饼、黄油牛奶的葱油饼，再加上我们的小馄饨都有了。价格只需要199元，但是今天有今日特卖，你买这套组合啊，再给大家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相当于189。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下单呢，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所以如果说今天不是有三个不同的货号嘛，建议大家推荐还是订这套货号，东西又多。性价比又高，然后这个还参加我们今天今日特卖的这个有额外10元积分的这个活动，对吧？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好吧？再给大家报一下组合：6盒我们的鲜肉烧麦，灌汤鲜肉�烧麦，每一盒要小半斤了，240克。
1: 对，
0: 2包葱油饼，是4斤带回去，对吧？
1: 4斤
0: 啊，
1: 4包是10皮，
0: 对，4斤带回去。
1: 一共是20皮葱油饼带回去。
0: 牛奶黄油的，好吧？还有呢，就是2大包的鸡汤鲜肉小馄饨，2盒带回家，总共是6+2=10件单品带回去，189才，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点水的，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得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张立生拉一只小馄饨老好吃的，伊皮薄，里向芯子、肉芯子又多，然后伊最主要重要只汤底，伊汤底是用鸡汤熬出来的，所以特别鲜。张立生烧麦，搿只烧麦真的老有特色的，伊勿但是味道鲜，外加汤多，真的是与众不同。

0: 好了，就这18分钟时间，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有6盒灌汤鲜肉烧麦，有2大包的黄油葱油饼4斤，以及是2大盒的鸡汤鲜肉小馄饨。这一套组合时间单品快要没有货了，因为很多朋友听明白我们价格组合之后，也听到燕华刚刚到底哪个划算，对吧？哪个呢是这个东一点点，然后以前就之前订了两包葱油饼，就在旧矿里的朋友们、大多数就退掉了，然后改订了这个199元额外送10元积分，有6包的鲜肉烧麦，2包葱油饼，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鲜肉小馄饨，这套组合你想想看。每天早上也好，中午也好，那小馄饨能当饭吃吧？可以的，对吧？中美雅味不可以，烧麦呢当点心，也能够你偶尔呢垫垫饥，但正餐好像比较少一点点。那比如说早上起来之后吃个早午饭，
1: 早饭顶头痛，
0: 对啊，
1: 小朋友放假了。
0: 是吧？
1: 小朋友放假了，屋里向起来，哎呀娘，今早上吃点啥？
0: 啊，你蒸一个，对吧？都很好。
1: 小碗弄五油，
0: 对
1: 吧？
0: 最关键，对，最关键这个葱油饼啊，跟以往所有的葱油饼，跟你外头买的所有的葱油饼不一样。
1: 是啊。
0: 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是在市场上吃过好多葱油饼，包括我们东方宫也卖过很多葱油饼。
1: 对。
0: 张立生之前也来过他们传统的吃葱油饼。
1: 有的。张立生还有一款葱油饼是用的水，
0: 对
1: 啊，用的水，
0: 就传统的葱油饼也很好吃的。
1: 今天特别升级了，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而且不一道，你会发现，天哪，它的这个做料，这用料是这样子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黄油牛奶葱油饼啊。
1: 我们这个葱油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一，我们和面不用一滴水，用的全部是生牛乳，也就是牛奶啊。另外起酥我们特别添加了黄油，那6%以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葱用的也很讲究，用的全部是鲜葱。不是用的干葱，
0: 对，
1: 不是用的冷冻葱，全部用的鲜葱。所以说这3样东西加在一起以后，我们传统的葱油饼的香味又有，又能吃到牛奶的这个清甜。
0: 确实，所以呢，要尝鲜的朋友们赶紧订199元，有3种不同口味实践单品的那套组合带回去。还有呢，我们这个10元购物积分，并且今日特卖优惠的力度也是给到位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真的是吃饱了，吃得很爽，吃得很爽。然后呢，很多朋友也在订这套大组合，就是199块钱额外送10元购物积分，剩下相当于189的，有两包葱油饼仍然保留，隔两包能
1: 扣掉，
0: 99块钱就要这两包葱油饼了，对吧？
1: 对的。
0: 那今天这套组合是不是更好划算？还有六盒我们的鸡汤鲜肉，就是灌汤鲜肉烧麦，还有两包我们的鸡汤鲜肉小馄饨，这个品种多样，然后呢性价比又高，这个是额外10元积分的，99块钱没有额外10元购物积分的，好吧？这特卖的优惠价格和组合，特别是组了这个，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我们的黄油葱油饼，它的配料也好，包括它的一个做工工艺也好，到底有哪些是与众不同的？
1: 对的，我们黄油葱油饼这个配料里面特别的讲究，一我们里面不用一滴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配料表，第一位是小麦粉，第二位就是生牛乳，
0: 菜类啊，小麦粉、
1: 生
0: 牛
1: 乳大于25%，
0: 大于等于25%，
1: 不用水，用的生牛乳或者面，食用猪油，
0: 对吧？
1: 鲜葱大于6%，黄油。特别注意一下，我们用的动黄油啊，不是植物再造黄油啊，大于4%，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
0: 这里我再多说一句，这一点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这个添加剂、那个添加剂，看不懂的香精、色素，对不对？防腐剂没有的。第二点，为什么这边一定要强调动物黄油？因为植物黄油基本上都是人造的，基本上啊，不是说全部，对吧？那它的问题在哪里呢？大家所害怕那些反式脂肪酸，这个跟植物黄油有关系，所以很多商家为了省成本，植物黄油便宜，动物黄油贵的。
1: 对，
0: 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用的是动物黄油，这第一点。第二点，它第二位的就是生牛乳。想想它的量多大，而且大约等于25%的。
1: 是的。
0: 所以导致什么？又有我们这个黄油，导致它蛋白质很高。葱油饼得吧，它嘎过我没看到过。每100克当中，我们这款产品蛋白质含量有7.2克。
1: 对的。
0: 有7.2克。所以呀、如果您平时家中有些朋友说，我不能喝牛奶的，你吃这个，
1: 这就问题不大了，
0: 真的好吧？无论是小朋友也好，包括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好，因为牛奶当中有很多东西，它不加一滴水，牛奶和的面粉和它的黄油葱油饼，来看看啊，烘好之后，当然了，你加点油啊什么的，更加好吃，更香，更鲜，
1: 一层一层的，
0: 听说它这总要钱，
1: 特别的鲜香，看着这个葱油饼的色味，
0: 对对对，我们拿过来，好。弄了白白的，对对对，把大家看一下
1: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葱油饼，首先一酥，葱油饼的酱表皮一定要酥
0: 啊。
1: 欢喜吃葱油饼的老师晓得的，一定要酥表皮啊，可以看到吧？不发声音。一个酥，再落下来了，看到吧？
0: 但是里它是脆呀，外头脆，里头是酥。
1: 跟里香酥浓香嫩，可以看到里香一层
0: 一层
1: 一层。
0: 对吧？层层起酥，就好的葱油饼，它真的是跟很多一些千层蛋糕啊，快点，这一层一层。
1: 对呀。
0: 它热的东西呢，热的时候可以掰出来这个。所以呀、你要说到爱吃葱油饼的朋友们，这个肯定爱吃。
1: 是啊。
0: 还有呢，就是它跟以往的葱油饼不一样的点，在于它的用料和整个的食材的配料，真的是非常好的。从营养价值上头来说，又有做到一个向上。
1: 反正目前为止，我晓得
0: 对吧？又能保
1: 张立生，
0: 张立生，好吧？
1: 用
0: 只能够怎么样？就除了可以满足到葱油饼香酥脆好吃之外，因为传统葱油饼也是层层起酥的，但是它有牛奶，它有黄油，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而且是千万不要订错，给大家说说我们的组合，今天有三个不同的组合，为什么说不要订错？因为时不时的很多一些朋友们，这个刚刚睡完午觉起来了，99块钱两个葱油饼这套组合不要订，因为不划算，对吧？你99块钱两包带回去，那么是不是4包就要198？
1: 对，
0: 今天199额外赠10元购物积分，189不是4包。5包带回去，
1: 50张，
0: 每一包是1公斤装的，每一包是2斤，
1: 对，
0: 搿只葱油饼要10斤啦，
1: 搿只呀，
0: 10斤葱油饼，10斤葱油饼，那可能是不是罗汉人啊？太凶了对吧？搿哪能10斤葱油饼带回去？我也不太推荐，所以呢，这个更加推荐。
1: 千万不要错过搿只个人啊！千万不要错过搿只个人。
0: 4斤葱油饼还能吃20张，20张4斤，对吧？
1: 两张。
0: 这边呢，就灌汤鲜肉烧麦，6包带回家。
1: 是啊。
0: 还有呢，鲜肉鸡汤鲜肉小馄饨2盒带回去。这样呢是3种不同的口味实践单品，一样也是199，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189，但不至于到什么10斤葱油饼啊，哪能想象有点害你？然后是吧？赶紧抢这套组。合好了，3种不同的口味是今天燕华极力推荐给大家的。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就是我吃了个葱油饼，我给大家看一下，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 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不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个口感对吧，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不一样，而且对吧，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个葱油饼对吧，做好以后里头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它吧，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
3: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点水的，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的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0: 好了，我们199块钱哦，三个不同的品种，大家听清楚了对吧？那套真的是走得蛮好的。
1: 对的，性价比很高、啊。
0: 你真的是想要尝试一下，说我就看中葱油饼的，你真的是想试试看，99块钱你尝试一下，我也不拦着你，对吧？
1: 啊，
0: 但是那个十斤的呢，这个。自己量力而行，好吧，量力而行。还有呢，就是特别喜欢吃，以前就买过我们99块钱、
1: 啊，
0: 真的是好吃的。
1: 是的。
0: 然后呢，他就会买199块钱五包带回去，十斤的那个葱油饼。
1: 嗯。
0: 当然了，我还是建议大家一样是尝鲜，一样是要买早饭、午饭，包括是点心的，也认准我们张立生中华老字号这样一个品牌的点心实力的。
1: 他认可张立生
0: 吗？哎，他会来买我们199块钱三个不同的品，
1: 是的，
0: 有我们的手工的灌汤鲜肉烧麦，
1: 对的，
0: 有黄油葱油饼，还加。上我们的鸡汤鲜肉小馄饨，
1: 对的，
0: 三个口味加在一起，十件单品199块钱，这套我是觉得性价比又高。除了黄油牛奶之外，还有肉嘞，
1: 啊，
0: 还有鲜肉嘞，对吧？
1: 对，
0: 还有鸡汤嘞。
1: 所以一个礼拜早饭定定心心，全家人家的早饭侪来，一家人家的早饭侪来海了，对吧？要汤有的小馄饨，
0: 对
1: 吧？要蒸啊有的。
0: 烧麦，而且我们是手工烧麦，不是糯米的，它里面全是肉的，
1: 哎，是啊，
0: 还有灌汤的，
1: 像吃了鸡焦香那个，又打了不用一点水的牛奶黄油葱油饼，
0: 对，黄油牛奶葱油饼确实很难得啊。最后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那套啊199元哦，三个不同的口味的啊，我们整套组合越来越少，然后呢，很多老会员也在抢那套组合了，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六分钟的时间啊，再次提示一下，我也真的没想到。问一下，这个黄油葱油饼，是之前来过东方宫卖过，对不对？啊，
1: 对，
0: 我是第一次碰到。
1: 你是第一次买，
0: 怪不得。我想怎么会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们总归想要么99的尝试一下，要买189块钱三个不同的。但是这个也是走的蛮好的。嗯。但今天我没想到是大概10斤哦，葱油饼哦，就这个抢疯了。
1: 感谢大家对我们这葱油饼的认可。
0: 我还问了一下，我说为什么今天会是10斤葱油饼带回去5大包的？那第一划算，第二之前我们99块钱这个非常的好，很多人尝过之后吃过之后觉得太好吃了。
1: 是的，
0: 哪都有马鞍子，对吧？
1: 张医生，别个听妈妈，
0: 对，真的是很难。那么今天给到大家呢，还有一个是等于说是又多送了一包嘛，对吧？
1: 是的，性价比更高了，
0: 199，5包带回去，
1: 5包一共是50张啊。
0: 然后再送我们10元的购物积分，189块钱算下来，这包很好。当然，你要各式各样花头的、这个花样的、品种的，也不要局限于葱油饼的，可以这套组合、也是199，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1: 性价比也很高。
0: 有我们的6盒的灌汤鲜肉烧麦，有2包的这个葱油饼，4斤的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鸡汤鲜肉小馄饨带回去，2大包带回去。这个呢也是各式各样不一样。我们抓紧时间好吗？如果刚刚是睡醒的朋友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黄油牛奶葱油饼那么的热卖。
1: 对，
0: 大家听完之后看到之后觉得太与众不同了啊，这个葱油饼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我们黄油牛奶葱油饼最大的特点，我们和面不加一滴水，用的是纯的牛奶。大家可以看到配料表，我们配料表里面写的明明白白。第一位就是小麦粉，接着生牛乳25%，食用猪油，鲜葱大于6%，我们用的不是干葱啊，用的都是新鲜的葱。黄油，标注一下是动物黄油，大于4%。另外加上了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就是传统葱油饼的配方的基础上，我们加了黄油，
0: 对，牛奶啊，
1: 牛奶来和面，黄油来起酥。
0: 你听听哦，牛奶和面，你跟这个洗什么这个牛奶面膜，
1: 是的，
0: 对吧？牛奶来做其他东西，做蛋糕、面包不一样的嘛。
1: 对的，我们再看一下，
0: 看一下我们葱油饼
1: 的色味啊，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张单张一包是10张，每一张单张的葱油饼的尺寸是100克，
0: 没
1: 可以看到这个厚度
0: 啊，是的，
1: 不是很薄的，不是那种那个手抓饼的这种芝士，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葱油饼真正能够做到酥鲜香脆，
0: 对的，
1: 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听得到吗？
0: 可以
1: 听到，可以听到。哎，皮是脆的，外壳一定是脆的，葱油饼的外壳一定是脆的。
0: 给大家看看当中的起酥，哎，已经看得到了，
1: 里面的起酥一定是要一层一层，
0: 对对对，
1: 而且是什么？是鲜香而不硬，
0: 对的，
1: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0: 它用黄油起酥，然后牛奶和面，每一层的面粉里头带有奶香味，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传统葱油饼当中那个鲜葱，等于说是咸鲜口味当中就带了一点点的这种奶味，
1: 奶香味，
0: 对，黄油再进行起酥之后那个口味更加好，好吧。
1: 是的，
0: 最后的3分钟时间呢，再次给到大家一个这个时间的组合，包括是这个价格的订购啊，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今日特卖在2套199块钱当中会能够体现出来。你看99块钱是2包葱油饼带回去，
1: 尝试一下没问题啊，
0: 这个也可以，但是很多人就不尝试，哭喝滋滋啊，快点退
1: 退了。我觉得也批门
0: 啊，对，就是99块钱，20片也够了啦。99块钱2包带回去，你买4包的话，是不是要198块钱？
1: 没错。
0: 那今天189，因为算上10元购物积分，199，对吧？5包带回去，是不是你要吃葱油饼的，特别喜欢吃他们葱油饼的，买这套组合，
1: 对的，
0: 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5整包啊，更加优惠了。那除此之外，除了葱油饼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烧麦呀、鸡汤的小馄饨啊，你可以订这套组合，也是199元送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算下189，有我们的鲜灌汤的鲜肉烧麦6盒，然后呢有2包我们的黄油葱油饼，还有2包我们的这个小馄饨鸡汤鲜肉小馄饨给到大家，好吧，这套组合也快没有了。还有呢，我们189块钱5包的葱油饼也快没有了，这个特别热销，
1: 性价比很高，
0: 真的是啊，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尝到。营养价值又很高，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有7.2克的黄油牛奶葱油饼，
1: 口味又全面升级了的葱油饼。
0: 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长庚新的朋友，包括之前吃到过我们张医生的黄油牛奶葱油饼的朋友们说，哎呀，太好吃了啊！不仅仅是好吃，营养价值还很高，
1: 配料还干净，
0: 而且可以在家里头自己来进行做，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葱油饼了，又很放心。当然了，你今天买大组合199块钱五整包更加划算，这个葱油饼额外10元积分千万不要错过，总积分是11.99块了，对吧？等于188块多一点点。
1: 对的。
0: 还有呢，你可以各式各样的口味的，有我们的6包的灌汤鲜肉烧麦，2包的葱油饼，还有2包的小馄饨啊，鸡肉鲜汤小馄饨带回去，总共10件单品199块钱，送额外的选购积分。备货不多了，赶紧把最后的时间或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是入梅之后呢，非常的潮湿闷热，所以家里面有非常多的地方特别容易什么长虫，然后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名贵的衣物呀东西啊，特别容易有什么被虫蛀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损失就会特别的厉害。那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家里面用到特别好的来自于瑞士进口的奥菲亚的驱虫防蛀的香片，能够特别好的保护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名贵的衣物啊，而且它是比较的天然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618的年终特惠的力度，还有以往所没有的额外加赠10元积分给到大家，力度特别之大。如果是老观众用过的，每年梅雨季节这个产品你都会买，这档也不要错过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哎，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说到黄梅天的话呢，其实很多朋友从我家里面可能也备了一些小的东西啊，例如说你在市面上买了很多一些樟脑丸啊，这些放在你的衣柜里面，但是我要告诉你啊，首先它有没有真正的一个这样一个驱虫防蛀的一个效果，咱们暂且不说。第二点的话，您看一下这个樟脑片剂里面有什么对二氯苯，这是一个化学的物质，而且它的含量还非常的高，关键是它上面有两个字叫做什么低毒，就是像这个的话呢，放在您家里面的各个空间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对你的人体肯定是不太好的，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呢，还容易误食，产生更大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家里面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再用这种传统的一些防霉防潮的一些东西了，
0: 是
1: 今天用上我们这样的一个奥菲亚的香片，能够解决你家里面黄梅天的各种的问题啊。
0: 是的，这个奥菲亚的天然的这样一个驱虫防蛀的香片，在东方购这边热销很多很多年了。
1: 对，
0: 然后呢，在我们上海这边 ，Olay 下面的很多的进口商超，它也是有卖的，一盒当中是有这样的足足15片。然后呢，我告诉大家，这个产品它非常的特别，
1: 对
0: 你就是通过特别好的花草的清香，就能够达到你家里面很多地方就不容易什么生虫引虫，避免很多家里面的名贵的衣物被虫蛀掉。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产品后面它的这个材料，就是你看木浆纤维纸，还有就是你看香叶醇，再通过特别好的植物精油附着在我们这个纸头上面，
1: 对，
0: 然后把它放在家里面什么衣柜呀、衣架呀，对吧，很多什么收纳箱里面，通过自然的我们这个上面的香气啊散发出来，
1: 对，
0: 就能够避免很多的虫啊去靠近你很多一些名贵的这个衣物。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像这样

0: 一小片的话呢，首先不占用任何的空间，
1: 是
0: 薄薄的一片，
1: 对，
0: 无论放在你的衣柜上面呀，还是你的鞋柜里面，还是挂在你的这个衣架上面，
1: 是
0: 都是可以来进行使用的啊。
1: 对，它是特别特别柔软的，它的香气不是很多，比如说额外的那种不好的什么那种香精啊，对吧？
0: 哎，
1: 化学合成的东西啊，就是说加进去的，它本身就是植物精油当中来提取到的，所以啊，这样简单的轻薄的一片，不占什么那种空间，
0: 对，
1: 也没有说什么孩子像那种劣质那种樟脑丸，孩子容易那种有些比如说误食的问题，但是它确实能够达到，就是让家里面很多衣柜里面呀收纳的衣物不会再有虫啊去爬到上面，
0: 是
1: 啃咬，比如说一些比如说羊毛蛋白呀，
0: 啊，
1: 很多些衣物的那种纤维，
0: 没错，
1: 能够很好的避免这个问题。
0: 是的，所以说它真正的有没有效果的话呢，我们眼见为实啊。这个的话呢，是整个奥菲亚的整个的衣物香片做到的一个检测报告。您看，在整个实验条件下，它在开封后至少3个月内，对于杀灭成年衣物的蛀虫和幼虫有完美的功效，而且成年蛀虫在死亡之前是没有任何产卵时间的。所以说这个真正叫做什么一劳永逸，对于家里面这种小虫啊，是能够起到非常好的防虫驱虫的一个效果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专业机构出具到的检测报告，你开封后之后至少能使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1: 已经是有15位观众订购到了，这个产品大家用过都会发现使用感受特别的好。
0: 对，
1: 那我跟晨曦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家里面每年到了上海潮湿闷热的梅雨季节，不做一些驱虫防蛀的工作，就会发现家里面很多名贵的包包，对吧？上面可能说会有很多，比如说发霉呀，
0: 对
1: 吧？有些比如说那种真皮的包包，会有那种什么小虫啃咬的一些痕迹。这些你花了很贵的价格买回来，很有可能说什么，哎，这个包就不能再背了，这个损失就非常的厉害。
0: 是，
1: 或者家里面很多名贵的真丝的、羊绒的、羊毛的那种围巾，对吧？这个上面会有什么羊毛蛋白，对吧？那种很好的那种真丝那种成分，也很容易你看被虫蛀。
0: 哎呦，
1: 或者后面你看这种名贵的大几千的羊绒衫，对吧？这边住了一个洞，对吧？
0: 这个太可惜了，
1: 很名贵的一些衣物的一些破损哦。
0: 没错。
1: 但是如果说你家里面你挂衣服的地方，收纳很多围巾的地方，你的衣架上面或者什么衣服口袋里面，
0: 对，
1: 放上我们这个防蛀防虫的这个衣物香片，就能够很好的避免虫啊去啃咬这些衣服。
0: 没错，其实你家里面的衣物啊，大牌的包包，其实损失一件都不止这100多块钱。
1: 对的。
0: 但是今天你用上我们的衣物卫士的香片之后，您看到没有？它上面有个小孔的啊，你像家里面的衣挂这个挂钩的地方，你直接把它挂上去就可以了。
1: 是，
0: 然后它会在不断的散发出这种香味儿的精油的成分，
1: 是，
0: 然后整件衣服都给你保护的是非常的好的，
1: 对，
0: 不用担心有小虫会靠近到它。
1: 是，
0: 无论你的一些啊这种羊毛啊，包括真丝啊，甚至这种大牌的围巾，你挂上一片，它能够对你整个的这样一个围巾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是，
0: 包括您家里面名贵的包包，对吧？您今天很担心有小虫在上面呀，或者有一些霉味儿啊，您就把我们的衣物卫士的香片放在您的包包里面就可以了。它这样的一片呀，它能够在你家里面发挥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您不需要像我们直播一样每一件衣服上都挂，基本上你一个大的衣橱挂个一片两片就差不多足够了啊。
1: 36位观众订购的，而且你放到这个我们香片的地方，就是那个柜子里面，对吧？那个什么抽屉里面都会特别特别的清香，
0: 是，
1: 不会说很多那种什么刺鼻的那种味道。你像我们现场有一个什么百纳箱，对吧？你很多不是在衣柜里面的，也通过很好的那种收纳，放在这种箱子里面的一些床品啊、被褥呀。丝套件呀，直接你看这个百纳箱里面就放上这样的一片，
0: 哎，
1: 而且它是能够把这个就是所有这些床品套件
0: 对
1: 变得本身气味也特别特别的清香。
0: 没错，而且还有一点我教给大家啊，因为它不是说只能是完整的一张，它可以根据你的空间大小，大家来看一下，我可以来撕开，
1: 是
0: 变成1/2片。例如说，我可以把这其中的一片放在我整个百纳箱的上方，您可以来看得到。还有一片的话呢，我可以放在侧面。
1: 是。
0: 这样的话呢，整个百纳箱相当于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
1: 是
0: 帮您做到一个防虫蛀的一个效果。
1: 对，不仅说家里面那个收纳的那个什么抽屉里面，对吧？
0: 哎、
1: 每个抽屉你放上一片。
0: 对。
1: 你像家里面很多些收纳起来的一些冬季的一些衣物呀，
0: 是，
1: 对吧？什么那种大衣呀、厚的外套呀，
0: 哎、对
1: 吧？那个风衣放在那个抽屉里面。
0: 嗯。
1: 每一个抽屉里面放上这样的单独一片。
0: 一片。
1: 每个抽屉打开就是那种香香的味道。
0: 没错。
1: 这个味道也是非常的淡雅，很清新的那个味道。
0: 哎，然后你把它关上了之后，你就不用再担心了，不用再担心有小虫会过来了，不用担心还有非常大的一些霉味道了。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就是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在欧洲家庭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款产品啊。
1: 是的，然后呢，它一盒里面会有到足足15片，每一盒都是瑞士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嗯，
1: 我们上海这边奥蕾旗下的很多进口商超，
0: 对，
1: 单盒价格都卖得很贵。
0: 是，
1: 结果我们是有两个香型，一个是我们的经典花香，一个是丁香花型，
0: 没错，
1: 都是统一售价。
0: 哎，您看，无论是在高岛屋，在 久光你都能看得到的，这一盒零售价69.9元一盒呀。
1: 是，今天我们给大家试用到足足6盒，然后呢3盒是这个经典花香，
0: 对，
1: 3盒是丁香花型。那总共我们加起来市面总价买这6盒需要花到将近420元左右。
0: 是，
1: 我们今天199，然后也是要今年第一次给大家总积分10元，相当于是189元，
0: 对，
1: 足足会有到这个6盒，就是90片。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家里面很多地方都能过来放到它，但是我们是年终特惠的力度，售完为止。关键是家里面现在梅雨季节，要驱虫要防蛀，告诉大家这个产品家里面很有必要购买下来，每个地方都可以放一下，又清香，对吧？又能够很好的保护这个衣物。
0: 没错，
1: 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53位顾客订购到了，订购先是02151119000。
2: 心爱的衣服被虫蛀，衣柜衣物散发霉味，樟脑丸气味刺激，您的衣物还好吗？羊绒、丝绸、皮草、亚麻，珍贵材质的衣物需要精心呵护。瑞士原装进口奥菲亚天然清香衣物卫士，自然花草芬芳，植物提取，精致小巧，呵护衣物安全放心。薄薄一片，书签样式，不占空间，可悬挂，可接触衣物，放入衣柜，持久留香。东方购物清香袭来，90片组合仅需199元。
3: 因为侬去想上海的天一直是湿哒哒的，伊老容易就是衣物啊、汗味啊，就容易发霉，有的霉味道。
4: 阿拉屋里向有个小人的，搿小人因为平常辰光我脏了勿敢用的，做啥？伊有股呛白头的味。
3: 搿只物事我摆进去。哎呦，石门一开开出来就香喷喷了。
4: 搿只物事呢很天然的，葛末我就拿伊拆开来，我的现在羊绒衫啊，阿拉屋里向5个人唻，我羊绒衫里向12片，
3: 霉味道没，而且伊搿个蛀虫也勿会得有的。
4: 搿老方便的，我拆开来，分量没个，侬东摆摆一片，西摆一片，外加的一点人气没危害的。我是从国外，但是现在侪有得买唻，葛末搿只产品，葛末我下趟就一直买搿只物事唻。
1: 哇，这个产品啊，今天我跟晨曦我们开场白刚刚做完，对吧？还没有介绍产品，就有很多观众已经订购到了。因为往年每年上海我们这边的梅雨季节，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家里面都用它，
0: 对，
1: 而且用下来啊，这个使用感受都特别特别的好。瑞士原装进口过来，然后呢，我们两个箱型全部都是植物提取的花草精油在上面，没有很多过多的什么那种化学成分呐、或者额外不健康的一些香精的这个添加，
0: 对，
1: 它就是我们这个木浆纤维纸，
0: 是
1: 一点点香叶醇，再加全部都是植物。精油，但是给到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名贵衣物的保护是做得特别好的，
0: 对，
1: 所以你像在我们全国各大的一二线大城市，尤其是啊像上海这边 Olay 下面的进口商超里面真的有卖的，包括我们这个品牌也是畅销欧洲50多年，
0: 对，
1: 在国外有30多个国家都有销售，
0: 是
1: 像瑞士他们那个意大利对吧，法国呀、西班牙呀、
0: 都有
1: 卖我们这个奥菲亚这样的一个就是衣物的一个驱虫防蛀的香片。
0: 没错没错，尤其是现在我们上海已经到了这种黄梅天啊，你会发现前两天稀稀拉拉都在下雨，这个时候你最怕的是什么呀？哎呀，家里的衣服可能会有一些霉霉的味道啊，
1: 是，
0: 或者家里面的衣服一拿出来发现哎呦上面怎么被虫蛀掉了。以往你在家里面可能用的就是这种可能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樟脑丸啊、樟脑球呀，
1: 对，
0: 第一点味道特别特别的刺鼻，你后期拿出来的衣服上面全是一股樟脑丸的味道，而且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它是有滴毒的，
1: 是
0: 您在接触到你的皮肤可能对你的身体对你的呼吸道都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你家里面名贵的衣物怎么办？您的鞋子包包过了一个黄梅天可能上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但是今天用到我们的奥菲亚你不用担心了，任何空间你就放上一片，无论是鞋柜还是衣柜咱们都可以放上它，通过这种植物精油散发出来的清香，小虫是非常非常怕它的，所以说你后期你再会发现哎呀衣物保护得非常的完整，不再担心会有一些什么虫蛀的一些问题了啊。
1: 是，它几乎是不占任何的空间，然后就是薄薄的一片纸，但是我们这个纸上面就会有到天然花草清香的植物精油，还有的香叶醇在上面，
0: 是
1: 非常的天然，特别特别的健康，完全这个产品它是做到无毒无害的，每一盒都是从瑞士原装进口过来，
0: 没错，
1: 所以看一下我跟晨曦中间我们6盒的实物在这边，一盒外面的价格就是将近小70元，所以我们是6盒带给大家，
0: 对，
1: 3盒我们是经典花香型，还有3盒是丁香花香型，这两个味道其实也是线下非常火爆的卖的非常热销的两个观众很受欢迎的这个香型，
0: 没错，
1: 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囊括到了，
0: 是的，
1: 而且这个里面我们一盒当中还有这样的就是独立的一个包装，
0: 对，
1: 你撕开我们里面的这个包装以后里面就会有到足足这样的15片。 对，你家里面衣柜里面放一放，对吧？收纳箱里面放一放，鞋柜里面放一放，这个上面还会有一个，你看打了一个小孔，
0: 小孔，
1: 你可以挂在这个就是我们衣架这个挂钩上面，或者这样的薄薄的一片，你就插在比如说衣服口袋里面呀，对吧？还有很多你的那个抽屉里面，随便一插一放很方便。
0: 对，
1: 但是真的，你只要把它给拿出来，就是整个你会在空间当中就闻到非常清香的我们这个经典花香，还有它那个丁香花的那个味道，
0: 没错，
1: 特别清新好闻，
0: 对，
1: 不刺鼻，而且比较的淡雅。但是因为这个味道的存在，就是虫啊，你家里面很多些比如说容易把你的衣服那种蛀掉的小虫啊，它就不容易会滋生出来，
0: 是
1: 避免衣物被虫蛀，它有很好的一个驱虫的一个效果。
0: 没错，而且的话呢，我跟娇姐在这边说，大家可能说还有一些质疑啊，我们今天直接拿到了专业机构对它的一个检测报告。
1: 是，
0: 您看到没有，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它在开封后至少在3个月都会对杀灭陈年衣物的蛀虫和幼虫有完美的效果。
1: 是，
0: 而且证明成年蛀虫它在死亡之前是不会产卵的，也就意味着咱们杜绝了后患，不用担心我们这些衣物可能还会有一些小虫，有些虫卵在你的衣服上，后面还会有小虫，不用担心了。所以它真正叫做一劳永逸啊！
1: 是，你在家里面是很多地方都能够来用的。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尤其家里面有孩子的，或者你对于很多家里面那种驱虫防蛀的东西啊，你要做到很好的一个安全级别，要比较高的，你就选择这种天然的，通过花草清香能够驱虫防蛀，家里面衣柜里面，对吧？或者衣帽间里面都能够来放。
0: 对，
1: 鞋柜里面有一股那个异味儿，臭臭的那个味道，有时候潮湿，对吧？也很容易有滋长小虫的问题。
0: 是，
1: 鞋柜里面可以放一下，就会让那个味道变得很清新，对吧？百大箱里面，家里面有些那种储物沙发的那个下面，对吧？很多东方购这边你买的储物沙发，
0: 对，
1: 储物床下面，还有买的什么五斗柜，对吧？书橱，你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书虫啊，对吧？你可以夹上那个几片，包括你看电视机柜下面放东西的，或者你看家里面什么要出差、旅行，你那个行李箱里面，对吧？也很担心潮湿、闷热，对吧？很多一些衣服那个捂在里面，也可以放上那么几片。所以它是几乎不挑任何的空间环境。
0: 对，
1: 因为你根本不用担心这个东西啊有没有什么毒性啊，有没有对身体是有伤害呀、它是没有的。
0: 对，
1: 它的这个产品啊，所有这个材料以及我们的这个香味是来自于哪里？就是你看植物精油当中提取的花草清香，
0: 是
1: 附着在木浆纤维纸上面，还有就是你看香叶醇，香叶醇本身它也是一种很健康的一种就是香料，
0: 对，
1: 很多的一些就是那个食品当中也会有添加到它，就这三个东西，
0: 没有别的，
1: 别的什么额外的不好的不健康的对身体有毒性的有害的东西，完全都没有。
0: 是的，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的话呢，如果说你真的想买得到，其实在我们身边，尤其是我们的上海啊，
1: 是
0: 在高岛屋，在九光，你都是能够买得到的。这种进口超市它这样一盒呀就要69.9元一盒，
1: 是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才199元，你在外面只能买到第两盒，第三盒你都拿不下来。
1: 对，
0: 今天我们足足有6大盒给到大家啊。
1: 是的，6盒市面总价将近是420元，对吧？这个其实啊，你想直接就是先比外面省了200多元以上。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今年首次再给大家送到10元总积分，189元，6盒足足是有到90片，
0: 是，
1: 所以这个片数是很多的，而且有些比如说你的比较小的一些抽屉，四一半来使用，1/4，这个都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可以来调节的，
0: 是，
1: 用量也是比较省的，而且它的这个扩香啊，使用时间也是非常长的，这个产品真的每年我们的梅雨季节都是爆品，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啊，很多观众说还没直播的时候，今年梅雨季节来了，我就在你们官网在搜要买这个东西，接我们直播大屏带给大家，还有额外积分，一定是要把它抢购回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心爱的衣服被虫蛀，衣柜衣物散发霉味，樟脑丸气味刺激，您的衣物还好吗？羊绒、丝绸、皮草、亚麻，珍贵材质的衣物需要精心呵护。瑞士原装进口奥菲亚天然清香衣物卫士，自然花草芬芳，植物提取，精致小巧，呵护衣物安全放心。薄薄一片，书签样式，不占空间，可悬挂，可接触衣物，放入衣柜，持久留香。东方购物清香袭来，90片组合，仅需199元。
1: 因为侬去想上海的天一直是湿哒哒的，伊老容易就是衣柜啊、鞋柜啊，就容易发霉，有的霉味道。
2: 阿拉屋里向有个小人的，搿小人因为平常辰光我脏了勿敢用的，做啥？伊有股呛白头的味。
1: 搿只物事我摆进去。哎呦，石门一开开出来就香喷喷啊！
2: 搿只物事呢很天然的，葛末我就拿伊拆开来，我搭一只羊绒衫啊，阿拉屋里向五个人唻，我羊绒衫里向塞两片，
1: 霉味道没，而且伊搿个蛀虫也勿会得有吧？
2: 搿老方便的，我拆开来，分量没个，侬东摆摆一片，西摆一片，外加的一点人气没危害的。我是从国外，但是现在侪有得买唻，葛末搿只产品，葛末我下趟就一直买搿只物事唻。
3: 在国外很多地方，尤其在我们上海镇的 Olay 下面的进口商超，这个产品是很热销的，
4: 是
3: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我觉得很健康，然后呢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东西，确实我觉得用这样的这种花草清香这样一个很好的防蛀驱虫香片的观众，我觉得生活品质品味各方面都是挺不错的，对吧？
4: 对，
3: 你没有用那些相对比较不健康有些低毒性的防霉防蛀的那种片剂，对吧？也担心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4: 是
3: 这个很健康，它就是通过那种植物精油当中花草的清香来驱虫来防蛀，直接就能够让家里面不容易滋生小虫，对吧？你的很多名贵的衣物上面不会有被虫蛀的问题。
4: 对，你要想想啊，你的一件皮夹克可能都要至少1000多、2000多，
3: 不止哦，有时候，
4: 对吧？你的一个羊毛大衣，你的一条丝巾，你的一个大牌的包包，包括你家里面有一些书籍呀、字画呀，这些东西一旦是受虫蛀掉了，那这个就损失不是100、200了。
3: 是，
4: 我们给您看一下，像娇洁那边哦，
3: 对，羊绒衫、羊毛衫，对吧？上面会有很多那种羊毛蛋白，
4: 对，
3: 你那个虫啊。蛀掉以后，这整件衣服都报废了。你可能一件羊绒衫、羊毛衫买回来，可能说都要什么大几千的一个价格。
4: 对，
3: 包括还有很多，你看买的名贵的一些大牌子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围巾、
4: 围巾
3: 一些配饰，对吧？这些如果说你蛀了，对吧？那个损失就很大，也很心疼。
4: 是，
3: 买的时候都是精心挑选的，还有很多那种什么名贵的包包，对吧？那种好的那个鞋子，上面会有很多，比如说生了小虫以后啃咬它们，对吧？这些好的皮质都是报废掉的。
4: 对，
3: 你应该怎么做？包包里面或者挂这些衣物呀、围巾地方，你就挂上一片我们这个驱虫防蛀的奥菲亚的香片。
4: 没错，其实用法是非常简单的。例如说你的衣服啊，您看我们整个奥菲亚的香片，它的上面的话呢是开了一个孔的，看到没有？然后您的使用的话呢，直接把它可以穿过您的整个衣架的这个地方挂钩，然后把它挂上去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你放在你家里面的衣柜的任何的地方，它周围啊全部笼罩在这样的一种带有植物精油的清香当中，这个味道人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小虫是非常害怕的，所以它不会再靠近你的衣物，你的衣服也不用再担心会受到虫蛀的一个影响。
3: 是，
4: 包括你家里面大牌的衣物啊，无论是大衣也好呀、皮夹克呀，还是你的羊毛衫、羊绒衫，你都可以像我这样挂上一片挂在当中。
3: 那或者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就是放在这个衣物的口袋里
4: 面，
3: 对吧？包括你家里面很多一些男士的那个西装，
4: 对
3: 吧？先生的很多的那种裤装，
4: 对，
3: 你放在那个裤子口袋里面都可以的。
4: 哎，你放进去，
3: 它是不挑什么，你是挂也可以，对吧？放在口袋里面也可
4: 以。都可
3: 以，
4: 哎，所以说它的话呢，因为它薄薄的一片，它不限制任何的使用场景。
3: 对，
4: 然后你整个基本上你整个衣橱里面挂个2到3片，差不多整个衣橱就可以完美的帮您来做到一个防虫蛀的一个效果了。
3: 是，它的扩香面积是非常非常大的，
4: 大，
3: 包括你家里面那个这个衣帽间里面，
4: 嗯，
3: 因为它以后整个房间是特别清香的。
4: 是，
3: 还有家里面收纳箱，就是任何你家里面收纳很多什么被褥呀、床品啊、衣物呀、杂物的地方，
4: 哎，
3: 你要避免这个地方
4: 是
3: 不要有很多的小虫滋生，
4: 没错，
3: 避免有些生虫啊，
4: 对的，
3: 有蛀虫的那个问题，你就放上我们这个香片。
4: 没错，而且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香片的话呢，它是还可以根据您的空间大小我来随意撕扯的。你看，
3: 是，
4: 例如说我这个空间比较的小，比较密闭，我就撕一半放在里面就可以了。 或者只是一个小小的抽屉啊，我可以再撕一半儿。
3: 对，
4: 这样的话呢，它每次的成本可能才花到了几毛钱，就能够让你整个有几个月的时间，保证不会再被这些小虫来虫蛀掉了。
3: 是，
4: 所以说放在家里面的方方面面，咱们都可以来做到使用。
3: 是，
4: 所以说您看，把它放进去之后，百纳箱再把它一拉上，整个里面的被子也好呀，各种的一些真丝羊毛的东西呀，都能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了啊。
3: 是，全棉毛线当中，我们下面还有，你看，简单看一个抽屉。
4: 好，
3: 尤其我提示大家。这个我们放了这个我们奥菲亚的防蛀香片，
4: 对，
3: 你这个衣服拿出来，你贴身穿着，你很多床品套件洗干净的，你要再去垫再去铺，是不要额外再去做洗涤的，
4: 不需要。
3: 不像如果说你有一些什么低毒性的防霉防蛀片剂，对吧？你那个贴在上面，你拿出来会感觉味道很奇怪，很刺鼻。你在盖啊，在铺的时候还要单独去洗，我们这个不用，它就是等于是植物精油扩香的，对吧？你再去直接跟皮肤接触呀，衣物直接贴身去穿，
4: 对，
3: 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不需要额外再做洗涤。这个我觉得也是免去了大家很多的一些精力了。
4: 没错，所以说你会发现啊，无论是在你的抽屉，在你的百纳箱，或者你的衣柜、鞋柜，
3: 是
4: 各个地方，其实你都可以用上它，也是这个季节黄梅天咱们上海家庭必不可少的一个产品了啊。
3: 是的，我跟晨曦再移步到我们节目的主讲区，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因为我们今天特别是什么618的力度年终。

0: 车会，嗯，六合里面包含了两个香型，也市面上面很受欢迎的，一个是经典花香，一个是丁香花型，嗯，199的价格，再给大家送到额外的10元的积分，
1: 对，
0: 相当于189元，我们足足90片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嗯，你可以下单再到线下去比较价格，对方送这个利朵帮你是打下来的，
1: 对，
0: 但是家里面真的。你任何一件被虫蛀的衣服，那个损失远远不止什么189元。
1: 是，
0: 所以今天把家里面各个地方想要放到这个防蛀香片的，你都备好准备到。
1: 对，
0: 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心爱的衣服被虫蛀，衣柜衣物散发霉味，樟脑丸气味刺激，您的衣物还好吗？羊绒、丝绸、皮草、亚麻，珍贵材质的衣物需要精心呵护。瑞士原装进口奥菲亚天然清香衣物卫士，自然花草芬芳，植物提取，精致小巧，呵护衣物安全放心。薄薄一片，书签样式，不占空间，可悬挂，可接触衣物，放入衣柜，持久留香。东方购物清香袭来，90片组合仅需199元。
1: 因为侬去想，上海的天一直是湿哒哒的，伊老容易就是衣味啊、汗味啊，就容易发霉，有的霉味道。
2: 阿拉屋里向有个小人的，搿小人因为平常辰光我脏了勿敢用的，做啥？伊有股呛白头的味。
1: 搿只物事我摆进去，哎呦，厨门一开开出来就香喷喷的。
2: 搿只物事呢很天然的，葛末我就拿伊拆开来，我的一些羊绒衫啊，阿拉屋里向五个人来。我羊绒衫里向十两片，
1: 霉味道没，而且伊搿个蛀虫也勿会得有的。
2: 搿老方便的，我拆开来，分量没个，侬东摆摆一片，西摆一片，外加再一点人气没危险的。我是从国外，但是现在侪有得买嘞，葛末搿只产品，葛末我下趟就一直买搿只物。
3: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时间，今天很多观众在我们特别送总积分10元这档我们节目当中订购到了瑞士进口，所以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个产品备货也是比较难的，
4: 是
3: 因为每年这个梅雨季节，很多观众都觉得这个产品是家里面的必需品，
4: 对
3: 吧？
4: 嗯，
3: 行李箱里面、衣柜里面、抽屉里面、鞋柜里面、各个百纳箱里面，对吧？带储物空间的床底下、沙发下面都能够来放它。你如果是在国外很多地方，像意大利呀，对吧？瑞士呀、西班牙那边，对，德国那边很多地方都有卖的，在国外它也很畅销。
4: 是
3: 上海这边，它是在欧莱旗下的这个进口商超里面，
4: 对，
3: 确实啊，价格不便宜，因为它很天然，植物精油做扩香的驱虫防蛀的这个香片。
4: 对，
3: 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你要避免很多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为了做驱虫防霉的这个工作，
4: 对，
3: 对身体自己如果造成伤害，那就是啊，得不偿失。
4: 哎，因为很多朋友在说，哎呀，黄梅天一来了，我家里面首先想到我的樟脑丸，感觉要备起来，各个地方都要放上它。
3: 是，
4: 但是您看到没有，市售樟脑丸多含有对二氯苯这个成分化学制剂，接触对人体是有害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不要再用这样一个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樟脑丸和樟脑球了。
3: 是，
4: 以前可能咱们找不到对应的好的产品，今天不一样了，来自于瑞士进口的奥菲亚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啊。
3: 对，你看看很多欧洲那边的时尚家居杂志当中，都对这个奥菲亚的你看驱虫防蛀香片有过很多的一些你看介绍，对吧？都是大版面的这个展示，很多的衣柜里面各个隔挡呀、挂衣服的地方呀、下面抽屉里面都能过来放到它，因为它是无毒无害的。
4: 对，
3: 通过很好的那种什么植物精油的扩香、花草香，来达到驱虫防蛀，避免家里面生很多的小虫啊，
4: 对，
3: 避免这个家里面很多名贵的衣物被虫蛀，或者用什么书本呐、啊，对吧？很好的一些家居用品，有些虫蛀的这个问题，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单盒的包装，一盒里面足足啊15片，然后这个每一片你看，就是啊不占任何的空间，
4: 对，
3: 它就是你看很有质感的一层这个木浆纤维纸。
4: 是。

0: 没有任何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劣质香精的味道全部都是香叶醇还有植物精油。
1: 对，
0: 我们两种香型，一种就是什么，我们的丁香花香型，一种就是经典花香型，就是很健康也很天然。然后你一拿出来那个扩香啊，就是很淡雅，但你会觉得这个人啊就闻着很舒服，
1: 是
0: 不是那种什么劣质香精啊，或者那种化学合成味道，
1: 对，
0: 感觉啊有刺激性的。所以你在整个空间里面啊，你收纳衣物也好，对吧，做很多驱虫防臭的工作，整个的这个空间里面让人会觉得，哎呦，我这个使用感受是特别好的。
1: 没错，
0: 而且盒身后面你就可以明显看到中文贴标，不仅是瑞士进口，除了你看木浆纤维纸本身这个纸的这个材质，香叶醇、植物精油
1: 没有了，
0: 没有任何什么香精啊，对吧，化学合成的东西都没有。
1: 对，
0: 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组成部分成分就是这三样，简简单单。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你不用担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化学物质啊，像我买的樟脑丸一样，完全不会。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也有专业的检测报告给您来看到啊。
0: 对，
1: 大家比较担心的像砷、重金属、甲醇、甲醛，您看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都是未检出的，里面就是靠着植物精油来帮您来做到一个驱小虫、防虫蛀的一个效果的啊。
0: 是的，而且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它品质特别的好，
1: 对，
0: 非常的放心用起来，对吧？家里面有孩子的，还有对于气味比较敏感的，或者还有很多人说我就不喜欢用那种化学合成的、有低毒性的、防霉防蛀片剂的，这个产品啊，大家值得来尝试用用看。而且在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限时啊，不仅是比原来再额外送了总积分10元钱，
1: 对，
0: 我们有一份我们的品牌方所隶属的这个集团给我们出具到的一份涨价的公函。
1: 是，
0: 你看看，因为原材料、能源、运输、包装和劳动力方面的那个原因，
1: 对，
0: 产品本身的成本已经上涨大约50%。所以你看这个产品啊，它的这个价格也要做调整。
1: 是，
0: 其实你在如果后面门店那边看到价格也未必一直都是69.9元一盒。外面如果专柜价格要上调，东方购这边我们其实这个方案也很难做下来了。
1: 没错，
0: 别说你今天还送了额外的10元总积分呢。
1: 当然当然，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说这么好的产品您不在我们东方购来买的话，您在高岛屋、在久安、久光的 Olay 你都能看得到啊。
0: 是，
1: 同样的这一盒您去看一下，69.9元一盒。所以说今天您在外面199只能买到2盒，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到您足足6大盒给到您啊。
0: 是，6盒外面就是将近420元，我们199都很划算。100多东西，我们再给大家额外总积分10元哦。
1: 对，
0: 3盒经典花香型，3盒丁香花香型，足足90片。价格今天你入手不需要你操作，订购就有额外10元积分，189元。这个真的也就是外面买2盒3盒都拿不到，3盒总价已经要将近是210元左右了。189元，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啊，因为保质期是5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家里面多备一些，
1: 对
0: 吧？邻居呀、您的兄弟姐妹呀、您的高龄长辈，家里面可以分一分，
1: 是
0: 很健康、很天然，
1: 对，
0: 还有避免家里面衣物被虫蛀。这种啊，要达到驱虫防治这种帮助的，这个产品是非常适合大家当下来用的。
1: 对，
0: 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心爱的衣服被虫蛀，衣柜衣物散发霉味，樟脑丸气味刺激，您的衣物还好吗？羊绒、丝绸、皮草、亚麻，珍贵材质的衣物需要精心呵护。瑞士原装进口奥菲亚天然清香衣物卫士，自然花草芬芳，植物提取，精致小巧，呵护衣物安全放心。薄薄一片，书签样式，不占空间，可悬挂，可接触衣物，放入衣柜，持久留香。东方购物清香袭来，90片组合仅需199元。
1: 因为侬去想，上海的天一直是湿哒哒的，伊老容易就是衣柜啊、鞋柜啊，就容易发霉，有的霉味道。
2: 阿拉屋里向有个小人的，搿小人因为平常辰光我蟑螂勿敢用的，做啥？伊有股呛白头的味。
1: 搿只物事我摆进去。哎呦，石门一开开出来就香喷喷了。
2: 搿只物事呢很天然的，葛末我就拿拆开来，我的一只羊绒衫啊，阿拉屋里向五个人唻，我羊绒衫里向十两片，
1: 霉味道没，而且伊搿个蛀虫也勿会得有的。
2: 搿老方便的，我。

0: 开来，分量没个，侬东摆摆一批，西摆一批，外加的一点人气没威严个。我是从国外，但是现在才有得买嘞。葛么搿只产品，葛么我下趟就一直买搿只物
1: 事。节目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备货只有十组了，因为很多观众今天还买了蛮多组，特别我们单组里面就额外会有到总积分10元，相当于是189元，
2: 是
1: 很好闻的花草清香的味道。家里面很多你买的，我们这边像名贵的蚕丝被呀，对吧？真丝的床品套件呀，对吧？您自己所有的那种每个季节那种衣服选择，对吧？都非常的精致啊。
2: 对，
1: 还有很多那种大牌的衣物包包，你要做收纳，你要避免它们被虫蛀。我跟大家讲，这个非常好的，为什么称它是？衣物的这个卫士、就是通过那种花草清香的扩香来驱虫来防蛀。
2: 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啊，黄梅天以来咱们最怕的什么名贵的包包上面有虫蛀了，有一些斑斑点点的东西，包括你的衣物，尤其是名贵的衣服，越是名贵越容易出现虫蛀啊这种一些问题。
1: 对，
2: 但是有了我们的奥菲亚这个，你就不用再有任何的担心了、
1: 是的，因为我们家里面都是用这个什么樟脑丸，
2: 樟脑丸
1: 防霉防蛀片剂。但是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它的这个，你看品名的下面就会有到小小的两个字，你可能还会忽略
2: 低毒。
1: 低毒它是有一定毒性的，
2: 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是有毒性的，它上面还有个什么农药登记证号，你看到没有？所以里面这个东西啊，它不是那么的安全。但是你再发现它每次都在跟你的衣物接触，跟你的皮肤接触，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不要再用上它了。以前可能是我找不到更好的替代品，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衣物卫士来帮助大家更安全更放心啊。
1: 咱们这个产品是完全无毒无害的。
2: 对，
1: 它是要通过就是木浆纤维纸上面花草清香的那种精油附着在上面，通过这个本身的扩香来驱虫来防蛀，避免家里面很多的衣物有一些虫蛀的这个问题。因为上海我们这边江南气候嘛，对吧，梅雨季节很难避免，你家里面一潮湿一闷热，很多地方容易滋生小虫。尤其你很多容易什么忽略的地方，抽屉里面呀，衣柜里面呀，对吧，没有怎么注意到的地方，等到你发现哦，这个羊绒衫蛀了，那个什么羊毛大衣，哎呀，表面有很多那种什么虫啃咬的那些痕迹，你就会很心疼。随便一件衣物的那种损失，远远不止什么189元。
2: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家里面收纳衣物的地方各处来放一放，又清香，
2: 对，
1: 又好闻，对吧？然后呢，家里面用起来也比较的健康和放心。
2: 没错，而且的话呢，它是真正对于你的这种防虫蛀是有到非常好的效果的。
1: 是，
2: 这个的话呢，是我们专业做到的一个检测报告，您看到没有啊？奥菲亚的衣物卫士开封后至少3个月，对于您的杀灭陈年衣物蛀虫和幼虫都有完美的功效。而且成年蛀虫它在死亡之前没有任何产卵时间，一劳永逸的，不用再担心你的衣物、你的包包上面还会有这些虫子会蛀掉它的情况了啊。
1: 是的，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也是线下很受欢迎的两个香型，
2: 对，
1: 一个是经典花香，一个是我们的丁香花型，我们各给大家3盒，每一盒是15片，
2: 是，
1: 你还可以撕一半，撕1/3来使用，
2: 对，
1: 用量很省，扩香时间非常的长，足足90片，我们的价格199，但还要给大家今年首次哦。年终特惠送了总积分10元，
2: 对，
1: 189元。哇，这个算下来，我觉得单片性价比特别的高。
2: 没错，
1: 关键哪哪都能放，对吧？家里面空间环境淡淡的清香，很多什么那种空气清新剂不需要用了，
2: 不需要了。
1: 家里面那种什么樟脑丸、樟脑球、防霉防蛀片剂不需要用了。
2: 对，
1: 整个的空间这种啊，我们生活的一个愉悦度也会大大的提升。
2: 没错，关键是这么好的产品，其实它每一年也就在黄梅天来我们东方购物就那么1次2次的机会。
1: 是，
2: 你这一场你一旦再错过，我们的货一旦销售一空，不好意思。没有下一场的直播了，
1: 是，
2: 而且现在品牌方已经发出我们的这个公函了，就是全线价格要调价了，因为它各方面的原材料都在上涨，所以说今天还在维持这个价格，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家里面黄梅天一定用得上。衣服也好，名贵包包也好，损失一件它都不止100多块钱的价格呀。
1: 是的，5年保质期啊，所以家里面可以放着慢慢用，多订几组。我们后面恢复到常规节目，就是618以外，我们的10元总积分是肯定没有的。
2: 是，
1: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心爱的衣服被虫蛀，衣柜衣物散发霉味，樟脑丸气味刺激，您的衣物还好吗？羊绒、丝绸、皮草、亚麻，珍贵材质的衣物需要精心呵护。瑞士原装进口奥菲亚天然清香衣物卫士，自然花草芬芳，植物提取，精致小巧，呵护衣物安全放心。包包一片，书签样式，不占空间，可悬挂，可接触衣物，放入衣柜，持久留香。东方购物清香袭来，90片组合仅需199元。
1: 最后的一分多钟啊，我们这档所剩的备货已经不多了。199这个价格你都可以忽略，我们有额外的10元的总积分给到大家。
2: 对，
1: 189元，对吧？你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也就是买2盒、3盒都买不到。
2: 是，
1: 我们给你6盒，因为你家里面各个居室环境都要驱虫防蛀。
2: 对，
1: 随便一双鞋，对吧？被虫蛀了，那个衣物啊破损了，损失真的远远不止这些钱。
2: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对的，而且它不是通过什么化学的制剂呀、只是通过里面它植物的精油，对于小虫来说，它是非常好的防虫的一个效果。家里面的包包这个地方、抽屉里面、百纳箱里面，包括您的鞋柜、书柜，各个地方你都可以放上一片，不占用任何的空间，而且至少在3个月以上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防虫、防虫蛀以及帮您驱霉味的效果啊。
1: 是的，5年保质期，多订一些，我们额外积分是限时的，订购人限时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你好，我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各位好，我是娇杰。
0: 今天我跟娇杰呢两个人，你看看美美的、放轻松的踩在了柔柔的地毯上面。
1: 对，
0: 我们两个光着脚丫，几乎光着脚丫、穿着非常舒服的袜子。
1: 对的，
0: 这个袜子的棉还蛮高的。
1: 这个真的给大家做到是宽松口的，然后呢也是棉含量达到90.9%的，非常舒服的这种网眼编织的这个袜子。
0: 对，
1: 所以感觉脚步就特别的放松。我们讲，所以袜子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对不对？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一些老旧袜子，对吧？起毛起球的，或者有些洗的感觉那个就是脚底的部分已经有点什么磨损的、变薄的。袜子也要定期来做更换。你如果夏天，对吧？那个出脚汗的，对吧？闷着脚。那个有异味的，选一双什么轻薄，然后呢棉含量又很高，特别舒服的那个袜子，给你的双脚就是很大的一个放松。
0: 今天呢我们袜子构成呢，在我们身后这两个背板上面已经展示齐全了。
1: 是，
0: 要么很多姐姐们想要订单独女袜，可以有单独构成。
1: 是，
0: 单独男袜有单独构成。除了单独男女之外，你说我想男女一起订的话，那就是各七双带回家了。
1: 对的，我们的男袜，如果你只要这个男袜的话，是有总共六个颜色，总共是14双。女袜单独也会有个14双的这个构成啊，也是6个颜色。或者你说我跟老伴儿，对吧？我觉得每一个人14双有点多了，但没问题，7双男袜加7双女袜。
0: 对，
1: 然后呢，你就不用单独来选择了，全部我们的售价都是199元。那你除一下，大家想199，14双袜子，这每一双。双袜子
0: 十几块钱，十块钱出头一点，
1: 棉的含量这么高，
0: 对不对？
1: 还有微微一点点氨纶，是带有到弹性的，而且是网眼编织，穿起来很舒服。这个袜子，单双袜子，我们说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如果大家想要在外面看一看、买一买哈，你比如说优某库都是好品质的，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棉的含量是25%。我们画荧光的黄色，大家看到了没？25%，3双卖79块钱，单双算下来的价格是26.6块。在下面，最下面，26.6块。我们今天是10块钱出头，它是26.6块，
1: 是，
0: 而且我们的棉的含量还这么高，
1: 是
0: 90%以上。我给大家看看这上面写的，在这里啊，
1: 它的棉的含量
0: 90.5%，棉的含量成分，棉90.5%的含量啊。然后呢，其他呢是，这个是锦纶啊，占5.6%，
1: 是，
0: 还有其他的占3.9%。
1: 是，
0: 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袜子的样子啊。
1: 好，
0: 这个袜子呢，首先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凉爽透气。你看一看，从我们的袜子编织上面，你就能明显看得到。你看看这个孔孔，看到我的肉了吗？
1: 它是网眼编织，不是那种特别密或者特别紧，对吧？因为说脚部那个血液循环也很重要。就夏天你这个袜子轻薄一些，但是我们这个网眼编织，这个牢度是很够的。虽然很多如果老爷说你那个脚啊大汗脚，对不对？你可能还不是说那个夏天穿那个凉鞋、休闲鞋、皮鞋里面超级透气。
0: 对，你看这明显能看到我的指甲盖了，这个手指的颜色了，
1: 是，
0: 就说明本身。它编织方法呢，上面这一层，也就是我们的脚背的这个地方，非常之透气，
1: 是，
0: 从脚腕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你脚尖这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网眼编织透气的。然后在您自己的脚踝的位置，这里边
1: 袜筒，
0: 袜筒啊，很多爷叔说我的脚有点肿，或者是有点什么，
1: 就怕那个有勒痕，对吧？那个橡筋细细的那个一圈，
0: 我们这
1: 但咱们是一个宽松口的，
0: 非常，
1: 咱们是通过这个材质本身的编织，就做到非常的就是说服帖。它没有说细细的一根什么勒到大家，对吧？然后脱袜子下来有一圈那个红色那个勒痕。咱们这个是不卷边，
0: 不卷边
1: 也不往下移，但是给我们做到整个的一个袜筒就是穿得很服帖，
0: 很爽，很舒服。它不是那种说勒上去以后像一个松紧带一样紧紧绷绷的绷在上面，不是的，
1: 是的，
0: 它是非常松，就但是有回弹力，但是比较松弛的这种袜药。
1: 是，
0: 然后在你的脚的底部，我们是给你加密编织，
1: 是
0: 因为脚底经常摩擦，
1: 对的，
0: 鞋面呢、地面呢，可能家里面再光个脚走走地板什么的，在底部的这个位置呢，是给您做到了一个加密的编织。
1: 这个地方磨损会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对吧？咱们这个脚后跟每天你这个站立呀、
0: 各个
1: 那个姿势，脚后跟那个承受我们整个人的一个体重的分量，
0: 是的，
1: 所以磨损很厉害。包括那个袜头那个部分，对吧？咱们脚趾走路往前顶，这个地方也很容易磨损。我们也是就是加密的，有一定厚度的这个编织。
0: 是的，还有它的袜根的地方，那更得是加密编织
1: 了。对，脚后跟，
0: 很多人就是袜根容易先磨破，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袜根的地方，我会给大家加密编织。所以今天这个袜子呢，你说有多少说到有特点，归之终归有特点。但是呢，从性价比和我们的材质来讲，那绝对在市面上是有的一拼的。
1: 是。
0: 我们单只算下来才10，单双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点。
1: 是。
0: 要 在含棉量90.5%高棉的含量里面，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非常高又很透气，然后呢我们编织劳动又非常的够，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一上脚又是一个什么中筒袜、对吧，你不管家里面任何的一些鞋子搭配呀，夏天穿着这个袜子很舒适啊、所以今天你只要来选择你是需要男袜还是女袜、或者男女都有的话，我们总共是三个货号，而且我觉得这个袜子啊，我们各都是要六个颜色，对吧？你的一些浅色色系的，或者老爷说那种什么深色色系的，对吧？藏蓝色呀，黑色呀，像女士喜欢的我们的浅蓝色，对吧？那个米色、粉色，全部都有，特别的好。这个袜筒高度你要搭配，比如说些什么七分裤呀，对吧？九分裤呀，都很好，也不挑那种裤腿的那个版型啊。所以我们这个组合1994双袜子，大家赶紧订购回去穿穿看，特别的好。
0: 021-511-99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这双袜子是跟市面上比，很多的袜子可能不会用到棉有这么高，有90以上的含量。
1: 是的，
0: 我们达到了90.5的一个高棉的含量。然后我们每一双袜子才10块出头一点，您可以自己去优某库看一看。有的时候优某库那袜子，讲真话还不见得透气嘞，有的时候还有点穿起来有点闷闷的样子。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脚背的地方有多么的透气，它是采用的编织，好像编织网孔，
1: 对，网眼编织，对，它是感觉是比较的轻薄，非常的透气散湿，但是这个编织的这个牢度密度是非常够的，所以它也是什么久洗呀，你每天勤洗勤换呀，它能够穿很长的时间。其实我是建议我们说寒从脚起，对吧，并不是说你这个脚部的保暖是在什么秋冬季节只要做，你夏天那个空调一吹，对吧，那个凉气从你脚部进去，我们也建议大家脚上你还是要，老年人要穿袜子，但是我们说穿那个袜子要干爽要透气，或者你很多人说我这个夏天比如说凉鞋呀，我那个不穿袜子，你很多那些比如说鞋子里面你不穿袜子还是感觉潮哒哒的黏糊糊的， 对吧，又有那个异味，有那个脚臭，然后呢也很容易滋长一些细菌，所以其实袜子是比较的那种就是吸汗的，比较吸湿的，像这种夏季那个薄款袜子来穿着是很合适的。
0: 对，
1: 有些你觉得一种一年四季都能够穿的袜子，或者有点偏厚，夏天就感觉太闷热了。
0: 特别是你把冬天袜子穿在夏天，那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的。
1: 是的，
0: 我拿这一只呢给大家来看一看，
1: 这个就是我们男袜穿上脚的一个效果。
0: 你看看穿上脚啊，你就看看本身这个腿的颜色是白色的，你看看有没有看到白颜色？看看这个网眼，看看这个网眼，观众朋友们，多明显，这个网眼白白的，也就是所有的气呀，你的脚的味道从这里面可以散发出来。你往上走，往上走，在袜腰的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啊，非常的松弛，在松弛的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弹力，它不会让你脚啊，本来咱们有可能就有点肿胀，给你裹得紧紧的，绷得不得了了，一脱下来说有一条印儿，你知道吗？有些袜子就会有条印儿，
1: 对，
0: 我们不是这样的。
1: 是
0: 我们是比较松弛当中带一定的回弹，不会勒着你。然后再来看底部的地方，底部的地方呢，你看啊，做了一个加密的编织，这明显你看不出来这个样子，你能看到白色的吧？脚底正常来讲也是白的吧？你能看出白颜色透吗？看不出来。从这些地方开始，就给您从这儿到脚底全都做一个加密，
1: 是
0: 不摩擦，不容易漏掉，不容易穿一穿破个洞，咱不会这样的。所以这双袜子的优势就在这儿。那有一些袜子在市面上，你说这么好的袜子，如果是90的含量得卖多少钱呢？这不是90啊，这是25啊，棉。观众朋友们，棉只有25%，这就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们只是按不同含量来比价。如果它是25%含量的棉，都要卖到26块钱一双，79块钱三双，一双算下来26.6块。我们今天199拿回去
1: 14双，对，单双的价格才就什么，才就10几块钱，
0: 10块钱出头。
1: 是的，而且你今天是可以选的，你如果单独要男袜，我们有14双的男袜组合，也有单独14双的女袜组合，或者你觉得这14双对吧，男女都太多，那没问题，我们有一个画面最右边的7双男袜加7双女袜，
0: 你
1: 就不用选了，男女都有了，正好跟老伴儿对吧，一人7双。
0: 我其实还蛮建议，说实在话，我挺建议这个的，
1: 老夫妻两个人都换一换袜子，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7双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还行，也够穿。家里面本来还有一些袜子，如果从性价比来说，还是7双男7双女我更推荐，但看您自己吧。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就我自己，那你就或者男或者女了。
1: 对的，而且它其实就是上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0: 是是是，
1: 我们觉得这个袜子包括它这个什么袜筒的这个高度对吧，包括它这个所有的这个棉啊那种贴肤的那个感觉很舒服的。
0: 对的，
1: 你看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袜子，你看穿脚上很舒服的，你看这个袜头也是加密的，
0: 白颜色是好明显，
1: 白颜色
0: 加密的好明显，
1: 对，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的那种就是透气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吧？你脚汗如果再多，但是你看它那个脚底板的部分，脚后跟
0: 也是加密，
1: 包括你袜头的部分，对吧？都是那种加密的，
0: 对，
1: 而且确实不会，你这个袜头这边会有一圈，比如说那种勒痕，
0: 没有，
1: 它是那个就是它是那种贴肤，但是不紧绷，不会影响你这个脚部脱下来以后有一个细细的那个勒痕，很舒服。这个袜子，我觉得你如果是有些夏天，你说穿什么那种浅口鞋啊，或者有些什么休闲鞋、旅游鞋，这个袜子穿起来又轻薄又很透气。确实，我觉得很多那种什么汗脚的那种顾客，你要穿袜子，袜子是比较的吸湿吸汗的，
0: 是
1: 能够避免鞋子里面不要那么潮乎乎、黏哒哒的。
0: 是这样的啊，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袋子上面印的啊，成分是90.5%的棉。写得很清楚哦，90.5%的棉呐，而且完完全全是一等品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其实啊，我们说这个袜子，我真的告诉大家，你要选择材质透气的、健康的。有些袜子也说也是袜子，但是这个真的很闷热，对吧？那种比如说那种化纤的成分不健康的那种材质比较占比高的那种袜子，就是感觉很闷热。一闷热，你这个脚感就不舒服，对吧？然后呢，就容易什么有。

0: 极其高，所以今天毫不犹豫，如果家里老两口都在啊，那你就订购男七女七的一个构成。你说家里就我自己，或订男十四，或订女十四就好了。
1: 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就是配比啊，也是比较好的，
0: 比较好。
1: 而且袜子真的不是你家里面经常你说到什么那个一直没有穿的那个没有破掉你就不换。袜子其实也分季节，我觉得夏季你要穿那种什么透气的，对吧？比较轻薄款的那个袜子。冬季的你的袜子更注重一些什么保暖。所以我们在夏天帮你选择棉的含量这么高、网眼透气的中筒袜，然后呢，该加密的地方、加固的地方给你加固，该给你透气，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袜筒啊，对吧？脚背那个地方、足底，对吧？脚的那个袜头的部分。脚后跟那个地方都给你全部是加密，所以我们这个袜子设计是特别好、特别贴心的。
0: 喜欢的抓紧订购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这个品牌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它也是特别好的打造一些比如说我们服饰类呀，对吧，就是袜子类的产品的品牌，3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跟大家讲，你就是直接只要选择你需要男袜还是女袜
1: 就好了，
0: 尺码什么你都不用选的，199914双的，
1: 对，
0: 棉的含量这么高，90.5%的高棉的这种啊网眼透气袜，
1: 就14块钱左右一双，一直算下来才6-7块钱一只。无论你在哪里买，90.5%含量的高棉含量的袜子可以这么便宜，尤其是在编织工艺上，它是一整体编织啊，不是说我的袜根和我袜子下面的什么脚底呀、啊、是单独缝在上面的，不是的啊，完完全全是一体编织工艺，在上面给您透气，下面给您加密，脚趾的部分和脚跟的地方同样给您做加密，但是害怕在袜的刚才说这是小腿啊还叫收口的地方，
0: 袜筒的地方，
1: 袜筒地方给大家做的这个编织呢是正好弹力适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
0: 而且是双层的，
1: 哎，
0: 袜筒是双层，它不是一个细细的橡筋啊、
1: 哎、
0: 对吧，或者勒到大家压迫那个血管的，
1: 我这个是其实已经穿了有20分钟了，因为我在节目之前就开始在穿着了、
0: 哦、
1: 我把它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勒出那个，有没有勒出来，
0: 哦，
1: 你自己看，
0: 无痕，
1: 无痕吧，
0: 对，
1: 很多人说万一我的腿有点肿啊，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它这个呢极其的就感觉没有弹力，但实际上是有、
0: 嗯、
1: 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它弹力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它又不防止你穿下去，
0: 就贴肤但不紧绷，
1: 哎，就特别舒服。然后大家再继续看啊，我的袜子的脚背的地方，你看你几乎能看到我的肉了吧、
0: 嗯、
1: 你能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秘密的网孔了吗，所以我的脚如果爱出汗的汗脚的一些爷叔们兄弟们您就不怕这个。然后你看这是秘密的网孔了哈，我稍微侧一点，你看到了这个袜子的底部了吧，袜根儿、袜子底部、袜子的头、脚丫子的这个指甲这个位置、脚趾的位置，全部都给您做秘密的加密。
0: 是，
1: 所以经常磨地板呐、啊、穿鞋子呀，咱也不害怕这个地方漏、这个地方漏，所以这个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啊，该透气透气，该柔软柔软，该舒适舒适。所以我现在穿上脚的感觉
0: 啊。
1: 穿胜无穿，因为它特别的透气，特别舒服啊。
0: 是的，像你这个穿这个袜子、对吧，你平时很多观众也不喜欢那种光脚穿鞋的、这个袜子吸汗、排湿透气、
1: 是，
0: 然后呢也会避免一些脚部的那种异味儿、因为我们这个袜子就是说在你很多的一些那个鞋子里面，对吧，你会感觉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说那种吸汗的感觉，不会让你鞋子里面潮哒哒黏糊糊的、
1: 而且真的在里边的脚趾都觉得舒服啊。
0: 它的袜头编织也是比较的就是说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脚型，对吧、没有说紧绷绷的，让你那个脚趾不放松、对吧，在里面像那个受到那个就是一种
1: 挤压一样，拘谨一样的，
0: 对的，是的。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在优某库去买一买，大概25棉的含量，25棉您可以去找，我们都是临时拍回来的，79三双，一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4块钱一双，
0: 嗯，
1: 本身这积分有这么高，近6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你相当于一。

0: 180来块钱，
1: 是的，14双，单双性价比高到才十几块钱，
0: 是
1: 很划算。我觉得今天你就直接啊，如果说你各需要7双的，老伴儿跟你全部配齐，就订购我们男女都有的那个组合，
0: 可以的。
1: 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这袜子啊，我
0: 这
1: 勤洗勤换，对。女士，我们有单一的货号14双，或者男士，我们单一货号14双，都是6个颜色的。所以你拿到手啊，你就会知道，哦，这个袜子这种质感适合夏季来穿的网眼透气袜，棉含量还这么高，性价比超级的高。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不用选择尺码的，就选择你需要是哪一个那个性别的就可以了。
0: 均码，都是均码。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脚步的舒适干爽是很重要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讲袜子你要定期也要来做更换，对吧？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你有什么早锻炼呐、啊，对吧？买菜呀、啊、出行啊，袜子那个损耗其实也是挺厉害的。
1: 你出去溯个溪，你徒个步，你跳个广场舞，难道我们是光着脚跳吗？嗯，你的脚要不要磨出血啊，磨出泡啊？肯定不可能光着脚呀。但是你要穿一些冬天的袜子，又穿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袜子，你说说薄不薄，说厚不厚的。然后有一些袜子呢，很多爷叔老师们很讨厌短腰的、很讨厌船袜，可能相对于男就是
0: 你这每一步走路啊，你这个鞋后帮啊，有时候都感觉那个什么那个低帮袜，对吧，都拖到那个脚后跟后面去了，根本就不跟脚。
1: 有的时候再走一走就窜到你的脚心里面去了，所以就往下滑了。
0: 袜子不舒服，穿的就跟鞋不舒服一样，超级难受。
1: 没错，所以我们很多长辈还是爱穿高腰的，还是确实爱穿一点高
0: 冷刀、对吧，不移位、也不往下卷边、对，就自己感觉心里也比较的稳妥、对吧。这个袜子我真告诉大家，就许明刚才讲，穿了像没穿一样的舒服，但是它确实能够给你脚步什么吸汗，对吧，然后避免你这个比如说光脚在鞋子里面闷闷热热的潮乎乎的那种黏搭搭的、我们还特别特别的透气。越是如果下脚汗脚的很多叔叔伯伯，这个袜子我很建议大家来买，就是网眼透气，但是又很健康，棉的含量很高。嗯，
1: 我们今天算一下199，我不管你订购哪个构成，反正总双数都是14双。
0: 是，
1: 你单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你要么13、14块钱吧，大概我毛估估，因为它今天的积分不是1.99块哎，是5.97块哎，你自己看看，近6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100来块钱的东西再减5块钱，这算是减了大头嘞，
0: 是
1: 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再除一除，是不是就这价？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我们这个棉的含量竟然高达90.5%，是纯纯的高棉的棉袜，订购吧，02151111999。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线路非常的忙，有很多太太什么自己订了，再给自己的好朋友闺蜜对吧，微信告诉他们赶紧东方购物那边棉的含量非常高的透气网眼的中筒袜哦，199有14双，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你买回家，因为袜子我觉得家里面确实也是一个就是消耗品。嗯，你等到什么袜底磨损的变薄的，对吧？袜头感觉有点那个破的，或者有些什么起毛起球的，你看家里面很多这种袜子，夏天穿，你看
1: 这就是
0: 太闷热，
1: 对，
0: 太厚了，起毛起球，你搓洗呀，对吧？你那个什么收纳，平时好多那个你看起球的这个问题。
1: 而且它算得上短腰袜吧，黑颜色这双，
0: 它也不是那种什么中筒袜，用量也比较少。对，这个你看袜头都破了，这种袜子你都要换的，这个没法穿了，对不对？
1: 破掉了。
0: 还有很多你看这种袜底磨损的很厉害的，
1: 很严重的。
0: 对的，有些可能一些污渍都什么洗都洗不干净了。
1: 对的，对的，
0: 这种袜子是要赶紧换的。
1: 其实大家要理解啊，如果大家有常换内裤的习惯的话，袜子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你的脚尤其是鞋子闷呐、啊、臭啊，本来鞋子里面那些真菌的那些问题啊，别到时候给你脚里再产生其他的痒痒的起个小泡泡，抓一抓，到时候弄得满脚都是，这个是很讨厌的一件事儿。所以要脚部干净卫生很重要。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呗，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把它搭到我的脚的这个位置啊。首先这个袜子我现在穿起来摸起来特别舒服，它也没有噼里啪啦那么多静电，为什么您知道吧？90.5%的含量的棉。
0: 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很多袜子是怎么着呢？是这个什么叫短腰袜、船袜？是到这个位置。这叫船袜，很多爷叔姐姐们说不习惯，因为穿一穿就窜下来了，到这儿
0: 了。前口袜，对，
1: 对，
0: 它的口特别
1: 浅，走一走路它就滑下来了。他说不喜欢前口袜，那你看我们不是这么短哦，我们是看看。
0: 它是能够很好的保护你脚踝受凉风啊、哦、空调吹的温度低啊，
1: 你看从这到这儿有一哪长嘞，
0: 用脚跟儿
1: 绝对啊，用到足的。但是你说到这儿以后它就崩吗？我刚才给大家往下放了，我已经穿了有30多分钟了吗？有勒出印来一点点吗？一点点都没有，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但是呢弹力松紧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再来看它的这一个部分的编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地方的编织它是有孔孔的，
0: 是
1: 而且很明显的孔，你看看贴到我脚背上，看到我的肉了吧？
0: 是
1: 肉的肉色了吧？你看我再拉的大一点，你是不是看到肉色了？
0: 它是弹力很足，然后网眼透气编织、
1: 非常好。
0: 所以你这个哪怕你说我现在穿一个是什么深口鞋，脚背的汗气湿气很好的排出去。
1: 你看看，
0: 但你看它这个韧性张力蛮好的，
1: 非常好啊。
0: 是。
1: 然后你说在脚背是这样透气网孔，脚趾
0: 加密，
1: 脚跟脚底。全都是加密的，
0: 是，
1: 所以你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你看、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而且尤其是在脚趾和脚跟的地方，尤其是在跟它还不是完全一样，你刚才交集的那个脚的那个白颜色袜子，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两个编织和脚跟和这个的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加密
0: 分区的，
1: 还是分区，
0: 对，
1: 它还是分区。所以这个袜子还蛮有讲究的，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哎呀一个袜子嘛，我一体编织完了就结束了，
0: 是
1: 该磨的要密一点，明白了吧？该透气的脚背一定要让它透气。
0: 对、我们的女士款，你看穿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脚膜的这个身上，你看、也是很明显。双层编织的中筒的袜筒，这个所有这个脚踝的下面，包括那个脚背这个地方，它都是透气网眼。
1: 是。
0: 但是在袜头以及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是整双袜子编织特别密实的。
1: 对。
0: 足底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分区编织。所以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纹路，它这个编织的这个分区都是不一样的，是这样材质达到了我们的棉含量90.5%。这个单双袜子才只有什么10几块钱？
1: 13、14块啊。
0: 对，13、14块，这个性价比很高。
1: 我们在市面上25%棉的就要卖到了26.6块，这个是优某库的，大家如果身边家的附近有，你去逛一逛。3双79，实打实标签就在这儿呢。单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14块钱一双，而且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不管你订过哪个构成，袜子的总数都是14双。
0: 是，
1: 如果你只想订男女都有的话，那就男女各7双，订购吧，02151119900。

0: 最后十一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戴尔达是新品首发，
1: 是
0: 高棉材质啊，棉的含量高达90.5%的，
1: 不容易喽。
0: 中筒宽松口的这个网眼透气袜穿。

0: 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男女都有。这个袜子你一上脚就知道脚感非常好，除了跟它的这种分区编织，对吧，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这种啊就是贴脚但是不紧绷的这个感觉来讲，设计的非常的好。这单双十几块钱，我跟你讲，外面随随便便一双袜子二三十块钱，
1: 是
0: 很多地方都有卖。
1: 是很人性化，尤其是在脚踝的地方，脚踝的地方很多人害怕那个紧绷啊，我们可能有些脚浮肿什么的，累完之后了更难过了，我们就不会这样，不会那么紧绷。再加上他脚背的地方，大家看到了吗？那个手指透光的地方，那里透光，但他在下方脚底的地方，脚掌的位置他不会，他给你做一个加密的编织，所以这就是该什么样区的功能，我们给你做什么样的编织工艺。但您不要害怕说哟，上面这个会不会拉一拉什么撑一撑就什么破掉了什么的，我们刚才我也给您使劲拉了，包括电视里边大家看到了，此时此刻那个手指尖儿上下撑开，
0: 是
1: 它也没有破吧，韧性非常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啊，199拿回去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一共有14双哦，199，14双，自带的积分有个5块多，近6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右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而且你零零总总180多。
0: 对，性价比超级高。所以我们今天男女都有的那个14双特别的热销。
1: 嗯。
0: 而且我们的颜色里面都有到6个颜色。
1: 对。
0: 从浅色比较基本的，到我们的那个深色，你要比较耐脏的，我们都有。
1: 都有。
0: 对，这个你看，我们男袜的这个就是6个颜色，对吧？黑色呀，然后那个蓝灰色，对吧？那个藏蓝色、灰色、浅灰色，基本的白色都有。
1: 嗯。
0: 我们你看右边现在这个就是女士款的黑色，
1: 黑色的，
0: 对吧？沙色、粉色、蓝色，对吧？牛油果绿，
1: 就相对来说
0: 都有。
1: 女性袜子5颜6色一 点，
0: 漂亮一点，
1: 男性袜子比较中规中矩一点。
0: 是的，
1: 确实是我们要的是稳一点啊。
0: 是，
1: 那要么你男七、女七，刚才那7个颜色给您罗列一遍，加在一起也是14双，
0: 是，
1: 知道吧？所以如果你老伴儿想一起分享，你就订这个。那你说我跟我老伴儿都很费袜子，那您就各订14双就完事儿了。
0: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哎，早上对吧？你可能买个菜回来，早锻炼回来，都已经出了脚汗了，对吧？你可能下午再要那个出门，就一天可能会换那个2双袜子，所以家里面袜子那个损耗还是挺厉害的。
1: 嗯。
0: 而我们今天特别好的，我们是中筒的网眼透气袜，棉的含量还这么的高，你一上脚以后就会发现这个袜子啊，脚感极好，
1: 是
0: 适合夏天来穿。你很多秋冬的那种厚袜子太闷热了，对吧？可能穿在那个鞋子里面，夏天也不合适。现在我们就是夏天应季的网眼袜，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网眼啊，它是做到了干爽透气，劳动韧性很够，不是你什么随便什么，你说啊，刮擦一下，对吧？那个鞋子哪个地方如果勾到下，很容易破的。我们的编织是非常非常紧密的，但是它这个张力、弹力特别的好，而我们的袜筒、脚后跟儿，还有这个袜头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加密的这个编织。你这个要往前顶的，对吧？很多观众说，我这个有时候脚趾甲，对吧？那个顶破那个袜子，戳破那个袜子，损耗还是蛮厉害的。这些地方我们都给你做了加固，不易破，劳动是很够的。
1: 嗯，
0: 包括整个的脚底，你穿在很多那个鞋子里面，对吧？要有一定的，比如说那个，不要太滑，还是要有这个袜子相对来讲有一定的那个阻力呀。
1: 是，
0: 出了脚汗以后如果特别滑，老年人也是很危险的。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编织也是额外的一重这个分区。
1: 好，那你要说它勒不勒得慌呀，那是个假模啊，那你就看真人吧，看了勒不勒。我这已经有个快40分钟了吧，观众朋友们，我穿了快40分钟了啊，这要勒的话肯定有勒痕了，您自己看。我要不告诉您，您都不知道在哪儿，我穿到哪个位置。但实际上啊，我们往上走，往上走，穿到哪个位置了，有这么高哎，不让你轻易动到啊，而且用料十足，它也不是说紧绷得不得了，它是哎，你看看松紧非常之适中，脚面拉一拉，有拉破吗？我都已经拉到这个程度了，有破掉吗？然后脚底使劲拉，有破掉吗？脚跟拉，脚趾拉，给您看。所以这个袜子啊，柔韧性、弹性啊非常好，很舒服，就有点像有穿胜无穿的感觉。而且它的含量达到了90.5%的高棉的含量。如果您在外面买的话，大概一双袜子95%，它的棉是25%。优某库3双79，单双26.6元。我们今天自带积分近6块，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相当于180来块钱，除以14双，每一双才13.4元一双。
0: 是。这种材质真材实料，性价比绝对给你拉满。但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多，赶紧抢单。我们女款的只有最后的6组了，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五分多钟哦，这个力度价格14双袜子，不管你是单选男士款的或者女士款的，还是男女都有，我们这个14双性价比真的太高。买袜子真材实料很重要，对吧？适合这个季节，你要夏天透气的干爽的，还有适合咱们老年人穿着习惯的那种什么浅口袜，对吧？低筒袜我不要，我要那种中筒袜，稳稳当当，不卷边不下移的。那咱们这个袜子完全满足大家的诉求。
1: 那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在家里面那个开空调，那脚踝吹得难受的，冰冰凉凉的。实际上我们穿个长筒袜子还是适合于我们这个年纪，不要像那些小年轻的，有的时候刚开始我也是愿意穿个什么船袜什么的，但到一定年纪我觉得船袜还不是很合适，特别是在夏季，你就别说夏季了，冬季也不适合穿船袜啊，
0: 是
1: 那得多冻自己的脚踝呀。
0: 对，
1: 开个空调吹个什么风扇什么的，
0: 是
1: 你脚踝这个地方吹得冰冰凉。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啊，
0: 好，
1: 它这个地方呢，你看我都快录到哪里啊，我把我的裤子都快到了小腿肚这儿了吧？
0: 啊，
1: 它直接到这么高的位置了，
0: 它就往上拉，弹性也很足，这个韧性都很强的。
1: 你看看这个韧性非常之好，
0: 对，
1: 它不是那种紧绷的不得了。我把它往下顺一顺，你看看有没有任何的勒出一圈来？您自己看，
0: 它内里是没有橡筋的，它是通过材质本身的加密双层编织，
1: 多好，
0: 达到它的这种贴肤，但是不紧绷。
1: 然后这个地方大家看，紧绷吗？紧绷吗？紧绷吗？你看看，紧绷吗？不紧绷啊。
0: 是。
1: 然后在前面这个。网眼，你看看这些网眼，跟我本身脚的颜色应该大概可以看得出来的啊。你看我的脚的颜色，包括袜子肉的颜色都在这里，但是在脚趾的位置，脚趾的位置，脚趾的位置，它给你做了一个加密，所以你脚趾在里面上下反复啊，有脚趾盖什么的也不易顶破它
0: 啊。
1: 脚底也厚实，也厚实，而且在脚底的这一块和脚跟和脚趾这个位置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叫加密，整体的感觉呢，它们的分区功能还是很明显的。
0: 是，
1: 这是我穿上去以后就这种棉的柔软，
0: 是
1: 亲肤非常好。
0: 对的，它是根据我们整个的脚，对吧？你不同的这个部位，我们穿在鞋子里面磨损程度，包括你所需要那种什么散湿散压的那个分区来编织。所以我们说专业品牌做这样的袜子，它就是非常的贴心和人性化。
1: 是，
0: 所以这个袜子能够在东方购做直播，咱们也是层层审核，再要年终特惠力度给你打下来。
1: 嗯，
0: 本来我觉得这个袜子，哎，10双、12双性价比都很高了，足足14双。
1: 天
0: 哪！你买了以后再去外面比较价格，单双哦，可能棉含量还没有这么高，20-30棉含量。单双20几块钱，
1: 26.6，海绵啊只有25，这个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只是单说棉的含量啊，我们今天是90.5的含量，
0: 是
1: 棉呢才13-14块钱一双，
0: 是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不得了，所以很多观众啊，他说我呀，我觉得家里面我7双，老伴7双还不够
1: 啊，
0: 我就要14双的，
1: 各买各的，
0: 男士来一款，女士来一款，
1: 可
0: 也可以，
1: 欢迎大家各买各的，
0: 对，你就整整男女都有，各14双，价格才只有300多块钱，太划算了。
1: 嗯，打电话咨询您个02151111900。

抓紧时间，最后的一分多钟了。我们这个力度价格，东方购置联合品牌方其实谈了非常非常久的，1994双袜子。然后呢，也没有限制住说，哎呀，这个如果不要双数很多的观众，我们特别有一个男士七双、女士七双的构成哦，而且均码，对吧？你家里面我们的成人基本上那个脚码都能够来穿着，颜色你都不需要选，我们是六个颜色，深浅不一都带给大家。男士比较耐脏的深色的，对吧？女士比较淡雅的、比较清新的，我们全部都有。而且真的，你如果外面我算它25块钱左右一双的话，你买14双那个价格，你算一下，200-300以上起板要，将近是要300-400。咱们今天价格才就什么199元。你如果选择自动订购，还有本身我们的商品基本给到大家180几元、190元不都不到，除以14，单双价格真的才就10几块钱，性价比极高。这种材质、这种设计，而且是宽松口的中筒袜，用料材质都是十足的，所以性价比特别的高，也很划算。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这两天天气嘛，又湿又阴又冷的，所以一双好的被子啊，省得天天出去晒的。万一在晒晒晒过程当中下个雨，你说你晒个什么劲儿了？那个被子更潮了，更容易发霉了。所以有个好的被子啊，桑蚕丝被是您的首选。那你说被子牌子多了去了，我买什么牌子怎么挑呢？我教您一招啊，您看看这个被子的背景。品牌的背景，如果它能是江苏老糙，为什么是江苏啊？你想想看，蚕丝被哪儿厉害嘛？那肯定是江苏厉害嘛。所以要是江苏老字号能拿到，那是一等一的厉害。接下来，你说只在江苏拿到了吗？如果，我是说如果，这个企业竟然能够参与咱们国家的纺织行业标准的蚕丝棉制定，它是当中个位数当中的一个企业，这得多优秀啊！我们读一读这个企业的名字，叫做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老总刘总刘英的名字就在这儿。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开心，把刘总再次请到了现场。你好刘总。
1: 你好主持人好。你好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我们已经要跨入的是什么，我们下半年了啊。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时间顾办任务顾办的情况下，我们也跟大家呢一次一次的推我们山水丝绸的好被子。
0: 是
1: 为什么我要说好被子，那么阿姨妈妈们都懂得5000年的丝绸文化靠的就是什么，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那么蚕丝被的创新现在我们都懂，好的蚕丝被它是自带光芒，为什么它免翻。那也有阿姨妈妈说啊，小刘啊，什么叫免翻，也就是说你天天用也不需要到来年再来去什么喷一喷拉一拉再去抖一抖，根本不需要。因为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工艺包括我们的设备都在什么创新，所以说我们现在用一床好被子呢，就像现在刚刚徐老师也说的，这个季节是什么季节啊，黄梅季节。
0: 对，
1: 那我们江南一带的人都很讨厌这个季节，但是没办法，这个季节的气候我们是定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定一个什么呢，怎么样把睡眠质量弄好。那么这一个话题就告诉我们，很多人也知道的，如果说你不用好的被子，那比如说我们好的桑蚕丝被哦，那你肯定会产生一个什么，比如说家里面很潮对吧，你棉絮被鸭绒被或者是其他的毛的被，这些的话它都会有一种味道，这个用过的人都知道，我深有体会。另一个的话呢，你没有太阳，这个味道怎么走掉也很头晕，对不对？家里面的湿度多高，都要开空调或者是除湿剂。那你被子上你如果没有太阳的话，那很头晕的。那我们最近一个月的啊，我们就是黄梅季节了。那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的，太阳不出来，对不对？如果出来一会儿你拿去晒的话，这一条被子更糟糕。为什么？空气当中的湿度全部集中到这被子上来。所以说呢，蚕丝被呢它是什么，自带光芒。那为什么一直我要跟大家说自带光芒，你看我们山水丝绸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用的是什么，桑宫茧。桑宫茧我也跟大家几次看过的，它就是两个蚕宝宝在储湿的。那为什么要用这样子好的原材料呢，它茧成后茧丝长，韧性就足。那么好，这是一个问题。那看一下我们下面这些蚕茧，你说它不好啊，不能说，它也叫桑蚕丝，但是它相比较而已，那它比不过这一个的，对吧？它是排到第一名，也就是说我们叫金字塔尖尖的原材料做成被子。那么被子很多人都会知道的，好的被子会给我们睡眠质量是不是带来了什么好的质量。那你看我们这样个珍珠白的话，它没有添加任何助剂哦。很多人也在说是不是漂白了或者什么增白剂啊，不可以的，优等品肯定不可以什么增白剂荧光粉。那像这种蚕茧呢的茧丝不是很差，还有一个颜色又不好，还有一个干脆这里呢叫削口茧，把这个茧子削掉了，削掉了这个蚕丝是不是不短丝的呢？
0: 对，
1: 所以说一床好被子让你晚上用了之后什么叫舒服，什么叫开心，什么叫健康，只有你用过好被子才能就是什么体会到。那么当然我每一次来的话呢，我会请上我们的团队，对不对，给大家来说说我们今天啊这个季节我们用的是什么当季被。这当季被一看这个表布大家一看清清爽爽
2: 啊、哦、
1: 这两天看不到这个蓝天白云看看这一个是不是很好，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吧。还有一个我们这个表布上都有我们的山水丝绸的 logo， 包括蚕茧你看多漂亮，对吧，都在这里让大家你看两个蚕茧是不是双胞胎的蚕茧。好，那么表布是用什么材料的呢， 那就是全棉的。全棉为什么好？很多人都知道，透气性好呀。对的，那我们蚕丝也是透气性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叫好上加好。
0: 没错。
1: 所以呢，好的蚕丝被它是自带光芒，叫会呼吸的被子啊，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我们每一条被子必须要有身份证。
0: 给您看看。
1: 那很多人都知道，身份证是代表着什么？身份证就是这条被子所有的信息，包罗万象，都在，包括我公司的地址、二维码等等等等，都要给你什么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来表示出来，不能有半点虚假的哦。
0: 哦，还没结束，这边这边还有。
1: 再接下来的话，因为我们是一条龙生产的，所以说所有的洗面也好，我们的缝纫工的工号也好，都会有。当你若干年再要查查这条被子，好被子是谁家的，我一看就知道的是谁家的，对不对？里面到底有多少的丝棉啊、到底是什么规格，让你看得清清楚楚。
0: 还没结束，这边刚才我说到的我们的荣誉，有几家是缝在被子上的？你告诉有几家能有这么好的荣誉？
1: 对，那像这一个的话呢，倒是要也是要真真实实的。所以我们说、老祖宗留下了一句话：做真人才能做真丝。那么八个配，这是也是我们的什么小秘密？对我们的被套一加的话，那就是第二天还是在被窝里面 不让你着凉。那么阿姨妈妈们，我要跟大家说的一个关键的问题，美蚕丝被不能光听我说好就好，要看到里面蚕丝好才叫好。
0: 怎么看？
1: 那么怎么看？你看、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么以来啊，几十年啊，
0: 这么长，
1: 都有一个什么很大很大的什么将近1.4米的看棉口，
0: 这么长。
1: 这个就是跟我们交朋友一样，心连心，对吧？心交心，打开心扉说亮话，
0: 真诚。
1: 好，看到这里，很多人说：“哎呀，小刘啊，这个丝棉不好玩，为什么跟全棉的放在一起是粘的了嘛？”好，这一句话呢，我也要负责任告诉大家，
0: 怎么办？
1: 这个情况叫棉好才会跟我们的棉布交融在一起，因为好的蚕丝它就要发砖的，
0: 发砖。
1: 哎，对。那么好，用的情况下呢，我们表布上还会起一个小球球，那你不要紧张的，这个小球球是长丝棉才会有。如果说是短丝，它是钻不出来。
0: 明白。
1: 因为当被子跟我们人体摩擦的情况下，它肯定会什么？哎，要出来的。所以说呢，叫蚕丝是发砖的。好。看到这里的话，我们就看蚕丝。你看，我按照我这么说啊，你看我把蚕丝拉下来，对吧？你看是不是背面上干干净净了？再一个的话，你看我现在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我现在这个动作做到这里的话，是不是这条被子一半了？
0: 中心
1: 了。那今天呢，我也想每次来的话呢，我宁可铺会一床被子。
0: 哎呀，
1: 让大家呢就看得到这一条被子里面的什么真金白银。
0: 好，哎、
1: 一看大家清楚的看得到啊，听听声音明不啊？
0: 好脆啊、哎、
1: 你看是不是很脆，对不对？这个脆不是我本事啊，是棉纱好才会有这个清脆悦耳的声音。
0: 好清
1: 脆，这一拉的话就是我们叫横向，是什么？我们叫梭子在走的，镜像我们是长的在凿上的啊。那么我把下面是不是也打开吗？好了好吧，来吧。好，这么一看，大家一看就很清楚。
0: 对，
1: 为什么我们说蚕丝好？好在哪里？它首先轻松软，这是它的特性。盖过蚕丝被的阿姨妈妈们都知道的。还有一个，它是有18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那你说盖被子是不是要盖有营养的被子？
0: 好，
1: 另一个它是防螨抗菌。那盖这样子的被子就是什么？没有螨虫，也没有细菌，那是不是这个床卫生的？对我们皮肤也好，对我们呼吸也好，整整的睡觉的就是什么质量就会提高，对吧？这一个的话，我们也知道的，它是什么冬暖夏凉。那很多人说蚕丝怎么会冬暖夏凉？蚕丝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你们用过了之后就跟我柳燕所说的是一模一样。好，好处多多，它还有双向调节，它还有保湿因子，它还有自带光芒的什么吸热快，晒热也快。所以很多人说，你说的这么好，是不是真的好？那当然，5000年的丝绸文化，靠的是什么？一代一代坚守传承，靠的是一个字真。所以当你用上真的桑蚕丝长丝棉的被子的情况下，你才会发现这一条被子的魅力，就是给你睡眠质量能够加分。好，那加什么分？我刚才说过的长丝，现在我表面拉几根，可能这个情况下人家都看不出来，对不对？我再拉一下，看得出来吗？你看不出来，喏，这里来了吗？
0: 哦，在这儿。
1: 近距离的看一下是不是有？
0: 有。
1: 我就这么几根丝哦，你看是不是很亮？
0: 它都不断，
1: 对不对？这一个量，你看，我们就不用我来多说，用事实来说话。你看还不断，什么叫丝量不千斤？这就是我们丝的韧性。好看表面就够了吗？不够， 为什么我每次来都要跟大家，你看掏心掏肺的把被子啊抠成洞，
0: 掏了个大洞
1: 出来。你看我要拉开来，对吧？好，这是不是徐老师很清楚的？里面看得到吗？看不到，一个很洞。哎，一个洞为什么我要把丝拉出来？很多安乡们说，小亮，你这么拉出来的话什么意思？那我就告诉大家，我们的丝其实这条被子四个阿姨已经拉松了，你看它是很松。真正的我们在拉这条被子的情况下，不需要花很大的力，你看我一个手就可以了，对不对？这一拉就是一米出来了，对吧？好，再来啊，大家看是不是很松？来了，对不对？我马上就可以拉出来，
0: 确实不是很费劲。
1: 那也有很多阿姨们说，这样子的被子真的韧性很足吗？当然可以当什么飞机的牵引绳，这是一点。另一点，你看我这么拉的情况下，是不是垂直的？
0: 对啊。
1: 那你说我还能再拉？阿姨妈妈们，
0: 还可以吗？
1: 现在让你们眼见为实哦。你看我再来拉一下，来。
0: 哎，可以了，
1: 对不对？
0: 刘总，别再走，再走。
1: 这个情况下，你看我跟对面的我们的团队已经将近要什么？
0: 有了
1: 十米了。那还能拉，还能拉，拉到可以多少？1200米。那徐老师，现在呢？我在想
0: 说这个韧性
1: 好不好？看看我们丝的韧性，来了吧？
0: 来，
1: 用你的拳头来用力，哇，用力点。
0: 这已经，我已经很往里用力了啊！
1: 是
0: 大家看到不透？
1: 对，
0: 非常
1: 好。不透的目的就是什么？这个韧性。
0: 好。
1: 那你看我们拔河，拿这个蚕丝拔河，拔不断，这是一点。另一点，整的这个丝就会让你看得很舒服，哎、为什么？它不会有飘开来的，也不可能有什么空气当中的漂浮物。所以说好的蚕丝被，我再三说的可以绕篮球场15个，达到1200米。所以当你用上这样子的被子的话，你睡觉是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是一点。另一点，我们的睡眠质量好了之后，我们的身体情况不用我多说了吧？
0: 这是相关的，
1: 是不是？
0: 真的，一到睡得好，身体才好。
1: 对呀。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把这么好的被子请上来，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刚才给您就是剪开的、撕的、拉的长丝，优等品双工剪桑蚕丝长丝棉，简单四个字儿：优双桑长。记住这四个字。就跟山水丝绸品牌一样啊，
1: 对，
0: 市场价格5299元，60尺总重达到了3.3斤。
1: 哎，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看得到，好产品来自什么质量，对不对？我们质量好了，才会让你了解到好蚕丝的魅力。
0: 接下来，
1: 还对，
0: 给大家送上全棉贝壳1098块钱，
1: 这个
0: 颜色款式随机。
1: 这个被套真的要让你。真的是很感受到什么叫好被子，我们买5尺送5尺，因为考虑到很多阿姨们都在说，被套很难找，确实是的，你要真正找一个被套，找得到吗？找不到。你看这个花型多好看，而且我们真正还做到是什么
0: ？A B 版
1: 的，对不对？温馨啊，又浪漫，让你这个被子是不能洗的哦，也不能压的，直接可以套上就可以用了。
0: 来吧，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
1: 好。
0: 咱们今天拿回去以后呢，在市场专柜价格，合在一起5尺床，再加上我贝壳5100多，6300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价格是，不需要三，不需要二，直接给您做到一字开头，1698元和1798块。
1: 对的，徐老师说的没错。因为按照我们这么好的蚕丝被，这个价格可能只能卖一个被子也难。但是我们今天把纯棉的被套都配合好。但是我还认为呢，因为我们时间已经过半，任务也干过半的情况下呢，我想呢，我还是要加一份礼。
0: 您这意思是
1: 什么呢？
0: 六月份了，
1: 送一个红包好不好？那为什么呢？我们就直截了当的，
0: 可以啊。
1: 你徐老师打开，
0: 我愿意的呀。
1: 有多少就减多少，在这个价格上，好吧？
0: 你多了少了都是份心嘛。
1: 哎，对，
0: 我觉得可以，能接受。你给个10块、20块的我都行。
1: 那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
0: 真的。你看看10块嘛，100。500块，
1: 对，
0: 那也就意味着今天这个价格是1198，1298。来吧，我们司徒老师，麻烦您给我们改一下，1198，1298，1298，6尺床，拿回去这一个被子，再加上一个贝壳，我总感觉好像少点啥。观众朋友们有没有
1: 这种感觉？我们这条被子，徐老师，我要再三跟你说的是什么？这条被子是当季被，拿回家，也不要太阳晒，套上一个被套，直接可以用
0: 了。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啊，刘总啊。我请问刘总，您的618来了没？
1: 618不来呀、
0: 我们邀请您了吧？
1: 邀请您了，
0: 您没空，
1: 真的没空，
0: 那不管有没有空，您拒绝我们了。您拒绝我们了的话，那我就提要求了啊，能不能麻烦您再让我？
1: 确实是618，我真的没。
0: 让我再要一件东西，要一件，好吧？
1: 那真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0: 不行。
1: 蚕丝好的蚕丝真的是个价格决定的。
0: 那我再说了，人家高考刚刚结束，发榜喽，最近都在发榜了。
1: 哦，那倒也是。
0: 分数线都出来喽。人家高中对不对？要开始选大学了。人家要备个好被子去喽。你这一床被子，
1: 这一床被子就可以带到学
0: 校。你怎么可能一床被子，人家老爷叔阿姨不盖了，爸爸妈妈不盖了，给孩子拿走了，有那么说的吗？你孩子拿走孩子的了，我这里面再留一床了，你给我两床，怎么说也给我两床。再说你六幺八又没来，你六幺八又没来，你说你也认的，对不对？
1: 对。
0: 那再来一床喽。再来一床了就完事了。
1: 我们是优等品双公检，百分百商场是常识
0: 面。我知道你压力大，但是我都跟您说了，你总不能不看色面看佛面喽？你看一看学生考生的面子喽。
1: 你知道这一套被子价值多少？
0: 5299。
1: 要么再送个被套吧。
0: 不可能，你就
1: 有个计划，
0: 给孩子们一床被子机会，你不能说光给大人们盖，孩子没有的拿去学校呀。
1: 你
0: 这么道理，
1: 你的说法呢有道理，但是
0: 国家动能之才啊，
1: 这两天金榜题名对吧？很多家长们都准备、
0: 开心呢。
1: 但是你也知道，
0: 对不对？而且咱们这一年半年都过来了，咱好的。哎，六月份还有没有节目了？
1: 没有了，
0: 得了呗，得了呗。
1: 业绩之前不来了，
0: 那就来个被子吧。
1: 你所有的就是都是你，
0: 已经有好几十位观众打电话等着，就等您一句话你就开定了，您给不给吧？
1: 你既然这么说的话，那我不给也不是给，
0: 对喽，
1: 给嘛，真的给不起。
0: 来，
1: 那这样我也跟你说好，
0: 你先上来，
1: 就现在，好不好？
0: 这个
1: 现在啊，
0: 先上来，
1: 限量，给我限量，
0: 不敢上的，怎么？
1: 来，确实是真的，
0: 因为刘总不开口，他不敢了。
1: 这个被子你知道的，我们是北台的呀，
0: 对，我知道，我先把它放在一起。
1: 那你看现在这样子，两床都是什么一模一样的？
0: 都是啊，
1: 对，
0: 我要来了啊，要了，满足您了。赶紧给他抢空的，今天拿回去的相当于400块钱左右，咱们就可以带，甚至300多，咱们一床位子，怎么可能这个价格？
1: 我告诉你，听你这么一来的话，把我们的价格体系都打乱了，这是一点。另一点，我们两床被子都是跟双胞胎的产检一模一样，都是优等品，
0: 都一样，
1: 双公检，
0: 都一样，
1: 又是百分百商场是常识棉，
0: 我懂。
1: 你说这哪里去找得到？
0: 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啊，
1: 产品质量不过关的话，我来干什么？
0: 观众朋友们晓得
1: 了、啊，你懂我意思了呗？
0: 300多块钱，有的时候连化纤被你都买不到，
1: 七
0: 天。桑蚕长丝被，优等品，不要犹豫，赶紧定。六月份也没什么节目了，也之后咱什么时候有也不知道。
1: 我一个月没空，不瞒你说，
0: 也没空，
1: 对不对？
0: 那我就算弥补各位考生以及六幺八没有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
1: 们。那我再三说的啊，这个齐老师，你既然这么说的，我也跟你说得清楚的。
0: 哎、
1: 就现在，此时此刻，
0: 就这档，
1: 真的送不了的，要不然人家同行都要骂我的你。对不对？
0: 先定着，一会儿刘副总再给我单独生气就行了。我先给大家福利先要起来，赶紧抢啊！02151119900。

0: 真品的蚕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桑弓茧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桑弓茧呢？桑弓茧剪成后，剪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蚕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珍珠白的光，哎对，嗯，对对对。这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力啊、哦！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哎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啊、哦，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一条蚕丝被，那是什么样的蚕丝被？是桑蚕丝的。你看看我们一筐一筐的原材料是怎么来的？都是我们辛辛苦苦从栽桑养蚕到吐丝季节，乃至到做好整的一床被子，都是丝绸人我们自己一条链产业激情。再说的话，现在的蚕丝被为什么会免翻？那我想今天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看这个是什么？我们以前叫什么？叫帽子棉，也有的叫成什么？叫猪肚棉。其实这一个棉大家一看，时间有点久了，对。那这一个棉呢，其实按照我们来说法呢，现在是做什么棉袄、小孩子的棉裤、老人家的棉背心。这是不错的选择，为什么呢？你看啊，我现在来做一个更深层次的动作给大家看。当我们这个丝棉要给它就是什么拉成一个棉袄的情况下，你肯定就是把丝啊，你看啊，要拉断，拉断。那拉断拉断，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个蚕茧的丝填丝长可以多少？1200米。然后呢，假如大家看一下，我再来做一个动作，拿个剪刀给它剪断了一下，好。这里面大家都看到了，长丝变短丝，短丝更短丝。所以说呢，山水丝绸在我们东方过我一直以来用的是什么？请看技术的创新，我们说坚守传承和创新用的是什么？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很平面的一个叫什么机子棉。所以像这样子的被子做出来的话呢，首先我们叫轻松软，这是肯定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它是免翻的。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要比较一下呢？这个蚕丝的话，那是每年都要给它要什么整理的，所以叫精打的。通过我们工艺的改变、技术的改变、创新一下的话，你看我们这根丝是不是很神奇？这么长，那这样子的蚕丝盖在身上的其最关键的一点不变形，还有一个使用的年限又是什么久？那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是什么？桑蚕丝的优等品的100%的蚕丝棉。
1: 你看我这个外行啊，要不是经过刘总这么一讲，根本就不懂。而且刘总凭什么讲得这么细致？人家的山水丝绸有实力，200000亩自有桑园。
0: 其实这一个呢，最主要的话呢，是我们要配套工程。嗯，因为只有所有的产业链都在自己掌控范围之内，嗯，我们的产品才能就是什么经久，能够让我们消费者来认可。嗯，所以我一直说的叫金杯银杯，我们需要的老百姓的好口碑，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大家都知道的，专业人士就是做专业事。
1: 对，
0: 如果说我是半路出家的话，我这里拿一点，
1: 没有说服力，
0: 那边拿一点，嗯，对不对？那你质量有保证吗？
1: 没保证，
0: 对不对？那我也没有这么底气，这十几年来都到东方购物来什么跟大家来分析我们好的蚕丝怎么来的。嗯，所以说呢，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现在市场上要买蚕丝被的多得多，真的便宜的也多得多，但是两个字不要忘记，质量。质量是我们对产品的一种什么保证。嗯，那如果说杂七杂八的人都可以去做蚕丝被，其实是的，我一直说的丝绸这个科技含量不高，你都能做，但是你能保证这条被子十年不变形吗？嗯，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技术还有一个原材料
1: 啊，还有经验。
0: 对，
1: 这么一辈
0: 子。所以呢，我们刚才习老师说的也对。哎，你看我们将近50年的时间就是做这个产检。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认为我可能没本事，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个一生
1: 谦虚了
0: 交给这个产检。
1: 来，
0: 如果说今天我 在东方给我这么多年，不满足徐老师的要求，徐老师跟我对我也有意见。但是我想金榜题名也好，我们家和万事兴，大家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被子的话，那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儿行千里莫担忧。
1: 你看看，
0: 如果说被子没有准备好，晚上你说怎么办？
1: 谢谢刘总，你什么话都不用讲。
0: 所以你刚才说的对的。
1: 你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你说出这话来，
0: 所以我就再加一床。
1: 对的，
0: 是吧？
1: 对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将心比心啊。
1: 来吧，优等品啊，看两个都是优等品，同时看吧。优等品双弓箭，桑蚕丝、长丝棉，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被子。贝壳纯棉的表布，
0: 对，
1: 里面的金属全部都达了总重啊3.3斤，加在一起
0: 两套还可以叠加倍。
1: 当然，秋冬天的时候，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们都有拇指扣，
1: 可以合在一起干了。
0: 对对对、哎，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大家一年365天用上好被子。
1: 嗯，
0: 因为好被子用了之后呢，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说是有好处。
1: 嗯，
0: 最关键的一点。我们睡觉，大家都知道的，被子多得多，为什么一定要选好的呢？
1: 嗯、
0: 对不对？各个被子没有什么多么讲究，但是大家都不要忘记，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水平啊都提高了。盖的也好，吃的也好，都在往什么健康方面去靠拢。
1: 嗯，
0: 所以说这么流传了这么长时间的好被子，为什么不去用呢？
1: 就是、啊。
0: 所以说我再三说的，东方购物大平台质量呢确实是有保证，对吧？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呢，现在大家也知道的，很透明啊，这个窗口，对不对？我们是在保证产品的质量的情况下，把价格今天。支持大家比价，
1: 来，刘总手里一直拿的是
0: 什么？你看我手里的，
1: 来，
0: 买五尺的送五尺的，而且不是花钱的，我们也不是送一点点的小件，我们是送了一个扎扎实实的一个什么大被套，你看，
1: 嗯，
0: 对不对？而且我们这里也有8个袋子，对不对？让你把这条被子包裹在里面的话，真的晚上睡觉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1: 还有壁面也这么漂亮
0: ，A B 版的
1: ，A B 版的，
0: 全棉，
1: 送给大家全棉啊！
0: 是啊，
1: 不是花钱的，
0: 不花钱。
1: 好的被子，我们给你配合好的贝壳。但是这里面有一点，我要问你请教一下。那么有一些爷叔姐姐们呢，可能真的没有盖过蚕丝被，就觉得以前蚕丝被贵，他一次都没有盖过，他害怕，他担心。
0: 那么我也告诉大家，如果是真的有这样子的家人们，
1: 怎么办？
0: 我建议你们明天到府上了之后，先去用个晚上，
1: 套上贝壳。
0: 对。如果说用的不是像我这么说这么个真真实实的体感这么好，还给我。
1: 哎呀，这么有底气哈！
0: 因为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只有什么，就像我们说，做任何的事情叫看千遍不如做一遍，
1: 嗯，
0: 这是一点，
1: 嗯，
0: 另一点的话，我们一定要自己亲身什么。经历过，就感受过、
1: 哎，
0: 你才能感觉到我所说的话跟你是什么同频道的。
1: 嘿，好，真听、真看、真感受。我们来给大家看这里，拿回去的原本这个板啊，原来就是一床被子加一个贝壳，1600多、1700多。你说怎么不对呀、啊？你这个价格不1900对？人家刘总因为上半年结束了嘛，晚上给大家回馈一个500块钱的红包，减下来的话是1200多、1100多。然后因为只有一床被子的情况下，我又跟人家刘总。我这是舔着脸就跟人要了一床被子，厚脸皮啊，要了一床，人刘总确实也答应了，但是只限在今天这档节目里边，所以一共是2床被子，全部都是主品被，没有说我主品3.3斤总重，我赠品3.0、2.8，没这活，没这话。
0: 我在这里呢，就是承诺大家，
1: 都
0: 如果是市场上能够找到跟我质量一样的，今天额外的买一送一的情况下，还送你一个大被套，纯棉的，我拜托你们。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1: 天哪，要品质一样哦，
0: 当然
1: 都是优等品，
0: 都是优等品，商工钱100%商场是长丝棉。
1: 行，那观众朋友们，有刘总这句话咱安心了。我最后一句话啊，
0: 嗯，
1: 如果里面有任何一根化纤丝为了凑重量干嘛的，有任何一根化纤丝，
0: 我在这里承诺你、也承诺大家，我把企业都送给你。
1: 行，我们绝对不做这事儿，如果你要发现了，恭喜您中大奖了，但我们绝对不会做，打电话订02151111990。

0: 这边头呢，我是多年前头还是在刘总屋头买过一条的，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用下来以后的，搿水丝皮头确实是好，好了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的，天热的辰光盖上去呢，身上还感觉呢是硬多多的。那么天冷的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的。今朝大家看瞧搿质量多少好啊，对吧？老好，真的老好。
1: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2: 而且用的放心。
3: 来董事长说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2: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4: 很暖和，贴身又轻。
5: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被子，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3: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子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呢？真丝物事是牛黄金啊。
5: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6: 搿水丝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7: 老早的水丝没加。
6: 哎呦，越越说越好，越是越
7: 好。现在水丝侬看随便哪能拉过来，拉。

0: 现在小日子过得好了。然后你现在这个被子，咱不选一个好的被子，还选化纤的盖呢？
1: 对，
0: 还选容易发霉有味道的吗？
1: 对，
0: 现在这种梅雨季节，你说你要晾，万一下个雨，你这被子全废了。
1: 对，
0: 我们今天不需要晾晒，
1: 对，
0: 而且没有什么细菌呢、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滋生。
1: 我跟你说心里话，徐老师、啊，这两天如果看到一点太阳拿出去晒的话，真的也不是时候。为什么？我们湿度这么高，在空气当中，那是不是都往城市被子里面去？
0: 说的就是，
1: 这是一点。另一点，我也要告诉大家，其实。我在这里告诉大家的一个小秘密就是什么？蚕丝真的是叫自带光芒，它吸了快，晒了也快。如果你不信，你明天到府上你去用。
0: 好，
1: 用了之后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好，你来找我。
0: 先用。
1: 这是其一。
0: 好。
1: 其二，我还要说一个小秘密给大家听。这两天我们家里面的桌子也好，你去摸一下的话，是不是黏糊糊、潮乎乎？你不开除湿器行吗？不行。
0: 那不行。
1: 那我们的蚕丝被就不吸了，是不是？它是因为透气性的，它是会说话的被子，对不对？所以呢，我一直以来跟大家所说的都是由内而外的，实打实的。因为我的师傅费达生也告诉我的，孩子啊，这根丝会让你开心，让你幸福。现在我才真真实实体验到，你们看，眼见为实，对吧？这么样的产检，对吧？蚕宝宝吐丝结茧，吐出来的丝干嘛？给我们什么？造福于晚上睡觉。
0: 是。
1: 所以呢，我想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你们一定要自己注意的是擦亮眼睛。因为我刚才也说过一句话，我不是喷水。现在买被子很多口这个平台都有，但是我也去买了很多被子，我弄不懂为什么这么便宜。
0: 回家一看，
1: 对不对？我拆开来，我来学习一下。
0: 然后呢？
1: 结果就是什么？跟我想象当中的是一样。他们就是把这个立着的叫立臂去做凉被。你想这么个产检跟我们的好的双工检比，一看大家都懂了吗？那么但是他不会这个黄颜色给你，他只是把这个黄颜色蒸煤剂凝光粉退掉。
0: 好、
1: 退掉了之后，按照我们蚕丝棉制定标准当中的话，它不叫优等品，因为优等品必须什么无凝光、无二阴等等等等都不需要。有的、有的话就不是的。那么大家眼见为实、这一个是自带光芒的，这一个这么脏兮兮的、你要吗？
0: 我
1: 对吧？盖在身上有营养吗？
0: 不要，这个、
1: 根本没有营养。
0: 这是一点。
1: 那我们是双工钱、两个蚕宝宝吐丝、这一个徐老师，我拿真的要请你端起你的金手。
0: 这我没
1: 学。你把这根丝，
0: 我没学得咋样。
1: 来吧，你多拿一点。
0: 这也白啊。
1: 我也拿一点，大家抖吧。
0: 哎呀呀！
1: 来吧，
0: 这就断了，
1: 对不对？而且你看我每一条丝，大家看清楚了吗？这一条丝。亮吗？
0: 亮，你那个亮，
1: 让大家看，
0: 你那个亮
1: 到哪里都是亮的。
0: 是。
1: 那如果不信的话，施老师，
0: 我觉得你有手法，
1: 你来吧，对不对？
0: 不断。
1: 我就是告诉大家，我拿多一点的话，你看我抖一抖。那这种也叫蚕丝，阿姨妈妈们，所以为什么我声音这么大，要大家听得清楚，让大家明明白白消费。一床好的被子，我们这种被子可以用多少年？十年。你只要不去洗它，不去压它。根本就不用后顾之忧，
0: 来吧，给大家。

0: 我们的山水丝绸，这又说到我们自己的品质这么好，人是咱们国标啊，国标国标起草单位啊，而且还获奖啊，看一看跟咱上海有关系的奖又获奖，所以这个有几个被子可以把它缝在这上面呢？有这种自信的，我们才敢安心的去睡它，去盖它。而且刚才刘总也说了，如果你没盖过没睡过怎么办？回家晚上明天
1: 去用，
0: 用一个
1: 晚上，这两天特别好，检验我的产品好与不好，你去用一下、你是不是盖在身上之后真的没有潮哒哒黏勾勾的感觉、还有一个没有发霉的味道、还有一个因为长丝棉秘密告诉大家，在空气当中是没有漂浮物、短丝的话它会空气当中，大家抖一下被子、空气当中不是有一种飘来飘去的
0: 吗？
1: 那你睡觉呼吸的话是不是要呼进去？
0: 好，
1: 对不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了啊，这个构成我得打断刘总了，因为没时间了、马上就要售罄了，尤其是咱今天六十床，给大家在原本1700多块钱又减了500块，1200多，然后又要了一床，又要了一床，两床被子再加一个贝壳，贝壳是1000多，数大概除下来300-400块钱一床被子，您说300-400块钱连一个贝壳都买不到，你就不要说这么好的优等品双工茧的桑蚕丝长丝棉的被子了。总重两床被子加在一起，全部都是3.3，加在一起是6.6斤的总重。即便是秋天、冬天，咱们也够盖了。所以，如果您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如果万一以这么便宜的价格，
1: 我现在答你两个问题：一个，如果有一根家私，我会把企业送给你；
0: 好，
1: 还有一个，下半年、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的，黄梅季节很厉害，
0: 是
1: 下半年的晚秋收成，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所以说，你说现在这个价格，我们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我刚才也跟电视机前的阿娇们说过的，如果你们在市场上找得到跟我一样的产品质量，一样的重量，啊，你有多少给我收多少，给我。
0: 有就是有这种自信，就说我今天性价比超级高，不怕您跟别人比。但是记得选择货到付款可以，账户中你说我没有1000多没关系，明天送货到府上，您刷信用卡呀、或者是再钱穿一穿，完全都是来得及的。先把名额抢到手，货到付款就好了。02151119900订购吧。

0: 素是要冬天开始到春天这一年周而复始的保养它，来喝喝它，它才能茁壮成长。我们的蚕宝宝可以吃上美美的大餐，这大餐就是我们的桑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抚育出这么好的桑树呢？那大家都知道的，山水之水就是在我们哪里，苏州的，在我们太湖边上，所以我们的桑树喝的是什么，太湖的水，然后我们的地是太湖的土壤，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对我来说的话，一方水土养一方龙珠，一代一代的努力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我们丝绸人就是这样子原汁原味。说到这里，很多人都在说哦，蚕丝棉里面奥妙很多。对的，我们也有一句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所以说像这样子的被子盖在身上，你想想是不是一种享受，对人体友好。为什么有18种氨基酸？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跟大家所说的话呢，肯定就是要做人要做真人，做事我们要做真丝，那这件事就是桑蚕丝。所以从18岁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来告诉自己的是什么，质量就是我的生命，质量也是企业的生命。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情况下，我的前身就是什么，国有正丰桑丝厂的什么首业厂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做的是23年。然后现在我们做蚕丝被终端产品，我也将近要做了什么25年。所以说一生交给这一根丝的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把产品质量做好，让我们每一位消费者用上这样子的好被子，让你盖的什么安心，盖的什么放心，这一个关键的盖了就是暖心。
1: 硬多多的了，就这样，老适宜，老适宜。那么小人盖来呢，应该讲对小人是老好的，因为一个是环保的嘛，应该也没啥个是真实的，所以我老喜欢，一直用这个三四的皮头。
2: 床上用品这方面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换代，原来都是棉花毯、毛毯，还有那个纤维被啊。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

0: 呢，我觉得去买一条山水丝绸的那个蚕丝被呢是非常好的，是适合大众的，但是呢又是改善生活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蚕丝被，值得我们去购买，值得我们去体验，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让我们呢生活得更好。
1: 我要是不看这个视频呢，刘总啊真的好低调啊。咱先不说别的啊，你看我们自有的实力，20万亩自有的桑园，包括养蚕宝宝，包括刘总的出身是原来的阵风桑丝厂厂长，第一任厂长，人家是就这么有实力的时候还这么低调，而且把被子做得这么好，所以我觉得要选选好牌子，选有经验的。那这网上乱七八糟的，有时候一床被子什么100块钱左右的，这都不要买了，买完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2: 对呀、啊，其实呢，我老实说的，金杯银杯还是需要我们阿姨妈妈们的好口碑，
1: 是，
2: 这是第一。
1: 嗯。
2: 第二的话呢，其实最关键的，我们每一个行业都是要有什么专业基础。
1: 对。
2: 如果不是专业基础的话，一知半解，对不对？嗯、了解一点皮毛就要去做这个产品的话，
1: 肯定不行。
2: 我相信这个品牌肯定不会经久，
1: 对
2: 吧？这是又是一点。另一点，我们现在这个阿姨妈妈们都眼睛也雪亮了、对不对？我们也在不断的就是跟大家在探讨什么样的产品你要用，包括吃的，包括用的，都是要讲究一个原则，一定要原汁原味，
1: 原汁原味，
2: 对吧？那么好，看到这里的话，很多阿姨妈妈也知道的，因为一件好产品带来的是什么？幸福感，一种什么健康的理念？那盖蚕丝被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的，你如果这条被子不好的话，你晚上睡觉怎么办？还有一个，我们小孩子敏敏的皮肤，你没有这个18种氨基酸的这样子跟皮肤能够亲密接触的被子的话，你怎么办？对吧？所以说呢，我再三的跟我们阿姨妈妈在说，买被子一定要擦亮眼睛，差一个字的话，这个价格一个天一个地。
1: 是的，而且记住四个字，优双桑长，就在这里，优等品双工件，少一个桑字你不要买，你要是中长丝也不要买，
2: 对，
1: 一定是要优等品的、啊、合格品都不行。
2: 那我顺便再啰嗦一下、优等品必须是长丝棉，
1: 长丝，
2: 如果他标的优等品标中长丝，这里面也有问题的。
1: 也有问题。
2: 所以说一条蚕丝被，我们作为正原汁原味的人，专业人士的话，一定要负责任跟大家说清楚，
1: 蚕丝被的牌子混乱的了，多的了，所以买什么样的，咱们国家纺织行业蚕丝棉的企业制定者啊，就这个规矩制定者，起草单位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跟您唠唠叨叨这么久的就是刘总，刘英刘总本人在这跟您唠叨，在聊，在普及蚕丝文化。所以今天呢，这价格说实在话，我觉得在做福利来了，
2: 我们是在保证产品质量的、福利呢，到徐老师啊，今天真的有点
1: 这个是有点福利了哈。
2: 但是我们本来今天是一床被子，再加一个被套，
1: 对，
2: 对不对？但是呢，刚才徐老师一点说的好，为什么？是真的是时间已经过半，任务我们也过半，那我们怎么样来回馈大家？那必须要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们再送你一条，
1: 又送了一条
2: 双工件，
1: 跟主品一样，
2: 对不对？
1: 两个被子加在一起有6.6斤，
2: 对，
1: 你秋冬是不是就可以两个一起干？如果你说我不两个一起盖，我给儿子、孙子、孙女拿走，可以啊。
2: 最关键的这一条被子，我要告诉阿姨妈妈们，不能洗也不要压。
1: 哎，
2: 只要你按照我的做法，外面套一个被套，
1: 怎么样？
2: 直接使用的话，10年都没问题啊。
1: 大家算一笔账，1198咱除以3，两床被再加一被壳，300来块钱一床被子。您就拿300块钱去买一个化纤被、大豆被、7孔棉、9孔棉的被子，也大差不差是这个价格了吧？我们今天呢，观众们，你想一想。这是优等品双工件桑蚕丝长丝棉的真正好丝的被子，
2: 对，
1: 有近1.4米的开口，你回去自己看。
2: 是的，最关键还有一点，现在我们都是什么工作压力也好，学习压力也好，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老人家比如说还要照顾小孩子的生活起居的话，如果你睡觉睡不好，那你说说第二天有精神吗？这是一点。另一点，我们现在都要什么健康理念的睡觉，那你一定要选好被子，对吧？这样子的话呢，你对自己来说的话呢，我们真的叫可以叫高枕无忧。
1: 如果有些观众可能盖过以前差的蚕丝被害怕了，还有一些没盖过的觉得以前太贵了，你今天这么便宜害怕你有问题，可不可以让大家回去试着盖一晚？
2: 我被套都有，套上被套你试用，
1: 套上被壳你套一下
2: 什么叫好的蚕丝？好的蚕丝它是自带光芒，冬暖夏凉，轻松软，还有18种氨基酸，对你皮肤是没有害处，
1: 不用去晾，不用去晒，
2: 满抗菌。
1: 对，
2: 像现在这个黄梅季节的话，
1: 正好，
2: 真真实实，只有这种被子才能自带光芒。
1: 赶紧抢购了，最后的三组现货，六尺啊，六尺和五尺的规格，六尺最后三组，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
2: 对的，
1: 02151119900。

0: 哇，第一次看到那个现场那个蚕丝被的拉丝，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能拉得那么长，而且看到这条那个蚕丝被啊，那个蚕丝啊很有光泽，这个是我觉得真的不愧为那个老品牌三水蚕丝，它获得了那么多的嘉奖，在这里对吧，就是也让我感觉到物有所值。
1: 这个蚕丝被啊蛮好啊，那是好拉干啥，我还没有第一趟看到，搿那个木囊既有女多多
2: 蚕丝被是买过好几条了，但是搿衣裳拉丝第一趟参加，真的没想到阿拉介许多人用介大的力气拉，也是拉勿断，搿真的是可以啊。
3: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4: 确确实实真好。今朝是第一趟那个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丝拉把拉看，说明个对吧，个刘总啊是确确确实实是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支持你。
5: 刘总，最后两床被子60啊，没有了就售罄了，这个性价比能不再来一下。
6: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就再度送一场，也就是应承了我们主持人徐老师的话，真的小朋友都要去什么读大学了，
5: 对
6: 吧，金榜题名了，
5: 是啊，
6: 那肯定也要让他睡好对吧，睡好的话读书的这个劲啊更足，
5: 所以两床嘛，
6: 所以我在保证产品质量，这是其一。
5: 好
6: 其二的话呢，今天因为也是真的时间顾办，任务顾办了
5: 对
6: 吧，
5: 对，
6: 那我们现在人还是要什么，开心最重要。
5: 哦，
6: 那晚上睡觉睡得好了是不是很开心？
3: 开心。
6: 当你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话，那肯定是被子的问题，
5: 嗯，
6: 对不对，那我们这一床被子它是什么，防菌又抗螨，
5: 嗯，
6: 对不对，那你说没有菌又没有螨虫，那是不是这个床很卫生，
5: 嗯，
6: 对不对，所以呢蚕丝被真的是一条叫什么健康的被，也是一条给我们生活带来了一个什么好的质量的一条被子。
5: 你这个季节又不用出去晒，
6: 当然
5: 又没有什么霉味，
6: 它自带光芒，冬暖夏凉，
5: 对呀，
6: 对不对，而且呢随着人体体温的变化，
5: 对，
6: 这种好的真的多多，但是呢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一定要睡觉
5: 调
6: 整好被子。
5: 但是啊，这个备货没了，
6: 备货没了，
5: 60还有最后的一套，
6: 今天肯定的，今天你看看这一个价格，徐老师
5: 一套了，
6: 对，我也刚才说过的，如果你们能够市场上找得到这么好的质量，这么好的价格，对不对，而且有这么多的东西，有一组给我收一组。
5: 好，明白了，那观众朋友们您不要担心，说我账户一分钱没有没关系，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您还可以再省钱，而且关键选择货到付款，一毛钱都不用付，先把名额占起来再说。最后一床60，最后一套，一旦售罄，有没有预约？
6: 没有，
5: 也不追加了，六月份也不再来了，
6: 哎，肯定的。
5: 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赶紧把握住，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在那个厨房。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不一样呢？对，不在我们的演播室，而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市中心南京路上。而在南京路上啊，从古到今有一家门店，哎，是老上海人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七重天。那七重天呢，它是从永安百货诞生到现在为止啊，当年可是上海第一高楼，很多一些有腔调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华侨，就到七重天那边来嘎帮游，对吧？谈生意。那为什么到这边来？油腔就油腔死，而且七重天他们七楼那个饭店口味好，腔调浓，很多一些朋友说，国外回来的海外华侨到这边来，很多宴请宾客有面子，菜式好到这边来。而这边菜式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符合我们上海传统的本帮菜的口味。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都会说，哎呦，吃到这个口味哦，就是想到了以前那些青葱岁月，无论是甜甜蜜蜜的，还是觉得举家欢庆的，哦，过生日的，甚至于婚礼的，都在这边举办。个榜样冷光啊，就是甜甜如蜜，包括是甜如初恋一样。那今天我们也是坐落在七重天啊，同时呢，在这个整个大包房当中，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了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哎，永华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哎，今天呢，给到大家，我说的啊，我们七重天呢是本帮菜经典，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既有本帮菜的美味的经典口味，但是又做了一个翻新和革新，而这个革新不是说没有理由的创新，更加好吃了，对不对？那给大家看看啊，你看到吗？我们说到上海本帮菜当中有一道菜叫做四喜烤麸，有花生，有的金针菇，有的烤麸，对吧？今天我们的烤麸仍然有，但是不一样，它是用到了梅干菜作为一个汁水的烤麸，又鲜又好吃。
1: 是的，
0: 那梅干菜烤麸它同样也是用到了，比如说烤麸用到的是宜兴的烤麸、绍兴的梅干菜。
1: 是的，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烤麸它不是豆制品，它是面筋，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烤麸做了火车帮奶车很难的，为什么？烤麸容易酸。
1: 老烤厨师工艺跟厨房给个水平
0: 了。确实、那么我们整个的宜兴烤麸啊，给到大家是去酸去。去完饭之后拧干，拧干之后就是要鲜米豆嘛，
1: 对呀、哎呀，
0: 它会有很多毛孔，把很多的卤汁啊，包括是味道吸进去。那么味道好不关键了，
1: 是啊，
0: 七重天的主厨他这次啊真的是大动脑筋了，选用到了绍兴的梅干菜。
1: 哪个绍兴梅干菜啊？
0: 哎，梅干菜会想到什么？梅干菜扣肉，是不是一道很好吃的菜？对不对？今天让你吃到的是梅干菜烤麸融合在一起，就在我手边。帮大家扣住啊，我们每一盒的质量呢是半斤装，250克，整个在一盒当中，并且是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90%，我们这台机器看对不对？大约等于90%。然后呢，关键是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生活饮用水呀、烤麸啊、植物油啊、梅干菜，对吧？酱油、水、黄豆、小麦粉等等等等，都是很干净的。
1: 就是厨房给的配料。
0: 哎，确实。然后呢，我们就拿这边啊，这个因为不拆了，给大家看看。烤麸它要是不酸，然后呢不那种啊就浆、而且一定要是挤出来之后它那个汁水是可以滴下来的，打开口罩吧，它那个汁水，哎，确实，而且这个味道才是非常好的，就梅干菜有这种酱汁的味道。同时本帮菜特点是什么？回甘甜味。
1: 所以阿拉七重天搿只烤麸，味道顶顶关键。经过阿拉七重天市场调口了以后，入口鲜，回口干。
0: 好，
1: 搿只味道是真正就是讲阿拉经过创新以后带拨大家的烤麸的原料也进去。核心是啥个？阿拉现做现发。
0: 对，
1: 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
0: 现做现发啊！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好商品，对不对？
1: 是。
0: 吃到嘴巴当中，烤麸一点都没有酸，且满口入口是。是鲜，然后呢入完口之后你会发现在舌苔的后根那个地方会回味是甘甜，
1: 对，
0: 本帮菜的感觉。而且梅干菜啊也是很适合于现在季节吃的，有一种臭豆玫瑰菜空牛的种味道，
1: 哎，对吧？另外阿拉玫瑰菜可以用绍兴玫瑰菜，绍兴玫瑰菜大家晓得个，它比浓，
0: 是的，
1: 细香平白，
0: 是的、那说到这边啊，现在外头买买烤麸啊也很贵的，还不一定是非常有品牌的一些店家，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当中现场直播 带来八盒口服四斤
1: 啊，
0: 对吧？四斤啊，好有默契。
1: 是的，
0: 99块钱，99块钱四斤的口服带回去，立刻来给大家来选择了。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除了口服之外，还有什么特色？
1: 哦，切冬体还有的啥的？首先要再帮大家推荐一只切冬体最近开发出来的新品，叫啥？叫茶香鲳鱼。
0: 鲳鱼，
1: 熏鲳。也是我们用的是铁观音。
0: 哎，等等，先问鲳鱼，因为出嘎地肯定鲳，
1: 好、
0: 哦，对吧？鲳鱼是什么鲳鱼？
1: 跟侬不要担心，
0: 鲳银鲳，
1: 跟侬不要
0: 一样的
1: 啊，侬不要担心。阿拉吃冬天，搿只鲳鱼冬天白鲳是一模一样的，用的侪是白鲳。
0: 白鲳就是上海人话说的就白鲳、啊，对吧？它其实就是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细腻，骨头更加小的，
1: 对呀、啊，
0: 就是我们的银鲳，东海白鲳。
1: 是啊。
0: 除此之外，白鲳买了一份干煎，红烧，对吧？那么干煎红烧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煎好之后觉得好油腻啊，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觉得，哟，这个高那个高的太多油了，
1: 哎、
0: 而且在屋里想炖个汤啊，太过于费油，太过于费时间，
1: 哎、
0: 而且热气腾腾的、现在不需要了，直接七重天总厨帮大家做好之后，再配上我们福建名茶乌龙的铁观音，
1: 是啊，
0: 它是一种去油腻，很多一些这道菜怎么发明出来的？他们主厨过来看看，你跟罗几卦，只要点到他们家的鲳鱼的，就会点茶是点铁观音。后来就问一个老吃客来呀，说：“刚侬你是那个华侨对吧？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他说：“铁观音就是为了去我们整个鲳鱼煎的那个油腻的。”
1: 对呀、
0: 啊。哎呀，给到我很多一些灵感。所以他用到东海的白鲳，一样是做到了一个干煎，包括是加上我们的卤汁。但是我们的鲳鱼要经过铁观音的味道熏，要熏上七天了。
1: 是啊，
0: 对吧？
1: 阿拉铁观音，大家可以看到用的都是整片的铁观音。不用碎茶叶的，
0: 哎，
1: 这就是我们七重天的品质，跟侬外地里向吃的个是一模一样的。
0: 外地里向的这道菜多少钱？
1: 啊，
0: 那包括叫搿只菜单。
1: 好好好。
0: 哦，很多一些现在哦，就很多一些蔬菜过来看，又铁观音的鲳鱼，铁观音的银鲳，对吧？你外头去买单独的银鲳生的得多少钱？
1: 来，
0: 啊，给大家体会。铁观音鲳鱼一份150克的68块钱，
1: 六十八块，
0: 六
1: 十八块。
0: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每一盒不是168克的，150克的，
1: 不是150克的。
0: 我们今天每一盒是220克的，
1: 对的。
0: 两盒带回去是440克，相当于人家那边要这个3-4道来，对吧？
1: 差不多嘛，
0: 差不多了，
1: 等于7份嘛。
0: 他一份60多，我们今天3-4道带回去99块钱，两大盒带回家，好吧？小毛一斤了。440克，
1: 对
0: 吧？所以这套组合也很关键。那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说到了，哎呀，我们说到今天有鱼哦，有口麸，鸭子特别的出名。那上海人说到了，我们喜欢吃鸭子什么？一般夏天盐水鸭，但是盐水鸭呢，很多地方都会吃金陵盐水鸭。
1: 哎，
0: 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是选择到了不是白条鸭，而是选择到了樱桃骨鸭。
1: 樱桃骨鸭啊，
0: 樱桃骨鸭，它的祖先是北京烤鸭，对吧？但是他流到英国去了之后呢，哎，那边配种，因为他们觉得北京烤鸭肥太油腻了，但是樱桃骨鸭它经过配种之后，
1: 瘦肉型的，
0: 变成瘦肉型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茴香进行调味之后，特别好，皮很嫩，然后呢，肉头非常的紧实，
1: 是啊，
0: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整个的皮真的是，待会给大家撕一下，关键是你看到鸭子，因为是成品鸭子之后，没有任何不良添加剂，配料表很简单，读一读啊，鸭、大葱、香辛料、猪棒骨、多米多、多西米啊，
1: 这个就是关键。
0: 哎，食用盐、味精没有了，而且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有17.5克。

0: 对，
1: 非常非常高。嗯，所以这款鸭子啊，500克都是可吃的部位，对不对？
0: 是
1: 啊，不脏，金脏。那今天如果大家说喜欢的话，也可以。这个鸭子在七重天，哦，我要雇嘞，对吧？这亲应该称为我多少钱一只？
0: 隔夜奔啊！
1: 一份多少价格？
0: 我飞起来，我飞起来。
1: 好的，
0: 隔夜奔，七十八块。
1: 78块钱，它是半只，78。
0: 阿拉是半只，
1: 阿拉是半只，
0: 阿拉是半只，
1: 跟一模一样的，
0: 是啊，没错，
1: 对吧？嗯，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两包啊，就是两个半只，一只的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
0: 对，
1: 两只480克一包的，99块钱，嗯，跟多少钱浪起嘛？你外头这种烤鸭什么这种，
0: 因为为啥价便宜啊？比外地要便宜价许多。
1: 等等，搿只先不推给大家买。我要推的是什么？跟他的是，你要买鸭子呢？告诉大家，99块钱两只鸭，就两包鸭子，我不推荐。嗯，我推荐的是这个268元四包鸭子带回去和两盒这个鲳鱼。嗯，你想一样是鸭和鱼，两个全是荤的，哦，而且都是做起来自己家里头做不出来的。
0: 正好。
1: 对吧？
0: 对呀，
1: 啊，哎，嗯，铁观音熏的我们这个鲳鱼，包括是七重天的茴香鸭，嗯，自己家里头怎么做？你只有到门店当中来吃，
0: 啊，
1: 而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这一套的组合价格得要多少钱？大家算算。
0: 刚刚
1: 六十八乘以四，
0: 啊，六十八光六十八乘以四就是280块，将近280块，
1: 280，然后再加上鲳鱼的价格，
0: 是啊，
1: 对不对？哎，所以268块钱这套组合是更加适合的，
0: 性价比更加高，
1: 哎，确实，啊。那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留点时间先提示一下，我们做了。南京路上的七重天饭店当中，
0: 啊，
1: 外面风景也很好啊。最近的天气终于不下雨了，但是呢，哎，你看到啊，还是
0: 您也是教会，
1: 比上次大晴天人还要多。
0: 是的，
1: 打土能土的信号有一点点啊，这个断断续续。嗯，但是说明这是现场直播，好吧？喜欢的话可以把七重天非常好吃的3件不同的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这个。烤麸，
0: 美国菜烤麸，
1: 有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嗯，还有我们的茴香鸭。
0: 关键搿三样物事，不管啥阿里一只，侪是现做现发，七重天中央厨房出的，跟侬辣海饭店里向吃的搿是一模一样。
1: 是的，现在你的订单还在腌呢，而且我们的这个厨房当中是发到七重天，发到东方购物，
0: 是的，
1: 没有其他地方能买得到了。嗯，要么到猛地购的来吃，要么在我们这边自己来购买。
0: 对的，
1: 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意思。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搿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削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吧老好。

0: 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
1: 老朋友呢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就问一下朱总，今天这个价格怎么会那么的优惠？
1: 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七重天为了把这个新品推给大家，让大家多来尝试。真正七重天，我们每一份都贴了补贴价格，才能做到今天这个价格的。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随时随地可以品尝到啊，我们非常老的品牌七重天的美味的食材。
1: 没错。
0: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大组合268元的，对吧？四包。我们的茴香鸭和两盒鲳鱼，
1: 对啊，
0: 非常的热销。大家要订那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下单从速。除此之外，八盒的啊，梅干菜烤麸也很热销，99块钱。
1: 我们这个烤麸在门店里面是38块钱一份了。
0: 是的
1: 啊，你哪怕就到熟食店啊等等去买，将近要4块钱左右。
0: 熟食店现天气热，
1: 35块到40块钱，
0: 对，回来之后酸不拉几的。
1: 我们今天足足4斤，99块钱带回去，而且保证是中央厨房出来，跟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0: 一模一样
1: 的口味。
0: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带回去吃了，它爸不是一样哦，对吧？那其他的是跟门店来堂吃的一样，
1: 一模一样。关键什么？
0: 我
1: 还不要担心，我们都是现做现发。
0: 是的啊，那刚才我们很多朋友们也很喜欢它。那个樱桃骨鸭，我们的茴香鸭，对吧？大家看看，我拿一个腿。鸭子如果说大家吃过烤鸭吧，哪里的这个皮下脂肪特别多，就腿部，对吧？我现在呢，把整个腿上的皮给它扯开来。你就知道了，这个樱桃骨鸭它已经第一点很入味，第二点它有点像。是的，
1: 鸭子大家知道怕肥，对吧？樱桃虎鸭这个鸭种相对来说，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另外，我们的工艺，我们的工艺很重要。
0: 怎么个工艺？
1: 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的这个工艺，跟一般盐水鸭的工艺还是有一点点略微的用料上、步骤上有点区别的，这是我们独有的。第一步，我们要手工腌制啊，然后还要风干，最后再去乳制。整个过程看上去是3步，整整可能要用到4到5天的时间，才能把这个茴香鸭给做好，送到你家里来。所以说，我们这个茴香鸭量是不多的，售完即止。
0: 对对，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它不像有些这盐水呀，太过于咸，很齁的，对吧？
1: 对，
0: 就在那滋咕咕噜咕噜在外面要狂喝水的。它那个茴香鸭，第一点啊，闻上去就是鲜和香。
1: 对。
0: 第二点呢，回口之后你会发现，哎，不是那么的齁甜。无论是做凉菜，包括你平时啊，现在说上海的这个鸭子的泡饭，对吧？
1: 哎。
0: 阿罗姐，你可以做成热菜，跟丝瓜，
1: 甚至于小的啊，做一个
0: 配菜，对吧？
1: 都可以。
0: 鸭煲。
1: 对。
0: 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芋头啊、芋奶也可以放在一起。
1: 今天烧个汤都行，你看。
0: 确实。
1: 如果我们这个盐度控制的非常好，这就是饭店的配合标准。侬到外地吃，一口吃了老咸，侬要五千么个？厨师很担心这个，所以说他的口味都会去适用于我们上海人的口。
0: 对，
1: 这一点很关键。另外，我们也是现做现发的，所以我们茴香鸭的这个量是不大的。
0: 好，
1: 我们这批鸭子卖完，
0: 对对对，
1: 没得补。
0: 大家赶紧啊，268元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
1: 对的，
0: 还有2盒的鲳鱼，对吧？然后我们鲳鱼再给大家看看，因为之前呢还就没有，它每一条鲳鱼都是整条的，去掉头，等于说不能。骨头啊是软软的脆脆的，
1: 对的，
0: 有时候小的骨头还能够吃下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鲳鱼跟以往不一样，它是用到了铁观音进行熏，而且是整片的铁观音
1: 熏制的，
0: 会放在我们用的都是整
1: 片的，可以看到都是整片的，我们不用碎的
0: 啊，
1: 不用碎的茶叶
0: 啊，
1: 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用料上跟饭店的用料再强调一遍，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啊。我们用的是东海白鲳，都是当季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铁观音用的铁观音茶叶，工艺上来说的话，我们整个的步骤相当的繁琐啊，跟外面一般的熏鲳鱼的口感比，我们略带一股茶香紧密啊，这个是我们七重天的这个口。关键是什么？我们要做鱼，先是要做处理啊，然后用高温油炸定型，这些都是家里一般做不到的。然后调制茶香进卤汁，
0: 是
1: 我们卤汁里面都有茶香，不是这个茶叶就放在外面让你看到。
0: 它那个茶香非常的好吃，它那个卤汁调的很好吃，
1: 对的，
0: 很好吃。什么？它鲳鱼当中本身就吸满了这个味道，
1: 是的。
0: 然后呢， 很甜，就甜蜜蜜，甜到你外国的又天哪，
1: 对，
0: 这个就是本帮菜的口味、啊、
1: 对。然后前两步做完以后，我们还要用锅熏的这个工艺、嗯、让它更加的入味、嗯、更加的香甜，
0: 是的
1: 啊，入味以后成品静置就可以发出来了。嗯，关键也是一样的，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那、啊、这个茶香鲳鱼，嗯，都是现做现发、嗯、口感口味跟门店一模一样，用料跟门店一模一样。
0: 而且你看它卤味好了之后，我就咬了一小半给大家看看、嗯、它那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厚实，而且很细腻，裹那个菜啊，就是银鲳比金鲳它那个骨头的菜还要再小，
1: 把肠啊大鱼就是肉更加细能、嗯、啊，锅比较鱼，
0: 而且它那个鲳鱼的肉啊，你也看到啊，是浸满了整个的这个汁水，对吧？非常的好吃、嗯。那说到这边，大家已经也开始馋了、嗯。那我们看看能够做点什么菜式菜肴。你、嗯、其实啊，拿回去之后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啊、嗯，开盖就可以直接吃了，
1: 对吧？但是保存方法是要冷冻的、嗯，因为我们这个都是饭店菜的配方，
0: 对，
1: 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是、
1: 嗯、都是饭店厨房间用的那些酱料调料做的。嗯，配料很干净，所以只能冷冻保存。
0: 是的，
1: 拿回来以后略微复热就能吃了、嗯、啊。
0: 好了，好吧。说到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套组合非常热销，268元的、哦，嗯，四整包的鸭子带回去，嗯、每一包进含量有这个480克。
1: 是的，
0: 对吧？开开了之后，稍微切切就好吃了。
1: 对呀、
0: 啊，两盒的啊、嗯，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嗯，单独如果在七重天啊，我们大堂当中来吃，包括包间当中来吃，包间我就记得，反正打当来。来吃多少钱？
1: 切到八块，
0: 切到八
1: 子啊，跟大子啊，
0: 五子
1: 仓，
0: 落到八块，
1: 一百五十克，
0: 还没我们的这个克重
1: 是的，
0: 对吧？
1: 侬搞下来四扎子就已经是两百七十两块了，
0: 是的，
1: 再加上136块的这个仓，嗯，
0: 是再要看
1: 四百多块了，
0: 是的呀。
1: 今朝只要268，为啥道理介便宜？今朝只因为是阿拉七重天首发七重天专门补贴的价钿发到大家。
0: 相当好，我觉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七重天他们这个地段啊，大家有
1: 说啥？哎，可
0: 那怎么办？喝商店了，反正米都是一模一样啊。
1: 是啊。
0: 刚才有朋友说再看看鸭子啊，
1: 我再看看。
0: 是。我看的是大腿上的肉，那么好看看其他胸脯骨
1: 的肉了。再看，再看，一样。
0: 我把侬啊，再多看两只，好吧？我们的皮啊，皮。整个的一个啊油水啊油脂全部都走掉了、嗯、然后留的是这种鲜香。如果说你牙口不好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阿兹啊你在整个的夏天吃非常好，留下硬了啦，
1: 大家也晓得去年了都吃的阿兹是饼的，
0: 对啊，
1: 阿兹饼的，嗯，吃都吃阿兹会得让侬更加适应的。上海人天热了是有的吃阿兹，
0: 是呀，对吧？
1: 盐水鸭这个东西啊，嗯、工艺不一样。我们今天是茴香鸭，
0: 是的啊，
1: 口感并没有那么咸，
0: 确实，
1: 盐度没有那么大。
0: 电话线太繁忙了，我们多时间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268元特别热销，有四整包的茴香鸭，嗯、还有呢，我们两整盒的我们的茶香铁观音茶香的这个鲳鱼，嗯，包括还有烤麸，嗯，烤麸目前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像8盒烤麸，每一盒半斤，哎，而且它是梅干菜烤麸，梅干菜烤麸给大家看看，它单独一份的价格是38块钱，120克，我们每一份是250克，
1: 250克啊，
0: 等于要吃的6块嘞，
1: 是的，是的，嗯，菜比，哎，跟侬菜场里向的熟食店去比，35块一斤烤。四斤打回去只要99块，
0: 是啊是啊，
1: 好吧。
0: 那么大家可以知道阿拉烤麸呢，第一点它是用到了一星的烤麸，特别好，
1: 对吧？
0: 对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进去啊，说太赞哦！你舌苔、舌头，包括是嘴唇一碰到它，就开始飙汁了。烤麸烤好吃在哪里？它那个酱一定要好吃，味道塞了个酱。你想
1: 来
0: 啊，面筋啊，我们就是烤麸，它本身不能酸，一点酸味都没有。嗯、
1: 来，可以看到、嗯、我盘子是下过来的，里向的汤汁出来实际上是老少老少，哪家不是各种油汪汪的？
0: 是啊，
1: 交关人外头去买烤麸，网高头去买烤麸，买回来烤麸去打开就是一包油。阿拉七重天搿只烤麸不是搿样子，汤汁全部吃了搿烤麸里向。
0: 哦哟，天哪！
1: 啊，真啊，是呀，汤汁全部吃了烤麸，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是的，
1: 关键啥？阿拉吃，今朝子尝尝看，侬市面高头吃不着个味道，加了绍兴的梅干菜，入口鲜咸 回甘十足。嗯、啊，搿只口服你就真的一起了。
0: 立刻来抢啊！我们是半斤的口服带回去，然后整八盒，八盒半斤，
1: 4斤，足足4斤，
0: 99块钱，好吧？开盖就可以吃了，
1: 是的，
0: 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要开始解冻了，放在冷藏室。啊，这个卖爆了，备货快不够。
1: 但是要说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服你只能冷冻保存，
0: 对，
1: 拿出来要复热的，因为我们没有放防腐剂，跟市面上常温你拿回家开袋计时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饭店的水平，饭店的标准。吃东西，伊从中央厨房拿得来个口服，也要复热复热，啊，我来亲自稍许冷了，再端上来的，
0: 是
1: 这样，
0: 就这句话跟饭店一模
1: 一模一样，
0: 对吧？一模一样。官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阿拉上海人比较惯平常吃的口服侪是四喜，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口服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口服，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口服就是个做口服要求老高，因为口服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炸，然后烧出来个口服就好吃了。那个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干子的，也类似于各种四喜口服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四喜口服口感味道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啊，而且梅干菜老老香的、啊。

0: 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268元，四包茴香鸭，每包480克的分量，做得非常的不错。还有这个两盒川渝，其实这个呢，就是价格定在那边之后，你单独就是四个鸭子也已经
1: 就已经老干碎了，
0: 对吧？然后还有两盒的这个银昌，我们的这个茶香味的银昌，220克一盒的。这个啊，今天确实，你想想看，这两天黄梅雨天，很多一些太太啊，包括是很多要出去，不是刚闷哦，那又擦漆，麻着啥啊，搁擦。哎呀，一下子雨下来了，或者出去之后呢，一下子太阳光特别大，就不高兴出去了，没办法买菜了。那这个时候家里头总要有荤菜吧？你荤菜还要自己去腌，要去包吗？不需要。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啊，拿出来之后啊，解冻，对吧？整个切一切就可以冷盆出了。如果说中午的时候你吃一些汤汤水水的，比如说面条，或者前一天晚上这个饭啊，做成一个粥，你这个鸭子啊，就是放进去，热的时候腌放进去，
1: 就可以了。
0: 味道不太鲜哦，
1: 冷拌也可以啊，弄煮汤也可以，
0: 是啊，
1: 对吧？方法有的交关，但是品质就是吃东西饭店弄到饭店来吃一模一样的品质。
0: 哎，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268元是带回去四整包的七重天的茴香鸭，每一包是半只啊，这个是净含量480克，
1: 是啊，
0: 每一包就小一斤的一个分量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七重天门的那儿来吃78半只，
1: 78块。78块，跟刚才不在，一份啊。
0: 哎，对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川渝有两盒，而且两个不同的味道，对吧？海里的也有了，陆地上的也有了。
1: 那侬川渝侬到吃东西来吃。150克就要68块，而且是200克，把侬升级。
0: 是的，好吧，那在我们面前已经做了一大桌的菜，是回来了对吧？已经，我回来了，好，回来了啊，一大桌菜。不打可以啊，除了冷盆我就先不介绍了。嗯，但它可以跟毛豆，对吧？包括那种叫啥的窝鼻，然后呢四谷越没有香味，越没有味道的菜跟它放在一起，浓缩为蒸一蒸，煮一煮，或者加一点点水，特别好吃。另外你烧汤的时候，湿面呀、拌面啊什么烧汤的时候，鸭子稍微切一切，大菜硬菜有了。
1: 对呀，
0: 那边是做了一个啊，就比如说再吃点功夫的，再加点料。但是因为这个鸭子它本身的咸鲜味
1: 已经大米到了，
0: 很好吃，
1: 是的，
0: 不齁咸的啊。你可以稍微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放点彩椒，
1: 哎，
0: 对吧？进去之后弄个红烧的也可以。
1: 侬反正自家调口气为止，因为茴香啊是略微是有眼咸味道的啊，有眼咸味道的，所以讲侬调口不要调了老
0: 咸。对对对，关键呢再看看我们这个品质，因为它是属于樱桃骨鸭，
1: 是的，
0: 所以呢它是属于瘦肉型鸭，但是肉质很细腻，很好吃，皮又很薄。茴香啊，它整个的给它就整个的这个熏香啊，包括味道，
1: 把鸭肉的香味压住，又把鸭的香气给激发出来了。
0: 它没有鸭骚味，
1: 是啊，
0: 一滴滴啊嘛。然后呢，皮下脂肪又很少，我记到了已经贝了嘎腿了。这皮下脂肪真的是很少，就薄如蝉翼，好吧？
1: 这个工艺相当复杂。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啊，除了皮之外，它那个鸭肉很紧实，因为这个是熟的，大家知道生熟比当中会有点缩水，对吧？阿乐阿妞把大家擦擦捆，看到吧？又很细腻，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牙口不好的带假牙的，这个鸭腿带回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半只鸭子，不要吃起来坑蟹的自己哦。
1: 妹妹叫坑起来下衣了嘛，得了，阿拉上海人讲对吧？
0: 然后这干什么？晚上的时候，包括是上午的时候看的时候，哎呀，老酒秘密，
1: 个倒是，哎呀嘛，
0: 也可以用到它，对吧？
1: 是啊。
0: 我就问一下朱总，你怎么会开发出那么好的商品的啦？
1: 这不是我开发，这是七重天厨师长开发的。
0: 啊，我知道，你怎么能把他这个？
1: 我一看就看中我们今天，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很卷，很卷
0: 啊，
1: 老上海的口味基础上，它略微做了一点调整和升级，更符合我们现在健康饮食的需求。
0: 对，
1: 为什么我们鸭子，我们讲原先的盐水鸭，大家担心咸度太大，吃了可能有负担，对吧？我们将来压这个阿烧起，上海人讲压住阿烧起，那鸭肉的这个香味激发出来，啊，这样子的话，它就把盐度给减下来了。
0: 哦，
1: 所以说并没有嘛咸，很足。
0: 配配饮料啊，配配这个老酒，
1: 空口吃没问题啊，
0: 吃特别好吃。那关键还是今天这个价格啊。现在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套组合就是四整包的茴香鸭，和两盒的川渝，快要就是大概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说大家要订268元这套组合的，赶紧订，
1: 都是现做现发的，七重天厨房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太太们刚刚总是吃到大嘎酥的，有个大货车有个客户了，之前他们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吃过的，那搿只客户屋里向。 做完成了梅干菜烤麸。嗯，今天也是99块钱八大盒带回去啊，
1: 是的，
0: 4斤啊，
1: 性价比相当高，这4斤帮你做好玫瑰菜的烤麸。
0: 电话线持续爆满，老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明里减5元，当然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额赠的活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吃种天然来了，少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点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点八角啊，摆点别的香料。但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伐？老适宜啊，而且是伐？食欲味道感觉老好。所以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啊，盐水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削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不老好。

0: 请到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排队排的不要不要的了，是不是？一看到之后啊，包括有些无论是吃过和没吃过的，一听那个名字都觉得特别特别赞啊。
1: 那当然。
0: 现在卖的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茴香鸭和我们的这个鲳鱼大组合，268块钱的，
1: 没错，
0: 一样是买了。你想看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你268块钱，你点一份鸭子，点一份鲳鱼，点一份烤麸，也要这个价格了，对吧？今天我们是。对，茴香鸭含量480克，再加上两。

0: 和的银鲳哦，我们白鲳，而且是用到铁观音啊，七天熏好的这个银鲳，特别好吃。
1: 是的，关键是啥？关键是侬今朝带回去的菜品，跟在七重天厨，七重天饭店里面吃到的一模一样。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上海生产上海发货，贵地上现做现发。
0: 对，
1: 侬不要担心啊。
0: 我就问一下，我就说现做现发，怎么叫现做现发？
1: 侬搿些辰光落单，就现在下单。嗯，我们这些产品原料还在静置备料过程中，明天生产，明天的发出来。
0: 就打个比方啊，你现在说啊，我要购买了，好，我们这边七重天厨师接到了，对吧？
1: 对，
0: 现在开始帮你做，或者明天开始帮你做，
1: 对的，
0: 我们三天之内为您送货到家。嗯，无论您家中是住在五楼六楼的老小区，没有电梯的没关系，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服人员会帮侬啊。你想，阿姊、客服、隔窗、玲玲阿妹送的呀，
1: 是的，
0: 帮侬直接送到门，好啦，赶紧来抢现，268元有四整包的茴香鸭，
1: 对，
0: 和两整盒的茶香蛏鱼，特别热香，这到这个备货大概最后的30多套的这个限时现货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梅干菜烤麸，
1: 西北不要错过，
0: 99块钱八盒卖爆了，
1: 死劲啊！
0: 这个大概只有做的20多一点点，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啊，那是四缸都做不出来。来，万姐，侬刚刚看，现在说订单那么多个订单，厨师长包括是厨师团队高，哎，都是人做出来的呀。是啊，
1: 阿拉问中央厨房产品啊，反正工厂产品啊，所以阿拉个产品是跟饭店里向一模一样啊，
0: 一模一样的，跟您到七重饭店当中来，来去冬天搞什么？ 比较穿工工服装，这边来，这么蓬蓬裙哦，
1: 是呀，
0: 然后那个时候过来看，哎呦，哎，好吃了蓬蓬裙，外头有个蹦擦擦跳舞的地方，然后呢，旁边有的咖啡吧，咖啡做的对吧？然后呢，我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讲了，有搿个地方他们来哦，很奇怪的，一到去冬天，两只面孔开始红了一个，
1: 是吧？
0: 搿勿是红地下，也搿朋友就讲了的地方，哦，我想想看，很多一些叔叔阿姨，
1: 所以吃东天上海老饭店也开了几十年了，哎，侪是大家的回忆，是吧？
0: 所以呢，好的品质延续到现在为止，它是传承了本帮菜，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老上海人，很讲究的。你说上海现在什么样天南地北的口味吃不到？吃到。 但是记忆中的那个老上海的本帮菜的口味，还是他们刚吃了色一，
1: 真正香吃的，真正对胃口的，让胃服帖的，还是阿拉上海的本帮菜。
0: 确实，伊拉就讲吃下去只能落胃，落胃。
1: 哎，是啊，对，落胃，没错，没错。
0: 弄个米饭啊，弄个面条很落色一。
1: 哎，是啊。
0: 它和。 这个梅干菜的烤麸90块钱，
1: 哦，
0: 快要没有了，四斤啊，80斤，好吧，80斤，每一盒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哦，半斤，然后呢，整个是4斤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268元，因为它是全肉组合啦，
1: 是的，
0: 四整包就是每一包都是半斤鸭子，480克的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两整盒的鲳鱼，小大可可哦，这个鲳鱼。 不要太厉害哦，它是属于选自我们东海的银鲳，
1: 用的白鲳，
0: 白鲳，然后呢，它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是铁观音啊，乌龙茶铁观音啊，
1: 这整批这个茶叶啊，阿拉不用茶叶，不用茶叶，
0: 可以有的饭店标准个
1: 品质，
0: 我这给大家看看，掰开来之后，我们整个的鲳鱼的肉质，哦，非常好，而且是这样的鲳鱼啊，要干嘛入味，
1: 是啊，
0: 咱掰开它那个肉啊，把它疼了模糊糊啊，那个不好吃的，
1: 那就不灵了，
0: 对吧？一定要看上去。 就又汁水是扑出来的啊，非常非常的鲜，对吧？芯都在了里向的。而这个鲳鱼呢，我们今天每一盒也是半啊，是200克，220克，
1: 200克的，
0: 固形物含。

0: 两大于等于80%。
1: 对，哦，
0: 不打裤脚嗝，你就洗嘛，对吧？而且吃就吸满了味道，你到外头去吃，都自己在家里头做，吞个苍蝇，不要太耗油哦。
1: 我自家做个菜，
0: 自家做个菜。我们苍蝇，
1: 搿火候了它多少年，难把握。
0: 我
1: 哎，烟花讲了介许多，我得各位老师们讲讲，侬假使到启东店饭店来吃，搿眼物事啥个价钿？
0: 啥价钿？
1: 啊，阿拉梅干菜烤麸啊，38块一份，但启东主意我是100眼克。
0: 哦，
1: 阿拉今朝是搿能样子，鸭子梅干菜烤麸250克是，所以升级，重量已经升级了。
0: 对啊对啊。
1: 阿拉搿只回虾鸭半只要78块。半只就要78块，刚刚四只就已经加几了，272了。阿拉今朝只加两仓。啊，只要买268对吧？
0: 是的呀。
1: 搿性价比真的十足了。
0: 嗯。
1: 关键是啥个？大家再看看搿只茶香肠。
0: 哎。
1: 我门店里向150克是68块啊。
0: 嗯。
1: 150克是68块。
0: 对对对。
1: 侬搞下来整个4只鸭子两肠搿一整套做啊，搞下来要400多块。
0: 是的。
1: 今朝只要268。关键侬买回去吃着个味道是跟门店一模一样的，就是饭店味道，启东店中央厨房出来的，外加阿拉保证是现做现发，
0: 现发。好吧，就是现在你下订单，工厂接到之后，我们的这个总厨接到之后，立刻去做。
1: 啊、
0: 然后呢，你切好之后冷盘直接可以吃了，方便。
1: 嗯、
0: 然后要也可以，啊，汤汤汁汁的，可以做汤，可以做煲，包括最方便的就是切开来之后。
1: 方法有教诲
0: 啊。
1: 大家用配料高头，大家尽管放心，阿拉所有的配料侪是饭店的配料，没任何添加剂。所以侬拿回去以后，侬要摆了辰光长，只好冷冻保存啊。
0: 是啊。
1: 啊，我来复热就好。吃了没防腐剂，没任何六七八糟添加剂把侬加了里向啊，好吧？
0: 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组合，这套组合呢是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2大盒的鲳鱼，每一盒鲳鱼220克的净含量，直接把大家组合啊！
1: 哎，
0: 这套组合268元，
1: 相当合适。侬到门店要400多块才能吃
0: 得到。我就说老两口在家里头，这个可以吃几顿，
1: 在
0: 招待客人也上台面呀。
1: 对呀，
0: 大鱼大肉的这种硬菜。
1: 哎，
0: 另外呢就是99块钱那个8盒的烤麸，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1: 哦，
0: 因为那个梅干菜烤麸，第一点性价比高，第二点味道真的是好。
1: 侬现在视频高头也看不到。
0: 哎，烤麸一点都不酸，而且味道是梅干菜呀，包括是酱汁味，浓油赤酱的味道。
1: 入口鲜香，回口甘甜，搿就是阿拉个梅干菜烤麸最大的特点。
0: 是的，8盒梅干菜烤麸99块钱，大家最后的十几组，对吧？看到没有？今天卖完之后有。
1: 只能看预约，大家要耐心，因为为啥？阿拉所有
0: 东西发的，
1: 所有料侪是有定量定规备好的。
0: 4包的茴香鸭以及2盒的茶香鲳鱼带回去，6件单品268元。
1: 对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00。
2: 肯定比交关平常吃的烤麸侪是死鲜，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锅子拉，随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那个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四喜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四喜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的，而且梅干菜老老香的。

0: 数，
1: 不没多少了，没多少了，
0: 真的是拼手速了。今天的一些这个我们电视的朋友特别踊跃，知道又去重天，谁没听到过？对，
1: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1: 老妈了吧，得了，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本来来那辆跳舞的地方，记得吧？你那是便宜了，对吧？晚上
1: 没错，
0: 来趟火车了，这趟火车来
1: 了，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那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

0: 磨不精嘛，啊，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蛏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啊，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1: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78块半只鸭子，茶香蛏68块一鸭子，侬搿屋里向400多块才好带回。到门店吃够，应该钞票啊！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来有货赶紧订，
1: 抓紧哦！
0: 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了，99块钱是8盒烤麸，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茴香鸭，好了，好吧，
1: 好，
0: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我大家可以做啊，你看朱总手高的油炸，我的地方还有油炸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啊，
1: 瘦肉，
0: 当然你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帮。北京烤鸭不打火比，对吧？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1: 对，
0: 很好吃。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底下，看到皮是 Q 弹，
1: 小薄，
0: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1: 皮薄而且，
0: 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
1: 哎，
0: 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1: 那家跟一般性侬市面高头买个鱼丝啊，有得老
0: 没
1: 区别。
0: 没有，没有，它不是盐水鸭。
1: 用小茴香
0: 是的，
1: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和啊烧起，啊它很小。烧起把里面鸭肉的香味又很好的激发出来了，口感又能没有那么咸。交关人讲我一定要健康哎，我好吃了老咸。
0: 对对对。
1: 阿拉今朝又回去吃鱼翅啊，哪能办？阿拉今朝这个这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1: 是的。
0: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汁水进去的。
1: 对呀。
0: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那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1: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么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吃东西中央厨房出来的。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煎的工，几周几发。
0: 那为什么今天那么的便宜优惠？
1: 今朝子吃东西新品首发。补贴价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熊专线的是02151119900。

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吃东西原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点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伐？老适宜啊，而且是伐？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的，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伐？老好。

0: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

0: 走出上海，来个三天两晚的小假期，如果您的清单里还只是杭州、苏州、湖州这些周边，今天就给您推荐一个宝藏城市，它就是浙江上虞。您可以在这里躺平，这里依山傍水，您也可以打卡各种景点，这里有超多的博物馆，馆藏实力惊人，您更可以漫步城市，感受人间烟火气。今天推荐的酒店东山大观满足了一家人不同的需求，它坐落在东山景区，中式美学设计让您舒适惬意。
1: 我们给东方购物的观众独家的优惠方案，2399元的套餐包含了两晚的远景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然后我们还有早餐，以及赠送给大家一顿价值498元的双人餐，您可以在中午或者是晚上享用。如果是周五周六来的话呢，只要再加98元就可以升级为双人的自助晚餐，只要您入住，我们就会送给大家酒店定制的檀香香薰盏一盏，价值168元。我们还会送给大家汉服体验以及越窑青瓷博物馆的体验，您还可以享受无边泳池、室内泳池和24小时的健身房以及儿童乐园。
0: 酒店内丰富的设施已经让您觉得足够有趣，在周边我们还可以游玩东山古道、太傅祠、国庆禅寺、上虞博物馆、中心博物馆、曹娥李十三弄等。当年东晋名相谢安隐居于此，留下了东山再起的典故，他的后人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也在此写下了山居赋，李白因仰慕谢安也来此写下了大量诗篇，这里又是世界青瓷发源地，上虞的历史底蕴深厚，让我们走进东山大观，开启江南生活美学之旅。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3: 大家好，我是许明。
2: 哎，其实啊，我有时经常跟许明在说啊，我们说一起有时候带着孩子呀、带着父母想要出去玩、江浙地区其实可玩的地方特别的多。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绍兴的酒店。大家都在说绍兴，任燕也推荐过很多次了，市里边我们都已经玩的差不多了，但是这个地方其实非常的少，也是东方购物咱第一次给大家推荐啊，东山的这个大观酒店啊。所以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说，哎，我之前有留意过，价格特别贵。没错，咱今天介绍的是这款奢华酒店套餐。
3: 你知道我一提到绍兴，我先想到哪个电视剧吗？
2: 哪个？
3: 你可能跟我不是一个年代人。我想到过一个叫《绍兴师爷》的，你有听过这个电视剧吗？
2: 那我还真没有。
3: 很早很早。
2: 那我还真没有。
3: 因为那个时候，你大家要知道，就是在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里面，实际上很多的文人墨客、文人骚客、文人的这样的哈，一般出现在南方的这些地方比较多。尤其是绍兴出师爷很厉害，就是给大家出主意的这些人。
2: 对，是。
3: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呢，人杰地灵。比如说，我们就搜了一下绍兴豪华酒店榜。刚才一二提到的这个东山大观酒店，
2: 对，是
3: 它排名是注意啊，这俩字叫什么？豪华，
2: 对，是
3: 不是普通，不是一般，
2: 对，
3: 豪华金字塔塔尖上的这个酒店排名第一。
2: 对，
3: 我跟大家说一晚多少钱，你就知道它到底贵不贵，为什么叫豪华了。
2: 对，
3: 一晚2000块。
2: 对，
3: 一晚上2000块啊。
2: 哎，是，我待会儿会给大家，我手机放一边了，我待会儿给大家看我那个手机上面截图。就今天晚上入住的话都是在1900多块钱起，更不要提节假日了。所以我们就说今天的这个酒店是奢华酒店里边的一款。很多的书上会说一般奢华酒店是很少做套餐的，东方购物也是谈了很久。
3: 他们这样的一个怎么说，这种风格，
2: 哎，
3: 他是不屑于做团购、
2: 团购
3: 套餐的。
2: 对，
3: 他觉得把我的层次给拉低。
2: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东方购物今天能谈到这家酒店不容易。是，包括还有是什么？观众朋友，您看到它的这个自助餐啊，就是口味榜上边这家酒店的这个吃也是 top one。
3: 刚才我看青青里面有一个视频，
2: 哎，
3: 我们什么鹅肝，
2: 对，各种自助餐，然后里边还有酒水，对吧？我们待会儿会给大家说，我们还有包餐的啊，所以就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哎呦，这个档次高，哎，已经有人商谈了啊。
3: 是的，是的。
2: 来，观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看的是什么？
3: 我估计有人听到过这个名号，
2: 听到过，真的听到过。
3: 来吧，看一看啊。
2: 来，好，咱们来看啊，今天的是3天2晚的一个方案，住2天晚上在那边，无论是咱们的远景大床还是双床房的。 两天晚上4600块钱左右。嗯，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他房间面积特别大，在54平方米左右。
3: 我一般住的就是二三十。你这个翻了个倍耶！
2: 对，稍微大一些的在48左右都已经
3: 很大了，已经算厉害了。
2: 但是他在54平方左右，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啊，他已经是两晚的价格就是4600了。
3: 对，两晚啊，
2: 对吧？那我们3天2晚，光住酒店只花到了2300多，所以一天晚上1000多，其实相当于只花了一晚的酒店，你就能住两晚。
3: 是。
2: 同时，我们还有是什么？刚才说到那个餐厅，次日双人的早餐，我们全都是包含，包括您到那儿之后啊，咱们的中餐厅双人餐一份。你吃午餐也行，或者吃晚餐也行，价格规格比较高。你看498块钱，
3: 是。
2: 但如果要是遇到周五或周六的话，咱们是两个人啊，加98块钱，我们就给大家替换成双人自助晚餐。您看，两个双人自助晚餐596块钱。
3: 一个人40多，
2: 对，
3: 一个人40多抵596，
2: 对啊，
3: 40多块钱抵596的自助餐，
2: 对不对？
3: 还又鹅肝又生蚝的，
2: 是的啊，而且关键还有酒水之类的，在那儿吃特别的好，包括我们赠送给到大家定制的檀香香薰盏，
3: 这个好。
2: 哎，这个很好，这个你拿回家对吧？放在床头边，
3: 送给大家。
2: 是的啊，门市的总价呢是已经高达55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2399块钱，而且是含了两大一小，小的小朋友呢是1米2以下，咱们就是免费的。有效期呢是，你看好的酒店人家不给你说什么全年都通享的这种，就是到9月30号。6月和9月呢，周末、中秋都不加价。
3: 这个好。
2: 这个特别棒。
3: 哎，我刚才算了一下，如果按照3个人算的话，一般老两口会带一个小朋友过去吗？
2: 对，
3: 一般会，或者是你不管怎么说，一家三口去玩。哎，那你700块。
2: 对，800，不到800块。
3: 不到吧，700多。
2: 对，700多。
3: 住这么奢华，一晚2000的酒店，
2: 是
3: 相当。
2: 还要包吃的，待会儿还有很多的赠送项目啊。7月8月，如果是带小朋友去的话，只要你不涉及到周六晚上。它都不加价，但是周六的话，咱们也可以体会得到啊，就是你周末就是暑假本来就是旺季嘛，周六一间房一晚的加价是200块钱，这个咱们要实实在在。
3: 这是7和8月啊，因为是暑假嘛。
2: 对，是暑假。这些基础之上，咱们今天还有尊享礼遇的加赠了，
3: 这个相当厉害。我们所有这些都是公开透明价格，不是说我们头脑一热啊，我给入住98米8是我还给你标2260呢，那不行的啊。它里面含有这些饮料啊，什么这些酒水饮料，这么所以这里面会有226块钱的市场价格。哎，入住首日应季欢迎水果38块钱，以及还有随机夜床礼物，
2: 对，
3: 这是好像每晚都会送，是不是？
2: 哎，每晚都会送，而且还不一样，有时候是眼罩，然后有时候好像还有一个是什么什么手牌还是什么之类的，
3: 但这个眼罩
2: 都不一样，
3: 是。真丝的，哎，眼罩是100%真丝的，这相当牛了。
2: 对，是
3: 176块钱。还有这个我跟你讲，姐姐们、老师们一定喜欢。
2: 对，
3: 就是我们中国人心讲，去都去了，我不美美的拍个照？好多汉服啊。
2: 对，
3: 啊，旅拍的体验券300块。哎，
2: 这个是拍拍照片，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特别喜欢的。包括还有就是户外的这个，刚才大家在片头也看到过了啊。无边泳池或者是室内泳池，你想夏天的时候咱玩玩水，对吧？拍拍照，特别的漂亮。出片哈，价值是256块钱。
3: 对，还有24小时的健身房，这都不用讲了。
2: 对，
3: 高档酒店、泳池、健身房咱都有。还有室内儿童乐园。
2: 对，它因为是亲子酒店。
3: 对啊，哎，
2: 它还是亲子酒店里边。对，
3: 包括这环山骑行或者漫步，哎，环湖啊。包括青瓷博物馆，
2: 对，
3: 这我们自有的青瓷博物馆。哎，
2: 这个博物馆啊，不在别处，观众朋友们，就在酒店的这个
3: 正下方。
2: 对，正下方，就地下一层，
3: 都不用跑别地儿参观
2: 了。哎，都不用跑，而且特别大。给大家说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顾客说了，光在酒店玩，哎，还没有啊。我们今天周边可玩的东西特别的多，
3: 吓人！我跟你讲，
2: 来，我们看看啊，
3: 你就看这么多玩的，吓人，
2: 对，是，
3: 所以不得收你个1-2000门票啊？
2: 哎。不要，都不要钱，
3: 1块不收，
2: 这些都不收费，
3: 一毛没有。
2: 对，
3: 太厉害了。
2: 来，观众啊，车程大概在10分钟左右。你看，国庆寺
3: 啊，哎，
2: 包括还有什么东山古道，这个古道特别的好，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负氧离子含量很高。去徒步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包括还有
3: 不陡，哎，
2: 它不陡，
3: 它比较
2: 对，是。包括还有什么西安巷，西安的这个太傅祠，然后因为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成语一说，大家都知道了。东山再起，说的就是这儿，所以它叫东山大观酒店。东山就在这儿，
3: 就这个成语是来自这儿。其实
2: 这个东山再起的东山就源自这儿。
3: 是指的是谢太傅要请他再出山。
2: 对，
3: 所以叫中山，跟我们说你失败了，然后你又成功了，这不是那个原意啊。哎，原意是指把谢大夫本来就是成功人士再请出来，再迎战，再让他出主意，这个叫东山再起的原意啊。哎，来吧，我们再继续看。
2: 包括还有约15分钟啊，有一个小九寨沟，特别漂亮的一个水库，这边颜色又好，然后呢风景宜人。我们说啊，就是你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久了，一定要进山进水，对吧？然后呢，让你觉得呢整个的气场啊都不一样。哎，然后包括还有一个梅屋古道，然后也可以去。包括你看，我会说周边的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特别多，石井水库。然后呢，在这儿呢，很多人是啥，搭一个小帐篷啊，在这儿露营。哎，
3: 可以可以可以。
2: 石井水库这边露营的这种亲子的特别特别的多，然后有开着车在那边的，包括有搭帐篷的，还有什么支着烧烤摊在那儿的都有，对吧？
3: 然后再继续玩，大概约20分钟左右，哎，您可以去看那大禹嘛，据说大禹应该是在这面诞生的还是怎么着的，反正就在这里，
2: 跟他有关系，
3: 对的，就在这个地界大禹。然后呢，接下来是有一个吉象阁，吉象阁有一个巨高巨大的大象，到一定的时间，它有固定时间段，它会有出来表演、演出，鼻子里面会喷水，好多人呢、就是喜欢被喷水喷到，然后到了一个大象跑了，但是注意安全啊，
2: 是，包括还有这边一个群象，对吧？因为呢，其实我们都在说了，说啊，大象其实也是一个吉祥的一个代表嘛，对吧？所以我们就说那边啊，就是整个的感觉气场特别好，还有就是什么呢？中兴艺术博物馆，包括还有上虞博物馆，
3: 都不远，哎，
2: 都不远，而且我觉得这个都是啥呢？就是你带着孩子去，去陶冶一下情操，包括还有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也喜欢去逛逛博物馆，
3: 对对对，
2: 对吧？去看一看。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说到的曹娥李十三弄，曹娥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孝女。然后呢，这个故事您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曹娥的故事。那边人呢是为了歌颂他，专门在这儿给他立祠啊、建碑啊之类的。而且呢，酒店离高铁呢，观众朋友啊，我们上虞站13公里，车程呢大概是在18分钟左右。如果你说，哎，我从上海坐高铁，基本上到绍兴东站是20公里，然后你车程大概是在35分钟。现在上海坐高铁过去都很方便的啊，
3: 高铁去吧。
2: 对，包括如果你说我愿意自驾，哎，比如说叔叔阿姨现在说，哎，我喜欢自己开开车，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边，车程也就是2个半小时。
3: 你就开一半休息一半，
2: 对，
3: 再开一半，在这路上你也休息玩一玩，看一看，走一走，别太累。你像我们年轻人可愿意一枪头就开到了，那我觉得老两口没必要。
2: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名额不多，因为人家今天是奢华酒店，一晚上都要接近2000块钱。咱们今天3天2晚的套餐能够做到2399的价格，包含了2大1小。有这么多的项目，如果你说我记不清楚，没关系，咱可以先把它拍下来，而且呢是什么？只要你没有预约的话，随时可退。
3: 对，一点都不吃亏。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抢购02151119900。
4: 托寄山水得真趣，放怀天外即大观。东晋诗人谢灵运的《山居赋》说的就是这里，这里是绍兴。那今天青青就带大家来入住一家绍兴的东山大观酒店，这里是2022年开业的一家奢华度假酒店，坐拥了600亩的思想湖景。本身我们的酒店就在上虞东山湖的景区之内，而且这里依山傍水，就好像沉浸在一幅山水画当中。那今天就跟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既然叫度假酒店，那一定会给大家美好的体验。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房间，无论是大床房还是双床房，我们的房间都是54平米起，而且呢用到的都是品牌的床垫。你可以看到整个格局的话，布局是非常的惬意完美的。在这边呢还有到沙发的区域，还给大家准备了茶具，并且从窗外看到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包括我手上的饮料也是首轮的 mini bar 免费送给大家的，还有首日的欢迎水果。每天呢我们会有免费的饮品，而且还有小礼物送给大家，也有夜床服务。那坐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怪不得古代的文人墨客都爱来这里游玩，景色真的是非常的美丽。那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房间，房间呢用到的是中式美学，以木质调颜色为主，让人看了之后就觉得非常的宁静安静，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那在这里不要忘记 大口的呼吸新鲜的空气，负氧离子爆棚，而且卫生间都是干湿分离的，并且还有双台盆。那如果是大床房的话，还有一个大大的浴缸供您来泡澡哦。用到的还是戴森的吹风机，还有 BOSS 的音响，以及一个非常美丽的化妆镜。那品牌的护肤品就不用多说了，我们的卫浴用品用到的都是世界知名的品牌，所以这些小细节就能够体现这个品牌的奢华。

0: 好，感谢已经有六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刚才我们主持人青青呢，也在外拍的过程当中看到整个房间的面积又大又宽敞，而且很舒适，同时包括首日的 mini bar 全部都是包含在里边。还有我们刚才两个人在讨论的夜床服务，对吧？很多酒店你可能都没听到过有这种服务。
1: 没听到过，我们俩还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意思？
0: 是
1: 没想这么高端的酒店里面才会有
0: 哎。哎，是包括啊，你看在酒店里边，它就像一个景观一样，对吧？园林景观一样，有山有水，然后呢，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骑行什么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在酒店附近啊，因为它是在东山湖景区内，我当时几年前的时候去到东山湖的时候特别的舒服。
1: 哦，去过，
0: 去过。原来很早就是因为啥呢，当时去到绍兴玩，然后刚好是在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市区里边人特别多，所以我们说呢就开车开远一点。
1: 就是，这是你们是意外过去的。
0: 对，意外过去，没想到就说山山水水，你会感觉到人很宁静，然后人很少，
1: 这种感觉就像柳暗花明又一村。哎，突然之间又有这么仙境一样地儿。
0: 对，但是当时不知道有这样的酒店，当时不知道，只是在那附近
1: 住。你知道花了一晚两千块，妹妹，你到底要不要住啊？一晚两千块
0: 也舍不得住，
1: 舍不得呀，一晚两千块。
0: 但是你要想想看，现在啊，就是两天晚上2399，还包吃又包住又送礼物又送香薰，还有比如说什么汉服的体验拍摄，对吧？
1: 拍照，
0: 还有每日晚安的饮品，随机的这个夜床的礼物，那有这么多的时候，那你让我当时去住，我肯定愿意住。
1: 你知道很多上海的爷叔阿姨姐姐们呢，他需要有档次、有面子的酒店招待朋友。
0: 哎，
1: 那朋友，咱们就直接要么自驾开车，什么两家。
0: 对，
1: 老朋友老战友，一起开车，咱们轮换着开。
0: 对，
1: 你要不愿意休息的话，你开个半个小时，那开半个小时咱就到了。
0: 对，
1: 很快就到了。到完之后呢，您开着车在四周再玩一玩，除了我们酒店住的爽之外，50多平是吧？
0: 对，是。
1: 哇，你就周边转吧，我跟你讲，目不暇接，饱经眼福，所有的什么那个古道啊，什么人家呀，那种就诗里面的那种环境啊，我觉得
0: 都能享受到。
1: 哎呀，
0: 对吧？
1: 就差枯藤老树昏鸦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就是这种中式园林的建筑在山山水水当中，这个特别对于咱们现代人来说有两个字叫啥，治愈，对吧？
1: 对。哎，
0: 因为呢我们现在需要就是远离人群，咱希望现在你看叔叔阿姨不光是追求这个，就是随随便便你给我做一个酒店套餐便宜，我还要的是啥，要品质。
1: 哟，这个就是品质了。
0: 哎，这个就是晚上的
1: 眼罩。
0: 哎，我说你看手串
1: 也有，
0: 对吧？
1: 眼罩是真丝的啊。
0: 哎，是，
1: 不是什么化纤的啊。
0: 对，
1: 这个好像每一晚都送一次。
0: 哎，随机的夜床的礼物都给大家，包括还有早上的双人自助的早餐，品种也很丰富。
1: 这个必有。
0: 哎，是，而且关键大家都知道，江浙吃的东西特别符合咱上海人的口味。
1: 对的，
0: 好吃嘛。
1: 对的，
0: 对吧？
1: 离得近嘛。然后要是晚上或者午饭，您自己选一个。如果你说我晚上午饭呢，还想再奢华一点，绝对对得起我们的第一名的自助餐，那你就加个每个人是40来块。加一起是98，
0: 是周五周六。
1: 周五周六
0: 就是你周末去的话，他给您升级到这个自助晚餐，然后自助餐的整个的品质也很高。刚才还说了有啥鹅肝，对吧？各种火腿、
1: 生蚝
0: 吃的肉啊、虾呀、海鲜呀都可以，就是现在您画面当中
1: 看
0: 到的。
1: 看这些海鲜、鱼什么的，
0: 哎，
1: 让您饱经口福啊，真不错的啊。
0: 是，你看还有盐烤的什么，我刚才看金砖的那个什么鹅肝之类的，对吧？北极贝、三文鱼，对吧？想吃的，哎，我是觉得现在有
1: 4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些，你想想看，
0: 对吧？加了个40多块钱一个人，是不是？
1: 太值了，
0: 哎，所以就值嘛。你想在咱上海晚上出去吃个好一点的自助餐，一个人下来都得要500-600块钱。
1: 我晚上吃个普通烧烤是80，哎，80只烧烤，哎，这个是吃的自助餐的，
0: 对，
1: 我的天哪！
0: 所以啊，我们就说，观众朋友，只要你今天感兴趣，而且呢，你了解过这个酒店，你说，哎，绍兴我本身就很想去的话，包括接下来马上小孩放假了，你想要带他去，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带孩子去吗？
0: 对，
1: 1米2以下的，反正。

0: 人免费，
1: 对，
0: 你按三个人人头这么一算，人家才700块，
1: 700多，玩3天，
0: 3天呢，
1: 2晚，
0: 一天算下来一个人才几百块钱，
1: 对不对？
0: 200块钱在上海你玩啥？
1: 是不是？所以啊，咱就说了，今天名额不多，因为人家是奢华酒店，您可以去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网站当中，你去看一看，
0: 比一比，我们公开透明的，
1: 对吧？
0: 一晚上此时此刻你就去，应该是在携程看还是哪看？
1: 某城上面都有，
0: 某城上面有，
1: 有，
0: 你去比，就记住我们的名字叫做东山大观。你搜一下绍兴东山大观，你看看我们说的月份的时候，旺季大概要不要1900多，就2000块嘛？
1: 2000块一晚，两天晚上就4000就出去了嘛，对不对？所以啊，抓紧时间，名额不多，02151119900。
2: 身后就是2000多年前的东山古道，想象一下，2000多年前古人就行走于此。那离我们的酒店也非常的近，而且呢，在上海炎热的季节，这里就好像是开了空调一样的，帮我们来避暑。现在我来打卡东山再起。很多人说，当工作生活不顺心的时候呢，就想到这里来看一下东山再起这四个字。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成语的典故啊，东山再起就是发生在这里。这里呢也是纪念谢安的宏伟的祠堂，谢安的传奇人生在这里隐居了20年。所以呢，当你的人生遇到挫折、遇到逆境的时候，可以到这里来感受一下。在这个观景台，你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风景，后面呢像一幅水墨画，而这个江呢是中国内陆唯一以女性名字来命名的江，叫做曹娥江。它诉说的是一段孝文化，因为曹娥是一个孝女，所以呢，有幸到这里的话，也可以来打卡一下。这里是中华孝德园，在我身后是顺根群像。那绍兴的城市的一个象征呢，就是吉象。所以呢，在这边你看到了大大小小的大象哦，而且它是由著名的艺术家韩美林先生设计的。在酒店附近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说穿越千年的东山古道、太傅祠，还有国清寺。然后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是中兴艺术博物馆和上虞博物馆，全部都是展现了上虞的历史以及更多您不知道的知识。关键是这里的人非常的少，景点的人特别少，而且呢，这些博物馆呀、景点呀，全部都是免费的，非常值得来打卡。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度假也可以说是一场历史文化的打卡之旅。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我在看青青在去的时候，就刚才那个东山再起那块碑前头，我们刚才导演还在说了，所有人全部去照了一张照片，
0: 照，
1: 而且那边的就是文化氛围特别的好，
0: 是的，真的，
1: 对吧？关键它是一个奢华酒店。我们为什么说咱东方给我介绍的很多青明酒店很多，包括知名的酒店也很多，但是这个奢华酒店榜啊，你可以来看一下，在绍兴的奢华豪华酒店排行榜当中，你看，对吧？
0: 第一名，
1: 哎，是，而且你看到基本上啊。五钻同时4.8，超棒，
0: 超棒，
1: 对吧？
0: 去过的人就赞不绝口。
1: 而且你看这个收藏的人数啊，2.7万人收藏，说明是什么？很多人愿意想去。你看国风美学，对吧？体验观山、观鸟、观水的体验乐趣，光这张图片都很吸引你。但为什么那么多人收藏？就是说，哎，去过的人就少呢？价格贵啊，对吧？
0: 对，
1: 价格确实贵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今天哪怕是今天晚上或明天晚上入住的时候，您来看一下一晚的价格
0: 多少钱？
1: 1953。
0: 哇！
1: 我这还是我是因为高级会员，
0: 6月26到6月27，
1: 对，是
0: 还不是最热最旺的日子。
1: 我还是白金会员啊，告诉大家，所以就是你定的价格还便宜一些。但凡有时候再搜的话，越往后越贵。
0: 对，
1: 2000多块钱。
0: 刚才不说吗？如果你要是别的特殊的一些日子了，那你可能价格会更贵一些，在网站上啊。
1: 对，
0: 但对于我们来讲呢还好。我们还刚才说到这个自助餐的问题。
1: 自助餐，哎，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就这它的整个的口味，它的评分都很高，对吧？4.8，而且呢，我们说了，周五、周六你加个一个人40多块钱。就能给您升级到是这个自助餐，
0: 是，
1: 对吧？所以口味又好，吃的又棒。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你看我刚才给你看实时的房价是1900多，对吧？两天晚上下来3600，3800了，接近4000了。但是如果要是到旺季的时候，它两晚的价格就是4600块钱。
0: 对的，
1: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两大一小，这一小呢是1米2以下，价格只需要2399。
0: 你一个人才700来块钱，
1: 对，
0: 你一个人在3天2晚呢，你一天算下来除以3，700来块钱除以3是200块钱一晚，200块钱一晚，咱在上海你是不是住个 几天酒店，什么便捷酒店，
1: 对，
0: 能不能住下来还不一定，有可能三。

0: 100来块钱一晚，
1: 住不下，
0: 对不对？我就说咱就这么算吧，没有毛病吧？嗯，所以你出去玩儿，你看看啊，玩的咱就是心情要好，住的要舒服，然后吃的早餐我们有300多块钱，明码标价，不是我们随便定价啊，人就是这个价啊。嗯，刚才说到了午餐或者晚餐，你自选一个，只能选一个啊。
1: 对，
0: 如果周五周六您想要更奢华，
1: 对，
0: 被刚才青青那个什么自助餐馋到了，哎，加个不需要加596啊，
1: 对，
0: 不需要加596啊，
1: 两个人加98块钱，
0: 对，
1: 一个人49块钱，你就可以升级了自助晚餐，嗯，对吧？然后呢，您看到我们还给大家赠了定制的檀香香薰盏，
0: 这多好！
1: 哎，这个好，这个你放在床头，对吧？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啊，还有这些尊享礼遇，给大家也说一下，
0: 入住迷你吧，嗯，
1: 对，
0: 一些酒水在里边。你自己看，价格226，
1: 对，
0: 水果首日有啊，38块钱。嗯，礼物床上的就叫夜床礼物，每晚都有，
1: 而且每晚都不一样，
0: 是每晚晚安饮品，哎，你去3天2晚就2晚吧，每晚都有。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要续眼罩，你说只有一个眼罩，那正好两个人都有了。
1: 哎，是，
0: 啊，包括汉服馆体验旅，什么旅拍体验300块钱，
1: 对，
0: 我记得应该拍可以拍好几张，就是以这个价格可以拍好几张照免费照片。
1: 对，
0: 当然你要可以跟他们再商量，你看你怎么去谈啊，你也可以在汉服穿的时候呢，自己拿手机捏个2张吧，
1: 也可以，没问题，
0: 对呀，没问题的啊。
1: 对，是，
0: 哎，泳池
1: 的泳池，
0: 户外室内都有，
1: 都有，
0: 室内好像是恒温吧，
1: 哎，
0: 24小时健身房，嗯，是24小时的啊，
1: 对，
0: 儿童乐园，
1: 对，
0: 环湖骑行漫步，还有青瓷博物馆，这个青瓷博物馆是我们自己的。
1: 对，所以你看，赠品的门市总价就高达了接近1000块钱了，996。嗯，而且关键呢，我们的有效期不长，因为为啥？人奢华酒店不愿意做，说我是不是都要接受你们这个团购啊？
0: 我们人员已经够满了。
1: 对，人家到9月30号，其中呢，6月和9月呢，周末中秋都不加价，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订中秋了，
0: 是，
1: 对吧？九月份秋高气爽的一个季节，
0: 哎，不加价呀，哎。
1: 对，7月、8月，因为是恰逢暑假的时间段。咱除了周六以外都不加价，周六一天晚上一间是200块钱。
0: 嗯，来吧，我们来看看好玩的，好吃好住，哎，接下来就是好玩。
1: 是，
0: 如果你开这个车，你说我没开车，别担心，打车叫个滴滴方便的。
1: 对，
0: 你自己去试，我们当时应该是青青在外拍的时候也是试过，叫车非常方便，而且那边打车费非常便宜，哎，跟上海不一样啊，别担心，不要说舍不得打车，
1: 是的啊，
0: 尽情打车，
1: 大概10分钟左右啊，到国庆寺，然后呢那边特别有名的一个寺，包括还有东山古道啊，这个古道特别好，刚青青也去外拍拍过了，对吧，徒步去，
0: 他不懂，
1: 吸收一下里边的这个森林里边的这些负氧离子，对吧，咱换一个这个环境，包括还有谢安像，谢安的这个太傅祠，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东山再起这块，拍个照
0: 留念，
1: 哎，这个啊，刚才我们所有的摄制组去的时候全部在这儿打卡了，对吧，
0: 他指的原本意思是你这个人本来就很有成就，
1: 对，
0: 然后呢再次被赏识又请出来了，不是说你失败的意思啊，原本的意思是这个，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啊，约15分钟我们再去小九寨沟，这个环境美的嘞，你看看这个湖面，就原图直出，
1: 对，是，
0: 但你愿意调色你可以调，到时候你在里边啊，你看看有玩水啊什么的，你看看这个风景你心情就很好，
1: 对，
0: 欣赏完这些风景了，来
1: 梅屋古道
0: 再走一走，再溜溜弯儿，散散步什么的，
1: 是，
0: 然后石井水库，
1: 对，啊，
0: 大禹像就别提了，在这个地方有的，包括刚才说的吉象阁，这就是一个好寓意嘛，
1: 哎，对，
0: 吉象，吉象，
1: 对，以及还有各种群像，对吧，你看在这儿这边啊，我们都在说了，拍照也好，浏览也好，人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还有两大艺术博物馆啊，中兴的艺术博物馆，上虞博物馆，这个带小朋友去陶冶情操都是很好的，包括还有呢他们一个叫曹娥里十三弄，曹娥这个人呢，这个女孩呢，她是一个专门为了至纯至孝纪念她，所以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专门纪念她的碑啊，然后呢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如果你说哎，我如果不开车的话
0: 怎么办呢？
1: 比如说，哎，咱们坐高铁去上虞站，坐到上虞站的话，13公里，然后车程就18分钟左右，下来打个车就到酒店了。如果你是到了绍兴东站的话，大概是20公里的车程，大概在35分钟左右。自驾很方便，因为现在很多的爷叔阿姨喜欢自己开车嘛，对吧？出去你不求人，我到哪个景点我都可以自己开。
0: 而且关键也不着急不着慌
1: 的，对，
0: 咱都退休了，你说你急什么呢？
1: 急啥呢？
0: 你就从上海过去，咱就在路上休息一晚都行，
1: 2个半小时，
0: 对
1: 吧？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去的很方便啊，电话线现在爆满，咱们的名额不多，因为人家奢华酒店不大愿意做，所以我们写的是特别方案给到大家，
0: 而且是限量的，没有说大家想要那个多少套就可以随随便便的，而且有限量的日期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

0: 021-511-9900。
1: 走出上海，来个3天2晚的小假期。如果您的清单里还只是杭州、苏州、湖州这些周边，今天就给您推荐一个宝藏城市，它就是浙江上虞。您可以在这里躺平，这里依山傍水，您也可以打卡各种景点，这里有超多的博物馆，馆藏实力惊人，您更可以漫步城市，感受人间烟火气。今天推荐的酒店东山大观满足了一家人不同的需求，它坐落在东山景区，中式美学设计让您舒适惬意。
2: 我们给东方购物的观众独家的优惠方案，2399元的套餐包含了2晚的远景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然后我们还有早餐，以及赠送给大家一顿价值498元的双人餐，您可以在中午或者是晚上享用。如果是周五周六来的话呢，只要再加98元就可以升级为双人的自助晚餐。只要您入住，我们就会送给大家酒店定制的檀香香薰盏一盏，价值168元。我们还会送给大家汉服体验以及越窑青瓷博物馆的体验。您还可以享受无边泳池、室内泳池和24小时的健身房以及儿童乐园。
1: 酒店内丰富的设施已经让您觉得足够有趣，在周边我们还可以游玩东山古道、太傅祠、国庆禅寺、上虞博物馆、中心博物馆、曹娥里13弄等。当年东晋名相谢安隐居于此，留下了东山再起的典故。他的后人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也在此写下了山居赋，李白因仰慕谢安也来此写下了大量诗篇。这里又是世界青瓷发源地，上虞的历史底蕴深厚，让我们走进东山大观，开启江南生活美学之旅。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
1: 是，
0: 所以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奢华酒店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但一看价格，平时一晚上两三千块钱，你可能都舍不得去住。今天我们的套餐内容2399块钱，你看啊，画面当中就是我们青青主持人对吧？然后因为有一个那个汉服体验的拍摄，300块钱的券有旅拍，我觉得在这种青山绿水啊，尤其是中式园林的这种建筑当中，你穿这个特别的有氛围感哈。
1: 而且它的服装很多的
0: 哎。
1: 所以姐姐们、老师们可以自己去感受感受，拿手机自己再掐两张、捏两张、拍两张，也都挺好的。
0: 对，
1: 还有专业的摄像师。
0: 对，
1: 反正有我们有300块钱券呢。
0: 对，你想用就用，对吧？
1: 对，不想用自己拍。
0: 哎，不想用自己拍一拍嘛、用他们的衣服也可以。而且现在这个青瓷博物馆啊、就是在酒店下方。哎，这个是他们私有的，所以你去看很震撼，不是一个小小的一点点的，
1: 藏量好像挺大的，
0: 挺大的，
1: 面积非常之大。
0: 对，是，而且关键好像说青瓷是专门南方这边有，白瓷是靠北方一点，哎，而且这块是青瓷的发源地，
1: 怪不得了，人家可以有青瓷这么多藏量，
0: 这么多嘞，
1: 真的是可以好好仔细欣赏一下。
0: 哎，
1: 你在里面估计看个一两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
0: 嗯，
1: 关键我们当然附近的酒店风景不错，你可以徒个步。刚才我们还聊个徒步的事儿呢，
0: 对吧？
1: 你绕着环湖走一走，
0: 走一走
1: 也是很美的一件事嘛。
0: 嗯，
1: 然后你要附近想登个山，有个东山古道，
0: 哎，
1: 或者想要走一走的，有一个叫做梅屋古道的，这两个地方大家都可以徒步一下。
0: 对，
1: 它好像没有那么陡，在我看来，这个东山古道至少我刚才看青青的那个画面里面，好像不会是很累。
0: 对，是不累，对吧？
1: 对，
0: 关键是啥？你住酒店玩酒店，一定酒店的氛围要好，对吧？咱酒店呢，您看啊，每个房间基本上是54平方米起。首轮的这个迷你吧，我们都是加赠给到大家。
1: 对，
0: 包括刚才我听青青在那个就是解说当中说到了，运用到的，比如说什么这个身体乳啊，

0: 洗发水啊，包括你看吹风机啊，全部都是品牌的。
1: 对的，
0: 哎，全是品牌，奢华品牌，而且包括你住的床垫呀、枕头啊，舒适度都很高。
2: 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考虑考虑家里面几口人去。你比如说，要是和自己的好朋友，两家正好开一辆车，大家穿换着开着车也不累，那你就订购两套，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0: 济山水，得真趣，放怀天外，极大观。东晋诗人谢灵运的《山居赋》说的就是这里，这里是绍兴。那今天青青就带大家来入住一家绍兴的东山大观酒店，这里是2022年开业的一家奢华度假酒店，坐拥了600亩的思想湖景。本身我们的酒店就在上虞东山湖的景区之内，而且这里依山傍水，就好像沉浸在一幅山水画当中。那今天就跟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既然叫度假酒店，那一定会给大家美好的体验。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房间，无论是大床房还是双床房，我们的房间都是54平米起，而且呢用到的都是品牌的床垫。你可以看到整个格局的话，布局是非常的惬意完美的。在这边呢还有到沙发的区域，还给大家准备了茶具，并且从窗外看到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包括我手上的饮料也是首轮的 mini bar 免费送给大家的，还有首日的欢迎水果。每天呢我们会有免费的饮品，而且还有小礼物送给大家，也有夜床服务。那坐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怪不得古代的文人墨客都爱来这里游玩，景色真的是非常的美丽。那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房间，房间呢用到的是中式美学，以木质调颜色为主，让人看了之后就觉得非常的宁静安静，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那在这里不要忘记大口的呼吸新鲜的空气，负氧离子爆棚，而且卫生间都是干湿分离的，并且还有双台盆。那如果是大床房的话，还有一个大大的浴缸供您来泡澡哦。用到的还是戴森的吹风机，还有 BOSS 的音响，以及一个非常美丽的化妆镜。那品牌的护肤品就不用多说了，我们的卫浴用品用到的都是世界知名的品牌，所以这些小细节就能够体现这个品牌的奢华。在我身后就是2000多年前的东山古道，想象一下，2000多年前古人就行走于此。那离我们的酒店也非常的近，而且呢在上海炎热的季节，这里就好像是开了空调一样的，帮我们来避暑。现在我来打卡东山再起。很多人说当工作生活不顺心的时候呢，就想到这里来看一下东山再起这四个字。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成语的典故啊，东山再起就是发生在这里。这里呢也是纪念谢安的宏伟的祠堂，谢安的传奇人生在这里隐居了20年。所以呢，当你的人生遇到挫折、遇到逆境的时候，可以到这里来感受一下。在这个观景台，你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风景，后面呢像一幅水墨画，而这个江呢是中国内陆唯一以女性名字来命名的江，叫做曹娥江。它诉说的是一段孝文化，因为曹娥是一个孝女，所以呢有幸到这里的话也可以来打卡一下。这里是中华孝德园，在我身后是顺根群像。那绍兴的城市的一个象征呢就是吉象，所以呢在这边你看到了大大小小的大象哦，而且它是由著名的艺术家韩美林先生设计的。在酒店附近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说穿越千年的东山古道、太傅祠，还有国清寺。然后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是中兴艺术博物馆和上虞博物馆，全部都是展现了上虞的历史以及更多您不知道的知识。关键是这里的人非常的少，景点的人特别少，而且呢这些博物馆呀、景点呀全部都是免费的，非常值得来打卡。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度假也可以说是一场历史文化的打卡之旅。
1: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最后5组名额了。所以你看，平时咱们有时候名额还挺多的，但奢华酒店的人家确实是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优惠的方案，名额特别少，对吧？
2: 其实我觉得啊，我插一句话，
1: 好，
2: 就是今天这个产品啊，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
1: 对，
2: 我们不是一般的，你和对标是不是对标？比如说300-400块钱一宿啦这样的，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给您便宜了大概什么一半啦这样的一个，我们直接给您推荐的是一个豪华酒店，是豪华豪华。如果大家想要真真正正体验到这种奢华级别的感受，您回去 这次订完之后，你感受完之后，你就知道我东方购物给您推荐这个酒店，目前为止能够达到一个天花板级别的。嗯，就燕儿也推荐过好多，
1: 对，
2: 我也推荐过个别，我不是好多。
1: 对，
2: 所以我就感觉哇，刚才又看了这个景啊什么的，嗯，人家是第一名哎，第一名的话每晚是多少钱燕儿？
1: 来1900多啊，就是比如说像你明天晚上去住的话，
2: 是明天还不是最旺的，
1: 还不是最旺的啊，不是最旺的，
2: 不是最旺哦。
1: 6月26号到27号，
2: 对，
1: 来观众朋友，就是应该就是明天了嘛，
2: 就普通日子嘛，
1: 对吧？普通的日子您看到。一晚的价格1900多，这个1900多，我告诉大家，因为我还是某城的这个高级的会员，所以它有这个折扣。嗯，但如果你要是自己再去搜一搜，有些人搜出来价格可能上下有点幅度。嗯，所以在2000左右一晚上，所以很多时候说，哎呦，2000块钱，那我就不住了，这什么酒店呢？对吧？一晚上2000块钱。
2: 是啊。
1: 但是我们说，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能够做到地板价格，
2: 3晚。
1: 对，三天两晚。我们先看一下套餐吧。
2: 好，
1: 好吧，因为说到这个价格了，你看两晚下来4600左右，嗯，对吧？4000多块钱让你住，你不住；让我住，我肯定也不住，嗯，太贵了。
2: 但是2000多可以考虑。
1: 2000多我肯定考虑，而且还包了就是第二天早上的双人早餐，
2: 对，
1: 还有一天是中餐厅的双人餐一份，嗯，你选午餐也行，或者选晚餐也行，
2: 也可以。
1: 但如果你要是遇到周五、周六去的话，我建议大家加一个价，因为是多少？你看啊，98块钱。就是两个人给大家替换成的是什么呢？双人自助晚餐，嗯，对吧？这个价格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个自助晚餐的标准会比较高，嗯，对吧？
2: 包括哎，还有送给大家什么
1: 香薰盏
2: ，
1: 对吧？啊，嗯，那边也有
2: 迷你吧，226，水果38，
1: 是
2: 每晚都会有个夜床礼物，加完饮品176，
1: 对，
2: 这个什么夜床礼物有可能会是真丝眼罩，有可能，
1: 哎，是，
2: 包括旅拍的体验券，刚才看到青青穿那个红颜色的汉服，嗯。还有其他好多好看的衣服呢，你都可以去拍。
1: 是，
2: 还有泳池、室内外的，包括健身房、儿童乐园、
1: 对，
2: 漫步、骑行，或者是博物馆、亲子博物馆都成。哦，这个996，我刚才看了一下，这林总这个赠品，这个赠品有1000多。哎，就这个赠送给你的这些和这些加在一起，已经跟我们这个价格一样了，
1: 对吧？
2: 2300。
1: 所以你看看啊，就价格真的贵，对吧？嗯，咱不否认它，它就是贵。嗯，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谈下来价格，两大一小啊，2399块钱，嗯，3天2晚的方案，嗯，而且有效期是到9月30号。6月和9月，你说六月现在来不及了，我不想约了。9月份去也没问题，因为9月是周末和中秋，尤其是中秋啊，它都不加价，嗯，对吧？但如果7月、8月呢，它是除了周六晚上以外。他都不加价，就是周六，因为是暑期嘛，暑期他周六晚上是一天晚上一间房间加200。嗯，
2: 啊，嗯，好，嗯，我们给大家周围的环境再稍微的过一过啊。
1: 好，
2: 如果您自己过去玩10分钟，嗯，你像国庆寺啦、谢安巷啊，
1: 对，
2: 谢安泰父祠啊。东山再起跟西安有关系的，
1: 对，
2: 去那边走一走逛一逛，尤其是
1: 东山古道，哦，对吧？徒步
2: 不错的，
1: 哎，所以因为周边呢是一个有山有水的一个风景区，嗯，所以呢风景很好，可逛的地方多，而且关键都是免费的，
2: 对，都是免费，一毛不用花，
1: 哎，你不用花个什么门票钱之类的东西。你看有一个小水库叫小九寨沟，哦，然后包括还有梅屋古道。在这边好像类似有一个诗园还是什么，反正就在这边。嗯，然后呢，它墙壁上有很多的诗，嗯，包括还有石井水库，
2: 哦，
1: 对吧？石井水库，嗯，然后这个水库呢，很多人喜欢露营的，哎，你可以去，嗯，对吧？因为有一些亲子的这个徒步呀，在这儿露营啊，
2: 踩踩水也行嘛，
1: 哎，踩踩水也行。对，
2: 大顺象，
1: 顺象，对，
2: 大顺象啊，嗯，包括吉象阁，巨大一个一头大象啊，
1: 对，
2: 还可以喷喷水，鼻子喷水，特别有意思，
1: 哎，是，
2: 沾沾喜气嘛，吉象，嗯，沾沾吉祥气儿。
1: 顺根群像，
2: 对，顺根群像，嗯，包括这艺术宫啦，包括上虞博物馆呢，还有曹阁里啦，大家都可以去啊，嗯。但不管怎么说，今天带来的这个价格2000多块钱，你刚才提到的是可以两大一小，
1: 对，
2: 两大一小，按照3人算的话，一天才700块。
1: 对，
2: 不对，一天不是一天700块，
1: 三天两晚七百块，
2: 你一天的话才200来块钱，
1: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嗯，尤其是到暑假，你想着带着孩子去，嗯，咱不一定非得要在周六嘛，对吧？嗯，他周六加价，我们赶其他的时间去，嗯，也挺好的啊。所以名额不多，我们呢，因为呢豪华酒店，你今天先抢占名额，然后再去做对比，嗯，你心里头一定会偷着乐的啊。嗯，而且呢，关键我们反复强调，因为这个酒店呢，确实就是房间面积又大。又给大家谈下来的特殊方案，名额不多，最后的一两组了，只要没有预约日期，咱们随时可退哈，嗯，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大家好，我是绍兴东山大观酒店总经理 Edison， 我们的酒店坐落在谢安谢灵运的隐居之地，也是著名的典故东山再起的 发源地。著名的诗词《山居赋》就描述在此：我们是一家非常具有魏晋南北朝魏晋风骨啊的酒店，酒店内部拥有着非常多的运营细节、服务细节和产品细节，期待大家的一同探索。最后，欢迎东方购物的顾客们来东山大观酒店入住体验，我在东山大观等候你们的到来。
4: 东山自古都是文人墨客心向往之的隐居圣地，它是谢安的选择，谢灵运的歌颂，李白的向往。
5: 大家好，我是赵小吕，跟我走进东山，探寻山湖胜境。
4: 黑瓦白墙，隔榭飞檐，浅水听石，一步一景。东山大观将含蓄的东方韵味悄悄摊开，和山水围坐，且话方长，泛舟于湖上，碧水波澜，自在如风。想禅意雅居，方寸间幽静安然，静养归心。托寄山水得真趣，放怀天外即大观。这一次，不妨就隐居在东山。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名额已经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啊，个别一两套左右了。因为这是一个豪华酒店，很多观众说，哎呦，三天两晚2300多、
1: 啊，
0: 你要知道啊，一晚的酒店，这个人家在某城上面就是2000块钱左右。
1: 我们今天算下来，如果两大一小的话，一个人人均700块。
0: 你
1: 就是一个自助餐的价，
0: 哎，是，
1: 对吧？自助餐你再加个早餐，你只能是两顿餐的价，就已经跟我们就值回票价了。
0: 对，
1: 何况我们今天是免费加一点点钱，
0: 哎，
1: 然后就可以升级成自助餐了，非常好。我们在四周的景色呀、环境啊，美到不得了。大家有空哦，真的是要去到这样一个环境好的地方。
0: 哎，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来上海介绍朋友玩，很多人带着上海朋友都出去玩了。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今天呢，马上快要售罄啊，名额不多，也不预约，抓紧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赶紧来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箱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现在刚好是晚上晚饭的饭点儿，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说了，我们现在呢是在家里吃，但是想一想自己的这个儿女是不是可能现在还在加班呀，在忙呀，吃的是什么，点的外卖，三餐不定时或者经常叫外卖，这时候呢夏天啊，咱们的肠胃问题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们就经常在说啊，夏天咱不光要关注您的心心脑脑方面，肠胃道很多人说，哎呦咕咕咕叫呀，包括可能经常要跑厕所呀，吃点冰的、辣的、刺激的，一在夏天就受不了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啊，我们说到了有的好产品来自于我们康维他的蜂蜜麦卢卡蜂蜜。康维他在东方购物做了十几快20年左右的时间了，真的、啊、很多的叔叔阿姨回购率都说我都不知道记了买了多少次了。那在东方购物买是不是最便宜最划算，对吧？我们反复强调了品质保真的同时价格非常的划算，所以如果说最近有蜂蜜需求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哎，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跟我一样，就是第一次听到麦卢卡蜂蜜这个品牌，这个概念就是康维他的牌子、在我心里真的康维他就约等于麦卢卡蜂蜜。其实在新西兰也是这样的，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品牌，而且呢做得非常好，但是它在中国有很多渠道哈，没有哪个渠道能跟我们东方购物来比价格，因为我们合作的时间是最长的，合作的深度也是最深的，所以今天您看到我们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
0: 是的啊，因为说到康维他的蜂蜜的话，很多叔叔阿姨现在也都知道了，我要吃的就是 UMF 指数高的，尤其是20家，就是我觉得是命中的黄金。为什么呢？这样去比喻它，您看，首先从包装上，今天都不一样，黑金的包装，
1: 好漂亮，
0: 很漂亮，对吧？尤其像那个高端香水的礼盒一样，
1: 是不是？
0: 20家六角标在当中赫然看得到的。然后转到盒身的背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首先它有银爵标志，
1: 对，
0: 所以呢，很多的新西兰出口的著名的一些商品当中呢都有这个银爵标、
1: 对吧？基本上你看新西兰的产品，如果它是正宗的，然后是品质高的，基本都有银爵标。
0: 是，包括还有 BPA 福瑞啊、我们就说到了，首先我们今天的瓶子呢全部都是这样子的避光保存的瓶子、
1: 没有双酚 A、
0: 没有双酚 A， 然后呢没有塑化剂这些东西，
1: 对，
0: 包括还有康维他的这个钢印啊，也是在它的瓶子中间瓶盖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其次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就是麦卢卡蜂蜜，天生天养的蜂蜜，好蜂蜜，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
1: 新西兰，
0: 观众朋友啊，您看到它多好啊！一岁以下婴儿不宜食用，意味着是什么？两岁、三岁的孩子、孕妇、乳母，
1: 对，
0: 全都能吃。
1: 对的，它非常纯净，非常好。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麦卢卡蜂蜜，它是以前很老的新西兰的毛利人拥有的一种红茶树，从那个地方采下来的蜂蜜，所以很纯净。大家担心的什么，会不会有激素，会不会有其他的东西？那种不是你考虑的问题，完全没有那些东西。
0: 是的啊，蜂蜜是天生天养的，而且每个批次都不一样。首先呢，我们打开之后呢，观众可以看到啊，我们还有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一丝口的设计。
1: 哎，你看它这个设计的就很人性，一般来说都是一整个嘛。
0: 对，
1: 但是我们会给你有一个拉口。
0: 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颜色深不见底啊，
1: 好漂亮，
0: 很漂亮。平时的那个蜜的颜色还稍微浅一些，
1: 以前那个蜜是得流淌的吧？
0: 对，
1: 今天这个感觉就像那种刚蒯出来的冰淇淋的那种
0: 冰块的感觉一样。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 UMF 指数越高，它的蜜的颜色也是越来越深。
1: 对，
0: 包括您看到的这些结晶体啊，是什么呢？就是它里边珍贵的独麦素精华，
1: 就含水量非常非常低，
0: 对，
1: 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分，它才会有这么就是高的一个干度，像冰瓜一样的感觉。所以它吃起来有那个颗粒的感觉，非常好的口味。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尤其是最近呢，你比如说喉咙不舒服呀、嗓子呀，哎，觉得有时候呢，你的咽喉呼吸道也需要呵护的话，吃它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关键我们刚才说到一个重要的是什么 ？UMF 的指数。
1: 对，
0: 就是每一批它都是天生天养的，它的整个的不是说我人造想要添加多高就能多高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批的这个报告
1: 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批我们写的是20，这是一个比较就是保守或者是比较通用的值，但是我们这一批直接给大家检测出来是 UMF 值达到了22.2，所以因为UMF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蜂蜜它对抗一些坏东西的能力，这个能力越大，这个指数就越大，所以我们能

0: 之后你会觉得它也不是那种齁甜，
1: 对，
0: 它是淡淡的清甜味，让你觉得哇，口腔喉咙很舒服。
1: 对，
0: 它会作用到哪里啊，朋友们？首先到你的口腔，
1: 嗯，
0: 然后在你的咽喉，因为它的黏膜特别好，然后会到你的胃部、肠部，还有你整个的身体里面。
1: 哎，啊、是、嗯，这是咱们的二十家。但你说，哟，二十家的价格有点贵，我日常养护，咱工薪阶层稍微划算一些的话，
0: 嗯，
1: 十五家今天也有。
0: 有，
1: 当然我们十五家的检测报告也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抽检出来十五家的足足达到了17.8，所以什么叫性价比高？朋友们，我花的是十五家的钱，但是我得到了17.8的农历读卖素的一个指数，所以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划算。这一批的品质超级超级的好啊！
1: 是的啊，那既然说到这儿，大家都知道了，康维他很多的进口商超里边，City Super 啊、Olay 啊，或者是各种陈超里头都有，价格比较贵。我们给大家先来看一下外边线价格是多少？
0: 是十五家的699块钱一瓶，
1: 嗯，
0: 然后这个是20家的
1: ，
0: 哇，1200块钱，1199，哎，
1: 是，你说这是在国内，哎，我如果要是飞到新西兰那边，是不是会便宜一些？前一段时间呢，像我们康维他这个李总呢，就是包括做鱼油，大家都见过他，
0: 对，
1: 有半个月不在，人去到新西兰了，然后我们说，哎，你不是经常做蜂蜜吗？
0: 啊，
1: 新西兰买回来是不是要比咱上海要便宜？
0: 哎，
1: 专门他去看了哈，
0: 真的，
1: 来看看，
0: 大家看这小票单还在这上面，从新西兰带回来的，我们也把当时的这个价格拍下来了，
1: 好，
0: 打了折扣。折合人民币15家，
1: 十五家
0: 294，将近300块钱，大家好记啊！
1: 哎，你稍等一下
0: 啊，
1: 来福州咱比一个，你就知道了。因为观众朋友光这样记不住啊，
0: 记不住。
1: 十五家在外边，人家就是在新西兰那边
0: 打了折扣哦，294，
1: 294。好，您记住这个价格。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咱们来看一下啊，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十五家，我们今天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还要再加一袋咱们的柠檬糖，然后今天价格2297块钱，单瓶价格241.5块。
0: 哎呦喂，比在那个地方买折扣商品还便宜，
1: 对吧？要便宜多少？您再想一想，294，我这241，一瓶下来50块钱，
0: 50多。
1: 我要是参加完活动的话，我那儿一瓶要便宜120呢。
0: 哇，
1: 你这7瓶下来接近1000元了。
0: 所以我说，在我们国内就没有人能跟东方购物来比康维他的价格。
1: 是
0: 合作太深入了，
1: 太深入了。因为东方购物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个麦卢卡蜂蜜的时候，东方购物第一个就是在卖康维他的一个蜂蜜啊。
0: 是，
1: 好，这是咱们的15家，
0: 20家，
1: 很多时候还会说，哟，20家外头一瓶1200呢，太贵了，对吧？那你看看新西兰当地贵不贵？我们来看看，
0: 1200，他帮你打了一个40的折扣，那么到手是628块钱，这是实实在在折扣价，你要跑到当地的超市去买，
1: 对，
0: 还碰到打大折扣的时候，你才能有这个价格，628。
1: 628，好，接下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咱们的价格啊，咱们东方这边的就是上海的超市里头是1199，
0: 对，
1: 那边几乎打了对折，对吧？
0: 嗯，
1: 但是东方购物再给您打折，您自己来看一下，六瓶装基础之上，我们还有赠品，
0: 嗯，
1: 然后呢，单瓶的价格641，对吧？你说，哎呦，这个好像稍微有点贵啊。但是我们的金额已经满足活动条件了，
0: 哎，这就是你随便凑两个单，你就400元积分肯定是你的，
1: 对吧？所以你最近鸡鸭鱼肉呀，哪怕是各种什么汽水、饮料、生鲜之类的，买完单瓶价格574，
0: 哎呦，
1: 比那边还是便宜吧？
0: 是的，628，574，还是要差个50块钱一瓶，
1: 50块钱一瓶，那你6瓶下来又是300块钱，
0: 300块钱，
1: 还有赠品，
0: 对，
1: 对吧？
0: 很实在的价格，一点不藏着掖着哈。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不用飞到大洋彼岸去说，说我新西兰再去带去买。买东方购物，我们保真的同时也是这么多年了，
0: 是
1: 回馈给咱们的这些老顾客啊，尤其是康维他的品牌，一就是但凡有一起咱要是卖一个假的蜂蜜或者有问题的蜂蜜，
0: 口碑尽毁，
1: 对，
0: 走不到今天，
1: 康维他不会在东方购物买，对吧？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啊，夏天呢咱们的肠胃道也是高发时期，我们一定要关注起来，每天养胃，养胃这件事情呢咱们要做好，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So in 1985We launched our first pure source Manuka honey. And we like to talk to our customers about our honey being very active and very healthy. And we found that within the Manuka honey, we had a very powerful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From that time, the demand for Manuka honey began to become very, very strong.So in 2004, we started bringing our honey products to China, to the people of China. I just wanted to finish by saying that Dung Feng Go Yu is the most trustworthy platform for selling Comvita products.
0: Oh.
3: 吃了大概差不多要六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子，我觉得蛮好。那么我跟俺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4: 我从五家一直吃到十家，后头吃到十五家，那么廿家吃过，但是廿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吃十五家。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六七年了。
5: 我就吃搿只，我人老子搿只牌子，我吃了蛮多辰光了。我一些辰光是阿拉囡辣辣书包里看到子买的，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勿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十三年了。
6: 大家发现没有？你看，只有康威他有种这么高家哈，下面这些，来我们来看看他的房子。你看，只有五家、十家的，最多到十五家就没了。然后再看看这牌子，再看看这牌子，看五家、八家、十二家、十六家也没了。所以，就是高的加号的，其实我们很讲究的这种澳新地区的比较少的稀缺的这种，因为大自然的恩赐嘛，还是掌握在这些核心品牌当中的。无论是价格还是说品质，大家放心。所以选择买卖楼卡方面，选择东方购物，认准嘉伟，好吗？谢谢。等会儿我会把这些，等会儿啊，我打算买一瓶，十五家和二十家带回去，带回去以后我先尝一尝，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价签，看看到底划不划算。注意啊，这是在 Chemist Warehouse， 是澳新地区最大的油。
1: 我刚才看到那段采访呢，也是李总，就是嘉伟呢，他前一段时间去新西兰实地采访拍回来的，
0: 对
1: 吧？然后他看了一下，从加号指数来说 ，UMF 指数来说，麦卢卡蜂蜜，尤其是康维他的二十家，好像只有他有那个药房里头，对吧？哎，然后其他最高呢也是做到十五家，所以我们说二十家的蜂蜜，真的，我觉得这是大自然的一个恩赐给到大家。
0: 对，
1: 有这么高的一个加号指数，包括还有在各大的 City Super 啊、Olay 进口的陈超里边呀，你都可以看得到康维他的蜂蜜，这个东西其实就像我们说到的香奈儿呀、迪奥啊这些奢侈品牌一样的，就是你一说，哎，大家都知道它定价价位在什么段，对吧？它不像说有一些的牌子，哎，你说它贵，网上搜好像有，但是有一些实体店没有，找不到，
0: 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这个康维他，喜欢麦卢卡蜂蜜，真的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大有好处，特别是胃不舒服的朋友，因为它对黏膜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今天毒麦素的含量就是抽检报告给大家看过，非常非常的高，说明它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我觉得刚才这个人燕说的大自然的恩赐这句话特别好，因为大自然它真的有很多机关，很多技巧。我们经常说人定胜天，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大自然的规律是一物降一物，有时候我们可能发现有一些事情人类好像很难解决，但是大自然会安排一种东西很轻易的，对吧？就克了，就克制了它。特别是就是我们平时黏膜有一些受损的时候，喉咙不舒服啊，口腔里面经常破一个包包啊，然后再往下面，可能你经常吃宵夜、吃生冷、吃那些很辣的那些就是刺激性的东西，让你的胃经常不舒服。哎，你就会发现这么天然的蜜，这种毛利人拥有的这种很古梗，就是那个古树上的蜂蜜，它居然吃下去你会觉得感觉特别好。
1: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呢，很多观众也都知道这个蜂蜜为什么卖得这么贵，对吧？当时在这个世博会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在想，新西兰馆里头有个这样子的一个蜂蜜，一瓶就真的是接近千元左右，大家都觉得这是疯了吗？但是你想想看，好东西自然会说话。
0: 对，
1: 如果它是智商税，咱不会卖十几二十年了，
0: 真
1: 的
0: 是，大家是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投票，让它有这么长的生命力走到了现在
1: 啊。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十五家日常养护，二十家咱们作为急救来用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就媒体吓个有，本身一到天热，搿个华媒体我就不适宜。
1: 嗯，
0: 那现在吃了多蛮好。
2: 搿只蜂蜜我吃了两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3: 这康维他蜂蜜我已经吃了八年了。当时光你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咁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2: 我因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1: 胃不好，
2: 哎，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开头先等我妈帮我吃，尝试到了，就是尝到底头了，就是讲，哎，
4: 这个我以前是看到就是没看到嘛，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1: 里面都这么多，
4: 也是买了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还看到嘛。
1: 刚才
4: 是买了这么多，他们一家人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是推荐他们啊，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呀。
5: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你看采访这些阿姨都在说了，家里边老伴儿也好，或者自己人也好呢，都是经常有这个胃部的问题，
6: 说起来都是眉飞色舞，
5: 哎，
6: 好喜欢啊！
5: 对
6: 那种啊，
5: 因为为什么呢？十人九胃，对吧？咱的胃呢，天天你要想想看，三顿饭你要时不时的要让它去运化，它一直是一个高速运转的一个机器。
6: 对，
5: 你给它也要上一上润滑油，对不对？
6: 是。
5: 而且关键呢，我们到了夏季的时候，观众朋友啊，您看看，夏季是肠胃道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节，对吧？
6: 对，
5: 尤其是很多人都有出现胃部不适的一些问题，
6: 对，
5: 为什么呢？夏天吃的冰的、辣的、刺激的、凉的，包括还有隔夜菜，这些东西是不是容易变质？
6: 是，
5: 可能有时候呢，你说我放冰箱，冰箱不是万能的保险柜，
6: 哎，
5: 很多叔叔阿姨啊，有一些问题就是什么呢？像我爸妈也是很节俭，夏天我说剩下的菜不要再吃了，没事，我们放冰箱，第二天热热再吃，
6: 不能浪费，
5: 还不能浪费。吃完好了就开始跑厕所了，包括有时候稍微那个空调一吹，吹的肚子着凉了，
6: 是的，是的，
5: 然后也开始跑厕所，说胃寒了，对吧？咱经常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咱都要注意起来。
6: 哎呦，我们家是常年离不开这个蜂蜜，为什么哈？因为我儿子他就非常喜欢喝冰可乐，就是冬天夏天，你要他吃完饭以后，他说我要喝一瓶冰可乐，然后吃完以后呢，动不动小孩啊就捧着这个胃说，哎呦，就喝了冰的就不舒服，
5: 不舒服，
6: 冰牛奶、冰可乐喝了都不舒服，所以你说我家里怎么能不常备这个东西？
5: 对，
6: 另外还有我老公，因为他是就是商务人士嘛，所以他的应酬比较多，经常在外面可能招待客户，晚上可能喝酒喝到很晚回来，你想想看，回来以后你说胃空着，我总要给他下点面条，弄点主食吃，所以导致哈上床前可能一分钟他才把那个主食吃完，一整夜他的胃可能还在工作，还在消化，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哇，胃难受得不得了。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直播的时候可能您在吃饭，但是我们错过饭点了，这个时候胃就硬扛着空转着，所以经常胃不舒服都是常事儿，你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胃不舒服，感觉好像身体响起了警报警钟的那种感觉。所以啊，对胃好一点，因为他24小时都在为您工作，所以给他一点润滑，给他一点滋养，我觉得太必要了。
5: 咱都说啊，能吃是福，但是你能吃的前提条件是你的肠胃功能好，
6: 对
5: 吧？尤其是胃这个机器高速每天在运转当中啊，你看开场到现在，我们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了，再让观众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蜜的品质，
6: 哇，
5: 是不是依然像冰
6: 块？像固体呀，
5: 哎，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颜色比较的深，
6: 好漂亮。
5: 哎 ，UMF 指数高的同时，这个颗粒结晶体你看得非常非常的明显，对吧？
6: 是。
5: 哎，因为它里边是什么呢？毒麦素精华。
6: 是的，没错。而且我们的抽检啊，比您就是看到的这个指数还要更高。我们这里写的是20嘛，但是这批抽检出来高达22.2，真的是只高不低，因为它首先要符合20这个标准。
5: 对。
6: 但是真的是会再高一些，22.2抽检出来的指数，那这些都等于是白送给大家的，因为如果你去市场上，你会发现我真能买到22指数的话，比22的要贵好，比20的要贵好多，
5: 贵。它
6: 多一点就贵很多，
5: 稍微上一个台阶它就贵很多，
6: 贵很多很多。
5: 刚好现在我看了一下，快7点钟啊。福州要不要试试看？
6: 哎呦，我太想试试了。
5: 因为为啥呢？就刚才他说了空肚子嘛。我们现在晚上，比如说您可能正在吃饭，我们现在是在啥？在工作，对吧？肚子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在叫，它一直空肠在工作的时候，空转的时候，机器是有损耗的。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到啊，福州是在慢慢的在抿，因为它今天几乎是接近了这种固体状，所以吃起来，你从你的口腔到这个咽喉、呼吸道，慢慢慢慢往下浸润，
6: 一点都不舍得浪费，要
5: 把这个浪费。
6: 勺子给嘬干净了哈，因为真的很好喝，很这说喝有点问题，
5: 它有点吃，
6: 对。
5: 它应该有时候用嚼的，
6: 要品、
5: 对，
6: 然后一入嘴啊，朋友们，真的那种花香味儿就对你的鼻子就冲击过来，非常非常香的那种花香味儿，但是是自然的花香，不是那种加了香精色素的花香、哎、
5: 对，是，
6: 然后它那种绵密的口感就是任何冰淇淋都模仿不出来，
5: 对，
6: 又绵密又丝滑又香又浓，哎呦，真的太好吃了、哎、
5: 是吧，花香蜜香果香、那种味道啊，就大自然给你的回馈在你的口腔当中绽放出来、
6: 哎啊、
5: 这咱的二十家啊，还有一个就是十五家，因为呢十五家是日常养护，咱二十家你说要除非你经济条件好，我们天天在这咬着一人一勺的吃，十五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日常养护，
6: 对，
5: 千万不要冲水啊，不要拿高温去冲水、吃啊，有点暴殄天物了，
6: 对，
5: 十五家经过抽检这个批次下来呢是17.8的一个指数，
6: 哦，
5: 无限接近18家了、东方购物原来有一个麦卢卡，咱们也是康维他蜂蜜还专门卖过18家、价格又是不一样，
6: 对的，
5: 对吧、所以
6: 啊
5: 我们就说到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东西好的同时，尤其还有一个问题，夏天供餐制
6: 是，
5: 对吧，咱供餐制当然一直是有的，就是夏天为什么供餐制就比较厉害，吃那个火锅，越到天热人越喜欢吃点火锅，
6: 没错，而且你那个凉拌菜你不可能一人分一点、我们中国人不是那种吃饭方式啊，
5: 对，
6: 就是老年人你可能喂小孩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注意到、自己拿个筷子再给小孩那换一个东西、老年人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我们中国人这种供餐制呢很容易把我们肠胃里的一种菌啊、什么什么菌大家都知道，这个菌啊如果在我们身体里面定植了，它可能会引起后面一些非常不妙的问题，它会一直发展、发展到最后可能不可收拾，所以啊大家非常在意胃部的健康，我们希望这种菌离我们更远一些，那么好好的养护你的胃，这个叫未雨绸缪防微杜渐，
5: 哎，而且关键呢刚才福州倒提醒我了、因为马上小朋友要放暑假了、可能要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去了，对吧，
6: 对，
5: 咱们老人一定要注意一些，你可能经常有口气啊、反流啊，包括打嗝呀、你自己不注意，还有时候缩缩筷子再喂喂他，
6: 哎呦喂，
5: 这个咱一定要关注起来啊，因为这个真的是健康方面的一个大问题，
6: 大问题，
5: 六瓶装20家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最后的个位数了，因为外头人家一瓶的价格就是1199，1200，
6: 对
5: 吧，你六瓶下来就得7000多，东方购物今天3998块钱，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这个金额已经满足了，我一定劝大家就是你买二十家要参加活动，
6: 是
5: 就400积分妥妥到手、
6: 嗯、
5: 对吧，因为你比如说夏天你买了些什么，比如说哪怕是想吃冰激凌，咱们前一段时间还卖的各种汽水，
6: 对，
5: 对吧，都有的话一定买20家更划算，包括还有15家日常养护，这个入手的门槛相对比较低一些，
6: 对，
5: 就是你经常比如说熬夜呀、加班呀、三餐不定时叫外卖呀，给自己的儿子女儿备一瓶、
6: 哎、
5: 今天买6瓶还再加赠第7瓶，
6: 太划算了，
5: 线上线下你买6瓶人不会给你送第7瓶的，
6: 对的，
5: 对吧，
6: 谁会再说、多送你一瓶1200，是不是，
5: 对吧，所以啊、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瓶算下来241，241你在外边买一瓶它10家你都买不到，
6: 对，
5: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15家和20家的备货不多，所以咱们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就是胃胀啊，胃不舒服，而且去做了胃镜，
8: 对，朋友什么都说我你今天哪能一直搞好了，我感觉他会这吃这个东西有一定关系吧，因为别的保健品我不吃的呀、我就吃这个东西、
9: 因为这每次体检嘛我们都查这个
10: 交过，
11: 哎呀，那
10: 我有的妈妈在刚没有的话我交一个，我还没吃了这么一阵子没有，
9: 一年对我的喉咙有一点帮助，我会以后一直吃下去，
8: 已经吃了5年了，大概还要继续5年10年一直要吃下去了，反正
10: 可这方面呢我就吃了足足有的10年，还没有，
7: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因为确实对自己好嘛。
0: 总统就每天还要有本身一到天热，这个黄梅天我就不适应。那现在吃了多蛮好。
2: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他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3: 这康维他蜂蜜我已经吃了8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 负面你。
5: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不多，尤其是二十家，因为呢，其实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养胃，养胃这个事情就是你慢慢要做的事儿、嗯，对吧？
6: 对，
5: 他每天帮你消化那么多的食物，三餐也好，还有各种零食、下午茶、宵夜，对吧？嗯，你想他一天要工作多少呢？那真的他出问题的时候，一定有时候大家啊就会想大问题，对吧？嗯，咱每年现在体检，很多叔叔阿姨也都要知道的，经常要做什么胃镜，
6: 哎、
5: 对吧？
6: 是的，
5: 哎，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养胃呢，就是日常给他一些好东西。你看，像我跟傅舟现在啊，就是过了40岁之后，冰的、辣的、刺激的，相对
6: 不太敢
5: 吃、哦，
6: 真的跟年轻的时候那种感觉不一样了。
5: 哎，
6: 而且也觉得我们这把身体用了40年，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用了60、70年了。
5: 对，是。
6: 那你说真的得对他好一点。你看孩子买部车，每年可能大保小保好几次，哦、
5: 还有对、
6: 哎、几千上万块钱，一点不心疼。你也知道要保养车子才能开得更久。
5: 对，
6: 其实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你要保养，你要滋养它，才能为你工作的更久、更好，状态更棒哈。
5: 而且、啊、关键我们就说到了啊，但凡你胃有点问题的时候，你吃饭吃不下，对吧？然后有时候一打嗝，那个味儿特别的难闻。
6: 哎，真是。
5: 但凡你比如说自己有那些刚才傅舟说到这个不好的东西在胃里头的时候，你想想看，那个一打嗝是一种氨水的味道，对吧？
6: 真的，
5: 它不是说你刷牙能刷多少次、漱口能漱掉的。这个是尤其是家里边一个人有类似问题的话，很容易全家人都有。包括你现在看到的画面，也是咱们在去年还是前年进博会当中，对吧？我们呢，康维他包括还有咱们东方购物呢，两方签协议，因为为什么呢？合作了这么多年了，康维他进入到中国市场之后呢，当大家都不知道康维他是什么的时候，东方购已经在卖康维他蜂蜜了。
6: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的合作非常深度，所以大家在其他渠道是看不到东方购物跟康维他的这个价格的。
5: 对，是
6: 要买康维他，你就在东方购物买。但是康维他也是受到了我们很多上海观众的欢迎，因为也差不多在东方购物20几年了嘛。
5: 对，是
6: 大家吃了20几年，真的吃出感情来了。你想想看，这个也不是单纯是因为吃习惯了或者吃出感情来了会买的，毕竟它是一种比较贵的蜂蜜。
5: 嗯，
6: 它真的是吃到好，觉得对自己有效果，觉得对自己吃了以后身体有反馈，他才会继续买。这是大家拿真金白银投票说话的。
5: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夏天咱们肠胃的高发时间，一定要做好这个预防是关键啊。而且呢，这样的好蜂蜜，咱们呢确实天生天养，每一个批次都很珍贵。所以喜欢的话，15家日常养护，20家咱们作为急救药箱备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1: 推荐了10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 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国都买麦欧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你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元，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元，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美那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5: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刚才的那个画面外拍回来那一段呢，是这个李总呢专门去到新西兰，他前一段时间给大家去谈鱼油了，很多老顾客都知道、对吧？然后新西兰呢刚好呢又是出蜂蜜的地方，
6: 是，
5: 所以他自己在新西兰的药房超市他去看了，一个是什么呢？康维他的价格就是东方购物便宜，
6: 没错，
5: 比他在新西兰当地都卖的划算，
6: 而且他去当地找了那些折扣的时候去看的，都比我们东方购物要贵，
5: 是吧？然后呢，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康维他的这个蜂蜜指数20家，
6: 对，
5: 为啥人家20家在超市里头要卖1200块钱一瓶、
6: 哎？
5: 人家是有道理在的，
6: 没错，
5: 不是随便这个胡乱标价的，
6: 是是是，这个毒麦素的这个指数其实就代表他能力的强弱，当然就是指数越高能力越大，而且我们这一次给大家14 测出来甚至比我们标注在瓶身上的还要高，所以性价比实在太高太高了。您当然可以根据您自己的情况还有你的经济能力来买，比如说我平时就想日常维护一下，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但是我平时可能吃饭不定时啊，我可能经常有应酬，我就吃个10家15家的，但是我现在已经经常捧着这个心窝口说我胃不舒服了，
5: 对，
6: 然后吃点冰的我就疼了，那这个时候您可能单吃10家15家你会感觉到没有那么立竿见影，这个时候建议大家买20家的，今天20家就只有新西兰的一半价格，所以你说你买20家你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负担，
5: 对，
6: 而且20家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那是一个很珍贵的伴手礼，是很体面的礼物、啊、
5: 我觉得这个福州说到我心坎里了，为啥呢，就是你送别的东西有一些它市面上没标价的，
6: 对，
5: 不知道多少钱，
6: 不知道多少钱，
5: 这个一瓶实实在在送出去1200的这个礼，
6: 就很珍贵的大礼啊，
5: 哎，人家拿到之后知道是1000多块钱的东西，你但凡现在1000多，有时候你说你包一个红包不合适，包括有时候你说你送个啥水果啥其他的，人家也有时候可能不吃，对吧、所以我们说了啊，蜂蜜其实普适性很强，同时您再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6: 哎、
5: 首先就是我刚才我们说了胃不舒服第一个反应就疼嘛、
6: 是是是，
5: 对吧、你是觉得怎么躺下坐着都是坐立难安的那种
6: 不得劲
5: 儿、对吧、包括你说有时候躺下哎逆流了
6: 往上翻，
5: 对、是，还有就是什么呢，经常我们说夏天但凡吃的不好的时候跑肚拉稀不停上厕所，
6: 是是是是，对肠胃啊，
5: 哎，还有你看难消化的时候这个胃它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对吧，你要让它一直不停歇的在这儿给你工作，太有罢工的时候啊、
6: 对对对，
5: 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口气，
6: 哎，人家说口气大的人其实不是嘴巴的问题，就是胃的问题，
5: 就是胃的问题啊，
6: 从胃里反上来的那个味道、
5: 对，这个是社交其实很尴尬，
6: 对，
5: 对吧，
6: 是，
5: 哎，小孙小孙你到你那儿去你想亲亲他，他说哎呦小孙小孙
6: 你说你嘴巴最臭了不亲、
5: 不亲，
6: 是不是、
5: 对，是，还有是什么酒后，对吧、喝完酒那个胃啊翻江倒海难受，
6: 非常难受，
5: 包括还有就是咱经常肚子你没吃多少啊、像一个大皮球似的，
6: 对的，
5: 不停的胀，然后还要排气，
6: 哎，
5: 包括打嗝，我们说哎呦人还没到呢，这嗝声先到了，
6: 就是啊，
5: 或者是说看着满桌子好吃的东西没食欲、
6: 对
5: 对不 对
6: 一点都吃不下去、其实这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
5: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有时候呢不要说哎我每天都去吃什么乱七八糟这种小药丸之类的、这个东西毕竟嘛，对吧，咱都知道的，就是我希望有天生天养的大自然的一些礼物回馈给我们，因为我们说了嘛，就是药补不如食补嘛，
6: 一物降一物，
5: 一物降一物，对吧
6: 对，
5: 来再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20家瓶身上边有黑金的这个六角标，对吧？20家，转到盒身背面，我们有银爵的标志，
6: 银爵农场，
5: 哎，是、包括还有 BPA 福瑞，对吧？
6: 双酚 A 是没有的，
5: 对，是。包括你看啊，咱们的这个人群其实普适性很强，
6: 很强，
5: 1岁以下婴儿不宜使用。
6: 对，
5: 你换言之，小孩能吃吗？能吃，对吧？然后呢，包括还有孕妇、乳母，它东西是不是很娇贵？还有一些蔬菜、水果不能吃的，
6: 对，
5: 它蜂蜜也可以，
6: 因为它很安全、很纯净。
5: 哎，是因为配料表里面只有麦卢卡花蜂蜜啊。
6: 是，
5: 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开罐到现在已经快接近40分钟的时间了，观众朋友您再来看。对吧，
6: 哇，
5: 依然是这种冰挂的一个效果，
6: 太浓郁了，太浓稠了哈、
5: 对，
6: 这个光泽一看就是啊，真的好蜜，就是你平时如果没有见过麦卢卡的话、你是想象不出蜜能是以这种形式来存在的、
5: 对吧，人贵有贵的道理在呀、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好东西一分价格一分货，而且关键它这次的蜜啊相对稠一点的话、你吃的时间会拉长一点、对吧，而且关键我们再打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指数的报告，
6: 是的、我们这个是20的指数，但是实测出来高达22.2，您去外面看22，如果它单拎出来就是把它标在22的盒身上再拿出来卖，它跟20又要多比20贵几百块钱，
5: 哎，
6: 我们今天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给你这么高的指数，但是你花的钱非常非常少，
5: 是啊，这是咱们的20家、包括还有15家，我们呢每个批次都会做检测的，
6: 是的，15家今天的实测指数出来是17.8，在外面也有18单卖的，也比15要高很多，所以今天就是性价比太高了，大家放心的来选，我们今天这个两个指数真的给你的实测是非常非常高的，
5: 是的啊，因为呢它是在新西兰的15家以上是要进药房的、对吧，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啊，15家20家咱回去千万不要涂面包，不要冲水喝，空口吃，
6: 是，
5: 这个是最好的啊，
6: 很珍贵的、
5: 很珍贵的礼物啊，而且关键20家现在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售罄咱不预约，因为每一瓶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6瓶装再加赠了咱们一袋的柠檬糖，价格呢是3990 298块钱，一定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金额已经满足了。东方购的老顾客千万不要忘记这个薅羊毛的事情啊！
6: 是，
5: 东方购一积分就1块钱呢，400块钱给你，你为啥不要呀？
6: 就是、
5: 对不对、嗯？还有啊，咱们的15家，这个15家呢，真的、啊，因为15家确实，你看参加完活动，今天7瓶。参加完活动174块钱，哪怕不参加活动241。
6: 对，
5: 我们对比一下新西兰那边价格。
6: 好的，给大家来看一下，294，这个是打了折扣的价格，294。我们今天不打，就是不
5: 参加活动，
6: 241已经比它便宜了50块钱一瓶，
5: 对吧？
6: 我们再凑单的话，便宜了100多块钱一瓶啊，
5: 对吧？
6: 真的划算。
5: 那你7瓶的话，你自己算一下，最少哪怕不参加活动，我都300多块钱省出来了，
6: 是
5: 不是啊？
6: 是是是，
5: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其实一开始销售的时候，就是从五家开始卖的，五家，然后十家、十五家、二十家。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中国的消费者都不知道麦卢卡蜂蜜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卖它太高价的话，可能不能接受。但现在我们的销量反过来了，二十家、十五家的销量远远超过了十家和五家，因为加号越高，它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尤其是在胃和肠，包括我们的咽喉、口腔的区域，毒麦素是能很好的帮助大家的。做了15年的康维他，我去过新西兰大概有6-7次，包括去他们的总部，包括去看蜂场，然后甚至于因为我通过康维他的新西兰的产业，最后做到了我们现在的鱼油。可以说我整个的生意与这个甜甜蜜蜜的蜂蜜息息相关，也跟那个所谓的我们知道的地球上唯一的一片净土，最后的一片净土白云之国新西兰息息相关。
1: 蜂蜜多久了？
2: 我吃了很长时间了，差不多半年以上有的。
1: 半年啊。
2: 7年前去新西兰，新西兰我就也买了，所以呢在没去新西兰前我就知道了，我也吃了，所以我到新西兰去我就买了许多，买了20几瓶回来。
3: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4: 心里想
3: 再
4: 等
3: 一下，比较踏实。又不讲，哎呦，吃了没了，对吧？我是吃它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不叫补仓，对吧？
5: 我老爱得，
4: 哎，搿只白颜色的是
5: 对对对
4: 老
5: 对
4: 啊。
5: 到今年6月份的，我最爱一批好像到。哎呦，吃死爱死那个蜂蜜，哦哟，搿吃头是
6: 方程，刚才看到那位阿姨啊，家里边的儿子跟先生经常要有应酬哦。然后呢，原来他们家那个柜子是酒柜哦，就放各种各样的酒，最后你会发现最后全摆成蜂蜜了。刚才那个阿姨也在说了，像股票这个补仓一样的，吃完一瓶赶紧补一瓶。
7: 而且一看那个阿姨吧，就是高端精致人士，像他们这样的人士其实见多识广，
6: 对，
7: 什么好东西人家都见过，但是人家很执着的选择康维他，那一定是吃出好来了，一定是感觉到这个东西没它不行啊。所以才会持续的买。
6: 是，你看啊，市场上麦卢卡蜂蜜有很多，但是很多人想到说麦卢卡蜂蜜的一个代名词可能就是康维他，对吧？
7: 我也是这样想，就对我来说，这个麦卢卡蜂蜜就是康维他，因为我第一次见到麦卢卡蜂蜜就是康维他带进来的，
6: 对，是。
7: 所以后来有什么牌子我都觉得康维他正宗，就喜欢这个牌子。
6: 而且关键啊，我们就跟大家说到了，就是康维他在东方购物也好，在中国的市场也好，销售了这么多年，深受观众喜爱，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也不是一个智商税，对吧？咱有吃过一次亏，上过一次当，不会买第二次的。你想想看，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个蜂蜜依然这么好卖，依然这么贵，贵有贵的道理在的， 对吧？
7: 是的，是的，毒麦素的成分也好，还是平时大家对它品质的、对它口味的喜欢也好，或者就是我们给大家在东方购物给他的价格的诚意也好，大家都是能实实在在感受得到的。
6: 对，
7: 上海的爷叔阿姨哪里没去过，新西兰都去过，
6: 对，
7: 当地的什么药店，什么当地的超市，是不是都过、你比了价格以后，你发现还是东方购物划算，我还不用自己背回来。
6: 还真是啊，不像前几年的时候咱得要自己要人肉背回来，
7: 扛回来、
6: 扛回来，或者找代购买， 对吧、那现在了，我们在上海，全世界全球各地的好东西就在咱上海都能买得到的，
7: 是，
6: 对吧？
7: 是，
6: 而且东方购物一通电话都会送货上门。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15家、20家高加号指数，也不用说到大洋深处那边啊，新西兰再去背回来了，对吧？我们当时也拍了那个视频嘛，就是那边买贵嘛，
7: 对，
6: 还不如在东方购物买。
7: 是的，是的，我就想起就是7-8年前的事儿吧，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看了东方购物的直播以后，他吃了麦卢卡蜂蜜，然后后面他就一直问我什么时候有直播，什么时候有直播，他就一定要买。我说为什么你一次要买那么多？因为他一次要买2-3组，他说他是家族性的，就是好像这个家庭就有一个固定的问题，就是胃都不好，
6: 都不好，
7: 所以他一买，他要买全家族的麦卢卡蜂蜜。所以我就今天你一说起来，我突然想到这个朋友，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胃怎么样了？过两天给他发个消息问一问哈。
6: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您看看，家里边但凡一个人的胃不好，尤其是作为老人的话，咱一定要注意，因为尤其是第三代和您住在一起一个屋檐下的时候，对吧？
7: 有时候会传来传去。
6: 是啊，所以啊， 壮士家的蜂蜜啊，只剩最后五组了。话不多说，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新西兰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一号键，好吧，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现在晚上刚好是在晚饭。如果你说，哎，我今天晚上刚好看到这档直播的时候，想一想今天晚上吃了哪些好吃的，晚上是不是觉得有时候呢不过瘾啊？我现在发现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嘴馋，
1: 对
0: 吧？咱就是吃完饭老喜欢吃点甜的呀，或者说哎出去溜个弯呀、什么回来再吃点水果啊之类的。你想看、胃从早上你六七点钟起来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到你晚上你这嘴巴才能消停下来，
1: 对，
0: 它一直是在给你运作的。
1: 你要是吃宵夜的话，你这胃24小时就别闲着，
0: 对吧？
1: 很辛苦啊！哎，
0: 所以啊，我们就在说，观众朋友们，这两天呢，高考、中考已经陆续结束了，小朋友考试也马上要放假了，开始放纵自己，对吧？爷爷奶奶也在说，哎呦，外公外婆也在说，那周末我们去订个什么馆子啊？
1: 对，
0: 哎，我们去订个自助餐，
1: 是的，
0: 对吧？你看正常的胃啊，咱们像一个袋子一样，但如果你经常吃撑，很多老人家是很勤俭的，就很勤俭持家的，很舍不得倒这些剩菜剩饭的，
1: 对的，一定要把它吃完。我觉得就是浪费钱了，如果到了的话。
0: 外边跟儿子女儿吃饭，我爸妈也这样子，就是你点完的餐，但凡剩一点，他都觉得不行，我今天就要撑着吃掉。
1: 勤俭惯了，
0: 对吧？勤俭惯了，你看经常撑，经常撑，这个胃被撑大了。包括你看咱们正常的这个胃，就像一个粉粉嫩嫩的帆布袋子一样，对吧？你长期喝酒，很多爷是说我每天二两小酒我要喝一喝，
1: 酒精的危害其实蛮大的，而且酒没有安全剂量，就你喝一滴它都会对你的胃产生一点点影响的，
0: 包括还有抽烟之类的刺激性的东西，难免咱有时候贪个嘴，对吧？你说你经常胃这儿给你凿一下，这儿凿一个洞那儿凿一个洞的，早期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呦疼打嗝反酸，对吧？异味儿，然后呢就这种不好的味道比较出现了，到了你不注意它的时候他就会给你颜色看了吧，哎，你再不注意的时候，很多人有这个拖的习惯的，拖延症的，但凡到晚的时候这个为时已晚，
1: 为时已晚，回天乏术了就，
0: 哎，是，所以我们就在说啊，胃天天在为你工作，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民以食为天，能吃是福，可是前提条件一定是要有一个好的肠胃，
1: 真的对胃要好一点，所以大家如果家人已经胃有点不舒服了，我们今天赶紧让他把这个15+的吃起来，如果他回来就老是捧着胃就是难受难受的，今天你买20+，因为20+的毒麦素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哎，
0: 还有4分多钟时间，我再给大家最后一次看一下咱们的这个蜜啊，您来看看今天这个蜜品质高不高？哇，
1: 太高了！
0: 开场到现在45分钟的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它依然几乎像这种冰罐一样的，很稠厚的同时颜色，
1: 很致密啊，
0: 对吧？你看看，
1: 对，
0: 包括里边的这个毒麦素的精华。这个颗粒结晶感
1: 非常干燥，
0: 哎，是，所以啊我们反复提示大家，每一批的蜜它都是天生天养的，这个 UMF 指数咱不能干预它，
1: 是，
0: 尤其是高加号指数啊，这些年呢你会发现20+的备货是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
0: 对吧？
1: 因为20+在外面1199将近1200块钱一瓶，即使你跑到那个新西兰的折扣超市去买，给大家来看一下，打了40%的折扣，在新西兰买，饶上机票啊，那个住宿啊，628块钱左右一瓶，
0: 对吧？你看600多，像打了一个对折。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说了啊，3998块钱参加活动，金额已经满足了，
1: 已经满足活动金额了。
0: 单瓶价格574块钱左右参加完活动，你说这不比你从新西兰背回来的要强吗？
1: 真是，
0: 对吧？
1: 我又不用自己占行李份额，我还不用买机票
0: 啊。对，还有15+啊，咱15+日常养护特别好，
1: 没错，
0: 因为15+。今天有加赠，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还有一袋这个柠檬糖，哎，单瓶价格241，参加完活动174左右。
1: 但是你跑到新西兰，我能找到打这个巨大折扣的这样的一个店，也得294一瓶，
0: 对，
1: 跟我们在东方购174还能便宜120块钱，东方购物便宜120块钱一瓶。
0: 不参加活动，一瓶都能给你便宜出50，七瓶下来350块钱，
1: 是，
0: 对吧？咱350了，一个星期的菜钱不出来了吗？所以我们就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哪买康维他蜂蜜最划算？就在东方购物，
1: 就在东方购物。
0: 所以呢，再次强调了品质购物，我们的品质保真，而且呢，我们反复强调了价格给到大家地板的价格。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给大家推荐了10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物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 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欧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我们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大家买了20+，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 15家，看一下，74.99块纽币，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美那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0: 好，再次提示大家，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啊，咱们今天买完之后呢，拿到手抓紧吃起来，因为呢夏天比较炎热的时候呢，大家胃口都不好。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儿子女儿经常啊，现在上班了，老两口说，哎呦天热，我也不高兴去烧烧饭，对吧？我也不喜欢进厨房，那就叫外卖的频次又更高了呗。
1: 没错，
0: 对吧？
1: 干不干净也不知道。哎，有时候自己做饭呢，你不舍得扔，放在那个冰箱里拿出来，里面滋生了多少细菌，你都不知道。
0: 对，
1: 那些细菌你吃到肚子里，他们攻击你的胃，攻击你的肠道，你也是在默默忍受。另外还有就是，可能你的孩子现在业务也很繁忙，经常出去喝酒应酬，吃烧烤，或者跟朋友聚会，那个啤酒冰啤酒一下干一箱啊，这个对胃刺激都非常非常的大。
0: 是，
1: 我们的胃是要伴随我们一辈子的呀。而且他平时不是在体表，你说我这个手上长个包我还能看见，胃里有一个什么问题我是看不见的，
0: 看不见的。
1: 所以经常保养一下他，对他更好一些。
0: 所以啊，最后的一两组的现货了，尤其是20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0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来自于三头鹰的泰锅。说到泰锅或者说到三头鹰，大家先从两个方面讲啊。第一个，泰到底在我们生活当中实不实用？之前呢，有些观众接触到泰的，可能是自己的假牙了，有一些爷叔弄姐姐们弄的假牙，很值钱很贵的。要么有可能心脏支架了，像我呢，跟泰最早接触的是我的那个眼镜框，都非常非常的贵。实际上泰那个时候应用面好像并不广，所以用到这里面呢，价值非常之昂贵。现在能把锅子做成泰的，大家想想看它的造价多高。那你要说谁这么厉害能把锅子做成泰的？三头鹰，
1: 对的。
0: 三头鹰什么来头？
1: 三头鹰的话是德国品牌，因为有很多说现在买锅具啊，市场也比较混乱，我们还是特别喜欢相信大品牌的。那三头鹰是1919年成立在德国索林根地区，并且在索林根地区主要是诞生了很多世界知名的厨具品牌，比如说东方给我特别熟悉的双立人、WMF， 对不对？都是诞生在那个地方。然后在索林根地区呢有一个博物馆，那你想能够在博物馆出现的，一定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对不对？那三头鹰早年的商品还陈列在那个博物馆当中，所以是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有历史、有沉淀，尤其是有科技发展的，不停在探索一些新材料的一个品牌。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头鹰的泰锅，给大家看几点啊。
1: 好，
0: 第一个，怎么称它为泰锅呢？
1: 是的，
0: 您看看。锅字的内壁里边，人家竟然敢把这个几个字打在里边，什么字啊？看，
1: 百分百
0: 采用纯钛板材，看到了吧？
1: 是的，
0: 什么意思啊？不是涂层，
1: 不是涂层，
0: 不是
1: 什么合金，就是纯钛板材。因为其实现在这两年确实很流行钛嘛，所以很多市场当中啊，含钛的它也叫纯钛锅，它也叫钛锅，对吧？有些什么有钛的也叫钛锅。那三头鹰告诉大家是什么？一步到位的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0: 而且我们的钛的纯度
1: 非常高，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检测结果。
1: 对，并且这个纯度一定要拿检测报告说话啊。我们这个钛的检测结果下来告诉您啊，纯度是能够做到99.86%。这么高的纯度的级别是特别让大家放心的，因为有很多人就像许明老师说的，我们了解到钛是什么，用在假牙、用在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那其实这些地方应该就是高纯钛才能够更加的稳定，能够做到没有重金属析出。所以我们三头鹰告诉大家，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并且钛是反复提炼再提炼，纯度能够做到99.86%。
0: 除此之外，在这几个字旁边，大家看到好多小凹槽，密密麻麻的。有没有点密集恐惧症的感觉？你看这小凹槽是不是特别多，特别多？
1: 是的。
0: 这小凹槽是干嘛的？
1: 这个是10万密集点阵，它的作用是不粘。因为有很多说你材料好归好，
0: 是，
1: 但是这个材料呢很难伺候，一不小心就粘锅，
0: 对、
1: 或者很难操作，那我也觉得麻烦，对吧？我们今天告诉大家，我们采用了个技术叫10万密集点阵，它的作用是您的油下去，它就能够形成油膜，有一个空气层，有一个油层，然后能够形成什么？就是比如说加热过程当中空气泡顶上来，油泡泡顶上来，做物理性的不粘。
0: 那我们就给大家来两道菜，
1: 好，
0: 让我们黄大叔给大家展露两手哈。
1: 是的，
0: 看看这个锅子到底能不能做到物理性的不粘，
1: 对吧？
0: 好不好用？
1: 或者用油到底怎么样？做菜效果到底怎么样？对不对？确实，因为现在很多说家里面做菜做饭呢，我们说哎呦，油要先选好，油选好的同时要控制好用量，对吧？但是用量少吧，就怕粘锅。可是今天您会发现啊，我们里面炒的是猪肝吧，对？
0: 对。
1: 完全没有任何的粘底的现象，我们用的油呢确实有，但是真心不多吧，
0: 不多，
1: 因为有很多家里面炒这种菜的时候，哇，那油厚厚的不得了啊。我们就是一点点的油，但是您会发现油沫沫、油泡泡依然非常多，就是因为10万密集点阵，它是能够把油都拖起来的感觉。所以您在这个时候再加点什么配菜呀，或者很多时候要什么颠个锅呀，然后升温速度也快，再来个什么加点酱汁，它也是能够做到很轻松的不粘。所以画面当中看得很清楚，你看这些泡泡特别特别多，是不是
0: 也是那种不是一会儿大泡泡小泡泡的？它就是因为它凹槽嘛，也是非常均匀，
1: 是的，
0: 能做到一个很好的不粘。
1: 对，
0: 它翻炒速度也快，它这个锅几层？
1: 锅是三层的结构，我们是钛铝铁三层，然后跟食物接触就是纯钛，然后您会发现厨师就是拿不锈钢的铲子划拉一下，然后热锅也没有等它冷却，直接冷水。 水倒进去，然后再用钢丝球去刷。因为这些我相信前几年的时候大家反复被教育说不可以这样，不然的话您的这个锅就废掉了。因为您可能那个时候用的是什么不粘锅，涂层锅。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涂层，大家可以放心大胆去刷去刮，因为我们给大家反复强调就是百分百层纯钛板材，它就是一整块钛板，就不是什么涂层。
0: 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这个锅子啊，专柜价格
1: 专柜价格
0: 1500多，但实际上好像涨到1800多。
1: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涨到1800多，然后很多专柜确实搞活动，我们也实话实说，对吧？因为商场如果现在没有活动的话，更加没有人了。所以我们告诉您，1558是大部分专柜当中的成交价格。然后有很多说，我哪里能够看得到，对吧？然后前面说到三头鹰是德国品牌，
0: 对，
1: 哎，在上海我们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得到啊，就比如说国金中心、800万、九观中心、新晚百货、新世界。是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包括我们后面入驻的环贸都没有写在这个上面啊。所以其实这个品牌是什么，大家可以在东方顾下单拿着东西，然后呢对比包装盒到专柜当中去看品质，去看品牌，看什么各种标，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0: 然后我们今天另外的第二个锅子是做到汤锅，汤锅大家要注意，
1: 好久没来了，
0: 这个汤锅很有特色。
1: 是的，
0: 一般的构成里面汤锅很少有给你用到
1: 纯钛，
0: 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钛的汤锅，而且口径挺大的。
1: 对的，我们是20公分的口径。然后呢，这个汤锅呢，我拿另外一口锅来帮对比一下，就什么，就是底部也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0: 对，
1: 看到没有？就是您跟食物接触到的锅内那一层也是纯钛板材。
0: 是的，
1: 所以就意味着您炖汤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大一个汤锅啊，我可以炖个什么鸡汤啊，什么炖点什么其他的一些滋补的东西啊。那您想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放进去的同时，您可能要加一些滋补的东西，加点什么黄芪、陈皮，然后各种加点什么其他的什么茯苓啊，然后加点什么虫草呀，没问题，您放心大胆的去加，因为它没有重金属析出，它不会有化学反应的。
0: 好，今天这两口锅
1: 是的，
0: 东方购物常规价格1299，市场价格已经是有个2500块钱左右了嘛，2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今天给你直接做到了，这么2657，1299元。
1: 是，
0: 而今天在1299的基础上，给大家再一个优惠价，好不好？准备好，右下角3、2、1，请看价格是999元，再让个300块，到这就结束了吗？
1: 还没结束，
0: 还有礼物。
1: 我们今天特别，因为这个组合经典款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所以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啊。这个礼物呢，我觉得也很实用的，因为您家很多时候做菜做饭，我总归需要一些趁手的工具，对吧？
0: 对呀、
1: 我们这个全部都是食品级不锈钢的一个勺子和我们这个汤勺，所以这个锅铲和汤勺呢，全部保证给大家都是食品级不锈钢。为什么这么强调呢？因为您家可能原来也在用，对吧？但是如果没有特别注意到是不是食品级，有可能是工业钢，有可能是2打头2-01的这种。那今天我们给大家送上一副食品级的，您用起来会更加放心。
0: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惊喜给大家。哇，这个惊喜就是你要花多少钱买来的？
1: 这个是300多块钱。
0: 300多，
1: 是的。
0: 但是看上去它只是一个筷子一个勺，
1: 看上去小，是不是？
0: 对不对、
1: 但是材质不一样。
0: 什么材质？
1: 纯钛。
0: 等会儿，
1: 纯钛
0: 不是涂层，
1: 不是涂层，
0: 是整个
1: 纯钛，
0: 没有任何别的。
1: 是的，哇，就是纯钛，
0: 这个、
1: 纯钛的一副筷勺组合、所以在专柜里面呢，我们是这样子，就是有些是四套，对吧？有些是6套，有些是8套，您根据家人的情况去选择。我们今天给大家免费送一套，不要小看是一套哦，专柜里面300多块钱的，今天免费加送给到大家的。
0: 那你大家算一算，赠品我就算它一整套了
1: 啊，好，
0: 再加上这两个3大件，
1: 是
0: 每一个锅子300来块钱，
1: 哇。
0: 你我这300多块钱连个这个筷子和勺，钛的、纯钛的你都买不到的，300块钱，333，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更别提这锅子了，300多块钱能买1500的，哇，300多块钱能买1000多块的，
1: 对，
0: 不可能嘛。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9900。
2: 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年龄还大。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 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
3: 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德国三头鹰的，是正宗的，不是乱七八糟贴牌子的锅子啊。这个锅子还不是一般的锅，是泰锅，整个里边的一层全部都是泰的板材打造。
1: 对的，我们锅内有一句话叫做锅内是百分百采用纯泰板材，炒锅当中是在我们的锅柄对应的那个位置，汤锅的位置是在锅底，大家带回家都是可以拿到这个证据的，相当于。因为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其实大家会越来越喜欢泰，因为您想啊，就是东方固泰杯啊、自从大家开始了解到之后，我都知道原来不锈钢的杯子呢不能放什么一些什么可乐、豆浆、牛奶，更加不能泡一些什么滋补的东西，但是泰杯就可以，因为泰很稳定，它是本身大自然就存在的，我们只是把它挖掘出来、开发出来、提炼出来，提到高纯度，让大家用起来能够更加放心。所以您用在假牙呀、用在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里面用到的高纯泰，我们无非就是想要说，哎呦，这么稳定的、这么好的，不会有重金属析出的，没有什么化学反应的，那今天我们炒锅汤锅里面用的也都是纯泰的。
0: 而且我们这个锅子的汤锅，刚才说到了炒锅用纯泰，东方购有几家可以这么做的？
1: 哎，还真没
0: 有，目前为止就看到三头鹰。
1: 对，
0: 因为这个汤锅竟然也做纯泰的。
1: 是的，是的。
0: 现在东方购物的好多观众朋友也会问，说我在别的渠道买一买啊，你可以大家去什么618的它的官方网站，你看一看它的锅子，
1: 对，
0: 它一口锅能打多少钱，就算折扣能有多少钱。我记得好像上一次，
1: 我们上一次是999打完折一口锅，然后呢，另外一口汤锅是500块钱，对吧？那么加起来是什么？将近1500，
0: 还没有这么多赠品啊！
1: 没有
0: 赠品了。
1: 对，
0: 所以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性价比最高的三头鹰的构成就这个。
1: 是的，
0: 我一点儿不夸张，最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构成就今天这一款。
1: 确实，所以这套组合我一开始就说哇，好久没来了，因为我们要给大家送这个不锈钢的锅铲，还有不锈钢的汤勺，还要再加送纯泰的快勺组合。其实我们真的已经没有说把这两件东西分开来，把它两个打包在一起算一件，汤锅算一件，炒锅算一件，这样算下来每一件才花300多块钱。
0: 因为大家想想，那个筷子和勺本来它就是泰的，它就是一个主品。
1: 对，
0: 它就在专柜按主品卖的。
1: 是的，
0: 对不对？您可能会说不锈钢的锅铲汤勺我送你，我当做赠品，它不值多少钱，我也能理解。但实际上泰的筷子和勺它就是主品、
1: 对
0: 啊，所以我们是硬生生把它从主品包成赠品。
1: 其实说实话，我们就想让它先尝鲜，尝起来之后我们后面马上就要卖纯泰的组合了、对吧？到时候可能说4套6套，然后卖你600多块钱、800多块钱
0: 也是有可能的，
1: 对吧？今天是什么？给大家免费送一套，因为确实纯泰的很好，因为到后面夏天来了之后呢，大家很多什么就是怕哎呦食物变质会比较快呀，但是您可能会觉得说用上纯泰的快勺，它本身的抑菌效果就会更加好，所以这一套东西我们之前没有送，之后大概这些也都拿走不送的情况下，您就会觉得哎呦那还是蛮亏的哦。
0: 原来1299就两口锅，原来1299就是30公分的，
1: 就两口锅，
0: 20公分的，
1: 对，20公分、
0: 一个30一个20的，这个价格就1299了，今天减了个300块，
1: 是的，
0: 再加它个400块，哇，加的是赠品啊，我指的是赠品，
1: 对，
0: 所以你看观众朋友们，您就里里外外的省了多少钱。锅子333，
1: 是的，
0: 如果按照我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算的话，三件满3888，再返金400元积分，
1: 还有一个活动还能参加，
0: 599你除以
1: 3，那不能这么算，不能这么算，不要
0: 190多块钱，
1: 不能这么算，不能这么算。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再要不然露两手，像我们黄大叔这样有没有准备好？准备好的话，我们给大家再露上两手，看看用我们今天这个锅子炒锅，做菜到底怎么样啊？
1: 好，
0: 油不用放多，
1: 对，
0: 捏捏就好了。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场的条件有限，对吧？这个火
0: 呢，不锈钢锅铲啊，
1: 哎，可以用，
0: 不锈钢
1: 没问题。对的，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呦，像这么好的锅，我是不是得伺候着它呀？我得很小心呀，对吧？贝壳类不能炒，不锈钢的不能用，不对的，您就放心大胆去用，对吧？因为它的操作方法其实跟铁锅有点类似，
0: 对吧？粘了吗？
1: 没粘。
0: 你看这个旁边那个。汤汁是不是咕噜咕噜的，是均匀的小气泡，
1: 很均匀，
0: 超级均匀吧，
1: 很密，
0: 也不粘吧，
1: 也不粘，
0: 你看粘了吗？
1: 完全没有粘，
0: 对不对？
1: 所以其实您第一次带回去用这个锅的时候，一定会跟我一样就发现，哎呀，怎么这么多油沫沫呀，好像从来没有锅具有这种情况的，就是因为这个10万密集点阵，他把食物托起来，把油托起来，就做到不粘，但是没有任何涂层，对吧？没有任何涂层情况下，热锅冷水去洗没问题，不用等。钢丝球可以去刷也没问题，并且说实话，您刷得越干净哦，它这个不粘效果就越好。
0: 对的，因为它是凹槽嘛，不要把槽给填满就好了。
1: 是的，
0: 再来一个，哇，这个大油锅了。
1: 这个前面我就在想，夏天的时候来点啤酒小龙虾，对吧？

0: 担心的，他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就告诉大家，您放心大胆去做就可以了。
1: 再来一个汤锅，汤锅我们竟然是钛的哦。我们内壁接触食材的钛的板材，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是的。
1: 它纯钛的纯度达到了99.86%，
0: 对吧？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纯钛的东西啊，真的其实就是贵。因为有时候我们家里面还会买更贵的，比如说很多滋补的东西，很多虫草呀，很多家里面要各种加进去的东西啊。因为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就是在家退休之后特别会养生，就特别会调理自己身体，对吧？特别懂怎么搭配。那我们今天告诉大家，您有时候就算不加那些名贵的滋补的药品，但是呢，您就买个老母鸡汤给炖一炖，加点菌菇，对吧？调调味道，也是想要味道好，也是想要营养好，对不对？纯钛的，您不管里面再炖了30分钟、40分钟，就算夸张一点，您炖了一个下午，炖了2-3个小时，它内锅当中啊，不会有任何的重金属析出，不会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您反而会发现哦，这个味道真的很浓厚、很纯正。这个就是我觉得曲明老师之前举了一个例子啊，我们买保温杯的时候，原先要10片的那个生片，
1: 如果是放10片西洋参，你可能用钛的杯子，你放个2-3片、3-4片，可能啊，差不多就够了。
0: 对
1: 的，所以它的能力确实还是蛮强的。另外有些观众朋友，我们对于包一些滋补品害怕那个味道会残留在里面啊，有些不锈钢的有可能你会觉得奇奇怪怪的哈，做完这个菜了以后再做那个菜有点奇奇怪怪味儿，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特别是汤锅，它钛就非常稳定，它几乎没有什么味道残留在里面，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汤锅一定要用钛的内胆，这个就是这个道理。
0: 对，
1: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两口锅之外呢，再给大家送上了不锈钢锅铲和汤勺，除此之外的更重磅礼物，看起来小它不起眼，实际上它造价非常贵，
0: 是的，
1: 钛的筷子和钛的勺，
0: 纯钛的筷勺
1: 多少钱啊？
0: 这个300多块钱，
1: 300多，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今天这赠品加在一起，这算两个算一大套，
0: 两个算一件
1: 锅子，各算一个，
0: 对，
1: 三大套一除333。你连一个那个赠品的筷子勺都拿不回家，
0: 对，
1: 你就不要说这1500多或者是1099的这个锅子了。
0: 是的，
1: 我们有个礼盒，哎，你看看多巧，
0: 是的，
1: 这个礼盒呢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
0: 对的，对的，
1: 专柜啥样我啥样，
0: 是的，
1: 绝对不给你来 A B 货。如果大家不信的话，您今天订完明儿你就去专柜拿这个锅子，你就去比，如果送货到您府上以后，你看看我们有没有骗大家就完了。
0: 对，
1: 你要再不信，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或者是其他的某东啊、某宝啊，它的官方旗舰店，去它的旗舰店看一看，一口锅子多少钱？
0: 对的，您去刷一下，您去对比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价格是真的非常有信心的。可以这么说，您在外面任何正规渠道拿不到比我们更有性价比的一些组合了啊！
1: 喜欢的话订购了02151119900。
2: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地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1: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德国品牌的三头鹰。如果您不熟德国的三头鹰，您可以拿出一些智能的 AI 问一问。
0: 对，
1: 比如说豆包类的，你问问看，我们有没有骗大家啊？就是三头鹰到底是出口转内销啊，还是中国人跑国外注册的呀？
0: 是
1: 的，你问一问三头鹰过去的德国三头鹰的历史。他在德国索林根
0: 地区1919年就成立了，所以到今年其实已经是107年了，对吧？这个是一个方面能够去验证的。第二个方面，您就去看看我们有没有入驻到一些线下专柜，因为说实话，现在入驻线下专柜，一个是商场当中本身还是比较挑品牌的，不是说你什么牌子都还是能进去的。虽然说线下人流确实没有像原来那么大，但是商场的调性还摆在那边，对吧？我们能够入驻到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 世界、高岛窝、是百亿店、欧莱超市、环贸商场，包括胖东来都入驻进去了。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么多的一些商场也好，这么多一些超市本身就比较有挑剔的眼光的同时，他们都选择三头鹰，所以这个品牌
1: 口碑多好啊！
0: 对呀、啊，就是大家都是相互选择嘛，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东方固也是一样的，你想东方固其实难道不知道外面很多做泰国品牌吗？肯定也知道的呀，但是为什么没有把那些品牌在电视当中给大家推荐？就是我们和这么多年合作下来，三头鹰出去之后，大家的顾客口碑非常好。
1: 我给大家讲一下原因啊，之前马姨讲过这件事。
0: 是的，
1: 就是为什么三头鹰在东方购物，很多观众就觉得好奇，那不对呀、按理来说网站应该更便宜才对呀、就三头鹰呢很讲义气。
0: 是的，
1: 其实它的起步是在东方起的步。
0: 对的，
1: 在我东方购物先给大家第一枪头打响之后，
0: 是，
1: 然后是慢慢的，
0: 尤其是上海市场，对吧？慢慢在入驻到专柜当中，对吧？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专柜在同步洽谈，但是东方购物速度快，抢先发售了。
1: 然后
0: 东方购物抢先发售之后呢，没想到首播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好的销量。然后上专柜里面看到，哇，东方购物这个泰国卖这么好，
1: 非常好，
0: 他们也去验证一下这个品牌这么靠谱，然后慢慢慢慢整个专柜都铺开来了。所以我们对东方购物是有感恩的。是怀着感恩的心，然后来给大家每场直播很好的推荐商品，并且组合价格，
1: 组合价格还比你网上便宜很多。
0: 对对对，
1: 大家要不相信的话，拿着我们包装盒，你去专柜验是不是正品行货就好了。
0: 哎，可以的，
1: 我们不给你搞 A B 货的 ，A 线一个货 ，B 线一个货，网站卖、
0: 那成本
1: 谈
0: 不了
1: 网站的什么品质，实体店实体店的品质没有这个说。
0: 是的，
1: 给大家看这个锅子的内壁，内壁竟然给你写的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是的。
1: 就换句话讲，如果他敢不用的话，不是尾巴、小尾巴给您抓住了吗？你一告一个准儿，
0: 是的，
1: 对吧？这赔款一赔一个来。但是人家敢写，就说明这件事儿是真的，而且它的钛的纯度达到了
0: 99.86%，对吧？因为这个纯度也很重要，因为有很多说你用的是纯钛板材，但是你这个板材到底好在哪，对吧？这个板材的纯度到底有没有提炼过？这个板材的纯度到底有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级别？我们今天能够告诉大家，纯钛的含量能够做到99.86%，所以这样一个级别，这个数字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晰、很明白，它就是高纯钛。您之前买的钛杯，人家也给您看哦，99.5%、99.6%、99.7%的一个纯度，我们也给您看99.86%这么高的一个纯度。
1: 除此之外，我们这个锅30公分，还有一个20公分的汤锅，这是深汤锅。
0: 对，
1: 这个锅。内壁也全都是纯钛板材打的，你看这个颜色看得出来的，跟平常的不锈钢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它内锅是钛，对吧？中间也是铝，然后外部是不锈钢，它很好打理。然后我们这个汤锅的锅其实也有一些花，大家也可以带回家。这是我们的小伙伴给到您了啊，您可以自己去看的啊。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1: 没错，
0: 20公分的口径，3个 logo。所以其实这个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就意味着您炖汤啊，您在里面炖的时间再长，然后加很多您想加的东西，您知道梅雨季节怎么调理的，您知道大夏天怎么调理的，三伏天怎么去调理的情况下，您放心大胆的去做，它就是很稳定，不会有任何的给你拖后腿的情况。
1: 额外呢再给大家送上不锈钢国产汤勺，
0: 是，
1: 以及纯钛的
0: 快勺组合
1: 勺。
0: 对，
1: 这个纯钛的快勺300多块钱，你要均算，这是一件，这是一件，赠品算一件，
0: 好，
1: 对吧？那终究是钛的嘛。
0: 是
1: 300多，你连这个锅、汤勺和勺和筷子都买不到。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您可以拿着我们的包装盒去专柜验货。如果我们没有比专柜便宜，你退就完了。
0: 可以，
1: 打电话订02151111999。

的选手是三头鹰百分百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接下来就上点高难度的熬个冰糖，不粘怎么熬都不粘，看完全

0: 们跟大家稍微说一件事儿啊，大家别不开心哈。为什么说别不开心呢？一会儿还有一个弥补啊，就是至少今天呢，我们现货确实没了，这个有点让我
1: 抢太快了，
0: 就好几百位观众一下子就订光了。就今天这个确实好久没见到这个构成了。
1: 对，
0: 有一说一，我跟马爷也说了，这个构成好，反正我是大概有两个月左右没有给大家介绍过一次。
1: 是的，
0: 这是东方购物性价比最高的泰国构成。
1: 是的，
0: 即便是三德庸自己也。自己跟自己比，这套构成是性价比最高最高。
1: 对的，
0: 我一点都不夸张，跟大家讲。嗯，但是马伊现在手机给大家看一下，
1: 现在就是打开。对的，现在大家可能确实会出现说要什么预约，因为确实现货卖完了，真的不骗大家，就是您打开东方购物 APP， 下面是黄色两个字，就是预约。嗯，因为我们其实本来觉得卖的现货还挺多的，但是没想到大家一看到这个组合，立马下手，都太聪明了，都太明智了。
0: 我想问一下，你要去哪儿拿货呀？他们
1: 专柜呀，只能到专柜去拿。对，
0: 观众朋友们，你这正好，你九光出了货，你拿完再九光验。你是重视我们的货吗？怎么拿完了给我们看了？
1: 因为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快8点钟。对的，但是我们同事已经马上在联系，然后联系各大专柜当中，
0: 最快应该是后天能送的。
1: 对的，明天我们去统计数量，能够拿到多少货，然后呢，
0: 后天开始配送，
1: 明天去拿货拿过来，后天开始入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嘛，就给您快配送。国金中心800磅、九光中心、新万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欧莱超市这些地方，我们全部去拿。主要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还得拿这俩东西。哦，
0: 就是能给我们多少预约？
1: 现在目前就20组。
0: 就是因为这个。
1: 对。因为你想那个经典款的锅，说实话，
0: 这就弥补了大家。大家只要预约，这个赠品全送。
1: 对的。
0: 如果你要不预约的话，那不好意思，那个两个全没有，
1: 因为
0: 就只有这两个。
1: 这个汤锅很多门店本来就可能存在断货的情况，
0: 是
1: 对吧？因为炖汤这个事情，大家越来越觉得哦，汤锅我可能炖的时间会更长，炒锅大概10几分钟做个菜，十来分钟做个菜，可是汤锅可能我要30分钟、40分钟、50分钟，甚至1个小时去炖的。所以汤锅其实在门店真的有时候会断货。
0: 不会给大家等太久。哦。明天去专柜跟那个九光跟其他那几个商超，
1: 我们
0: 九光。
1: 也不见得有那么多货。
0: 说实在话，很多的九光啦，或者888什么的，其他的呢 ，Olay 啊，它有的时候就放那么几个。
1: 对。
0: 然后我就这几个地方，他们都得去找。
1: 是的。
0: 找完之后呢，传到20个，还得传，还得有那个赠品。
1: 对。
0: 所以大家稍微体谅一下啊，容他个一天，就容个一天。你比如说，可能最快我们正来讲明天就送货了。他就最快是后天送货，明白？就差个一天。你肯定等得及的。我们让我们的大厨给大家再来两道菜，
1: 这个等待一定是值得的。
0: 你看值不值？我们做个菜你就知道值不值了。
1: 对、因为确实这个组合我们没想到大家会抢这么快啊，真的。
0: 少油啊，
1: 确实这个东西也好用，对吧？就比如说您家
0: 预约名额只有18组了。哎呀，
1: 那真的不要犹豫哦！
0: 你要没了就没了啊，再也不给了。
1: 是的，因为说实话，后面我们有可能啊，真的就在考虑这个纯泰的快勺就不送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因为这个这么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呢，就是送价值这么高的东西，然后还要再加送不锈钢的这个汤勺和锅铲，其实都是成本，对不对？我们就想告诉您，今天就算预约，您千万要预约下来，因为下次来万一组合没有这么好，我们就没办法了，好吧？
0: 然后你看看这个绵密的小泡泡。刚才说到的那个凹槽10万密集，
1: 是的，
0: 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哎，从这小泡泡你也看出来多么的绵密啊，
1: 非常密，
0: 就是受热均匀嘛。如果不均匀的话，一会儿大泡泡鼓一个，一个小泡泡，一个中泡泡的，那叫受热不均。
1: 对，就说明做工真的是没得挑，对吧？然后呢，就比如说您很多做菜习惯啊，哎呦，热锅我等不及了，我就是急性子，我马上要洗锅，马上要下一道菜的。好，您去洗可以的呀，没问题的，不用等。然后钢丝球去刷也没问题，是不是？这个就告诉大家，没有任何涂层，我们一直在强调没有任何涂层，我们靠的是一个技术来解决不粘的问题，靠的是一个10万密集点阵，然后再来给您出一道菜，是我们这个红烧肉。
0: 哎呀，我今天中午吃那个红烧肉给我香的嘞。
1: 是吧？
0: 这个真的是上海菜本帮菜，这个红烧肉真是一绝哦。
1: 对。
0: 但是这个锅大家看粘底了吧？
1: 没粘底。
0: 大家自己看。这个你说哎，这冷锅你自己看个冒泡泡吗？哎，
1: 是
0: 的。它冒泡泡就是在加热呀，怎么能说是冷锅嘞？
1: 是的，是的。
0: 它一定是还有蒸汽嘞，你看到没有？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
1: 像这种情况就是您家里面有些做浓油赤酱的也不怕，对吧？您只要打理得好，这个锅就是可以做到一个永久性的不粘。
0: 真的，而且它。

0: 那个不怎么串味的，有人害怕这个做完这个菜，下一代菜怎么怎么样的残留的、菜就这么稳定，
1: 对，
0: 非常的稳定又健康。
1: 您甚至可以理解为它很懒，就是有时候温度变化一下，口味变化一下，酸的、咸的、辣的，对吧？各种干什么其他口味在变化，它就是没问题，它就是懒得动，它就是懒得变，它就是很稳定。所以它这个惰性金属，对吧？所以其实对我们人体才会更加友好。
0: 今天这个盒子。两个锅子，两个盒子，你愿意拿谁送人？非常的体面。
1: 是的，
0: 德国三头鹰，年份都在这。
1: 2019年到现在107年了。
0: 你要问，人家一问说哪儿买的，你随便自己，你说久光看，
1: 哎，国金看，
0: 哪儿看，你就说哪儿看。
1: 对，
0: 咱也没骗人家，咱就是东方购买的，你别说就行了。因为东方购买实在太便宜，到时候专柜去比验货的时候，你也别提在东方购物。
1: 对对，真的，
0: 一般都会八卦一下。哎，那个谁，王姐，那个王阿姨，你是在东方购多少钱买的？人家售货员会问你吧？
1: 别说，
0: 你一说，均价算下来我才333，那人家马上撂脸了。你说再不有东方购这个了，别把我们其他的未来的观众朋友订购的消费者给路给堵死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
0: 你要给人家留条活路啊，千万别这么说啊。
1: 是的，
0: 你说哎呀，别人送的我也不知道就行了，好不好？咱们都开心，您又用上好锅了，我们也给你好赠品了，
1: 让
0: 大家都开心就好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记得啊，我们是在
1: 预约啊，一定要预约哦。下次万一这两个赠品不送了，我也没办法。
0: 我们是在预约哦，预约名额，导演老师还剩几套了？来，导演老师，最后13组。预约啊，正常来讲最快是后天，
1: 后天到东方，
0: 最快是后天能送。我们明天去抢货。
1: 对，
0: 注意我们又抢啊，我们去久光抢，去哪里抢？
1: 去我们的国金抢。
0: 去国金抢。
1: 对，去新湾百货，去新
0: 跟他们抢货去啊，
1: 到导物去抢过来。
0: 别着急啊，我们给你抢货，那个泰的筷子勺照给啊，别担心，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年龄也大。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好了，观众朋友们，这个预约名额最后的9套了。这一转眼没有就没有了，
1: 真的抢得快，真的抢得快。
0: 但实际上在家里面生活当中应该是实用的。以前跟马姨也聊过，你说咱们的生活日子呀，从原来的最开始可能铝锅大家也用过，
1: 哎，对，
0: 用过吧？后来铝为什么不用了？不用我们讲，大家懂。对，大家智商，对不对？
1: 尤其是记忆力，对吧？有时候拿着东西找东西，然后忘记了这个，忘记了谁，忘记了亲人。
0: 但你发现了没有？有时候在韩国的一些韩剧里面，他们吃泡面的时候，那个小铝锅还在用。
1: 但现在
0: 我不知道是不是铝锅，
1: 现在应该也不用了。
0: 不管它，反正我们国家的铝锅尽量咱不用就不用啊。
1: 对对 对。
0: 然后再有可能慢慢升级到了有到不锈钢的，
1: 哎，
0: 当然铁锅自然我们从古至今都在用啊，就不提了。
1: 对。
0: 但是终究你不锈钢它是合成金属，它里面合成的，万一有些不良商家给你合成的过分一点，多了少了的，你万一析出了，马姨讲的，你要煲个汤。煲个1-2个小时，给你硬煮出点东西。
1: 因为这些东西我们人看不见，我们肉眼看不见，没办法去分别。我们不可能每做一道菜都去做个什么化学实验去检测一下。我们唯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时代的潮流，跟着科技的发展。因为前些年我觉得没有发现哦，纯碳原来可以用在我们炒锅里面，原来用在电饭煲里面，原来用在汤锅里面，那我们就算了。现在既然知道了，并且我们还能够很清晰告诉大家，三头鹰给你用的是好的，用的是100%的纯碳。钛板材，并且钛的纯度也有报告给到您是99.86%，那您就是各方面都比较放心了，对不对？
0: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锅子，大家可以去专柜比啊，
1: 可以，
0: 像什么久光啦，
1: 或者是国金啦，
0: 你看我们都敢这么说，它就一定有。
1: 对，有，
0: 它一定有，
1: 甚至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有些就是密集性的一些商圈里面，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活动，就快闪店，对吧？可能就一个月在那边搞活动、搞促销，有很多地推的活动，大家说不定都能碰到。这个就说明这个品牌真的是实实在在想走进大家，不是说在某一个渠道有，然后其他渠道就不管了。我们是全方位的，都在跟大家接触，都在想告诉你我们这个品牌有多好，我们这个锅经得起您亲自去看、亲自去对比、亲自去验证、去掂掂看、摸摸看、去看一下，百分百从纯钛板材这几个字在每一口锅里面能不能找得到？
0: 我们没现货啊。跟大家再说一遍，
1: 很抱歉，这点真的很抱歉，没办法。
0: 今天这个货呢，是不是备的不够？是大家抢的
1: 太
0: 热情，有一点点超出我们的预想，所以这个现货一下子就没了。
1: 是的，
0: 最后的七套预约名额，
1: 预约。
0: 但是我们有一个保证，第一个保证，
1: 对，
0: 保证你最快速度，常规有现货是最快明天所收到。
1: 是。
0: 我们今天给您保证是最快后天收到，
1: 对，
0: 只差一天，
1: 明天我们
0: 您完全可以接受。另外第二保证，不会因为您预约。钛的筷子勺没有，我照给，就是因为我们一定要照顾到预约的朋友们的心情，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筷子和勺要淘。
1: 对，
0: 主品锅这个锅从专柜拿能拿得到，但是这个筷子和勺呢，不见得一定那个量够。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因为这个筷子和勺的钛的筷子和勺的原因啊，给大家只能限量20组，刚才看了最后7个了。如果大家欣赏这个筷子和勺喜欢的话，请赶紧定起来，名额占下。你去比价，
1: 可以，
0: 正好你明天去比价，反正也没送货，你先比嘛。
1: 也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加重了这两个东西，所以大家才抢得特别快。
0: 注意啊，说一下，右侧的是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
1: 这个是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对吧？这个就告诉大家，食品级用的也很放心。我手上这个呢，就是在动的这个，它是纯钛的筷勺，这个在专柜里面买一副啊，就是300多块钱。其实我们一开始想的，今天这套组合确实好久没出现了，我们觉得哎呦，我们多备了20几套货，已经够用。没想到啊，还剩半个小时就被抢完了。
0: 好了，最后的5组现货，给大家时间再抢一会儿吧。
1: 加油加油加油！
0: 我都说过了，大家记得，只要您今天预约成功，不会给您拖一周才送货的。
1: 不会。
0: 我们明天，供应商老师带着他的团队就去搜罗货了，
1: 去拉货，
0: 就去九光百货，夸张一点就过去跟他们抢货去了。
1: 是的，是的。
0: 他们有现货，跟他商量商量，先匀我们东方购物几套。
1: 对对对对。
0: 但咱别过分的说，拿着这个跟人家说，到处说，啊，我东方购物买的，你给我验完之后，我告诉你，我均价300多块钱，你别说这话就行了。
1: 别刺激人家，
0: 对不对？你说别人送我锅，我来看看真假就完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都已经有这种自信，如果你发现专柜卖的，不管它是不是什么活动价，公司价，这个价给你打折扣，能低于我东方购物的，你退就好了，
1: 您就退，并且那套组合您留着用啊，好吧？
0: 还可以这么呢？
1: 可以。
0: 那锅子油肉钱退你，
1: 对的，
0: 行不行？马一都说这话了，安心定，赶紧啊，预约起来，02151119900。
3: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4: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百分百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接下来就上点钢

0: 好，感谢观众的订购啊！今天带来的是来自于德国三头鹰啊，给大家再稍微唠叨唠叨三头鹰这个牌子吧。
1: 啊，好的，因为现在预约名额可能也不多了啊，大家记得一定要先预约成功，因为三头鹰值得大家来预约，值得大家来等待。嗯，因为这个是1919年成立的品牌，到现在已经是107年了。因为107年当中呢，我们确实做了很多就是说在一些材料研究呀，然后呢，在一些锅型的发展呀，在一些市场调查当中，我们诞生在德国索林根地区，在德国索林根地区有很多有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就是陈列早年的一些商品的，早年的厨具的。那三头鹰的早年的商品还陈列在那个博物馆当中，就说明我们是得到认可、有历史、有沉淀的。那这两年在中国市场被大家认可，是因为我们做钛领导品牌，就是在钛领域里面，我们一直给大家用的是好钛。用的是100%的纯钛板材，所以大家才很喜欢我们。
0: 是的啊，999块钱呢。咱们拿了一堆钛的产品呢。
1: 对。
0: 以前我想一想，最早买的保温杯，大概200毫升。还是多少？稍微的太湖，
1: 好像我记得我之前在东方过买的时候是350毫升，两个1600，1599。
0: 你看我们今天了，
1: 今天999，
0: 是全家适用啊！你那个湖总不能你一口我一口吧？
1: 对，
0: 对不对？
1: 但我觉得说实话，湖呢也得有，
0: 该有有的，
1: 太杯该得给该有。
0: 我们只是想突出一下我们的性价比确实高。
1: 对，真的，因为你想，我们一个杯子和一个炒锅用的这个分量，对吧？纯钛的这个分量大家都知道的呀，所以我们告诉您啊，我们真的是。能够让大家用上好钛，用上纯钛，并且这个没有任何涂层也很关键，因为现在说实话就是很多商家也很聪明的，知道大家喜欢钛，好了，那他就打各种钛的概念，钛涂层它也叫钛锅，
0: 对，
1: 对吧？钛的一些什么化学涂层加在一起的，它也叫很好的钛锅，然后呢，钛合金也叫钛锅，钛融合、钛熔覆，各种各样什么技术取的名字很好听的，那我们会更加直接，我们就告诉大家，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0: 就是
1: 一整块钛板，并且这块钛板品质还很高，
0: 不是层，是板，是两个概念
1: 啊。对的，对的。
0: 额外给大家加送的这一个钛的勺子和钛的筷子。
1: 是的，
0: 您就算一算，今天市场价格零零总总放在一起3000来块钱，我们东方购999块钱，每一套算下来大概333，
1: 对，
0: 划不划算？最后5分钟打电话咨询订购。哦，对了，我们还有3组预约名额啊，观众朋友们，最后三组了。这个3组预约名额结束之后就
1: 没法再加了，
0: 再就不给了，
1: 因为前面我还问了一下能不能再加几套，没有，没办法，
0: 一套没有，订购吧，02151119900。
2: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啊！今天为什么要会用钛这个材质呢？很多观众想，我为什么要用钛？我用别的不行
1: 啊？因为你想，钛用在哪儿呀？我们从哪开始了解到钛？我一开始是从我们的，就是我带我妈去看牙齿，然后那个医生说你要换牙可以的，有什么烤瓷牙，然后也有钛的，对吧？那我就知道哦，原来钛很好，用在假牙，用在我们心脏支架，用在很多髋关节、骨关节，因为它的特点就是什么稳定，对吧？有时候高温、低温、酸的、咸的、辣的，各种口味变化它都不怕，所以它用在很多医疗领域，包括用在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就是因为它稳定性特别特别强，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一个10万密集点阵，它是能够做一个物理性的不粘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两点来说，我们今天这个泰国就值得大家来入手了啊。
0: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

0: 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遥远，辽阔，神奇，壮丽。如果没有来过新疆，你可能永远无法体会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这是中国最远的边疆，这是中国最大的行政区，这也是每个中国人心之神往的地方。
1: 从小就听到新疆是好地方，
2: 新疆是绝对是漂亮，
3: 漂亮，
4: 壮观，
5: 美，很美，
2: 真的漂亮。
6: 比我想象当中，我要跑，
7: 不虚此行吧。
0: 天山天池，鬼斧神工的雅丹奇观魔鬼城，人间仙境神的花园喀纳斯，世外桃源般的原始村落禾木村，国际大巴扎，丰富的行程一定让您惊喜不断，流连忘返。此外，我们最大的优势是领先于市场同类产品的高端品质，丸子汤等特色美食。更重要的是，以上所有一价全包，绝无购物及自费项目。暑期旺季来临，新疆也到了一年之中最适合的旅行季节。都说新疆好地方，您已经向往了多少年，又等待了多少年？现在就加入我们精心筹备的行程，亲身感受这辽阔疆域无限风光。
8: 好，乐游向战，生活更灿烂。感谢观众朋友在每周四晚上8:01来关注到我们的旅游栏目啊。其实每次我都会说，乐游下站栏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推荐无数个好的旅行目的地。但说到国内的暑期天花板的话，这条线路也是人燕自己亲自去外拍，也是我自己去过3次的一条线路，就是在祖国的新疆。其实说到新疆，真的是一个好地方，而且尤其是深度北疆去游览的话，更值得您在7、8月份去。那时候呢，风景又宜人，而且关键的上市的各种蔬菜瓜果让你去吃的话，真的啊是应接不暇。所以我们呢，很多叔叔阿姨说，我期待了一辈子想要去祖国的新疆去看一看的话，这个旅行目的地此次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我们栏目特别升级的是什么呢？全程7座商务座啊，就是7个人，然后一辆车，除去咱们的这个司机之外，也就是6位顾客一辆车，这就是私家团的一个待遇了。所以啊，名额不多，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 Tina， 你好。
9: 你好，谢谢任老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晚上好。新疆之大，相当于260个上海的面积，它占了整个祖国一半以上的美景都在新疆。而我们这一次是整个一个新疆最美的一个季节，就是夏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新疆一个北疆再带上南疆的一个景色。
8: 是这次的行程线路呢，也是我之前去年去考察过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有很多的一些景点是在咱们栏目当中重磅加赠给到大家。说到第一个，很多人都说了，我这一辈子一定要去一趟独库公路，对吧？尤其它是一个季节限定款，
9: 是
8: 真的都是老天爷赏饭吃。
9: 对，
8: 但凡最近如果要是说天气不好，它就没有办法开，
9: 是
8: 对吧？我们说到啊，独库公路一日经历了4个季节的一个变换，
9: 对，
8: 所以观众朋友啊，去到北疆，咱们一日看遍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奇景。尤其是这一次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9: 独家升级的一个什么？我们不但是去到了北疆的一个北面的独库，还去的中段的独库，还涵盖了南疆的独库，等于是我们整整一个非常精华的全段基本上都走到了。
8: 基本
9: 不是带你走一段，可能开个2、3小时、4个小时就结束了，
8: 对，
9: 是整个所有的整段都涵盖掉了。
8: 所以我们就说啊，这是咱们必去的一个打卡点。好，接下来呢，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我们的行程线路板啊。首先呢，我们是上海
9: 直飞吐鲁番，我们这个航点也是离上海最近的一个新疆航点。我们直飞到吐鲁番以后，我们会游览到吐鲁番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葡萄沟这样一个景点，
8: 对，
9: 它包括它的坎儿井也都会游览到。
8: 我突然想到 Tina， 咱7月底8月份的团，葡萄正好是成熟的季
9: 节，葡萄正好上市，而且葡萄沟产的葡萄是整个占了整个新疆80%，它不但质量高，品种还多。
8: 我们吃吃新鲜的这个葡萄到底什么样啊？包括还有坎儿井呢，它也是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
9: 水利工程
8: 之一。 一。你会赞叹古代人的奇思妙想哈。
9: 是的，
8: 接下来
9: 我们会去到乌鲁木齐，它的首府，然后我们会去到它的大巴扎，
8: 对，
9: 它也是集的一个新疆的一个窗口性的一个景点。它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个贸易区，包括一些小手办礼呀、都可以进行一个采购，或者自己买一下带回来。包括我们还会去到离乌鲁木齐最近的一个整个新疆的一个名片性的景点，就是天山天池。
8: 对，
9: 它古称瑶池。你看整个为什么能成为整个新疆这么多美景当中脱颖而出，像视频里面看到它整个群山环抱当中一个碧绿的湖泊，非常的美。它新疆这么多景点，只有它成为了一个名片性的一个景点。
8: 我突然发现啊，咱们今天去的景点啊，不是五 A 就是四 A 级，真的每一个都是美不胜收。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还要穿过一条是什么，
9: 对，就是景观公路，因为我们从乌鲁木齐直接开到高速公路，直接到阿勒泰阿河公路这里。以前的话可能需要8个小时，但是我们走了这个景观的沙漠公路，不但景色美，有沙漠，有戈壁，有景美景看，我们还节省了4个小时的车程。
8: 对，
9: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阿河公路，这也是这两年新开的一个景观大道。它还是刚刚新开。你看视频当中的话，它比较的一个走道的一个是阿勒泰的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景点。
8: 对，
9: 它可能不是属于，它既不是一个景点，但它不输于任何一个景点，它草原、戈壁、包括森林美景都有。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一次行程当中不安排旅游大巴，而安排的是7座商务车，保证每个人都有景观位。你想，如果旅游大巴的话，你说当中可能看不到，不靠窗就看不到美景。但我们这次是规避到这个问题，就用到的是7座商务车，
8: 包括啊禾木村、神的自留地啊，这一块呢还有很多的原住民生活在这里。所以呢，大家有时候如果说有在禾木村，我们今天是住在，
9: 我们是住一个晚上，
8: 那
9: 平时的话可能会打卡一个禾木村，一个禾木两个字就结束了，可能就走了，很匆匆忙忙。但我们是一个深度游，所以说我们会在禾木村住一个晚上。
8: 我跟大家说的玩。禾木村的小木屋非常吃价格，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一房难求。一晚上的价格好一些的这种小木屋的话，要在1000多到2000块钱一晚。所以我们在里面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呢，你登高再看一下炊烟袅袅，整个那个
9: 观景平台
8: 非常非常的漂亮。好，接下来
9: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喀纳斯景区。喀纳斯景区的话也被誉为小瑞士，因为它的美景太美了。它的河湖泊的话也是根据阳光的话不断的会变颜色，比如说有弯弯扭扭的，有弯区的，有整个一个绿色的湖泊。我们也是会一站一站区间车打卡拍照的。
8: 又是五 A 级的景区，对吧？喀纳斯景区其实也是一个季节限定款哈。
9: 对，
8: 好，接下来
9: 然后我们会去到魔鬼城。魔鬼城它可能是不是太熟悉，但它大家都看过卧虎藏龙的一个电影，
8: 是
9: 它这个取景地就是在魔鬼城。它是一个唯一一个喀斯特地貌的一个五 A 级景点。就是像我们视频里面看到的，它非常有西漠的大漠孤烟的那种感觉。我们可以大概一起拍个照啊，一起一个像感觉像完全不像北疆的那种风景。
8: 我给大家说为什么叫魔鬼城啊，就是风呼啸呼啸而过的时候，就像这个鬼哭狼嚎的声音在你耳边穿过。然后关键在那儿呢，有很多的大片都在那儿取景，所以你会感慨到西北的那种荒凉感，就是那种大山大河，这种大开大河的这种景在那儿，你会感受到特别的辽阔哈。好，接下来这块是我非常喜欢的，
9: 对，非常喜欢赛里木湖。赛里木湖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就为什么呢？因为大西洋的暖湿气流最后照顾的地方就是赛里木湖，通过天山山脉聚集在这里形成落下来一个赛里木湖。所以说它不管你怎么样滤镜的话，它也无法就是说还原到赛里木湖的那种蓝色。我跟一定要亲眼去拍一下。
8: 我跟大家说啊，光线不同的时候，天气不同，它折射出蓝的蓝不一样。而且我们整个环湖下来，你会发现越往里边走，美景越漂亮。
9: 对，
8: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新人啊，都是愿意在赛里木湖去拍这个结婚照片。
9: 对，
8: 因为什么呢？像那个央视著名的名嘴这个撒贝宁不都说了吗？和尼格买提
9: 不去赛里木湖真的是
8: 白活了。
9: 对，而我们这次升级的是什么呢？我们直接小车开进赛里木湖做一个环湖。不再用当地的一个区间车，这是一个升级。
8: 是，好，接下来这一段呢，伊昭公路，很多人呢可能有听说过。
9: 对，
8: 伊昭公路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很少有旅行团去到那边，
9: 因为它属于伊犁的内陆地区，比较里面靠里面，因为就直接要专门去一次伊昭公路。而且还第二个特点就是伊昭公路跟独库一样，它每年只有6月份到9月份才会开，
8: 对，
9: 其他时间是没办法进入 的，说我们这一次也是独家给大家加进去，也是属于我们深度游的一个体验。
8: 对，
9: 所以我们会去到一个下塔的一个景区。
8: 对，
9: 它是一整个伊犁地区唯一一个连着离着雪山最近的一个草原。
8: 哦，
9: 等于说你可以坐在草坪上，
8: 对，
9: 背靠雪山，
8: 对，
9: 这样来一个综合的一个美景。
8: 是的啊，尤其是这个下塔景区啊，它也是一个原来古时的这个避暑胜地，在那边，所以七八月份又是咱们上海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
9: 对，
8: 在那边温度特别的舒服，而且远处的雪山、森林、草原，整个茂密的河滩，你会发现这美的就像一幅画一样的，
9: 是的，
8: 对吧？
9: 嗯，
8: 好。
9: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唐布拉草原，唐布拉这百里画廊，它真的是非常实在，它真的是有100里的一个立体的画卷，
8: 对，
9: 它整个一条公路上面的话，包括从雪山、森林，包括树木，整个一个像个立体的画廊一样，所以说非常的优美。很多人为了它专门开车去打卡的。
8: 是的啊，它也是电影《天山红花》的一个取景地，对吧？我们说到百里画廊啊，把画搬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9: 是的，
8: 好，接下来。
9: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那拉提草原，那拉提也被最因为是伊犁地区最出名的一个地方，它被誉为空中草原。它整个一个，比如说不但是能看到立体的一个草原。雪山和那个森林，还可以看到哈萨克族放牧的一个场景，
8: 是
9: 非常有一个自然，你看就像现在骑着马放着牧的一个场景，对的，
8: 是，
9: 这也是在那拉提地区才能看得到，
8: 是，包括在这一段呢，咱们会有走独库公路，
9: 这个就是开始我们走独库公路了，平时可能你要另外换车，但是我们不用，我们直接开上独库公路，北段的金华段，包括中段，包括南段，一直开到库车，就是南疆这一块了，我们也一直可以开到南疆，
8: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一条公路咱们一天四季十里不同天，这次独库公路段呢，我们是北段、中段、南段全部都包含，
9: 全都含，
8: 对吧？所以啊，而且一路上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啊，其实呢看到的比如说有草原、湖泊、荒漠、戈壁这些啊，你平时在咱们大城市里头啊，真的你没有一处能见得到的这些风景，
9: 是
8: 咱都能看得到。而且这一次我们每个人都坐的是景观位的车，舒适度又很高哈。接下来
9: 我们会去到库车，库车有个最库车。这是南疆这一块，南疆的风景跟北疆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等于穿过库车独库公路以后，等于是穿过了整个天山山脉了，然后我们来到了南疆。南疆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天山神秘大峡谷，它整个是一个红色通透的一个岩体，
8: 哦，
9: 最落差高达200米，它又有一点像美国的羚羊峡谷，人在当中的话非常的出片，
8: 包括还有一个是罗布人村寨，
9: 体验一个沙漠的一个村寨的一个文旅地方，
8: 是因为我觉得新疆的人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吧？
9: 对，
8: 异域的少数民族的一个风情，尤其是在南疆这一块的时候，体现得更加的这个，比如说淋漓尽致。而且关键这一次啊，我还有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天山胜利隧道。
9: 对，
8: 我相信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关注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
9: 对，
8: 它的开通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南疆到北疆的这个路一下子缩短了很多很多。
9: 对对，人家缩短了8个小时，然后我们直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直接可以到达乌鲁木齐。
8: 所以你看，像这次我们说到了阿河公路、伊昭公路、独库公路、天山胜利隧道，这些响当当的这些公路，我们全部都带大家走到了。所以真的是一个深度北疆游，而且是带到了南疆这边伊犁段啊。
9: 对，
8: 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最后呢，我们是从吐鲁番搭乘飞机
9: 飞回来，
8: 直接飞回到上海。
9: 是，
8: 这时候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哎呦，新疆确实好，想了那么多年，但新疆现在你会发现一年。”价格比一年贵，尤其是在暑期啊。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像新疆12日11晚。拼小团
9: 就是那种私家小团的，因为我们这次用的就是私家小团的车，商务车，而且是大的商务车，
8: 对，
9: 不会很拥挤。一般市面上的商务小私家小团的话，基本上要2万以上了，对，
8: 21000多，对吧？
9: 是，
8: 我就说了，人家去一个人，咱可以去两个人，
9: 对，是的，
8: 对不对？你看人家用的就是什么呢？全程7座的，咱就是7座的，
9: 对
8: 吧？
9: 就是7座的，对。
8: 而且我们是除去司机以外，只有6个人了啊，就6位顾客，
9: 对。
8: 他有21个景点场馆，我们是24个，包括你看他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是啥？
9: 是
8: 35次自理。
9: 对，
8: 叔叔阿姨啊，新疆的美食啊，这个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咱全程韩餐，顿顿有特色餐的同时，还有我们说了，顿顿有水果，对吧？
9: 是。
8: 好，你看像这个跟团游。
9: 12天，12天，18000，
8: 然后呢，它是35个人，它可没有什么陆地头等舱，就咱们这个全程
9: 是就是普通的旅游大巴，然后的话一般会可能坐到35，可能40人左右，让可能当地在一个导游接，
8: 对，包括你看。 还有像我们说到的住的酒店，对吧？它有没有这个和睦的这个小木屋住呀？是不是？嗯、包括还有你看，餐食它只含了一个早餐，那其他餐食不是都是需要你自理吗？又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要再加费用。
9: 是，
8: 但是我们说到了东方购物今天的这个费用啊，来，观众可以看一下，出发日期有两个，一个是7月26号，一个呢是8月9号。这两个日期其实我觉得真的都很好。为什么？上海正值酷暑的时候，
9: 是的，
8: 对吧？新疆又舒服，景又美。我们65周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呢是15,999块钱一个人，65周岁以下呢是16,999块钱一个人，但预付款今天只需要100块钱。而且关键我给大家还有说啊，咱们升级的点在哪儿、就是从你上海还没出家门，
9: 对，
8: 咱们就
9: 从家里开始，我们就涵盖了你的从家里到机场的一个往返接送、这个我们也是含在内的，
8: 对，
9: 也是用小车接送，也不是拼车，不拼车，然后就从您家里直接接到机场，
8: 包括你看啊，吃住行我们全部写在这儿的同时，还有门票，因为新疆呢有一些团，还有一些挖坑的项目给你是什么门票含了，
9: 对，
8: 景区的小交通需要你自费的，但是我们今天一价全含吗？
9: 一价全含，吃住门票包括小交通全都是含在内的，包括你家里到机场这段也不需要你打车，我们也是送您到机场，回来一样的，从机场送您回家，这个也都是涵盖在内的。
8: 你想想看，这不都是成本吗？这不都是价格放在这儿吗？而且关键我们说了，今天真的是媲美四家小团，对吧？咱们每6位顾客坐一辆大巴，这个还不是大巴车，商务车，
9: 对，商务车，
8: 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四家团的待遇，但是名额不多。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 Tina， 我说9月份大概能不能再做这个团？他说任老师先把7月、8月卖完、我们现在真的不敢保证，对吧？
9: 是，
8: 人家外边价格一直不停的在上涨，2万起的，我们现在1万多在做。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新疆咱们早去早看，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如果你要去远方，新疆是个好地方。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美。让您一次玩遍北疆，不留遗憾。到了乌鲁木齐，当然要逛一下充满民族风情、商品琳琅满目的国际大巴扎。天山天池，古称瑶池，晶莹如玉的高山湖泊，仿佛镶嵌在天山上的明珠。乌尔河魔鬼城，在戈壁上天然形成的独特雅丹地貌。奥斯卡获奖影片《卧虎藏龙》的拍摄地。神的后花园喀纳斯，一个单独拿出来就能傲视全球的神级景区，集雪山、森林、湖泊、草原于一体，美得无法用言语形容。这里的每一寸风景，每一次呼吸，都是梦幻般的享受。禾木村，深藏在白桦林河谷中的原始村落，被称为神的自留地，文艺青年和摄影师们最爱逗留的童话田园。赛里木湖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湖边的绿草、湛蓝的湖水、远处的雪山，共同构成一幅让人沉醉的绝美画卷。那拉提，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我们将前往的空中草原，每到夏季一片碧绿，辽阔无际。除了景点丰富，行程品质上也是市场难得一见的高水准。精品小团全程含餐，包括烤全羊等特色餐，全程都是当地高品质酒店。更重要的是，以上所有一价全包，绝无购物及自费项目。友情提醒，新疆每年适合旅行的时节十分有限，现在就加入这趟风光无限的梦幻行程，亲身感受祖国的辽阔壮美吧。

0: 是个好地方。
1: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呢是在乐于下站栏目当中才会给到大家升级的是5到6个人一个这个我们的商务车，对吧？因为呢新疆啊是很多叔叔阿姨的一个圆梦之旅的一个目的地。咱们国内的旅游的天花板，你看啊，像一个是新疆，一个是西藏，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还是想先去新疆去看一看。
2: 是的，
1: 因为国土面积辽阔的同时，关键我们说到有新疆太多的美景美食了，但无非是什么，就是路途特别的遥远，您会担心，哎呦，拉车的这个辛苦。对吧，大巴车每天坐着到最后屁股都疼，觉得不舒服。
2: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把你重磅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
2: 对，
1: 你想想看，咱是全程商务车，
2: 是，
1: 可不是说我只取了中间一段我给你做做看。
2: 对，
1: 对吧？
2: 是的，
1: 这个成本就很高，
2: 舒适度会更高一点。
1: 对，你要想啊，如果你要是叔叔阿姨，比如说我想去参团这种，比如说私家团，人家才会给你配置的像这种商务车的话，那你起板一个人就是在2万块钱。
2: 是，是的，
1: 对吧？2万打底。那你想想看，咱东方购物今天其实说实话了，外边你7七8八加下来的费用的话，外边去一个人，东方购物可以去2个人了，对吧？而且关键我们在最美的季节去新疆，新疆你说你什么时候不能去吗？你都能去，但是很多的一些景点它就在6到9月份。
2: 是，
1: 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觉得啊，在的中国啊，真的特别的骄傲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咱不出国门就去一个省份都可以写这句话，带你看尽天下的风景。首先你会发现啊，新疆的整个的地质地貌非常的丰富啊，湖泊，你看喀纳斯湖。
2: 喀纳斯湖、天山、天池，
1: 对吧？
2: 湖泊的资源就非常的丰富，整个一个北疆，
1: 这三个湖泊全是5A级的景区啊！观众朋友们，你想想看，你想哪个省份的5A级景区有这么多，对吧？
2: 对，
1: 草原，你看，阿勒泰、那拉提，2个草原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都是5A级的景区，对吧？因为呢，我们就说到了啊，有一些呢它是有这个水塔支撑的，有一些呢是空中草原，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雅丹地貌啊，峡谷地貌，魔鬼城，中国雅丹地貌的博物馆，俗称是天山的神秘大峡谷。我不说的话，你是不是还媲美以为像是美国的羚羊峡谷？
2: 对，是非常像，因为它里面落差的话非常高，它有200米的落差，最宽的时候53米，最窄的时候只能一个人通过，说拍出来的角度非常的出片，而且山体通红，看上去特别好看。
1: 是，包括还有人文民俗，因为我觉得啊，到一个地方看一些风俗习惯，这个是特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咱们新疆同胞呢，您看看那边5A级的景区，你看葡萄沟，刚好是在8月份去吃葡萄，对吧？5A级景区禾木，神的自留地，在这儿还有很多的一些农牧民现在住在这儿。坎儿井，对吧？包括还有罗布人的村寨，以及还有大巴扎，有各种原始的、现代的，全部都有哈。包括这次的公路，我觉得也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
2: 这个独库公路，包括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独库公路，本来我们也是不是说只是含了某一段，我们是从北到当中到南段都是含在内的，这个比较难得，因为常识其他的话可能只是带你走一段独库公路，可能就走了，
1: 直接
2: 就。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因为是个深度游，所以说我们整个独库公路走的比较齐全。
1: 是，包括还有S21沙漠公路，其实少写了2条公路，一招公路，
2: 因为这是栏目升级的呀，常规的旅游团是没有的，而我们这一次是栏目升级的，才会另外额外再加了这个。
1: 来，先看独库，你稍等一下啊，我给独库。这个要单独要一个浓墨重彩说一下，因为是什么呢，它开放时间太短了，每年6到9月。
2: 是，
1: 我去年8月份去的时候，7月底去的时候，那段时间就一直是下雨，然后冰雹，所以就封路了，就没看到，就很可惜。对不对？那我们这次去啊，希望大家都能看得到草原、森林、戈壁、雪山、湖泊、峡谷，所以这为啥人家叫做一天游览四季，十里不同天，就在这儿，对吧？
2: 它是整个一个横亘在整个天山山脉上面的一条神奇的公路。
1: 对，
2: 它不但是景色丰富，把整个一个北疆浓缩在一条公路上，它而且一日有4个季的变化。
1: 对，是。刚才看的是这张版吗？
2: 这个、
1: 哦，这个来。栏目新增，
2: 对，
1: 我们这次栏目给到大家
2: 升级的、啊、除了我们常规的他可能知道的独库公路以外，这个我们也是涵盖了一个全段。
1: 对，
2: 然后我们这次除此之外，我们还涵盖了阿河公路，这是24年9月份刚刚通车的一个新的 一个公路，
1: 对，
2: 还有一个伊昭公路。伊昭公路因为它也是个季节性的，你说我十月份再去，对不起，可能就去不了了。哎，我们它只能是6到9月一个通车，
1: 对，
2: 可能后面冷了就关了。比如说天山胜利隧道，新闻里大家可看到过，是25年年底刚刚通车的一个隧道。
1: 嗯、是，所以啊，你看像这几个全部都是我们栏目当中的一些升级，
2: 是，
1: 包括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一些景点的升级啊。
2: 对，
1: 巴音布鲁克，我们刚才忘讲了。
2: 对，巴音布鲁克的话，它也是在那个独库公路边上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景点，它是有一个最著名的，就是它可以有机会看到9个太阳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人早早就架好了一个摄影机架在巴音布鲁克的观景平台，就为了拍它一个落日。
1: 我记得没错的话，《飞驰人生》好像在这儿也取景过，
2: 是的，
1: 对吧？
2: 取景过。
1: 哎，好，包括还有就是唐布拉草原、
2: 百里画廊，
1: 对，
2: 它整整是有100公里的一个美景立体画廊。
1: 对，你看，
2: 非常的出片。
1: 每一幅这个景色一出来，都是像一幅油画一样，就你感觉啊，像真的人在美景当中，每天看到这样的景象的时候，人的心中都会开阔很多。
2: 包括还有下塔景区，因为它是坐落在伊犁的内部非常深的地方，所以说而且它要通过伊昭公路才能抵达这个地方，所以每年其实抵达这个地方呢，看到这个下塔景区的话也只有4个月，
1: 哎，
2: 其他日期也没有办法看到。
1: 我跟大家说啊，去年这些景点是全部都没有，因为我去年8月份我才去外拍去看这些景点，实地为大家去考察，每一个都值得去，而且你会发现最美的风景永远都是在路上，
2: 是的，
1: 对吧？而且关键啊，还有一个让我念念不忘，就是我真的想去新疆无数次的理由就是美食，有那么多的好吃的，每天不重样。你不要以为新疆只有牛羊肉，只有什么烤串吃一吃，它的美食每一顿让你说我怎么没有多长一个胃，对吧？有各种什么豆鸡宴呀、拌面呀、冷水鱼宴呀、什么抓饭呀、黄面烤肉啊、丸子汤呀、烤鱼呀、还有什么熏马肉、马肠子，您这辈子是不是可能还都没吃过这个东西？
2: 是的，比如说烤羊腿啊、缸子肉啊、南疆的缸子肉啊、烤全羊啊，这些的话美食也是我们为大家在新疆搜罗来的，每一顿都是当地代表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餐。
1: 哎，我想问一下缇娜。

0: 领队和导游的陪同。
1: 对，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你要看到这个含金量，您就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团报的非常的快，全程七座商务车，
0: 对，
1: 除去咱们的司机之外，你想六个人坐这一辆车，而且你惧怕的说新疆路途遥远，在路途上坐着这样的商务车，每天看着景观位，您还觉得路途遥远吗？您会觉得哎呦，每天都是享受。
0: 是，
1: 而且关键这两个出发日期啊，7月26号、8月9号，
0: 正夏季的时候，
1: 对，
0: 也是水果上市的季节，所以我们特地选了一个7月底和8月初。大家如果是选择水果上市，又要美景，又是要独库，还要一招的深度的话，只有这两个日期是最好的一个季节了。
1: 对，因为现在中考、高考也结束了。
0: 是。
1: 我们的孩子们也辛苦了这么久，带着他一起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一个人的预付款今天就是100块钱，家里边几口人去，我们就订几个名额。合同签订之前的话，放心大胆的去对比。然后你说我不想去了，没问题，预付款也可以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自己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今天带您游新疆。
2: 大家好，我是演员佟丽娅。那新疆是个好地方，一起逛逛我家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迪丽热巴。今天呢，我要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新疆的美食。
2: 新疆从南到北，各季繁花都是最美的景。那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习俗，不同的风情，体验起来奇妙无比。
3: 吃的是烧烤，感受的是新疆人的豪爽、真诚、乐观的性格。
2: 可以到草原上看着万马奔腾，跟牧民赶着羊群迁徙转场。
1: 新疆大不大？来了就知道。
4: 今天是我们新疆北疆之旅的一个重头戏。经过了漫长的长途跋涉之后呢，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这个胜似人间仙境的地方——喀纳斯。其实说实话，看到这儿的景色的时候，真的美不胜收，顿时忘了旅途的辛劳。喀纳斯呢是蒙古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湖泊。其实在这里啊，大家看到的风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看到我们的雪山耸峙、绿坡墨林，还有我们的湖光山色，真的是美不胜收。每年都会吸引着大批的游客来游览的同时，会吸引众多的摄影爱好者，包括还有画家来写生创作的地方，所以这里也被誉为神仙的后花园。

禾木村被誉为西北最美的乡村，人家来到这个观景台之后啊，真的发现这儿美得像幅画一样的。我想心中的诗和远方应该就是这里吧。

0: 好，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爆满了，因为呢，新疆这个旅行目的地呢，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去，对吧？很多生人还会说，哎呦，新疆太大了，一次都游不完，尤其是北疆啊，有那么多的风景在那儿，所以我们真的值得去看。我给大家算笔账，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10000多块钱真的很划算。嗯，首先您看一下机票，来回上海飞到吐鲁番，
1: 对，
0: 往返的机票下来，现在估计
1: 3000-4000多块钱要的，
0: 尤其是暑假，
1: 是，
0: 对吧？大家都知道现在燃油基建费用涨得真的是一塌糊涂的，
1: 对，
0: 对吧？你光机票钱你要花个大几千块钱，
1: 是。
0: 第二个是什么？住宿。住宿你要花吧，你12天的，你每一站，就像我刚才说到那个禾木村，你住在那个禾木村里边景区里边那一晚的小木屋，1000多块钱，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一房难求。嗯，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我说到的路费。大家要知道啊，新疆贵在哪儿？用车方面，
1: 对吧？
0: 你就说我哪怕自己再能开车，我的驾驶技术好，你就租一辆咱今天的商务车，你试试看，
1: 对，
0: 光油费加多少？车费对不对？每天你需要花多少？新疆租车可是一个大头的一个
1: 花费。对，而且你自己开的不累吗？
0: 对啊，你自己开的不累吗？
1: 自己开的不累吗？就是你出去玩的话，一定要是轻松一点。
0: 对。
1: 然后欣赏，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欣赏美景和玩美景的时候，嗯、而不是在消耗在这样的开车的一个路途上面。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你要玩得好，吃得好。然后又住得好，
0: 对，
1: 这样一个整个行程的话才会有不同的感受。就为什么有人会说我去新疆我觉得玩得可开心了、嗯、我还想再去一次，为什么有些人给你的反馈会是觉得哎呀新疆好像很累啊，好像玩得也不开心？因为就是说他在同样一个地方采用了不同样的形式去游玩这个景点，
0: 你坐大巴
1: 心情也会不同。
0: 你坐大巴和我坐陆地头等舱这种商务车
1: 心情是不一样的，
0: 你觉得能一样吗？ 对吧
1: 对，
0: 我是私家团的这种品质游，你是一下子乌泱泱一堆人，大家还要景区要换车的，你觉得能一样吗？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门票这件事情啊，新疆不光有景区的这个门票，还有景区内的小交通，这个都是要花费的。包括你看，像赛里木湖，我们刚才说了，咱们是直通到里面，
1: 因为为什么我们会采用在7、8月份的时候，特别是7、8月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直通开进去，
0: 排队，
1: 因为你光排队可能就要排个1个小时以上，
0: 真的。
1: 那你玩的时间是在哪里呢？对不对？
0: 我们
1: 是直接开进去。
0: 听他说这个话一点错没有，因为是去年8月份我去的、嗯、我们当时是本来说要弄大巴车，最后因为拍摄人比较多，最后真的发现大巴车是要排队进的，你的体验感很差的、嗯、别人都已经开进去了，像这种私家车也好，包括像这种 VIP 的车进去也好，你想想看咱今天是什么商务车开进去，
1: 是，
0: 那你的感受度对吧？人家在排队等的时候你已经在欣赏美景，
1: 已经开始玩了，所以说我们玩的时间会拉长，会 比别人更多一点、
0: 嗯、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电话线已经爆满，名额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2: 遥远、辽阔、神奇、壮丽，如果没有来过新疆，你可能永远无法体会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这是中国最远的边疆，这是中国最大的行政区，这也是每个中国人心之神往的地方。
3: 从小就听到新疆是好地方，
4: 新疆是绝对是漂亮，
5: 漂亮，
6: 壮观，
7: 美，很美，
8: 真的漂亮。
9: 比我想象中我要
10: 不虚此行吧。
2: 天山天池，鬼斧神工的雅丹奇观魔鬼城，人间仙境神的花园喀纳斯，世外桃源般的原始村落禾木村，国际大巴扎，丰富的行程一定让您惊喜不断，流连忘返。此外，我们最大的优势是领先于市场同类产品的高端品质，丸子汤等特色美食。更重要的是，以上所有一价全包，绝无购物及自费项目。暑期旺季来临，新疆也到了一年之中最适合的旅行季节。都说新疆好地方，您已经向往了多少年，又等待了多少年？现在就加入我们精心筹备的行程，亲身感受这辽阔疆域无限风光。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因为今天的整个媲美私家精品小团的品质，所以我们的名额真的不多。而且暑期呢，您看到我们只开了两个班级给到大家啊。快速再来看一下行程线路，非常的深入。首先从上海直飞
1: 吐鲁番，然后我们从家里就帮您接到机场，然后我们直飞领队会全程跟同，直飞到吐鲁番。到了吐鲁番以后，我们会游览吐鲁番的两大著名的景点，一个是葡萄沟，一个是坎儿井，一个是水利工程，一个是去品尝葡萄，
0: 对不对？
1: 然后我们会到达乌鲁木齐的大巴扎，它也是一个整个乌鲁木齐的一个窗口型的一个景点。然后还有一个景色就是天山天池，它也是整个一个新疆景点的一个名片性的一个景点。
0: 这个我稍微说两句啊，天山天池特别漂亮是什么？您看啊，五A级景区，
1: 对，
0: 它呢是谣传啊西王母的会客厅在这儿，
1: 会客厅，对。
0: 所以其实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景点它很有意思，有一些传说在那儿。
1: 对，
0: 而且关键啊，我们这一路要穿越到 S21沙漠高速公路，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小朋友或者说很多老人说，我南方生活惯了，我都没见过沙漠到底是什么样，戈壁的荒凉，这种大漠孤烟直的感觉，您去体会一下。然后呢，我们还要穿过阿河公路这儿，对吧？
1: 阿河公路的话是阿勒泰的一个景观公路，它也是前两年刚刚新开的一个，所以说它还属于比较原生态的一个景色。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禾木村，在禾木村我们会有个深度游览，当天晚上会入住在禾木村里面，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就可以整整有充足的时间游览整个禾木村，去观景平台啊，去白桦林啊，去河边走一走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您看像现在画面当中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但如果让你坐大巴车，你不愿意看这种景的，
1: 是
0: 旁边被游客的头挡住了，你想拍照的时候旁边的人在睡觉，对吧？你这个就是让你体验感一下子降低很多。但是你想想看，这些公路我们在穿行的过程当中，您是每个人都坐在景观位上啊，
1: 对，
0: 包括还有就是喀纳斯
1: 景区，它也会有东方小瑞士啊，整个一个景区的话也是在夏季的时候呈现的一个绿郁葱葱的一个感觉。它也是整个新疆属于景区面积比较大的一个区域，我们会在这里换一个区间车，再一站一站带大家看这个喀纳斯的景区，包括后面再下来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魔鬼城。它也是一个整个阿勒泰下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景点，因为它是整个新疆唯一一个喀斯特地貌的一个五 A 级景点，包括也是很多西部大片的一个取景拍摄地，
0: 英雄
1: 这里
0: 卧虎藏龙，
1: 是，
0: 对吧？很多大片都在这儿取景啊。你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那种西北的壮美一下子就映入眼帘了。
1: 对，
0: 包括赛里木湖，
1: 对，
0: 这个湖太漂亮了，观众朋友们，人家为啥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们这次车是直通景区内，
1: 对，
0: 对吧？
1: 而且是个环湖游览，因为大多数旅游团为了赶时间或者赶路的话，他可能只游览一半，或者是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直接开通，就是我刚刚说的，你不用去排队排区间车了，所以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走一个环湖的一个游览，不用只走一段就赶路就走了。
0: 对，
1: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0: 对，而且是赛里木湖越往里边走它的景色越美哈。好，接下来伊犁段这边哈，
1: 是
0: 我们要
1: 伊犁段的话，我们主要是去到一个下塔景区，它是因为有走到一个伊州的一个，也是一个景观公路，
0: 对，
1: 它也是每年的6月到9月才会开放，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趁着这个一个最好的季节去到这个深入到下塔景区。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背景是雪山，然后人可以坐在草地上，一个立体的一个景色，非常的漂亮。
0: 我跟大家说啊，去年夏天我是在8月份，上海在36-37度的高温天气，我去到下塔景区去拍，
1: 20几度。
0: 非常
1: 舒服，非常凉爽，对，
0: 早晚还要穿外套，你想想看，特别美的同时又凉快，这样的美景，远处的雪山映衬着湖泊、森林、草原，让你满眼看到的都是油画般的这种景，你是不是会觉得说哇，真的没有白来，对吧？而且伊昭公路啊，真的值得大家去看，非常漂亮的盘山公路，
1: 对，
0: 也是十里不同天啊。
1: 是的，然后这也是我们本次栏目特别升级的，其他的旅游团里面很少会有加到这样一个景点啊。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唐布拉草原，就是百里画廊，著名的百里画廊，它有100公里的一个长的一个立体画卷，这也是非常美景，也是很多人包括私家团或包括一些自驾游的人特地会来看的一个景点。
0: 对，是。还有接下来
1: 那拉提草原，
0: 对吧？
1: 包括巴音布鲁克，但是我们也是会打卡到，都是不遗漏。这些景点的话也都是在天山附近整个伊犁地区最著名盛名的一个几个景点，
0: 是的，
1: 一个都不能少的感觉，好像都特别的好看，
0: 都特别好，你说缺了哪个都好像有点遗
1: 得好像有点遗憾。对，
0: 是我们这次都给大家啊带到了。好，接下来
1: 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走到一个全读库，包括北段的一个金华段、中段加南段，我们一直开到库车，这个是比较少有的，因为我们常规的来说的话，读库北段直接拉回去乌鲁木齐就走了。但是我们一直拉到了，虽然说我们是一个深度北疆的行程，但我们也拉到了南疆，会在南疆也会浏览一个天山神秘大峡谷，也是会去到，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南疆的特色人文景观，就是罗布人村寨，一边体验人文，一边体验美景。
0: 对，所以啊，你看独库公路，还有包括接下来的天山胜利隧道，如果是大巴车去坐的话，你的体验感不会好。旁边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旁边永远是人头在那儿，对吧？
1: 是
0: 人家要睡觉了或者要拍照堵着你，你怎么办？我们像这段啊，天山胜利隧道是去年12月份才开车，
1: 刚刚通车的，
0: 通车的。这一段一下子节省了8个小时，
1: 对，
0: 对吧？
1: 是的，然后我们直接的话就可以到达了乌鲁木齐，然后我们会最后从吐鲁番飞回上海。到了上海，我们还没有结束哦，我们是有专车从机场送您回家的。
0: 吐鲁番直飞回上海，上了海，出了这个机场，
1: 对，
0: 你也不需要我自己付费再去叫车。
1: 对，
0: 我们有专车再把您送回家。
1: 是的，
0: 您看这个待遇是不是就是私家团的一个待遇？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呢，您看到啊，市面上也有类似的团，您看12日拼小团，起步价就是21000，而且关键是什么？跟咱们一样啊，它也是7座的，对吧？我们也是7座商务车，而且关键你看看，它这个好像还不含导游，
1: 对，
0: 对吧？你不含导游去到你咋玩？你也不知道。还有
1: 用餐自理，这就是市面上大多数的私家团的一个弊端。它有车，但是它没有导游，没有领队，它有你自己玩。吃饭它也是不含的，需要你自己去找吃的。
0: 对，
1: 然后我们是避开了这个弊端，不但是有全陪，还有导游，还有含全部的含餐。
0: 你看像这个，这个它就是平时这种大巴团，
1: 是，
0: 对吧？18000起。
1: 对。
0: 35个人坐大巴车，我们坐的是商务舱，对吧？
1: 对，
0: 你看看，还有酒店、餐食都不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真的是一分价格一分货，尤其是在旅游这件事情上，大家不要图便宜。有时候便宜之后，你会发现是什么呢？各种挖坑的项目等着你。
1: 它其实后续的消费其实也还是会有的，只是换汤不换药。只是说我们把一个价格给你全部含在内了，包括从您出家门开始就都含了。
0: 是的啊，两个出发日期，7月26号、8月9号，我就告诉大家，你现在就去搜机票，搜住宿，然后再搜一下用车，新疆的用车，
1: 是的，
0: 然后区间车门票，你会发现哇，还是跟着东方购物走吧，省心又省力，
1: 是的，
0: 对吧？
1: 你还得自己做功课。
0: 是，所以啊，我们说了，一辆车上面就是5到6个人，咱就是一个私家小团，你想一家三口去，我们两家人就能包一辆车，
1: 两家人拼一辆车，对，就包一辆车了。
0: 但是你司机，比如说如果你要是自己要是开车，你想多累，对吧？你报这种私家团的话，那费用跟我们10000多能比吗？肯定不行，对吧？包括全程含餐，餐食很好吃，14顿特色餐呢，天天还有水果吧？
1: 对，有水果，每一顿餐其实后面都有随餐的水果。
0: 深度游玩写在这儿，包括门票这方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门票全含，景区的小交通车全部都含。这个小交通车，我给大家说，不是说你想含就含的，有一些这个旅行团是到那儿以后，你要坐景区交通车了，你自己再自费的。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等于是全部含在内，不需要你二次的消费。其实为什么有时候市面上可能你看着可能便宜，但它可能有2次、3次的一个消费和推荐，可能还有购物店。所以说整个行程加在一起的话，7七8八加在其实并不便宜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啊，这两个团一旦错过，对不起，下一趟9月份的团可能会有，但是9月份的团你想想看，天气那边冷了。第二个是什么？全程的7座商务车不一定会有了，
1: 对，
0: 因为这个费用太高了。所以我们反复强调啊，今天就占名额，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你把名额抢完，我们机票什么全都笃定了之后，你再去做对比。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有时候不听劝，每次都是对比完了，东方购物这个团还是划算，对不起，机票卡不出来了，这个席位给你卡不出来了。因为为啥？7、8月份是旅游旺季，
1: 是的，也是新疆最好的一个季节，大家都知道啊，懂的人都懂，肯定会赶在这个季节去游览最美的新疆的一个时候。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抢的人也会特别多。那我们的资源也是可控的，就是说我们都是提前为大家已经保障好了这些资源。然后您只要放心的预定，到时候安安心心的出去就可以了。
0: 提示大家，7月26号只有最后8个名额了啊，现在有10几位顾客在商谈当中，一定手快一点。 点，我们预付款今天一个人就100块钱，
1: 是
0: 你哪怕后续犹豫了，我不去了，预付款也是退给你的，没有后顾之忧啊。嗯，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啥还要说呢？
4: 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克买提，今天带您游新疆。
7: 大家好，我是演员佟丽娅。那新疆是个好地方，一起逛逛我家乡。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迪丽热巴。今天呢，我要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新疆的美食。
7: 新疆从南到北，各季繁花都是最美的景。那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习俗，不同的风情，体验起来奇妙无比。
8: 吃的是烧烤，感受的是新疆人的豪爽、真诚、乐观的性格。
7: 可以到草原上看着万马奔腾，跟牧民赶着羊群迁徙转场。
6: 新疆大不大？来了就知道。
2: 放慢心情，夏日的狂热引入苍茫自然。
0: 好，提示大家啊，我们7月26号的团马上快要满员了。
1: 其实我觉得8月份那个团期也不错，因为水果大批量上市就在8月份那个团期啊。
0: 对，是我刚才还在跟缇娜说，我说新疆让我介绍无数次，我都是非常的喜欢，哪怕让我再去多少次，你像我已经去了3次了，我觉得
1: 对新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完全不会踩坑。
0: 对，
1: 它的景色就是如电视频里面一样，你拍出来什么样，我们拍出来也是什么样，完全是一样的。
0: 对，而且关键新疆的吃也是非常吸引人，就每天的吃都不是不重样的，
1: 对，
0: 不是你印象当中只有什么牛羊肉的，各种冷水鱼宴、鸡，还有包括什么蘑菇宴，包括还有什么各种
1: 烤全羊，
0: 真的，
1: 羊腿，
0: 你每天都会觉得，我怎么不早一点来这个地方啊？而且关键很多的景点，包括我们的全程商务陆地舱的用车，也是只有在乐游下站栏目当中有，
1: 对，是的，
0: 错过栏目下次还会有、啊，
1: 下次就可能没有了，我们只能在栏目里面预定到我们这样一个高品质的一个品质团，
0: 还有来回的这个接送机，
1: 是接送机，这是比较少有的，对不对？你
0: 对
1: 这其他地方旅游都是没有的，
0: 谁管你出门的那一下呢？
1: 对
0: 呀、
1: 啊，是啊，
0: 对。
1: 然后因为理所当然就觉得你出门到机场肯定要是要你自己来，但是我们这一段也是给大家含在内的。
0: 提示一下大家啊，7月26号最后3个到4个名额，一辆车都不到了，因为我们说了一辆车上面就是5到6个顾客坐的，对吧？所以人家现在有很多也是帮孩子在订，因为孩子高考完、中考完了啊，抓紧时间来抢
1: 线吧。大家不用担心啊，可以先把名额先抢下来。如果你儿童的话，另外的话可以线下再咨询。
0: 对，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杨博士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如果大家肠胃不是很舒畅，哎呀，这个有点难受，又害怕把自己的嘴巴或者胃当中的一些东西过给自己的家人，会有这种情况的哈。所以你看啊，在胃部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口气非常的大，吃点东西总感觉烧心，那心怎么可能烧呢？其实是胃，
1: 对，
0: 那没太消化的意思。
1: 对，我有一阵子的话呢，就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嗳气，说到这个嗳气，就是会有一个外向的一个这个感觉是什么？
0: 是打嗝，
1: 打嗝，
0: 对，老打嗝。
1: 我有一阵子是早上起来开始打嗝，一直到晚上，就一个白天下来一直打嗝。后来我也去做了一个，就是每一年要去体检嘛，做了一个胃镜，
0: 胃镜要
1: 就反映出来了，就有这个问题。
0: 有些问题，
1: 对的。然后还不止，你看，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呢，日常生活饮食环境已经开始变化了，尤其现在我们小年轻啊。我想问一下许明老师，你最近吃外卖应该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
0: 最近吃外卖是刚才啊。
1: 对，我们年轻人爱点外卖，对吧？
0: 对，刚吃完外卖。这问题是有些地方那个环境啊，包括供餐呢、啊。我可以说供餐就是您的嘴巴里胃里面有一个坏东西，就会过到别人的。
1: 对。
0: 啊，有的时候。老年人，过给孩子，中年人又过给孩子，但孩子的身体不像咱们年轻人那么强壮、强健，所以他多多少少会有问题的。那怎么办呢？其实好的东西就是益生菌，其实可以给大家帮很大的忙。
1: 对的，其实说到益生菌的话呢，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非常的了解了。以我来讲啊，就是我不说，有的时候到了比如说特定的一个节气，说到就是现在的夏季吧，因为很多的食物如果在高温之下容易腐败，
0: 是，
1: 尤其家里有些水果，比如说是西瓜呀，或其他的一些水果啊，比如说你上午没有吃完了，然后你中午如果储存不当了，到了下午吃，可能肚子就有点肠道不舒服。这个时候，哎，你去专业机构给您弄一弄，可能就是益生菌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对于益生菌这个东西是非常信任的。
0: 我们看看吧。
1: 今天这个东西就好了，它是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0: 康普利斯。
1: 康普利斯，哎，
0: 它当中有哪些菌？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吧。首先，我们的话呢，每一粒是有到我们说每一盒是有到60粒，它的菌种的话呢，可以说有8大菌种，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菌种其实是非常想要了解和熟悉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益生菌菌种多不多，然后我们说含量多不多，吃的对不对。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有什么？有我们的嗜酸乳杆菌，然后还有到我们的罗伊氏粘液乳杆菌，还有我们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的亚种，以及我们今天的唾液链球菌的嗜乐亚种。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含量还给您写得很清楚，包括这边还有到植物乳杆菌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有的专利技术成分的，待会儿也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到肠双歧杆菌的肠亚种，以及鼠李糖乳酪杆菌，以及肠双歧杆菌的婴儿亚种。所以这些是8大菌种帮我们做到协同作战，而不是大家看到的单一菌种啊。
0: 那我们就借着这个图，
1: 好，
0: 给大家仔细的来聊一聊吧。这些是怎么样用它呢？我看不太懂。
1: 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图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胃肠道整个的一个系统。这是我们食物进来以后，你看啊，我们的胃，哎，对，可能这个画的有点模糊啊，这是一个胃。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食物直接到我们的胃部当中的话呢，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消化、储存、初步的消化。但是啊，因为我们饮食不规律，包括还有经常我们说年纪大了以后，你本身体内的有益菌等等的就已经比较少了，有害菌开始多了，尤其。有很多的朋友，大家可以看到，在幽门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不好的菌种，
0: 就是刚才说容易过到别人嘴巴里。
1: 哎，就这个东西，
0: 幽门这个部位，
1: 我们平时是不是会去吹个气儿？就是会去检查这个东西。
0: 所以我跟你讲啊，夫妻之间一般都共同有。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有，我估计您爱人多半也有。
1: 是，但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专利菌株，就是我们今天的植物乳杆菌啊 ，LP05， 它是专门针对呢这个不好的菌种，幽门的这个不好的菌种，它有一个很好的去除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放心心了。
0: 它针对它。
1: 对，它针对它。
0: 它针对它。
1: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再来，哎呀，我们是小肠嘛，小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长度也很长，另外它是什么，做到很好的吸收和消化。那么小肠当中的话呢，我们为了这个维护菌群的平衡，尤其我们说 pH 值的一个平衡，我们今天还有2大菌种，叫做嗜双乳杆菌，还有鼠李糖乳酪杆菌，所以在我们的小肠当中发挥很好的一个作用。小肠 它好了，它的吸收消化功能利索了，那你的大肠是不是运作要好了？因为它大肠基本上没有消化的功能，它就是打扫的一个脏场。
0: 是 是,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大肠干嘛？还有到我们其他的一个菌种来做到协同的一个作战。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八大菌种。直接在我们的胃部、小肠、大肠直接做到一个作用。
0: 明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菌的总共的数量大概有多少？哎，
1: 每一粒哦，这个就厉害了。
0: 厉害了，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益生菌我知道好，对吧？但是一定要看它数量多不多。我们是什么？每一粒不会低于500亿每一粒，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再来，我们是多菌种，八种活的益生菌作战。
0: 活菌呢、
1: 对，活菌，
0: 不是死菌啊。
1: 对，
0: 是活菌哦。
1: 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了。
0: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对我们肠胃好，尤其是有一些该在幽门的地方的坏东西。
1: 对。啊、
0: 你害怕过给家人，过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儿。
1: 对。
0: 尤其是在供餐制的时候。哎呦。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考虑起来啊。
1: 是。
0: 既可以调理到我们的幽门的这个部位。
1: 对。
0: 同时呢，还可以对肠道呢有很好的管理。那它简直就是一粒。抵我们今天所有的你所担心的地方，我们全都顾及了。
1: 是。
0: 从胃开始顾及。
1: 对。
0: 以前我们是顾及到小肠。
1: 是。啊，
0: 或者顾及到大肠。
1: 对。
0: 后来是大肠、小肠顾及。今天我们可以从胃开始顾及。全都给你呵护到了。
1: 是。
0: 好，那这市面上一罐呢是338块钱。
1: 对。
0: 一罐338块钱是60粒，
1: 对
0: 吧？六粒，这个一次性吃几粒的？
1: 一到就是每一天1到2粒就可以了。我们是建议大家晚上睡觉之前来吃，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今天有点应酬，应酬之前我可能会觉得今天共餐制不知道，可能对方或者说我们围坐在一起的某个人 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有这种困扰的话，您现在餐前吃1到2粒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是两粒的话，这一瓶一个人就是一个月。
1: 对，一个月。
0: 那就是几瓶就几个月呗。如果是两粒的话，一个人就一个月，
1: 是
0: 几瓶就是几个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3瓶装有一个构成，598元。如果要是做到6瓶装的话，大概价格应该花个1200。大家算一算，是不是近1200块钱？
1: 是。
0: 今天我们有个构成，1200块钱吗？1198元拿的是6瓶吗？哎呦，拿回去的是8瓶，额外再加送2瓶，
1: 是。
0: 也就意味着一天就算我们吃到头的2粒，让你达到很好效果的2粒，也是要有8个月的量，非常充足了。您和你老伴儿。1人4个月，也蛮不错的。
1: 是，
0: 这里面您可能会问了，如果我担心它到底好不好用，能不能开放一瓶？完全可以。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大组合，随便您开一瓶回家先吃着。如果您1天2粒，1个月的量，怎么说您跟你老伴儿15天也能体会个差不多。
1: 可以。
0: 你15天，你有的时候1周都不用都可以体会出来了。
1: 对。
0: 你就不要说15天了，如果你就是自己一个人吃，你也可以吃1个月了。我还是按2粒算的。当然，东方购还有一个活动，3件买3888，返您400元积分这件事啊，我们的大构成是1198块钱嘛，所以如果减下去的话，相当于798块钱。跟这个598就差200，我觉得不要考虑别的，
1: 对，
0: 考虑大过程，
1: 对，
0: 因为像幽门部位这些东西产生的一些小问题，幽门的这个部位啊，那是个部位的名，
1: 是，
0: 如果产生一些问题，那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
1: 对，
0: 而且你当你不注意，这个大问题就会演变成更加严重的问题，会严重侵害大家，包括胃部其他部分的健康，
1: 是，
0: 所以要重视起来哟，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起来，就趁着咱们一瓶的免费试吃，
1: 对，
0: 这300多块钱的羊毛。你也应该薅着，是不是？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 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生活里头有时候这个作息习惯不好啊，确实是挺烦人的一件事儿。
1: 对，
0: 有的时候又吃一些外卖啊，这个啊那个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益生菌，
1: 是，
0: 而且它还不是一种菌、两种菌。
1: 哎，对，
0: 其实东方购物有的时候一种菌、两种菌的比较多，
1: 蛮多的。
0: 但我们今天一下子是八种菌
1: 、哦，而且是活菌，而且我们的数量是每一粒出厂的时候不低于500亿每一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益生菌，我就关心这几大问题嘛。第一，菌种多不多？第二点，我们说整个益生菌的数量到底怎么样？第三点，它能不能对我的胃肠道都有到很好的定植作用？那么这三点我们今天一一都给大家解答到了，大家可以放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对于益生菌可能会觉得，哎呦，我的肠胃可能是说到了特定的时候，比如说拉稀跑肚了，我才需要益生菌。但实际上并不是的，你自己反省一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自己对照一下。有没有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口气，或者一整天下来吧，口气非常的严重？
0: 有很多是这样的，
1: 对，
0: 尤其上了年纪的人，
1: 哎，对对对，
0: 喝酒，
1: 对，
0: 吸烟的，
1: 对，
0: 尤其是那个酒精对益生菌杀死的情况特别严重。
1: 对，尤其现在又是一个，比如说夏季，吃吃宵夜啦，最近又看看球啦，很多人说我晚上要吃点小龙虾等等，你这个冷热一下子的话呢，对于体内的这种有益菌，可能就是说伤害比较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我的这个口气越来越重？甚至很多朋友说我一天刷3次牙没有用，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刷牙就可以刷干净的。另外还有什么，很多人说就已经出现了嗳气，像我之前又打嗝，从早到晚打嗝，那个时候是出现了胃窦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很多的朋友去检查各种胃肠镜一查的时候，可能这个吸那个吸，就各种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很多的朋友从这个时候就应该意识到我们的这个在体内尤其胃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开始减少了，那有益菌减少的时候，有害菌是不是就趁虚而入了？对你的胃肠道的整个的侵袭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重视起来了。但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建议大家买大构成？因为养护胃不是一天两天，大家应该有这个意识啊。
0: 对对对，要坚持下去的。
1: 对，
0: 如果大家只是在这么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的，那你之后难道咱们就永远不会出现你可能在肠胃不舒服的情况了？尤其是年纪越大，它本来的益生菌的有益菌就在减少。我们是这个菌呢，是这样的。它每天都有死去的菌。
1: 对，
0: 你要是自己制造有益菌的能力不强，比如说我也是很这个常规。因为我也经常吃粗粮，也会吃有益菌喜欢的一些蔬菜，
1: 对，
0: 哎，天天吃一些杂粮什么的。问题是你这些够不够？如果你的量不够，如果你的肉类或者你的油炸食品、油类的更占上风，
1: 是，
0: 那么你的有益菌不仅在你身体生理上面减少的时候，你外部条件又不给它提供很好的温床，你不给它提供很好的小巢，让它在里边可以茁壮的成长，你没有这些环境，
1: 对，
0: 那自然有益菌越来越少，
1: 是，
0: 我们就得往里补，补。第二天又死去很多益生菌，你还要再补进去一些，它再死去你再补，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所以刚才严欣说到了，这不是吃个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的事儿。
1: 当然，
0: 我们如果是20-30岁，这些我们不废话。你可能自身的能力还能再抵抗一会儿，还能再挺一挺。但我们这个年纪，尤其是40岁之后，
1: 是，
0: 我是充分感觉到稍微有点冰，或者稍微有点什么，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叫了。
1: 对，
0: 它的坏菌就占到了主要位置，就让我肚子难受。我赶紧补充一些哈，本来我也在补充，再补充一些，它很快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
1: 是，
0: 均衡的状态就好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拿回去的一共是有8种这个菌。
1: 对，每一粒里面都是有8种菌。好多朋友都说这个就厉害了，因为我们单一拿出第一个菌种来看啊，这是什么？植物乳杆菌，LP05，这个东西一定要放大给大家看。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拿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是发明专利的，而且这个发明专利大家可以看到，记住它的专利。 三利号，还有上方有几个字，大家可以看清楚，一种抗幽门等等，我后面不念出来，大家直接截图，然后记住这个专利号，一查就查得出来。那你可以看明白一点是什么？是针对我们说幽门这个部位，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解决的方案。
0: 是，
1: 这个菌种有，
0: 有。
1: 然后这个菌种有了以后，我们八大菌种怎么协同作战啊？再来看肠双歧杆菌的肠亚种，还有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婴儿亚种，这两种是针对爱吃肉的朋友。很多人说，哎，我就爱吃点肉啊，等等的。
0: 因为
1: 吃肉的话呢，容易有一些腐败的东西在整个的肠胃当中形成，它就是什么，帮我们打扫正
0: 常的。有益菌不爱肉啊，
1: 哎，
0: 有益菌是不爱肉的哦。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两个，那大家放心。另外再来看啊，鼠李糖乳杆菌和我们的这个柿和我们的
0: 柿双乳杆菌，
1: 这两大是针对我们的小肠做到很好的定植。我们还是那句话，小肠它是主消化吸收，当它的功能运化好了以后，我们的大肠就会觉得更加的舒服。
0: 是，
1: 但是我们的大肠 pH 值一定要均衡，所以在大肠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有我们的罗伊氏啊、粘液乳杆菌，另外的六大菌种都是定植在大肠当中。所以我们是什么？照顾到胃，照顾到小肠，还照顾到大肠。所以很多朋友都说，我以前看一个这个所谓的益生菌就一种菌种，
0: 对，
1: 可能对我的胃好，或者对我的大肠好，对我的小肠好。今天我们是三者全部都照顾到了。
0: 如果大家在幽门的地方，刚才说这个叫幽门，
1: 这个地方
0: 幽门，
1: 哎，
0: 这个部位，
1: 嗯，
0: 出现问题的话，有个坏东西，那么有可能你身边的朋友啊，你共餐制嘛，这筷子夹一块头，那又夹一块头的，容易出现问题。尤其在家里的情况，你更是要照顾，尤其是在暑假，
1: 是
0: 孙子孙女送您家去了。
1: 对呀，
0: 那你作为爷爷奶奶，你咱们我说实在话，中国人总不会有个公筷又那么讲究了，自己家里面没那么有时候那么讲究。
1: 徐明老师没有发现一点，家里公筷用着用着，突然之间不知道哪双是公筷
0: 了，不知道你就用起公筷来，您把您的筷子就放里面当公筷，就用乱了，最后想算了吧，
1: 对，
0: 就这么地吧。
1: 对，
0: 那我们总是要保准一下，我们从自身做起，我们把自己就第一关，我们把我自己把握好了，其他的就不怕了。
1: 是，
0: 刚才说到其他林林总总都是一些有益菌，我们总共是多少菌呢？
1: 哎，每一粒的话呢，今天是什么高含量？不低于500亿的活性菌，所以大家放心。其实大家记住这个啊，因为我相信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也在补充益生菌，那您去看一看它的活性，它的整个的含量到底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么高。然后我们今天多菌种达到了8种活的益生菌，您再看看您现在正在补充的益生菌有没有那么多，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在今天晚上要给大家推荐康普利斯的这一款益生菌粉。
0: 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1: 对啊，
0: 这些菌呢都在我们的瓶子当中有所展示，
1: 是
0: 您自己看一看，在这里啊，
1: 它的
0: 原产国，
1: 全部都给您标注的清清楚楚，
0: 原产国是美国啊。
1: 哎，
0: 一共一瓶当中是有60粒，这里 FDA 美国的国籍都在这儿啊，包括时间，60粒，如果一天2粒的话，一瓶也就是1个月的量。
1: 对，
0: 您按照老两口一起吃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既然坚持，因为菌它有活有死，
1: 对，
0: 把它排掉的过程，所以当您不断的补充正恰到好处的量以后，我们的身体的菌群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我们自己也不会坑坑咔咔的，别人没有怎么着你怎么着了，而且在幽门部位的东西咱们也可以好好的调理调理，您说是吧？
1: 对，
0: 别过给家人了啊。
1: 是，
0: 8瓶装1198，您算一算刚才的598，是不是订2套3瓶的也就是这个价？
1: 对，
0: 但是你还比我们少拿2瓶，所以直接入手1198的满千送百，相当于花了个700来块钱就好了。但是别担心，如果你说到底有没有效果呀，有没有你说的像我经常爱打嗝，像刚才妍希说的爱气了，或者我嘴巴里的味道比较重，我先能不能试吃一瓶啊？可以，您可以拿开一瓶回家吃，1天2粒，一般是在晚上睡觉你
1: 对睡觉之前您开始吃，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不会再额外摄入别的食物
0: 了，对，
1: 所以您的肠胃其实在一个
0: 压力
1: 对很大的，就是很多的朋友说这个时候我就是什么补充有益菌，然后有一些有害菌我慢慢排出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建议大家是睡前的时候吃1到2粒，但如果说您今天有特殊的一些应酬，那不没关系，在我们吃饭之前先吃1到2粒也可以啊。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趁着咱们这300多块钱的一瓶美味试吃，这个羊毛你也该薅起来啊，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

0: 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今天呢，这款产品是美国原品原料进口的，对于大家肠胃的健康的保护呢和调理是非常好的。当中是有八种的有益菌，
2: 对，
1: 尤其是活菌数量达到了
2: 500亿每粒，
1: 500亿啊，
2: 对，
1: 不是100亿，有的时候菌能达到100亿就不错了，我们是500亿，
2: 是
1: 还是八种，
2: 对，
1: 针对于我们从胃开始就开始有调理了，
2: 嗯，
1: 调理到你的小肠，再调理到你的大肠，
2: 对。
1: 这多好，
2: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益生菌粉的话呢，它是多菌种协同作战。因为其实我们说胃肠不分家嘛，您吃了东西，先要在我们的胃当中储存，然后初步的消化，然后转换成蛋白质，然后再到我们的小肠当中进行很好的系统化的吸收消化。
1: 对，
2: 那再有一些残渣的话呢，分布到就是慢慢到我们的大肠当中。但是您想想看，如果在任何的一个我们的器官当中，它整个的运化功能都弱的话，不好意思，后续它的整个的这个运化就越来越慢，包括我们说各种问题就出现了。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现在就是感同身受，因为有很多的朋友现在是什么，每天起来打嗝，还有很多的朋友是什么，每天就排便便意也不是特别好，可能都是你的胃肠道都有问题。所以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考虑一下，就是你的胃肠道有哪个地方可能需要格外的呵护了。那我们说胃肠道的一个呵护不是说一蹴而就，今天吃一点东西明天就不吃了，益生菌的这个补充更是这样，我们要长期的慢慢的去培养，因为你益生菌补充只是一时的事情，另外还要在您的胃肠道当中养成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让它自然而然到后续的话呢，它的益生菌自己就可以长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1: 大家讲了，那你看我在每次吃，我就是不算依赖它了。观众朋友们，咱的益生菌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2: 对对对，
1: 是妈妈过继给咱们的，
2: 哎，
1: 所以本身我们身体当中有菌，它就是应该的，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平衡的状态，你要借助人家帮助，你还得感谢人家嘞，如果没有这个益生菌补到我们身体当中，我们要不然腹部难受，你的一些便便排得非常的不顺畅，你的胃部的幽门的部位动不动的，你的嘴巴里面的口气
2: 是，
1: 包括一些其他的问题，胃部的难受的情况，
2: 对，
1: 可能都跟你的幽门这个部位的一些坏东西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有一些建议呢，就是一些好的菌是针对于身体的不同的部位，针对不同部位当中的不同的问题，
2: 是。
1: 你不要小瞧这个有益菌哦，
2: 对，
1: 它相当之厉害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八种菌是均衡的撒在了不同的位置。
2: 是的，胃肠道今天全部都有，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胃部、小肠、大肠，我们是有八种菌，就是很好的定植在各个不同的脏器当中，针对我们不同脏器所需要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运化，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其中我们一定要放大一个菌株，就是我们今天有的发明专利的我们今天的植物乳杆菌 LP05，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为什么要放大来讲？很多的朋友可能在您平时，比如说每一年体检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去做一个动作，就是吹气，反正我每年体检的时候都要吹气啊，如果但凡发现吹气的时候，哎，这个出来的结果里面有一些幽门的一些问题，可能我们就要强加干预了，
1: 对
2: 吧，所以我们平时的话呢，对于这块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那么这个菌株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查一查，今天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也带来了，大家可以拍图，都可以拍照截图下来，里面它的作用是什么，一种抗幽门的，后面我们就不多念了，您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它就这么写的吗？
2: 对，就这么写的，大家可以看到
1: 一种抗幽门的，
2: 一种抗幽门，后面我们不念了，大家一看就知道，对，很厉害。
1: 这个我还真是刚留意啊，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菌啊，
2: 是，
1: 所以大家就安心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你看看胃部如果要有好的菌非常厉害。我们再把刚才那个专利证书给大家看一眼。
2: 好，
1: 就这个专利证书不用全念完，你就看前面这几个字就好了。
2: 对，
1: 它是一种什么，大家来看一看，一起来读一读。
2: 对对，一种抗幽门，后面我们就不详细念了啊，大家可以直接
1: 记住这个专利号。
2: 对，然后这个专利号，
1: 专利号，
2: 对，其实后面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份啊，就是大家也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询一下，包括它主要的一些作用等等的都给您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大家放心。那我们今天这个菌株是有，而且含量还特别多，而且不仅是这单一的菌株啊，我们是有8大益生菌，科学做到配比，所以实话实说，我们市面当中也有很多益生菌可能菌株没有我们多，可能它里面的含量也没有我们多，
1: 而且尤其是针对幽门这个部位的。观众朋友您听清楚啊，
2: 有点难哦，
1: 这个因为它胃酸嘛，它在这个胃部不上不下的一个位置，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说这个地方的菌药能力强，还能定植在那边，
2: 对，定植在里面，
1: 它还得活，不仅活还要对你的幽门有作用，
2: 是，
1: 哇，这个相当强，而且它有专利号的，它不是一般的，
2: 对，
1: 你要说它只是针对于小肠大肠，那我们这样的菌多了去了，
2: 对，
1: 我们这样的产品也多了去了，但目前为止我做到的就这一款产品针对于幽门这边，
2: 是的，
1: 如果
2: 这个菌啊就进入到我们胃部当中以后，它是很就是有一种润滑的感觉，
1: 是吧？
2: 然后我们今天刚看到幽门的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就比较难粘附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胃黏膜当中，所以就直接往下面就排出去了，就让它没有办法把坏的东西没有办法定制在我们胃部，
1: 要不然那坏东西多的话，你胃部非常有影响的。
2: 是是是，
1: 比如说我拿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
2: 哎呦，
1: 这就是有一些坏东西经年累月多的话，你看看这白色的，白色的是什么东西？白色是什么东西？胃部，这是胃啊。
2: 是，
1: 有些坏东西多，真的就会白色的哦。
2: 对，
1: 啊，就变这样子了。
2: 对，
1: 所以幽门这个部位产生的坏东西真的很可怕。对，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啊。
2: 是，
1: 所以为什么说不让大家尽量注意，别给过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因为孩子抵抗力小，那对吧？然后还有肠胃，肠胃的时候，你看。年轻的时候状态比较不错，
2: 对，
1: 到中年的时候您要可能吃外卖，然后包括大鱼大肉的，喝酒的，
2: 你
1: 尤其是喝酒抽烟的，对于这个好菌的，我跟你讲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不容易活的，好菌非常不容易活的，
2: 是
1: 老年人你在这儿不注重的话，你上了年纪了，50-60岁六七十岁的，你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吃不下，吃得下了排不出，
2: 没有
1: 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完全享受不到，大家你一旦排不出去的，你的整个的感觉你就觉得没意思，
2: 对，
1: 就天天在焦虑，焦虑什么，我什么时候能排，然后一摸肚子里面肠道里面硬硬的一块一块的，
2: 有
1: 你就有的时候就感觉硬邦邦，你出不来着急，一定回去吃，注意啊，能该吃着它本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的，
2: 对，应该要有的，
1: 它不是身体没有我硬从外面补然后刺激身体，它不是的，
2: 是
1: 我们娘胎当中带过来，妈妈过继给我们了，就是有益生菌，只不过我们到一定年纪的生活作息不好，烟呐、酒啊都来，包括你一熬夜，包括年纪上去以后呢，有益菌的我们吃的东西啊，肉又多，油炸的又多，它蔬菜又少，杂粮又少，导致它没有很好能够茁壮生长的一个温床，
2: 对，
1: 所以你自己，我们是自己造成的，你怪不得别人，你就得往里补，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吃上2粒就好了，这里面当中有500亿，
2: 对，每一粒是500亿哦，
1: 一粒
2: 500亿
1: 活菌呐，500亿的活菌呐，
2: 是
1: 有60粒一瓶，那你当中一天吃上2粒，你可以吃一个月的量，我们今天只有大构成，我不知道有没有观众订购小构成啊，那个598的，如果大家有订购5983瓶的，你算算看1198能拿几瓶，6瓶了，
2: 6瓶
1: 是不是1198只有6瓶了，
2: 是，
1: 所以598不要订，1198今天是6瓶吗？
2: 不是哦，
1: 八瓶装，你自己算算看，
2: 对，
1: 然后我们还给您的只有大构成的优惠力度，八瓶里随便抽一瓶，开开就吃，
2: 对，
1: 您愿意的话，您一家3口4口随便吃，但是如果都吃在您身上的话，你的效果作用会更快，
2: 是
1: 更明显一点，
2: 对，
1: 你吃它1个月，一天吃它2粒，睡觉之前吃，不就美美的，第二天早上你感受感受，慢慢来，因为你这个幽门的部位啊，一些产生的问题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
2: 是的，
1: 要慢慢的调理，让它菌呢好好的定植在那边，好好发挥的作用，因为菌你吃进去的 你比一比吃了500亿，那500亿永远都在，不可能，100%不可能，它会代谢掉，会死掉，所以要补充新的，再死掉，再补充进来，它是一个好的循环，你一定让它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2: 对，
1: 只不过我们今天花费并不多，参加买年送百的话，你大概花个700来块钱，
2: 是
1: 每一粒才1块多，
2: 对呀，
1: 2粒才3块，
2: 对，
1: 你有什么好觉得
2: 是
1: 吃不了的，
2: 一旦
1: 受不了的，
2: 对，你想想看，你今天舍不得这点小钱，一旦胃不长，有点问题，
1: 你在吃白粒粒哦，
2: 对，
1: 调理你的胃的白粒粒哦，
2: 对，那都是一大把一大把，那费用不知道多贵，
1: 到时候那白粒粒再伤你的肝，
2: 嗯，
1: 你就更得不偿失了，你说是不是？打电话订就订8瓶装，1198这个过程，02151111900。

0: 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感谢观众们订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几瓶的？
1: 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当然买八瓶，因为常规节目这个价格1198只能买六瓶，买八瓶今天带回去的话呢，还有一瓶免费试吃装。这什么概念？就是有60粒啊，跟我们的主商品一模一样，60粒免费试吃。您自己感受一下，您爱人感受一下，您觉得吃完以后胃肠道真的啊有改变了，你留下来。如果你觉得对你改变不大，没关系，这一瓶你留下来，全额免费退款退货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8种
1: ，
0: 500亿，活菌，你就听听这几个数值参数，您心里就觉得我这个是赚到了。
1: 是，
0: 我花了1块多，我可以吃这么多的好东西。
1: 对对对，
0: 而且一针对啊，是针对你从胃就开始针对了。
1: 胃
0: 就开始调理了，
1: 小肠，
0: 然后到小肠，然后再到你大肠，
1: 对，
0: 然后对大家，不管是以前是老说你的消化好不好啊，然后那个什么叫怎么来着，
1: 运化好不好，排便好不好，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话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你不说我还没有怎么觉得，你一说真的是每个人好像胃肠道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大大小小的一些小问题。然后为什么每一年我们说上了一个年纪，我们都会去做一个体检的话呢，你看尤其胃部这边，你先去什么吹个气。吹个气其实检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胃部幽门这方面有没有那个不好的菌，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是什么，有一个非常好的专利菌株，是针对这个不好的东西做到很好的一个，你看啊，就是这上面写了一种抗幽门的啊，这种很好的有益菌进入到您的体内。所以有了它以后，您是不是在日常的这个不管是出去应酬吃饭，哪怕和这个家人团聚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会不会把自己身上的一些不好的东西过给自己的家人，对不对？
0: 所以今天安心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八瓶装，不是3瓶哦，有598，它也没有开放一瓶。有些爷叔姐姐们拿回去以后，那598怎么的，我开了一瓶怎么不给我退？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我再强调一遍，我们说得很清楚，仅限8瓶装，才给大家免费开放试吃，而且一般开放试吃以后，很少有观众会觉得，我好像不怎么对我有效果。
1: 对，
0: 一般来讲1个月了，1天2粒啊，不是1粒哦，可以1粒，也可以2粒。
1: 是，
0: 如果大家想要很快的感受到，
1: 对，
0: 那你就2粒着。
1: 对对对，
0: 你再看看你整体的状态，你吃完之后了，甚至你去相关的大白的地方，你去测一测有吹气的地方，
1: 是，
0: 你也可以感受感受，你说我们这个对于幽门的部位的保护有没有这么专业，
1: 是
0: 啊，
1: 对
0: 啊，都可以。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是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才能做出说大组合给大家免费开放试吃一大瓶。那您放放心心，今天先把大构成抢到来，因为大家要明白一点啊，常规节目我们是很难看到说8大瓶，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1198就是7瓶，然后免费试吃基本上就是常规节目也看不到。今天晚上确实也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第一是对自己商品有信心，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也是回馈给大家，这个季节很多朋友他是希望有益生菌，或者渴望有好的益生菌对自己的肠胃做到一个呵护。为什么？天气太热了，
0: 容易吃拉肚子。
1: 对，
0: 我吃点冰的就闹肚子。
1: 对呀，晚上你吃点小龙虾，喝点啤酒，然后生冷的食物要多吃一吃，吃的也多，吃的也多。然后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吃一些比如说刺身、三文鱼等等。其实这些冷的东西对我们肠道吃多了也不好，有益菌。
0: 那问题是年轻时候没太大问题，怎么到了一定年纪有了呢？您觉得观众为啥呢？那没办法，生理造成的。
1: 对。
0: 确实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一下我们自己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群喽。人家为您拼死拼活的在第一线上奋斗着呢，然后您就不管人家，你们就一个人打10个人吧，一个好菌打10个坏菌吧，那能行吗？你不难为人家好菌吗？
1: 对，
0: 你要让人家好菌的部队壮大，我们变成50亿个，你不是一个人在作战，你是50亿个活菌在作战。
1: 是我们一粒就50亿的活菌啊，
0: 这多好！
1: 对，而且平时上面给你写的很清楚，
0: 很清楚。
1: 对，每一粒8大菌株，然后的话呢，还有50亿的活菌在里面，所以协同作战。而且我们今天不是说只对你的胃，包括你的胃，包括你的小肠、你的大肠，我们今天全部照顾到了。
0: 对的。
1: 所以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之前我还可能胃部要有一种益生菌，肠道我还要另外一种益生菌，我还要很多种不同的这种小东西来补充一下。今天我们就是这一粒可以帮你照顾到我们说整个3大横，就是脏器。
0: 来看一看这个图吧，给我们再稍微的快速的走一遍。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食物进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胃部当中，对不对？就在我们胃部当中进行一个初步的消化，
0: 是，
1: 对不对？在这个地方，但是的话呢，你要知道，当你年纪大了以后，当你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了以后，可能就会有一些 有害菌在你的胃部当中，对不对？直接定植下来了，尤其当这个东西，看到吗？
0: 这是什么部位？
1: 这个是我们整个幽门的部位。

0: 面我们就是主吸收和消化了，对不对？
1: 还要再吸收消化
0: 了。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大的，比如说红肉啊、食物啊，容易腐败的东西怎么办？我们今天是什么？有湿热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专门定制在我们的小肠当中。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小肠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对于大肠整个的这个负担就小了。
1: 对呀、啊。
0: 对，但是大肠的话呢，我们要平衡 pH 值，因为它都是食物的一些残余的一些垃圾，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肠双歧杆菌的不同种、今天全部定制在里面。所以我们反复给大家强调：第一，我们是菌株多，不同的部位我们今天都定制；第二点，我们今天还是什么？我们数量还高，每一粒里面有到500亿的。就是活菌，
1: 500亿，不是100亿，
0: 对，
1: 也不是死菌，
0: 对。
1: 刚才我看到了，没有几瓶了啊，那个8瓶装，没有几套了。给大家开放免费试吃名额，
0: 因为8瓶装今天有免费试吃，
1: 好像是最后2组吧，我没有太留意啊，
0: 把握住啊。
1: 反正大组合就是8瓶那个，马上售罄。售罄的话，你不可能跟我们7组，最后7组，
0: 最后7组，
1: 这个大构成最后7组啊，免费试吃。你不管3七21，我这个羊毛先薅到手。你说许明，我没有这个1100多块钱怎么办？没关系，咱们拿出微信扫这里，一可以减5块钱，二您就选择货到付款。
0: 对，
1: 货到付款啊，不要着急现在付现金，干嘛来？我不用。你也可以明天去任何的其他的，你比如说很多的一些营养店、商店呢，他会给你卖益生菌了，你翻开看一看，他有多少活菌？
0: 对，
1: 他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植物乳杆菌？
0: 对，定对。
1: 你看看他有没有？专门针对于幽门的部位的有没有？您自己爱喝酒的、口气严重的，然后包括爱打嗝的，实际上跟幽门这个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关系的，
0: 有点关系的。
1: 所以大家要相信现在的菌呐、包括科技啊，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技术。
0: 是。
1: 只不过在市面上，你可能买一瓶要300多块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您2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3瓶装。
0: 对。
1: 3瓶装是598。那么顾名思义，你6瓶装的话要花个1198左右。我们今天1198不是让拿6瓶，让您拿。
0: 8大瓶，
1: 再多2瓶，然后只有大构成才给您再开放一瓶试吃。
0: 是，
1: 您没听错，只有大构成才能再开放一瓶试吃，3瓶不可以，大构成8瓶才可以。最后的7组大构成的试吃名额，一旦错过，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名额，打电话抢8瓶装，02151119900。

0: 通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
1: 嗯，
0: 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2: 肠道，人类最重要的消化器官，承担着人体99%营养素的消化吸收，供应着诸多重要脏器的所需能量，是人吃得好的关键所在，分布有人体60%-70%的淋巴组织，拥有复杂的神经系统，能帮助人体抵御各类外来细菌、毒素、有害物质。肠道健康，攸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肠道健康的标准，取决于肠道内微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否，其中有益菌。
3: 这个益生菌对身体的帮助啊，不是我们现在才发现的，
4: 嗯，
3: 已经在我们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群体当中达成了共识了。
4: 是，
3: 都不用说您了，很多30岁左右的已经步入职场的，
4: 嗯，
3: 他从20多岁学校的洋溢青春年华的日子，
4: 嗯，对，
3: 一旦进入到职场了，吃喝就开始了。
4: 哎，对，
3: 你自己想想看，
4: 嗯，
3: 你的应酬，
4: 嗯，
3: 陪领导这个什么什么着的应酬一下的，你到时候回家2、3点，你看看你自己的孩儿子女儿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4: 嗯，
3: 工作作息一不规律，你看他肚子是不是就起来了？
4: 是，
3: 以前的小身材啊，都漂漂亮亮的，前凸后翘的哈，
4: 嗯，
3: 要么有点肌肉的，到一工作以后就啥都没了，
4: 是，
3: 那就没办法嘛，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环境以及生活的作息和你生活习惯已经。大大的改变了，
4: 是，
3: 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外界的东西帮助我们调理调理身子。什么东西帮助呢？
4: 对，
3: 益生菌。
4: 嗯，
3: 益生菌这个好东西，
4: 嗯，
3: 我们可以从你的胃就开始调。
4: 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食物进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体内，
3: 嗯，
4: 先是在胃部，我们先储存，
3: 嗯，
4: 然后初步的进行消化，对吧？这个过程的话呢，分解成蛋白质，然后在胃部，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为什么每一次去体检的时候要吹口气呀，啊？
3: 嗯，
4: 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很就关键的点，就是在我们今天幽门的这个地方，容易有一种不好的东西啊，就是会定植在那个地方。
3: 尤其是你要是有问题，
4: 对，
3: 不给你的爱人，
4: 对，
3: 你的爱人就跟孩子，尤其是你的孙子孙女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4: 哎，是
3: 有的时候比较介意忌讳的，说你给我用公筷吧，
4: 哎，
3: 一公筷用两下子都忘了谁公筷在谁那儿了。
4: 对。你别小瞧这个东西啊，很多的朋友都说，
3: 嗯，
4: 哎，为什么这个东西就这么的厉害？因为刚刚 VCR 里面大家也听到了，
3: 哦，
4: 它可以自己产生氨，分解氨，
3: 嗯，
4: 分解成氨以后的话呢，它是耐胃酸的，
3: 嗯，
4: 它直接就是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上。
3: 所以很多人的胃这个难受，这个难受，这个打嗝了，要不烧心呐，啊，然后就是吃东西就难过呀，
4: 对，
3: 然后就感觉好像消化不到位，
4: 嗯，
3: 有的真的是跟这个幽门有很大的关系，
4: 息息相关是，
3: 嗯。
4: 但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菌株，就是有到专利啊，
3: 嗯，
4: 专利证书、专利发明这个证书的。
3: 嗯，
4: 这样的一个我们菌种叫做 LP05 植物乳杆菌 LP05， 大家可以去上网查一查，
3: 嗯，
4: 我们今天整个的专利证书号都已经刚刚给大家看到了，
3: 嗯，
4: 您自己查完以后就明白，因为有了这个以后我们今天才这么有信心，
3: 嗯，
4: 拿到这个以后我们就告诉大家，你看啊，八大菌株协同作战，
3: 就是它，
4: 就是它，
3: 它就是它了啊，就专利号我们都写的标的清清楚楚的啊，就是它，它的名字叫什么，
4: 一种抗啊，哦，大家可以看到抗幽门，
3: 幽门，幽门部位
4: 是
3: 那个坏东西，
4: 都说了啊，哦，大家都明白的，
3: 这是有专利的，
4: 是
3: 不是我们吹？
4: 对，
3: 它就是干这活的，
4: 我们都不敢拿出来给大家看的。
3: 就像你的发明的专利是专门用来打手机的5G 的发明专利，它是干5G 的活的，
4: 哎，
3: 它可不是在跟大家开玩笑的，
4: 是
3: 它不会名不副实的，它是真的很厉害。
4: 嗯，
3: 那你说那？我不知道你其他的菌到底有没有作用，
4: 嗯，
3: 你说它有作用，
4: 嗯，
3: 你说你的小肠也有作用，大肠也有作用，
4: 嗯，
3: 我感受不到怎么办呢？没关系，让你感受。
4: 哎，
3: 怎么感受呢？您今天订购8瓶装就感受，
4: 是，
3: 你订购3瓶装就感受不了。我只能这么说，这个感受我指的是免费的感受，
4: 是
3: 可以有1瓶开放出来，
4: 嗯，
3: 大家免费的体验一下，
4: 是，不
3: 容易哦，但仅限8瓶装啊，
4: 嗯，
3: 仅限8瓶装。我再强调一遍，
4: 嗯，
3: 你正常来讲3瓶装卖598是吧？3瓶装598，
4: 嗯，
3: 你1198能买6瓶吧？我们今天1198买8瓶之外，再给您
4: 免费
3: 开放1瓶，使劲吃，使劲吃。但是我说的使劲吃是按着要求啊，一天吃上2粒，
4: 对，
3: 咱一吃这60粒1瓶可以吃。
4: 嗯，
3: 一个月的量。
4: 是，
3: 如果您说我愿意和我老伴儿一起分享，那您就各吃15天的量，两周的量不就好了吗？
4: 会有感觉的，相信
3: 我
4: 们，我
3: 觉得一定会的。
4: 是，
3: 再怎么着，今天这个军可不是10亿，不是100亿的活军，
4: 500亿
3: 的活军，
4: 是
3: 8种友谊军，怎么着还不中他个3-4个呀？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这个刮那个彩票，你再怎么着100张里面我不中个一两块2-3块的，那你怎么说也不太说不过去了。当然我们不会有那么低的中奖率啊，就我们今天对于肠胃的呵护和保护，那确实是能让你感受到。
4: 对的，对的，而且不仅你自己吃，包括如果您的孩子平时比如说有这个应酬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孩子可能平时就是回家吃饭的比较少，点外卖的比较多。然后现在晚上还要熬夜看看球的，还要吃点外卖的，你也给上来上一点，8瓶不多的，自己留个2-3瓶，然后孩子拿上几瓶，其实你吃一吃很快的啊。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最后2分钟，02151111999。

0: 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
1: 嗯，
0: 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2: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这时候，你换点其他弹药时候。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5000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晋冀双飞七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三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经，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悬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世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三，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三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小黄哥，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如果说暑假让我推荐大家去哪里玩呢？祖国的大好河山呢，今天是山西以及我们的河北，是我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一个首选之地。而今天这一档直播也是为了给到大家更好的一个回馈，所以价格方面也是在暑假团也依然是保有在6000块钱左右，7天的时间。所以无论是山西也好啊，我们说是太行山，然后包括像河北各种的地上的文物都能够一览无余，包括非常绝美的这种山峦风貌，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依然是小刚，跟大家好，小刚。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太行云图的行程，在我们6月份的行程啊，可以说是一票难求，两个团全部售罄。为什么那么热衷呢？因为这2年可以说太行山已经逐渐了走入了大家的视野当中，为它那些独特的风景啊，为众人所津津乐道。那么都说800里太行，一半是铁血风情，一半是山水柔情。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您去看看 太行山不一样的一面。
1: 太行山西河北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2: 是的，
1: 对吧？我们说晋察冀，对吧？然后就占了两个嘛，晋冀鲁豫，除了山东之外，
2: 是
1: 我们说河南也有今天的行程当中，对吧？所以我们说在整个行程其实是七天的时间呢，而且是双飞，
2: 对，
1: 让大家呢节省体力，而且不光是大交通，小交通景区之内，对吧？也是为大家节省了体力，
2: 是的。
1: 然后我们说上一次成团其实非常快速，短短几天时间，两三个团就已经没有了，
2: 没有了，
1: 对吧？
2: 是的。
1: 那现在就是八月份的时候，大家说其实上海还是三伏天儿，
2: 高温天，
1: 到太行山去避避暑，
2: 非常
1: 去纳纳凉，
2: 对，
1: 也很舒服，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叫太行云图。
2: 对，
1: 我们说以太行山为界，有山东、山西，
2: 对
1: 吧？地上文物看山西，但是今天是沿着太行山从北到南，
2: 对，
1: 这样的一个环线啊。好，我们今天首先飞到哪里？
2: 飞到河南的安阳。
1: 哎，
2: 安阳是一个历史古都。那么来到这里最主要看什么？安阳在英朝晚期的时候，将都城就建立在这里。所以我们后来在这个整个遗址上面修建了整个巨大的殷墟博物馆。那么殷墟博物馆看什么呢？我们说中国文字的一个最早的发源地，甲骨文，
1: 对，
2: 就诞生在这里。
1: 对，
2: 而我们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发现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同样也是在这里被发现。所以这座博物馆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一定要去现场参观一下，
1: 就是
2: 中华文明的代表。
1: 下了飞机，咱们就直奔目的地啊。
2: 是的，
1: 这个就是马上就是看到了。其实殷商博物馆这个特别知名，
2: 也一定要去看看。
1: 而最近有一本书叫《简商》，
2: 哎，是的，
1: 《简商》大家可以看古代的墓葬。哎的这种仪式啊，也是传承华夏几千的文明，所以大家可以去好好去了解一下，
2: 没错，
1: 专门会有导游给大家讲解啊。好，接下来再
2: 接下来进入河北的邯郸。这里整个行程其实就是在山西、河北、河南的交界处所在，路程都很近啊。来到了河北的邯郸，这是一座千年古城。我们来这里要看什么？邯郸道。我们肯定都听到过这个词儿。所谓的叫漫步邯郸道，一眼三千年。
1: 对，
2: 我们在整个邯郸道上，你能发现整个邯郸这个城市啊，有2000多个城宇，是在这个城市发现的。
1: 因为古代战国七雄，赵国的首都，
2: 对，
1: 对吧？齐楚燕韩赵魏秦，对吧？
2: 是的，
1: 赵国的首都就在邯郸，
2: 哎，
1: 好多啊，邯郸学步有吗？
2: 对
1: 啊，
2: 完璧归赵，
1: 负荆请罪，
2: 负荆请罪，毛遂自荐，
1: 对，
2: 这些成语全都出自这里。
1: 这条邯郸道是3000多年，
2: 三千多年的邯郸道就是保留到现在。所以这次我们都会带你走上这条千年古道。

0: 领略一下历史的沉淀，
1: 就感觉像坐了一个时光机，
0: 是
1: 回到了3000多年的赵国
0: 啊，
1: 这种感觉特别好，对吧？然后他一砖一瓦都保留了这种古代的就战国时期的这种风貌，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这个你看啊，它到处都是旧址，到处都是遗址，特别好，好吧？
0: 值得一看。
1: 邯郸道啊，历史文化烟熏会带大家去浏览。
0: 是，好，接下来进入太行山
1: 风景的地
0: 区了啊。
1: 对，
0: 东太行大峡谷，我们说看太行山，首先就要看它的高山峡谷。东太行大峡谷是整个太行山脉当中风景绝佳的一处，所谓的太行丹峡高空栈道，1428米的海拔，可以说是屹立于云端之上，而我们游览这个景点，通过电瓶车，通过电梯，通过索道，而游览整个景区一点都不费腿，这是最要紧的。我们说那个暑期出游啊，你不是说玩得很累，带着孩子，带着老人，我们必须让大家轻轻松松。当中都是环山栈道，每一次需要攀爬的时候都有电梯，而且是崖壁的直达电梯，将您送上山顶。
1: 我想咱们祖国大好河山还有这样的地理风貌，这种红褐色的岩土堆砌起来的自然天成的这种像大峡谷一样，
0: 是，所以这种丹峡
1: 看片的时候说有点像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
0: 是的
1: 啊。但大家说我没有去过科罗拉多，但我知道，但咱们这个完全不输于它。
0: 对，
1: 太行山本身其实就好多的这种英雄事迹，
0: 是
1: 好多的这种革命文化，
0: 对，
1: 等等等等，其实都在太行山孕育出
0: 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里面的这种太行的绝壁，
1: 对，
0: 真的是不输给中国各种名山大川的风景，
1: 对，
0: 非常值得一游。
1: 是，
0: 好，东太行大峡谷，接下来我们将来到的是叫挖皇宫，看到这个字儿，挖，
1: 女娲，
0: 就是女娲补天，我们中国的神话传说，它的诞生地就在这儿啊。那么在1400多年前，老百姓为了纪念女娲，在山壁之上修建了著名的挖皇宫，这座宫殿就是纪念女娲娘娘所用，三面环山，面前是一个补天湖，这座祠堂，这座寺庙最绝妙的地方就是它是我们中华第一吊庙，什么叫吊庙啊？整座寺庙是放在这个崖壁之上，但是它的背后通过九根铁链把它悬挂于崖壁之上，在节庆活动当中，人如果多的进入这个殿堂之内的时候，这整个建筑是微微的前倾，左右轻轻的摆动，而1400多年前我们的祖祖辈辈就将它修建在这儿，这种工艺是不是非常的精巧，值得一看啊，中华第一吊庙。
1: 这个差不多就在南北朝时期了，
0: 是，
1: 对吧？南北朝
0: 北齐，
1: 北齐，
0: 北齐，对的，
1: 宋，北齐，宋齐梁陈
0: 啊，是的，
1: 北齐的时候就有了啊，
0: 对
1: 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0: 一绝，
1: 特别好。然后刚才那个又是女娲的雕像，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就诞生于此，
0: 是。
1: 好，接下来，
0: 来看一看太行山的另外一景，空中草原，这被称为太行山的空中秘境，800米高的地方有这么一处非常平坦的原生高山草场。我们驱车来到这里，不用爬山啊，各位，车子直接送你到山顶，然后下车之后就是眼前的这一抹绿色，有如一个绿色的大地毯，可以说是碧绿如翠，而且现在是繁花盛开，就在我们去的季节，非常漂亮。而远处看到的是连绵起伏的太行山脉，这种美景真的不可多得。
1: 这个金灿灿的，这是
0: 这一棵当地的一棵就是发财树，
1: 发财树，
0: 是的，
1: 哎呦，特别好。然后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景啊，这个景别，大家说，哎呦，真的好神奇。远处是太行山，
0: 对，
1: 近处是大草甸，
0: 对，
1: 对吧？这种绿草如茵的大草坪，
0: 对，
1: 这种景象很难得在一个取景框里面都能带到。
0: 对，
1: 你无论是背靠哪里去拍照，
0: 是
1: 它都很出片。
0: 对，
1: 你跟人家吹牛，你说我这后身后就是太行山啊，
0: 对呀，
1: 对吧？然后脚下踩的就是大草甸，
0: 就这样的景观漂亮吗？你每个人都能拍出这样非常漂亮美景照片。
1: 是，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就这么几个行程当中，有历史文化，
0: 是，
1: 有街区，对吧？有博物馆，
0: 对，
1: 对吧？还有我们说是风景如画的这种高山啊，等等。好，接下来再去，
0: 接下来进入山西，
1: 山西了啊。
0: 长治这里有一个观音堂，这个殿堂它不大，总共才大概50平方米左右，但是我要告诉您，在这里面聚集了500多尊的中华玄塑，都是佛教当中的一些经典的一些雕像啊。这种玄塑艺术可以说是冠绝世界。你在走遍中国所有的地方，出现这样玄塑的殿堂都是非常少见，所以当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游戏《黑神话：悟空》，专门就在这里取景。我要告诉你，这些玄塑600年前，古人将它雕刻于此，而现在所看到的这种鲜艳的颜色，所有形象，这种栩栩如生的造像，600年间依然保持至今。 可以说真的是瑰宝啊，
1: 而且还像刚刚描摹上去的一样，
0: 是
1: 还那么的光鲜亮丽啊。这个其实你看它面积不大，但它里面的雕像很多，
0: 真的500多尊呢，
1: 对吧？它有不同的姿态和形态，
0: 是的，
1: 你可以去拍照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1: 你甚至可以亲手去触摸也没问题，
0: 可以离得近的可以啊。然后。除了不能用闪光灯，你可以拍照，这个真的是我们中华雕塑的一绝啊！
1: 是，
0: 一定要去看看。好，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看了峡谷，看了草场，看一看太行山的瀑布。我说太行山不都石头山吗？错了，其实它有的水资源非常丰富。赤壁悬流，这里所要看的就是太行山的各种瀑布景观。整个景区之内汇集了30多处大小不一的瀑布。而且我们进入景区，既要坐着这种游船，还有坐着各种竹筏，还有坐着小火车穿越各种丹霞之间。这里的丹霞崖壁是那种丹红色，跟刚才那种东太行大峡谷的褐色又不一样，所以这种景观又是不可多得啊。你看这种清澈碧绿的这种溪水啊，
1: 对，
0: 整个太行山随处可见。
1: 而且我们是景区内的，无论是游船还是火车，小火车咱们都是给大家包的，
0: 全都包含，
1: 全包含进去的啊，这个特别好。你看，
0: 是的，
1: 就这个，
0: 就这个小火车，你可以坐在火车上看两个，远处就是高耸入云的崖壁，而近处就是碧绿如翠的溪水，非常漂亮啊，
1: 特别棒啊。
0: 好，来再往下走，我们来到了这边是有一个山西的晋城，叫皇城相府。皇城相府呢是清代的一位很著名的学士陈敬亭，他的一个私人的一个住宅，整个住宅面积非常之大，既是一个私人住宅，又是一个军事堡垒。而陈廷敬这位学士是谁呢？康熙字典的总阅官，所以康熙皇帝曾经两次来到这里下榻在这里，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像一个巨大的堡垒一样，占地4万多平方米，非常值得一游啊！
1: 这个
0: 山西的古建，
1: 既是他的家宅，又是一座城堡，
0: 是的，
1: 对吧？你看它里面的这种庭院又特别多，
0: 是的。
1: 关键它是声名显赫，
0: 是，
1: 对吧？无论是他生前还是身后留给大家的《康熙字典》，
0: 对，
1: 啊，《翰林学士》编纂的，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好好去了解一下。
0: 好，
1: 接下来我们再离开晋城，
0: 来看一看有一个叫高平的这边叫铁佛寺。那么刚才看了观音堂，铁佛寺看什么？这里是被在1970几年的时候才刚被发现的，隐藏在一个小村落当中的一个小寺庙，没想到在这里发现了非常著名的一些国宝式的这种雕塑。这里的雕塑是用了木骨铁线的工艺，什么意思啊？它的整个骨架是用柏木雕刻而成的，而外围绕上了铁线，这些铁线形成它的肌肉纹理，然后再用泥塑包裹在外面，最后上色，形成了这样27尊高达3米的这样的塑像，金朝流传至今。依然是颜色栩栩如生，非常值得一游的一个，
1: 这个也
0: 漂亮啊！
1: 就哪怕你跟刚才观音堂一比的话，又是另外一种风
0: 格，另外一种风格啊、
1: 另外一种风格，好吧？
0: 是的，来再来进入八泉峡，刚才看了有大的峡谷，有瀑布，有草场，高峡平湖，那就是在八泉峡才能看到，被称为太行第一峡。来到这里你会看到。这个整个八泉峡我们是怎么进去啊？是坐着船入内的，它进入峡谷的方式是水路进去，然后在整个水路的过程当中，你旁边看到的就是这种碧绿的这种溪水。峡谷为什么叫八泉峡？有8个泉眼汇聚在整个峡谷当中，而这8个泉眼的溪水汇聚而成了现在整个水路峡谷，是被称为整个太行山最具游览度的一个峡谷，那就是大家眼前所看到的。
1: 我们坐船
0: 啊，到了里面还会坐缆车，还有空中巴士啊，还有电梯。我就告诉您，这次游览的太行山一点都不会让你的腿感到费力，
1: 是
0: 全程所有的交通工具帮您包含，轻松饱览祖国大好河山。
1: 因为去过北方的朋友都知道，北方的山更加的奇峻，
0: 是
1: 更加的高大巍峨，跟南方山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些小的交通工具来辅助的话，其实光你自己两条腿登山蛮累的，
0: 那蛮累的。
1: 而且你自己如果自由行还得加额外的钱，
0: 是的，
1: 走不动了还得包个游船，
0: 对，
1: 坐个小火车电梯啊，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些全包了，好吧？
0: 对，
1: 所以让大家节省体力的同时，更有体力去观赏各种不同的风景。
0: 是的，好，再接下来太行山还有一绝，这就是它是人工开凿的，叫挂壁公路。大家现在这两年看那种各种某书啊、某音，是不是经常看到挂壁公路？它在哪儿？就在太行山。而这次我们精挑细选为你选择了一个叫郭亮村的挂壁公路。为什么选它？因为这条挂壁公路是唯一的一条可以步行穿越的挂壁公路。 这个公路到头就是叫一个叫郭亮村的地方。嗯，这个村子一直隐藏在大山当中。在1972年之前，村民想要出山是通过一条天梯，4.5小时以上才能走出大山。嗯，而当时的村支书呢，带着所有的村民，人工通过铁锤、铁锨，人工开凿出了这一条1250米的挂壁公路。嗯，纯人工啊，真的是现代愚公。这次我们带您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太不容易了。
0: 这条著名的挂壁公路
1: 太不容易了。
0: 是，
1: 这个就是你不是说在平地上面，我是悬崖上面，
0: 悬崖上
1: 帮你凿开一条路，
0: 全人工开凿出来，你能想象吗？所以到现场去好好领略一下，
1: 是
0: 真的是现代愚公啊，
1: 挂壁公路。嗯，然后
0: 最后再回到安阳。我们搭乘航班返回上海，
1: 对，
0: 7天的时间，是不是每天不重样？
1: 每天都很不同的东西，饱满，
0: 对，
1: 对吧？每个行程都很饱满。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山西和河北，然后双飞7日游，5880的价格，6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是6480，这个价格6000左右，你是暑假团，8月3号、8月10号，
0: 而且我们说山西这条线路最好的。这个门槛很低啊，嗯，60岁以上你就可以享受一个优惠的价格，直降600元，看到吗？
1: 以前是差不多70周岁，
0: 一般全国都是70岁，
1: 对吧？
0: 只有70岁，对吧？但是这条线路60周岁，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5880元的价格，非常划算。而且这个价格给您看看我们今天包含的内容啊，
1: 来，
0: 首先交通啊，飞机往返啊，不要坐火车，火车单程7-9个小时，受不了的，
1: 直飞
0: 上海到安阳直飞往返啊。高品质的酒店，我划一下 啊，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什么叫高品质。那看我们的酒店，你自己看。
1: 这个不是说是说什么雷同或者是类似，
0: 就是它。
1: 哎
0: 啊，邯郸的华谊酒店，洲际集团的啊，安阳的君澜酒店，嗯啊，这个君庭酒店，这个是在长治的高频大酒店，大家看自己看都是什么等级，网评的。对吧？
1: 啊，你看这个酒店的外观啊，就很豪华，
0: 对，
1: 对吧？里面的房间设施，大家可以去把照片拍下来，自己去搜一搜。
0: 高品质酒店，而且就是他们啊，不会什么同级。
1: 那既然说到住了，吃的也全包了。
0: 好的，吃的来看一下，
1: 全程8次特色餐，
0: 我们全程餐餐全含，那是必须的啊。所有的特色餐，各种美食啊，你到现场去尝。北方的美食，有些我名字都现在叫不出来啊，但是去尝一尝，与众不同，值得一。
1: 是
0: 体验啊，
1: 对对对，然后给大家看啊，今天还
0: 车
1: 陆地上
0: 也不含糊，
1: 2+1
0: 陆地头等舱的2+1座椅大巴，
1: 一排三个座位啊，
0: 对，一排三个座位，飞机上头等舱什么样，放到大巴上全程使用
1: 啊，
0: 然后全程的12次正餐，餐厅就含8次特色餐
1: 啊，来我们看看东太行农家宴、邯郸本帮菜、长子酒店欢迎晚宴、花椒小镇特色宴。然后品尝晋南风味餐，山西面食多，
0: 对
1: 吧？
0: 对，
1: 面食特色餐、高品本帮菜，那北方其实这样的一种相对那比较清淡的饮食，
0: 对，
1: 还是蛮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胃口的，
0: 是的。
1: 好，景点全部景点门票当然都包含，
0: 重要的在这儿，
1: 左道电梯、游船、电瓶车，这些小交通你不要小看啊，
0: 对，
1: 自己要买买的话，
0: 我就想说。这个我们这个行程，北方的行程，每一个景点都是巨大无比。
1: 对，
0: 如果说没有把景区小交通含在内的话，那你这个景点玩下来的话，这几天下来你回家这个腿就受不了了。
1: 南方的景点玲珑精致，
0: 对，
1: 北方的景点粗犷，对吧？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很大范围的面积。
0: 什么叫巍峨的山川？你到北方才能领略到，索道电梯、游船、电瓶车一个都不少。
1: 上海全陪，
0: 上海全陪加当地导游，
1: 当地导游，
0: 这是我们提供的标准。什么叫一价全含？
1: 而且我们高品质，不是40-50人那种大团，
0: 三十人。
1: 对吧？
0: 对，我们30人一个团，
1: 所以
0: 8月3号、8月10号，
1: 时间又合适。然后8月份一定还是在高温天、三伏天。
0: 对，
1: 我们去北方，北方哪怕热啊，它也是有一片树荫，哎，就能挡挡温度了。
0: 是，
1: 不像南方，不像上海，闷热潮湿。
0: 对，
1: 对吧？这种高温天气受不了。所以，而且还有太行山作为一个
0: 太行山啊，
1: 纳凉避暑圣地嘛，
0: 绝对是。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990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身处的是皇城相府。皇城是因为康熙呢曾两次下榻于此，所以叫皇城。而相府呢，是因为这里啊是康熙的老师官拜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的故居，所以叫相府。这里呢是山西的第三个五 A 级的风景区。陈廷敬呢，他一生为人清廉，而且呢他曾经啊官拜至了一品大员，是这个康熙字典的总略官。所以呢，这里呢也是我们的大清相国的府邸，一起来领略一下大清相国的风采吧。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五千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禁忌双飞七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三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金，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玄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世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三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我还提醒一下，今天是60周岁以上就能享受5880这个价格啊，这个性价比绝对是高的，拉满的啊，7天的时间，对吧？大家说一般来说，基本上都是东方购以前也卖7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上是5000多，对吧？
2: 对，
1: 以70周岁为界嘛，但现在60周岁以上以下也就不过是6000出头的价格，
2: 是的，
1: 对吧？
2: 暑期啊，而且我们说现在如果到了暑期以后，您的孩子如果想要出游啊，那一般来说像我女儿也是啊，一到时候你问她去哪里，海边好不好？
1: 对，
2: 你成天去海边吗？其实没什么太大意思，
1: 是。
2: 不妨这次你带他看个不一样的风景，
1: 对，
2: 看看中国的北方的大好河山，去见识一下太行山不同的风景，去领略一下中国3000年的文明，去领略看一看。
1: 小刚说的一点没错，其实像有些地方呢不太适合说全家一起玩，因为家中有长辈，
2: 哎，
1: 有我们中年人，还有小朋友，对吧？你说其实独属于孩子一份快乐是海边，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像太行山，像山西河北，这个全家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
2: 对，
1: 对吧？而且我刚才还问了一下，差不多飞机飞过去就2个多小时，
2: 2个小时
1: 啊，
2: 2个小时就到了。
1: 不像那种特别热门的人扎堆的那些飞过去4-5个小时的时间，人们也蛮吃力的，
2: 而且
1: 对吧？
2: 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就像这张地图的话，我跟你说最远的一段车程在哪里？从这儿， 从进城往上开，但其实当中我们是要停的，是有当中是要停的，所以最长的车程每天最多也就是两个多小时，最长
1: 最长也就两个，
2: 最长2.5小时左右的车程，而且我给你配的是2+1座椅的大巴，陆地头等舱大巴，所以这一点来说，我们说因为暑期出游带老人带孩子的话，你不能累，对不对？
1: 对，
2: 我们不是说要爬山很累，飞机往返高品质酒店、陆地头等舱，这些是必含的。关键景区里面的所有交通，这是通通包含的，这才是你放心全家出游的一个保障。
1: 我告诉你，就这张图，这张图里面就以前我们说包索道可能包的，电梯U-turn不一定包的，
2: 对，
1: 电瓶车可能有的，一头一尾可能包的，但中间两项不一定包的，
2: 对，
1: 对吧？这种小交通你不要小看，你一个人几十块钱，这。一家人三四口人就上百块钱了。
2: 这个电梯啊，我告诉你很重要，在东太行大峡谷，在八泉乡那种大的景区，它这个电梯是崖壁的直达电梯，就跟你家里的电梯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你直接进去摁到几楼，然后你直接送你到山顶。
1: 那可不一样，我那个是透明玻璃。
2: 对，
1: 你这个是电梯透明玻璃，
2: 透明玻璃，
1: 我外面就直接可以看太行山。
2: 景观的，就是景观的。
1: 那种感觉，
2: 贴在崖壁上的这种电梯，
1: 从下从水平海平面0米开始哇一直往上升，
2: 对，
1: 这种感觉
2: 就这样的感觉
1: 完全不一样，就感觉大山在你脚下，
2: 是，
1: 对吧？
2: 就是这样的。
1: 好，我们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今天邯郸啊、歙县啊、长治啊这每个地方景点到底有哪些啊？
2: 看一下。首先呢，东太行大峡谷，这是必定要看的，可以说它是太行山峡谷地貌的一个代表之作，哇，去看一看啊，巨大无比的。然后邯郸道，这里就是看
1: 叫3000年
2: 漫步邯郸道，漫步3000年，就是这样的感觉。
1: 我一直觉得，战国七雄里面赵国是一个特别有不一样的地方。
2: 哎，是，哎，是的，
1: 他有自己的风骨，他有自己的大将，
2: 对，
1: 他有自己的文化名人，
2: 是的，
1: 对吧？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赵国还真的，而且当时唯一能跟秦国抗衡的，
2: 就是他。
1: 除了齐国之外，其实赵国是算一号的，
2: 是的，
1: 对吧？而且这么多成语都讲的是邯郸，哎，对吧？负荆请罪，完璧归赵，
2: 完璧归赵，对啊，毛遂自荐等等都是他这儿的。
1: 然后歙县，哎，这所以带孩子去特别好。好吧，所以这个景点这趟行程，老人小孩都有的玩，
2: 是啊。
1: 然后
2: 看看这个蛙皇宫，女娲补天，我们天天晚上说这个神话故事，发生在哪儿？就在这儿，邯郸的歙县，哎，炼石补天的地方。而且我要说，就是这座庙，一定要到半山上，它在崖壁之上，看到吗？你要去到这崖壁之上，你会走到这个建筑的背面，你去就能发现9根铁链将整个建筑悬挂于这个崖壁之上，非常精巧，关键1400年前建造而成的。保留至今，
1: 没有重型器械，你1400年前
2: 你怎么把它建到崖壁上，你首先是说是吧，然后它还能悬挂在上面，9根铁链，中华第一
1: 女娲补天的那种意念，对吧？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它自有灵气，
2: 是的，
1: 自有灵气。
2: 再来看看太行山的空中草原，这里是云端秘境，
1: 对，
2: 我们看了峡谷，对吧？一定要看看这个高山草上的感觉，你看远处，
1: 哎呦，哎，这个照片咱们游客也可以自己拍下来，
2: 就能拍得出来吗？
1: 就拍得出来，
2: 你每个人就能拍得出来。
1: 背景是太行山，
2: 是，哎呦，眼前的这种空中草场是不是美景之一？
1: 对。
2: 然后到了长治，八泉峡5A级的景区，被称为太行山最美峡谷之一。太行山的山我们都知道很出名，太行山的水您未必知道。以前我们的习惯性的思维，太行山只有山，都是石头，不是？太行山有非常漂亮的水路的景色，
1: 是。
2: 就是在这个八泉峡内啊，整个这个峡谷走进去，夏天去玩就是清凉，绝对的天然空调的所在地。
1: 大家避暑去吧，好吧？
2: 非常舒服。
1: 8月份的时候，8月3号那个团期真的快满了啊。哎，这个上海大热天的时候
2: 是。然后赤壁悬流，看了高山平湖、高峡平湖，再来看看赤壁悬流这种30多个瀑布汇聚于眼前的这种场景。就在赤壁悬流
1: 啊，
2: 然后观音堂也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悬塑代表，500多尊啊，满天神佛的感觉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1: 是啊，
2: 好，包括晋升到皇城下部5A级的景点啊，陈廷敬的私人故居，
1: 康熙字典的编纂总编修啊，康熙字典总编修老相国了啊，
2: 对，
1: 陈廷敬啊，
2: 是的啊。然后再看看铁佛寺呢，刚才说的木骨铁线的工艺啊，就每一尊27尊塑像，每一个都有3米多高。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1: 所以在山西你随手一件就是一件古玩，就是一件
2: 山西的这种古建啊，真的是
1: 太
2: 全国是冠军，没有人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是是
2: 山西的古建啊。然后安阳来看看这个5A级的殷墟博物馆，这是一定要去看看的，因为在这里你能看到甲骨文，对吧？司母戊鼎就在这里，他发现在这儿。好，太行山的挂壁公路，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去看一看，现代愚公的精神。我们说现代愚公他什么精神？去现场去看一看，不用在书上看，现场你会被他这种所震撼。1250米纯靠人工的铁锤铁锨雕这个凿出来，这才是不容易的。 对吧？
1: 你看看我们七天安排的行程景点有多少的丰富，
2: 是
1: 真的是很丰满的一次行程。
2: 太行山最值得游览的所有的精华景点，这次让你一次走遍。
1: 而且是身处北方啊，我们说每个城市之间的距离是有的，但是我们今天最长车程也不过就是2.5到3个小时，
2: 对，
1: 对吧？而且是2+1头等舱大巴，
2: 对。
1: 哦，在市面当中，你看啊，找一下类似行程，安阳、邯郸、长治、太行大峡谷景区，
2: 差不多，
1: 八泉峡，
2: 对吧？差不多，这个万仙山其实就是郭亮洞嘛，啊，看看，跟我们吃同样，它就8月3号啊，6246，好像跟我们差不多，再看看很重要的，火车往返啊，硬座单程7小时，
1: 我们是直飞，
2: 我们飞机啊，我们飞机单程2小时，
1: 对，
2: 7小时，
1: 对，
2: 是不是？然后正餐它只含一个早餐，看到吗？正餐它是不含的，很重要的还有一点，来看啊，经典的交通很重要，你看，这里它是不包含游船。太行山八泉峡的观光车、电梯、索道、游船，它都不含，看了吗？都不含，这些费用真不少。需要您自理的话，到现场200-300块，每天200-300的往外掏，你也会不舒服，对不对？包括你看太行山五指山的一个不含上行索道，
1: 我们包含，
2: 我们必须都包含，
1: 我们上下都有啊。
2: 对，这一点景区交通多少钱呢？640元
1: 一个人啊，
2: 一个人，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家人呢，2000块钱了
2: 啊，对啊，
1: 对吧啦？
2: 是啊，
1: 一家人2000块钱。
2: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什么叫一价全含？
1: 来吧，
2: 这就是给您的品质。
1: 而且我告诉大家，还是那句话，60岁以上就能享受5000多的价格，
2: 非常划算。这个价格真的划算，在我们全国所有的旅游景点景区当中，这个门槛是极低的。60岁以上直接立减600元就能拿走。在我们8月3号、8月10号暑期一年当中最旺季的时候，来一价全含的高品质旅游。
1: 上海到安阳飞机往返直飞啊，这个飞机节省体力，
2: 对，
1: 对吧？然后2个多小时就到了，
2: 对
1: 吧？对，对吧？就是你不要再去这么长时间飞行，老人也受不了。
2: 对，你要坐火车
1: 也坐不了，
2: 受不了，
1: 7个小时，
2: 更何况是硬座啊！你要坐过去的话，你怎么受得了？下车你路都不会走了。
1: 高品质酒店，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品质酒店啊。
2: 好的，
1: 高品质酒店这个还真的是就这个名字，邯郸华逸。安澜那个安阳君澜，对吧？融汇通君庭酒店，
2: 对，
1: 高频大酒店，你看都几个星，都几个星，
2: 你自己看，
1: 对吧？而且这种酒店，你从外立面你就可以看到很气派的。
2: 是的，
1: 啊，酒店品质不差的，很好的。
2: 全程6个晚上，总共分4个酒店啊，就是这样住。所有的酒店呢，我都列给你了，每一天就是他们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给您做到的品质承诺，我们不打任何的马虎眼啊，就是这样的，
1: 性价比极高，
2: 是
1: 好吧？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12顿正餐全含，84特色餐有哪些？你自己可以照片拍下来，
2: 自己看
1: 网上去搜一搜，好吧？
2: 对，
1: 不但是全程的景点门票，大门票包含小交通，哎，索道电梯，这还分上下的，
2: 对啊，
1: 对吧啦？游船、电瓶车等等，
2: 也就是说我们在游览整个全程的所有景点当中，
1: 640一个人，
2: 你但凡见到一个景区内的交通，您不用犹豫，我们一定是包含的。你只需要站在那儿直接上去就对了，
1: 对，
2: 你不用另外花钱，不用考虑我们含不含呀，我们能不能做，我们必须都能，全都包含，
1: 是啊，好吧，所以看好了，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这个其实可以给家人先预定起来，
2: 对，
1: 对吧？你到时候不去可以退掉的，
2: 都没问题，
1: 那你要到时候再加，我们就是30人小团，
2: 对，30人小团，
1: 好吧，
2: 而且是暑期当中的黄金团期，
1: 记住了，一家3口去订3张券啊，抓紧时间，02151199600。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五千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禁忌双飞七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三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金，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悬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士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三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今天这趟行程叫不走寻常路，
2: 是的。
1: 其实大家说，其实祖国大江南北，像河南啊、山西啊、河北啊这些地方，大家说以前出差，或者带孩子出，很小的时候带孩子去过，对吧？但现在我们这条线路呢，其实是沿着太行山从北往南，
2: 对，
1: 就这样的一条环线，既有太行山的这种山脉的风光，又有山脉当中隐藏的河流的风光，
2: 是的。
1: 那既有我们说邯郸3000年的邯郸步道啊，这个叫一眼望千年，
2: 是。
1: 还同时还有殷商博物馆的这种历史的沉重，
2: 是的。啊，
1: 等等等等，我觉得不管是文化也好，景点也好啊，都给大家安排的每一趟每一个景点，绝对不会让你虚度一天的光阴。
2: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行程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啊。
1: 对，
2: 今天的行程是8月份的暑期团。如果说您今天想带孩子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可能有些观众要问啊，我带孩子去怎么买呀？你没有儿童价？是的，你现在也可以订一张60岁以上的价格。你现在先订一张券，因为你现在不用付全款嘛。
1: 对，
2: 你先订一张券，来到现场有一个签约的这么一个环节。根据您孩子的身高和年龄，我们会做出，比如说你要退费、退住宿啊，不要住宿的退给您，不产生门票的退给您。您放心，不会多收您一分钱，只会退费啊。所以你现在也要帮孩子订一个券的是很重要的。 啊，
1: 这个六十岁以上5880，我觉得其实上了年纪的话，60多岁还不至于叫上了年纪吧，
2: 对，
1: 对吧？但就能享受这个原本70岁才能享受的价格了，
2: 对，真的是非常划算。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条线路才能有如此低的门槛，让你直接享受优惠价格。
1: 我见过很多60多岁的亚索，对吧？还在跑长跑，
2: 健步如飞，
1: 对，
2: 真的是健步如飞，
1: 体力小力吧，他好，对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原本70岁以上的人才能享受的。
2: 是的，
1: 我再强调一下，这个做的东方明珠做的特别好，5880，然后60周岁以下的是6480，反正是60周岁左右，对吧？上下，然后再来8月3号、8月10号这两个团期啊，这个是上海正热的时候，三伏天吧，
2: 太热了，
1: 对吧？一伏还是二伏啊？反正就是特别热的时候，对吧？北方大凉，
2: 太
1: 行山、
2: 太行山
1: 峡谷、
2: 大峡谷、
1: 河流，
2: 对啊，
1: 八泉峡、
2: 八泉峡去走一走，哎、那个。高山的草场去吹吹风
1: 啊，
2: 这才是夏天该去的地方。
1: 就是飞机往返省体力，2个多小时就到了。然后呢，高品质酒店，刚才说了，不是说是等同于什么什么酒店，不是的，我们就写得很清楚，就是把这酒店的名字都给你挂出来，
2: 对，
1: 是吧？给您看一下，
2: 来。
1: 对吧？
2: 您可以现在拍一张
1: 啊！
2: 您把您的手机拿起来，你拍一张
1: 啊！
2: 这就是我们全程承诺给您的全程酒店，4个酒店住6晚啊，4个酒店住6晚，
1: 气派的房间也是干净卫生的，
2: 是的，
1: 对吧？但是这种酒店暑假不大好订的。
2: 价格也很高，
1: 对，
2: 因为到了暑假以后，大家都知道嘛，出游高峰嘛，
1: 啊、
2: 是吧？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拿到了非常优惠的价格，
1: 是是是
2: 给到给您，特别是我们今天还包含了往返的交通是飞机往返
1: 啊，
2: 我们。坐火车，暑假称呼出在家蛮折磨人的，更何况是7-8个小时的硬座呢。
1: 你不是对，你不是3-4个小时，火车我觉得坐5个小时已经到得了，
2: 到得了，
1: 对吧？但是我今天你坐火车7-8小时坐不起的，这个腰都受不了，
2: 受不了的，下车路都不能走了。
1: 我今天3个小时不到，2个多小时，
2: 2个小时，就是2个小时，你就到了、啊，就可以抵达了上海到安阳、
1: 哎、直飞啊。
2: 然后高品质酒店，陆地上我们同样给您安排高品质陆地头等舱的2+1座椅的大巴，给您全程使用。虽然说我们全程最长的车程也就2.5小时啊，但是品质不能低
1: 啊。
2: 全程正餐全含8次特色餐，所有这些。
1: 哎
2: 哎，你到了当地，到了这里，它既有文化又有故事，这种地方你要去尝一尝当地的特色菜，每一个菜都能讲出一个故事来，这叫特色菜啊。然后行程内所有的景点门票仅需交通，这一块很重要。你到了这个北方的景点，你会发现真的是巨大无比。什么叫名山大川？到现场你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如果没有这些景区交通，你玩不下来。但是今天我们做到以下
1: 全这几样：索道、电梯、游船、电瓶车，一个人差不多600块钱，600多，
2: 600多，
1: 3个人就1800-2000块钱了。
2: 是啊，
1: 对吧？额外的消费，你到都到那边了，对吧？大家说，哎呦，这个安排一下就花钱嘛。
2: 对啊，
1: 我今天都包含在里面了。
2: 是的，
1: 你这个费用如果一刨掉的话，你真正用在吃住行这三样上面，就是。往返大交通加酒店，哎，其实这个性价比更高，
2: 是、
1: 啊、好吧？
2: 对、啊，
1: 上海全陪加当地导游服务，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要挑选一个在暑假适合一家人一起出去的，60多岁的朋友，对吧？你看到500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自个儿偷着乐吧。
2: 是的，
1: 哦，原本是70岁以上才能享受的价格，
2: 对，
1: 今天让大家真的叫降低门槛，
2: 是，
1: 而且是暑假旺季，
2: 对，最旺季的时候，
1: 好吧？
2: 我再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您带孩子出行的话，现在也要帮他买一张券，
1: 对，
2: 随便买一个，因为现在你只需要付的是100元的定金而已，
1: 是
2: 我们在现场签约的时候，根据孩子年龄和身高
1: 啊，
2: 将住宿费、门票费退到给您啊，您不用担心。
1: 就是占不占床呀？
2: 是的，
1: 等等各方面的，门票是要不要免票呀？
2: 对，
1: 等等，这个到具体签约的时候再详谈。
2: 对，
1: 但是要挑选一个在暑假又是人不多
2: 啊，
1: 然后性价比又高，
2: 对，
1: 又是7天能玩足，
2: 是的，
1: 每个景点都是安排的满满当当，每个地方的车程又是也就2个多小时的车程，
2: 是，
1: 对吧？上海到那边也就2个多小时的飞机，
2: 对，
1: 2个小时的飞机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山西的太行这一趟行游是一个首选，
2: 给自己一个7天的避暑假期，暑期里面出去玩一玩。
1: 你要文物景点的、历史文化的、名山大川的，
2: 是，
1: 咱们都有了，
2: 都有，
1: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9900。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5000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禁忌双飞7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3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 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

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你好，各位，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来自于四码头的冬虫夏草。我跟大家讲啊，四码头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给大家推荐大草了。
1: 没错，
0: 你自己说说看啊。
1: 说实话，其实在我们4月1号这个节庆期间都很少见。
0: 是呀，
1: 对吧？稀缺性真的非常
0: 为什么呢？为什么就
1: 不因为其实这个备货呢、不是我来决定的、因为挑选起来难度太大了、在好草里边把坏草里面把好草挑出来已经非常难、对不对、还要在好草当中再把大根的挑出来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数量没法保证。我们专家群力度那么大、对吧？万一卖脱销没办法追加怎么办？所以我们决定的是少量有机的出现一下就可以了。
0: 4月1号就是常规草，
1: 对，
0: 也是常规草，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大草，大草怎么个大法？随便拿呗，我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我随便拿一根啊，
1: 当然可以。
0: 哎，你就随便拿一个这个啊，我们给大家把它拆开，拿我一个常规草给大家比一比个头、大小、长度，
1: 对，
0: 有可能粗细差不多，但是它可能比它长很多。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对，
0: 这根呢和我们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规。脑袋对脑袋啊，
1: 常规一比较你就知道。
0: 我给大家大概比较一下，这不是脑袋瓜吗？这不是吗？
1: 对的，
0: 中间吗？你看看，你看，观众们，
1: 它为什么要单只独立包装？
0: 就这个原因，都顶到边了吧？
1: 一方面它是比较粗，另外一方面它的长度的确比我们常规草要长出来一些。
0: 我就拿这个位置，大家看，
1: 对吧？
0: 我没有做任何手脚啊，
1: 没错没错，
0: 我就压在这个中心，扎的中心这个地方，是不是都怼到边这个？
1: 没错，
0: 顶到边这边。
1: 所以要单只独立包装，原因就在这
0: 儿。对对，但是您别认为说不过就是大点儿。他这么理解行吗？不过就是大点、
1: 这个其实不严谨。一方面它的确比我们大，但是它里面的好东西的确比我们常规草要更大多一些。
0: 怎么理解？怎么理解？
1: 对吧？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常规构成，它的一个常规构成呢，它的一个规格基本上就是5根为1克、对吧？像我们精品大草的话是4根为1克，但是它里面的东西呢就不一样。
0: 均算下来0.25克，冬虫夏草判定是有一个标准的，大家可以自己买虫草，你可以问问，你问他，你一问他就知道你专业。你说你这一克几根啊？
1: 对，没错，非常专业。
0: 我这一克6根，你就扭头就走。哎，
1: 小了，小了，
0: 小了，小了。
1: 对，哎，
0: 我给大家讲讲这个道理啊。冬虫夏草的好处呢是虫体大且饱满，空瘪和不饱满的虫草少，草头占分量比较少，虫体占的分量比较多，同等重量下所含有的有效成分要比小草要
1: 更高。
0: 人家说好了，有效成分要高很多啊。服用之后产生的作用会更好。严格来讲，越大的冬虫夏草
1: 品质越好，
0: 越好。越大的冬虫夏草价格也高，特别是单根重量在0.25克，
1: 对，
0: 也就是1克
1: 4根、
0: 就是刚才我们给您展示的根根独立包装的那个精品大草，
1: 对的，
0: 价格也会随着重量的上升而陡然上升。

0: 一般来讲，吃法上面啊，你像是常规虫草，会建议您吃2到4根。那我们精品大草呢，你大概1到2根，自己随心情来搭配啊。因为常规虫草确实个头在那放着，您一定要吃上一根的话，我个人建议大家就别吃了，就没必要花这钱了。
1: 需要一个量去积累，对吧？
0: 来吧，
1: 数一定到位。
0: 我们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您说一说看啊，刚才呢也出现一个这个1499，先看1499吧。
1: 好的，没问题。
0: 1499我们常规构成几克？
1: 总共是8克40根，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出现啊，里面总共有40根的冬虫夏草，加在一块总共是8克。
0: 大家会不会认为那个1880？大家看那个1880，
1: 对我们常规以前。
0: 大家先看这个价格，你先看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是常规虫草啊。您别误会，
1: 对，
0: 1880，您现在看的这个是常规虫草哦。
1: 以前是按这个价格来算的，单颗价格235。
0: 这个大家一定有印象。
1: 对，
0: 这是常规虫草啊，卖235一个，卖1880。今天我们把1880给您升级了，
1: 升级成精品
0: 大草，就是你不拿常规，拿大的。您知道原来大的多少钱吗？原来大的是2280，
1: 相当于立减了400块钱。
0: 对的，原来这个是280，然后常规虫草是1880，一下子差了400来。所以我们今天把那个全都不要了，直接给您做一个大升级。
1: 对，
0: 拿常规虫草的价，我们拿回去的品质是
1: 精品大草。
0: 除此之外，除了7.5克，
1: 再送给大家两
0: 颗，再送10根，
1: 总共加在一块是9.5克，40根的冬虫夏草。
0: 如果要参加满斤送百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1: 对，
0: 咱们精品大草啊，每一克只需要
1: 155块钱。
0: 没错，1155就带回家了。所以如果之前一直看我东方购物。总是预备了1800块钱，就准备拿入手常规的，结果今天一看啊，
1: 不是常规的，
0: 可能也没留意，拿回家一看，哎，怎么个头这么大？
1: 对，
0: 您要仔细听，今天升级了，而且一天吃一根，像我们今天7.5克的话，一共是有多少根？
1: 35天的量，
0: 本身是30根
1: 加，
0: 然后呢再加个
1: 10根，
0: 对，10根是常规的，
1: 对的，
0: 那10根常规的我说过了，一天吃2根，那就是5天，所以加在一起35天的量，
1: 对的，
0: 按想吃2个月的话就订2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那个1400多，你要想吃2个月的话，再订几套？
1: 那得订3套。
0: 为什么就要订3套？
1: 因为它根数一定要吃，对不对啊？
0: 一盒多少根啊？
1: 而且个头会比较小，这里面是有20根，20天的量，
0: 20天的量，40根，
1: 对，
0: 所以一天吃2根，这个只能坚持20天。
1: 对，
0: 按照60天算的话，你是不是得订3套？
1: 没错，
0: 你订3套的话，你是不是大概要近5000块钱了？
1: 没错，
0: 我们记得这2个月加在一起2000块钱不到，所以它里里外外按2个月算的话，你大的能省1000块，
1: 性价比更高。
0: 说实在话，性价比更高。来，再给您看一看我们今天冬虫夏草品质吧。
1: 对，
0: 首先呢，这个颜色啊、身形啊、这个身材好不好？
1: 对，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啊，因为咱冬虫夏草呢是直接跟泥土接触的，对吧？这个时候呢，你不能是过黄或者是过浅的颜色，自然颜色是最好的，对吧？然后呢，您看一下背后的环形纹，腹部的中间4对足都是看得清楚的，这才满足好品质纳取冬虫夏草的特征。不仅如此，而且许明哥每次他要一定去使劲的去捏它，为什么？就怕你遇到买到的是那些什么中空干瘪呀、
0: 有瘪吗？
1: 品质不过关的
0: 没
1: 瘪，非常饱满，里面是非常瓷实的状态，这也是好品质象征。
0: 真脆生，
1: 而且为什么呢？我们把里面的水分做得非常非常干，不用多余的钱去买水嘛，对吧？而且应该很洁面。对吧，乳白色的虫体吧，消化线贯穿虫体，全身的消化线都看得清清楚楚。
0: 对的啊，因为肉比较饱满硕大，所以把这个小消化线呢挤得都会看不见了。
1: 但是你依旧是看得到。对，吃法呢特别简单，你就直接干嚼。这种菌菇的香味非常浓郁，
0: 说的有道理。
1: 然后呢，吃法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什么高温的长时间去炖煮，这个不可以的。
0: 注意了，长时间炖煮绝对忌讳的。
1: 没错，
0: 这是一个忌讳的点。所以大家有时候吃虫草，吃了也是半年了，有一年了，
1: 对，
0: 然后感觉效果不大，
1: 结果一问，吃法是不是做错了？
0: 千万切记，就像您喝奶粉似的，奶粉是有冲泡温度的。
1: 对，
0: 您吃益生菌，你能拿沸水冲益生菌，
1: 当然不可以，
0: 全都冲散一样。我们这个也不能久泡，就你大概出锅那汤往里撒了2根，马上就吃掉就好了。
1: 对，
0: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记得哈，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管有礼盒还有礼袋，同时就要订，咱就尽量订这个精品的大草，独立根根包装。原本的价格您还记得？常规草在常规节目，常规草是1880，常规草的价啊，
1: 对，
0: 1880哦。我们今天直接给您做成了大草全部升级，1880拿回去精品大草7.5克，
1: 对，
0: 30根，再给您加上
1: 2克10根，
0: 加在一起
1: 9.5克40根的东西。哎，
0: 这个呢是一天吃2根啊，
1: 对的，
0: 我说了常规虫草就是一天吃2根至少，不要再给我一天一根了。那我们精品大草一天一根没有问题，所以加在一起35天量，按照俩定2套定，你有70天的吃法。
1: 没错，
0: 你就算你常规虫草定了3套，也不过就是60天。观众朋友们，谁多谁少，
1: 精品大草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赶紧订购02151119900。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长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好，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看到了其实挖东风校草不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
1: 就
0: 是我一直天天住在那边，人家也是住山脚下的。
1: 对的，
0: 您要知道啊，一般来讲市面上东风校草定价呢，除了刚才我跟大家说的你要问人家一克几根
1: 规格嘛，
0: 啊，这是一个规格。
1: 对，
0: 那它从它海拔也是，采摘的时间、采挖的时间也很重要。
1: 是的，
0: 你要是你比如24年、23年的陈草旧草给您，那你可能我也不要，对吧？因为太过于老了，
1: 对，
0: 到时候你营养价值慢慢流就没了。太过于沉货了，我们也不要，所以我们先再把这个在本身前提统一，我们都是目前为止能拿到最新的就是25年的了，没有再新的了。我跟大家再讲一遍，目前能拿最新就25年，你要再想等的话，你要等到今年年中，哎，不对，应该在7月份左右，
1: 对，
0: 才有可能上市啊。然后你再看，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海拔的问题了。其实这个海拔问题真的很关键，低海拔的它长得倍儿快。个头可能也会大一点，
1: 海拔低呀、啊。
0: 但问题就在于东风校草，你要吃它的是个头大小、重量，还是吃它当中的因为环境的影响而为了抵御这些环境所长的这些营养？
1: 当然是后者，
0: 身体的能力，
1: 没错，
0: 是不是？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达瓦
2: 海拔
0: 长成了
2: 4800多米，对吧？它的环境因素非常恶劣，为什么呢？它也是终年严寒，不说了，然后非常高的紫外线，然后昼夜温差也非常大，只有在这样自然环境当中生产的冬虫夏草，那才是拔尖的，对吧？
0: 大家看到了啊、哦，所以这个是问题很严重啊，
2: 没错，
0: 千万不要把这个海拔当做一个小事情。我们吃这个东西呢，就是关于它海拔的问题、
1: 产地的问题，
0: 哎，价格会影响非常大。我随便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市面上你看那边有没有价格在
2: 这
0: 放在哪里了？哦，就不是这个，是市面上的价格一盒的那个。在你这里吧，
2: 对
0: 啊，在这达瓦这里啊。
2: 你看市面上，如果说你要谈到一个关于产地，西藏那区，
0: 就
2: 是在九光百货下面去拍的，
0: 确实
2: 一定是价格贵。为什么单个价格一定是在500左右？为什么中间有很多利润，对吧？它的一个中间商要赚一层，中间的供应商要赚一层，到了自己门店，那价格一定是水涨。
0: 就是这样的，大概是这种情况。哎，
2: 没错，
0: 翻过来，在这
2: 对
0: 这啊，
2: 你看，
0: 来看看，
2: 从产地来开始，然后收购商一层，批发商一层，采购商一层，到你的商店，到你的药店，400-500块钱价格是。非常常见，为什么？人家有规定的利润，一定要有的。
0: 对的呀。
2: 但是我们不一样，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直接从产地通过我们紫瓦陀，通过东方购物，来到你手里面，我们单个价格做到15。
0: 你只让人家司马陀赚一点人家的辛苦钱，总比你这每一层层层层层
2: 扒几层的好吧？对吧？
0: 对呀。而且在市面上，对于有一些冬虫夏草，确实长在土壤里。
2: 它
0: 这个土壤里到底怎么样？
2: 对，
0: 你这不好保证。
2: 其实说实话，如果是从桶货来说的话，里面就是有坏的，
0: 对，
2: 有好的，对吧？
0: 对，
2: 他巴不得如果是100根的桶货，他巴不得100根全部卖给你。
0: 就是，
2: 但是我们要求不能是这样的。第一点，我们就是怕里面有铁丝。金属检测仪挨个的去检测，然后呢，专业的人员去挑选，把坏的那种品质比较次的那种给您挑选出来。然后到第三方的权威机构去检测里面的东西合不合规，再到东方购物的质检严格把关。最后。才到您手里面是一整完整的符合质量要求的冬虫夏草，
0: 哎，所以这个价格是，我觉得还是划算的，值得的，尤其是1880，原本在我东方购物，您只能拿常规
2: 对的，就是小根的。
0: 这个可不是什么1888，你记不记得？我们还1888嘞。
2: 对的。
0: 你想说1880还不允许了，还不能够呢。我们今天真的是啊，我刚才仔细看，我说我千万别说错了。我可不能说1880，因为一般大草直接做到1888已经是最低最低最低价格。
2: 没错，
0: 对不对，大娃？
2: 对。
0: 今天我仔细看，不对劲儿啊，少了8块哎，1880
2: 又少了，
0: 又少了，所以可能是为了。那迎合我自己的说语言的是什么爱好习惯，就告诉大家就1880了，谢谢大家啊！哦，包括自己本身还带有一些积分什么的，
2: 对的，
0: 参加一下东方购的满金送买，我跟你讲啊，满金送买凑完以后相当划算，
2: 155块钱的单个价格，
0: 155
2: 啊！跟市面上这种动辄500块钱的价格来说的话，哪个性价比高？
0: 不是，
2: 而且啊，有个许明哥也有个问题啊，他这个接近500块钱单个价，你看一下他的门槛价多贵。接近8000块钱的一个门槛价，
0: 哦，是
2: 对吧？无论你是要走进房源，或者是我自己吃的话，其实这个经济压力是有一定的经济压力。但是我们今天2000块钱都不到，原来这个价格你买到的是小根一点的常规。
0: 我们觉得今天是
2: 大根单支独立包装，给大家
0: 在这里给大家看看。
2: 对，
0: 你看，真的是随便抽个两根，
2: 每一根都是单支独立的，而且个头非常高，随便您抽。对，
0: 哪个？
2: 多拿几根吧，多拿几根。
0: 行，就这两根吧，大家我就不拆开了，您自己看。
2: 对。
0: 这个瓶子当中罐当中就是每一根，即便大家拿回去看啊，大不大，个头大不大，
2: 对，
0: 你看
2: 这就是4根为一克的，对吧？
0: 对不对？ 尤其是小脑袋瓜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这个子座和身体脑袋瓜接触的地方，达瓦有没有一个我们的那个市面上、这个、
2: 有的，是不是、
0: 这个、
2: 有的有的，
0: 不是，大家看一下，
2: 不是这个
0: 吗？
2: 这个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2: 我们直播的时候多好，什么都给大家准备了，
0: 就是市面上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大家看我左手边就是人工培育的，右手边是天生天养的。
2: 对，
0: 大家自己看啊，就看脑袋瓜就知道了，你看出来了吧？差别了吧？右手边罐子当中那个脑袋瓜多大接触面啊？
2: 对，它是包住头的，但是屏幕左边那个呢，就是从头跟那个子座有一个非常小的那个点接触到的那种感觉，
0: 就感觉营养不良，没长全，
2: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但实际上个头已经长过大的了，对不对？就很多像有些小朋友，你说比如说他小学五年级，但长得像个高一是孩子似的。但是实际上他智力发育还没有到呢。
2: 对，没错，
0: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啊，就是他的成熟度还没到，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长得像一个就是应该可以挖出来的，实际上长得太快了。
2: 对的，
0: 你在低海拔人工一培育，您还真别不相信，观众朋友们来帮我把它放进去。
2: 好，
0: 有的卖，我告诉你怎么判断啊，你说我虫草我也拿不到我手里啊，你在网上拿我手里可能也就后悔来不及了，对不对？有些观众们是不是后悔来不及了？您发现家里一找，哎呦，网上我买的跟你许明说的一样的，那不就人工养的吗？结果他敢说他是大自然天然天养的，你就看产地。如果盒子背后像我们刺马驼这种，给您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啊，
2: 原料产地，
0: 你比如说、啊、
2: 相应的规格，
0: 对
2: 吧？
0: 你比如说配料含量、原料产地、日期
2: 保质期，
0: 你都要有啊。储藏条件，你别小瞧任何一样，这都是正规的才会有的，
2: 一个字儿都不能少，
0: 一个字儿尽量不要差的。
2: 没错，
0: 他可以写任何的，比如说他原料产地，他可能写个产地也行，
2: 对，
0: 但你得有吧？
2: 一定要有的。
0: 有的时候有，哎，你还真别说，你说观众朋友说我有啊，我那盒有完以后，一开始写的是中国大陆，
2: 这个太宽泛了、啊。
0: 我把这个往上这儿放一放啊，
2: 对对对，
0: 他俩合在一起
2: 看，对比你就知道。
0: 我们写的是西藏纳曲原料产地，
2: 对的，
0: 是吧？这个写的个产地，可以写产地，你不一定非得写原料俩字儿，但你得不能写中国大陆吧？
2: 一定是精确到地级市的呀，嗯，对不对？
0: 你要是中国大陆的话，那我问大家，你吃大闸蟹，我就写个中国大陆；我买五常大米，我就写个中国大陆，行不行？
2: 这个太宽泛了，
0: 完全不能那么做吧？因为你是正宗的，你就要把产地写的是清清楚楚，
2: 对，
0: 明明白白，
2: 没错。
0: 好，那另外刚才说到了这个是30根，7.5克30根，给我大家展示一下。
2: 好的，
0: 7.5克30根的构成，然后额外再给大家送上
2: 2克10根，总共一块是9.5克。
0: 所以我们把它算在一起，因为终究我们这个大桶是占大量嘛。
2: 对，
0: 这个呢一天吃上2根，也5天的量，一天吃1根，30天加在一起是35天。所以你订购2盒有70天的量。
2: 对的，
0: 但这2盒也不过就是3000来块钱，不到4000，差个100多块钱，就4000块。
2: 对，
0: 但是这款，大家看啊，常规虫草。因为它是多少来着？
2: 8克40根，
0: 一天吃上2根，也不过就是20天。
2: 20天，
0: 你要往2个月60天吃，你要订3套。你要3套的话，你按1500算的话，你也有4500块钱了吧？3×15得4500块钱左右了吧？
2: 对的，
0: 你里里外外差一个600-700块钱呢，观众朋友们。就即便是按照2个月算，而且还没有我们今天精品大佐吃的时间再长，他还给你多吃出来10天来。你35天加35天是70天呢，你那3盒定下来也不过就是60天呢，2盒70天，3盒60天。
2: 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反而咱们的精品大草是不是价格会更高一些？
0: 当然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尤其是咱们精品大草再参加一下满减送买的活动。
2: 对，
0: 只需要
2: 155块钱。
0: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问题啊，选择买眼生炒，嗯，把拉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生炒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过买到假的不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对，我们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它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样。虫草嘛，人家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此你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勿有错的。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网，外加人家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4: 好，观众朋友们，所以刚才听到这个顾客说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5: 吃的放心，
4: 这就是为什么愿意在东方购物买，尤其是这些营养的、
5: 入口的，对吧？
4: 要保护您、养生您自己身体的东西，尽量听我一句劝，我说了不下上百遍了，我觉得啊，一定一定不要尽量在网上买，不要尽量在网上买，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应该这么说，为啥？您到时候一收到手里面很多东西啊，您帮我前不久订水果，嗯，因为我几乎每次订水果呢，我还比较稳准狠的，即便我在网上买，也不太买过太残次品，除非我自己实在忍受不了。有一次我是实在忍受不了，前几天我就说我要退，结果发现水果不允许不适合提前退，我第一次知道，我不知道
6: 它是生鲜，
4: 对了，
6: 对不对？
4: 观众朋友们，您知道吧？就很多爷叔阿姨买过水果，也上当受骗过，或者吃过亏过，退过，发现人不给退。
6: 对，
4: 这个时候您就知道了东方购物有多靠谱了吧？
6: 对的，我们都是一直售后到底的。
4: 尤其是冬虫夏草这类的东西，水果，咱说句那个话啊，百十来块钱我丢了，我就算跟你我不开心了，丢了就丢了。您今天跟我讲你的1800，说丢就丢，
6: 那倒是不行，心疼啊。
4: 我88，我丢我都有点心疼，但你就别说1800了。
6: 像这，
4: 但你至少比水果我要。贵多了吗？你水果比我便宜吗？
6: 当然当然，
4: 你就算吃亏了，吃亏我就吃亏这一次拉倒，我以后不信你了。我不过就吃亏百十来块钱，但你一旦吃亏上千块钱的话，你这种好几宿睡不着觉啊，
6: 当然
4: 你心里憋屈啊，难受啊。
6: 这我觉得这个钱还是其次，尤其是像冬虫夏草入口的东西，应该我们在网上收集的，然后人展会买到的是冬虫夏草，你吃进身体怎么办？18万买到的全是假货，对吧？而且高端的虫草，专家的感叹太像了，
4: 对，
6: 特别是在旅游的地方，一买一个假，甚至你看像之前315我也给大家报道，
4: 对对对对，
6: 全是用假货然后粘连而成，而且他这个家店铺竟然是连销售20万根，在平台排行数一数二的
4: 这个冬虫夏草的报道，
6: 对，
4: 不是大前年，大前年
6: 是在今年315期间，
4: 26年的315报道，
6: 没错，
4: 冬虫夏草造假。那么我们把这话题延伸一下啊，不要光说造假这么肤浅了。既然我们敢在报道上看到这些，大家有没有想过背后另外一层含义，一个层面，就是如果这个东西老百姓不认可不买它，有人会愿意去造假吗？
6: 当然不会了。
4: 您琢磨琢磨我这句话，
6: 它就没有价值，对不对？
4: 如果他吃完以后不补身子骨，他不稀罕，我问大家有人造假吗？满大街都是，一点不值钱，没有人造假。请看这里，对于中国药典2010年版性味与归经，甘平归肺肾二经，注意了，中国药典都记载了，不是一个小出版社零星八星的给你随便弄一个，
6: 是非常权威很厚的一本书籍。
4: 所以意味着什么？我是什么意思？中国人从好多好多年前就已经在吃了，从哪个典籍当中有来着？
6: 在我们的《本草纲目拾遗》《本草丛新》这些里边都有记载咱的东西，
4: 上千年的时间了。
6: 是的，
4: 咱们的老祖宗，一代一代，一朝一朝，用他们自己的身体，包括有配比，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抓了几钱这个了，放了几两那个东西了，传承这个这种方法给大家补身子骨。 有的时候这里面一看，哟，这冬虫夏草不错，补的挺好的。那您看，这就流传下来了呀。如果没有效果，谁吃它呀？谁钱多了烧的话呢？
6: 几千年的。
4: 对呀、啊，我的钱我干点别的不好吗？我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会选择冬虫夏草。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俩规格，
6: 对，
4: 一个规格呢是
6: 金品大草，对，单支独立包装，这里面总共是有30个规格，是一克，四根的冬虫夏草，总共加在一块是7.5克30根。
4: 那我请问了，多久没见面了？
6: 已经是我看4月1号之前我们就没见过，然后，庆生日当天也不会出现，
4: 怎么了？
6: 只有在我们的常规节目当中，
4: 你这个
6: 有机的、兴许的出现一下。
4: 我问一下，你这个精品大草是这么的高贵吗？
6: 当然
4: 怎么就不舍得见人呢？
6: 这还真不是高贵，这是稀缺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收获的时候，他不可能说我把好的大草全部给你，对吧？我们收到的都是桶货，里面有小的，有好的，也有大的，也有小的那什么假的。我们把好的挑出来之后，还要在好货当中挑大草出来，非常难。
4: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规格啊，报纸写的很清楚啊。
6: 对，
4: 这个1880是常规草，
6: 这是常规
4: 草235，
6: 没错。
4: 今天我们这个是什么草？是常规吗？
6: 是精品大草，不是常规了。
4: 这是精品大草，再强调一遍，
6: 没错，
4: 精品大草卖出我们常规的1880价来了。
6: 是的，
4: 所以今天大家如果以前你的运算不过就是常规草，没想到今天一看1880不对呀、啊！
6: 我买的是大草哎，
4: 你是不是1440是一个就给我了5克呀？你这个1880给我一个常规虫草啊？你们是不是这么？
6: 真不是
4: 的啊！1400多那个呢是常规虫草，8克40根，
6: 8克40根。
4: 我们今天1880竟然是意料之外的
6: 精品大草，
4: 精品大草。如果自己吃送人，尤其是5.1要到了，
6: 对，像长假的时候，
4: 你是真的没有那几个星期了。一到想上架，咱们要送人的时候提前准备起来，因为不能保证说5.1的时候有没有大草，不好讲，
6: 不好讲的。
4: 因为有的时候一断嘛，断个2-3个月就不出大草了。
6: 是常有的事儿，因为我挑不出来，我没货拿给大家，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4: 但有的时候送礼嘛，还是送到位比较好，要不然咱就不送。那自己吃呢，也是一步到位比较好。你说今天这个价格性价比高不高？
6: 当然。
4: 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价格啊、咱今天拿回去的两个都给您说一下吧，唠叨一下。如果大家首先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哈，这个你要不参加是197块钱一克，也便宜吧，
6: 兜里
4: 不到200啊。
6: 是这个。
4: 参加一下满减送百，3件满388，你愿意订购2套更好。这个订购2套，常规1天1根，再配上我们的2克10根常规虫草，2克10根的常规虫草。这个啊，这
6: 总共是35天的量，
4: 您就订购2套就有70天的量了。
6: 对的，
4: 你这是不是3888就很容易快到了？
6: 非常容易、啊，
4: 400几分送到单道上面100多块钱。
6: 对，
4: 那你这个呢？这是常规虫草，这算下来的话，参加满减送百，
6: 137块钱。
4: 那你
6: 其实怎么说呢？跟市面上比那种单个价格400-500块钱来说，两套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4: 你这400多块钱还只是常规的，
6: 对，
4: 那个大草精品大草都不敢拿出来。
6: 那肯定是500-600块钱，而且需要提前订货的那种。
4: 这可是精品大草、
6: 啊，没错。
4: 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最后的21分钟，我背后快要没有了。尤其是精品大草，今天是1880，不是2280。观众朋友们，
6: 对的，
4: 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5: 我通过动物呢，还打了一天，近8-9千，里向把领出了啥门？
7: 不过我看了这个电视里向介绍，就是冬虫夏草，咦？我想阿拉老头老早吃过嘛，我就问伊了。我讲侬还是已经吃冬虫夏草，这里有酒里还有眼了。又讲还有讲，搿么侬也吃？那么我就订了吃。搿老我现在就是讲经常订。搿老我吃了大概要5年了。所以讲老的新的对伐？阿拉侪有老早老的是那个红的壳子，现在就是搿只黄的壳子。搿么我灵芝、冬虫夏草搿只红枣一道剁剁一斤吃。
8: 看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四码头个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头了，阿拉还吃。
9: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10: 我都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眼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11: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感觉自家觉着蛮好。
4: 所有的滋补养生的产品一定是坚持，
6: 对，
4: 不要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尤其是有些人想两个月三个月马上就翻天覆地啊，那不可能。如果大家抱着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就什么都不要补了。平常咱这老问题啊，经常说我这个问题是老问题了，年轻的时候不太留意，吃过苦留下来的作业的问题，是不是有吧？那您都是二三十年的问题了，四五十年的老问题了，
6: 怎么可能一天两天就把它解决掉？
4: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稍微的现实一点。就是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人说了，我买个常规虫草，今天不是1400多万，我一天吃半根儿，我隔三差五吃，
6: 当然不可以，
4: 那就别吃喽。
6: 对，像冬虫夏草这种
4: 浪费钱干嘛呢？
6: 平补的滋补品呢，我们一定推荐大家尽量是每天坚持一定的量去吃它，对吧？
4: 来，我给大家再看一下，知道吧？大家可能真的对于冬虫夏草啊，市面上有些阿姨啊、姐姐们呢、包括一些老师啊、爷叔啊，说那话说，这个什么购买平台很重要啊、购买的什么什么品质很重要。大家来看一看啊，现在目前上呢，确实通过咱人类发展很快，科技进步很快，以前冬虫夏草是没有办法人工培育的，现在有办法，
6: 可以了，
4: 现在确实有办法了，我们也不遮脸跟大家讲，
6: 而且市面上
4: 有一些观众朋友们上当受骗过了，他冒牌冒充天生天养。你注意这两个虫草哪个是天生天养的，看得出来吧？
6: 这样看不出来。
4: 哪个是人工的，看不出来吧？
6: 完全看不出来，
4: 是吧？那你看脑袋，三二一，请看。
6: 哎，这样一看呢，特征
4: 看得出来不？
6: 非常明显了啊！屏幕右边，你看它的子座是不是把头给包住的那种状态，像我们戴了个帽子一样？但屏幕左边那个，它子座跟头连接的地方是不是就一个小点？
4: 这个地方简直就是若有若无的，
6: 对，就像一个针眼一样那种地方，接触面非常非常小。
4: 而且在脑袋瓜，我就背对着大家啊。你看它的脑袋瓜，这个是急剧的陡然收窄，像个小笔尖儿、铅笔尖儿似的。这个呢就是粗细均匀，像我这个大拇指似的，几乎粗细均匀到脑袋瓜这儿。
6: 对的，其实
4: 呢就突然之间收窄了。
6: 这个呢特征呢，就是因为它们从那个经历生长过程当中经历的那个环境不一样，
4: 是吧？
6: 对吧？造就出来。
4: 对，你像你跟泥土接触摩擦，本来长个4年左右的时间。
6: 对。
4: 这一个虫草啊，我也是前段时间我才知道的，要4年左右时间。
6: 从一个虫卵长成冬虫夏草，被人发现3到4年的一个正常生长周期。但是如果是有一定的人为干预环境出来的话呢，它其实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就能长出来。
4: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虫草的从哪个方面分析它好不好。
6: 第一点，您看一下它的颜色，一定不是那种非常棕黄或者是非常浅白的颜色，不可以。然后呢，您看它的一个四对足，包括它的一个头部跟子座连接的部位是不是非常接触面非常大，
4: 是
6: 对吧？然后背后的环形纹应有尽有，这个是高品质象征。然后捏它了之后呢，一定不能是干瘪的啊，
4: 一定
6: 是手都硌出印子来，
4: 对不对？
6: 证明里面是非常非常结实的一种状态，对吧？
4: 掰一掰，
6: 对，
4: 看看观众朋友们，
6: 掰开之后也不能是什么发黑呀、变质的，乳白色的虫体非常清楚，
4: 再掰一段
6: 消化线也看得到的。其实有很多人说，那我吃断草呗？如果是断草，其实也真不便宜啊。市面上那种小根一点的断草都要200多，大根一点的断草甚至是3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参加活动，精品大草也是155块钱就能拿到手，
4: 品质还是不错的啊。
6: 对，
4: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从市面上的真假的冬虫夏草，包括人工的和天然天养的，天然天养和人工的这个是最讨厌的。是有些人呢把那个字儿写得非常非常小，一个小括号，
6: 对，
4: 就在犄角旮旯，你要不仔细看看不见，就在网页上面，它在极小的地方写几个小字儿。本来咱可能就老花眼，然后包括一些就注意力在不集中，
6: 没仔细看，
4: 人家在意人家催促你没活了没活了，赶紧订吧，订完了拿回家一看，什么呀这是，卖相也不怎么好，结果一看小脑袋瓜那么点儿，接触源那么少，一看就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6: 对，
4: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我们今天给你拿来的，给大家再看一下。
6: 好的，问题。
4: 精品大草啊，我们精品大草没说几盒了。
6: 这里边总共是有7.5克，
4: 30根，
6: 对的。
4: 你琢磨琢磨，有没有一些聚会的情况？
6: 当然得，而且后面的
4: 五一
6: 假期就来了，走亲访友的时候拎上一盒特别体面。
4: 你看这是7.5，
6: 30根。
4: 一天一根可以的，这个不能一天一根。
6: 对，这个是我们的
4: 送的
6: 常规大小，
4: 2克10根，这个是常规的，就是刚才你看到的打法说的这个啊，就这大小的啊，小瓶瓶里送的是这个大小的、啊。
6: 对，
4: 这个不是告诉你一天两根了吗？它也一样，它也一天两根。
6: 其实一整盒呢是满足大家35天的量，对吧？
4: 对呀、啊，你订购两套不就得了吗？订购两套有
6: 70天
4: 的量，你就算常规的那个1400多这个啊，我跟大家讲，你订购了3套，多按2个月算，多花2个月走。你订购3套，这个订购3套，
6: 4500块钱，
4: 4500-4600。
6: 对，
4: 你比我们3800-3900那个要贵出6700-700块钱，那个订购2套就好了呀。你这个要订购3套啊，你订购3套还没有人订2套吃的多呢。
6: 而且这拿出去还更体面些呢，又是个头大，而且包装又这么特别，对吧？走亲访友自己吃都非常的划算。
4: 好了，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大家也要切记哈、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定记住。 精品大草，嗯，好久都没有见了。如果你稍微的有点想法，说我
6: 咱们在周年庆的时候出现过，
4: 更上一层楼，
6: 出现过，
4: 滋补更上一层楼，身子骨更上一层楼，可以尝试从中草，也就是常规虫草，升级成一个大草。
6: 对，
4: 如果您要想走进房友送礼的话，这个确实体面，原本就是1880的价，拿常规草，这不写得很清楚，圈出来了。1880就是常规，今天既然有机会升级成大草，您何必再往下降一个级别再去买常规的，就没啥意思了嘛，是不是？打电话咨询订购 02151111-9900。

0: 哎，我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拉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不买到假的不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看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吃码头个虫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
4: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5: 我呢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头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头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6: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头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
7: 这么多的姐姐们。老师们买完之后总觉得东方购物买的冬虫夏草它靠谱，
8: 对，
7: 至少它保真，具体什么样的价格就随行就市喽。如果今天给大家能够做到1880，我们就不会给您做到2880价格非常贵的卖给您。
8: 对的，
7: 其实本来就比市场上便宜很多。我们市场多少钱？
9: 市场上你看单个价格已经是接近500块钱单个价，而且呢我们是为了大家让大家都入手比较方便，所以我们没把门槛价什么一折定什么7000-8000块钱，对吧？你看市面上动辄就是什么7000-8000块钱单个价格接近500块钱，我们其实入手门槛是精品大草的前提下，
7: 不是这种
9: 2000块钱都不到。你看这个价格1880，对吧？甚至比我们之前只能拿到常规草的构成，现在直接升级变成了精品大草构成，性价比真的非常高，还送2颗10根。加在一块9.5克40根的冬虫夏草，
7: 这个是常规草的，
9: 对的，
7: 规格
9: 这个1天2根啊，
7: 这个要1天2根啊，
9: 1天2根，
7: 这不是精品大草啊，跟大家讲清楚，你就按怎么判断啊，1克几根判断，1克4根，0.25克左右一根，那就是精品大草，
9: 是的，
7: 0.2克一根，那就是1克5根的量嘛，
9: 常规构成，
7: 那你就是常规构成了，大家一定要去记得啊。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顾客好评，
9: 好的，
7: 有些观众朋友们说这个到底品质怎么样啊？我们还是要参考一下，我们经常。说这个好事啊，酒呢，酒香也怕巷子深啊。我们来看这个巷子深啊，深不深啊？比如说啊，芝麻头这个牌子不错，爸妈吃了差不多8年了，8年时间啊，大家记住这个8年啊，一会儿我们要考，8年一定要记住8年啊。为什么考这个呢？因为下面还有一个字说了，已经是第88次购买了，很多官方觉得您夸张了，这个人是怎么可能买你88次？你还记得刚才那个魏说的是8年吗？我问大家，一个月买一次的话，8年买多少次？大家能麻烦帮我算一下账吗？一个月一次购买一次，一次大概吃一个月嘛，
9: 对
7: 不对？
9: 一年就12次，
7: 一年12次了，8年呢？是不是超88次了？
9: 对的，
7: 超没超？
9: 其实这样一算下来，
7: 你要是买常规虫草，
9: 夸张，
7: 买常规虫草哦，2个月你要买3次哦，可不是一个月买一次哦。
9: 对，我们是平均来说，一个月一次嘛。
7: 我只是平均说哟。因为你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常规虫草，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是8克40根，
9: 对，
7: 一天吃上2根的话，你只能吃20天，你连一个月都达不到。
9: 对，因为它是个头比较小，所以我们推荐是每天2到3根。
7: 所以呀、啊，我刚才是给大家少算了，一个月只定一次，你像这2月要定3次呢，要远远超过88天，都往100次跑了，好吗？
9: 对的。
7: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说哎呦，你说88次，我们可不是8年，来我东方物多少年了？
9: 16年，
7: 16年的时间喽，观众朋友们，安心的。如果里面有任何有问题
9: 的，我们已经早就被东方购物踢出局了，对吧？不可能再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么多年。为什么呢？因为东方购物是非常靠谱的一个品牌，他们在筛选供应商的时候尤为严格。我们一定要去交笔保证金的。如果说但凡你在质量上面出错，这笔保证金没有了，然后你还被踢出去，
7: 还要赔给顾客啊？
9: 对啊，
7: 对不对？所以大家安心。为什么在我们这东方购物买东西有保障？还有，这就是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冬虫夏草啊，它不给你用人工的。用人工的有时候还算好的，它至少是冬虫夏草了。有的冬虫夏草是完完全就是假的，怎么个完全是假的呢？ 比如说这根，
9: 这根就是尼泊尔的毒草啦，
7: 毒草
9: 从名字上面就听得出来它是有唯毒的、
7: 这根，
9: 这个就是湖北的这种草，它原来是白色的，直接染成黄色。
7: 哦，它还不是黄色的，
9: 对，
7: 它是染的，
9: 染色的。
7: 那用什么染您就不知道了。哎，
9: 那就不知道了。
7: 那本身这个草有什么问题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9: 对。
7: 那再看这个是
9: 这种就铁丝串联，为什么我们每一根要过金属检测仪，就是怕遇到这种带铁丝的。
7: 嗯，一个铁丝串的，还有看看这个是竹签儿。
9: 竹签儿，断草卖给您真草的价格，对吧？啊、
7: 那这个
9: 就更吓人了，这个是塑料的，
7: 这最后压轴甲。
9: 对，
7: 来。给大家看看，
9: 这样一根其实一克到两克，它专门用来压秤的。
7: 你说到时候您在家里煮完之后嚼不动，
9: 嚼不动是原因，就是塑料的，对吧？所以认准靠谱的品牌跟平台尤为重要。哎呀，
7: 这些造假手法就是因为它东西好。
9: 对，
7: 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效果，对人身体没有作用，谁会傻到花钱买它呢？
9: 没错没错。
7: 你要正常来讲的话，大几百块钱只有一克，那我们身子骨总比这一克重要了。生命无价呀！我们给您做到的今天两个构成啊，一个构成的是精品大草，个个独立包装的。
9: 对的。
7: 按照原来的价格算，我们只1880只能拿常规，拿常规你只能拿八克。我们今天是7.5克精品大草，再给您摆上两克，也就是9.5克，
9: 40。
7: 不仅价格降下来了，从原来的2280，原来我给大家看原来的大草价啊，这就是大草价280啊。
9: 对的，
7: 这大草价啊，我们给您降了，降完之后。还能给您保持更高的克重，就是我如果降价了，我可以把这个拿走，我赠品不送了，我就精品大草完全可以的。
9: 对的，
7: 您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结果我们是降价的时候，同样保证原来这么高
9: 克重不变，
7: 克重还是这么好。
9: 对的，
7: 9.5克，一共拿回去，按照天数吃，这吃一天一根，这个呢是
9: 一天两根，
7: 那就是35天的量，订购两套不到4000块。如果你说我要多按两个月算，那我就订购常规的，常规入手门槛低呀。我是不是也能订两套啊？当然不能订两套了，你常规虫草是8克40根、你要这么吃下来的话，一天吃两根，那你常规虫草只能吃20天，所以你要订购三套
9: 的话，将近4500多块钱。
7: 是呀，
9: 4500，
7: 这个是3789，那是4500，4500-4600，里里外外差6700块钱呢、啊。所以谁省钱，谁吃补的能力更强一点，
9: 大草性价比更高。
7: 还有礼盒与礼袋。
9: 对的，
7: 最后6分钟打电话咨询订购，单克价格参加满千送百的话，精品大草只要
9: 155块钱，
7: 155，赶紧抢购02151119900。

0: 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把拉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过买到假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对，我呢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它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哟，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勿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此你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搿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勿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侪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勿有错的。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网，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4: 1880原来只能拉什么规格的？
5: 是我们的常规构成，也就是一克五根。
4: 我们今天是1880拿回去的是
5: 精品大草一克四根的规格，哎，对吧？算下来，其实那一套35天的量，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4: 1499，1499，
5: 对，那个是我们常规，常规8克40根嘛，每天一根，每天两根，那个就得每天两根。问他为什么？因为它个头比较小，其实一盒也就只有20天的量。
4: 如果大家走亲访友送人，我觉得还不如直接一步到位。
5: 对，
4: 尤其是要有一定的目的性的走亲访友，
5: 对的，
4: 对不对？所以你要还不如就精品大草，人家一送，一看个头，人家也开心。
5: 对，而且包装又非常的特别，对吧？单支独立包装，甚至说实话，但是你花的价格，你不用像市面上动辄什么上万呀、7000-8000呀，2000块钱都不到，你拿回去的是30根的礼盒包装，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4: 是的，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大家可以考虑精品大草啊，按照。我们今天一套算下来，参加满千送百，单个价格155块钱，尤其是按照月份算，极其的划算。你比如说按照两个月算，我们只要订两套精品大草就好了，
5: 那是70天的量了，对吧？
4: 超标了，
5: 超了10天呢。
4: 那我们要是订购常规草呢？
5: 需要3套，也就是需要花450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其忙前忙外的话，其实我们精品大草它的不光个头大，甚至帮你省钱。帮你省了几百块钱，对吧？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4: 而且呢，订购3套常规草就60天，
5: 对的。
4: 你2套精品大草
5: 还差了10天呢，
4: 还差了10天呢。就无论从里面算、外面算，咱都是精品大草更划算一些。
5: 没错，
4: 最后的2分钟，把握住机会，还有2套1880的精品大草，下次在什么时候出现不好讲了，一定要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了，感谢观众们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四码头的冻龙虾条啊，两规格，一规格呢是常规的1400多，
1: 对，
0: 还有一个规格呢是精品大的，是1880块钱。原来大家如果经常看我们节目，一定会熟1180，一出1880起价，
1: 那是8克40克，
0: 对，
1: 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构成，
0: 就是常规构成，
1: 对的，
0: 就是8克左右。我们今天精品大条7.5大的，加上2克常规的，哇，按照天数吃，你大概可以吃个75天左右，
1: 没错，
0: 算法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啊。然后您要订购2套的话，实际上要比你订购3套的常规虫草时间要比它久，单个价格就是在我看来那更划算一些，
1: 没错，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走进房
1: 是认真滋补的话呢，我们还是推荐精品大草，因为什么呢？个头大，而且你花的价格其实比我们的常规流程还要少那么几百块钱，
0: 是的，
1: 优势在这儿。哎，
0: 大家不好意思了，这个最后一套1880的这个构成大草最后一组现货，不要再犹豫了，赶紧订购，参加满千送百，只需要
1: 155块钱，
0: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我也选择买眼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3: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4: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5: 我呢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它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7: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啊，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当中，爱喝茶的观众朋友不在少数啊，尤其是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这个茶呀一定要变着花样的喝，各种茶每年到了品茶季，到了春天的时候都要囤一点买一点。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新的茶，但是它呢和以往的很多茶也不一样，它是花茶。我觉得花茶啊，不管是男性女性其实都是很好的，很喜欢的，尤其从女性的角度来说，我自己非常钟爱花茶。为什么？因为花茶它既有茶的那种回甘，茶的绵香悠长，又有花朵的格外的清香，所以其实啊，喝花茶也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更重要的是，喝了花茶之后啊，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特别的美好，因为花朵的馥郁芬芳让整个人在喝茶变成了一种享受。那今天呢，我们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在5月2号刚刚制作完成的叫做茉莉飘雪的花茶，今天也是第一次登录跟大家见面啊，而且我们今天因为全新首发还有额外的重磅赠品加赠，所以本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了。今天啊是特别请到了这个商品的负责人，我们的薛总也来到了直播节目现场跟我一起介绍。薛总你好。
1: 哎，耿瑶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平时就蛮喜欢喝茶的啊，然后呢其实这个我比较喜欢喝点铁观音，还有台湾的一个洞顶乌龙。这个花茶呢也是首次推荐给大家，也是当季新鲜的花茶。
0: 是的，
1: 对，然后是5月2号才就是生产出来给大家。花茶其实不管男生啊女生啊男性啊女性都非常合适。
0: 是的，
1: 花香那个还有茶叶迸发在一起在口中爆炸出来的感觉非常好，而且马上夏天了，非常适合花茶的季节。
0: 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反正我在上海的街头包括我们家小区里，
1: 是
0: 但凡是有茉莉花树的地方，
1: 是
0: 那个茉莉花的味儿特别特别清香，
1: 没错。
0: 你把这个茉莉花挂在衣服上，放在包包里，走很远，它都是一直持续发出那个香味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花茶呀，它的这个花的成分用到的就是茉莉花。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茉莉花用到的不是普通的茉莉，你说上海有茉莉，哪里都有茉莉。
1: 有。
0: 哎，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茉莉啊，是来自中国茉莉花之乡，叫做横县，
1: 广西那边。
0: 这哎，广西横县。这个是中国四大产茉莉花的产地之一，
1: 是，
0: 但是它被称之为茉莉花之乡一定是有原因的。
1: 是，
0: 这边的茉莉花朵啊盛大，而且整个茉莉花的香味会更浓郁。
1: 是，
0: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它土壤的有机含量非常的高，
1: 没错。
0: 但是你看它的花期很短，
1: 是
0: 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0: 好像只有4月的中旬，
1: 对，4月中旬
0: 中下旬大概有半个月左右的一个花期，所以我们今天就选择的是横县的非常好的当季新鲜茉莉花，直接帮大家制作而成。
1: 没错，
0: 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个主要商品啊。我们呢茶底用的是绿茶，而且绿茶的茶底是用到烘青绿茶，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茶不管是热泡冷泡都可以的。
1: 可以，
0: 我们这个绿茶选择的是福建的绿茶，又是一个产茶的大地方，对不对？
1: 没错，
0: 哎，一个产茶的圣地。然后你看我们原料就是我们茉莉花，茉莉花用的哪里的？广西横县的，就刚刚跟大家说的中国茉莉花之乡的，并且今天的整个的等级，观众朋友，花茶当中也分等级的，
1: 没错，
0: 我们是比一级更高的，
1: 没错，
0: 没有比它更高的等级了吧？
1: 没有，
0: 特级的。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含量是60克，然后是给大家一个铝罐啊，
1: 对，
0: 包装好了，防潮、隔霉、隔异味的，
1: 是，
0: 罐子也很好看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都很方便。
1: 是，
0: 更重要的是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品啊，我们说花茶调配有讲究吗？当然有讲究。我们今天这个花茶是由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亲自制作、亲自监制的，
1: 对的，
0: 甚至它的配比啊等等的都是师出名门。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
1: 女士啊，
0: 哎，是有这个得到过中国制茶大师的荣誉称号的，
1: 没错。
0: 而今天我们的茶叶都是由他亲自制作的，来，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
1: 好
0: 不好？好
1: 的，其实
0: 感受一下。
1: 好的，喝茶是一个可简单也可复杂的事啊。
0: 是的，
1: 对，我就稍微给大家弄一下这个茶叶。
0: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文人雅士，我们不喝酒，我们品茶，
1: 没错。
0: 品茶的整个过程啊，你会发现生活就被治愈了。
1: 是，
0: 茶你是不能喝着急的，
1: 是，
0: 一定是要慢慢来。
1: 没错，
0: 在冲泡茶叶的每一个步骤过程当中，仿佛都是一种享受。你看花茶它的特点就在于，为什么中国很多女性爱喝花茶？
1: 没错，
0: 因为一冲泡 仿佛周围就已经盛开了鲜花一样，
1: 是
0: 被鲜花的香气所包围了，
1: 是。
0: 然后它既有浓郁的花香，
1: 没错，
0: 让你把这种情怀、这种浪漫的心情全部彰显出来。
1: 对，
0: 再来就是有茶叶的甘甜、回甘以及绵长悠长的这个气味在当中，
1: 是。
0: 哎，所以花和茶，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巧妙完美、不可多得的结合。
1: 是的，花茶一定要注意，大家就一定要不用开水泡啊，然后的话一定要用差不多80到85度的水给大家泡一下，对的。然后第一泡用个热一下茶，洗一下茶，5秒就冲掉了，所以我刚才冲掉了。然后的话第二泡的话大概15秒左右，大概我们再说个5秒钟就可以喝了啊。
0: 是的，
1: 是。然后
0: 关键是我觉得泡出来这个茉莉花啊，它那个花瓣儿，你都是在茶叶当中可以看出来的。
1: 没错，
0: 就是因为我们在外面买到的很多花茶，你会发现那个花的形状已经不存在了，
1: 是，
0: 没有什么花瓣儿了。但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茉莉花的这个花瓣儿，在茶叶当中啊，都是很明显的，
1: 是
0: 白色的一朵朵，就是我们的茉莉花。所以这也是证明我们用当季刚刚生长出来的茉莉花，新鲜的给你采摘下来，
1: 没错，
0: 马上就给您制作完成。然后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制作工艺啊，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这里边的茉莉花怎么那么白啊，好像新鲜的摘下来的鲜花朵一样。
1: 必须的，
0: 不一样。我们今天要的这个自电熏酒熏一提，
1: 是
0: 先准备茶胚，
1: 要
0: 再用鲜花去维护它，拌合着一起来用
1: 熏花是
0: 和茶相互融合，
1: 是
0: 通花、续熏、出花、烘干、转熏、提花啊，以及均推等等等等，这个是一个古法工艺，需要重复9次，
1: 是
0: 最后一次还需要再用鲜花给它上味儿，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花香你会发现浓郁而且持久，
1: 没错，
0: 在口腔里可以绵延很长很长时间，
1: 是。
0: 好了，花香伴着茶的甘甜回甘，让整个的这个喝茶的过程啊，更是一种人生的享受了。
1: 没错，可以了，这是我们的第一泡，是不是整个都是？
0: 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个味道，你闻到之后是绿茶，因为绿茶本身就是春天的香味儿，对不对？绿茶春天的那种泥土香，混合着茉莉花的那种沁人心脾的香，
1: 没错，
0: 就它的味道一定比普通的任何绿茶，哪怕西湖龙井和它比，这个味道都会来得更深邃，
1: 是
0: 更悠长。为什么？因为它里边加了花的这个成分。
1: 对的，
0: 大家都知道叶和花哪个更香，肯定是花更 香，对不对？我们这个是花香夹杂着绿茶的茶叶香，
1: 没错，
0: 香味就已经让我有点心碎了。
1: 是的，第一泡的话就是非常的有那种花香味，还有清爽的那种香味，
0: 真的就是好好喝，
1: 绝绝子。
0: 它那个味道啊，就是茶叶的回甘，甜味儿有，
1: 是
0: 花的香味儿特别特别浓，
1: 然后非常清爽，非常解腻，然后两种香味迸发在一起，在你嘴巴里，
0: 就是这个茶叶，我个人觉得它是满足了我们对于味道的追求，
1: 对，
0: 以及对于情绪价值的给予，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像很多女性现在也喜欢喷点香水啊，
1: 喜欢
0: 或者弄点香薰呀，这个当茶叶都有香味儿的时候。

0: 大家一个太杯，看这里，看这里，观众朋友，
1: 太杯哦，
0: 这个太杯要卖多少钱呀？我就不多说了，
1: 估计999吧。
0: 对呀、啊，我不多说了，这个太杯要卖多少钱？今天我们是299元，十罐茉莉花茶带回去，葛瑶面前。正好摆了一座小山，
1: 是
0: 十罐带回去，你可以亲朋好友馈赠，
1: 可以，
0: 你可以自己去品尝，
1: 可以。
0: 关键它是特级茶，
1: 是
0: 它的味道非常的好喝，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是今天给大家搭载了一个太杯，
1: 免费赠送给大家，
0: 免费赠送，
1: 是。
0: 所以当组合构成这个样子摆在这儿的时候，观众朋友你自己去市面上买，没有个四位数绝对买不到，
1: 绝对没有。
0: 东方购物今天是299元，整套组合带回去，
1: 是
0: 性价比超级无敌高。所以这样的组合力度啊，说白了也真的只有在新品首发。此时此刻电话线已经繁忙起来了，观众朋友想要喝点不一样的，想要选一个好的花茶，当季的花茶，
1: 哎，是
0: 多说一句啊，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生产日期，为什么一直说这个花茶新鲜？
1: 是
0: 2026年5月3号，
1: 是的，
0: 您收到的全是这个批次啊。刚刚制作完成的这一抹春日的清香，请您一定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0000。

0: 我们的茉莉花用到的是哪里的？广西横县的。
1: 横县被称之为中国茉莉花之乡，
0: 没错。然后我们的茶叶基底用到的是烘青绿茶，也是来自于福建的一个非常优质的绿茶，
1: 没错。
0: 所以两个加在一起，不是说只要茶叶好，茉莉花好，我们混合在一起就叫好的花茶了，不是了。工艺很考究，我们叫做酒熏一提的工艺，整个工艺，我跟大家讲制作这个茶叶。
1: 这个花茶，它和您市面上可能之前买到的花茶很不一样。市面上买到的花茶，它可能不太会讲究所谓的花期。所谓的新鲜制作，
0: 那肯定不会的。
1: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是花期极其短暂。 只有半个月赏味期限，一年仅一季的茉莉花，新鲜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这个茉莉花再度跟大家说一说，来自哪里？你有豆包啊，你有 deep sick 啊，你也可以问一问，什么叫做广西横县的茉莉花？
0: 茉莉花之乡，
1: 中国茉莉花之乡。是，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只有两味，烘青绿茶加茉莉花，绿茶来自福建，福建也是绿茶的很好的产地啊。茉莉花来自广西横县，而且我们的等级。 真正做到了一个特级，
0: 一定是特级。
1: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以为说，哎呀，花茶这个东西讲什么等级了？讲的，好的花茶和你之前喝到的花茶味道完全颠覆，完全不一样。
0: 没错，
1: 对吧？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生产日期看到了吗？5月3号刚刚生产制作而成的，因为在横县那边，它的茉莉花上市的时间就是4月20号左右。所以当茉莉花一上市一盛开的时候，马上给你采摘下来，制作而成，甚至。 我们连这个味道为什么这么特别好喝，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给您做到一个监制，
0: 对的，
1: 甚至整个。

0: 璃花的一个制作工艺，观众朋友你去看看。现在有几个花茶敢保证我们用这个工艺？这个工艺持续9次，要600个小时。
1: 是，
0: 从茶胚的准备、鲜花的维护、拌合在一起，通花、续熏、出花、烘干、转熏、提花、均推，到最后一次整个的搅拌，再用到全部的鲜花给它上味儿，
1: 没错，
0: 整个的花香味儿会非常的馥郁
1: 是
0: 悠长。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花茶特别适合女性来喝。为什么？因为男士朋友可能会喜欢那些冲的，或喜欢那些这种回甘强的，比如说那种龙井茶，对吧？这个回甘特别特别强，有种苦涩在当中。但对于女性来说，喝茶不光是一个人生优雅的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这个享受，对不对？所以有了花的这个陪伴之后啊，每一口喝下去都让你整个人心情都变好，
1: 对，
0: 嘴巴里说出来的味道都有茉莉花的花香。
1: 是，
0: 你说这种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享受？
1: 没错。
0: 来，我们再给大家冲泡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1: 我一直说这个泡茶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啊。你可以就是只把茶，我们就稍微做的复杂一点，因为要节目上给大家呈现一下嘛。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花的加上这个茶叶，
0: 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到这里边的花瓣啊？刚刚大家可能，你看看这个花瓣在这里，
1: 看到了啊，
0: 它的花瓣都是雪雪白、晶莹剔透的，
1: 没错，
0: 一半一半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花朵用的是刚刚新鲜上市盛开的鲜花。
1: 是，
0: 用鲜花第一时间让大家制作完成，
1: 哎，
0: 它那个花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咱们养花都喜欢买花都喜欢买鲜花？因为鲜花它的香气，它整个的那个生机和活力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花茶，因为我平常刚刚还在跟他们聊，我平常啊白开水我不喜欢喝，我觉得水没有味道，所以我一定要喝点什么。但是我们家我老公，我开玩笑的时候，我们家老公茶叶就跟吃的一样，一会儿一斤就没了。
1: 是。
0: 男士朋友可能更偏向于这种纯茶，但作为女人来说，我个人真的钟爱花茶，什么玫瑰花茶、茉莉花茶，真的是我的挚爱。
1: 这是第二泡了，花香更浓，是不是？
0: 是的，
1: 是。
0: 首先啊，它不是说单纯只有花香，
1: 对，
0: 它的茶香是很浓的。但是茶香这个事情很微妙，在花的映衬之下，茶香会被激发得更强，
1: 没毛病。
0: 然后花的那个味道啊，就像在辅佐着茶一样，整个的茶里边还弥漫着玫瑰花的那种清甜，
1: 对，
0: 以及茶的淡淡回甘。
1: 是，
0: 所以就这两者结合的，真的第一个想出来花茶的人，我觉得真的是天才，
1: 厉害了是吧？
0: 太微妙了这个配合。
1: 为什么现在这个花茶比较流行？因为真的是有种花香的味，还有绿茶的，就非常适合夏天喝，对吧？然后也非常回甘。多，然后又非常解腻，关键喝起来真的只有花香和茶香。
0: 这里边没有加糖，但是观众朋友，你喝起来你一定会怀疑说加糖了吗？怎么会这么甜？
1: 是，
0: 因为茶叶的回甘和花的那个香甜，两份甜味叠加在一起，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合女士的心意啊。那我觉得从男士角度，你觉得这个茶喝起来？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平时可能那种冲的茶，就是像那种绿茶啊或者乌龙啊，喝多了，喝点这种花茶也非常的清爽凝神啊。就是别样的风味。
0: 是的，关键是你讲话的过程当中，整个人会觉得哇，周围都是那种茉莉花盛开的景象。观众朋友，来给大家来说说组合构成和价格啊。因为我们是特级茶，而且我们是大师监制的，所以在市面上这一罐60克，就葛瑶手里拿这一罐，你看这一罐大小是不是刚刚好？放到包包里都可以啊。
1: 没错，
0: 这一罐我们大概是要100元左右的。东方购物运杯这个品牌第一次来，所以我们新品首发，直接给大家不客气10罐。很干脆，10罐，你外面你就卖80块钱一罐，10罐什么800元了？
1: 80不知道啊，
0: 80不知道。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0罐的基础上，额外只在新品首发给大家送了一个太杯。
1: 对，
0: 观众朋友，看看
1: 太杯哦，
0: 我都觉得太夸张了。我刚开会的时候，我就在说
1: ，哎，
0: 真的送太杯吗？这个太杯要多少钱？
1: 真的送啊，
0: 葛老师，你让我送，次次送我也送不起。
1: 是。
0: 对不对？
1: 次
0: 次送送不起的。今天我们是一个太杯，
1: 对，
0: 正好和我们的这个茉莉花茶呀，
1: 很搭，
0: 成了一个完美的搭子。
1: 没错，
0: 你直接用我们的太杯去冲泡这个茉莉花茶，你会感受到花香茶香更好的被激发了啊！我们今天太杯也赠送给大家，所以整个组合是10罐茶叶，再加一个太杯。市面上买买真的4位数妥妥的，东方购物。299元，
1: 我就插个嘴，我就说一个太杯，你要不299都不止，是不是？
0: 是的。
1: 今天等于茶叶白送，太杯给你，是不是拿回家？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账啊，我觉得观众朋友算得比我们更清楚。
1: 是的，是的。
0: 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今天保证都是5月2号。5月3号是吧？
1: 对，5月3号，
0: 5月3号给大家刚刚制作完成的，
1: 是，
0: 您就放心买，放心订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刚刚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我想说，哎，我这是算错了吧？没算错啊，299块钱，10罐茶叶，再加一个太杯，11件单品，我们用299来除以一下好了，一件单品多少钱？25块钱左右，25块钱你买一罐茉莉花茶，特级的茉莉花茶，25块钱你能买得到吗？观众朋友，换而言之，当你在逛超市的时候，货架上有一个25块钱的茉莉花茶，你会不会心动想要尝一尝？
1: 必须的。
0: 今天的花茶真的是特级花茶，卖出了平民花茶的价格。
1: 是的。
0: 那我再问问大家，25块钱一个太杯哪里买？
1: 那肯定没有。
0: 今天是每件单品合下来25块钱，
1: 没错。
0: 10罐茶叶再加一个太杯299，就像刚这个薛总说的，因为他真的自己心在滴血。
1: 对，
0: 你一个太杯299都不一定买得到吧？
1: 真买不到吧？
0: 我们今天太杯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
1: 没错。
0: 所以新品首发的力度，他们真的是为了把头炮打响，
1: 是
0: 为了把招牌打响，
1: 是
0: 用尽全力了。
1: 为了让大家更喜欢喝我们茉莉花茶，推荐茉莉花茶，真的是就是因为茉莉花茶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品嘛，那我们也是不惜把这个广告费啊什么的都拿出来作为礼物。就是把这个钱放成礼物送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拿回去就更加开心一点嘛。
0: 是的，所以其实茉莉花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茉莉花情有独钟，
1: 是
0: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没错，
0: 但如果你真正讲到茉莉花好的产地的话，其实还是得看广西横县。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用到是中国茉莉之乡横县的茉莉花，
1: 是
0: 配上了烘青绿茶。这个绿茶的茶底啊，我跟大家讲都不一般。
1: 对，
0: 这个茶底的这个绿茶的清香都很强的，
1: 专门给那个配茉莉花定制的
0: 啊，
1: 所以茶香加上花香，这是一个定制茶给大家。
0: 是的，已经有88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你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花茶，花期非常的短，一年一次，
1: 是，
0: 而且我们每一次花期只有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
1: 对，
0: 我们多新鲜呀、啊！新鲜到什么程度啊？5月3号刚刚给大家制作完成的，
1: 是。
0: 5月20号那边，4月20号那边，横县的茉莉花才开，
1: 对，
0: 盛开之后马上帮大家掐尖儿，
1: 是，
0: 掐尖儿制作而成。甚至我们今天连绿茶用到都是一芽两叶的，
1: 对的，
0: 一芽两叶的
1: 红青绿茶，
0: 对，很好的一个绿茶帮大家制作而成的，所以整个的原材料选择考究才是忠诚了我们特级花茶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所以还是那句话，买茶叶啊，咱们也擦亮双眼。
1: 嗯，
0: 虽然今天20来块钱，我们先给大家算笔账啊，观众朋友，今天不算不知道，今天整个组合才299，对不对？10罐花茶，
1: 10罐，
0: 好，再加一个太杯，
1: 太杯哦，
0: 11件单品299，您自己除法自己来算好不好？299，我就不算什么自动订购，不算什么积分减掉。减掉的话就20来块钱，
1: 对，
0: 20出头，这么一罐茶20出头你也会觉得不错吧？
1: 嗯，
0: 特级的大师监制的，
1: 是
0: 60克这么一罐茶叶，你送人人家都不会觉得是20块钱，
1: 那肯定不会。
0: 你现在买杯奶茶20块钱能买得到吗？
1: 真买不到。
0: 这样的一杯茶叶，我跟你说，冲泡出来，你加点牛奶，可能比你买的奶茶还好喝，
1: 好像
0: 相信
1: 好像是的、
0: 比你买的奶茶还好喝。
1: 嗯，
0: 这个20来块钱，但是更惊人的在这儿，太杯啊、
1: 这有个。
0: 太杯啊，观众朋友、你说这个太杯东方购物299买不到的，
1: 真买不到，
0: 真的。你看这个 TI、
1: 是
0: 这个拿出去，叔叔爷叔们出去旅个游，
1: 懂的都懂啊，
0: 阿姨们出去旅个游，谁都知道你这个杯子是大几百块钱的杯子。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是作为赠品直接送给大家的，所以你说新品首发它的力度大不大？是真的大，
1: 真的大。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东西，
1: 好，
0: 你不要以为说哎呀那免费，因为这个太杯剪掉的话，这些茶叶都像送的一样。
1: 是，
0: 但是我们这个茶叶外面一罐卖大几十块钱，百十来块钱，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首先等级
1: 是
0: 花茶等级当中的特级，还有比特级更高的吗？
1: 没有了。一定是特级啊、
0: 来用到的配料表，
1: 红青
0: 绿
1: 茶
0: 加茉莉花，
1: 是
0: 原料产地就是茉莉花是用到广西横县的，
1: 没错，
0: 茶叶也是用到福建的一个茶叶，用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
1: 是生产日期、
0: 来可以用沸水冲泡，也可以这个用冷水去冲泡
1: 茶，对，就是不要
0: 冷泡茶，
1: 冷泡茶也可以，就是大家不要多闷就行了
0: 不要闷太久啊，因为毕竟是有玫瑰鲜
1: 花
0: 茉莉花在当中，
1: 没错。
0: 然后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5月3号，
1: 是。
0: 本产品全部由中国制茶大师
1: 傅巧丽
0: 女士
1: 给大家监制的，
0: 傅巧丽监制，这是中国制茶大师
1: 的一个荣
0: 誉
1: 证
0: 书
1: 啊，傅巧丽女士给大家监制的。
0: 为什么一定要大师监制呢？这个配比很重要，
1: 对的。
0: 然后呢，
1: 花和茶叶的配比最重要。
0: 我们说好马配好鞍。
1: 嗯，
0: 整个的原材料这么好，我们的工艺也一定要好。
1: 嗯，
0: 整个的工艺叫做九熏一提。
1: 嗯，
0: 这些 我们可能看起来整个的工艺都很抽象，我们不了解，但我告诉大家，这个工艺要做九遍，这个循环要循环九遍，循环九次需要耗时600个小时，
1: 是啊，
0: 最后一次甚至要用鲜花来进行一个
1: 提香，没错，
0: 增香，所以整个的工艺可以说是又费成本又费人工又费时间，
1: 对，
0: 但是为了一口好茶值得，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茶叶
1: 好
0: 不好？
1: 看看这个茶汤，我已经是三泡了，
0: 第三泡你不换一下吗？
1: 不换了，没事的，我对我们茶叶有信心啊。
0: 你看泡的过程当中，缓缓升起的转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茉莉花，
1: 没错，
0: 它是有真的花瓣在当中的。因为现在买到的很多花茶，你会发现那个花瓣不成形，花瓣都是碎的，
1: 对的，
0: 因为制作的工艺导致花瓣都已经变成碎渣渣了。
1: 有没有看到
0: 味道嘛？好像还行，但是它这个欣赏的角度来说，真的是不尽乐观。
1: 没错，关键我们还是第三泡了，
0: 对，
1: 花香更加浓郁一点啊。
0: 是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哎呦，这样的茉莉花茶你喝起来真的是人生的一个享受。我们说约上三五好友，现在都流行下午茶、
1: 哎、
0: 英式的下午茶，其实也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茉莉花茶来进行一个啊调配，对吧？而且葛瑶说了，你看就这个茉莉花茶你冲泡出来之后啊，你稍微加点牛奶，孩子马上回来了，加点牛奶你喝一喝当个奶茶，女士朋友们当个奶茶，
1: 是
0: 味道绝对不输那20-30块钱一杯的，
1: 没错，
0: 今天您一罐才花了20-30块钱哦。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花香味有多浓，在倒的过程当中，演播厅我们周围现在身边围绕着这个茉莉花的花香，
1: 的
0: 真的、哦。
1: 关键是就是差不多它能泡9泡，但是第三泡的花是最浓的，所以大家差不多我们这一泡其实是真的是整个花香茶叶香都弥漫了我们整个演播厅。
0: 所以我再跟大家讲讲这个味道，就是喝茶呢，因为有时候很多人喝茶，你不是因为渴才喝茶吧？
1: 哎，
0: 你是为了品。
1: 对。
0: 那这个所谓的品这个字当中蕴含了两层意思，一个呢是味蕾的享受，
1: 是
0: 一个是心灵的享受，
1: 没错，
0: 花茶的意义在于给您心灵的享受拉满，对吧？你闻到这个味儿，感受到这个花香，
1: 好像
0: 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好像在广西当地。
0: 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茉莉花很新鲜，
1: 嗯，
0: 所以它这个花当中还甚至还夹杂着那种泥土的清香，
1: 没错，
0: 茶叶的清香在花的映衬和陪佐之下，茶叶的清香会更强，
1: 是，
0: 所以茶叶有回甘，花香又很悠长，整个在你嘴里那种双重的回甘叠加在一起，花的香甜和茶的回甘叠加在一起之后，这个甜味儿你甚至会觉得说加糖了吗？
1: 没有啊，
0: 很甜，
1: 我们只有茶叶的香味跟那个茉莉花的香味，我没有加糖啊，但是你回去可以自己做个什么奶茶
0: 啊
1: 什么的也没问题，
0: 很好喝，所以真的很好喝。
1: 是，
0: 再跟大家说一下组合构成了 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很快，薛总的备货已经不够了，
1: 真的不够了，这个因为这个力度是也就是我们做茉莉花茶的一个宣传。
0: 我给大家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备货不能加啊？
1: 好，
0: 所有的茉莉花茶生产日期都在2026年5月3号。
1: 是的，为什么选这个日子呢？我再强调一遍，因为横线的茉莉花是4月20号左右盛开的，那我们就是现采现做茶叶给大家。
0: 特级，
1: 对的，
0: 全部特级，
1: 等级一定是特级啊，没有比特级更高的了、啊、
0: 全部大师监制，
1: 是
0: 古法工艺，韵杯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今天给大家算除法。299块钱除以10罐，再去掉一个太杯，除以11件，好不好？10+1=11件，每一件多少钱？2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连一个特级的花茶25块在超市都买不到，25块一个太杯，我不多啰嗦了，你连个太杯的盖25块钱都买不到，
1: 那肯定的。
0: 我们今天是整套组合带回去299元，
1: 是的，随机送你一个太杯哦。
0: 是的，好，我们的备货是真的不多了，
1: 是，
0: 真的要售罄了，今天追加不了，因为这个日期实在是太紧俏了。
1: 日期紧俏，赠品也是很给力，
0: 是的，
1: 估计也就只此一档。
0: 最后33组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电话线啊全面繁忙和满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茉莉飘雪。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爱喝茶、爱品茶的老茶客太多了，
1: 太多了。
0: 而这些老茶客其实不只仅限于男性哦，很多女生女性也很爱喝茶。
1: 没错，
0: 但是呢，单一的茶你会发现喝来喝去呢，味道都有点寡淡了，
1: 对，
0: 好像有点重复了。偶尔喝一下花茶，别说女性了，就连我老公，偶尔他都要喝一个什么茉莉花茶，
1: 是，
0: 偶尔都要自己喝点菊花茶，
1: 对，
0: 换换花样啊，你会发现整个喝茶的乐趣性会更强。
1: 没错，
0: 哎，所以这就是老茶客的，老茶客家里绝对不止一种茶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茉莉花茶，你可以放在家里囤着，然后呢，三不五时的时候，偶尔心情，哎。开心的时候，或者是想喝点这个好茶的时候，
1: 是
0: 把我们这个茉莉花茶拿出来。我们这个茉莉花茶，您放心啊，在等级方面，特级茉莉花茶，
1: 没有比它更高的等级
0: 了。然后你看看我们整个的制作工艺，我们叫做古法制作，
1: 没错。
0: 我们的选料有多考究，用到中国茉莉花茶之乡，茉莉花之乡的横线茉莉花，
1: 广西那边，
0: 广西横线茉莉花。然后用到古法的九熏一提，这个九熏一提，如果您对茉莉花茶有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工艺现在能坚持在做的不多了，
1: 很复杂，
0: 很复杂，600个小时制作出来的。
1: 没错啊，
0: 所以这样的茉莉花茶，我说实话，花茶的确是比普通的很多的像西湖龙井呀，和他们比，我们花茶是要便宜一点的。
1: 是，
0: 但是花茶的意义在于它可以给你情绪价值，
1: 对，
0: 可以让你享受味蕾和心情上的双重体验。
1: 没错，
0: 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赠品啊，太给力了，观众朋友。
1: 什么赠品？
0: 我们送给大家什么？太杯。
1: 是的，
0: 太杯。这个太杯自己在东方给我买29都买不到，
1: 买不到哎！
0: 你出去外出旅游的时候，和小姐妹聚餐的时候，现在阿姨妈妈出去踏个青春游一下，都要带水杯的。
1: 对的，
0: 你把太杯带上，谁不知道这是几百块钱的东西，对不对？今天买茶叶太杯是送的，
1: 送的，
0: 但你都可以理解为买太杯茶叶是送的。
1: 哎，好像可以这么理解。
0: 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主品。外面买也大几百块钱，因为我们的茶叶一罐外面都大几十的，
1: 是的。
0: 今天是10罐给到大家，10罐再加一个太杯，11件单品，用299除一下，20来块钱，20来块钱，你不管是买罐茶叶特级茶，
1: 是，
0: 还是你买个太杯，20来块钱，你连个杯盖都买不到，
1: 观众朋
0: 友，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今天的消费者大家都聪明，眼睛都是雪亮的，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行动。我们是只有新品首发有这样的力度，
1: 真的是只有啊，因为我们也是来做宣传的嘛，不可能档档都送太杯，那也太夸张了。
0: 但是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备货只有17组了，
1: 没错，
0: 非常真实的备货。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节目没结束，现货一定售罄，怎么办，薛总？
1: 那真的真的加不了，不是你这个，这个茶叶啊，首先茶叶都是头茶的，我们不可能再去收了。其次，太杯也不可能一直送啊。
0: 是的，关键，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个加不了是什么？我们得保证送到你手上的是新鲜。出来的，
1: 对，
0: 我们时光无法倒流的。5月3号生产出来的备货就这么多，都在东方购物的仓库了。
1: 没错，
0: 生产日期全部是5月3号的。然后我们今天用到的都是广西横线的茉莉花，
1: 是
0: 配料表只有2味，一个是烘青绿茶，这是专做花茶的
1: 绿茶，
0: 而且这个绿茶的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等到拿回家去品尝一下，你就知道葛瑶说的没骗您，非常好。然后加上了茉莉花，等级特级。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制作工艺都是用到九熏一提，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
1: 傅巧丽女士亲自监制的，没错。
0: 所以这个茶叶，你不管是从来给大家冲泡一杯新的，不管是从它的香气、口感、味道，以及今天的性价比，
1: 没错，
0: 没得挑。就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现在我一说没货了，大家都开始着急了，订购速度更快了。但是您越着急，我们货没得越快。
1: 真的呀。
0: 我们一会儿现货售罄的话，你给我开预约好不啦？开预约可以吧？
1: 少量吧。好吧，太多也放不了太多啊，因为你看这个东西也是新鲜限制给大家，而且你还要我送太杯，这个力度真的是只在今天。
0: 观众朋友，你看啊，来，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看到了吗？晃动的时候，上面漂浮的一层白色的是什么？
1: 茉莉花。
0: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没错，
0: 茉莉花都是灵动的，
1: 是啊，
0: 这个才叫特级茶。你看这个花瓣儿，薄如蝉翼，但是片片完整，
1: 没错，
0: 洁白，没有任何的斑，没有任何那种褐色的感觉，
1: 是，
0: 这才叫好的花茶。然后底下的绿茶大家可以看到品质也非常的好，
1: 更
0: 重要的是我告诉大家它的那个味儿，特级花茶它真的不一样，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 就是倒出来一瞬间，仿佛我们演播厅身边已经开好茉莉花了。
1: 对的，
0: 就这个花香味儿啊，扑面而来呀、啊！
1: 你看这个，
0: 女人都喜欢鲜花，对不对？反正我们家里每个星期也要换换鲜花的。
1: 没错，
0: 鲜花今天不止让它盛开在你的生活里，
1: 喝在嘴巴里，
0: 鲜花盛开在你的嘴巴里。
1: 没错，
0: 茉莉花再配上这个茶的这个清香啊，我跟大家讲，
1: 真的很香，
0: 茶香。配上茉莉花的这个香气，来给薛总倒上一杯，感受一下。
1: 我感觉现在我们整个演播厅都是那种茉莉花茶的香味啊。
0: 这是第一泡，我说实话，你会发现，你回家感受一下，是不是？第一泡的时候，茶香比花香要浓，
1: 对。
0: 第二泡的时候，花香就开始提上来了，
1: 没错。
0: 到第三泡的时候，那个花香已经非常的富裕了。
1: 是的，大概能泡九泡左右，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非常耐喝的啊。一次放个3到4克，也能一盒能放个就是泡个3到4次。
0: 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喝奶茶的女士，我每次在喝这个时候，我都想，天哪，我用这个来制作奶茶，外面20-30块钱一杯的奶茶，好像
1: 可以。你放点那个鲜奶就行了嘛？
0: 为什么不心疼啊？可以做奶茶。我们这一罐今天才2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就别说做奶茶了，你就送给小姐妹，你说你拿回家去尝一尝，人家都不会觉得说这是20块钱的东西。
1: 耿瑶还有一个细节，你送小姐妹茶之后，还有一个太杯送给她。
0: 这太杯不要送的，太杯自己留着。
1: 哎，你的好，
0: 对，给老公好不好？
1: 好，
0: 你给老公出去啊，拿出去，老有腔调了。爷叔们，你看这个颜色，爷叔也适合。爷叔们啊，一掏出来，
1: 看看。是懂的，
0: 这个 logo 太杯几百块钱一个，东方购物也卖大几百块钱一个。
1: 是，今天不要
0: 这个太杯的质感不要太强太好，杯货六组了。好了，我们不敢聊了。
1: 好，
0: 我就给大家最后算一次账。
1: 好，
0: 组合啊，10罐茶叶，加第11件单品是太杯，
1: 对，
0: 299除以11，每一件二十几，这里边没有小件，全都是大件，
1: 真的，
0: 每一个大件20来块钱，你在外面。不可能买得到，
1: 不可能。
0: 多方购物也只有新品首发，他们舍得拿出这个力度啊！
1: 我们来做个宣传吧。
0: 真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来抢最后的现货，02151299000。

0: 各位观众，我现在已经没货了，怎么办呀，薛总？
1: 可以少量预约。
0: 少量预约？
1: 是。
0: 你开多少条预约？我现在电话上单数量爆掉，被打爆掉。
1: 是。差不多给个还有。
0: 我看薛总一直在这边和那品牌方在联系啊，能不能加货？这样吧，我们给大家开50个预约名额，好不好？
1: 50个？
0: 50个开不了。
1: 40个吧。
0: 行，那我们给大家开40个预约名额，大家就抓紧时间抢吧。所以刚刚葛瑶在一开场就跟您说了，我把话放这儿，这个都、这档产品、这档直播一定会提前售罄，果不其然，现在已经没货了啊。预约也得抢，为什么？预约送不送泰杯？
1: 预约也送，
0: 送泰杯。预约我们保证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可能也就比常规的观众朋友晚个多少时间啊？
1: 晚个五六天左右。
0: 晚个5-6天，但是泰杯还是送的。
1: 送。
0: 只有新品首发的时候他们会送泰杯啊，
1: 没
0: 那没办法，观众朋友，刚刚葛瑶劝过您了，让您快一点，快一点。现在您没抢到，
1: 是，
0: 那咱们只能稍微晚一点收到货了。
1: 没错，
0: 但是晚一点也不影响，因为我们的批次都是5月3号的。
1: 是的，
0: 5月3号的，让您在开盖品茶的一瞬间，感受到这个春天独有的一个香气。
1: 没错，
0: 而且今天还有泰杯，算上我们的茶叶加在一起，今天11件单品。
1: 对。
0: 本档直播备货2组，现在我说出来这个话，应该2组都已经没有了啊。299块钱除以11件的话，每一件20块钱左右，
1: 没错，
0: 20块钱出头，你买一罐茶叶，哪里买特级的花茶？20块钱买不到的，观众朋友，真的买不到，
1: 真的买不到。
0: 你20块钱买一个泰杯，哪里买？哎呀，我的表情都尴尬了，观众朋友。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茶叶还很好喝。
1: 对。
0: 不管是男性女性，甚至我觉得如果说家里有爱喝茶的女性，老公你给老婆买个专属的茶叶吧，
1: 也可以。
0: 不然就像我经常吐槽我老公说，哎，茶叶买那么贵，茶叶买那么好，茶叶喝得那么快，你给女性买一个她专属的茶叶，以后在喝茶品茶的时候，两口子一起坐下来，有着花香围绕着你，
1: 没错，
0: 嘴巴里有着茶香的回甘，所以我觉得这样才是生活的享受。我们说品茶是一件雅事，一定要让在这个雅事的前提下再给您一些情绪价值。我觉得花茶真的做到了啊。最后的少量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99000。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现货全数售罄，感谢大家，现在已经全面进入预约了。预约你打电话自动订购就不行了啊，咱们得进行一个电话，这个打电话02151199000进行一个订购。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我们已经泡了两泡了。
1: 对的。
0: 然后我一定要给大家看看的是什么，上面的这一层茉莉花，来来，稍微加点水，
1: 加点水就能
0: 浇一下，
1: 对，
0: 浇一下，把这个杯子给您这个浇清楚啊。你看
1: 看到了吗？
0: 上面泡的这层白色的茉莉花，每一朵都是朵朵雪白的。来来来，给大家看看，
1: 看到了，
0: 每一朵都是朵朵雪白的，看到了吗？因为我们的茉莉花用到的好，所以整个的茉莉花的花香会非常的浓。
1: 没错，广西横线那边的，
0: 包括你看我们的茶汤，时间泡一会儿之后，它也是茶汤金黄的，
1: 对，
0: 茶汤的那个回甘也是特别的强。
1: 是，
0: 所以今天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花茶给到大家，外面卖10来块钱一罐是有原因的啊。80-90块钱一罐，买到的是特级茶，
1: 对，
0: 特级茶，
1: 特级哦。
0: 广西横线的茉莉花配料表只有红青绿茶再加茉莉花，我觉得女性一定会特别钟爱这个花茶，所以您真的是可以买来和亲友进行一个分享的。
1: 是，
0: 生产日期都在2026年5月3号，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亲自监制的，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组合力度。可以用劲爆两个字来形容。
1: 真的劲爆，
0: 我说实话，299他们这个特级茶，放5罐放6罐放8罐都能卖。今天我们给大家10罐，
1: 10罐，是你拿出去什么都很方便。
0: 今天10罐茶299，合下来1罐茶29.9块也能卖吧。我为什么要送你一个太杯？下一档太杯没有了，是不是就是10罐茶299？
1: 对，
0: 也爆点，也爆量。29.9块一罐的茶为什么不买了？特级花茶很好喝，
1: 特级花茶
0: 对吧？你29.9连一杯奶茶都买不到，但是这一大包茶你能泡多少次呀？
1: 是，
0: 能喝多少次呀？
1: 是，
0: 又有性价比，你当成个口粮茶，偶尔给老公对吧，品个茶，坐下来享受享受生活，也很值得的。
1: 换换口味。
0: 今天太杯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你这杯子拿出去，你还用多说吗？
1: 是，
0: 懂的都懂了呀。老年人出去旅个游，出去健个身，
1: 拿出来都知道，是，
0: 对吧？拿出来的时候，这太杯，一看就是大几百块钱，人家觉得买个杯子都买到1800块的，这对生活绝对有品质的追求和要求了，对不对？今天这个太杯我们送给大家。
1: 是，
0: 如果把太杯11件单品算进去去除的话，
1: 那就11件。
0: 这个太杯20来块钱。
1: 对，
0: 你20来块钱。哎，我觉得就别这么算了吧，20来块钱你连个太杯的盖儿，连个底座都买不着，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大家懂的都懂的呀，所以抢得很快，现货已经全卖光了啊，预约名额也全线告急。
1: 但是太杯还是送给大家啊，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
0: 是的，哪怕预约我们太杯送，预约的话也只会晚个几天收到，不影响您的使用的啊。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最后的少量预约席位，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了，但是越冷呢每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总是有点馋。那这个时候呢您到底吃点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坚果也好，糖果也好，会不会担心对自己的身体有点负担？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非常非常不错的压货，而且是来自于上海的老品牌立丰，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今天跟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魏甲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咯，其实为什么会两个月时间没来？立丰是上海的一个味道，对吧？特别是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要去买立丰，有朋友来了要带上海的伴手礼，我们会送立丰。
0: 当然了，
1: 所以今天的力度，那么是我们东方购物跟立丰直接谈下来的，肯定比你去它的正规渠道要来的实惠很多。
0: 对的，
1: 经典的这样子的油皮纸的一个包装啊，然后看清楚了，1938年，87年的老字号了。
0: 当然，
1: 所以小的时候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妈妈才会去买立丰的牛肉干，
0: 对，
1: 买立丰的猪肉枣，对，买立丰的肉脯，买立丰的这些什么鸭翅啊、鸭胗啊，因为那些在所有的零食包括年货当中是属于比较贵的，
0: 比较贵的了，
1: 比较贵的。那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一包核算下来都快性价比非常高，
0: 当然是
1: 的。然后批次呢，我们全部都新鲜的，
0: 直接撕开来给大家看看。
1: 你现在天气，我们上一档直播还是9月份的时候，
0: 对的，
1: 温度还有点高，
0: 每一个再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独立包装，抽真空的包装哦。
1: 对，你可能还考虑一下温度高存放的一些问题。
0: 对，
1: 但是现在天冷了，都快大雪节气了，是吧？你这个放在家里面慢慢慢慢吃，对，一包半斤就是
0: 这样。这一包半斤真的是多啊。
1: 然后上面有一个就是
0: 一丝口，
1: 哎，
0: 这个一丝口跟以前做的那种一丝口不一样啊。以前那个一丝口还很难撕开，这个一丝口随随便便的这样一扯就直接弄出来，然后这样一挤来。这个鸭胗干就出来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鸭胗干啊，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不是那种纯干的，
1: 对，
0: 旁边还带点这种卤汁的，一口咬下去，这个味道是真的非常非常不错
1: 啊。我就直接用手啊，上手给大家捏的话，就是看得仔细一点，清楚一点。你看我们这鸭胗干边上的鸭群边修掉的，
0: 对的，
1: 那个是没有口感的，所以你看我们是把它修掉的，
0: 的确，
1: 基本上是半个鸭胗一包。你知道外面有的地方你去买鸭胗哦，它就是这样再给你切。
0: 对，
1: 给你切，把它切得很碎。
0: 再切一刀，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把它切那么小，因为它可以缩短它的烹饪时间，
0: 对的，
1: 缩短它的腌制时间，
0: 是的。
1: 所以呢，节省了它的时间成本。但是我们立丰没有，同时我们的鸭胗干颜色大家就看得出来很新鲜，新鲜的同时，
0: 粉红色的，
1: 对，里面处理得很干净，这就是老字号、老品牌。还有一个，维嘉，你先吃，
0: 我先尝一口。
1: 你吃完了，你会发觉立丰的鸭胗干为什么那么多年经久不衰？
0: 好 Q 弹，
1: 它有弹性。你自己家煮的鸭胗干为什么它没有？弹性，自己煮的鸭胗没有弹性，对吧？
0: 这个时候呢，有一说一，再给我来点石库门的黄酒。哎呦，太好吃了！
1: 你看看，
0: 而且不会很咸啊。
1: 我把这个横截面啊这边来咬开来给大家看了，
0: 很实在的。
1: 对，你看我手去捏一捏，去按一下，微弹性是不是特别的强？
0: 当然，
1: 你知道我们的工艺很讲究，
0: 是的，
1: 挑选上好的骨鸭的鸭胗，新鲜的。然后还要进行腌制，
0: 的确，
1: 腌制多少天？根据我们老师傅的非遗技艺，我们的经验来腌制，
0: 来进行，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有大有小的。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样，就是我们的鸭翅，鸭翅也是这样，给大家来做到塑封的包装，直接打开来以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鸭翅，很多的鸭翅是不带这个翅尖的，咱们今天是给到大家这个翅尖，你有任何的问题的？整根的
1: 根鸭翅
0: 打开来你可以看得到，因为翅尖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鸭皮的，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如果说您来吃的话，你看咱们今天这个肉也是非常非常的鲜红色，让大家可以吃到的非常的放心。
1: 这个上次我跟青青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吃了好多好多，就是现在这季节，就是嘴巴呢特别想吃的时候，
0: 太过瘾了。
1: 对，嘴巴因为天冷了，
0: 好过瘾啊，
1: 因为你知道天冷了人的话胃口就开，对吧？就是你哪怕是吃完饭之后都想吃点东西，
0: 肉很厚哦，
1: 真的
0: 放心，
1: 好吃的这个鸭货就是鸭肉、鸭胗、鸭翅，
0: 对，
1: 它没有鸭膻味儿，
0: 对的，
1: 知道吗？
0: 没有鸭膻味，而且你看啊，咱们今天把这个鸭的骨头掰下来以后，整个的骨头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没有那种黑色的。
1: 对，
0: 如果是黑色的话，你要担心，哎呦，这个鸭是不是之前有过生病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们今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1: 其实这种
0: 十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对，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原材料选的新鲜不新鲜，然后加工过程卫生可控不可控，对吧？然后配料当中 有没有加了这些不是肉的一些不能吃的一些东西。嗯，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老字号，我们就是立丰品牌，而且我们的熟食的这种零食的加工工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
0: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零购8007088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啊，
4: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八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对不啦？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要吃鸭胗肝，可能大家脑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峰，因为首先你自己回家自己去卤这个鸭胗，嗯，太麻烦了，
1: 我跟你说啊，
0: 还要洗，
1: 不是，
0: 还要弄，真的很烦。
1: 对，你家里面那个只能叫熟菜，嗯，就是你把它做熟了，
0: 对，
1: 可以的，嗯，但是那个鸭胗啊，你吃完了之后，就嘴巴里面它是松散的，
0: 对的，
1: 它的肉的纹理是一丝一丝，
0: 没有嚼感的。
1: 对，但是立峰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喜欢吃立峰的鸭胗肝？
0: 对，
1: 因为它吃到嘴巴里面那口感，它就是弹的，就是 Q 的。
0: 哎，
1: 对，你知道其实当中有一个小细节，你知道什么是非遗记忆？非遗记忆就是基本上我们在80多年前，对吧？或者几十年前，
0: 原来怎么样，现在就是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工艺还是什么样子？当中有一个细节，
0: 是的，
1: 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用那个陶罐，
0: 对，
1: 用那个瓦罐比较多，
0: 哎，
1: 什么放盐、放糖，对吧？
0: 对，
1: 放那个鸡蛋什么的。但是那种罐子是不是特别容易坏？
0: 的确，
1: 对吧？一碰它就碎了，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最早立峰的时候呢，是拿那种陶土罐来腌鸭胗的，
0: 对的，
1: 就是把它给入味儿了。
0: 对。
1: 后来因为发现这个就破损率太高嘛，然后也学着就是像别人一样用那种不锈钢的容器去腌。
0: 但是很多人反映，
1: 结果不
0: 有这个不锈钢味道。
1: 结果就是我们吃下来之后，
0: 这个味道好吃，
1: 对，没有以前陶土罐腌的好吃。
0: 的确。
1: 所以我们又回来了，对，坚持还是用这种老的这种古法老法给大家去加工。
0: 但有些人就说了，那因为是陶土罐，它其实的的确确是那种会呼吸的罐子，
1: 这只是一个小细节。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容器，立峰都那么讲究，
0: 真的是。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鸭翅也好，他们
0: 有
1: 一说一，在整个上海，你去买类似的这种鸭类的这种零食，品牌很多很多，
0: 的确，
1: 对吧？但为什么大家就喜欢立峰品牌？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立峰的品牌能够拿到的非遗的传承的技艺，但是
1: 味道已经够了，够了。
0: 这个其实很入味了。如果说您平时自己要吃的话，我说句实话，这4颗鸭胗肝，我起码干掉2斤黄酒，
1: 可以，完全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回去之后，爸爸的下酒菜，对吧？
0: 对，
1: 你要出去露营，
0: 哎，
1: 是不是？出去这种就是就可以随便大家啊，铺个地垫，哎，铺个地毯，带一点这个饮品，哎，然后配上我们今天的
0: 这个立峰。这两天我说句实话，虽然说是降温啊，但是太阳是真的好，
1: 中午太阳很好，
0: 就到中午的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咱们就带点这个东西，
1: 我
0: 去这个郊野公园啊，
1: 对，
0: 去共青森林公园啊，
1: 对，
0: 就去搭个小帐篷，就去那边晒晒太阳，人与自然。中午不愿意吃饭了，你不可能说我带点什么小蛋糕啊，
1: 哎呦，这个，
0: 太好吃了。
1: 你看我刚刚在撕扯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它很有弹性，
0: 对的，
1: 对吧？它的肉是非常的紧实，
0: 对的。
1: 这个东西是什么？你说吃到嘴巴里面好吃的东西，一个呢是靠它的调味，
0: 对，
1: 对吧？调味，
0: 我们选料要选得好，
1: 然后就是它的口感，口感就是什么？它是松软的，
0: 对，
1: 还是 Q 弹的，
0: 是，
1: 对吧？
0: 不是那种煮的过头的，让大家可以，哎呦，这直接上手就吃鸭翅了。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鸭胗肝啊，我个人是喜欢吃鸭胗肝的，为什么？鸭胗肝不用吐骨头，我这个人比较懒哈，直接打开来以后，你看，咱们今天也是一个一丝口的设计，鸭胗肝只需要这样一挤就出来了。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整个的鸭胗肝的效果，不仅仅为大家来保留旁边的卤汁，关键是刚才说到了，我们也把鸭胗肝旁边的这个裙边都剪掉了，防止首先裙边容易老，而且容易卡牙齿。第二点，我们今天我也再咬半口给大家看看，
1: 可以，
0: 看咱们今天啊，整个的这半颗肉很干净，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颜色也非常的正常。
1: 你把它素过来给大家看，那个横截面就是这样看，哎，对，你看没有一丝一丝筋筋拉拉，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有的比较，
1: 对，
0: 很入味，但不会太咸。如果说你平时准备用它来下菜下饭，没有任何的问题，饿了以后稍微的吃两口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我觉得像这种啊咸口的，
0: 对，
1: 像这种肉类荤的这种零食，
0: 对，
1: 是最适合冬天的，
0: 当然
1: 最适合冬天的啊。
0: 说到实话，就是咱们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春节的假期时间比较长，从年29小年夜，就是南方江浙，哦，不说南方，江浙沪的小年夜开始放，一直放到年初七，整整8天，整整9天，
1: 不是啊，反正
0: 咱们今天整整9天了，
1: 反正
0: 对，年29、年30，再加年初一到年初七，整整9天了。这9天，您是不是应该走亲访友？尤其是高速公路用这个不收费的时候，碰到堵车了，这个东西来2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你知道我刚还想了什么吗？过年的时候呢，都是高热量的东西吃的多，
0: 对，
1: 像这样子鸭胗肝、鸭翅膀
0: 可以喽，
1: 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0: 的确
1: 脂肪含量是低的，懂吗？
0: 关键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给的足。首先四包的鸭胗肝给到大家，每一包半斤装，这就两斤了，而且再给大家200克一袋，有两袋的鸭翅，278块钱的总价，今天229块钱，你就直接带走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24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6大包来自于利丰的鸭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稿，看看这个整个的样子，整个的颜色，这个都是直接实拍的。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立丰的品牌。
1: 对，
0: 立丰对于自己旗下的产品是非常有要求的，
1: 中华老字号，非遗的记忆，对吧？
0: 不可能砸了这块招牌。
1: 对，87年的一个这个
0: 历史了，
1: 对历史了。然后反正的话，在上海人相当于两代三代人吧，三代人记忆当中，就是可以说是代表上海这个味道，
0: 的确是
1: 可以代表上海的味道，也是上海的食品的一张名片啊。而且你看，全中国这个立丰的门店有几千家，
0: 对，
1: 而且在很多的一些什么机场呀，包括火车站呀，这些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0: 的确，
1: 我们就销量卖得特别特别的好。
0: 当然，
1: 就是它很符合我们就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些口味。
0: 对的，
1: 你看它没有做的过咸，也没有做的这种啊，就是说什么辣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基本上不挑
0: 人，特别适合咱们江浙沪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那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1: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
2: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

0: 斯卡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鸭货，其实鸭货有很多，嗯，有鸭脖呀，嗯，鸭翅呀，嗯，鸭胗肝呐，等等等等，
1: 鸭脚啊，
0: 鸭爪子呀，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选择了鸭胗和鸭翅？非常的简单，
1: 对，
0: 肉多，
1: 是的，
0: 鸭
1: 性价比高，
0: 鸭脖子，我有一说一啊，鸭脖子。啃了半天，啃下了2丝肉，鸭脚爪啃了半天，不要说肉了，就是皮，
1: 对吧？对。
0: 那如果说，当然有些人说我就是喜欢吃那两个的，咱们今天可以自己去立丰的门店去买那些东西。但是今天，实打实的给到大家，鸭胗肝和鸭翅膀两个都是非常非常合适我们下酒也好，下午饿的时候来两个也好，非常的不错。
1: 对，反正这套组合的话，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正规销售渠道，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接近要小300的一个价格，因为本身这些东西大家就懂的。
0: 对，
1: 你那个时候去熟食店，你去称一斤鸭胗什么价格，
0: 多少钱
1: 呢？你自己都知道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在外面小300，我们东方购物呢，直接给大家压到的价格呢是229块钱。
0: 的确是。
1: 你压根不用担心什么，哎呦，其他的直播平台，这个直播间什么很便宜，那个直播间很便宜。
0: 对的。
1: 对于这样的老字号的零食来说啊，我们一个是非遗记忆，
0: 是的，
1: 每天产量非常有限，经常断货，不可能是说在任何很多的什么直播间这里看到那里看到，也不可能天天看到这里促销那里打折，
0: 对，
1: 所以不可能的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上一次直播都是2个月之前
0: 了，的确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的少？因为本身它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1: 你知道我们之前跟立丰也有就是私下我们就聊天嘛，他说不行，你们马上快就我之前是十一前
0: 嘛，马上就要11了嘛，
1: 11假期是说断货，全部断货，特别是过完11之后，上海来的游客很多。
0: 那么再接下来我说句实话，
1: 食品商店那个立丰专柜那些什么热门的货，就是零食全部都被抢完了，
0: 全部抢光了。
1: 所以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加班加点赶工啊？为什么不增加产？对，他们说每天没办法赶工，有些东西他就必须这些时间，
0: 对，
1: 它就不像那种什么流水线啊，它能够快速的给大家什么生产出来。
0: 的确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古法传承技艺，包括说用这个土陶罐来进行腌制的这个工艺，它也就是这么多。现在你去弄个土陶罐都没有那么的方便
1: 了。然后你知道它卤煮，有一说一，真的很多鸭胗肝，包括外面也有很多一些零食鸭翅，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真的肉是松散的，
0: 是的。
1: 但是立丰的肉就是 Q 弹紧实的，有口感的，
0: 很有嚼劲儿啊，这个可以让大家完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啊，229块钱，您可以带走的是2斤鸭胗，再加8两的鸭翅，所有的加在一起229块钱，按下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以后呢，相当是224块钱左右。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吧，800-708-8000021251111999000。

那小朋友这个开心的样子一定是要么春游要么秋游，对吧？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牙真的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学

0: 雪饼啦，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 QQ
1: 糖拿点出来。我们小的时候啊，
0: 这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青青他妈妈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压针毡，我说你妈妈好好。
0: 有
1: 我们小
0: 时候，那个
1: 时
0: 候大户人家
1: 根本带不了这个。
0: 大户人家。
1: 对。
0: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
1: 1938年。
0: 对。
1: 非遗的记忆，
0: 对
1: 吧？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
0: 的确。
1: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
0: 对
1: 吧，优先选择立丰的，
0: 是的，
1: 因为立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0: 当然
1: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
0: 而且
1: 配料表我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鸭翅、食用盐、黄酒、白糖、白酒等等的，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
1: 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
0: 一个鸭翅膀，一个鸭胗肝，
1: 带两个鸭胗肝，然后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
0: 是的，
1: 这个营养特别好。最主要是什么？
0: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胗肝一起，这样咸甜永动机，对不对？一口水果，一口鸭胗肝，
1: 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对吧？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鸭胗肝，
0: 这是鸭翅
1: 啊，对，鸭翅。
0: 哦，你看这个肉，
1: 鸭翅，对吧？鸭翅膀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肉的。
0: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1: 对，就是还是挑选
0: 不是翅尖哦。
1: 对，
0: 但是翅尖我知道，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1: 我稍微给大家拎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我刚把骨头扯掉了，
0: 一整块的肉哦。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
0: ，Q 弹吗？
1: 是不是 Q 弹 Q 弹的，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0: 对，
1: 但是
0: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1: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0: 对，
1: 没有人工香精，
0: 它就是天然的
1: 味道，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
0: 对，
1: 防腐剂没有，
0: 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了，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胗肝，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骨头多好，
0: 特别的开心。而且呢，鸭胗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
1: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但是都很好吃，
0: 横截面很干净。而且关键是，你看旁边的一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1: 这个
0: 修剪掉了。
1: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这个做宵夜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0: 当然，
1: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0: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800708801，5111999000。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Nigo。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斤八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9月份不到11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2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得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得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
0: 需要嘴巴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0: 对，咱们今天选择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肝，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了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1: 对，
0: 咱们今天。

0: 你说。
1: 首先啊，四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0: 两斤。
1: 就是两斤
0: 鸭胗，对，
1: 然后
0: 熟的
1: 两包200克的鸭翅，一袋是200克，两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0: 对，
1: 2斤8两，小3斤，
0: 对，
1: 224块钱，
0: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1: 小300块哦，
0: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1: 不可能啊，
0: 给我便宜50块钱，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
1: 对，
0: 不可能的。
1: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绿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绿丰的多肉组合，
0: 对，
1: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干。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021、51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绿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而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绿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绿丰的商品回去。
3: 绿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啊，
4: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咱们今天保证都是来自于绿丰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之外，还让大家来吃到的就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干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9组喽。
0: 对，
1: 鸭胗干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0: 对，肉呢是更多的，
1: 而且肉更 Q 弹。
0: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1: 对，
0: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绿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啊，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绿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
1: 对，
0: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1: 的确是的，
0: 但是在很多的正规渠道我们是不太会打折的，
1: 因为绿丰其实就在我们的食品店呢，包括说很多一些绿丰的专柜，
0: 对，
1: 绿丰有自己的门店的，
0: 对，
1: 它的价格其实就摆明了270多块钱。
0: 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就是鸭胗啊、鸭翅啊，还是牛肉干啊，包括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肉松啊，
1: 对的，
0: 经常应该是处于一个断货状态，就是说都是时常处于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1: 肯定是的。
0: 对，所以你说你想哪儿哪儿都能买到打折的绿丰，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总共多少斤？很多人在说这个到底多少斤？你别跟我说多少克多少袋，来。鸭胗干2斤，两斤鸭胗干且吃着呢，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鸭翅8两，2斤8两，小3斤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价格229块钱，如果说您自动订购的话，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224块钱左右，
0: 对，
1: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买到的是新鲜的批次，买到的还是东方购物和绿丰给到大家品牌的信任。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牙真干，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雪饼啦，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 QQ
1: 糖拿点出来。我们小的时候啊，
0: 这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亲。

0: 青青有，青青他妈妈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压针毡，我说你妈妈好好，
1: 有
0: 我们小时候
1: 那个时候大户人家
0: 根本带不了这个，嗯，
1: 大户人家。
0: 对，
1: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
0: 1938年，
1: 对，
0: 非遗的记忆，
1: 对，
0: 对吧？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
1: 的确
0: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
1: 对，
0: 对吧？优先选择立丰的，
1: 是的，
0: 因为立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1: 当然，
0: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
1: 的确
0: 而且配料表我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鸭翅、食用盐、黄酒、白糖、白酒等等等，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
1: 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
0: 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
1: 一个鸭翅膀，一个鸭榛干，然后
0: 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这个营养特别好。最主要是什么？
1: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榛干一起，这样咸甜永动机，对不对？一口水果，一口鸭榛干。
0: 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对吧？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鸭榛干品相真的非常好啊，对，鸭翅，
1: 你看这个肉，
0: 鸭翅，对吧？鸭翅膀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1: 对，
0: 没有什么肉。
1: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0: 对，就是还是挑选，
1: 不是翅尖哦。
0: 对，
1: 但是翅尖我知道也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0: 我稍微给大家拎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我刚把骨头扯掉了，
1: 一整块的肉，
0: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
1: ，Q 弹吗？
0: 是不是 Q 弹 Q 弹的、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1: 对，
0: 但是
1: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0: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1: 对，
0: 没有人工香精，
1: 它就是天然的
0: 味道，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
1: 对，
0: 防腐剂没有，
1: 背后只有最后的食物阻挠。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榛干，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0: 对，
1: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0: 骨头多好，
1: 特别的开心。而且呢，鸭榛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
0: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但是都很好吃，
1: 横截面很干净。而且关键是，你看旁边的一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0: 这个
1: 修剪掉了。
0: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这个做宵夜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1: 对，
0: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1: 当然，
0: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1: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800708801，5119900。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你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斤八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9月份不到11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2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得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得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需要
0: 嘴巴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0: 对，咱们今天选择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肝，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的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1: 对，
0: 咱们今天的这个鸭翅和鸭胗肝卤的味道呢很十足，但是不会太咸。首先这是第一点，当然了，它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饿的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要来两盅的，跟老爷子稍微碰两盅的，又不想麻烦
1: 少的下酒菜的
0: 妈妈，妈妈你再给我们爷俩做两个菜，那其实也未必啊。咱们今天就来点鸭胗肝，
1: 对，
0: 切的细一点都可以啊，
1: 你就直接这样吃也行，这样
0: 吃也可以啊。
1: 对，
0: 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今天选择大组合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非常的简单，因为大组合您吃到的多，拿到的更多，自动您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带走多少呢？
1: 你说。
0: 首先啊，四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1: 2斤。
0: 就是2斤
1: 鸭胗，对，然后熟的
0: 2包200克的鸭翅，一袋是200克，两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1: 对，
0: 2斤8两，小3斤，
1: 对，
0: 224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0: 小300块哦，
1: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
1: 啊，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的，
0: 对，
1: 不可能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立丰的多肉组合。
1: 对，
0: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肝。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
4: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本地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咱们今天保证都是来自于立丰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之外，还让大家来吃到的都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9组咯，
1: 对，
0: 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1: 对，肉呢是更多的，
0: 而且肉更 Q 弹，
1: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0: 对，
1: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立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啊，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立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
0: 对，
1: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0: 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呢也是我们全天最后一场了，带给大家一个好产品啊，就是来自于申奥申的有机人参。其实在开会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人参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因为什么呢，今天刚好是腊八，我们说了过了腊八全是年，对吧，滋补的时间又到了，这两天天气又特别特别的寒冷，包括还有最近呢可能过年前想的，哎呦走新房又要带点啥好东西的，今天咱们有机人参7点多的时候，人燕给大家介绍了一场有机的驼乳粉，就卖得特别好，因为大家现在都对有机的，别说是人参，别说是驼乳粉了，蔬菜水果都想买有机的。今天来自于长白山的咱们的有机人参，而且是咱们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人参，带给大家。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人参叫做百草之王，它能够大补五脏、大补元气，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有机人参。您自己补的同时，也别忘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今天虽然是有机人参，但是价格特别划算，送人体面过人。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的一个价格啊，因为呢很多顾客都说了，说到有机的人参的话，一般情况下咱人参说，哎呦老百姓高不可攀，但是今天咱们让大家买得起啊。东方购物呢今天看到了一盒的价格啊，也就是50克一盒，一共有12根，
1: 对，
0: 每一根呢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
1: 是
0: 299块钱，但今天两盒装更划算。划算在哪儿呢，观众朋友们，两盒装按理说应该是接近600块了，
1: 对，
0: 东方购物只加了100块钱，哦，咱们两盒装就带回去，一共是优惠了199块钱，单根您自己看一下啊，咱们吉林有机的人参一根算下来16块钱左右。哇，
1: 这是人参的价格吗？我们大家都惊呆了，哎，但是申奥申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当然要拿出自己最大的诚意和力度，所以大家就是16块钱一根买到的有机人参。哎，
0: 我就在说，我说这人参光泡泡水我都觉得值了，为啥？一杯果茶，一杯牛奶，一杯咖啡，20-30，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一根有机的人参才是16块钱左右。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长白山的人参，哎，大家都知道长白山那个土啊，就是插把筷子都能发芽，非常非常的肥沃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生长环境，长白山，温带大陆性气候哈，四季非常的分明，它有非常适合的生长温度和湿度，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买西洋参，那可能你要到加拿大或者是美国，但是你要买人参，中国人参，那必定是长白山，对吧，哎，肥沃的火山土壤，长白山那边是有火山的，然后现在的火山土壤富含了有机质和矿物质，也是有机人参的理想土壤，而且那边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就是水资源，包括大家都知道，那个韩国人叫什么白头山，我们自己叫长白山，哎，对不对，它是有非常好的水源的，拥有了众多的湖泊和河流，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是矿泉水的产地，所以我们的山好水好土壤好才能长有机的人参。
0: 是申奥申呢今天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但是性价比也确实做得好，关键是什么呢，产品好，很多书家都说了，你如果产品再差再便宜我都不买，对吧，来观众啊，就像我说到的，今天我们产地来自于长白山有机的人参，咱们的有机标写得非常的清楚，对吧，因为呢现在就像买很多的东西，我们知道有机的标准更高，
1: 对，
0: 有机的产品的营养价值也更好，今天有有机的认证，而且呢我们还有二维码有机码追根溯源，让大家买得安心买得放心，同时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每一盒全部都是一小根参一小根参的独立包装，
1: 是
0: 这个特别好，咱们有时候吃的时候拿出一根然后来泡一泡就可以，而且您看到整个参的品质非常的不错，
1: 我们就是很像人形，对不对，哎，有那种仙风道骨的一个感觉，
0: 是
1: 因为我们是叫做两导制哈，它是要经过修行的移栽的，首先第一次大概养了2年之后呢，先把那个好的挑出来，然后修行之后要换个地方移栽，因为它的土壤需要吸收更多的营养，你在就是在原来的土地上面可能它那个营养就有限，所以我们两导制是一种非常非常复杂但是能够收获特别好品质的有机人参，
0: 是我们转到和参的背面，让观众再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长白山的人参地理标识纬度都给大家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0: 您看到了啊，我们长白山脉这里地处北纬41度东经126度的地带，这边是有适合人参生长的空气土壤水质，对吧，而且刚才傅舟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有一个非遗的记忆是什么，
1: 非遗记忆，
0: 哎，就是两导制，
1: 对的，两次修根，然后两 两次移栽，它是非常好的精细的保留人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卖相会非常好看，它的体型会很美，因为都帮它修剪过了，非常像人形。
0: 对，而且观众朋友您看配料里边咱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1: 就是人参，
0: 哎，人工种植4年或5年生，
1: 营养累积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阶段了，
0: 对吧？吉林省长白市啊，白山市写的非常的清楚，保质期24个月，咱们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因为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什么呢？咱们冬令进补的时间段到了，最近的温度起伏的变化还是比较的大。
1: 对，
0: 像前一段时间呢，10几20度，大家觉得说，哎呦，今年是个暖冬。但是您看这两天，咱们虽然说只有2-3度，但是体感温度，你的感觉是什么？像北方人家零下10几20度那种感觉一样。这时候温差的变化，包括还有咱们年龄段到了，人家老祖宗说的是啥？冬令进补，对吧？
1: 是、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料理可以做，不只是就是把它切片吃了。你看，我们来煮个乌鸡汤，直接就放一根这个人参。朋友们，这个乌鸡你可能买了要70-80块钱，你放的这根人参今天才16块钱、但是特别有营养，特别漂亮，而且大补元气，滋润五脏。您在这个季节不吃人参，什么时候吃人参？哇，你看它真的很像一个仙女儿的感觉啊！
0: 哎，还真是
1: 哈，是啊，非常漂亮，感觉要幻化人形似的。但是我们今天的成本只要16块钱左右，那么喝汤，然后把这个参吃完，非常滋补。您平时说我来烧一个养生茶，对吧？我
0: 直接也行啊，
1: 对，直接跟这个红枣，
0: 对，
1: 跟我们的这个人参一起慢慢的小火煲着，一起泡着也很棒。我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人参茶的这个颜色哈，你看它会有这种淡淡的黄色
0: 哦，
1: 哇，好棒哦。
0: 哇，确实不错，
1: 特别特别的香哈，真的。
0: 我来闻闻看，
1: 我来闻闻看
0: 啊，我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首先我们泡的时间还不是特别长，哎，这个参味很浓，
1: 深香四溢。
0: 深香四溢，确实是，而且呢，我们是加了一点红枣在里边，所以呢，它有一种枣香味儿啊。所以观众您看到了，我们说到了很清澈。您平时哎，有时候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人喜欢喝这种什么其他的一些饮料的，你换一换，对吧？咱今天喝生茶不好吗？
1: 对。
0: 包括啊，还有家里边有那个养生壶的，哎，天天呢进行一个熬煮都是非常不错。我给大家爷叔在教啊，你说我用茶平时喝的不多，来泡酒，
1: 泡酒，
0: 对吧？
1: 对。
0: 哎，这个泡酒特别好，人参酒啊，因为这个有点烫啊，我说。放一会儿，
1: 先放一下哈。
0: 哎，人参酒，对吧？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小酌两杯，
1: 小酌两杯啊，
0: 对吧？
1: 这样子，这个阿姨也不好意思说你了，是吧？
0: 对，是
1: 又过了小瘾了，又补了身体了。那很多朋友说16块钱一根，你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哈？我们看中的是人参皂苷含量。那今天不管是16000还是16块钱一根，我们都来以数据说话。我们今天人参皂苷含量高不高，朋友们？0.74，但是技术要求标准是不少于0.3就合格了。我们有0.74，非常非常高的人参皂苷的含量。
0: 对，
1: 另外还有一点，因为它是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现在大家非常在意这个。为什么喜欢有机呢？因为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你会觉得不可控。会不会有很多的重金属啊？会不会有很多的农残？我们今天给大家也做了全检，比如说哈，你看这些词儿我都不太认识，什么丙烷唑呀，什么百菌氢啊，你看我们都是未检出。再来看第二页哈，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只是拿了一个九牛一毛给大家看。
0: 未检出
1: 符合规定，未检出符合规定，
0: 对，
1: 所以反正至少我们就是每一项一定是符合规定的，才会说它作为上您餐桌的这个保养品啊。
0: 哎，我看了一下，一共有47种禁用的农药啊，你看都是符合规定未检出。
1: 对的，是的，是的，大家自己看，这真的只是一部分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做的是全检，
0: 对对对，
1: 基本上您看。是不是全部都是符合规定啊？所以大家今天完全放心，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经过严格的检测，而且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还非常高。关键今天真便宜啊！
0: 对，关键今天价格划算，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人参到底好嘛，对吧？生茶，或者是原来呢，可能达官贵人都在补的一些参，今天咱们老百姓也能消费得起啊。一盒装的价格299块钱，今天呢，其实两盒装更划算，
1: 是
0: 因为呢，两盒装其实我们只加了100块钱，
1: 对呀、
0: 399，对吧？
1: 24根
0: 单根算下来只需要16块钱， 这个真划算。我就说了，叔叔一天抽一包烟的一个价格，你可能好一点的烟二三十块钱，还一天一包呢。
1: 我们一天一根有机人参才16块钱，
0: 哎，
1: 真
0: 是
1: 还有个超级大的
0: 礼盒、哎、
1: 送人真的太体面了，朋友们、嗯、这几百块钱你买个车厘子礼盒都费劲吧。但是我们今天是有机人参礼盒、
0: 哦、对，
1: 深奥生的品牌有机标在这边，然后就是您两边拎起来，哇，长白山的自然原生态的有机人参、嗯、是不是送出了几千块的面子啊、哎、
0: 还真是啊，
1: 今天才花多少钱，16块钱一根。哎，
0: 你过年过节到人家去家里头去拿个那种有机的什么水果礼盒、嗯、
1: 可能
0: 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嗯、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两盒装饰在热销当中，02151119900。
2: 它是主五脏子气不足，
1: 嗯，
2: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2: 嗯，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
1: 嗯，
2: 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
1: 嗯，
2: 功能低下的人，
1: 都
2: 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1: 啊。
3: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
1: 嗯，
3: 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1: 嗯，
3: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1: 哎，
3: 对不对？
1: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参到底有多好？
4: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有机人参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两盒的话，一根算下来16块钱左右，24根，而且又是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因为呢，其实就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到秋冬进补的时候，参类的产品在东方购物卖的特别的好，
1: 特别特别的好。大家都知道人参好，但是人参有一个缺点就是特别的贵哈，所以每次买之前你可能得掂量掂量。那我可能一次买个一根，一次买个两根，我想成系统的吃好像特别特别的难，但是今天深奥生给大家带来的有机人参，因为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人家也是真的特别的卷，就是把价格已经卷到他们自己的底线了，
0: 对，是
1: 16块钱左右一根，不是您在外面随便买到的什么原参呐、啊、或者其他的，我们是有机的人参，
0: 有机的人参，
1: 有机的人参，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种植基地啊，它是绝不允许使用化学合成农药的啊，禁止使用化学合成农药，确保人参的自然生长和纯净性，而且不能用合成肥料，采用的是有机肥料农家肥，以保持土壤的生态平衡。另外我们要遵循自然的生长周期，不是说让它马上长得很胖大，然后马上好像那个猪马上出栏的感觉，
0: 对，
1: 一定是遵循自然生长周期，我们有5-6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生长时间，4-5年5-6年左右，不使用任何的生长激素，必须足龄自然成熟才能有一个特别好的营养累积。
0: 哎，是，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吃任何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有机的好嘛，
1: 对，
0: 有机的贵，但是咱们今天呢做到高贵不贵的同时，来观众看了礼盒包装，
1: 是
0: 我当时特别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包装，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你拿开送人的时候，你看我把它打开，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盒的包装，
1: 是
0: 这个也好，人吃的时候吃一根拆一根，对吧，不是整个全部都集中在里边，而且 呢，像上海天气容易发霉受潮的，它里边啊全部都给您包装好了。
1: 对的，
0: 这个呢，这一盒里头呢，咱们总共是12根带给大家，而且呢，您看到了有机码在咱们的盒身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
1: 是
0: 既有有机的这个认证，同时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有机码追根溯源，你刮开涂层扫二维码可以直接查真伪的。
1: 没错，我们这边也有有机的原件给大家来看的哈，哎，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这个企业在这边，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公司，而且我们整个的产品名称都在这边告诉到您，我们今天的甘至人参是有机的产品，就说明它的生长环境非常的纯净。另外能够把有机码打在盒身上，它在加工的过程中以及包装的过程中都是要达到有机的标识才能贴上这个标的，并不是说原材料有机而且直接成品就是有机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前一段时间呢，我记得去年啊，我跟我婆婆去到长白山那边东北去旅游的时候，当时还带回来，带回来以后我说便宜吗？他说哎呦也不便宜的。我关键我今天做直播的时候他们说多少钱，我一说完这个价格，他说比我从东北带回来的
1: 还
0: 划算
1: 呀。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人参是什么的，就是咱们人杰地岭那个地方啊，长白山脉这块，
1: 对，
0: 地处北纬41度、东经126度地带，适合享有边条人参生长的空气、土壤、水质的独天得厚的自然生态环境。所以出产的人参呢，品系纯正，
1: 对，
0: 品质优良。
1: 对，
0: 我们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还有一个是啥？
1: 非遗
0: 的
1: 技
0: 艺。
1: 对的，我们的这个非遗技艺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叫做吉林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人参要经过两导制，就是它不是5-6年左右吗？4-5年左右吗？它在2年左右的时候，它要移栽一次，就是让它更可就是大。就是更大的去吸收土地里的营养嘛，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参可能长过之后这土地就寸草不生了，它就没有什么营养了，所以我们要把它挑出特别好的修根修行，再移栽到另外一块更有营养的土地上面，让它更加的好吸收营养，所以能够精细的保留人参的营养价值。所以质地坚实，体长形美，气味甘而微苦，就是微苦回甘，有人参那个独特的非常完整的味道。那么你说我经过两导制之后哈，我是不是真的就变得更有营养？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也有检验报告给大家好好的来看一下它的人参皂苷含量。
0: 对，
1: 人参皂苷就是我们最通俗的说这个人参好不好，我的核心成分，我想要的东西就用人参皂苷来体现，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3，我们能有0.74，真的很厉害。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反复强调了，电话线现在已经爆线了，很多顾客都不敢相信有这么划算。而且呢，我们现场啊，刚才呢，你看有熬煮的鸡汤里头可以放点参，对吧？您看看这锅鸡汤出锅的时候，那营养价值，对吧？
1: 了不得啊！
0: 哎，亲朋好友最近要是来家里头，包括还有我们的孩子，最近期末考试的时候，是不是要给他有一点营养，要补充一些？
1: 16块钱，您看这个仙风道骨，这个像仙女儿一样的，这个好像要幻化人形的感觉啊！
0: 对啊，
1: 衣袂飘飘的感觉，我的天哪，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就跟我们传说里面那个人参娃娃特别特别的像。
0: 是，
1: 人参皂苷含量又这么高，又帮您的这个汤啊增光添彩。
0: 对，
1: 你普通的乌鸡汤，你感觉平平无奇，放上了人参之后。哇，那感觉好像是几百块钱一锅，哎，所以年夜饭上面您在汤上面就直接放一根人参啊。
0: 对，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你想16块钱一根啊，咱平时老百姓能吃不起吗？我一
1: 就是
0: 吃一根，我吃两根
1: 又怎么样？
0: 又怎么样？对不对？
1: 30几块钱，
0: 天天泡茶，咱有时候手脚容易冰凉的，气血不是很好的一些女性，对吧？然后呢，包括年轻的女性，每个月来那个月事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哎呦，我觉得不舒服。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气血双虚。那我们今天来个气。血双补饮啊，
0: 对不对？
1: 人参大补元气，然后红枣是补血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气血双补，而且微苦回甘，
0: 对，
1: 香香甜甜，非常好吃。
0: 包括还有是啥？你看烧我们的这个牛肉的时候，
1: 我的天哪！
0: 哎，我刚才跟大家说啊，我说我们的演播室里头啊，喷香扑鼻，
1: 喷香扑鼻。
0: 咱平时烧牛肉，你不可能放生吧？来，是不是最近，比如说家里边的儿子？女儿女婿都工作特别特别的累，哎，
1: 年前冲刺业绩，对吧？哎，
0: 有时候熬夜加班的，精力不济的，
1: 是的，
0: 腰膝酸软的，
1: 吃点人参大补元气啊，
0: 是不是？你看看。 咱就说了，各种吃法都有，包括还有老爷叔喜欢喝酒的。
1: 对，
0: 平时阿姨会说你，哎呦，你看你那个酒，白酒要喝的，
1: 就是，
0: 对吧？
1: 人参酒
0: 里头，
1: 对，
0: 人参酒
1: 里来，
0: 还真是
1: 哈。
0: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爆满了。我们今天还有礼盒、礼袋包装给到大家，因为要快过年了。我就刚才还跟这个傅舟我们俩在说，我说，哎呦，这个送礼啊，绝对人家喜欢。
1: 谁能想到您今天送礼花了300多块钱呀？
0: 对，
1: 我感觉有机人参、长白山这几个字一出来，它应该是四位数的礼物啊。
0: 300多，咱今天不是一盒，300多，今天是两盒带给大家。你想想看，两盒24根带回去。
1: 是
0: 一根算下来只需要16块钱左右。我们刚才开玩笑说啊，我们说啊，这跟有时候进去超市拿瓶这个饮料、矿泉水的感觉一样，果汁的感觉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但是营养大不相同。
0: 哎，那大不相同啊，
1: 价值感完全不一样。
0: 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全线告急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5: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啊，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它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6: 参到底有多好？
4: 这个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包线了，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不相信，说，哟，人参能卖到这个价格，确实啊。咱们生旺生今天呢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带给大家的都是长白山的有机人参。
1: 有机，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最近大家也听到很多新闻，你可能买点农产品，然后上面有点什么污染，你也不知道，对吧？所以有机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有机就是禁止使用化学合成农药，所以我们要确保人参的自然生长和纯净性。另外也不能用合成肥料，只能用很天然的农家肥，而且它不能用激素，它必须得是人参。自然生长，不能用激素把它吹大吹熟，它能长到这么大这么漂亮，完全是因为它足龄了。
0: 关键呢，很多顾客会说，我适合吃人参吗？人参不是一般说都特别燥吗？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尤其是最近呢，天气的起伏变化比较多，然后呢，再加上老年观众朋友们啊，或者说呢，经常熬夜加班的人群，你都会觉得说特别的疲劳，对吧？然后呢，气特别的虚，有时候精神特别的差，对吧？而且还有一类人群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最近呢，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女性生完孩子，
1: 对，
0: 要恢复气血的，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可能动了大刀了，对吧？咱身体急需要恢复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差不多是啥呢？除了咱们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之外，还有14周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那你想想看，现在初中生，比如说到了16、17的，
1: 对，
0: 包括高中生，对吧？今年要中考、高考的一些学生朋友的话，那这个压力比较大，你还是也要给他补一补。
1: 真的是，大家都知道养生就是养气血嘛，人参就是补气血的，而且主补五脏。你看很多东西它就是针对你的胃啊，针对你的肺啊，但是人参主补五脏，所以它叫做百草之王，而且安精神、定魂魄、开心意志还明目，其实对你的眼睛也非常好，对肺也非常好，对脾也特别特别棒。
0: 那真好，对吧？所以呢，咱们吃一样要补好多样，而且关键是啥？这个价格我觉得特别合理。有时候咱们说到人参的时候，大几千、大几万，我相信呢，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说，哎呦，那我消费不起。但咱们今天你看到了一盒装里边啊，咱们一共有12根，299块钱。但如果两盒装，其实更划算，只加了100块钱，399块钱，咱两盒带回去，对吧？一共你就省了199块钱，而且单根算下来的话，如果是大组合构成，只有16块钱左右。
1: 但是我们今天16块钱买到的是有机产品，我们的每根人参16块钱一根，没错，但是全部都是有机产品，而且人参皂苷真的非常的高。你说16块钱我已经不追求人参皂苷了，看起来像个人参，我点缀点缀菜品就可以，但是我们人参皂苷居然这么高，不得少于0.3，这就合格了，我们能直接做到0.74，因为我们是有机产品，因为我们是自然生长，而且啊，我们这边做了那些就是农残呐、重金属的全检，全部都是符合规定，我就
0: 对
1: 拿不了那么多哈，但是
0: 你看好多页来，我们一共好像是47项，我记得
1: 非常多，
0: 对吧？
1: 起码全部都是符合规定。
0: 对，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几乎咱们检测报告像这些页上，你看全是未检出，对吧？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长在土里头的东西，大家一定吃到嘴里，我是为了滋补身体，
1: 对的，
0: 对吧？我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了，咱们这个礼盒包装特别的好，我觉得送人都很棒的啊。这一个礼盒算下来，大组合构成才100多块钱，
1: 是。
0: 然后呢，打开之后您看看，它都是一盒一盒的这个小的独立的包装，对吧？这个呢就特别的好，而且呢，您看啊，它今天采用到的是啥？非遗的一个技艺，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根参呢，它都长得都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对吧？品相都不错，
1: 很漂亮，个个都是仙风道骨，对吧？不是那种看起来很那个就是虚胖的那种感觉哈，都是精瘦精瘦的，但是你看它的那个年头已经够长了，所以它身上的那种好像那种
0: 纹理
1: 啊、纹理啊，就是非常非常到位，另外都很像人形，所以你放在菜里面真的是很能增光添彩。
0: 关键有机的认证，咱不是空口说的，有机证书看了，同时呢，我们的盒身当中啊，咱们也上面有这个有机的产品的认证，
1: 对，
0: 包括还有这个二维码、追根溯源、扫码刮开涂层，咱们查真伪全部都有。转到盒身背面的信息呢，我再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因为很多顾客也在问啊，它是哪里的参，介绍的清清楚楚，咱们非遗的技艺也介绍的很清楚，
1: 对的，
0: 对吧？你看人家说的这个梁导制，包括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就是人参，
1: 竹林参，
0: 净含量50克， 咱的产地吉林省白山市啊，
1: 对，
0: 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24个月呢。嗯，咱们通风处、阴凉处密封保存其实就可以了。
1: 是的，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大礼盒、大礼袋儿。
0: 对，
1: 你看那个过年的时候到亲戚朋友家拎上这样的一盒，是不是送出了四位数的感觉？
0: 还真是，
1: 但是你才花了100多一盒，
0: 100多一盒，
1: 我看都想300多一盒也很划算，结果是100多一盒，
0: 对吧？100多一盒里头还有12根参呢，所以您自己想想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非常的足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咱们呢，要么按1号键，要么呢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真到底有多好？
3: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因为今天很多顾客也是从新闻频道引流过来的。我们今天呢，第一次带给大家来自申奥生的有机人参，很多顾客会说，哎呦，哪能嘎便宜啊？
1: 真的，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有机人参居然卷到了16块钱左右一根。
0: 对，
1: 你说根本就跟有机无关的，或者是根本做不到我们今天这么足龄的，或者不是长白山的人参，可能也不止这个价格。
0: 对，
1: 但是申奥生因为来东方购物就是刚刚来嘛，那肯定是要拿出自己最大的力度，
0: 对，
1: 把自己卷到最卷，给大家就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底线，就是这样了。也许下一档节目就是第二次节目，你是看不到这个价格的。
0: 对，是。
1: 而且年前大家可能有送礼需求，就是希望一炮打响，让大家记住我们的品牌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我当时呢，真的是我家里面公公婆婆去到东北那边玩玩，然后自己带回来的人参，一看还不是有机的，
1: 是
0: 对吧？然后人家当时买回来的时候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一根，说还不错，对吧？但是我今天拿回去以后呢，人家一看说，哎呦，确实好，都没想到这个价格，对吧？
1: 对，
0: 咱们过年的餐桌上，你说炖个汤品里头放个人参，哪怕还没到过年，咱说了现在是腊八过了，天天都是年嘛，每天要滋补一些，喝个参茶呀，炖个汤呀，泡个酒啊，我觉得今天都不错，
1: 特别特别棒。而且16块钱，可能你平时买一份菜都不止这个价格，但是你想，你炖一个乌鸡汤，可能乌鸡你就买了70-100块钱，我们今天加一个16块钱的人参，它的这个卖相，它的这个味道以及它的营养和档次完全上去了，所以我觉得您的年夜饭餐桌上哈，汤品里面一定要加上这根人参，
0: 还真是啊。包括我最近呢已经开始准备给各种长辈的一些礼物里边，我都已经把它加进去了，因为一个礼盒算下来才100多块钱。
1: 我的天哪，100多你买一盒水果都买不着。哎，
0: 人家最近那个进口的车厘子大面上的时候，你看看多少钱一盒，300-400的一盒都有的，稍微品相好一点，我不如送人家有机人参。
1: 没错，老年人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很多的那个老年人都知道啊，像我们中国人参，它好的产地就是在长白山。
0: 对，
1: 你说西洋参，咱们就是美国产地好，但是只有我们长白山产的中国人参，那是全世界顶呱呱的，因为水土就在这儿嘛。
0: 所以啊，2盒24根装的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啊，且买且珍惜，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4: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不脏脾、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说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之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死。
5: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生一直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嗯，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嗯，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哎，对不对？
2: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很多叔叔还有点着急了，因为咱们两盒装的备货现在只剩最后的10组左右了啊，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抓紧，因为今天还是那句话，就是好产品，价格又便宜，
1: 对，
0: 对吧？
1: 是的，刚才我们也听到专家说了啊，人参还能补阴，所以不像我们大家想的，人参是不是特别的上火？这个说人参上火，可能是那种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有一些用肥料催出来的呀，或者用激素激出来的呀，它其实本身的年龄达不到，所以它的还很燥，它的火力还非常非常的猛，但是没有那份年龄和营养把它给克制住。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是足龄参了，而且我们是有机人参，又纯净。又足够达到了营养累积，所以刚才专家也说了，它甚至能滋阴哦，不仅是养阳，所以根本就不上火。所以老年人你也可以来吃人参，不用担心上火的一个问题。关键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大家会担心重金属和农残，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情况出现，有些买的网上的农产品你就会非常担心啊，看到有一些新闻。但是今天我们是有机人参，所以首先哈，我们有有机标，说明它的原材料就是有机。另外，有机标贴在我们盒身上，说明它在加工过程中以及它的包装过程中都要遵循有机的标准，所以才能把这个有机标贴在我们的盒身上。另外，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要确保人参的自然生长和纯净性，就连肥料都不能用其他的合成肥料，一定要用有机肥料。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不要光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头啊，你别想说哎呦我过两天再看看，人家生药生不一定过两天再来，人家年前的话能不能有直播我们现在也未可知，因为对吧，因为人家今天是第一次合作，所以说了赶在快过年，刚好今天又是腊八，人家不是有民间有句话，我们叫做腊八过了都是年嘛，天天都是年嘛，
1: 是，
0: 所以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咱们吉林省的有机人参啊，约一根下来16.6元，两盒装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今天我们还专门配备了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像这个盒子呢，我们刚才说了有机标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这儿有机人参这么大的字儿，还有有机的标志，包括我们说到了二维码查询真伪，对不对？因为这个上面呢，你一扫码您就知道了嘛，对吧？
1: 对，
0: 我们也是这个没有办法作假的。你想想看，现在有机的蔬菜水果价格都还蛮贵的了，
1: 没错没错，
0: 咱这一根参算下来才是16元左右，
1: 16元，哇！
0: 我打开让观众来看一下啊，
1: 哎呦好漂亮，
0: 哎很漂亮，
1: 这个、很体面，
0: 对吧？
1: 送出去真的是那种四位数的感觉哦。
0: 里边啊，它全是一小盒一小盒的，
1: 对，
0: 每一个呢它全是独立的包装，
1: 是，
0: 对吧？然后呢，我们拿到手之后呢，来，副主帮我拿一下啊，你看，咱们都是一根。哎，然后呢？你看，我要每次吃的时候呢，我就拿出一根来就可以了。你看，咱这个呢，几乎都是抽真空的一个包装，
1: 漂亮、啊，
0: 对吧？
1: 我真的是仙气飘飘，对吧？上面的炉头很完整，然后你看它的身体，因为它是足龄参，所以它身体的那些纹理呀、那些板结呀，包括到下面那些根须，非常完整，而且非常灵动，有灵气的感觉。哎，感觉它下一秒就要幻化成人形了。
0: 还真是哈、我摸起来的时候非常的扎实。所以呢，你看啊，咱们现场其实做了很多的菜品，这一个里头好像还装了两根，
1: 对
0: 吧？对啊，然后咱们一共是12根这一盒里头。
1: 是，
0: 你看像比如说家里面现在炖汤炖的比较多吧、
1: 哎，
0: 这两天天气是不是特别的冷？
1: 是，
0: 鸽子汤、排骨汤、鸡汤，对吧？
1: 这冬天喝一碗这个汤，你会觉得特别特别暖和。但是光喝汤你是暖和，加了参以后它才叫滋补，这个才叫人参鸽子汤。
0: 对，
1: 这个人参不仅能大补元气哈，让您这个鸽子尝起来更美味，它还能滋补您的脾胃。对，让您那个脾胃补齐了之后更好吸收其他各种营养。
0: 你就说啊，我每天我嫌麻烦，我不煲汤、养生壶总有吧，
1: 是，
0: 咱天天泡一根人参喝。你说现在小年轻一天一杯咖啡，人家两杯咖啡下肚了，50-60元没了，
1: 对，
0: 对吧？我这一杯这个参茶，就包括还有儿子女儿上班的时候，人家不是都有那个大的保温壶吗？
1: 对，
0: 你就给它泡着呀，让它喝这个多好，对吧？
1: 是啊，哎，吃完了以后就喝完了以后还要把这个生给吃下去哈，哎，因为真的非常滋补，居然才花16块钱一根。
0: 是，包括做饭的时候，各种什么牛肉呀、羊肉呀，咱们最近不是说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有手脚冰凉啊，你看里面放一根参，对吧？哎，咱既有那个参味儿，然后又提升了肉质的那个香味
1: 口感，哎，关键是营养真的是不得了，所以有些老年人可能就是刚刚身体比较就是
0: 虚
1: 的时候，哎，吃点人参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一盒装的价格呢，今天是299块钱，两盒装其实是只贵了100块钱。
1: 对，
0: 我两盒带回去，都有礼盒礼袋包装，这个送人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1: 真是，
0: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咱也不需要跑到长白山那么远的地方
1: 了。没错没错，
0: 对吧？
1: 在东方购物买，其实比你去原产地要划算很多，因为原产地大家是做这个生意的，那水还挺深的。
0: 哎，
1: 在东方购物是我们来挑剔这些供应商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的人参每盒合下来才100多块钱。
0: 嗯，
1: 您花300多送两户人家，每家你才送100多，但是送出这个礼盒感觉是千元礼盒的感觉。
0: 哎，还真是啊，觉得人家掂量掂量，好像总归觉得价值不菲，
1: 是是是。
0: 所以啊，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请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是属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0: 嗯，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脏七伤，虚损瘦弱。嗯，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嗯，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2: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他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两盒装的背后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其实吃参大家都知道有讲究的，
1: 对的，对吧？是的，吃人参大家都知道一定要足灵啊，因为足灵才能把它那个火气给克制下去，同时它的营养累积到了一定的峰值的地方，才能让您吸收更好的营养。我们今天首先是有机人参，它是很纯净的，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说实在的，有时候在那个旷野里面，是不是有重金属，是不是有农残，你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是在长白山这么好的一个黑土地里长出来，火山土壤里长出来的，所以第一它很纯净，能拿到有机标；第二它的人参皂苷非常丰富，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3啊，我们直接能做到0.74。其实啊，就跟吃石斛，我看的是多糖的量一样，吃人参。说到底，我就是为了这点人参皂苷，人参皂苷含量高，那我性价比就高。
0: 哎，而且我还想到啥，傅总，有时候呢，咱们经常现在在市面上有见那种粉状的人参粉，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断参，就跟你买断的虫草是一样的。哎，有时候呢，因为什么呢？叔叔阿姨觉得贵啊，我买不起，我买一点这种断的，比如说只有炉头的或者是参须的部分。但是大家都知道，要吃人参其实是吃整根的，
1: 因为每个地方，比如说炉头，比如说主根，比如说那个下面的那个。它其实都有不同的皂苷成分，皂苷其实有很多种哈，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吃就吃全身，就炉头一部分，然后身体一部分，须子一部分，把它掺和一起吃，这样你吃到的营养是比较全面的。还有一点，如果你能吃整颗水果，你会去买果切吗？
0: 不会。
1: 对，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断的，它是上半截发霉了，还是上半截长得有点畸形，还是怎么样，所以把上半截给截取掉，把下半截卖给你。
0: 对，
1: 那如果只是断的也还好，但说实在的，断了以后呢，中间的断面是很容易滋生细菌的，有些不好的东西容易从那边爬进去，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表皮了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宁可多花钱买整根人参，我能知道它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
0: 是，但关键今天没多花钱，
1: 没多花钱，
0: 一整根才是16块钱左右啊，叔叔阿姨。
1: 在外面断参都比这个贵得多得多，
0: 哎，
1: 甚至人家拿须须给你打的粉都比我们今天买的贵，
0: 还真是哈。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很多叔叔阿姨啊，直接是2套2套在买，人家买的是啥2盒装，也就是一共到手4盒，4盒的话。人家送几家人的礼，一盒算下来100多块钱。
1: 哇，现在100多能买到什么礼盒呀？你买一个没有牌子的红酒礼盒也不值
0: 啊，不值。
1: 你买个水果礼盒也不值。
0: 好一点的车厘子，你看进口的2斤重多少钱，对吧？
1: 你再买个，我想想啊，巧克力礼盒更不值了。
0: 人家巧克力有些老年叔叔的阿姨人家不敢吃，要控糖嘛，对吧？
1: 所以这真的是送礼佳品，花钱少，面子大，价值高啊。
0: 所以啊，2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谢谢观众朋友啊！我们虽然是马上快十点的时间了，也最后的五分多钟。叔叔阿姨要买的话，我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因为两盒装是啥呢？就是今天既有礼盒又有礼袋，然后单盒算下来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
0: 我们刚才就算了一下，你看，但凡你最近去超市里头你逛过，车厘子那个礼盒299、399的，人家就有些人说，哎呦，我吃不了嘛，我控糖，对吧？但是今天这个人参礼盒，你看看，既有礼袋，有机的人参，有机标。有二维码的追溯，咱现在不都说了吗？吃个蔬菜水果，你都要认个有机的。
1: 人
0: 家人参
1: 更是，同样是处理出来的东西，更要看有机。哎、毕竟你要养身体啊，
0: 对吧？长白山的有机的人参，这个好不好？对不对？嗯，自然原本的，包括你看人家在这儿写的是啥？甄选5年的边条参。
1: 对，
0: 咱们的人参的总皂苷大于等于2.0%，包括我们的配整个的这个包装啊，都特别讲究。你看到了吗？我随便给你拿一盒出来啊。这个里头呢，它全部都是一盒一盒的这个独立的，里边是装了2根装啊。我给大家最后再看一下哈。这个呢，每次呢，你看我们打开里头有2根哈。来看看，
1: 都是全虚全影儿、哎，就是整根的，从颅头到身体到下面的须子，一点儿都不少您。
0: 所以你每次吃的时候，咱不要截取一点儿。你平时嫌贵，你看哟，吃小咪咪一点儿。咱今天的颅头、身、须，咱们一根全部都煮进去，对吧？你说有时候呢，你说、哦、我煲汤也行，宽汤久煮，咱们泡个人参茶。包括叔叔喜欢喝那个喝酒的白酒里头，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外公那时候啊，哎呦，一大缸一大坛子那个白酒。但是呢，
1: 你会觉得哇，好高档，好神秘啊！
0: 哎、那时候他很注重养生的，他就要买那个人参好的一根放在那儿，他一个冬天哎，天天喝小喝小。

0: 嘴里的，咱们是为了滋补身体的，
1: 是
0: 有这么多项的检测，今天性价比又这么高，对吧？咱们一根算下来16.6，这个您还心疼啥呢？
1: 就是啊，16.6，您买到的是有机，买到的是人参皂苷含量高，买到的是这些东西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咱们的2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两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的一两组了啊！现在伤残人数还是非常的多，今天晚上可能天气也特别的冷。
1: 是，
0: 舒山爱这时候是不是觉得，哎呦，手脚冰凉，钻在被窝里头都觉得冷的不行，
1: 对，
0: 对吧？身体最近虚不虚？
1: 可能气血两虚，养生就是养气血，所以为什么人参叫做百草之王？因为它大补元气。嗯，很多朋友说光补气就可以吗？气为血之帅，如果你的气不足，你的血也会血虚，所以补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因为我们是足灵参，所以不上火，而且它两次移栽哦，也经过了修剪，它的身形非常漂亮的同时，因为有凉导致吸收了更多更多的营养，今天人参皂苷含量还非常的高。
0: 是的啊，所以呢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呢这个两盒装仅剩最后一组了，手快有手慢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

0: 布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0: 是的，
1: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0: 是的，
1: 包括我这个眼镜，我这个眼镜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0: 对的，
1: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0: 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1: 啊，对，
0: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哎，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哦，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1: 对，
0: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1: 对，
0: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1: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啊，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啊，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0: 对。
1: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棚。盆规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啊，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0: 中药材类的，
1: 哎，包括陈皮，我们有有机酸，
0: 是
1: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0: 这个部分都是钛，
1: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0: 是
1: 您放放心心的炖煮，
0: 是的，
1: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0: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1: 对呀，我们说。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
0: 买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1: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视觉非常清晰，
0: 对，
1: 关键下面是钛，
0: 对的，
1: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0: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呢，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1: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0: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
1: 对，
0: 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1: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啊，
0: 哦，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1: 对，
0: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10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1: 对，
0: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1: 而且您
0: 800瓦的一个火力，
1: 没错，
0: 最大火力。
1: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容器的话，哎，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0: 是的，
1: 哎，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费，就很省事儿。
0: 1.8升啊，现在炖的是这个啥？
1: 香不香？
0: 好香
1: 啊！
0: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1: 哎，对的，
0: 对吧，邱老师？你可以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10几袋的这个红枣，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桂圆、
1: 红枣
0: 枸杞，哎，
1: 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人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0: 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1: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0: 昨天你没来，我看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

0: 是吧？哎呀，
1: 好像要补起来了。
0: 对，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酚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一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糊，
1: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0: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1: 对，因为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0: 是
1: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0: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干扰类的物质。
1: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0: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糊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
1: 泡出来。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太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0: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4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1: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0: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了，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
1: 的
0: 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1: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1: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0: 对，
1: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0: 对，
1: 没有用到钛的，没有
0: 啊，
1: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0: 今天只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1: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说，哎呀，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嗯，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糊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您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您得把肽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哎，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你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1: 对
0: 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对的，
1: 因为它都有时间定时
0: 的，哎，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时间，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扑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是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也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是的，
0: 玻璃的和钛的清洗也方便
1: 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是我们说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核。哦，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了之后，那个核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这里面那个核啊，
1: 对，这个核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 就是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0: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哎，
0: 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1: 啊。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有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0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古又地位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只物用了最多了，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了。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克，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的，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乖的，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倒要扑出来，想不到倒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啊，接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根本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这个乐师过了之后，
1: 哎呀，跟大家说，
0: 生的，
1: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生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0: 老红糖，
1: 老红糖，
0: 红枣，
1: 红枣，
0: 然后生姜，生姜，哎，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啊？
0: 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是的，
0: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的，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只降100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神壶299，你闭眼珠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399，哎，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是的，嘉士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哦，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慢慢渗透出来，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
0: 对，
1: 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烧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很高，你不能
1: 很高
0: 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
0: 好。你去烧好了，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带回去。
0: 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
1: 哎呀，那我那杯子
0: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让给观
1: 众。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太宝养生壶了。
0: 嗯，
1: 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
0: 嗯。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两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1: 阿拉厨房隔离搿种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勿管烧啥个食材，伊勿发生任何关系。
0: 跑出来的对伐？就要浪费交关。跑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跑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对吧？毕竟没搿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过得个子嘎地里屋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
0: 不考虑买了，
1: 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的，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了，
1: 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对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这是一件事的那个操作，一键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0: 很方便的呀，
1: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石斛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
0: 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
1: 度，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炖银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两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
0: 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0: 因为如果你是用这样子，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
1: 对，所以你想这个西洋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
1: 因为西洋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0: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1: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0: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是好东西啊。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这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两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泰壶带来的，
0: 这靠泡还真泡不出。
1: 对，
0: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以来土钢屋
1: 的，对的，
0: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为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泰杯买好了呀，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1: 是的，那个
0: 富硒
1: 的那个菊花，
0: 你还真不能瞎泡。
1: 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0: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1: 不要破坏它。
0: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1: 对，
0: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1: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0: 对，
1: 就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
0: 怎么说，
1: 就脸色特别的暗沉，眼圈这一块是黑黑的，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那么这个就要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还是生活当中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台杯的， 我自从做过太妃之后，我家里现在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0: 勺子都是啦，
1: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0: 筷子也是
1: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对吧？
0: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哎，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1: 是的，
0: 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1: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0: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要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泰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1: 对，
0: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们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1: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0: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包括老两口，
1: 养生食材，不能说中药材。
0: 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到这些，
1: 包括石斛、
0: 红枣，红枣倒是小朋友能喝的。
1: 对，我们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太壶，
0: 是的，
1: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0: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9000。

0: 后四组的备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太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钛。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钛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钛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的银耳，您看，
0: 银耳你别看
1: 是不是很稠啊？
0: 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对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了。
1: 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的，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要软糯的，很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
0: 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明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1: 然后炉子上你要一直看着，烦不烦？我们今天你看汤水煮吧。然后不但汤水煮，而且很黏黏稠稠的那感觉。
0: 一定要把那个胶质炖出来。
1: 对，而且到了冬季哦，因为大家干的比较厉害，燥的比较厉害，银耳汤是很好的。
0: 对，
1: 我们植物玻尿酸，对吧？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0: 红枣，
1: 这就是我们养生的秘诀。
0: 它能够在里面加点西洋参、
1: 所以不用麻烦。我们今天因为有的各种各样模式的调节，你只要把食材放进去，水放进去，一键按好以后就完成了。
0: 对的，
1: 到时候你只要享受
0: 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上面都给你写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的一个预约，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800瓦的一个大火力，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你想之前卖到1000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钛。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0: 太合适了，你买个钛保温杯你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家人都能够喝。
1: 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两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一年四季的养生的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壶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0: 是的，
1: 都可以。
0: 花钱地方太多了。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壶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壶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壶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就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壶，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钛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是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钛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钛锅、钛壶、钛杯、钛的筷子、钛的碗。都是钛的，
0: 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钛的，
1: 而且我出门
0: 弄拿妈妈拉嘎出年糕，我告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
0: 多好。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阿拉奶奶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高又地板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3: 阿拉厨房间里搿只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塞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怪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啊！
2: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进去摇一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今天啊，虽然阴雨绵绵，但是大家明显感觉到天气真的暖和了。今天的气温又是30度呢，马上我们要迎来五一小长假，等等等等的，春天真的来了啊、要换上轻便的春装来迎接这个美好的春日了。那穿什么裤装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没有一条好的裤子，好像这个夏天的裤子都已经不太好看了，或者是已经走样了，变形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男性朋友、女性朋友都带来一个非常适合这个春日穿着的裤装，既舒服，然后又特别的有版型，更重要的是今天性价比特别高，可能是您在外面连一条裤子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男款女款都让大家带回去3条，而且3条都是不重样的、不同颜色的啊。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大刚老师你好。
2: 哎，葛阳好，观众朋友好。那这个季节呢，好多人呢、说要出去旅游啊，包括在家里面啊，包括出去啊逛逛街啊，或者出去走一走、兜一兜啊，你会发觉啊，可能你的裤子啊，就像刚才耿瑶说的，可能已经旧了呀，可能已经影响到你整个穿着了。今天你放心啊，我们今天男士我们带来3款啊，3个全部都可以带回家的。
1: 是的，
2: 高腰的宽松的休闲裤，想穿哪一条随便替换都可以解决。
1: 直接先让大家来看裤子好不好？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3条，女款是3个不同的颜色。从葛瑶身上的这一条啊，它是一个以咖啡色为主的主色调，以及我旁边的这个带一点点绿色的感觉，还有一条呢，它更像是一个蓝黑色。3条全部都是经典的英伦小格子的一个风格，然后3条全部像我们产品名称一样。都是高腰弹力的宽橡筋，并且给您完美的修饰腿型，而且这个季节穿的裤子一定不要太长，我们有点类似一个小9分裤的感觉。来，从头到脚给大家看看啊，从上面开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裤子它是有弹性力度的，而且它不是单一弹，它是一个四面弹，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四面弹的，所以这条裤子上身之后，第一个感觉你是很舒服，你不管你是弯腰蹲下呀、踢腿呀、跑跳运动啊，非常的有富裕空间。再来就是整个腰部的地方，正常葛瑶的腰在这儿啊，但今天我们是加高了这个高，做的一个高腰的处理，而且你看它的腰头不再是以往那种纽扣式的，哎，会帮着您束缚着您。阿姨妈妈嘛，咱们腹部难免是有些丰满的，就像葛瑶刚刚生完宝宝，肚子上都是赘肉，但是穿上这条裤子啊，它完全不勒。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今天全部是弹力，超宽橡筋，而且整个的弹性力度很大。但是它可以紧紧地护住咱们的腰，护住咱们的小肚子，护住咱们的这个臀，让它这个包裹性很好的同时，完全不会勒，很有富裕空间，对不对？然后你看，葛瑶说了，我刚刚生完宝宝，这个肚子上还有接近20斤肉还没减下去呢。但你看，今天我们整个的腹部啊，它是一个垂坠感很强的这种即视感，所以这个腹部也是很好的给大家抚平的。再来就是很多阿姨妈妈说，哎，我是苹果型、梨形身材，梨形身材胯会比较宽，你看胯宽咱也不怕，咱们今天都有富裕空间。随着镜头往下走啊，我们今天做的不是那种直筒裤，我们有一点小小的这种小脚裤的感觉，收脚裤的感觉，上面宽松。我们镜头往下走啊，脚踝的地方，它的这个裤脚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哎，它是有点收的，所以就显得整个人啊特别特别的利索，而且显腿直、显腿长，然后显得人精气神特别好。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面料，观众朋友，这个面料首先第一点啊，这个面料你看咱们不管怎么窝它、用力去褶它， 不会有任何的褶皱，看到了吗？完全没有褶皱。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面料弹性力度，刚刚给您展示了。哪哪都是四面弹的超大弹力，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花纹啊，它不是印上去的，不会有任何的这种什么什么脱胶呀、
2: 起
1: 线
2: 呀、
1: 脱色呀等等的，而且整个的这个布料的厚度也刚刚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料子啊，它是给你做到薄的，而且你看这里看很明显，它有那个透气网孔，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我们知道裤子是可以从现在这个季节一直穿到七月份的，透气网孔使得这条裤子好像会呼吸一样。哪怕你说哎，我比较怕热，对吧？
2: 对对对，
1: 下半身怕热的，没问题。我们这条裤子就是适合春夏季节去穿着的，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晒效果，又能起到很好的透气、吸湿排汗的一个作用啊。这是咱们女款的，女款的三条全部都给到大家，今天只要199块钱，而且今天是女款的新品首发，所以我们今天备货也没有很多的啊。同样男款今天也是三条吗？
2: 对，男款也是三条，平均算一下，大概我估计减去积分、减去自用，大概在63块钱左右一条，太划算了啊！三个，我们其实男裤呢，它主要是分了什么呢？男士一点点的区分在它的纹路上面啊，这个呢叫我们叫什么呢？人字纹啊，人字花纹的，你看上去一点点的，它是不是那种纯色的？它里面有一点点的人字图像，非常的高级。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经典的英伦风的格纹。啊，这种格纹呢，看上去非常的洋气，非常的有一种时尚的感觉，对吧？老克莱的感觉。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身上穿的啊，这个叫回字纹，这个叫回字纹。所以我们今天呢，啊，人字纹、格纹、回字纹三条全部带回家，一条算下大概63块钱左右。
1: 是的。
2: 第一，很舒服，为什么呢？这个裤子穿着你感觉哎，一点不绷，一点不勒，一点束缚都没有。你看这个余量大到，因为很多啊，我们的叔叔们，包括我们的大哥们，你看臀部是比较大的。大腿的地方呢是比较饱满的，那这个地方呢，你看余量很大，不像有的裤子穿在这个紧的慌呀、绷的慌呀。那么还有一点在于什么呢？我们的宽项襟的一个设计，这个宽项襟呢大概它是有三指，而且呢，你看它整个的做法，你看整个把你勒起来就非常舒服，你不会有这种哎脱完裤子折完之后腰头这里啊一折一折一折这个红印子都会出来，它不会，就很舒服，而且腰这个地方余量，你看，靠这余量。这非常之大啊，所以你也不用什么束皮带呀，有一种束缚的感觉，就很轻松。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一点不影响到我的行动。你看，我做一下这样拉伸的这个动作，是吧？起蹲，包括蹲下来，也不会说有的地方你这个蹲不下去，蹲下去你会担心这个地方会不会崩开来。你看我的运动动作非常的自如。有的时候呢，饭后你走一走啊，跑一跑，跳一跳呀，甚至你说我哎，我今天到南京路步行街，哎，我去喝个咖啡啊，跟朋友一起聚聚会啊，逛逛街啊，这条裤子穿着出去有型。配上皮鞋，配上运动鞋，配上休闲鞋，
1: 都很好，
2: 是吧？都非常的好。
1: 是的，
2: 三条。
1: 哎，那我们就先聊聊价格啊。刚刚大高老师说到了，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是199块钱，但是没有结束。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送了6块多的购物积分，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
2: 对，
1: 自动订购再减5元，三条男款或三条女款带回去，今天只要180几块钱。
2: 对，
1: 每一条就60块钱出头。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商品也参与凑单活动的。
2: 对，
1: 你在东方购物买了，比如说鱼油呀、抚媚 Q 十啊等等的，想拿它来凑单。这三条裤子等于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白穿的啊。然后尺码部分我们给您梳理一下好不好？
2: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我们都是有三个尺码的，男士的话呢，根据体重100斤到135斤选择 XL 码，135到160斤两 XL 码，160到180斤的选择三个 XL 码。女款的话呢，同样也是三个尺码，100斤到120斤这个尺段呢选择 L 码，120到140 XL 码，140到160斤两个 XL 码。
1: 是的，
2: 60几块钱一条长裤。酷啊！无论是你是出街也好，是旅游也好，是日常休闲穿着也好，应该讲这个性价比真是无敌了。
1: 更重要的是，东方购物的无忧购物就是让大家看好了，我先买回来，拿回家试穿一下，
2: 对，
1: 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没问题，您不用花一分钱的运费，我们无理由的全额退款退货。所以把自己的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赶紧上身感受一下这样好的裤装吧。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啊！现在男款女款卖的都很火爆。说实话，像现在这个季节，的确是需要一个好的裤装了。
1: 对，
0: 上衣咱们可以穿小外套，选小衬衫，
1: 都可以
0: 都搭配都好。
1: 嗯，
0: 穿个 T 恤衫都没问题。
1: 是，
0: 但是夏装呢，如果您还在穿冬天的裤子，难免有些过于闷热了。
1: 对，
0: 那以前的夏天的裤子拿出来会发现，哎呀，好像有点没型了，或者是裤子这个东西夏天的比较薄，哎，你会发现好像有点透了，
1: 哎，
0: 有点起球了，有点不耐穿了，不耐看了。那今天就是您入手一个好的新裤子的好时候。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裤子要上身的舒适度我们有了，
1: 有
0: 要好看的这种经典程度我们也有了。
1: 对，
0: 不管是男性的这个人字纹呀、回字纹呀，
1: 回字纹呀，
0: 它都是暗纹，
1: 对，
0: 显得就很有深邃、有内敛的感觉，
1: 是
0: 对吧？
1: 对，而且它好搭呀。嗯，你比如说我们

0: 衬衫，
1: 是
0: 配一个小西装，你穿运动裤肯定不行。
1: 对呀、啊，
0: 这条裤子的好处就是它兼具了运动裤的舒适，
1: 嗯，
0: 又有着西装裤的那种正式的感觉，
1: 而且好打理，
0: 哎，好打理，
1: 是吧？洗衣机里一滚啊，轻轻松松拎起来一看，它完全不需要熨烫，
0: 是的，甚至不用去干洗店干洗，
1: 对对对，
0: 对吧？放到洗衣机里洗洗就可以了。那、女性朋友这条裤子，我个人也很喜欢，因为第一啊，格子是永不过时的经典。我们今天女性款的三条裤子全部都是这种经典的格子款，
1: 对，
0: 而且这个格子款很好搭配，
1: 嗯、
0: 你上衣搭个纯色的 T， 搭个小毛衫，
1: 对，
0: 搭个卫衣，搭个运动装、都没问题。甚至你说，哎，我要搭一些小西服，搭一些小衬衫，
1: 可以、
0: 搭一些小香风格的都没问题。格子就是真的是很经典，而且这个格子很显瘦，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也兼具了运动裤的一个舒适度，
1: 对，
0: 所以特别好的一条裤子。来，我们从女款给大家看啊，
1: 嗯，
0: 女款今天三个颜色，以咖色为主，因为格子就是流行咖色，而且今年咖色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流行色。
1: 嗯，
0: 我们今天主要上身的这条叫红咖色，
1: 是。
0: 然后旁边呢还有一条绿咖色，又给您配了一条蓝咖色，不同的咖色搭配了不同的颜色，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然后这条裤子你看，全部是四面弹，
1: 嗯，
0: 哪怕您说，哎，对哦，我大腿很胖，大腿很粗，160斤，
1: 放心放心放心，
0: 没问题，
1: 170斤
0: 的女性朋友，咱们有救了，对不对？一条好的裤子真的完全可以给您藏肥显瘦。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料子，它很透气，很凉快，它不是个加厚款，观众朋友，它就是一个春夏季节穿的，你拿到手你知道了，
1: 正好这个季节穿，
0: 从后面看它都是有透气网孔的，你看，
1: 对，
0: 看到了吗？手指头在里边就是可以看得到的，它有很明显的透气网孔，
1: 所以它穿着不闷呢，
0: 哎，不闷，它会呼吸，能透气，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料子很耐造，我说实话，咱们这个裤子不用那么娇贵，
1: 对了，
0: 不用怕刮了勾了，不像那种麻的丝的，对不对？那么娇贵，咱们这个裤子随便穿，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裤型很好，观众你看上面给您留富裕空间，
1: 对，
0: 腿部开始慢慢慢慢往下收腿收腿。做了一个小脚裤的这种即视感，而且它不是大长裤，不是拖地的。
1: 哎，
0: 妈妈拖地的话，您平常坐个地铁、骑个电瓶车都不方便。咱们今天就是做了一个八分裤、八九分裤的感觉，正好到这个脚后跟、脚踝的这个地方，哎，干净利索，
1: 干净利索。
0: 你底下配个运动鞋，配个板鞋，配个乐福鞋，
1: 对，
0: 或者是配一个像葛瑶这种小尖头鞋呀、圆头鞋、平底鞋都很好看，
1: 而且显得腿细哦。
0: 哎，而且显得腿很长，比例好。为什么？因为你看正常女性的腰身在这里，我们这条裤子特意给大家做到一个加高腰，
1: 是，
0: 对吧？把您的腹部，把您的整个的臀部全部都包裹起来，就显得整个的下半身比例是4-6开或者3-7开，加长了您的整个的腿部的这个线条了，
1: 对，
0: 所以腿一拉长了，整个人精气神又提起来了，对不
1: 对？
0: 这条裤子上身之后，哎呦，真舒服。刚刚一直说，哎，走路呀，跑跳呀，蹲起呀，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性价比之王 啊！
0: 而且哪怕你蹲下去之后，它这个腰部也给你护得好好的，
1: 对对对对，
0: 不会露腰啊等等的。所以这样一条裤子今天合下才60多块钱，
1: 60多块钱
0: 以前咱们女性买个小短裤差不多，
1: 就是、
0: 今天是一长条的大裤子，
1: 要样子有样子
0: 啊，
1: 对吧？要舒适有舒适，对吧？
0: 啊、哎，
1: 这个样样都到位了，
0: 而且弹力宽项襟哦，你不用担心说，哎呦。哎呦，我穿着绷在身上怎么办？
1: 对对对，余量
0: 超级有余量，弹性力度很大，
1: 嗯，
0: 而且上身之后真的很舒适，完全不紧绷，
1: 嗯，
0: 再加上我们今天高腰的设计，
1: 对，
0: 还有个抽绳，你想自己调节一下，哎，也没问题。你说我不喜欢这抽绳，我把这个抽绳取掉扔掉也没问题的啊。三条给到大家，今天每一条核算下来也才60几块钱，关键是搭配衣服绝对是出片的，上身试一下吧，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男款我们今天同样也是三条哦。
1: 对，男款呢，其实三条呢，一个呢，那是我们的人字纹，一个呢是经典的格纹，还有我身上穿的啊这个回形纹。那这三条呢，其实呢我跟你讲都是介于什么呢，其实刚才葛瑶说的特别好，有点介于什么呢，西裤和休闲裤之间，
0: 嗯
1: 啊，这个呢很多人说正装裤子一穿之后，皮鞋一穿，那我今天穿有什么违和感吗？完全没有，对吧？但是呢你正常穿这种西裤啊，它往往呢面料是比较紧的啊，弹力不够大，所以但是你穿着就有点束缚感。但是今天你看一下，我这一点的束缚感都没有，为什么呀？四面弹力，那这边的弹力。所以如果说你的腿啊，大腿腿围比较腰围大一点的，包括这个臀部这个地方大一点的，它一点不勒着你，不绷着你。第二点呢，两边的口袋照样给大家配齐了，所以你的正常的实用性也完全做到了，对吧？第三一点，大家看过去它的垂坠感很好，这种垂坠感就使得男士穿的这个裤子啊，垂坠感一好之后呢，它给你一种非常挺阔的这个感觉，那笔挺，你穿西裤也好，穿皮鞋也好，穿其他的鞋子也好，就很挺。而且呢稍微动一动，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候，哎，比如说你要

0: 稍微办公室稍微动一活动一下呢，这条裤子是能够动得起来的，对吧？你拉伸一下，这种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起蹲你也很方便，
1: 是
0: 这个时候它一点都不勒，对吧？包括你说腰这个地方也给你护得很好，为什么呢？它是一个三指的宽向筋，你这个肚子这个地方也不会有勒痕，对吧？样样都给你考虑到了。那么这条裤子我算下来，我说句实话，也可以上班穿，也可以出去旅游穿，也可以呢运动的时候小区里溜溜弯啊，或者稍微饭后走一走跳一跳都可以的。
1: 是的，
0: 那么这条裤子才63块钱，
1: 是的，
0: 太划算了啊。
1: 所以今天男款女款都是三条，是三条，没有一条是重样的，都给大家不重样。尺码的部分，观众朋友你看啊，在我们的屏幕那边已经出现了尺码，
0: 对，
1: 您就对应到您的体重直接下单就可以。现在我跟我妈妈跟我婆婆都说，买东西，不管是咱们东方购物怎么样，买东西你不要太纠结，
0: 对，
1: 你看好了你就直接下订单买，买回家了有免费试穿，免费试穿，穿完了之后你让全家人都来欣赏欣赏。我婆婆现在就这样的，在东方购物买了东西之后就说，看看怎么样，好看不啦？说说多少钱？63块钱一条这个裤子，
0: 好留着，
1: 行不行？
0: 留下来，
1: 留下来，大家都说好，留下来。不可以没关系的，您一通电话，你没有任何的损失，运费不用您掏，直接给我送回来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现在电视上买衣服啊，你只要看好了，你就先订回家，先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啊，今天咱们的尺码备货并不是很多，男款、女款的大尺码都在火爆热销当中，想要订女款 L 码的，男款2XL码的，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呀、啊！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价格，说199是一条吗？不是的，听清楚，199块钱三条，你不管选男款还是选女款，三条全部给到您，而且三条都不重样，
1: 是
0: 条条不一样。更重要的是，199可能还不是您最终入手价。
1: 哎、
0: 第一，我们有6块钱积分、第二，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第三，东方购物现在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满3888满3件，送400元积分，我们是参加的，所以如果你买了其他的东西，想要用它来凑单，再合适不过。
1: 对，
0: 三条裤子一凑单到手之后，相当于免费送给大家的。
1: 对、啊。
0: 然后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您不用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一直在跟您说，在东方购物买东西，你只要看好了，你先订回去，无忧购物，售后无忧。你觉得穿了不满意，面料不是你喜欢的，裤型你觉得不好看，没问题。不管什么理由，无理由一通电话退货。
1: 对
0: 对，所以今天
1: 就
0: 给自己一个机会，63块钱一条裤子，咱怎么说都觉得便宜吧？
1: 拿回去自己穿一穿，老公这里你看，这裤子都已经好多年了，套一套是吧？套完之后觉得满意留下来。我跟你讲，基本上套穿上就不想脱下来了。为什么呀？你像女士这款经典格纹，格纹我跟你讲，特别显得精致、年轻、有品位。对吧？三个颜色你替换一下，对吧？腿型也显得笔直的，对吧？也显瘦，而且穿着起来它不勒不绷，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我们这个裤子好处是什么？观众朋友，你看啊，基本上女款为例，它是20斤一个尺码段，
1: 对，
0: 你真可以分享。你差不多的体型或者你稍微差不多的体重，我120斤，我自己穿一条；我妈妈140斤，我给我妈一条，
1: 哎，可以，
0: 一个尺码都可以。
1: 对，
0: 男款的尺码段就更宽泛了，135到160斤，就25斤一个尺码。
1: 对，
0: 父子俩
1: 对
0: 给女婿一条，
1: 家里
0: 80岁的老爷子，
1: 对不 对,
0: 对不对？
1: 都可以穿的呀，
0: 都可以，
1: 对不对、啊？
0: 跟自己的家人去分享，或者都没问题。然后或者你说，哎，我也不舍得分享了，我一整个夏天，一整个春天，我多留几条换洗着，
1: 要的
0: 替换着
1: 要的。哎，确实它还是花样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男士有格纹的，有人字纹的，有回形纹的，你每条穿出来感觉都会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
1: 它确实
0: 配这个西装多有样，
1: 因为它是什么呢？它看上去它其实像料子裤子一样的，但是料子裤子你难服饰呀，对吧？你每次洗要干洗，然后回来还要烫，对吧？你平常你还怕它怎么样的，要很小心的穿着。但这个裤子你放心，60几块钱，我相信你也是随便在那里穿。
0: 是，
1: 但是你看垂坠感，整个裤子的感觉不就是一条料子裤子吗？两个口袋，对吧？但是它比料子裤子呢好服饰、好打理之外呢，它穿着起来它更轻松随意呀。
0: 是，人不遭罪，人在裤中晃，两条裤腿对吧？越晃越时尚的那种即视感。然后人穿着像穿着运动裤一样，但是你看这种稍微正式一点的这种英伦风格的感觉全部都有了。
1: 对，
0: 还是这句话，女士朋友，咱们今天不用挑选，三款颜色的格子给到大家。格子咱叫什么？叫永不过时的经典呀。
1: 对对对，
0: 格子裤子你不管搭上面的纯色、搭牛仔、搭皮夹克、怎么搭都好看。
1: 对，哎，
0: 对，搭个 T 恤衫、搭个卫衣，哪怕我跟你说这个裤子到了夏天，你搭深色、浅色，搭一个鲜艳的红色，搭一个鲜艳的绿色都好看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三条给到大家。男款就更不用说了，
1: 刚才穿西装，
0: 对，
1: 现在穿个羽绒马甲，
0: 是的，
1: 穿个羊绒衫，或者你穿个打底衫，对吧？都可以的。而且呢，你穿上去上班也可以，开车很舒服。
0: 我跟大家讲，这个裤子你今天订了之后，明天后天收到货，马上这周末直接穿起来，
1: 就可以穿了呀，完全没问题。
0: 现在这个天气穿，咱们叫正当时。你可能如果说哎要穿羽绒马甲的时候，你里边还得套一个棉毛裤。
1: 对，
0: 现在不用套了啊，
1: 直接单穿就
0: 可以。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裤子单穿到6月底都没问题。
1: 对，
0: 就穿到稍微热一点的时候都可以。而且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有点怕冷，对不对？
1: 哎，对，
0: 腿容易怕受凉的。正好穿到了7月份，甚至你说哎天气热了，我把它当成一个防晒裤去穿都可以。
1: 对啊，然后呢，夏天一过，你秋天又可以穿起来了呀，对吧？初冬也可以穿起来了呀。所以这个一年四季，应该讲三季多都是能够覆盖得掉的。
0: 是的，到底上身效果好不好看？说哎，你们都是模特穿着好看呀，我穿上身怎么样？不用纠结，观众朋友，咱们东方购物有无忧服务，你可以免费试穿，拿回家去上身感受一下，把全家人都叫过来看看啊，我新买的裤子好不好看？63块钱一条，大家说好看，你留下。
1: 心情特别好。
0: 但凡有一个孩子说哎，妈妈不好看哦，老公说太贵了，退就好了，
1: 直接
0: 无忧购物，
1: 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对，然后今天穿的就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裤子，高腰的，腰头不是在这儿给你加高了，
1: 对，
0: 弹力宽项筋不再是以往的那种就是绷在那里的，
1: 窄窄的，它三
0: 指
1: 的、
0: 啊、直接给你做到一个弹力宽项筋啊，弹性力度超级大，然后藏肥显瘦。我还是那句话，我刚刚生完宝宝，葛要20斤的肉都长在腰上了，
1: 哎呦，
0: 20斤的肉。 呦，今天给我藏的
1: 不显呀，
0: 好好的，
1: 它不显呀，
0: 藏的好好的，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裤型特别好，我们今天这个胯宽的女性朋友们，梨形身材，大腿比较肥的，腿不直溜的，观众朋友，你看上身之后，整个腿是不是？腿在裤中晃，两条裤腿越晃越时尚，
1: 对对对对对，
0: 可好看了。
1: 对，
0: 然后再加我们这个裤长特别好啊，耿瑶也就1.62米的身高吧，但你看今天我们这个裤腿正好到这个脚踝的部分，它不会太长，太长就拖地了也不好看，太短吧又觉得说哎呀好像很奇怪，今天这个长短刚刚好。如果说你说拿不准我上身的感觉，试试吧，
1: 回去试，
0: 拿过去试试不就完了吗？对不
1: 对
0: 红咖色一条，绿咖色一条，
1: 蓝咖色一条，
0: 对。耿瑶夏天也有真丝裤，也有棉麻裤，但是我告诉您，这个裤子是真的不娇气，
1: 方便实用。
0: 你看，你随便窝在哪一个沙发角、床角，你窝一天一夜，
1: 它不皱啊？
0: 哎，不皱，完全不皱。哎、打开之后，你看有任何的褶皱吗？
1: 任何场合都体体面面的。
0: 然后它什么角度去拉，它都有弹力。
1: 对，
0: 四面都带弹力啊，全部带弹力。上身之后别提多舒服了，有运动裤的舒适感。还有就是这条裤子真不厚，就是适合这个季节穿的。你看里边用这个这面看，看到了吗？都透光的，看到了吗？手指头都可以看得到的，观众朋友，
1: 是
0: 都是带有弹力网孔的，会呼吸的一条裤子。天气马上热起来了，这条裤子正当季，直接就可以穿出来，看到了吗？我这个阴影都是清晰可见的，
1: 对，
0: 整个裤子的这个厚度也刚刚好，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裤腿都带弹力，所以这么好的一条裤子今天才60多块钱，你不试白不试，上身感受一下。我还是那句话，好不好您说了算，不买一通电话无理由，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就是不喜欢，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1: 对，不要
0: 难怪有任何理由。3条啊，
1: 对，哪有三条啊？我们来看人字纹的一条，哎，这个呢是格纹的一条，还有呢我身上穿的回形纹的一条。你看颜色，我跟你讲都是我们男士正常日常穿的比较多的这个款式和颜色，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你看，像这个颜色穿出来就很时髦，感觉上、
0: 这个很好看，
1: 很好看的，这条裤子很好看的，它中间有一点点这个黄调这个感觉啊。

0: 而且呢，它格纹嘛，你可能你还真没有格纹的裤子，对吧？像我可能就没有格纹的裤子，穿上感觉很好。那么这个裤子呢，感觉第一啊，它有这个西裤、料子裤的这个感觉。但是我跟你讲，穿料子裤你要那服饰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嘛，对吧？要烫啊，洗起来也不方便啊，对不对啊？但是这个裤子你放心穿，刚才这个给啊，你看我现在也用手一抓，手一松，你看。垂直感非常好，一点褶痕都没有。你开车，哎，起来之后不会这个地方全都皱皱巴巴的，对吧？你坐办公室，坐在你的一个椅子上，时间久了之后，你起身的时候，这个裤子依然是这种垂直感非常的好。
1: 是的，
0: 见客户也好啊，跟朋友见面也好，都很好。而且穿皮鞋、穿运动鞋，你出去旅游都很方便。余量大不大呢？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这男士的余量也很大呀，所以你不用担心腰围啊。如果说大一点的，臀部、胯部啊比较大一点的，你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这个余量大到这个程度，两边两个口袋也很实用，放东西正儿八经的一条裤子，对吧？而且关键是，哎，你洗衣机里洗一洗也不用干洗，很方便的。这条裤子呢，我跟你讲，我穿在身上的感觉滑溜溜的，我抖抖啊，你看到吗？
1: 是的，
0: 很舒服的，也有一定的厚度，垂坠感特别的好。一条、两条、三条，全部加起来，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188、188、189，63块钱一条，浓感感睡吧。
1: 是的，而且我们还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我们的凑单的商品已经在屏幕的这边打出来了啊，大家看一看，哎，我之前有没有要买的，顺便一起买回去。如果参与凑单成功的话，相当于三条裤子送给大家免费去穿。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尺码方面啊，来，一会儿我们屏幕上会出现尺码的，您就对标自己的体重直接选择对应的尺码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平摊到每个尺码上的备货都不多了，
0: 对，
1: 每一个尺码它对身材的包容度都特别广，如果你看卡码的话已经出来尺码了啊，观众朋友，卡码的话你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
0: 对，
1: 女款男款各三个尺码，最大女款穿到160斤，男款穿到180斤，尺码也不纠结，都能换的。但关键是咱们得抢到现货，
0: 对，
1: 女款今天可是新品首发，男款之前卖的也异常火爆，今天少量的备货，抓紧时间吧，时间留给您，拨打电话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只剩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这个价格，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真便宜？60多块钱，很多阿姨说：“哎呦，我买两斤虾吃到肚子里没有了。”
1: 就是啊，
0: 60多块钱去超市都不够买点什么东西的。
1: 买件 T 恤衫也买不到呀。
0: 哎，真的，你买一条好裤子，可以陪伴您1年3个季节呢。
1: 对呀、啊，
0: 甚至好几年可以穿下去。我再度重申，这个料子你拿到手里就知道了，它有弹力，它很透气，
1: 是，
0: 而且它不娇贵，
1: 而且款型好，
0: 款型好，
1: 穿出来有样子。对，
0: 而且这个花纹也特别的好看。不管男款女款，这个花纹你过3年5年以后拿出来穿不过时的呀，
1: 肯定不过时的，
0: 就很时尚的，这都是永恒的经典给到大家的。
1: 而且显身材、对吧，你腿型也显得特别的好，而且这个长度也是刚刚好，你搭配皮鞋搭配运动鞋出去旅游、甚至你说你小区里面稍微吃了饭之后稍微锻炼锻炼也没有任何问题，余量弹力都是非常出色
0: 的。然后就是女性朋友，咱有时候说哎，也不能光讲究舒适，也得讲究一个搭配，也得讲究一个好看、
1: 是，
0: 我告诉你这条裤子可以称为搭配神酷，为啥？卫衣、T 恤衫、深色的、浅色的，或者是给您搭配一个像小皮衣、小夹克，
1: 对，
0: 这个天穿的小衬衫、对吧？小外套都好配。然后男款，我觉得如果说给自己定完了，女性朋友啊，给自己老公定上一套。男士朋友穿来穿去那几条裤装都已经穿的有点过时了，不好看了，显旧了，对不对？今天这个3条带回去，你就让他随便穿吧。
1: 对，
0: 下去打个牌、遛个弯、遛个狗，下去接个小孙子、小孙女都能穿。
1: 你想想看，比起那种纯粹的运动裤，它就正式好多呀，对不对啊？但是它跟运动裤相比，它一点不逊色，它的弹力啊、舒适度啊、就是松弛的这个程度全都有了。但是看上去就是一个像像样样的正式的料子裤子。
0: 是的，快速再给大家看看啊，男款、女款，咱们今天全部是高腰、显腿长、弹力宽项襟、无束缚、长肥显瘦、带弹力收绳，而且两边双叉超大口袋，外出带点什么东西都没问题，弹性力度非常大。这个面料啊，晃晃悠悠可凉快了，透气性能很好，完全不娇贵，完全不娇气，不管你怎么捏它不会有任何的褶皱，你看滑的都要从我手中溜走了。
1: 对，
0: 不会有任何的褶皱啊，
1: 还弹呢，
0: 上身可舒服了。然后不要担心厚，观众朋友一定不要担心厚。我们今天看到我的手指头了吗？看到
1: 了
0: 吗？今天是薄款凉快的、透气的，
1: 透气的，
0: 夏天正好可以穿起来防蚊防晒的啊，观众朋友，今天63块钱一条，199能带回去3条，还参与凑单活动，所以你凑单选这条裤子的话，男款女款，2套也不到400块钱，
1: 对呀、
0: 送您的400积分，把家里一年的裤子给承包了，
1: 对啊，而且呢、等于是你积分就可以把这个全部都搞定了。男款的话呢也是3条啊，一个呢是我们说到的人字纹啊，很好看的，另外一个呢更加经典的，很多男士可能还没有，不一定有的这个格纹，尝试一下嘛，60几块钱试试又不要紧的了。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身上穿的啊，这个回字纹，这3个颜色包括它3个款型花纹都非常漂亮，余量大到什么程度，你完全这种裤子料子裤你能做这个动作的。
0: 是的，
1: 我跟你讲，你家里运动裤也不过就如此了。
0: 是的，
1: 动一动跑一跑跳一跳完全没问题的，
0: 舒服的，
1: 是吧？而且呢它比起运动裤来垂坠感好呀，它就是料子裤的样子呀、你运动裤没有那么垂吧、没有这种穿出去就是上班也好啊，你正常的正式场合它都可以的。
0: 是的，
1: 开车也不重，对吧？
0: 是的，所以搞在这里啊，提醒所有电视前所有观众朋友啊，咱们作为消费者一定要学会合理且充分的运用自己的权益。
1: 对，
0: 您的权益是什么？您的权益现在就是只要对这裤子哎看着好像还不错，打电话，不管你最后有没有什么理由想不想留，没问题，你打电话定下来之后回家就试穿。
1: 对，
0: 穿完了你说哎呀效果已经一般般嘛，退掉。
1: 对，
0: 没有理由的直接给你退，而且不用你花1分钱的运费，东方购上门取货，原封不动的把199退还到您的这个账户当中。所以您现在做的就是给自己一个试穿机会，上身感受一下63块钱一条的裤子上身效果怎么样，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尺码部分啊已经在屏幕这边出现了，观众朋友，女款的 L 码、 XL 码、 2XL 码，根据自己现在的体重对标到不同的尺码里，卡码卡码直接拍大就可以了。男款同样3个尺码，每一个尺码咱们的备货都不多了，抓紧时间把最后的4分钟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电话线一直在大繁忙当中。我们今天这条裤子给到大家，不管男款还是女款，都是三条。嗯。三条带回去，
1: 不用选，
0: 199块钱。如果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189，三条，每一条多少钱呀？63块钱。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一件事情，你现在60多块钱的东西，你不用太纠结。
1: 对，
0: 并且这60多块钱的东西也是可以反悔的，尺码不合适换，是版型不满意，面料不喜欢，直接给您无忧退货。东方购的承诺就是这么给力，
1: 不需要任何理由，你不喜欢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直接退，直接换啊！所以建议大家呢，男士女士一起带回去。
0: 是的，
1: 就算两组全部带回去，你才花了300多块钱。
0: 而且现在咱们买裤子的这个必备条件，这条裤子几乎都兼具了。想要舒适度的，我告诉您，它拥有所有运动裤都不一定达得到的这个轻松度、
1: 舒适弹力、
0: 弹力度。如果说想要穿的正式一点的，那这条裤子真的是刚刚好。
1: 对呀、啊，
0: 它不像那种很多料子啊、西裤啊、那种，
1: 特别难打理，
0: 难打理，
1: 对吧？容易皱。
0: 它一点都不娇气，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加上藏肥显瘦，男款女款都做高腰，
1: 对，
0: 男款女款都做弹力宽项襟，把这个腰头一倒，你看就跟那个西装裤子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呀。
0: 但是舒适度只有自己穿在身上自己知道，
1: 而且、哦、形象始终体面呀，沙发上坐起来不会皱，车里面下来它不会皱，你跑步的时候它更加的弹力十足嘛。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都是这种，你看女款经典的格子款。格子款真的3年5年都不过时，
1: 对，永远
0: 你往上数20年以前流行的也是格子款，对不对？我们今天格子款搭配不同的格子，红咖、蓝咖、绿咖，三条都给您条条不重样。关键是我们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足了，屏幕右边已经出现了我们的尺码部分啊。女款从100斤穿到160斤，对标到不同的尺码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都有弹力。男款今天是从110斤能够穿到180斤，不在话下，没有问题，藏肥又显瘦，抓紧时间订起来。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0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现在你看到的是晋农的五常香米哦，而且全部都是新鲜脱骨的，235元。如果你是要 APP 订购的话，立减5块钱，相当于57.5块一袋，也就是10斤，那就是5块多一斤哦，
4: 5.7块多一斤啊。然后是晋农品牌的五常香米，
3: 正宗的五常米。
4: 那今天这档直播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我们都知道，新米上市了，但是呢，上个月基本上给大家推荐的都是预售。什么是预售呢？就是米还没有，大家要等，
3: 是的，
4: 有的可能等半个月，有的可能等一个月。但是今天这档直播，我们是晋农的五常香米现货的第一档直播，
3: 对的，
4: 新米收割上来的第一档直播，
3: 是的，
4: 所以观众朋友有口福了啊！
3: 是的，也就是前几天刚刚脱骨的，我一进来我就问那个雅玲了，我说今天是预售呢，还是有现货？
4: 今天现货，现货，现货。
3: 今天打电话订购的话，或者你扫描我们左下的二维码，过两天马上就能够收到了。
4: 明后天吧，反正还在节假日期间，赶在我们10月6号中秋节之前，对吧？
3: 对的，
4: 你肯定就能收到。
3: 3号嘛，
4: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啊，晋农这个品牌，如果是东方购的老观众，已经非常熟悉了。
3: 是的，
4: 东方购物我们已经卖了10几年的大米，他们家这款五常香米啊，应该是在2013年、2012年登陆东方购物的时候就是这个包装。1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是这个包装。
3: 对的，
4: 对吧？很多爸爸妈妈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米，
3: 是的，
4: 所以也是目前东方购物我们卖大米，卖的时间最久的一个品牌。然后你看，我们是五常特产，什么意思？五常什么东西好？就是五常大米好。
3: 对的。
4: 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因为有肥沃的黑土地，所以五常的大米你要认准有没有 GI 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有没有身份认证，对吧？我们今天来五常的这个香米，我们有 GI 认证之外，五常的原产地标识，对吧？包括底下的这个涂层里面的防伪码等等的，自己都可以去验证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是不是正宗的五常米？一年一季到，所有的米我们都是9月25号新鲜为您收割，都是之后新鲜为您脱骨的，全部都是今年的新米。
3: 是的。
4: 然后买五常的米的话，还要认准哦，
3: 产地、执行标准。
4: 先看执行标准，你知道它为什么执行标准不一样吗？因为黑土地更肥沃，所以呢，它的各种营养要素，它会营养参数会更高，所以我们对它的要求就更高。所以你要记清楚 ，GBT19266是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但凡你看到执行标准不是这几个数字，他跟你说是五常大米，你打个问号、
3: 就不一定了。所以他们说外面好多写了五常大米，但是这个执行标准是不对的。
4: 对。
3: 然后因为五常大米它的产量是有限的，怎么可能外面有那么多呢？
4: 对，它的标准反正是就更高一点啊。然后我们今天等级是优质一等，为什么它能达到优质一等？我们看一下它的产地好不好？往下走，黑龙江五常市，再给您精确到核心产区安家镇。安家镇是五常这块地方黑土地的核心产区，也就是说黑土壤的土壤层更肥厚，然后龙凤山的山泉水刚好浇灌到这块地方的时候啊，我们的水温刚好灌溉着这一片稻田，特别好的一个温度 啊，每一包全部都是抽真空的包装，一包就是十斤。
3: 对的。
4: 今天每一斤多少钱？
3: 五块多。
4: 五块多。哎，黑土地的大米哦。
3: 雅玲在开袋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外面八块多，八块八毛九五常香米，还不仅你要买到
4: 是真的，
3: 我刚想说要买到真正的至少这个，对，再打两个问号，因为没有看到它后面的一个执行标准。
4: 对，
3: 八块多。嗯。而我们今天做到五块多，是正宗的五常香米，
4: 而且是现货啊，现货不用等啊，今天订你快一点的话，明后天就能收到了。
3: 十斤，一包十斤，每次打开都是真空的，新鲜的。
4: 这个新米上一档直播我们是做预售，然后呢，这个画面是没有的，什么画面是没有的？我给您看一下啊，上一档我们做预售的时候，这个画面对比画面没有，
3: 对，
4: 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上一档预售没米呀，
3: 对
4: 不对？
3: 还在，
4: 所以今天来给您看一下
3: 是。
4: 这个2025年9月25号刚刚收割的大米，这个呢是我们之前的这个陈米，所以你对比颜色就能看得出来，你愿意吃哪一个？
3: 对，
4: 哪一个更好吃？
3: 烧饭烧粥当然是更香了。
4: 然后除了说颜色上面你想象的香味之外啊，我稍微给您抓一下，你看新米跟陈米之间还有很大的区别，看到没有？
3: 哎，为什么陈米会有这种粉啊？
4: 它就是各种米麸米粉开始脱落了，对，时间久了受潮了，或者是各种啊，对吧？但你看我们新米就是干干净净，就是清清爽爽，对吧？因为吃米的话，你想想看，米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物质的，包括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等等啊，微量元素，对吧？
3: 水谷精华嘛，古人认为它是水谷精华，
4: 对，而且它是香米哦。香米是什么意思啊？青青刚刚直播之前就跟我说，
3: 我好香啊！
4: 我说当然。它是香米呀，
3: 是的，因为像平常有的时候卖大米的话，他们会让那个厨师来做。我们今天就是那个供应商小男孩他自己做的。我说他厨艺不错，因为米好，对吧？然后他那个小男孩自己做的是粥、
4: 来吧，
3: 米饭、菜饭，哇！
4: 你看，
3: 我说，哎，很奇怪，我发现这两天到了，大概是季节到了，我就特别想喝那个粥，
4: 然后
3: 早上起来每天就想喝热粥。
4: 来来来，我跟大家说，
3: 很解渴，
4: 粥跟粥真的是有差别的。
3: 是的，
4: 你看米跟米炖出来
3: 这个粥油很厚啊。
4: 我拿筷子夹起来给大家看，
3: 哎，这个很有营养的，观众朋友们，
4: 来，看到没有？这个这么厚实，你说看一个呢，是不是五常的土地更加的肥沃？
3: 黑土地，
4: 是不是一年一季到，我们可以积聚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我们是新米，对吧？然后呢可以做到这么厚厚的这个米衣，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米汤啊。这个米汤你看，我稍微勺子舀一点点起来，浓稠吗？
3: 对，
4: 是不是非常的浓稠？这个才是新米。
3: 以前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就米汤可以养活一个小孩
4: 的。
3: 当然要了，
4: 你要饭吗？
3: 刚刚那个米人呢丢了。
4: 待会儿捞给你。
3: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天虽然还是有点热，但是你会发现很干。我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口渴，
4: 因为
3: 口干舌燥，稍微吃了点咸的，稍微吃点辣的或者烤的那种东西啊，口渴的不得了。早上起来，我这两天天天包那个煲粥。
4: 节气到了，我跟大家说，节气到了，
3: 对的，
4: 温度还没到。
3: 10月8号是寒露，
4: 对，
3: 马上就是要到寒露了。
4: 对，
3: 哎，这个时候像我今天的话，早上喝点粥，然后那个烤了一个就是什么饼啊，对吧？大家配点馒头啊，
4: 对，
3: 面包啊，这种各种饼类很舒
4: 服。我是觉得真的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就是你看看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生津的时候要喝一点米汤，对吧？比较燥的一些这个季节，
3: 对的对的，
4: 喝一点米汤。
3: 你光喝水的话，
4: 米给你了。
3: 哦，赞！喝这个米汤，我上次还看小韩做那个视频，就说这个米汤啊，什么椰子水啊，这种的话是特别的生津止渴的。
4: 对，五谷
3: 小朋友喝这个也很好，小宝宝你都可以给他喝这样的这个米汤水。
4: 加油订购吧！
3: 4个月的话，
4: 我们今天虽然是9月25号刚刚收割的，是新米现货的第一档直播，
3: 家里老人小孩都要喝一点。
4: 对，但是我们的现货也是有限的，因为现在是节假日，好吧？节假日大家都懂的，您在家里面休息，我们也不可能说一直要给大家加班加点等等的啊。5块多钱。一斤，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十多年了，我们的包装没有变，
3: 对，
4: 我们的价格，我在掏心窝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跟大家说一句，12、13年之前，我们的这款大米是卖215块钱，十几年过去了，我们
3: 十几年才涨了
4: 20块钱，
3: 对，
4: 你说
3: 看，而且米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啊，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5: 说起晋农的五常香米，绝对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大米，特点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口感又非常的微甜，并且呢水分充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所以这样的饭做出来呢 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哪怕放了一个晚上，隔夜之后啊，这个饭是不会回生的，再煮一下或者再加热一下吃，口感依然保持是非常的出色。还有很重要一点，当然就是性价比超级的高，所以咱们平时吃起来啊也没有任何的代价。今年又到了它丰收的季节，所以呢马上即将跟各位见到的就是这一季马上上市的新米，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咔咔一顿整。哎呀，喘口气，说实话呢，这农活真的少干，哎，还是挺累的。但必须要讲啊，这几天在五常感受颇深啊，这片神奇的黑土地，我管它叫种啥啥好看，吃啥啥好吃，吃啥啥没够。因为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呢，从大米到这个土豆到这个豆子各方面超级的好吃。我们正常理解当中说收水稻大部分都应该是机器收割机收割，那为什么我们一定坚持是人工呢？人工就是在于它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水稻里边啊大米的水分给保留下来，所以您在吃到我们晋农的大米的时候才会这么有嚼劲，才会这么香。那对我们来讲啊，水稻啊特别重要的什么，就是它的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龙凤山，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龙凤山水库。其实大家所吃到的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啊，它的水源的灌溉的源头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这里的水质特别的清澈，特别的干净，主要是以泉水跟雨水作为主要的水源，所以呢几乎是无污染的环境才造就了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口感特别的香甜。所以今年马上啊，我们的新一季大米马上就要上市了，各位电视机前的晋农老主顾们准备好了没有？
3: 留下了很多的好东西给我们，在这个季节喝点这种米糖水，吃点好的这个米饭太重要了。米饭对我们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吃这个稻谷的，你会发现长时间不吃米饭，你根本受不了。
4: 对，有一阵子有一个什么就是饮食的这种方式啊，被大家好像
3: 不吃饭吗？
4: 对对对，不吃碳水，或者是其实这样真的不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3: 对的对的，
4: 对你的身体的几大营养要素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碳水化合物，所以你要吃好的碳水化合物，对吧？
3: 是的，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胃有意思了。你说你只是吃主食，你天天吃馒头或者是面条，我们根本就其实不行的。北方人可能还行，我们上海人的话还是一定要
4: 吃米，对，
3: 我们要一定吃米饭的。
4: 米饭。
3: 还有很多人看到吃再多的菜，最后不来口米饭就搁灯外面扯骨，
4: 对
3: 吧？很难受的。
4: 对，所以的话，你看我们其实这款晋农的五常香米，派了很多支的这个摄制团队，对吧？赵金有去过，赵金应该是去过两回了，就是黄芳之前也去过，对吧？都是在每一年。

0: 的时候，对吧？然后90月份的时候，所以我们到了原产地，就是包括到了工厂，整个它的加工过程，包括收割的画面，全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五常的大米，你知道跟阳澄湖的蟹是不是一样？名气太响，
1: 对的。
0: 那名声响了，那你懂的，就怕你买到不正宗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类似的新闻，
0: 对，
1: 有些不是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保证大家那么多次的摄制团队都到了原产地，我们是正宗的，然后所有的这些标识我们的包装上也有，包括晋农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就是目前在卖大米的所有品牌当中没有任何一家就是销售时间能超过它。
1: 是的，而且刚才雅玲也跟我们分享了，对吧，十几年的时间，从215也就到了235，你想很多东西你去买的话那价格就涨了很多，而这个关乎于我们民生的一个大米，又是正宗的五常香米，今天算下来也就5块多一斤。
0: 但是我们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抱歉，毕竟因为价格实在是压得太低太低太低了，就现在这个价格
1: 产量
0: 我们就
1: 货有限，
0: 对，我们没有办法供很多的货给东方购物，就是我们也有米，但是呢可能他们其他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也卖得非常好，价格的话肯定比东方购物来得高一些，对吧？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所以呢如果您是看到直播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囤。
1: 是的，是的，尤其我觉得就是无论年纪，对吧，小朋友大朋友老人都要吃好一点的这个米，而且我们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刚刚脱谷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现场，我们就要25分钟的直播时间了。今天的米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所以呢备货也是非常有限的。
1: 今天抓紧时间订，明后天你收到。10月6号中秋节，真的，你就家里面新米可以吃起来了啊！
0: 米长香米。
1: 对，所以来给大家看一下，你愿意吃哪一个？我跟大家一直
0: 新米，
1: 就我爸爸妈妈就是在家里面每年秋收的时候，家里面我都会给他们订新米去。然后家里面他们米缸里还有旧的陈米，我说那个米你先别吃，放一放，反正已经是陈米了。
0: 对，
1: 你先吃新米，对吧？新米的这个香气，新米的味道，那真的就是不一样的，对吧？颜色，而且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也是新米更好一些。为什么更好一些？营养价值更全面一些呀，对吧？所以啊，秋冬季节要养生，要进补的时候，你除了说什么冬虫夏草啊，什么人参啦、什么的，你补起来，你平时的那种大米饭，你是不是也要吃这种就是营养保留的更全面的一些的？
0: 对的。新米的话，无论是它的口感还是营养的话，都更好一些。真的，我觉得吃这个新鲜的米饭，早上起来喝这个粥，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是非常幸福和温暖的事情了。
1: 对不对？但是新米很多
0: 幸福感爆。
1: 对，很多爸爸妈妈就要挑产地了，对吧？因为好的米，我煮出来的饭、熬出来的粥，它才好吃。
0: 是的，
1: 所以好的米是怎么形成的？跟水、跟土、跟米种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米种是什么？五常香米，对吧？泰国香米出浮水，中国香米出五常，五常的香米。然后再看清楚了啊，五常的香米为什么我们还是在外面那么受欢迎？就是土质好。对吧，土质肥沃，所以黑土地人家五常香米要有 GI 的认证、而且有了 GI 认证之外，我们还要有原产地的标识，有了原产地标识，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些防伪的一些身份认证、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自己打电话去验证 的。然后就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卖了10多年的晋农老品牌、真的很多爸爸妈妈一看这个牌子放心，真的就非常放心。
0: 是的，
1: 对，
0: 就买也买了十几年了，就放放心心的。
1: 然后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1: 十斤装。
0: 是的，
1: 你今天订一套就是40斤，我们帮你免费搬楼，你订两套、订三套，全帮你免费搬楼。
0: 是的，是的，
1: 不用担心的。
0: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好喝的这个粥，等一下呢，这锅我们给大家看这个米饭。
1: 行，
0: 对，我们每天要吃米饭，很多时候可能白天早上的话就喝粥，晚上的话一锅饭，家人下班的。对吧，放学了齐聚一堂吃碗热鲜热乎的米饭。
1: 你新米上市怎么着，你给要白米饭都给来两口吧，
0: 必须的呀，对吧？
1: 然后你看，
0: 我就说了，你这个家里的菜再好，你必须配上好香的这个白米饭。
1: 上一档
0: 你那种感觉油亮油亮的。
1: 上一档这个五常香米预售是我跟谁做直播？娇娇还没口福。
0: 怎么啦？
1: 他没吃到。
0: 哦，对，是那个预售。
1: 对，因为没有新米，你知道吗？今天你有口福了，这个米要真的油亮油亮的。
0: 我这人就口福好，哎
1: 呀！来，你筷子拿好，来，然后给你个盘子啊，你就吃吃看。
0: 我觉得有了这种米啊，家里都不需要那种很高，就跟电饭煲都没关系了。
1: 对，
0: 你有这个米，你就随便烧一下。
1: 对，就是
0: 想吃软糯的，多加点水。
1: 对。
0: 好香哦，好香哦！
1: 你再试试
0: 回到儿时的感觉，
1: 你再试试它的口感。这个米的口感特别好，就是有弹性，
0: 对的，
1: 有嚼劲
0: ，Q 弹。它不是那种软烂，
1: 对，
0: 它是软糯 ，QQ 的，弹弹的。
1: 哎呀，这个饭新米啊，我就感觉，我就感觉这个饭勺挖上去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0: 哦，
1: 看看这个五常的香米，这个米粒形态哦，
0: 甜甜的，回甘很厉害，
1: 看到没有？看到，对吧？因为米当中有葡萄糖嘛，这种营养成分，对吧？所以你看好的米的话，
0: 吃啊，
1: 对，好的米的话
0: 那么好吃啊，
1: 就空口吃饭都很好吃。
0: 真的呀，吃白米饭咬上去软糯 Q 弹，然后过两口之后甜甜的那种那丝甜味就出来了。
1: 有没有觉得有一种
0: 吃糯米饭有点像，
1: 有一种，
0: 但也没有那种，不是那种糯、
1: 不是
0: 形容不出。
1: 糯米饭是更黏的啊，不好意思，我夹在盘子里。就这个米啊，拿回家我跟大家说啊，就上海人现在这菜饭，香肠菜饭，对吧？煲仔饭，那个什么的，还有那个什么土豆焖饭啊，各种什么，都做起来，包括这个米啊，做那个什么蛋炒饭啊什么的，
0: 也好吃的，
1: 它可以，
0: 对，
1: 因为它的这个米的特性，
0: 家里的，
1: 对，
0: 小菜烧了一桌，对吧？什么糖醋小白，各式各样的这种能想到的好吃的小菜，配上这个白米饭，多赞啊，好吃极了，专有订购哦，
1: 5块多一斤，
0: 外面卖到8块多，8.69块，就是8.89块。我们今天5.75块一斤，
1: 8.多块一斤。我这个五是不是五常的？我先打个问号，我没有看到
0: 身份证。对的，执行标准，我们有到 GI 的地理标识，
1: 对，
0: 而且有到这个执行标准
1: GBT19266。
0: 对的，品质是优质一等，好吧？现货有限，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家人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大米看东北，东北大米看五常，而五常的大米呢，还真就得看这个安家镇的。在今年的金秋收获季当中呢，我就来到了安家镇，我就要看一看一颗好米粒的诞生。我们现在脚踩的这片土地啊，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它的土地呢，它是黑色的，你的手呢去捏一把这个土地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有粘性。粘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土地当中，它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的成分，它汲取到了每一颗米粒，不仅有好的口感，更加有好的营养。而且很多人都说水很重要，那是当然的了。而灌溉这片土地的水，我们是用到了龙凤山的山泉水，不仅可以保证这个米粒特别的香，而且呢，你会吃到甜甜的味道。看，现在阳光普照的，所以天然呢也赋予了这片安家镇一个很好的资源，日照时间非常的长，而且昼夜温差很大，这都是好米粒诞生的一个重要的特性。要吃到好米粒的话，一定要迅速的来行动哦。
3: 你直接就这样嚼了？
4: 对，很甜的，
3: 很甜的，
4: 很甜的，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3: 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4: 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5: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这个土地是黑色的，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
6: 那么这趟我亲眼到搿搭来看的嘛，哎呦，实际是确实是老好的。
7: 看到了搿搭蓝天白云黑土地。是吧？搿个才能够种出阿拉所市民想吃的种大米，对吧？搿搭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0: 东北的黑土地，对吧？
4: 那个画面
0: 这一块儿。就这些产量，
4: 你知道我们刚刚就是赵晶去拍的那一次，除了赵晶跟导演自己去啊，我们有 VIP 的观众，你看刚刚
0: 去了是吧？
4: 对，刚刚几个哥哥姐姐都是我们的 VIP 观众哦，直接去到东北黑土地，去到五常那儿，哇，真的是亲眼就是去感受了一下。
0: 我在想他们有没有在当地就吃到那个用灶头啊或者那个大锅烧的
4: 五常米饭，
0: 那肯定好吃啊，对吧？
4: 对。
0: 今天我们在家里只要动动手指也可以吃到新鲜的正宗的五常香米啊，
4: 对，
0: 有现货啊。
4: 对，五常的土地呢，真的是非常肥沃，当地人就是开玩笑，插根筷子进去都能发芽的那种感觉啊。当然这是个玩具，个玩笑话，对吧？
0: 对，
4: 就说明这个黑土地真的就是很肥沃，很肥沃。那么肥沃的话，那你种大米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营养价值含量更高？
0: 而且它一年也只有一季。
4: 对，一年一季到。对，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水质要好，对吧？用的是什么水来灌溉稻田？都是山泉水，龙凤山的山泉水。龙凤山的山泉水其实那一块。它是个水库，是当地人的一个水库，就是
0: 所以这个米就种在这个地方，你把这个品种引过来都没有用的，它必须当地的土壤、
4: 当地的水
0: 才能够孕育出这么好吃的。
4: 然后当地的气候，对吧？无霜天啊，昼夜温差，而且五常的地形呢，它是一个 C 字形，就是三面是环山，一面是开口的，所以呢，就是五常的大米呢也不太容易有病虫害，不太容易有病虫害呢，也就不要去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什么这些东西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保证是正宗的五常的大米。那么五常大米其实也有很多米种，你知道当地人认为性价比特别高的就是五常香米。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五常香米，
0: 对的，
4: 5块多一斤。
0: 是的，
4: 你现在超市闭着眼睛随随便便买个大米，你
0: 都要这个价格的，
4: 你找到5块多。那行，我现在就觉得5块多一斤大米都不太好找。
0: 你低于这个价格，估计买不到好吃的米了，对吧？
4: 对对对，所以就是民以食为天嘛。然后今天我们又是现货，知道吗？新收割上来的大米第一。一档现货直播，
0: 是的，
4: 放在我们11假期的时候，
0: 是的，而且是新鲜的、最新脱骨的，所以放心的来订购啊！
4: 对，
0: 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000。

0: 们说了，这个晋农的五常米在东方购物销售有10年以上的这个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好评啊是做了一本本子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米238元啊。然后我前面看到，我翻到有一页，
1: 随便翻，随便翻，
0: 随便翻，对吧？
1: 随便翻，不用挑。
0: 倒是，
1: 对我们真的是热销了10多年的时间，真的
0: 随便翻一页，好吧？第三次购买了，
1: 对，
0: 又囤了几袋，米很干净。米粒饱满，已经购买多次啊，价廉物美。
1: 看看看看，东方购物买米好多年了，
0: 年
1: 家里一直吃这个米，
0: 回购
1: N 次，回购
0: 再随便翻一页，
1: 对，
0: 再随便翻一页啊。
1: 是，
0: 来，大米好吃，与描述一致，相信东方购物，买过 N 次了，不错，全家都喜欢，
1: 软硬正好，
0: 米已吃了1/3，吃口特别好。冷
1: 饭
0: 好吃，满意。哎，对，好像那个饭的话，它什么冷掉不回升。
1: 你看这个，买了 N 次，
0: 对，
1: 一直吃这种，其他牌子吃不惯。
0: 次
1: 对，然后每次买米做饭适合全家的口味，
0: 对
1: 是吧？
0: 什么叫适合全家的口味？因为有些家里像我们家，有些人爱吃硬的。硬就是哎硬一点的，我要吃软一点的。就有些的话，你可能过硬过烂，但是这个米的话，它就是全家人都会喜欢的，软糯正好口感。
1: 我怎么去形容这个米呢？这个米就是它吃到嘴巴里面，这个牙齿啊，就是咀嚼上面，它这个口感很好。就有的米，你味同嚼蜡，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对，
1: 当然没有那么夸张。
0: 对，
1: 就有的米吃到嘴巴里面，
0: 是
1: 它没有咀嚼那种感觉，就是。没有韧性，
0: 是的，
1: 对这个米它就是有这个很好的韧性，
0: 而且新米跟陈米它也不一样，
1: 对，
0: 新米会更香气更浓郁一些。
1: 对，你看这颜色就看得出来了，对吧？整个米粒真的是啊，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刚刚有一位观众之前留言是什么？没有什么碎米，这个也是家里面肯定之前买其他米碰到过的，5块多钱的一斤，对吧？全部都是我们9月25号新鲜收割的，全部都是新鲜脱骨的今年的新米哦。
0: 是的，
1: 家里面有陈米的也先放一放。先吃新米更香。
0: 这一锅我们刚才看了粥，看了白米饭，来看我们上海人喜欢的。
1: 我知道青青，我看
0: 饭，
1: 我看出青青了。今天没吃晚饭，
0: 正好正好没吃，六点的时间
1: 没吃晚饭就是对的，
0: 就特地来吃五常，来新鲜的小米啊，特地来吃。
1: 你来吃吃看，我们今天这个米啊做的这个菜饭，你来尝看这个口感。
0: 我就说嘛，那个小伙子可那个厨艺真好。
1: 小伙子估计只会做饭。怎么样？
0: 好吃，真的好吃。家里的这种青菜，香肠，
1: 对
0: 吧？东方购物买的好香肠。
1: 菜饭呢，就上海人家里面经常做，小时候也会经常妈妈会做，
0: 对的。
1: 但是不好的米做出来的菜饭呢，它不太好控制水分，
0: 对，
1: 因为蔬菜里面也会有一些水分，
0: 对
1: 吧？如果有的米它本身啊就是比较太软烂了，你做菜饭不适合，
0: 是的，
1: 对吧？太没有口感了，就是水唧唧的那种感觉。

0: 这个你就不会。
1: 等到那个青菜再好吃一点的时候，哇，做那个菜饭，
2: 就打过霜之后，对吧？天气温度下来一点，
1: 我们有40斤呢。然后你这个季节嘛，像这两天，
2: 那你为什么
1: 粥，
2: 为什么不多买两套呢？
1: 多买了，哎，大家真的是可以多买两套，
2: 对，
1: 因为是新鲜脱骨的，
2: 对，保质期6个月的时间，不开封的前提下，
1: 对啊，
2: 上海今年真的特别潮湿，你看我们这种包装，
1: 是的，
2: 都是这种抽真空的包装，不开封的前提下面，对吧？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但是开了封的话，你就自己快点吃完啊，然后跟大家保证一下。五常的大米要有 GI 的认证，不是说我们五常商品这款米证，就是你要买正宗五常大米，你必须要有 GI 认证。然后我们还有原产地的标识，对吧？五常的特产，新鲜的收割，新鲜的脱骨，包括翻过来之后的话，GBT19266，也是五常这个大米的执行标准，对，
1: 是的，
2: 并且我们今天进农给到大家，依旧是优质一等的品质，
1: 是的，
2: 黑龙江五常市的安家镇的核心产区。
1: 反正好不好吃，看我等一下能不能把它吃完，对不对？就证明，看没停过，就是证明它好吃。哇，好了，看看这边还有多少时间，11分钟，加入订购，现货是有限的。
2: 剩饭不回身，多好写的。入口醇厚微甜，
1: 鱼米之香，好吧。有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很多朋友们都说哈，我是不是买到的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呢？我来教大家辨别一下，您拿到，哎呦。每一包的大米上面呢，你可以发现有两个标识。第一个标识呢是在上边的，这个叫做国家的原产地保护标识，证明到了它的产地是五常的大米。第二个标识呢，我们把它叫做防伪标识，也就证明着您在东方购物买到的每一袋的晋农的五常小米不可能会有假的。

0: 哎呀，
1: 太香了！我现在就是在五常当地的农户家里边，我个人必须要说，我对他们相当羡慕嫉妒恨，因为他们吃到的东西都这么的天然健康，而且每年都能吃到全新的晋农五常大米。我现在吃到就比各位吃到要早啊，这个就是今年刚刚上市的五常大米，所以晋农品牌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质量都是相当相当出色。馋吗？馋赶紧买啊。

0: 收获季的五常香米呢，刚刚包装完成，整装待发，要运往东方购物。我们在这里保证，把最新鲜的批次、新鲜送到您的家中。
1: 我们在这里保证，把最新鲜的批次、新鲜送到您的家中。
0: 好的，还有九分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这些现货的话呢，是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9月25号是新鲜收割的。
1: 啊，对吧？
0: 刚刚脱骨。对啊，刚刚脱骨的，新鲜脱骨的，这一档直播的话，是我们靳农的五常香米，对吧？今年秋收之后的第一档现货直播，所以现货代表什么意思呢？今天你下单，明后天马上就能收到了，不用等了啊，因为上一档直播我们还是让大家有一些预售的观众朋友抢了名额，等了有一段时间。
1: 所以我比上一档的主持人有口福。
0: 对，你
1: 是到正宗的新鲜的米了。
0: 对，而且节假日在家吃饭的，是不是？对吧？就是儿子女儿都在家，孙子孙女都在家，然后包括还有过几天我们的这个中秋节， 对，就分成了，上面水是水，下面米是米，
1: 就变成那个清汤了。
0: 对，但是你看我们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么浓厚啊？我的天哪！我

0: 为什么喜欢吃一年一季的？
1: 黑土鸡本身就是要比其他土鸡来的营养，
0: 对
1: 对吧？物质高，营养那个对，里面的
0: 都是千百年堆积下来的各种的一些腐植物啊，然后堆积出来的各种营养啊，导致土壤啊，它就颜色很黑啊，里面有机物矿物质含量就很高很高。都就你知道不好的这个为什么有的大米要施肥？像五常这种都不用施肥，对。
1: 反正就是我觉得啊，做什么都好吃，现场你看我们就是三锅饭嘛，粥、白米饭、菜饭，我们俩吃到现在还没带停的。
0: 对，这个这么好吃的米的话，就空口吃，
1: 对，
0: 你不用配菜都能吃出它的甘甜，稍微给它点味道，放一点盐，放一点香肠，放一点香菜，它就变得真的好吃，对，更好吃。
1: 炒蛋炒饭也好吃，做一个炒饭，
0: 对，5块多钱一斤。
1: 关键是我觉得家里吃到这种新米啊，就对啊，刚才我说到的温暖感、幸福感，
0: 对，
1: 就很幸福。其实有的时候幸福挺简单的，对吧？
0: 对，
1: 晚上起来喝到一锅这样的热粥，晚上到家吃到这样一锅热乎的米饭，感觉很棒，
0: 人生境界不一样了，啊，
1: 对吧？
0: 对，
1: 就很幸福啊，对不对？
0: 就5块多钱一斤，你说说看，是不是性价比很高？
1: 对啊，全家人吃得开开心心的，多好啊！
0: 然后还帮你免费搬楼，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不方便出去去买大米的，有时候不会跟儿子女儿说的。我爸爸妈妈买大米从来不会跟我们自己说，
1: 不想麻烦你
0: 的，他自己去扛。我们家住4楼老公房，我爸爸妈妈要扛上去，你说说看，对不对？你这样子的话，我们都能够
1: 对膝盖也不好。
0: 对，我们都能够，你就留他们家的地址，对吧？然后40斤的大米直接送到家，还保正宗，还保新鲜。我们今天还不贵，5块多一斤。
1: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家里人口多的，对吧？真的是可以囤两套，因为都是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2025年的新米新货现货。
0: 对，
1: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说起晋农的五常香米，绝对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大米，特点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口感又非常的微甜，并且呢水分充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所以这样的饭做出来呢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哪怕放了一个晚上隔夜之后啊，这个饭是不会回生的，再煮一下或者再加热一下吃，口感依然保持是非常的出色。还有很重要一点，当然就是性价比超级的高，所以咱们平时吃起来啊也没有任何的代价。今年又到了它丰收的季节，所以呢马上即将跟各位见到的就是这一季马上上市的新米，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咔咔一顿整。哎呀，喘口气，说实话呢，这农活真的少干，哎，还是挺累的。但必须要讲啊，这几天在五常感受颇深啊，这片神奇的黑土地，我管它叫种啥啥好看，吃啥啥好吃，吃啥啥没够。因为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呢，从大米到这个土豆到这个豆子各方面，这超级的好吃。我们正常理解当中说收水稻大部分都应该是机器收割机收割，那为什么我们一定坚持是人工呢？人工就是在于它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水稻里边啊大米的水分给保留下来，所以您在吃到我们晋农的大米的时候才会这么有嚼劲，才会这么香。那对我们来讲啊，水稻啊特别重要的什么，就是它的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龙凤山，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龙凤山水库。其实大家所吃到的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啊，它的水源的灌溉的源头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这里的水质特别的清澈，特别的干净，主要是以泉水跟雨水作为主要的水源，所以呢几乎是无污染的环境才造就了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口感特别的香甜。所以今年马上啊，我们的新一季大米马上就要上市了，各位电视机前的晋农老主顾们准备好了没有？
1: 人是铁，饭是钢，对吧？
0: 今天要直，你今天要直播到9点多，
1: 9点多呢。等一下，我8点1刻卖旅游啊，大家可以来看啊，我们那个穿越行李啊。再说到我们这个香米啊，
0: 我们今天现货告诉大家啊，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看得到我们的现货不多了。然后今天这个所有的现货卖完，我们节假日期间没办法给大家补货。好吧，就是老观众的话，想要抢现货就别等。
1: 对，
0: 哎，
1: 你想要在中秋节那天吃到的话，今天要赶紧下订单。
0: 对，
1: 快的话就可以在中秋节的前面收到，
0: 对，
1: 或者中秋节当天。
0: 对，而且作为一个跟我们晋农接触了10多年品牌的，就是就是他们家直播啊，我知道的，就是这2年真的是越来越少。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自己可以回忆一下。就是真的，去年直播也挺少的，今年的话，我跟大家说，接下来直播也会少。 因为实在是价格太低了做的东方贡，5块多一斤，
1: 5块7毛，
0: 对呀，
1: 一斤我们做的。
0: 你说说看，从东北黑土地，我们那个货车拉到上海来，这邮费都多少钱了？是不是？
1: 是的，关键还是正宗的，因为我们上海人说，有些叔叔阿姨东方购的货源嘛，刚我一分价钱一分货，哎，我可能比市场上贵一点，但是我起码我东西是正宗的。
0: 对，
1: 今天我们价格也不贵。
0: 对，
1: 然后呢，一定是正宗的，
0: 有那
1: 个 GI 的地理标识的，而且劲农的这款米在东方购销售已经是十几年的时间。
0: 对，我们今天是今年秋收之后的第一档现货直播，全部都是9月25号新鲜收割的新米，
1: 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您跟我一样，今天好有口福啊！赶紧下订单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激。
1: 最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对，已经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女神节快乐啊！
1: 女神节快乐啊！
0: 好了，我们广播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1: 450克，
0: 固形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八十，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150克，
1: 哎，150克，固形含量也是大于百分之八十，
0: 对，
1: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今天我们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一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1: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1: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仅此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哎，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1: 半只，
0: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1: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0: 有这个油，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1: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它不是那么咸，
0: 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1: 炸短还咸菜饺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就是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0: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1: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完全不我预热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是，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今天我们福利秒抢啊，一共是6袋，2袋醉鸡啊，4袋醉

0: 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哦嗯、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嗯、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哎、对吧，早餐也行、哎、
1: 这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
1: 哎、是
0: 也可以、哎、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哎、
0: 对对对、
1: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嗯、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着面包、
1: 哎、很好吃，
0: 就着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
1: 哎，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哎、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
1: 哎呦，
0: 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嗯，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嗯？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就像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哎，
2: 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秒抢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啊，
2: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啊，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没？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了。哎呦，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上面油滋滋的，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

0: 真香啊！来，我来。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1: 我是客。
0: 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1: 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 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是。 特别特别的香，
0: 养的很好的两三百天以上的草鸡，
1: 对，草鸡，你看，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0: 对，是。
1: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0: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会。
1: 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
0: 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是油下来，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滴，真的很香。 这说话都有口水，真要流出来了，
1: 真的很香，看到了没有？好，谢谢大家，哎，你好，姐姐，你好，有五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0: 是的，
1: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0: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95，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1: 没错，
0: 所以价格还是很
1: 海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0: 是
1: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都
0: 过个粥啊，过个面呀，
1: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0: 是
1: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19900。
1: 好。

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088000，手机02151119900。

四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 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0，手机021510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薇佳。今天呢是母亲节，首先要祝电视机前的各位妈妈们这个节日快乐啊。如果说现在妈妈还在厨房里忙的话，建议大家啊关注到本档节目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是咱们老上海的著名的，可以当成主菜也可以当成下午茶的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款我们油炸类的产品，那就是我们的排骨年糕。我相信啊每一个来上海的朋友们，或者说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来说都吃过咱们的排骨年糕，甚至啊在繁花当中大家可能都看到过这道名菜了。那怎么来自己做，我觉得相信很多的人都很头疼，生大油锅，然后您得再炸，还得再去做处理这个大排，非常的麻烦。来，今天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全部都做好了，在家只要开袋，如果有空气炸锅咱就用空气炸锅，实在没有也不用起大油锅，正反面煎一煎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跟我接下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也是一个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个小
0: 吃，
1: 我觉得这个小吃怎么能搭配得这么好，你单吃排骨大排，或者说你单吃年糕感觉都不是那个味道，但是两个一搭配起来我就感觉它的味道就感觉升华。哎，
0: 这个时候最好再来点这个辣酱油哈，也非常的不错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哎，这个很标准哦，有一说一，非常的标准啊，就是这种2块年糕配1块大排的，
1: 哎，对，
0: 你去那种各种各样的什么这种小吃店，基本上就是这样搭配。富春小龙也是这样的搭配，
1: 嗯，
0: 150块钱。有没有大组合？有的。如果说您特别爱吃，或者说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或者邻里之间想要一起合买一块的，咱们今天啊，一共是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给了大家，其中一袋3块大排呢是葱烤的。剩下的全部都是我们排骨年糕，
1: 对的，
0: 给大家。
1: 而且这个组合跟大家说，之前也是9袋的时候是228，那个时候也是我们俩卖的吧？
0: 的确，
1: 但那个时候是反正9袋，总共9袋的产品。那今天只要199块钱，您就把这9袋都带回去
0: 了。的确，今天给大家几个保证啊，一定是咱们从小吃到大的这种水墨年糕配我们的炸猪排。首先，优质的猪大排，而且经过传统的垂松腌制。什么叫垂松？有一个肉锤，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肉锤的话，基本上是妈妈是拿那个砍刀的刀背，一点一点剁剁剁剁剁剁剁，不能用太用力啊，就是用它自然刀背的重力给它敲，其实很费手腕的，很多妈妈这样的手腕都不太舒服的。而且是用海派的风味，我们有这种特调的酱汁。如果说你不喜欢，喜欢吃辣蘸辣酱油的，你自己家里面应该会有一瓶这个辣酱油，对不对？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蘸辣酱油可以了。但是啊，你不要以为现在排骨年糕很好做，很便宜啊。来看市面上的价格，26块钱，这还不是
1: 三十六，
0: 这还只是排骨年糕，
1: 是
0: 不是大排年糕？
1: 是
0: 排骨年糕，它是这说句实话，它用的是什么年糕？好像是那种普通的宁波的那种枕头年糕，
1: 嗯，
0: 它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水墨年糕的。然后还有这种，你看，这是排骨年糕的正常版本，25块8，25块8
1: 一份，
0: 我们今天你可做了。25块8，你可以做个这个十几份，没有任何问题。来，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如果说在自己家里面，你愿意起油锅的，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愿意起油锅的，其实我们薄油用不粘锅煎一煎，
1: 对的，
0: 煎一煎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从厂里面出来以后，其实是给大家预炸制过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直接来这样尝试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看，直接炸一下，你让它炸着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菜肴啊。你看，我们今天排骨年糕不是说只能做现炸的，来，我们做茄汁的椒盐的排条，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可以。
0: 茄汁的椒盐的排条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椒盐的也挺好吃。
0: 椒盐的也可以。来，你看这个就是
1: 椒盐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美式的做法。
1: 对的。
0: 相对来说比较美式的做法，你看这种大的炸猪排，再加一些薯条啊，加一些番茄酱啊，也可以非常好吃。
1: 是。
0: 比较流行的。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排骨年糕的做法。那有的人是喜欢配辣酱油，当然我们是给大家配这个酸甜酱啊，
1: 酱汁，
0: 而且我酸酸甜甜的口
1: 感。我们一袋里面是有2包这样的酱汁，
0: 这就是一包
1: 两份嘛，
0: 一包里面有2块大排，4块年糕，
1: 是
0: 这个道理，对不对？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另外咱们今天在家里面，如果说喜欢吃那种什么咖喱冻，猪排咖喱冻，厚切猪排咖喱冻，
1: 直接给它铺在饭上。
0: 哎，我说句实话，你看，这是这个卷心菜丝。然后呢，你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汁啊。然后你这里再盖一碗饭，再淋一勺咖喱，无敌了。 你这碗饭在某些啊所谓的日式料理店，它卖58块钱、68块钱，要不要？
1: 要。
0: 你再配一个什么乌龙茶？哎，你楼下3.5块、2.5块买，或者去那个著名的那个这个零七食品超市，你去买一瓶2块钱的乌龙茶，你倒在杯子里，哎，放在这里，我卖你一个78块钱的套餐，不贵吧？不贵的，但是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能复刻了。来看了，这块大盘已经开始冒泡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来拎出来给大家来看看。首先咱们今天炸的脆香入体，如果有空啊，建议大家呢这里弄一个小的栗篮，或者是拿个厨房公用纸，稍微的把这些油啊、哎、吸掉一点，稍微把这些鱼油吸掉一点。来，我要先听一下这个声音，我要先听一下
1: 嘎嘣脆的那种，
0: 听到没有？这种脆脆的声音，
1: 很酥脆，
0: 特别的酥脆啊！
1: 对的，
0: 来给大家一刀切下去啊！你看，哎呦，你来看，哎呦呦呦，你看这个肉很松的，大家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说这个肉它全部都是那种很硬的，
1: 这应该是骨头
0: 啊！我们应该切掉了一块骨头啊，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每一块大排，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1: 切开好香，
0: 深烟入味的。我来给大家稍微尝一下，就要尝这个刚刚炸好的，稍微尝一点，哎，要蘸一下这个酱，
1: 蘸对。因为刚炸出来外表非常的酥脆，然后里面还有汁水、对吧，
0: 里面有汁水，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大排呢经过垂制了以后，它没有那些很纠结的这个肉筋的感觉、它都是比较松软的、比较好嚼的，稍微再蘸一蘸这个东西呢，酸甜入口，非常好吃、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这样一份的话、就您收到货是这样的，一袋里面是有2块大排，
0: 对，
1: 4块年糕，再加2包酱汁。
0: 如果说你买大组合呢，我会送给大家一包葱烤大排。
1: 对，
0: 这个葱烤大排里面一袋有几包？
1: 也是2块大排。
0: 一袋里面也有2块大排。
1: 哎，对的。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如果说你来买的话，咱们今天有2个组合，第一个是小组合，只有排骨年糕的组合，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150块钱。如果说你选择我们今天大组合的话，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全部都带走，就只加了49块钱。
1: 对的，
0: 只加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看您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选择大组合绝对是比我们的小组合更加的划算啊。大组合多加了49块钱，您多了8块，整整8块大牌，再多了12块的年糕。这个是非常的给力的，
1: 多拿走四袋了，
0: 这个多拿走四袋，而且就很多人说啊，那18块大牌我吃不下。你想想看，我们两个人，也就是吃9顿，
1: 对，
0: 也就是没有让你每天吃啊，你一个礼拜吃个两次，
1: 对的，
0: 就馋了吃个两次怎么了？
1: 对，而且家里面比方说有小朋友，
0: 一个礼拜吃个两次也就吃两个礼拜没了。
1: 想吃这种小吃的时候，你又不用叫外卖，也不用带他去担心那种街边的那种卫生状况，对吧？
0: 的确，
1: 自己在家里面煎给他吃，我觉得小朋友一次吃个2块，我觉得是 OK 的。哎、
0: 小朋友自己在
1: 吃年糕少吃一
0: 点，年糕可以少吃一点嘛？你年糕不一定要炸着吃嘛？哎，
1: 对，
0: 年糕你不一定要炸着吃嘛？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我说句实话，我小的时候吃年糕是怎么样？就是这种年糕，直接蒸一蒸，软了以后蘸白糖吃，
1: 这也是个吃法，
0: 也是一顿早饭了，其实非常的不错了。那我们今天其实在家里面啊，你说这种排骨年糕，你说一定要像这种特别的油炸吗？也不需要的。家里面有没有空气炸锅？空气炸锅是不是也能做？哎，
1: 能。
0: 空气炸锅只不过它做的没有那么的多汁而已。但是你想想看，这个汁是什么？其实就是油嘛，你可以完全可以用到空气炸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除了这个之外，你空气炸锅之外，你还可以出来以后直接的用那个扫啊、这个撒一点这个黑胡椒，
1: 椒盐
0: 大牌也是没问题的，椒盐大牌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另外，咱们今天也可以来进行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到我们的茄汁的，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也非常的不错。一共选择大组合18块大牌，32块年糕。价格199块钱，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小组合呢，150块钱，10块大牌，20块年糕，我觉得是不太够吃的。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上海的经典的排骨年糕的组合。我一开始来到上海的时候啊，我觉得哎呦，排骨就是那种小排，上海其实是大排和小排，大排叫排骨，小排叫小排啊。我印象当中一开始来到上排骨年糕，我说都是骨头放点年糕有什么好吃的？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是在这个江南地区啊，这个叫就是大排，一整块的大排。然后呢，咱们今天大排直接，如果说您在家里面你不想吃太多油脂的，你可以两种方法，有空气炸锅的用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然后没有空气炸锅呢，来不粘锅总有吧，不粘锅少放一点油，你油煎它，不要用油炸。当然我肯定知道油炸最好吃，但是你也知道的，这是我担心的一些这个饮食健康上的问题，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到油煎的，油煎更脆一点，因为它油煎呢相对来说油脂少一点点，而且油
1: 大排呢脆，里面
0: 外面更脆一点，
1: 能把里面的汁水给包裹住，
0: 这个
1: 是它的油炸的一个好处。
0: 但是我们今天啊，大排这个排骨年糕的分享组啊，建议大家选择我们今天大组合分享组，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当然我们今天有这个尝鲜组，尝鲜组呢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少一点点，但是它就便宜了49块钱。我说句实话，49块钱你在外面只能买2块大排，
1: 差不多。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多出了8块大排加12块年糕，您自己在家里面都可以自行来进行品尝了。
1: 对，你包括你自己去买大排，一块大排要多少钱，是吧？
0: 的确，
1: 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
0: 还有大厨的调味呢，
1: 是的，
0: 还有给您做到一个非常方便的锁鲜的工艺呢，
1: 对的，
0: 全程的冷链的物流呢，这些都是成本。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199块钱给到大家，非常不错了。还有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是大中午的，很多人都在说妈妈现在正在厨房当中辛苦，还是在这边跟各位母亲说一声，您辛苦了。不是光光只有在5月10号母亲节的这个时间，而是我们平时就要知道妈妈平时的一些喜好。我说句实话，在上海地区，应该来说很少人不喜欢吃排骨年糕，这道可以是小吃，
1: 经典的小吃，
0: 也可以是一道咱们上海的家常菜，
1: 是，
0: 对不对？很多人都因为这个油炸的东西真的太好吃了。来，先来看一下价格好了哈，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的排骨年糕，全部都是给大家做熟的。做熟了，在家里面只要复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复热一下就可以了。
1: 预炸过的。
0: 排骨年糕8袋，一共18块，再加葱烤大排1袋啊，其实是16块排骨年糕的炸大排，还有2块葱烤大排。
1: 对，葱烤大排是赠品，相当于送给您，
0: 送给您的，不要钱的啊。
1: 对的，送给您的。
0: 加32块排骨年糕，我记得上一次出现组合的时候，排骨年糕出现的时候是200多，
1: 两百多，
0: 也就是9袋，也就是9袋，
1: 九袋，228，
0: 也是18块大排，
1: 对，
0: 也是18块大排，
1: 对不对？对，
0: 但是我们要200多块钱，今天199块钱，好，你说太多了，我们有小组合150块钱，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但是为什么我不推这个小组合？您自己来看看啊，
1: 就加49块钱，哎，
0: 加了49块钱，多了几块大排。多了8块大排，我们不算年糕的钱，我们就当年糕不值钱。8块大排49块钱，你现在能不能从菜场里面买到生的大排？
2: 买不到吧，
1: 很难了吧
0: ，而且关键的是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不是说啊，就买来就直接给大家炸了，一定是先给大家做到腌制和垂制处理的。优质的猪大排，我们这个在车间里面肯定是拿那个食物锤。没有机器可以锤的，因为机器的力道掌握不好的，大排厚和薄，包括说力度掌握不好的，一定是人手工锤，就跟您在自己家里面拿那个砍刀，或者是大片刀的刀背，一点点。妈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锤的，
1: 对不对？慢慢敲，
0: 把一些肉筋啊、肉筋膜啊都给它敲散掉，这样呢入口更好，而且它吸到的汁水更多。
1: 对，
0: 这点大家可以了解，而且用的碗熟精密。大家知道的，宁波年糕有2种，一种是放在水里面，江浙沪一带都知道的。放在水盆里面叫做养年糕的，养一个冬天的年糕放在水里面呢，有的时候还要定期换水的，对不对？那种像长得像枕头一样的，你是切开来蘸白糖吃，或者是炒年糕，青菜炒年糕，这个就是专门给大家来做的糯米的排骨年糕的年糕，更好吃，更软糯，而且不粘牙。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来给到大家。来，我们今天自己再来看看，如果说你自己要吃排骨年糕，现在市面上的价格还不便宜呢。那这个是这个叫做传统意义上的排骨年糕，
1: 对，
0: 一块大排，
1: 一般都是一块大排，
0: 2个年糕，稍微给你淋点酱汁，25.8块。来，不多说啊，我们今天一共这样是几份？一共给到大家是8袋，8份的话，
1: 16份
0: 啊，16份，你自己去算这笔价格。25×16是多少钱？自己去算这笔价格了。我数学已经太差了。来，这个就已经不能算是典型性排骨年糕了。这个叫做排条吧，它也不算啊，因为它年糕也切成这个样子。
1: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韩式炸鸡的一个。哎，
0: 有点像是韩式炸鸡。这个我说句实话，有点淘浆糊了，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唱，你看，正宗的自己家里面愿意生油锅的就生油锅，就这样炸。我们今天从这个袋子里拿出来。全部都是预炸过的，你现在做的预炸不需要把它炸透，就是非常简单的把油加热了以后开小火让它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慢慢炸
0: 热一下就可以了。你也可以把这个年糕一起放进去，
1: 年糕也给大家看，我们是整块的水
0: 磨年糕一定要放到里面炸出壳来，鼓出鼓包来，这个时候的年糕是最好吃的，因为它能够沾到的酱汁最多。
1: 年糕不用炸那么久，年糕
0: 不用太多
1: 啊，大概半分钟左右。
0: 好，让它炸一会儿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比如说你要吃这个排骨的茄汁的排条的，是不是也可以做？
1: 自己弄点酱。
0: 我们把那块骨头切掉，你弄点番茄酱，是不是可以做的？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来。做成美式的
1: 椒盐的
0: 美式的，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吃。哎呀，我喜欢吃那个什么猪排。
1: 对，
0: 来，这个东西是不是也能做？甚至你去买一点那种 BBQ 酱，直接浇上去，是不是就特别的美式？弄点什么这个薯条啊，弄点这种煎过的这个。
1: 炸点这种南瓜玉米、
0: 可以嘞，对吧？那典型的排骨年糕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上来，这是两份装，家庭分享装了，一人一块，也就是一袋的组合。另外。如果说喜欢吃那种所谓的日式洋料理啊， 日式的西式料理洋料理啊，就是这个样子。你看这里弄一点咖喱，弄一块饭，这个大排撒上去，是不是就非常的不错了？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现在我们已经炸好了，
1: 来，刚炸好，
0: 炸好了。来，我要再给大家听一听咱们今天的这个酥脆的声音。
1: 它就外壳非常的酥脆，
0: 知道吗？
1: 咬进去里面的汁水，
0: 嘎啦啦的汁水特别特别的棒，而且这个外壳啊，炸的非常的脆，里面的汁水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保留了，
1: 而且很厚。我们这个猪排
0: 厚切的猪排给到大家，一刀下去让大家吃到的是非常的丰富。
1: 我在现场还能闻到这个香味，哎，
0: 猪排的这个香味非常的好吃啊！而且关键是你看这样切出来以后，你吃到的口感是非常的棒的。
1: 对，
0: 而且再配上这个年糕，
1: 这个年糕
0: 很多人会觉得有点油，是因为我们这个大排没有沥过油。一般来说，这个油锅的话，我们会有个小网是要沥一下油的，对不对？
1: 给它放一会儿。
0: 但是你要放一会儿，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太多的时间给大家来做。就算是这样，咱们今天这个排骨年糕也做得非常好吃啊！来，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你准备花多少钱？吃一份排骨年糕不便宜的，
1: 不便宜。
0: 现在我就在我们因为我们在五角场嘛，五角场的 B 二就有一家排骨年糕的，20多块钱一份，而且有的时候
1: 一块大排是吧？
0: 一块大排，而且你还要排队。有的时候还抢不到。哎，
1: 而且我跟你说，排骨年糕叫外卖还不太适合，因为这种油炸的
0: 东西送到家里面
1: 家就
0: 软掉了，冷掉了。来，199块钱，看清楚，199块钱，18块大排，32块年糕，其中2块是葱烤大排啊，你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小组合？有小组合，小组合是150块钱，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来，算一算，账哥，算一下价格，
1: 加49块钱，
0: 多了49块钱，多了8块大排。年糕多出12块，我不算你钱，可以吧？肯定是买199的这个组合更加的划算。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时间了。我觉得台骨年糕呢，我觉得消耗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要真的油炸。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到的，你用茄汁的、椒盐的、空气炸锅的，其实都非常的方便。
1: 包括跟咖喱，
0: 哪怕你直接咖喱来做一做，也非常的不错。空气炸锅炸的就有点干了。我相信用过空气炸锅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你最好是把这个排骨年糕
2: 刷一点油，
0: 稍微的。喷一点点的油，
2: 是
0: 用现在有很多那种喷油壶，稍微正反面喷一下，然后呢不要直接进去炸啊，要稍微的切个条进去炸，这样呢切口也会变得脆一点。
2: 对的。
0: 然后你用空气炸锅这样滚一会儿，这个就不用正反面了啊，因为它切的比较薄一点点。然后呢我们拿出来以后就拿我们的这个汁儿浇上去，米饭盖上去，愿意放一块咖喱的弄点咖喱，不愿意咖喱的直接这样吃也行。
2: 对，我之前在
0: 这个不就是厚切猪排冻饭。
2: 对呀、啊、对呀、啊、我跟
0: 对吧，
2: 我刚才想说我在外面吃过那个咖喱猪排的一份饭，就是其实就是一点咖喱加一块大排。
0: 哎，而且关键是这个咖喱特别便宜，这咖喱里面没有肉的。
2: 对呀、啊、
0: 咖喱里面是没有肉的，就是什么土豆、洋葱、胡萝卜，
2: 胡萝卜
0: 对吧，最多再给你弄一两片的卷心菜。
2: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这个然后再给你用那个擦子擦一点那个所谓的卷心菜的丝儿，这个其实就差不多了。
2: 对，
0: 这一份要卖到78-98，有的时候甚至你去地段稍微好一点的商场，可能要卖到100来块钱，
2: 三位数，
0: 他最多再送给你一个瓶装的乌龙茶，倒到杯子里给你，有点仪式感。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不花这个冤枉钱。当然，商场有商场的定价权利，人家是在饭店里面，饭店的定价不一样。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您吃到的主要是什么？大牌，
2: 咱还是去吃那块大牌去了。
0: 对的，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选择在自己家里面，你可以做这种油炸的、空气炸的，也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非常不错的咖喱做的、茄汁做的、椒盐做的。18块大牌消耗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哦。
2: 对，因为您想，现在大牌您去买一买，买一块大牌大概有多少钱，对吧？
0: 对。
2: 今天我们大组合给到您总共18块大牌加32块年糕，而且的话，之前我们同样的9袋装的一个葱烤大牌加排骨年糕，那个时候是卖228块钱哦。
0: 对，
2: 对吧？今天。只要
0: 我们今天直接降价了，给了大家8袋的排骨年糕，16块大排加葱烤大排一袋，这一袋是送给您的，是2块大排，一共加起来18块大排，32块年糕，199块钱。有没有小组合？有的，但是这个小组合非常的不推荐，因为小组合你看啊，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150块钱。
2: 对，
0: 我们多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多出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年糕我就当是送给你的赠品，不要花钱。不花钱。我说句实话，你现在真的去菜场里买那种纯正的水墨年糕，不便宜的啊！
2: 不便宜，不便宜。
0: 但我就算不要钱，8块大牌，你49块钱能不能买得到？
2: 对，你自己去买原料，你买一买那个大牌，对吧？自己
0: 我都不说我们什么厨师调味，你就买大牌，生的大牌，49块钱，你能买到8块吗？
2: 很难，
0: 对不对？
2: 我觉得
0: 很难了啊！来，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冷链包装，
2: 对，
0: 送到您家里面，您不吃的话，先放到冷冻。
2: 对，
0: 放到
2: 冷冻保存，
0: 今天晚上吃，今天早上放到冷藏里面化冻，然后拿出来，不要什么都不要做，直接下油锅就可以了，或者进空气炸锅就可以了。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炸一个看看，
2: 炸一块看一下。
0: 哎，如果说你要选择的话，一定是热油以后关最小火。热油以后关最小火，不要太大火啊，不要太大火啊，这种滋滋冒泡了以后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棒、啊。
2: 但我们因为节目上我们是用的重油啊，如果说您觉得说
0: 你煎一煎也可以的呀，
2: 吃的清淡点，咱们用薄油给它双面煎，
0: 煎一煎也可以的呀。而且尤其是现在家里面用的不粘锅多了，在东方购物也卖过各种各样的不粘锅，有双立人的，有各种各的韩国进口的，什么耐地的，对不对？你用这种高端的不粘锅，你就直接薄油喷一点儿，让它正反面煎一煎就可以了。
2: 像一般的话，你大排煎一会儿的，再下年糕，因为年糕。的时间不用那么长，
0: 哎，因为年糕你只要让它看到鼓泡了就行。
2: 对的，我们选用到的水磨年糕口感是非常的好。我
0: 而且这个水磨年糕里面它很容易就鼓泡了，一鼓泡你就知道这个上面的这个水磨年糕。我说句实话，因为有的时候去吃那种什么，咱们五角场有一个叫做朗海亚瑟的朗海亚瑟的那个炸年糕，我都很喜欢吃，就是蘸它那个甜面酱，哦，对吧？这个很好吃，就
2: 是很
0: 好吃，但是它用的还是那种普通的那种。普通的年那这个枕头一样的年糕，
2: 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年糕，
2: 我觉得年糕炸到这样就刚刚好了，
0: 哎，
2: 就是没有鼓起来，
0: 有一点点小鼓包，
2: 然后外面是酥酥脆脆，
0: 外面已经脆掉了，哎呦，建议大家呢，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有那种滤油器的，可以稍微再滤一滤油啊，或者是厨房多用纸的，先把这个油吸一吸，
2: 切一下。
0: 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说句实话，有点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的直播时间有限啊，给大家一刀切下来，你看。 外酥里嫩，
2: 非常的酥脆。你那个刀能感觉到切在上面，它是外壳是酥脆的，但切到里面肉非常的厚实。
0: 哎呦，真的是好吃的。
2: 包括这个年糕，外
0: 年糕你看一切下去了也是这样的，
2: 嘎啦嘎啦的声音的。
0: 哎呦，真的棒，
2: 这个好。
0: 哎，这个非常的棒哈。
2: 对，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咱们今天如果说选择到大组合，199元，18块大排，再加32块年糕，199元。选择了小组合150元。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
2: 还是推荐大组合？
0: 多出49元，你拿走多8块大排加12块年糕，怎么着都是划算的，对吧？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场过来，可以来选择下单一份尝一尝，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赠您我排骨年糕这件事情，我相信不用我来多做赘述了。大家已经刻在 DNA 里面，从小可能在家里面，要么就是街边的饮食店呐、或者说是小吃店呐、或者小摊上都有。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小摊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炸串。其实不仅仅说是这个80后、70后，可能还少。80后、90后的记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刻入骨髓当中的。晚上，基本上大家父母都是双职工嘛，对不对？都在上班，基本上从小学开始就得自己回家了。自己回家的路程当中，你就会肯定会看到这种摆的炸串店呐、炸串店。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说就是家里面零花钱少的，吃点小的鸡肉串啊、鸭肉串啊，或者羊肉串啊，或者是刷了羊油的鸭肉串，解解馋就行了。一般来说就是家里面零花钱给的多的，来我请大家吃排骨年糕。但是那个时候吃排骨年糕呢，一定要跟摊主说，你得把我切开。这样分给大家吃
1: 一
0: 点，
1: 分一分，
0: 对的。否则的话，我自己一个人吃一块呢，有点不太合理啊，
1: 奢侈了。
0: 那我们今天可以给到大家呢，其实不用再来这样了。
1: 对，
0: 自己在家里面，我们今天啊，如果说选择大组合，200块钱，199块钱，18块大排，其中16块是我们的
1: 排骨年糕。
0: 2块是葱烤大排，也非常的不错，是属于咱们上海的家常菜，
1: 都是本包的风味。
0: 32块年糕，大排和年糕，你说谁好谁好吃，谁更好吃啊？我说句实话，我真的分不出来。年糕上面刷的这个甜面酱更好吃，也非常的不错。
1: 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吃碳水。其实排骨年糕你单独把它们两个拎出来，我觉得都还行 ，OK。
0: 但是混合在一起，
1: 你吃一口大排，你再吃一口那个年糕，
0: 真棒，
1: 真棒。
0: 我说句实话，有了这道菜以后，你随便再炒个青菜。营养合理又均衡，对不对？你有说那油炸的大排太过于油腻了，来，我们可不可以空气炸锅？可不可以稍微薄油煎一煎？甚至有一些好的不粘锅，你都可以不用油直接煎。你还可以把我们本身的这个油壳里面的一些油分再给它煎出来一点点，
1: 是的，
0: 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所以建议大家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199块钱，16块葱烤大16块排骨年糕的。这个炸的或者说是煎的大排，还有2块是葱烤大排，也是非常的不错。
1: 葱烤大排是赠品，
0: 送给您的
1: 啊，32块
0: 年糕，因为16块大排配32块年糕，正好是1:2的组合，就是这个经典的上海组合嘛。
1: 对的。
0: 那么很多说你那个150块钱的是什么意思？150块钱给大家尝鲜，多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
1: 多出8块
0: 大排。

0: 哎，多出12块年糕，我都不算年糕多的钱了，年糕就当是我们送给你的8块大牌49块钱，你买不买得到？
1: 这个原材料您去菜场买
0: 一买，我都不用说你是去什么餐饮店去买，都不用说去餐饮店去买，你去菜场里面买8块大牌回来，50块钱要不要？
1: 我觉得
0: 肯定要的
1: 呀。要的。
0: 那你说做这种做熟的价格就更不一样了，36块钱。这个排骨年糕，我说句实话，有一点点的倒浆。我正宗的排骨年糕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大排加年糕，
0: 哎，大排
1: 加
0: 年糕，
1: 加
0: 水磨年糕。
1: 对的。
0: 而且这个酱呢，也可以替换成这个辣酱油，看大家自己选。但是我是喜欢这种酸甜酱，喜欢吃的这种甜酱的啊。来，排骨年糕25.8块，我就不按36块钱算了。算26块钱，我们今天几块大牌？
1: 今天有18块大牌，
0: 你自己去算。
1: 今天是8块大牌、
0: 哦，18块大牌乘以20，
1: 而且给了大家
0: 26块钱，
1: 尤其像我们里面是有
0: 比脸还大的大牌，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比脸还大的大牌够大啊！
1: 因为我就喜欢我还不喜欢切开，我炸完之后我就这样一整块，
0: 因为这么一整块吃
1: 一整块
0: 很过瘾。
1: 然后把我们里面送的那个酱料包
0: 直接浇上去，
1: 淋上去，然后就吃。
0: 哎，你要蘸一下吧，你要蘸一下吧，来给你蘸一下，
1: 来，
0: 你
1: 稍微
0: 蘸一下啊，
1: 蘸
0: 一下这个酱，
1: 就这么吃。
0: 这个酱我们是也提供的，酱我们也是提供的，
1: 里面有2包这样的
0: 酱，我们是提供的，大家可以完全放。这个酱你就是热水里面稍微热热，把它化开挤进去就可以了，
1: 吃到嘴巴里面真的。
0: 很香很甜，
1: 酥脆，然后里面的这个肉非常的嫩，
0: 软软糯糯的，
1: 给它敲散了
0: 的
1: 这个肉，
0: 的确
1: 非常入味。
0: 哎，这点就要说到了，排骨年糕，无论是我们的葱烤大排也好，还是我们的排骨年糕的大排，全部都是选用的优质猪大排。第二点，经过传统的垂松腌制，先垂松再腌制，所以它的味道是吃到大排的肉里面的，
1: 这味道非常
0: 好。垂松是怎么垂松？在我们的这个流水线上，是拿工人拿那个肉头肉锤敲的。敲的就是松肉锤，您在家里面就是拿那个刀背，那肯定是松肉锤更加的面积大，更加的好一点点，对不对？然后锤松了以后再来进行腌制，每一块大排全部都是吸饱了味道，再用外面的面粉糊稍微再糊一糊，然后再做个预炸就可以了。
1: 我还在吃，因为这个东西我拿在手上我就停不下来了，因为
0: 而且还说明一个什么？
1: 好了，而且
0: 小邓的嘴巴不小的啊，我说句实话，他一口下去其实是很大一口
1: 的，对
0: 的，
1: 包括中间的肉，你看我们不是那种面粉
0: 很厚实的，
1: 裹得非常厚，但是里面的肉一点点很薄的，我们是中间的肉也非常的厚，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炸在混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再来一个年糕的话，这个搭配真的
0: 非常好吃。那年糕也有哈，
1: 年糕也有。
0: 来，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咱们今天的价格。排骨年糕，来啊，我要这样拿啊，196块钱大组合，多8块大排，多12块年糕。小组合150块钱，为您省下49块钱。如果说家里面人口不多的，选择小组合；家里面人口多的，又喜欢好这口的，来直接选择冲199块钱的分享组合。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十二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排骨年糕应该来说是上海一代人的记忆。很多人在小学放学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街边摊啊，那个时候还要担心这个油呢。哎，
1: 用的什么油？你用的原材料 对吧？
0: 对，
1: 担心它这个
0: 用的什么大牌？
2: 对，哎，
0: 是不是那种病猪肉的？那个时候真的是说句实话，家长还是比较担心。但是咱们今天四叔故事呢，全部都为大家来做到了质量管控，所有的猪肉全部经过检验检疫之外，更关键的是全程的生产过程当中全部都是受到东方购物和市场监督局的管双向管理的。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今天所有的大牌全部通过咱们上海的传统工艺，先用松肉锤全部砸散，再来腌制入味，再裹面粉啊，其实不是面粉，是裹淀粉来去双面的油炸，让大家可以做到的更加的外酥里嫩。
1: 包括年糕也是选用到的一个传统的水。

0: 子里面去烧，它还可以把自己的原本的这些油分给逼出来一点点，然后呢你就可以吃到更加松脆的。当然这些这个年糕里面可能啊，这个排骨里面可能会有点干，那么我建议大家就直接蘸我们的这个酱料来吃，会非常的好吃。
1: 我们每一袋里面都是配两袋的一个酱料给到您，
0: 对的，
1: 相当于我们一袋就是两份的，就是排骨年糕，
0: 两份的排骨年糕，
1: 因为里面有两块大排加四块年糕加两包酱料。
0: 对，这个就是标准的两份装，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我建议大家呢，还有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分享组，还有最后的77组了。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说，哎呦，反正还有七十多组呢。那你想看有没有人会买个两份，买个三份？嗯，非常的正常。
1: 因为家里包括有小朋友多的，或者说人口比较多的，都喜欢吃这个排骨年糕嘛。
0: 的确是的，尤其是家里面现在有二胎的小朋友，你给老大做了老二表。
1: 哎，尤其是你还担心你他在外面吃到的这个排骨年糕卫生状况不太好，
0: 的确
1: 或者又价格又贵嘛，对吧？嗯。但今天选择到我们的一个是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油也是自己倒的。第二个价格还便宜啊，
0: 你还可以不用油啊，空气炸锅，现在带烤箱功能的微波炉，其实都可以做我们这道菜。
1: 对的。
0: 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排骨年糕的价格并不是很便宜的，大家无论是点外卖也行，还是到店来吃啊。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所谓的已经改良版的，我个人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
1: 像韩式炸鸡的那种做法，对吧？
0: 36块钱还卖的贵一点，我还不如选择这个25.8块一块哦，
1: 一块大排，
0: 一块大排两个年糕，
1: 年糕嘛。
0: 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看清楚啊，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
1: 199块钱，
0: 199块钱，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刚才一份是一块大排加两块年糕嘛？
1: 哎，对，
0: 你自己除以二，自己去算，
1: 16份嘛，
0: 16份，你自己去算吧，
1: 16份再去乘一个25，
0: 26嘞，
1: 26，
0: 对吧？
1: 哎呀，
0: 对吧？
1: 不要在意这一块。
0: 那当然，咱们今天还有这个小份装，
1: 哎，
0: 小份装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那么多出49块钱，比这个小份装多出多少呢？多出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咱们就算年糕不要钱，你8块大排值不值49块钱？
1: 对，
0: 我觉得肯定是值的嘛。
1: 您去买一买这个猪大排，对吧？一份的话，
0: 没有问题的，
1: 10来块钱嘛，总归要
0: 的。的确是的，而且还要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你自己来看啊。所有的全部都是咱们上海传统工艺，尤其是猪大排，经过垂松腌制，先拿这个食物锤把它锤松，再腌制，然后再来油炸。外面要铺上我们这个整个的面饼啊，面皮的，然后再用碗经理做的水墨年糕，这个酱汁也是给大家调好的，来现场给大家炸一个，让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炸出来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好不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就是这样，
2: 凉快，
0: 家里面有大油的直接下大油，如果说觉得这个油耗味太重，或者是我不想吃的太油腻的怎么办？
1: 咱们薄油，对吧？两面煎，
0: 喷一点油，或者说干脆不喷油，直接不粘锅硬煎也可以的，
2: 对，然后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有空气炸锅的用空气炸锅来做也可以的，有烤箱的，有这个带烤箱功能的微波炉的也可以的。
1: 哎呦，这个油滋滋的冒，哎，
0: 但是我说句实话，为什么油炸的好吃嘛？就是因为油脂嘛，
1: 口感好，口感是真好。
0: 这个就肯定是油炸的口感更好一点点，对吧？那你看这种街边的排队的这种小店，肯定也是那种这种油炸的摊儿多嘛。
1: 稍微沥一下油，
0: 哎，
1: 对，咱们自己在家里面还是要把这个油稍微沥干净。
0: 对的，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呢，因为这个时间来不及了，不可能再给大家沥油沥的，
1: 应该是鼓泡了。
0: 你看开始有泡了，这个非常的
1: 不错。我觉得这种年糕非常的好吃，就外面非常的酥脆，但吃到里面非常的软糯。
0: 这个时候来，你看。
3: 把酱汁给淋上去，这个酱汁我们里面也是附赠的啊，有两袋酱汁，
0: 这个
3: 里面都是有。
0: 这个感觉就挠一下就来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而且就是这种倒上去的这个酱汁还要慢慢的渗到咱们今天这个大排的纹理当中。
1: 你看外面裹的粉是很薄，但是里面大排是非常
0: 厚切
1: 的，
0: 对
1: 吧？
0: 而且

0: 所有的肉啊，全部都是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一个垂松的腌制的。来，另外呢，咱们今天也可以再给大家来做一下。你看，不一定啊，是做这种普通的这种油炸的。你看，你大排单独拎出来做茄汁的椒盐的，行不行？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对，我觉得这样的茄汁的椒盐的，在放点土豆条，是不是也可以？
2: 外面很多的那种换着花样的菜，其实它本质就是这个东西。
0: 来，我们再来看这边啊，这边你是可以稍微的放点做这种美式的，你稍微再加点黑胡椒的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空气炸锅做一点这个薯条啊，
1: 就这么吃。
0: 对，
1: 直接戴个手套上手，你看，
0: 哎，
1: 直接沾一沾。
0: 你家里面再买点那种什么大虾。 是不是也可以？弄点大虾，弄点什么螃蟹，就这个就是美式，炸串烤了。哦，美式烧烤了，这个好吃了啊。嗯，来给大家再来最后梳理一遍价格，咱们今天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有点来不及。私厨故事的排骨年糕的分享组，这个是所谓我们大组合199块钱，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我们有没有小组合？有的，150块钱10块大排，20块年糕，那么。 这样来算的话，是不是大组合比小组合多出8块大排和12块年糕？12块年糕你花多少钱？
1: 是吧？
0: 只加了49块钱。
1: 对，
0: 您自己来算一算，哪个更加的划算？当然，我们这边要说清楚，大组合当中有2块年糕是我们的葱烤大排。
1: 哎，对，这个
0: 16块是我们的这个排骨年糕，所以16块配32块年糕，给到大家全程的都是这样的铝箔塑封包装。 一袋里面就是有2块排骨，如果是葱烤大排的话，是2块葱烤大排。
1: 对，
0: 这里还有4块排骨年糕，还有2袋我们的酱汁。喜欢的话呢，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在家里面做排骨年糕，我觉得最大好处是油你可以自己掌控，而且呢咱们今天也不会老炸老炸的，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您还可以控制油的用量。很多时候油的用量怎么来控制啊，非常的简单，你愿意吃的健康一点的，咱们薄油，对不对？或者干脆不用油，
1: 都可以
0: 用空气炸锅也可以，甚至很多时候我没有空气炸锅，我又想吃的健康，你选择好一点的不粘锅嘛，哪怕你拿不锈钢锅其实也可以做，
1: 对，或者咱们做这种茄汁的嘛，
0: 做茄汁的就更加的健康一点了，没有
1: 用油炸了，对吧？因为其实你买回去的话，大牌有这么多的话，你可以发挥你的各种想法，
0: 对
1: 的，椒盐的、茄汁的，
0: 对
1: 吧？包括咖喱猪大牌的那种盖浇饭，
0: 的确是的，
1: 都可以做。
0: 你买点辣酱油，自己稍微的在空气炸锅炸一炸、蘸一蘸，也非常的好吃。但是我建议大家啊，今天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小组合只有10块大牌给到10包大牌是吧？是10块大牌，
1: 5包的排骨年糕里面是总共有10块大牌，
0: 10块大牌
1: 20块年糕，
0: 20块年糕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选择到的大组合是18块大牌加32块年糕，
1: 对。
0: 那它这样的好处就是我多加了49块钱，多了
1: 8块大牌跟12块年糕，对的。
0: 我12块年糕我都可以不要你钱，我觉得当时送给你
1: 的，你就算大牌的一个价格吧，对吧？各位去。菜场也好，包括那种买菜的平台上看一下，一块大排您买回家大概要多少钱？
0: 的确是的，
1: 是吧？您还要自己给它处理，还要给它去可能要腌入味了，然后还要给它裹粉，对吧？
0: 的确，
1: 我觉得这都是比较麻烦的。
0: 给到大家
1: 这样的一个小吃，尤其是上海，咱们上海的观众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吃，你要不就去直接去店里吃，
0: 对，
1: 对吧？我觉得叫外卖也是不合适的，叫过来的话，外面
0: 得吃热乎的，
1: 得
0: 吃真真正正好吃的。
1: 是的，但你在外面吃的话，你可能会担心一个卫生状况，或者是觉得价格会稍微有点高嘛，因为现在吃一份排骨年糕它价格也不便宜。但是今天的话，您把我们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话，总共16份的一个排骨年糕，
0: 的确
1: 还送您2块的葱烤大排，总共才只需要199块，
0: 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江河然家族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开春了，万物生发，咱们有人有时候感觉会特别的烦躁，或者会发现有些比如说需要润润肺啊，有些阴虚火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百合粉。那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这边阔别很长时间，这一次回归来做直播特别好的道地的万载县的百合粉带给大家，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滑滑糯糯以外的冲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它是做到了速溶，并且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所以喜欢吃百合粉的观众今天又可以来订购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春天应该吃什么颜色的食物？大家都知道应该吃白色食物，因为白色食物是润肺的，而且春天风干物燥哈，润燥润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今天百合粉又来了，一年可能就是一到二次的直播机会，今天有现货，价格特别便宜，您可千万别错过。
0: 对，在几年之前这个产品是在东方购这边咱们做过直播的，买过的观众对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我们这个是一罐单独的这个包装，是300克的，而且我们里面就是百合粉，并且我们其实把这个粉啊倒出来，在我们前面有一个白色的碟子里面，这个粉啊特别特别的细，因为我们里面全部都是用到了非常道地的，就是江西宜春那边万载县的道地的龙牙百合来作为原料的。
1: 龙牙百合跟一般大家看到的兰州百合呀其他的百合不一样哈，它每个百合都比较大，然后那个瓣呢都是绝居鳌牙的感觉，像那个就是龙的牙齿，所以这是一种特别的品种，叫做龙牙百合，卖的也很贵，而且它的滋阴润肺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0: 是
1: 因为江西万载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风水宝地，叫做依山傍水，北临明月山啊，然后金钟湖，然后又有锦江经过，还有武功山，它在底下呢有很多的地下热源啊，就是地热资源，所以那个地方的那个温泉也很有名。
0: 是的，
1: 然后这些地热资源就把地底下的各种微量元素还有什么硒啊这些元素就拱到这个地面上来，所以它种出来的龙牙百合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有营养。
0: 那边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那边特殊的一个就是比较不容易让这个比如说百合会烂根的这样一个土壤的特点特别的散失呢，也能够让这个就是百合出来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那个地方出来这个百合它本身这个口感也是很棒的。我们就是用到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的一个清洗之后的，把它精细的研磨成这样的粉状，所以大家每次在冲调之前呢它也是特别特别的好溶解。我们现场其实提早给大家冲泡了这样的一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因为啊我们这个是速溶的，所以你直接家里面就是用到90度的这个热水，然后加上我们这个粉哦，冲调完了以后搅拌一下，你看滑滑糯糯的，就是你看已经要成型的咱们这样的一个百合粉，
1: 是
0: 非常的粘稠，
1: 对，
0: 也很丝滑，
1: 有点像那个藕粉泡出来的质感啊，就是透明的浓稠的，像布丁一样，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但是它比藕粉要好冲太多太多了，你就直接加上开水冲一下就能成型，非常非常好冲，
0: 对，
1: 而且真的特别好喝。我们今天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就是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让大家有点清甜的口感，非常滋阴的下火的清热的，
0: 对，
1: 特别棒。
0: 它是特别的润滑，而且特别特别的细腻的，
1: 是
0: 并且就是微微一点点甜甜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里面加的这个木糖醇也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
1: 对，
0: 而且家里面这样的就是日常的单一可以来做冲泡，还可以加上比如说上面撒点坚果，对吧，撒点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个水果粒呀，家里面喜欢吃什么莲子呀，
1: 是
0: 一些什么玫瑰花的花瓣呀，
1: 做甜品其实有点像果冻，有点像那个布丁啊，
0: 对，
1: 但是呢它是非常有营养，而且没有加蔗糖，我们今天配料非常的干净，关键是百合润肺，我们把它做成百合粉之后您不用辛苦的去炒去料理了，直接泡就可以，非常简单。
0: 对，因为百合当中它蕴含到了很多就很丰富的一些的营养物质，有些也是我们在日常很多的一些别的食物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像蛋白质呀，对吧，钙呀，磷啊，铁啊，这些您是比较熟悉的，像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C， 对吧，胡萝卜素，还有什么像这个生物碱，还有呢秋水仙碱，我们在很多别的食物当中几乎就很难吃到了。
1: 秋水仙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哈，有些老爷叔平时喜欢吃点海鲜就哇这个大脚趾肉特别的疼，
0: 是
1: 他平时多应该摄取含秋水仙碱的东西，而我们的龙牙百合，我们的百合粉里面就富含秋水仙碱，所以对这类人群特别特别友好。另外还有很多的钙磷铁等等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还有各种维生素，所以它是非常营养的食品。
0: 对，最近天气啊，今天像太阳挺好的，对吧，温度有点这个起伏波动蛮大的，我们其实体感上面在换季的时候呢也会有比 较多的一些变化，尤其比如像晚上休息不好的朋友们，我特别建议大家你可以多吃点这样的百合粉，冲泡一下调和一下很方便。还有其实百合是一个特别好的润肺的东西，我们说春天一到对吧，万物生发，
1: 对，
0: 有很多什么花粉呐、粉尘呀，对你的肺如果会有一些侵袭的话，我们平时多吃点百合粉来好好的润润肺，
1: 没错，
0: 或者情绪感觉会要有点这个烦躁的对吧，
1: 对，
0: 你想自己更加的一些平和一点，想要来清新的话，其实百合粉也是一个好选择。
1: 是的，所以它是入心肺经的，所以对我们春天这种非常浮躁的情绪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作用。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啊这样的一大罐，我们就给大家做到全部，我们是一个旋开来的一个盖子，里面呢还有完全的一个密封，
1: 密封，
0: 并且这个产品啊它的保质期时间也挺长的，如果在家里面可以啊平时日常冲泡来喝，还有我们说外面单罐的这个价格也挺贵的，
1: 是
0: 在如果说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我们也是很好的品牌，就是啊阳城桥，
1: 对，
0: 阳城桥的万载特别好的道地的百合作为原料的百合粉，
1: 七十二块钱一罐，
0: 不便宜，
1: 对，72块钱一罐。那如果是八罐的话，560、578、578才能买到八罐啊。
0: 今天东方购我们八罐的组合特别的划算，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你来订购，直接我们做到了298元，那每一罐的价格才只有30几块钱，
1: 30几块钱，
0: 对，你就是外面差不多买一罐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两罐了，
1: 是的，
0: 或者跟家里面您的长辈亲戚做一个分享对吧，或者跟老伴两个人每天来冲泡喝一喝吃一吃，特别的好，
1: 完全可以代替生粉，你平时想做一点那种比如说什么
0: 勾芡的东西，
1: 对，勾芡的东西，完全把它代替生粉，就又有生粉的粘稠度，
0: 对，
1: 又有滋阴清热润肺的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今天花的钱特别特别的少，有时候小小的一罐生粉也要10几20块钱，我们今天这么大一罐才30来块钱，
0: 对的，而且每次你冲泡它用的这个粉也不多，差不多就是一勺，25克左右，直接你就要可以用90度以上的开水来冲泡，咱不是有些啊，不是那种素人的百合粉，一定是要冷水调开，再加热水去冲调。我们这款百合粉是不需要的，直接热水冲开就可以了，很方便。
1: 很速溶。
0: 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线路是全面的，忙线当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1: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2: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哎、
1: 叫清心。
3: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4: 百合，
3: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
4: 嗯、
3: 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2: 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经常什么抽烟，对吧，包括过完年过年期间喝酒呀抽烟啊，这些不好的一些比如说那个生活的习惯您都没少做，然后呢年纪上去之后也会发现，哎呦这个人啊好像就感觉啊精力不足，
4: 嗯，
2: 然后呢你想这个万物生发以后呢，对吧，我们也想好好的润润肺，包括你平时什么出行啊，哎汽车尾气呀，二手烟呀，不好的空气呀，如果对你的肺你都很担心会有这个侵害的话，平时我觉得要注意一些，比如说把口罩戴好，对吧，平时家里面要注意那个什么，哎开窗通风、
4: 嗯，
2: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吃点真正对于润肺比较好的东西啊，来润养一下我们的肺部，百合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5: 没错，白色食品入肺经大家都知道，而春天就应该多吃白色食品、
2: 嗯、
5: 所以我们是正当其时啊，百合粉的出现一年也就是在东方购物直播两次，今天大家看到了就是这个季节该吃的营养的好东西。前一段时间我还听人家说做饭啊对肺特别不好、
2: 嗯、
5: 有些女性朋友她根本不抽烟，她可能也接触不到二手烟、
2: 嗯、
5: 但是他一日三餐都在厨房里面为了家人煎炒烹炸，吸了很多油烟，大家都知道那个油烟高温就是氢化以后它产生很多很多对肺很不好的那种类似 PM2.5 的那种东西、
2: 嗯、
5: 所以啊就算不抽烟，阿姨妈妈们为了家人烹饪美食带来健康的同时也别忘了自己的肺部健康、
2: 嗯、
5: 所以像这种白色的食品类似百合粉这种白色的还有莲子那些清新的东西真的多吃一点对肺真的特别特别的好。你想你不舍得让家人吃外卖，你要用自己的那个就是辛劳去给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嗯、
5: 自己健康了家人的健康才能长久。
2: 对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3.3克左右，对吧、
5: 嗯、
2: 一会儿到了那个晚上准备晚饭的时候，家里面那个油烟呐、
5: 嗯、
2: 烹炸呀，很多的一些烧饭的工作是我们很多一些太太来做的。
5: 是，
2: 还有家里面您不抽烟，对吧、
5: 嗯、
2: 您的儿子您的先生，对吧，经常抽烟、
5: 嗯、
2: 二手烟其实对于这个肺部啊伤害也特别特别的大。
5: 对的，
2: 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啊简单方便的冲调点这个百合粉来喝一喝，来吃一吃。我觉得其实尤其我们今天买这个百合粉、
5: 嗯、
2: 我们今天还选择特别特别道地的这个原料。
5: 嗯，
2: 咱们今天啊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它就是啊很有名的万载县的百合粉。
5: 没错，
2: 因为大家可能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
5: 嗯、对，
2: 下面有一个县就是万载县，这个地方告诉大家它被称作为上百合故里。
5: 对，
2: 而且那边种植这个百合的历史已经是有将近千年了。
5: 对，
2: 我们全国有三大、嗯龙牙百合的主要的出产地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
5: 哎，
2: 那边的龙牙百合特别的有名。
5: 没错，
2: 它的那个形状一半一半的百合就像那个就像
5: 龙的
2: 牙齿一样。
5: 嗯，
2: 我们也在我们当地的一份县志当中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
5: 嗯、直接把县志给大家带过来了哈、
2: 嗯、
5: 万载古今，这个就是讲万载的从古往今来的县志，然后这个地方它直接说到了万载的三大名产。
2: 嗯，
5: 白水公社，我们的产地就是万载的白水公社，它就叫做百合之乡、
2: 嗯、
5: 在万载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万载哈，它的百合制成百合粉味甘性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及多种的维生素，我县以白水之泉加工的百合粉，所以大家就理解了哈、
2: 嗯、
5: 为什么在万载才能出来这么好的百合粉，它的水也有讲究，必须是白水乡的白水泉来加 工，就跟我们做那个阿胶需要阿井水来是一个道理。开水冲熟之后，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食之使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流通大步，视为营养珍品。然后你看，它一直是在做出口的，
2: 是的，
5: 特别好。
2: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所有的我们今天这个百合上方上面，
4: 对
2: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百合的原料，看的就是清清楚楚。
4: 是，
2: 产地是哪里？就是江西宜春那边。
5: 万载
2: 就是在宜春市下面的这样一个地方。
5: 没错，
2: 而且这一罐里面我们这个粉全部倒出来，我们前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碟子倒出来以后，这个粉洁白细腻不仅是因为我们这个原料龙牙百合万载星这个百合的原料好，咱们这个研磨的工艺也特别特别的细，
5: 没有加任何色素没有加任何香精因为我们今天有速溶工艺，唯一加了一点的就是给大家调整口感的，也没有加蔗糖，加了一点点木糖醇，
2: 是
5: 用量非常少，让您吃起来不齁甜，一点点清甜的口感。
2: 您家里面把它加90度的这个热水冲调开以后，你看看黏黏稠稠，特别的滑润，
5: 对，
2: 非常非常的细腻
5: 是，
2: 而且它本身这个百合粉冲调出来，它不是那种就是味道比较那种浓郁的，太抢别的食物的一些味道的这样一个感觉，
5: 对，
2: 它是非常非常的清润的，但是你是能够吃到那个百合自然的一股清香的味道，
5: 而且可以做很多甜品，
2: 对吧？家里面如果撒点那个什么坚果粒呀，
5: 是的，
2: 水果粒呀，稍微那么搅拌一下，特别的好吃。
5: 家里有葡萄干的，撒点葡萄干，对不对？再弄点其他的什么腰果呀，什么就是甜品你都可以往里面加，
2: 对，
5: 把我们的百合粉作为基底。你想加什么都可以。
2: 在很多的一些节目的素材当中也看到，比如说你家里面做个什么赤豆羹对吧，绿豆汤呀，
5: 对，
2: 家里吃的什么那种银耳羹，或者有时候下午的时候闺蜜来家里面做客，对吧，煮一点那个甜品汤品都可以用我们这个就是百合粉来调和一下，单一来吃，冲泡来吃都可以，关键很方便。
5: 对，
2: 它的这个冲调的步骤一点都不复杂，
5: 非常简单，
2: 直接可以用这个90度以上的开水来冲调，不需要是冷水调开再加热水。
5: 对，
2: 我们是速溶的，
5: 叫速溶，跟那种做藕粉不一样哈。很多朋友买了藕粉就没有办法坚持吃完，因为你会觉得说太麻烦了。我们直接加开水一冲就可以，所以在外面像这种速溶的是很难见到的。首先道地产区，这个万载的白水之乡给大家做的，另外又能做到速溶，又不加任何的蔗糖，就给你加了一点点木糖醇调味，72块钱一罐。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合下来30来块钱一罐，所以在东方购一年就两次露出的机会，今天看到现货您真的不要错过。8大罐送给亲戚朋友2罐，你自己还有6罐也够吃的啊。
2: 对，东方购这个价格298，你在外面按70几罐一罐的价格，你顶多差不多也就是买4罐。
5: 对，
2: 我们给你是足足8大罐，然后呢每罐是300克，所以总共是2400克，而且你想直接就比外面再省了200多，
5: 对，
2: 所以特别的划算。您自己喜欢吃，想要什么润润肺的，对吧，让自己情绪不要那么烦躁的，
5: 对，
2: 还能够特别好的滋阴这样的一些帮助的，你自己包括您身边可能跟你差不多年龄的很多的一些闺蜜小姐妹喜欢吃百合粉的，也可以建议他们赶紧来东方购这边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而且保质期时间也是挺长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慢慢吃。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这个
1: 像
2: 肉
1: 也吃不
2: 出。嗯，好像是
0: 肉粉
2: 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2: 哦，搿不是肉粉，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香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称称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江西宜春下面那个万载县那边，
1: 对，
0: 我们那边就是特别好的，有到这个龙牙百合，
1: 是
0: 因为那边我们说真的是啊，就是天生的有什么好水土，然后孕育了特别出名那边的龙牙百合。
1: 对，
0: 那边其实啊气候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很均匀，15到25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呢，也很适合好的百合的生长。所以你拿到我们今天到地到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百合粉，你看看家里面对吧？
1: 对，
0: 咱们配着一点水果呀，配着一点你自己精心做的很多的料理呀、汤品啊、甜羹里面都可以来放到它。就是因为它本身原料好，我们的研磨工也很细，
1: 对，
0: 也没有什么过多添加，只加了一点点很健康的木糖醇作为一个调味儿，微微一点点甜口，
1: 对，
0: 但是吃起来既有百合的香味道，还有那种搭配多种食物很有那种层次感的感觉。
1: 没错没错，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就知道我们的品质有多好，因为我们是没有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的，但是它的颜色洁白如雪，你就知道它从地里挖出来的时候是有多么的新鲜，多么好的品质，而不是那些发黄发灰的可能品质不太好的那种百合。本来龙牙百合就是跟其他的百合是两个品种哈，跟什么兰州百合啊、其他的肉百合呀是不一样的，本来就卖得非常非常的贵，但是我们给大家打成粉之后，你知道还有损耗，但是这些损耗也不用您来承担，您拿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速溶的百合粉。平时你买到了很昂贵的龙牙百合，你还得清洗，还得炒，还得炮制，或者是还得烹饪，咱们今天直接泡水就是甜品，或者是非常滋润的一种饮料，甚至啊你看你来煮点什么酒酿啊、汤团呐、
0: 小圆子、哎、
1: 或者是这个银耳羹啊、燕窝呀、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它起到一个增稠的效果。我们除了能让质感更加的浓郁丝滑之外，我们还润肺，还润心，还清火，还滋阴啊，作用多多，好处多多。
0: 对，今天东方购的价格还划算，298元八罐，而且我们的保质期啊，告诉大家非常长，我们是做到了有24个月2年的时间，所以放在家里面可以慢慢吃。下单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晓得搿是啥物事，一眼还吃勿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香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2: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3: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2: 叫清心。
4: 你能告诉我，你跟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5: 百合。
4: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

0: 看看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料理都可以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我们今天是到地到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我们经过精心的研磨，而且我觉得它是啊，就是咸甜口也不挑，
1: 对，是的，
0: 就是比如说你做汤羹甜品可以，家里面比如说你想要很多一些咸汤，你要增加一点点
1: 浓稠的
0: 这种质地，也可以加这个百合粉。
1: 太对了，现在我们春天不是要吃春菜吗？荠菜很鲜，弄个荠菜豆腐汤，如果做出来清汤寡水的，好像少点意思。刚才大家看到了，加点我们的百合粉，浓浓郁郁，而且非常鲜美，关键是还帮你悄悄的滋阴润燥啊。
0: 对，如果您手特别的巧，还会做很多一些小糕点呀、小甜品呀。看我们现场有一个百合水晶糕，
1: 哇，好漂亮！
0: 我们给个镜头来看一下，又漂亮，对吧？家里面有这样一个模具，哎，做一做，对吧？里面可以加点，比如说那个就是莲心呀，加点那种枸杞呀，
1: 特别棒。
0: 哎，就觉得哎呦，很精致啊。
1: 家里的孩子特别喜欢吃上火的东西，你像什么薯片啊，什么辣条，反正我的小孩是特别喜欢吃这些，所以呢，我也会经常做点百合粉的食物，让它干嘛？清清火，滋滋阴，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否则一直上火，一直上火。
0: 因为到了春天，对吧？温度会慢慢上去，然后呢，我们人的感觉会特别的干燥，风也比较的大。
1: 对，
0: 那你春天养生，我们特别推荐多吃点百合。你看，春季，你看。百合对吧，它是那个就是
1: 养阴的
0: 然后呢清肺的、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百合有的权威资料也说到，你看是滋阴润肺的，对吧，
1: 是的，
0: 吃百合把肺啊润起来，对，春天吃百合好处多多，对吧，多吃点春季那种百合准没错的，
1: 反正就是
0: 对养生资料都说到了这一点，
1: 是的，肺对我们人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哈。现在很多朋友他可能都发现自己的肺啊好像经过前几年老有点问题，那我们平时就不要再去作它了，我们再对它稍微好一点。肺呢，它是焦脏，它很娇气，它喜欢的是润，它不喜欢燥，所以它不喜欢你抽烟，它不喜欢你吸油烟，它不喜欢 PM2.5， 它不喜欢雾霾，所以有空我们养养肺就是要给它滋润，让这个肺舒展一些，滋润一些，会比你长期处在那种干燥的状态里面对肺好很多。
0: 这边我们也是提到这个百合有什么具体好处的专业书籍，你看就是啊，百合你看最早就是记载于啊《神农本草经》当中，
1: 对
0: 它的这个特点，我们翻到这一页来看一下，什么特点？你看它就是要味甘的，就是你看滋阴清肺，
1: 对
0: 吧？现在肺不好的人其实挺多的，
1: 是。
0: 春季其实也是一个呼吸道问题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好好的来润润肺、养养肺的话，很建议大家来多吃点百合，它里面蕴含的很多的一些好的、丰富的营养物质，对吧？蛋白质呀，各种氨基酸呀、微量元素呀，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呀、膳食纤维，还有什么百合多糖，
1: 对，
0: 生物碱，包括你看皂苷，对吧？类黄酮的物质蕴含的非常的丰富，
1: 丰富，
0: 对。
1: 但是百合如果你炒给孩子吃，他会说有点苦。它吃不下去，我们今天加了木糖醇以后啊，它是清甜的口感，小朋友也很喜欢吃，您自己也特别好接受，口味好你就好坚持，方便你就好坚持。
0: 是，你看我们这样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一个罐子，这个里面足足单罐300克的百合粉，什么百合作为原料，不是一些什么菜百合，对吧，或者宜兴的百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苏州刚提到那个什么兰州百合，
1: 对，
0: 咱们特别选择就是啊百合故里，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别称的，
1: 是
0: 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
1: 龙牙百合，
0: 咱们作为原料，
1: 没错，
0: 而且经过山泉水的这样一个清洗之后，精心给大家研磨，
1: 对，
0: 再给大家倒出来这个粉，我们来看一下，白色碟子里面
1: 是
0: 洁白无瑕，非常的细腻，
1: 没有加色素，
0: 这个粉一细啊，对，没有任何别的什么多的那种不好的添加剂、
1: 对的，就加了一点点木糖醇，让那种微苦的百合变成有点清甜的口感，让您更好接受，也更好坚持。而且我再给大家来稍微看一眼啊，白水公社叫做百合之乡，而我们今天您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产地啊，直接就是万载县的白水乡，特别核心、特别正宗的产区。这个百合是要用白水乡的白水之泉来灌溉的，才能长成这么好的百合。
0: 哎，大家这次不用什么远到那边江西宜春那边，下面这个就是说万载县，对吧？去吃这样的百合粉，一个电话打过来，东方哥给你送货到家。您家里面90度以上的热水直接加粉，速溶的，不需要你步骤很繁琐，冷水调开再加热水速溶，你看看调和出来以后， 轻松搅拌几下，你看看，
1: 很像那种藕粉。但是你知道，藕粉没有几个人能弄成功。但是我们今天是速溶的百合粉，您回家直接拿90度以上的开水，粉和水一搅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0: 是你吃到是那种稠厚的、细腻的质地，还有百合独有的那股清香的这个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如说你感觉下午比如说没有煮晚饭之前，肚子稍微有点饿，对吧？你可以稍微吃一点，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就是过高的一些热量，
1: 是，
0: 对吧？我们里面没有加什么那种白砂糖，对，我们里面就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和口感的这个木糖醇，是很健康的，
1: 真的是很高档的下午茶呀。而且你可以完全的 DIY， 弄点那个葡萄干，对不对？你再愿意弄点什么小坚果都可以往里面放。如果你在外面吃上一碗这样的百合粉加点坚果的，30-40块钱，今天自己在家做，我觉得可能1-2块钱要不要？几毛钱吧，可能就是这么点成本哈。
0: 对，差不多。我们现场给大家就是调和的这样的一小碗，
1: 对，
0: 你只要家里面就勺子一大勺，25克左右。所以其实啊，这一罐300可能够吃很长很长的时间，特别好吃啊！我要给大家来尝一下，
1: 真的非常好吃。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当下午茶或者早餐的时候，你佐着那些碳水，你比如说吃馒头或者吃包子，你来一碗百合粉送一送，这真的是很百搭的东西哈，
0: 润润的、滑滑的，这个一吃以后啊，就是说，整个的嘴巴的那个口腔里面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像在被滋养一下。然后你再顺着整个的一个什么喉咙食道，对吧，到达我们整个的一个胃当中，就暖暖的润润的，很舒服哦。
1: 对，关键是你在不经意间就好好的给自己的肺做了一个保养，因为百合对肺非常非常好，它是润肺的。我们其实肺跟外面的空气接触面是最大的，在我们所有的脏器里面，而且它像一个滑盖一样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保护住，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把肺这个焦脏给好好的养护一下。用什么？用白色食品，用百合粉，那就是最对路的啊。
0: 晚上休息不好的，情绪容易烦躁的，想要给自己什么滋滋阴的，有点阴虚火旺问题的观众，建议大家可以来吃一下我们这样一个百合粉，价格划算，8罐不需要外面500多，我们只要298元，最后备货29组，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这个产品来做直播隔好几年才来一次，现在有现货的机会，大家珍惜吧。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我说的这是三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3: 好像是牛粪啊。
2: 哦，这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么子哦，搿么子营养老好哎。
3: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哟，搿么子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不少便当，营养又好。
4: 色如蛋白，晶莹剔透，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若加些蜂蜜或冰糖饮之，香甜灌顶，使人心旷神怡。原料纯，因其独有的食用成分和风味，富有了它不但是宴席之珍肴，更主要是它更有益于人体。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关许明，还有跟您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春暖花开鞋，非织工艺的鞋子。
1: 对的，非织工艺的鞋子，你会发现今天外面在下雨，对吧？这个鞋特应景，又休闲，而且春暖花开了，你要踏青啊，五一小长假肯定穿得到。
0: 透气非常好。
1: 对对对，我觉得明明讲到个重点，透气很重要，因为对于雨水比较多的这个节气来说，往夏天再过渡嘛，脚如果闷闷热热、胀胀湿湿的，肯定是不舒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啊，先来看女款两个颜色。粉色，粉色，我力荐粉色，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特别。然后呢，还有一个紫色，深色系的啊。女士就是两个颜色，男士也两个颜色，
0: 灰的
1: 和黑的。哦，
0: 这两个颜色比较保险一点，随便选两个颜色都可以啊。
1: 我们说 SC 这个品牌是专柜品牌，在高岛屋啊、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
0: 是，
1: 很多人说运动鞋哦、休闲鞋哦就是舒服。我们看到这个鞋子以后，你会发现用料很扎实。但是如果一双用料很扎实的鞋子是很重的话，很多人吃不消，对吧？我要爬个山啊，我要踏个青啊，我要旅个游啊，走九路啊。分量很轻，而且我们整个鞋跟基本上是有3.5公分到4公分左右的软底的。软底之外，我说了，今天我们这个节气啊，雨水啊很应景，
0: 是
1: 外面在下雨，我们这个底部是做到超级防滑，即便有雨水或者路面有点水门汀地板的话，防滑性做得很好。另外，对于很多拇指外翻的人来说也很友好，
0: 是
1: 无论叔叔们、阿姨们有拇指外翻，你看非织工艺就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在我们鞋楦的位置完全是放大放宽的。你看，我就以我背后为例。就是你看到没有，基本上手掌跟我们的脚趾拇指差不多吧。我基本上五个手指之后还有这么多的余量，是给你的骨骼比较大的人有舒展空间。
0: 是，
1: 还有这个脚后跟的位置啊，虽然叫做旅游鞋，鞋底呢是软硬适中的，但是在这个脚后跟容易贴邦迪、容易磨脚的位置，全部都是做到软底的。还有这个地方啊，很多人说我脚背比较高，脚背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来，全部都是弹力橡筋。
0: 是的，
1: 这个地方一旦有了弹力橡筋之后，你自己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调节，
0: 不需要系鞋带，
1: 不需要，不需要。这个叫做懒人穿鞋法。刚才我手里拿的是紫色啊，我脚上穿的是粉色。姐姐们、阿姨们可以看一下，春暖花开了嘛，我们导演准备的背景也是那种粉嘟嘟的。
0: 对呀，
1: 你穿一双船袜搭我们这个鞋子特合适。我是38码的脚，来看一下这个底软不软？
0: 软的
1: 啊，男女都是一样的啊，
0: 都一样。
1: Q 弹的软底，让大家做到极其舒适，而且脚背高或者脚背低它都有很好的容纳度。刚才明明讲到个重点，说不用系鞋带，我们这个鞋带呢是一脚蹬的，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我拉得稍微松一点，这个地方就彻彻底底的放开了。
0: 对，
1: 绝对在下午时间段脚部肿胀的时候不压你的脚背。但有很多人说我脚背并不是特别厚的，来我收紧一点，收紧一点，这么一穿就可以了，
0: 跟脚
1: 穿脱也很方便。
0: 是的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穿脱哈。正好呢，女款的鞋子两个颜色您看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来一个粉色的。
1: 对的。
0: 男款呢，我觉得黑色的和灰色的都成。我给您演示一个一脚穿脱好了，看到没？
1: 一脚穿脱很重要。
0: 一脚穿脱就是因为前面这个弹力橡筋，看到没有？这个鞋带的部分，所以做到很好的一脚穿脱。关键真的是轻到不得了，你可以把现在我这个地毯啊，想象成一个小水泡。你比如说我这个鞋底儿啊比较厚实一点，这个小水泡它能没过的鞋面吗？所以也不害怕有一些球呢下点雨呀，
1: 对的，
0: 脚丫子弄湿湿的呀，
1: 它能够隔绝路面的湿气，
0: 对的，很重要。
1: 包括还有很多石子，对吧？镜头到这个画面里已经不见了，为什么？我在这个实验区啊，我要先展示一下我们这个鞋子分量很轻，
0: 水上
1: 飘，我直接放在那个水上面、
0: 你看看它没入水面那么多，它照样不会到鞋面上去。
1: 是的，而且它就是浮起来的，代表分量很轻，不像那种重的鞋子，啪一下子就沉在水里边了，对吧？好，我们一般做实验做防滑都会拿干鞋来做，但是现在啊，湿哒哒的啊，来，我放到这个啊，
0: 亚克力板上
1: 面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么滑的亚克力板，
1: 这么滑的啊，包括你看这一圈
0: 是。
1: 放到哪儿？是不是？一般45度、45度，再往上走一点都没任何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鞋底是经得起考验。齿轮状做到防滑。而且整个鞋子我觉得软硬也很适中。你说这个动作如果让许明来凹，很多人说男士臂力大。我是小女性、小女生，没有那么大的臂力，但是依然可以这么弯折。弯折完以后，非织工艺高密度的编织，它还不变形。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还有余量可以再放开。
0: 是，
1: 所以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的、脚部比较高的、脚背比较高的，穿我们这个鞋子都很适穿。
0: 所以今天呢，男女款款式设计的是一模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 只不过在颜色上面或者尺码上面你来选择一下哈。男款的尺码是这样的啊，从39到43码正码正拍，女款呢35到39正码正拍，男款两个颜色，一双灰一双黑，女款两个颜色，
1: 对，一双粉
0: 一双紫。
1: 另外今天我们看到价格199，很多人说哟便宜的哦、但是它不是厂牌、工厂发货可以有个工厂定价，
0: 是
1: 我们是专柜品牌，在高岛无心之间大王百货都有专柜、在专柜当中鞋盒就有了699，拿到以后每个鞋盒当中都有这个市场价，
0: 是的，
1: 699块，正当季的哦，2026年的新款，
0: 今天199就带回家，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哎呦，今天呢，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哈！首先，春暖花开，我目前为止，今年2026年第一次到飞织的鞋子，
1: 对的，
0: 而且关键是它的颜值还是蛮好看的，尤其是女款的粉色的，它可不是嫩粉色、亮粉色，像樱花一样，像那种粉，我粉到不得了，可能是小姑娘穿的粉色，
1: 对的，
0: 但它这个就是稍微年长一点的，
1: 也能驾驭，
0: 每一样能驾驭，
1: 对的，而且能够 hold 得住嘛？你看我今天春暖花开，我都粉色衣服换进来了，对吧？导演给我们准备的背景都是粉色的，想象一下，等到天气再暖和一点的时候，到那个故村去拍那个樱花，你身上穿粉色可能会淹没在这个粉色樱花当中，你可以衣服选择别的颜色，脚上蹬一双粉色的鞋子。现在画面当中看到两个颜色都是我们女款的啊，一个是粉色，一个是紫色。你看粉色，我们那个底啊，在中间这一段是白色的，
0: 对，
1: 在前面着力点和后面发力点的位置都是做那个嫩粉色的小细节，
0: 要鞋底看不见，
1: 但是也很关键。
0: 人家给你做的还这么细致，
1: 对的。如果鞋底做到纯色的，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0: 简单多了。
1: 我们就是帮大家做到了一个精益求精。
0: 是。
1: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男士的，男士做到的是灰色和黑色，两个都是属于深色系。我觉得这个鞋子啊，我跟明明试穿完以后都在说超透气。真的很透气。他从3月份开始穿，4月份的时候踏青可以穿，爬山可以穿，到了5一小长假的时候还能穿，到了6月份、7月份天气微微热的时候还能穿，
0: 特适合上海的季节。
1: 对的，
0: 因为它的本来春夏季就感觉夏秋季都没那么明显，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鞋子让您一直穿，只不过在袜子上面你可以选择稍微厚实一点，还是稍微轻薄一点
1: 的
0: 就可以了。鞋子这一双完全可以3个季节都没有问题。
1: 对的，但是我提示大家冬天不要穿，因为我们的网眼
0: 冬天不要穿，
1: 飞织全都是透气的，
0: 所以3季啊。另外还有一点，我跟大家一定要说，今天早上是不是昨天也下雨？
1: 对的，
0: 今天也下雨哦，
1: 明天也下雨哦。
0: 我们家小区里面那个小水泡就有哦，就是地坑洼很正常。我尤其一出门一定选鞋底厚的，
1: 是的，
0: 我生怕鞋底薄一点点，袜子里鞋里进水就湿了，
1: 对的，
0: 很难干，很难过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切记，此时此刻一下雨，尤其咱上海动不动夏季下雨，那个小水泡吧，就穿这个鞋底喽。你别看鞋底厚，但是它软。
1: 对的，走路的时候还有 Q 弹性，包括不用系鞋带，
0: 对，
1: 基本上第一次固定之后穿脱也很方便。我发现哦，老韩哦，每次外拍哦都要穿彩色袜子，
0: 哎，是是，
1: 有没有发现彩色袜子？所以我们的这个鞋子的颜色，无论是黑色还是灰色，跟你家里的任何彩色袜子都能搭，很百搭的啊。我觉得叔叔们风里来雨里去的，不要老是选择一些旧的款式，或者鞋子里边由于出了脚汗就有异味的，对吧？我们勤换。如果这双鞋子是要卖到699的，可能你要考虑一下。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谈判能力啊，做到了199块钱，就不要纠结了。
0: 是的，所以你看，穿上这个鞋子，颜色自己选择一下啊，两个颜色都可以选回家。尤其是姐姐们可能有一点点纠结啊，我觉得男性还好了，无论是黑还是灰，都经典，都好看，两个颜色甚至都有一点点接近。那么对于阿姨姐姐们来说，紫色和粉色略有难以抉择，那么两双都订回去，在家里当做免费的试鞋间，喜欢哪个留哪个，不喜欢的免费退给我们就行了。打电话咨询那个我们的尺码，
1: 对，
0: 男码是39到43，
1: 女码是35到39，
0: 订购吧，02151119900。

0: 果然呢、啊，阿姨的心目当中，姐姐们的心里住着个小女生。
1: 对，粉色公主性，
0: 粉色，
1: 对对对对对，粉色的确啊，我觉得我从年轻到现在年长45加了，
0: 怎么样？
1: 依然还是很喜欢粉色。
0: 必须粉啊！
1: 对，因为粉色一上脚以后就很翘，
0: 对，
1: 然后呢就感觉很减龄，对吧？
0: 哎呦，心态多好！
1: 是的呀，粉嘟嘟的，对吧？
0: 就是。
1: 然后我们做到这种非织工艺之后，粉色的鞋搭黑裤子搭白裤子都可以。
0: 是。
1: 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是白裤子，我在现场搭黑裤子，我穿的是船袜，搭我们这个鞋子绝对没问题。那男士也是一样的，搭运动裤、搭休闲裤、搭彩色袜子也都是可以的，对吧？男士现在黑色卖得好，女士现在我们的粉色卖得非常好。
0: 我跟大家讲啊，尤其是住在这些老小区里面的老公房小区的那个地面呢、啊，说实在话，多多少少坑坑洼洼的，我们也都能理解。但是有那鞋底特别薄，真的，有的人是夏季鞋嘛，他为了薄，为了轻，做那个鞋底薄的哟，
1: 节约成本，我觉得是，
0: 对，感觉像快到袜子一个薄度了。所以一旦出外面有一点小水泡，你就觉得我得绕走。你说咱上了年纪，怎么还蹦过去啊？
1: 是的，
0: 怎么可能？
1: 本来动作就迟缓一
0: 点，对，说的就是呀，
1: 反应慢一点，
0: 说的就是呀。然后再加上水泡里面本来在湿。你再踩点滑的路面，你再摔倒了。我们今天这个鞋底一厚实，让大家防止水进到你的鞋里面，即便是飞织有孔，咱也不怕。
1: 对的，
0: 鞋底要厚，但是您害怕滑，对不对？下点雨害怕滑，我们今天鞋底的纹路好、啊。
1: 对的，帮你做到了一个橡胶的防滑大底，它有齿轮状。刚才我在做实验的时候是湿的鞋子啊，鞋底是湿的，还在一块板上帮你抬到45度左右，它依然是岿然不动的。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在那边，所以我们叫做运动休闲鞋，并不是所有的鞋子，就是很多休闲鞋它不运动，所以你在运动的时候幅度大的时候不能穿，它不具有防滑性。
0: 有些那鞋子鞋底厚，但它硬。
1: 对的。
0: 有些的鞋底呢是薄的，但是就有防滑，但它太薄了，是这个意思。你再看鞋带的部分，我们不需要系，
1: 对的，
0: 我们是拉一下，
1: 拉一下，
0: 就轻轻拉一下，
1: 松紧鞋带，自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对，随心条，
0: 讲
1: 太好了、啊。现在我穿的粉色在热卖当中啊。粉色这双是很特别、它不是那种俗气的粉色，
0: 是
1: 你看到没有、我里边白色部分是船袜啊、穿了一双船袜、然后你看这么一搭、对吧，然后搭一些小脚裤、九分裤、七分裤都可以，
0: 漂亮。
1: 还有观众说想看、这个底到底硬不硬，对，因为我跟明明两人试穿说很软，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感受告诉你、但是我们可以踩给大家看，软吧，就是你所有的这个着力点的压力全都是释放的、而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其实脚在这儿，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略微出来一点、就是为了让整个人在站立的过程当中更加的稳，
0: 是
1: 这个地方都是调节的、弹力橡筋，你可以调得松一点，可以调得紧一点，鞋舌这个位置都能够帮你做到一个自由的调节。另外我想说我有拇指外翻，
0: 对，
1: 但是我们是看到没有，飞织的全部这个地方是软的，
0: 空间
1: 你有拇指外翻等等之类的根本不用担心、就跟明明讲的一样，空间完全够了、自行调节也可以。我这个颜色是粉色，
0: 对，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我转到这个脚好了，这个是紫色
0: 啊。
1: 我觉得想买黑色深色鞋子的人，姐姐们、阿姨们可以买紫色，
0: 是
1: 它兼具了深。

0: 色的这种耐脏性，
1: 是。
0: 但是想要特别一点的，家里已经有这种深色鞋子的，
1: 怎么样？
0: 奶粉色。
1: 对。
0: 现在我提示大家啊，粉色在热卖当中。嗯。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而且跟深色裤子、跟浅色裤子来到搭配，完全不突兀。
1: 我跟你讲，我跟我妈妈说，有的时候说我，哎，我们公司有个粉色的鞋子什么的，我妈说得，儿子。你别太亮，太亮的话我怕别人说我装嫩啊
0: ，hold 不住对吧？
1: 就对，太亮的话，亮粉色不行。他说你一个粉颜色，你拿拍照我看看。就今天这双鞋子拍给我妈妈看，哎呦，我妈说行。
0: 满意啊！
1: 这个我这年纪，我50后的，我绝对 hold 得住的。对，
0: 因为这个粉色、啊，它有点那种皮粉色的感觉、哎。
1: 它不是亮的。
0: 对的，但是呢，穿完以后又是很减龄的。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明明这件展示的是我们的黑色，对吧？
1: 我现在上脚穿的就是黑颜色啊、嗯，跟大家展示两个比较方便咱爷叔兄弟们的啊，尤其这个腰不舒服的，你就说我就想一脚穿脱，咱就一脚穿脱。你看鞋垫的部分，鞋舌的部分就在这里，是不是把它弹起来了？看看，有弹力的吧？哦，我们今天除了这个黑色之外呢，还有一款黑颜色的啊，灰颜色的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鞋底儿也够软，这个鞋子也够轻。很多人说你这个轻啊，轻到什么程度呢、嗯？这个程度啊，我们让它水上漂好了。
0: 好的，
1: 水上漂。
0: 哇，既然有一双这么厚底的鞋子，能够做到水上漂、来看一下，这是水缸啊，喏。实打实的水啊、来，我把我的鞋子放上去。
1: 这鞋底过厚，很多人会误以为这得多沉呢、
0: 对，因为底厚了，很多人认为就是脚
2: 鞋
0: 子很重。你看，我们直接是在水面当中飘着的，它不往下沉的。
1: 是。
0: 另外，我还要展示一点，就是我们的防滑性。就是普通我们在做很多实验的时候，就拿一双鞋底不湿的鞋子，在这边一拎，好像是滑不下去的那种啊。现在我就拿这双浸过水的啊，擦擦蹬啊，来放在我们这个水面上面。
1: 看看你想象
0: 45度哦，
1: 今天下过雨了，你穿我们的鞋子踩了水泡了，咱怕不怕滑倒？
0: 是的啊，
1: 怕不怕滑倒？看一看，不怕了。
0: 45度倾斜哦，
1: 就是、
0: 啊、就你这么平可以说、我现在拎到这样了、
1: 你再说咱们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加人的重量，人的重量踩上去的话更实在了。
0: 对的，它就是一双非常实实在在的鞋子、还有阿姨们叔叔们在问应不应、因为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是要弯折的、多软多软，对吧？它既是厚底的，又能隔绝路面的水渍的，分量又是轻的，脚后跟这个位置
1: 也软，
0: 又是软的，
1: 都软。
0: 然后在这个位置啊，就有很多人说，我好像脚踝骨这个挺大的，弹力橡筋
1: 是，
0: 它是能够帮大家真正意义上做到一双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都能穿的鞋 子。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的鞋的尺码呢，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男款的是39到43，正码正拍，现在41、42卖的非常的好啊，尤其是灰颜色的男款。女款呢？但不必说了、就是粉色卖的爆好啊！一般来讲，女款的尺码是
0: 对36、37、38属于热门尺码，对对对对，35的属于脚比较小的，39的属于脚大一点的啊。
1: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物不多的，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今天的这个粉颜色的，没有想到这么受到咱们姐姐们的喜欢啊！本来也应该的啦，春暖花开的时候了。你像我们小区，我们小区应该叫李子树的李树的开花哦，那个小黑李子，哦，漂亮的不得了。然后你包括过段时间再有什么樱花开放啦，还有什么地方呢？你就穿个这个类似的颜色就好了。你说太亮的颜色，咱年纪大一点点，长一点点 hold 不住，咱就算了。但是这个粉色完全粉到很多长辈的心坎里去了，既体现出小女生的那种
1: 柔美感，对，哎，
0: 同时还有一定的稳重感啊。她可不是那种，
1: 我觉得明明讲得很对，就是像我妈妈60多岁了，70多岁了，我妈都已经。然后明明妈妈肯定比我妈妈再年轻一点，但是他们这两位都是觉得这个粉色是驾驭得了的，
0: 恰到好处的颜色。
1: 对的，现在我提醒大家，粉色货不多了啊，363738属于热门尺码，
0: 抓紧时间订哦，
1: 真的抓紧时间订，因为我们做到199的价格，在SC 的高岛屋还有新世界大王百货的门店当中，699哦，它属于专柜品牌，有的699元，这款是2026年的新款，所以在门店当中它也是不打折扣的啊，不打折扣的。现在女士的粉色火爆热销当中，哎呦，导演打出来即将售罄部分尺码了，已经，
0: 那就
1: 抓紧时间哦，卖太火爆了。
0: 对，男款呢是灰色的和黑色的，尤其是灰颜色的卖的好一点，为什么？因为黑颜色可能家里多，我猜测啊，要是我的话呢，我也会给我爸选灰色的。再加上天气一暖和了，咱们亮一点颜色了，天天穿黑颜色的，可能冬天大家喜欢穿黑色的羽绒服，但是此时此刻夏天来了。

0: 代表着我们供应商吧？嗯，我和莹一起代表供应商跟大家说声抱歉。嗯，就是有些没想到
1: 粉丝备少了，
0: 就没想到粉丝卖这么好。
1: 是的，超卖了，
0: 超卖了。就是我们原本以为百十来双呢，一个尺码肯定够了，没有想到大家一下子
1: 那么热情。因为我们紫色和粉色新品首发备货是平均的，我们要想试试水，
0: 对
1: 吧？没想到东方购物的客群阿姨妈妈们那么时髦，
0: 那我就问题来了，
1: 那么时尚。
0: 那万一有的尺码已经断码了，
1: 没关系，门店调货。刚才供应商在群里说
2: 了，你门店可是69，有700块哦。
1: 对，我们跟门店的那个经理已经谈好了，
0: 省500哦。
1: 对，相当于广告置换，对吧？
0: 省500。
1: 我们在这边，因为刚才也给高导，也给信息指导板打过广告了呀，对吧？但是在门店当中就是要卖到699，东方购物199。现在如果哪怕预约都是值得的，不耽误你的穿着时间。
0: 对，
1: 因为我们从门店调货，不像有很多生产厂商还没有生产出来，
0: 你要生产个
1: 那你要等很久，对吧？
0: 我们
1: 有门店，
0: 我们有货，
1: 门店支持调货。
0: 对的，
1: 现在粉色在热卖当中啊。如果你要订的是363738，一定要加快速度，趁有现货抢现货，别到时候现货没了，要等预约了，自己又很失望的，对吧？
0: 还有一件事啊，如果大家说我就要试现货，我就要上脚感受，比如说您的
1: 紫色还有货，
0: 比如说您的尺码是39，您可以订个40，或者像严哥说的，我就订个紫的，我可以给大家换的，免费换的。
1: 对，
0: 阿姨姐姐们不要担心这件事情，尺码这个是个小事，您愿意预约就预约。你说我不想预约，我想第一时间穿上感受，
1: 对，就
0: 那你就定什么码就有，
1: 对的，就买有现货的。而且像这种鞋子吧，拿到就能穿，
0: 对，
1: 它不像衣服，有的人考究一点还要下水洗一下再穿。
0: 对，
1: 鞋子不需要。而且我跟明明试了以后，把这个鞋盒打开，供应商把鞋盒打开以后，我们无论是开会还是在线上，没有闻到异味哦。这就是高端系列，很重要。
0: 要不有些染色了，搞一些甲醛胶水味儿，
1: 对，它就是有那种异味的鞋子。我告诉大家，穿了以后也不是很好。我们这个鞋盒打开以后，就是闻到那种飞脂、那种织物的味道，但是没有异味，所以放心买，放心穿。还有观众在问码数正不正，我跟明明试穿完以后发现码数是正的，
0: 非常正，
1: 非常正，
0: 非常正。
1: 所以万一你纠结于码数，纠结于颜色，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你再多考虑一秒钟，多考虑3秒钟，你要那个颜色和
2: 尤其是粉色女款，
1: 对的，还有男士的灰色卖的也很好，
0: 卖的。
1: 我觉得叔叔们阿姨真的很有眼光，就是黑色的鞋子，东方购物有好多品牌都有，就是现在我们 MD 的开发就叫拉开差距，不一样的材质，不一样的价格，不一样的款式，对吧？包括我们在功能性上还是防滑的，
0: 尤其是鞋底要厚，厚归厚，不让大家水啊小水泡进到你的鞋里面，尤其是春夏季的下雨机会特别多，此时此刻您家小区多少小水泡，你是不是得绕着走？
1: 清明时节还雨纷纷嘞，
0: 就是说呀，你就穿这个透气的时候还不往里进水，多棒啊！另外哦，这个价格哟，我们不是刚才说的工厂货，
1: 对，
0: 我们是专柜，
1: 专柜，
0: 我们上海有专柜，
1: 有专柜。高导，我先去大丸百货，现在我发现就是很多的那个监管部门会说订外卖都得说有没有堂食的，对不对？你有和没有就价格就不一样。
0: 对，
1: 现在我们也是很明确告诉大家，我们是专柜品牌，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如果粉色有断码的话，我们愿意从专柜调货。但是你如果想拿现货，就现在订。如果粉色363738真的是没断了，然后呢，就是那个门店当中愿意调货的那个量也达到了，那就订不了了，对吧？
0: 我手里拿的，我们跟专柜的
1: 鞋盒都一样，
0: 都一模一样的。
1: 鞋盒都一样啊！
0: 大家拿回去以后，你要不相信，你可以去大丸百货去看吧。
1: 启明哥，你衣服好配颜色。
0: 对，我刚才想说，刚才推出来一点，要不就炫进去了啊！来给大家看，
1: 699元，
0: 看到了没有？699一双鞋，我们今天便宜500块，
1: 对，199。对，我跟明明都在说东方购物买鞋哦，真的是划算，对吧？但是你不能只冲着说我价格便宜买，我款式也要啊，材质也要啊，对吧？粉色就是热卖的那一双，在我脚上。待会儿如果真的确定35到39粉色都没货了，那我就换紫的了啊！看不到李莹穿粉的了啊！来，这个动作
0: 好软，
1: 对吧？阿姨妈妈在乎这个的，因为脚后跟是发力的这个地方，你是需要有个着力的，一个像小弹簧一样，帮你整个人给支棱起来的。里边白色部分，阿姨们不要那个纠结啊，是我的袜子，就是船袜，对吧？船袜就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我刚才发现我丝滑入内，也不需要弯腰系鞋带之类的。对于脚背比较高的人来说，你也不用纠结，这个地方弹力橡筋，我如果脚背比较高，我这个地方放得松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再打开一点就好了，然后就更加的松了，
0: 不用系鞋带。
1: 但是如果你的脚背没有那么高，你又担心跑掉鞋子掉，你就拉紧一点
0: 就可以了，
1: 就拉紧一点就可以了。款式方面，对于拇指外翻的人也非常友好，看到没有，拇指外翻这个地方它是放宽的，做到了4亿将近5亿的鞋楦，让你穿上脚以后很舒服。
0: 那爷叔呢，咱更不用说了，您出去啊，可能家里的活忙一忙啊，去快递 地站拎点快递回来呀，买点菜什么的，这个鞋子一定要防滑，别到时候就为了省那么一点点钱，包括不知道在哪儿买的一个鞋子，穿着不舒适还捂脚，尤其是在夏天，你这个闷闷潮潮的多难过呀。但是鞋底要太薄的话，你可以把我这小垫子想象成您家里的小区的小水泡，你看看踩上去它也不会，有的水泡到这儿我觉得已经很可以了，真的太高的话你就得穿雨靴了吧。所以这个鞋子在生活里面的一定的防水是可以的，我是指鞋底儿啊，不让它没过你自己的脚背这个地方。但是该透气该空间余腹的时候，你看我脚趾顶起来，这里面随随便便空间很富余的。如果您说我腰难受啊，很多爷叔啊咱们兄弟们的这个腰不太舒服啊，你看拉这个拉链就好了，它这边都有弹性的，多好呀。鞋子上脚一定要轻，咱年纪上去了不轻可不行，我们来看看有多轻。
1: 说到轻，光称分量还没有那种特别震撼的感觉，
0: 是
1: 我们要直接，这只鞋已经在水塘里趟了几次了，真实的水啊，流动的水啊，来把鞋子放上去，看到没有，
0: 好轻哦，
1: 浮在水面上，
0: 是
1: 就轻啊，它飘得起来，而且就跟明明讲的一样，为什么我们的脚后跟这个地方一定要做得高一点，它基本上水是没不过我们的这个垫子的这个地方的，脚底的这个地方的，那现在还有防滑呢，水趟过的啊，水啊，真材实料的水啊，来在我们这个45度
0: 来看一看有没有滑的，
1: 有没有滑的？
0: 像冰面吗？
1: 没有，这上面都是水渍哦。
0: 其实更该滑。
1: 你听那个声音，
0: 就
1: 抓地性，对吧？来，放上去。
0: 再加上你人体的重量，
1: 对，
0: 就更防滑了。
1: 稳扎稳打，
0: 对，
1: 抓地性变得很好。
0: 哎，
1: 还有就是我们鞋子看似很扎实，但分量试过了，同时，脚腕的地方，你律动的地方也都是软的，
0: 是。
1: 所以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穿脱也很方便。这个地方也可以拉扯，然后脚后跟这个地方也不磨脚。
0: 好，我们来看看鞋子的颜色啊，女款的是紫色的和粉色的，粉色的很多姐姐们特别喜欢，不那么高调，正好低调到您心坎里去了。
1: 还有就这个颜色很显白，粉色很显白。
0: 它的这个抽绳这个地方只有它是白颜色的，
1: 是的，
0: 男款女款剩下都是跟自己都是自己那个颜色，它我以为是粉的呢。
1: 它这个白色是为了跟这个白色做到一个
0: 鞋底对应的，是不是？
1: 然后还有这个 logo SC 的 logo， 对吧？飞织网眼可以穿到夏天的，
0: 对。
1: 然后男士部分也两个颜色，黑色和灰
0: 色啊。热销当中，男士呢是灰颜色热销啊。但终究还是姐姐们的眼光抢得好快，粉色的有的时候在断码，女款的在断码粉色的呢，大家别纠结，要么您等个很快很快，因为我们有现货，我们是专柜货，
1: 专柜调货，
0: 专柜马上调货，您马上拿到啊，很快的，不用担心，就预约着。如果你说我就想先上脚感受，随便你先选个尺寸跟你最近，比如我买36段码了，你就35或37，回去穿着试试，或者买紫色的同码也成。
1: 对，
0: 男款的是39到43，41、42卖的。
1: 对的，我突然还想到一个，如果有姐姐是40码的脚。你可以定男士的颜色
0: 啊，
1: 对吧？
0: 因为它长一样
1: 的，真的，因为男女同款，
0: 就长一样的。
1: 就是可惜40码的脚的姐姐们，
0: 对，
1: 定男士的话没有粉色和紫色，但你可以定黑色或者灰色。
0: 对的，对的，
1: 就是要迁就你的尺码，就没办法挑颜色了。
0: 对。
1: 但是我跟大家说，跟姐姐们说，跟阿姨们说，穿的是一样舒服的，
0: 一样的，
1: 穿的一样舒服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最后11分钟，马上就没有货了，02151119900。

0: 有女款的部分尺码，尤其是粉颜色的啊。刚开始好像是39，不是40，哎，不是说错了，36、37对，女款36、37。
1: 现在38码的粉色也备货告急了啊！
0: 现在38码的粉色也备货告急了啊！现在打进电话来，仍然是有现货的朋友，赶快抢，因为在门店当中是69的，一般很多非制的鞋子，我跟明明试完以后都觉得中规中矩，但是这双鞋很应景，今天的节气，
1: 很有特色，
0: 又在下雨，我们会发现真的是路面有湿气的情况下，依然觉得抓地性很好。
1: 对，这点很重要，而且一穿三季，你要稍微冷一点的话，你穿厚点的袜子就好了，对不对？你厚袜子就好了。
0: 我想到4月份踏青能穿到它，然后5.1小长假出去旅游能穿到它，更让我和许明开心的是什么？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2双起订的，就男鞋女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家里边的凉席可能开始要着手准备了。原来老旧的，比如说草席啊、竹席啊，包括可能还有很多厚重的那种牛皮软席，很多叔叔还说，哎呦，已经是常年不用了。那么能不能够水洗，而且轻柔又方便？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呢，我又能够机洗又能水洗，而且还防螨的这样子的效果有没有？当然有。那今天呢，泰象集团带给大家的来自于我们的这种乳胶软席三件套，关键这是咱们今年2026年的开年的咱们的第一档作为席子的一个直播啊，很多顾客都在说，哎呦，等了一年了。那今天呢，乳胶软席带给大家，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湘，你好。
1: 哎，任燕也好，大家好哈。应该来说呢，泰象乳胶东方购对它了解非常的深了，东西就是正宗泰国原装进口，对吧？所以说乳胶的质量非常的好，那一定要是什么呢？在夏天当中啊，睡过竹席、草席、麻席、藤席等等，没有感受过乳胶凉席的朋友，今天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两个字，高端。
0: 是的啊，因为呢，泰象的这个品牌呢，很多老顾客非常的熟悉了，
1: 对，
0: 对吧？他呢，在东方购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乳胶的这个床垫，我跟微笑给大家带来很多次了，
1: 是。
0: 来看一看品牌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比如说他和国内哪一些家纺龙头企业有合作呢？水星家纺、木氏床垫，还有是什么的？恒源祥、富安娜、喜临门，全部都是叫得上名字的这样子的龙头企业。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泰象和他们呢都有合作，
1: 都有合作的，这在国内当中呢都是首屈一指的。他们的床垫或者他们的床上用品加了我们的泰象乳胶以后，身价可以说是陡增。那第二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它在泰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它是泰国乳胶行业唯一的上市公司，你要知道作为上市公司啊，这个资历各方面检验非常严格，有59年专注乳胶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历史。
0: 对，
1: 再到这边您看到没有，一直保持的就自己有乳胶园林，
0: 对，
1: 早上就割，然后是什么呢？3小时内送到离心机这儿，杂质水分去除，最后再进入乳胶工厂，保证在12小时之内，高品质的天然乳胶就得送出来啊，不然的话，这个乳胶可能会发硬啊，或者材质不太舒服。那更关键得到了什么认证？泰国的几项专业认证，这不要说了，这在泰国是龙头企业，还得到了是什么？欧洲的 ECHO 认证，美国的 ISPA 认证，以及德国的 LGA 认证。那通过这几个证明，你就可以发现，它这个品牌的知名度不但是在泰国，在亚洲，在全球都是赫赫有名。
0: 是的啊，那咱们今天的这个乳胶的软席三件套呢，分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咱们画面当中，也就是微笑我们站在床边的这个啊，
1: 对，
0: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淡粉色，它呢基本上呢是各种各样像那种烟花铺开一样的一个颜色。
1: 是，
0: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淡粉色系。
1: 对，
0: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挂在那边啊，观众可以看到挂在那边，它的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叫的特别的这个亲切啊。
1: 对，
0: 花影，
1: 对吧？花影，对对对，
0: 哎，你看看，
1: 它是有个4个字的名字哈。
0: 对，
1: 您就记住2个字，花影，就是它上面呢就是像有花的影子啊，通过月光淡淡的照在了您的床上。
0: 对，哎，是，
1: 它是比较雅致的一种感觉。
0: 哎，
1: 所以而言呢，今天有两种，一种呢是非常喜庆的，
0: 哎，
1: 非常阳光的感觉，
0: 对
1: 不对？
0: 是，
1: 我们像烟花开在床朵上，一种呢是花影暗暗的在床上，都非常的高雅，而且保证这都是我们在2026年的全新款式。
0: 哎，
1: 因为去年我和任燕老师也介绍过它的新品发售， 对吧？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我个人觉得花案更高一层。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啊，我坐在上边，首先你会发现摸上去啊，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1: 是，
0: 乳胶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呢家里边你用过乳胶床垫你能感受得到。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说家里边的原来的那个席子，可能竹席啊、纤维席啊，用起来不是很顺手的时候，这个席子你摸上去很柔软，很柔软的同时，乳胶的那种轻微的触感大家基本上都是知道的，对吧？
1: 对的。
0: 而且呢，我们今天呢天然的这样子的一个乳胶，含92%的乳胶的含量在里边，凉感的面料，摸上去之后呢，就是那种我觉得凉
1: 手，哎，有一种好像温度淡淡的减弱的感觉。
0: 是的，但是它凉而不冰，
1: 凉而不冰。哎，您说的是，
0: 哎，
1: 因为它下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乳胶。乳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吸收压力，释放压力，再给大家带来淡淡的温和的降温的这种感受，
0: 对，
1: 人会是凉飕飕的。
0: 哎，我让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1: 是，
0: 你看基本上呢，我们上面有那个航缝线，对吧？大家都可以看到啊，像这个乳胶的这个质感，您是能够感觉得到的。
1: 对，
0: 它是有一定厚度。 度的，
1: 是
0: 包括啊我们在床的四个角的地方呢，全部都有一个固定的拉绳。
1: 对，固定的拉绳，这个方便您和席梦思啊做一个定位，对吧？
0: 是。
1: 比如说年纪大的人退的时候，睡的时候侧翻呢，小朋友在床上蹦蹦跳跳，床垫特别容易移动，有的时候一移动的话呢，还容易人从床上整个滚下来。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后面这一层呢，咱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呢？它是叫三明治的底部。
0: 哦。
1: 这个底部上面还有防滑的颗粒。
0: 是有。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防滑颗粒在这边啊。
1: 让您结合我们原先您在家里边买到的我们的太像乳胶的床垫。
0: 哦。
1: 结合我们今天的太像乳胶的凉席。您躺在上面可谓是既泄压又凉爽，特别的舒服。
0: 是。
1: 那这个结构到底怎么样的呢？
0: 我
1: 再通过一块板您了解一下。
0: 好。
1: 大家很了解，一共三层嘛。
0: 嗯。
1: 三明治的结构，表层、中层和底层。
0: 对。
1: 表层是什么？给大家带来的叫锦纶的冰丝。
0: 哦。
1: 这个大家非常的熟悉。
0: 是。
1: 这两年冰丝的面料在市场上越做越成熟了。
0: 嗯。
1: 好多 T 恤衫，好多非常漂亮的 T 恤衫也是，穿上去的感觉就是垂坠感好，凉感很舒服。
0: 嗯。
1: 中间这层就不要说了，就是我们的叫 Q 软的乳胶层。对不对？让你躺在上面以后呢，是什么呢？尤其年纪大的人，容易骨头酸痛的朋友，偏瘦点的老人，对不对？侧睡的时候髋关节压迫的很难过，您就用这个。还有就睡眠不稳定的年轻人，三四点钟就醒了怎么办？咱们要床垫舒服。最下面一层刚才跟您说了是什么？固定层再加防滑层的一个底部，很干净。一二三，那干净有什么好处呢？它可洗可晒，朋友们。
0: 对，是
1: 我们这么高级的乳胶床垫，洗衣机里边您开轻柔档，对吧？不要太阳下
0: 暴晒就可以了，
1: 温度这么一热就非常的干净。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原来呢又喜欢用席子，但用到后面为什么摒弃了？就是觉得打理起来太麻烦。包括呢家里边有孩子的时候，竹席你可以容易扎到它，或者是说呢那种纤维席，你可能你可能还会担心它的材质。今天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是什么呢 ？A 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母婴级别的材质，
1: 是
0: 儿童家纺，符合我们的儿童家纺的一个技术规范。
1: 第一个给您看的就是 A 类啊，你要知道 A 类，咱们再到卖到内衣内裤的话，那个价格比普通的材质贵一倍，因为那得用特定的 A 类的工厂，对不对？才能做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各种检测啊都有。首先甲醛未检出，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有没有异味啊？当然也没有。致癌的像这种芳香胺的这种染料有没有啊？未检出。包括还有咱们的防螨性能当中，您看到了。防螨的是什么呢？具有极其强的这个防螨的效果。
1: 对，
0: 到这儿还没有结束，
1: 还没结束啊，
0: 还没结束呢。
1: 因为咱们呢乳胶它天然就有防螨的这个本事。
0: 对，是
1: 还有抑菌的本事。
0: 对吧？
1: 对，
0: 因为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年纪大了容易出汗，包括有些男士容易出汗的怎么办啊？
1: 是，
0: 您看看抑菌率当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或者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等全部都属于合格的范围啊。
1: 没错。
0: 嗯，
1: 大家记住了，乳胶产品你就知道天然的防螨抑菌。
0: 嗯，
1: 上海接下来就要梅雨季节了。
0: 对，
1: 上海也比较的潮湿，很多人家里边还买什么呢？除螨的产品。咱们今天完全 OK。
0: 对，
1: 还到这边乳胶是关键呀，对不对？因为咱们的价格上里边含有一部分乳胶的钱。
0: 嗯，
1: 这个一般国家标准要大于90，咱乳胶含量是92。
0: 是，
1: 这个乳胶含量已经非常的高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基本上里里外外跟大家说的很清楚啊。
0: 嗯，
1: 消费者肯定就在担心了，
0: 价格
1: 这么高级啊，
0: 对，
1: 肯定不便宜啊，任老师。
0: 来，我们走到这边和观众朋友来揭晓一下价格啊，因为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哟，动辄呢可能1-2000，或者是说有一些席子啊卖的真的挺贵的。来，今天啊，我们两个花型带给大家，主讲当中呢，刚才展示的呢就是那个淡粉色，上面就是一坨一坨，像那个像什么呢？就是烟花绽放一样。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啊叫云舒花影，你只需要记住它像那个花的影子倒映在上面就可以。
1: 市场上价格您看得很清楚，有单人的开始到5尺6尺，都是1500到1900左右，2000左右。
0: 对，
1: 那真的可谓凉席当中的高端轻奢品。
0: 是，那我们今天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啊？
1: 来，
0: 3、2、1，我们来揭晓一下啊。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个单人席，389块钱。好，来咱们的5尺床，
1: 5尺459，6尺489块钱，5尺6尺都很合算。
0: 还没结束，
1: 这个是单人的哦，还没结束。对了，今天咱们赶上了五一佳节，在本档当中购买，您看到了没有？还有乳胶坐垫一对儿，
0: 是
1: 2块，
0: 对，
1: 方便您叔叔阿姨坐在凳子上。 方便开车的哥哥姐姐们在车子里边，
0: 对，
1: 方便您在办公室里边上班，您就把这个乳胶的凉坐垫臀下边一坐，哎，同样三层的结构，
0: 是
1: 市场上是1981对，
0: 对，
1: 今天本档免费赠送。
0: 严送俗机给到大家，而且关键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泰相集团的乳胶呢，全都是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的
0: 所以呢，你想想看，300多，咱们买席子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舍得的，对吧？
1: 对。
0: 咱们有凉席，包括还有2个枕套，以及赠送了一对的乳胶坐垫，
1: 一共是5件套。
0: 一共5件单品。
1: 5件套，假如说就是咱们除以389的话，那每件东西80块钱左右。
0: 是的啊，所以抓紧时间了，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02151119900。
2: สวัสดีค่ะก่อนอื่นต้องขอขอบคุณลูกค้าทุกท่านนะคะที่ชื่นชอบใน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คะบริษัทเราเนี่ยก่อตั้งมาตั้งแต่ปี2003ปัจจุบันเราได้ขยายโรงงานไปถึง3 แห่งด้วยกันและในอนาคตเรายังจะขยายต่อไปอีกเพื่อรองรับ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ท่านเราขอรับรองนะคะว่า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ทุกชิ้นนั้นมีคุณภาพที่ดี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คัดสรรวัตถุดิบมา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ำยางก็เป็นน้ำยาง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นะคะขอให้มั่นใจได้เลย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ขอยืนยันนะคะ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ไม่เป็นรองใครแน่นอน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
3: กระทั่งซึ่งก็มาแล้วทายาจะจีมุลอมุยอ๋อยิ่งสุขีเอ็มมุลังชอบปิ้งปิ้งเหลียงเหลียง的老实又牙关又好看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个乳胶伊不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了还枕头补起来哦伊不会得鞋子东拐西拐的，我搿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啊，泰相鞋子。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无尺床和单人床呢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发现呢，随着咱们社会的这个进步啊，包括科技的进步，原来很多旧的席子已经淘汰掉了，比如说像什么竹席啊、麻席啊、纤维席啊等等。第一个是什么呢？占地方，对吧？我还专门要找一个盒子呀、箱子呀，或者说床底下要去收纳。第二年呢拿出来之后呢，有时候扎皮肤或者清洗不到位的时候，反倒可能有一种异味啊、发霉啊，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您看看我们现在是什么？什么呢？高科技产生了，乳胶不光能做床垫，能做枕头，咱们还可以作为凉席来进行使用。
1: 对，凉席来感受一下。第一点呢是什么呢？你要知道乳胶天然的特点就是散压，就是柔软，就是舒服。
0: 是
1: 很多人啊，就是说在睡觉的时候他非常的挑剔，选了很多种床垫，花了很多钱，最后都选择了一个乳胶床垫，对不对？这个选择大家非常的多。所以而言呢，咱们照顾到很多朋友们说，哎呀，到了夏天了，我们这个床垫上肯定要铺一个凉席的。
0: 对，
1: 我们想普通的凉席已经觉得睡上去啊不是那么得劲儿了啊，我们想有没有像乳胶凉席的高端产品？有的，泰相乳胶特别在东方购带给大家。在门店当中啊，比如说普通的800伴啊，我们五角厂的百联又一城啊等等，你看这样的乳胶凉床垫，一般的价格都在2000左右。他们主打的就是什么呢？100%的，比如说他给大家带来是进口的乳胶啊，或者说是来自于泰国的乳胶原料啊，这些就是非常大的卖点。我们今天完全也是给大家带来泰相的乳胶，这个大家很熟悉，我们门店将近2000左右，但在东方购，咱们今天新品首发，小一点的类似于40、40.5的床，
0: 对，
1: 阿姨们只要389块钱，
0: 是，
1: 对吧？5尺、6尺500以内。
0: 关键是什么？品质要有保证。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所谓的一些乳胶凉席，添加的是什么？可能是劣质的乳胶，
1: 对，
0: 劣质乳胶长时间呢，你有没有防螨抑菌的效果？你未可得知。
1: 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针对咱们上海的这个节气来说的话啊。黄梅雨季，闷热潮湿，对吧？
1: 对。
0: 再加上有一些男士呢，可能出汗出的比较的多，
1: 对。
0: 这时候乳胶呢，你没有办法清洗的时候，
1: 是
0: 自然而然容易滋生螨虫细菌。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呢，同样做实验，好的这个乳胶的原料，您可以看到了，我们哪怕经过水洗之后呢，不变形，对吧？
1: 对。
0: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质感依然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到泰相在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一个原因哈。
1: 现在您看到的镜头上是什么呢？是拆开了外面的有一些市售的，可能。是差的品牌，差的这个产品，他说里边还有乳胶，我们就把它拿出来给消费者看一下。第一点，它不具有弹性，它非常的软烂，所以说呢，不但手撕轻轻一撕就撕开，经过水一泡发，
0: 对，
1: 它里边本身一种胶的成分强行粘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马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像一种被融化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也就代表您躺在身子底下，因为人要出汗的，
0: 对，
1: 空气中有湿度的，你这个东西躺没半个月， 没有弹性了，
0: 对，
1: 再过半个月水里边一清洗好了薄掉了，对吧？所以咱们一定要睁开眼睛，要想买到乳胶凉席就要买正宗的。
0: 对，
1: 今天我们你看就两个都放在水里洗嘛，一个保持弹性，您看到没有？还是保持太上乳胶固有的这个特点，
0: 对，
1: 散压。但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我这个手里边，您看就这个两块，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太上乳胶，你看到没有？这是太上乳胶，这就是普通的。你看表面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但是第一点，您看我们的产品，你看，哎，它这个弹性，关键
0: 柔韧性很强，
1: 对，
0: 对吧？
1: 您看到没有？
0: 对，
1: 这个弹性完全不怕。您看普通的，大家可以看啊，
0: 哎，怎么轻轻一拽就直接就破了呢？
1: 天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这个您还怎么睡啊？
0: 对，
1: 您不管什么时候，您看到了没有？
0: 对，
1: 这个怎么弄？你这个消费者买到手里，你买到了这些东西，你找谁说去？
0: 对，
1: 但你看我们这个，我再来一次，您看到没有？
0: 好，来，所以这就是品质的保证，不要光贪便宜，
1: 是不是？
0: 哎呀，乳胶的这个门道
1: 一点问题也没有。
0: 对，
1: 泡在水里边也是的，水里边一泡，拿起来以后手里一捏，水分一干。砰！又跳起来，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太上乳胶的品质。
0: 是，
1: 你要好不容易，咱们就说了，现在产品也非常的多。
0: 对，
1: 那好不容易买一次我们乳胶床垫，你就在东方购买太上乳胶嘛，一把到位了呀，省得你寻寻觅觅，哎呀，到最后花个三四年才找到真正的好产品，您的睡眠不都耽误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好的乳胶床，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凉席，它是今天可以直接来进行水洗的啊，水洗机器都没问题。关键是什么呢？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时候，家里边小朋友，你别看啊，出汗出的还比较的多，我们今天是母婴 A 类的标准啊，所以你放心大胆的睡没问题。
1: 是，
0: 家里面小朋友睡觉的话，基本上有时候会光着屁股睡嘛，对吧？贴身的没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92%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原料是咱们进口的，而且因为呢，我们有自有乳胶园林，
1: 对，
0: 不假手于人，品质上面有保证。
1: 是的，
0: 凉感的面料，就是很多老年人睡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凉而不冰，它不要那种瘆得慌的，一上去让人觉得，哎呦，我肌肤一下子会特别冷的那种啊，不要。关键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抗菌效果和这个防螨的效果特别的好，检测报告让大家也看到了，接下来的天气只会一天比一天炎热起来。这个我觉得啊，作为比如说咱们这个上海人来说的话，原来那种老旧的席子占地方的，你都可以把它更换一下。今天您看看我们的太相的这个礼袋包装也有，送人也觉得不错哈。
1: 对的，因为呢它是一个高端的夏季的床品，
0: 对，是
1: 自己用，很奢华了。
0: 对，
1: 我相信很多人会想到自己的父母，
0: 对，
1: 想到亲朋好友，
0: 是
1: 想到刚结婚的同事，想到亲戚家刚生下的孩子。哎，最近啊，这个好的节日拿什么上门呢？因为上咱们中国人都喜欢不喜欢空手入门，
0: 对，
1: 你就拎一个这个太上乳胶，多气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Made in Thailand。下面您看到没有？我们所说的各种的级别的这个检测报告，
0: 对
1: ，ECHO 的，对不对？这个世界的德国的莱茵认证，全部在上面都有啊。
0: 对，
1: 这个就是咱们品牌第一点，它的自信啊。第二点也是品牌的实力啊。您也做，您能拿得出这么多的认证吗？这不容易的，送到别人家里边多舒服，多有面子。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不光是有凉席三件套，两个枕套加凉席的同时，我今天手里还有咱们的赠品给到大家，就是呢咱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乳胶坐垫一对啊，
1: 对，
0: 这个您放在车里边、办公室或者是说自己的这个小座位上、
1: 竹椅啊、孩子写字的小凳子上
0: 都可以，
1: 特别贴心，
0: 颜色随机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呢，我们的无齿床是在热销当中，02151119900。

0: 我们的五指床、六指床现在呢，都是这个后来者居上啊，因为呢天气越来越炎热，
1: 对
0: 吧？嗯，
1: 而且呢，我心里边也特别的心动啊，就是因为在市场上，现在叔叔阿姨们啊，想选择好的产品啊。现在反而是渠道反而太多了，
0: 太多了，
1: 眼花缭乱了，对不对？
0: 嗯、
1: 过去很简单，就那几个品牌，那我就选老字号呗。
0: 对，
1: 哎，现在进口的、国产的、自营的、白牌的、新锐的，什么都有，
0: 对，
1: 高科技的，所以根本搞不清楚。所以咱们第一点要认准大的平台，我就、个人我很相信东方购物，
0: 对，
1: 对吧？陪伴我们将近16、17年以上了。第二点是什么？太上乳胶，在东方购物将近5到6年的历史了。我和任燕老师，我们卖那个乳胶床垫有好几年了，
0: 好多年了，
1: 对不对？那都是动辄5000、6000、8000的东西。
0: 对，
1: 所以说我们销售了几百万了，应该来说大家对于品牌的认知度相当高。回过头来，今天其实卖个轻量级的产品，几百块钱，
0: 是
1: 一个太像的一个凉席。应该来说呢，作为他们太像来说，原本不愿意做这种小的低单价的东西，人家一个床垫就好几千，对吧？但是呢，为了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为了咱们叔叔阿姨。说了，天热了，上海你要知道，呵斯起来晚上也很难入睡。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都面临一个入睡难。
0: 对，
1: 第二点，3、4点钟会自己醒，
0: 哎，
1: 醒了就很难入睡。
0: 嗯，
1: 完了吧，老公打呼噜，
0: 对，
1: 儿子是蒸笼头，
0: 对，
1: 你说呢？这个翻来覆去的，全家人夏天怎么办？
0: 嗯，
1: 所以而言，乳胶凉席应运而生，
0: 是
1: 它就是让大家全新的颠覆了咱们夏天睡觉所要垫的东西。
0: 对，
1: 软。
0: 对，
1: 舒服，
0: 是
1: 干净高档、
0: 你看啊，从我小时候呢草席开始，
1: 是的是的，
0: 那个草席啊，你睡到后半夜就热得不得了，
1: 对对，
0: 然后呢那个草席呢你收纳成一个问题，到后面呢你说我再需要追求凉感的时候是什么，竹席
1: 对吧，对的，
0: 但那个竹席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块一块的像麻将牌一样，
1: 哎呦，
0: 睡完起来身上
1: 又扎人，
0: 哎，是有时候那个倒刺儿还有扎在身上特别难受。到最后后面是什么牛皮席呢、大家生活好了以后呢，
1: 对，
0: 又贵啊，对吧，但是收纳成问题，
1: 大成问题的，成本也高，
0: 对对，
1: 一般在东方购得3、4千以上，
0: 你还没法水洗，对吧？
1: 对，
0: 到后边呢又有各种什么纤维凉席啊等等的，
1: 对，
0: 但是你最后面你会发现还是需要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制品，
1: 天然的材质，
0: 对吧？
1: 对、
0: 哎，
1: 我们太像乳胶就知道，在泰国。太像乳胶、是乳胶界的上市公司、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泰国企业当中的龙头了，所以说呢它这次我们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边像之字形的、这种花里边拱起来的，它里边就是给大家进口的泰国乳胶的太像乳胶的原料，
0: 对，
1: 所以说这一点很正宗，然后呢整个的纺织编排的技术这毫无质疑，咱们现在中国这个水平最高、对不 对,
0: 对，
1: 结合了中国咱们花型花案纺织的这个技术，给大家做成了三明治的结构，
0: 对，
1: 国标规定90%以上的乳胶，规定蛮高的，我们92%，
0: 对，
1: 这个是现在也卖得非常好的，叫云舒花影，
0: 哎，对，
1: 是吧、
0: 就是、魏晓老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花的形状哈、
1: 花的形状，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是什么呢，它整个的颜色的走的这个格调非常的高雅，
0: 对，
1: 有一点点紫色，
0: 哎，
1: 它的紫色调呢是偏深紫色、带有一点点淡淡的灰粉色、所以而言呢又迎合了咱们说要紫气东来，
0: 对
1: 不对，又迎合了咱们最近是什么呢，上海是国际花卉节、这几天
0: 对，是
1: 全上海是吧，鲜花飘满整个城市，
0: 对，
1: 有没有把鲜花一直飘到您的家里，飘到您的卧室，飘到您的床上，那这一款可以说满足了很多阿姨们的心愿。
0: 我跟大家说 啊，就像我们那个假的那个就是洗衣机那儿挂的那一床是另外的，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淡粉色。
1: 淡粉色，
0: 对吧？然后大家一下子这个从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1: 看得很清楚了，
0: 两个花型图案是不一样
1: 的。淡粉色这一款呢是以白色做基底。
0: 对，
1: 然后5颜6色的像烟花释放的渐变式的烟花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款都非常的漂亮的、
0: 对，
1: 我个人觉得假如说您稍微是深沉一点啊、年纪稍微大一点，你可能这一款暗色调一点的
0: 对
1: 和您心意，
0: 是
1: 这个比如说有小朋友的、年轻的夫妇的啊，
0: 对，
1: 比如说他喜欢啊整个这个卧室啊显得比较亮堂的，
0: 对，
1: 您选这一款淡色的，反正两款都合适，都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品，
0: 而且关键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大家用过乳胶床垫您都知道的啊，基本上呢我手拿起来让观众可以看一看啊，
1: 厚道，
0: 你会发现是有一定的厚度在的，
1: 厚度
0: 对吧，
1: 厚道，
0: 包括呢您摸上去您看看有这样子的行缝，里边全部我们说到了92%的天然乳胶的原料从泰国进口过来的在里边、包括转到背面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四个角呢全部都有这样一个固定的绑带，然后呢防止它移位的同时，还有包括您看啊在整个背面有这种细小的这样的颗粒在，
1: 防滑颗粒，
0: 哎，对的，防滑颗粒，
1: 哎，好多人会发现席子特别容易跑位，
0: 对，
1: 所以咱们除了有固定带之外，还有防滑颗粒，
0: 是，
1: 像我儿子也是喜欢跳上床， 他一跳上床，对不起，整个东西都得滑动，有了他就好多了，
0: 对吧？
1: 年纪大的人是什么呢？转身起夜，哎，在这个情况下，别让这个床席啊跟着您一块儿跑，
0: 对，
1: 这可容易摔跤。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您看到了，这个是有一定厚度在的，
1: 有，
0: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做凉席。如果你说，哎，我家里边还没睡过那个乳胶床垫的话，
1: 对，
0: 你也先买个凉席感受一下。
1: 您说的对，
0: 对吧？
1: 其实它既是像床单，
0: 对，
1: 又是像这个床席，
0: 对，
1: 又有像乳胶的概念。
0: 哎，
1: 其实您回到家活学活用，你真的到秋冬天，你在上面把床单一铺，你又能感觉到乳胶的这种柔软感觉，对吧？
0: 对，
1: 您看，这是给您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枕套。嗯，
0: 对，
1: 枕套是两个，你看做的多别致，是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对吧？
0: 有些男士真龙头哦，对吧？
1: 这个花案，你看有黄色基调的，
0: 对，
1: 有蓝色基调的，
0: 是
1: 有渐变色基调的，整个床就是这样，干不干净？
0: 是，
1: 因为现在还没有彻底的热，但一过五一节，您放心，25度马上30度，对不对？一下子您看到没有？就咱们说的真龙头的，
0: 对，
1: 睡觉容易头有点晕乎乎的，哎呀，失眠多梦的，您就赶紧把这个用上，是不是？干净啊，因为它是天然的抑菌防螨的好东西。
0: 而且关键呢，我们有检测报告为证啊，这个不能随便说。来，观众看到了，首先我们是什么呢？母婴的 A 类级别，观众朋友们，这个对于咱们家里面有小宝宝的，尤其是那种小婴儿的，对吧？咱们呢特别的要在运用到这些凉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要让大家要买的安心，因为呢现在呢很多的东西呢相对比较便宜，您会担心说，哎呦，万一里边有甲醛，有这个什么东西怎么办？甲醛含量未检出，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担心的异味有没有？没有。可致癌的芳香胺染料有没有？未检出。包括还有咱们的防螨性能当中，您看到了啊，样品具有是什么呢？极强的防螨效果。观众朋友们，在这儿还没有结束，我再翻一页让大家再来看一下。
1: 还有、
0: 哎、
1: 叔叔阿姨们，还有，
0: 对，
1: 您一般的凉席你有这么高的级别吗？
0: 对，因为我们说了防螨同时还有抑菌啊。来，今天看一下抑菌的效果，全部都是合格的一个范围当中。
1: 是的，现在卖爆了，卖爆了，待会儿我们再把这个价格给您看一下。您关键是什么？这个是不是礼品袋的感觉？
0: 哎，
1: 咱们中国人讲究个礼尚往来，讲究一个面子。
0: 对，
1: 最近这个季节非常的好，对不对？正好又是走亲访友、看看老人的时候了。
0: 对。
1: 但现在送什么真的是很头疼，为什么？现在大家方便网购之类的，家里什么都有，
0: 是，
1: 真的是，你总不能还是一兜苹果上门吧，对不对？所以姚洋，您看到没有，这个送给朋友特别高档。
0: 是的啊，
1: 泰国来的牌子，是不是全球认可的标志？夏天的必备。
0: 还要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还有额外的赠品，5样单品带回去啊，因为还额外加赠了乳胶坐垫一对啊，这个颜色随机，咱们放在车里边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办公室里头，您的那个比如说小躺椅上头都可以来放啊。关键反复强调了，5尺床，尤其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淡粉色的花型是在热销当中，它可水洗，这个对于夏天来说，很多爱干净的叔叔阿姨啊觉得这是一个福音。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已经有100多位顾客下订单了啊！反复强调，叔叔阿姨，咱别看最近的温度呢，20多度特别舒服，咱上海热啊，真的就是说热就热，就相当于像说翻脸就翻脸的感觉一样，开个玩笑啊！但是呢，您会发现，真的热的时候，你那时候再来买，说不定我们可能就是要等很长的一个时间，对吧？
1: 对。
0: 就像刚才魏笑说到的，你现在外头啊，各种渠道都有，你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样是好，什么样是坏。
1: 对。
0: 就像你看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给大家敢于做实验的，
1: 对，
0: 对吧？您要是贪便宜。100-200的乳胶的那种凉席都有，我见过的，很便宜的，
1: 很便宜的，
0: 对吧？对。但是里面给你添加50%、添加60%的都有，哪怕是添加高含量的，乳胶和乳胶之间还是有区别在的。
1: 哎，没错。第一点是什么呢？咱们要用天然乳胶，就是好在啊，第一点安全健康，
0: 对吧？是。
1: 在味道、呼吸方面都是一个问题。
0: 对。
1: 这是给大家展示的一种。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称呼的，但是呢，通过我们现场的感受，就能发现遇水它就融化掉了，缩小掉了。
0: 对，
1: 你手轻轻一碰，它就断掉了。
0: 对，
1: 你往上一睡，它就被压扁了。所以说这样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来形容它。
0: 对，
1: 但是很多消费者假如说买了它，可能您是比我们便宜个100-200。
0: 对，
1: 但是您这个正儿八经是一次性的，可能就是一个月的一次性，洗了就完了。
0: 对，
1: 而且本身睡的时候也可能出现身体当中有些不适的表现，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太向乳胶品牌。作为我们企业来说，太向乳胶的品牌就是我们品牌的生命。人家在泰国那是首屈一指的龙头企业。今天在东方贵给大家带来的凉席，我们都是什么呢？都是足斤足两，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价格很优惠，
0: 对，
1: 但是质量我们是严格把关。
0: 对，
1: 首先第一点，里边的太向乳胶的原料泰国原装进口，而且含量高达了92%，大于国标的90%。第二点，表层给大家用了一个锦纶的天丝，带有一点点冰感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固定的这种颗粒点的防滑，以及四面背带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然后呢又可以咱们给大家看到了防螨抑菌的报告，
0: 关键它还是 A 类母婴标准，
1: 又是 A 类母婴标准。
0: 咱现在买个母婴标准的那个，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
1: 婴儿的内衣
0: 啊、
1: 浴巾啊，那价格非常的贵，
0: 都很贵的。
1: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夏天当中啊。听说今年还是厄尔尼诺现象，那可真热。你现在想想，一到夏天什么概念？洗完澡从蒸房里出来，赶紧到了卧室空调间一般，
0: 对，
1: 然后往床上一躺，基本上就是背心短裤了。
0: 对，是，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的肌肤很舒服的就和整个的床上用品发生接触，你有没有想过？可致癌芳香胺，有没有想过关在空调房里边那个呼吸的这个空中的味道？
0: 对，
1: 有没有想过小朋友嘴巴还蹭在这个枕席上？
0: 对，
1: 这些都是安全隐患。咱们今天的好东西能够帮助你解忧啊！
0: 你看，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收纳很方便。原来用席子的时候啊，我跟这个魏笑老师介绍过很多。您像10年前咱介绍那种各种各样的大的席子，
1: 门背后、床底下藏着，
0: 对吧？哎，床底下放着，门背后、大衣柜里头那个最顶上头，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
0: 但凡你后面。都想不起来用它，你处理你都没法处理。但这个是什么？不用的时候，咱们像床单四件套一样的，哎，折叠起来，包括可水洗，这些都是大大的方便了。你看，像我跟魏笑老师，为什么我们说坐在这儿，就是你坐在上边，你是真的有实感的。
1: 对，
0: 就第一个，你手摸上去的感觉是什么？咱们坐过那个乳胶的床垫的，
1: 对，
0: 那个乳胶的那种质感，那种绵软的质感，你一下子摸上去是有的。
1: 按压下去啊，它是弹弹的，
0: 对，
1: 它是有点慢回弹的感觉，
0: 对，
1: 非常的熟悉，而且通过我们啊这种之字性的行缝了，它一节节的，它还特别方便您散热，
0: 哎，
1: 您知道吗？为什么有人说你不整块？整块您势必会有点闷啊，
0: 对，
1: 所以说既要让您感觉到乳胶的这个承托性，又得感觉到咱们这种凉爽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做工啊，我通过这个枕席，
0: 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1: 您看到没有？您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对，是，
1: 哎，是不是？
0: 对，
1: 它等于就是像是3D 凹凸版的整个，所以我们里边的充量啊，就是人家说充容量，我们这是充乳胶的充胶量。很充足，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它是鼓鼓囊囊的。
0: 哎，我跟大家说啊，你看
1: 很舒服的，
0: 上面有这种行缝的工艺，它特别好的是什么呢？不容易这种跑棉呀、
1: 对，
0: 走胶呀，
1: 对
0: 吧？不容易开呀，
1: 和羽绒被一样的。
0: 哎，羽绒被一个道理，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它有一定的厚度，之后呢，哪怕你夏天咱们在床上那个垫的东西、铺的东西没那么厚，你也不会硌得慌。
1: 我来躺躺，
0: 对吧？
1: 任老师，
0: 哎，这
1: 枕
0: 头，
1: 枕头，你看，就给大家感受，我就在这儿就行。
0: 你在这儿就可以了，好，
1: 就在这儿，你看，哎。
0: 很舒服的，
1: 一躺，
0: 对吧？
1: 哎呦，
0: 我跟大家说啊，男士啊，特别爱出汗，
1: 对，
0: 尤其是蒸龙头，包括身上那个汗液比较重的，对不对？
1: 舒服舒服，
0: 体型稍微大一些，夏天啊，你就给他弄这个。
1: 你看，它这个天丝，
0: 对啊，
1: 滑溜。哎，第二点，乳胶，柔软，
0: 对，
1: 淡淡的乳胶清香，第三点，柔软呢，
0: 对，
1: 非常的舒服，朋友们，
0: 对，
1: 这在夏天当中，空调一开，您还这边用很硬的竹席草席，或者有人说我啥也不用。
0: 对，
1: 还是一年四季的床单被单，那毕竟热呀， 对不对？不滑爽呀，
0: 对，
1: 这个多舒服呀！给你老公，给您爱人，给孩子，给年纪大的阿姨们一躺，
0: 凉而不冰吧？
1: 对，
0: 对不对？
1: 人整个睡觉，哎呦，我这上面
0: 很稳的，
1: 有很强的助眠感，有很强的助眠感。还有很多人说的是什么呢？就说原先乳胶床垫重折3000、8000、5000、10000的，我可能消费起来有点吃力。咱们先来个门槛低的，你入手一下。
0: 是，哎，我给大家再来总结一下啊。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呢是母婴 A 类的一个标准，哪怕小朋友光着屁股、光着身子睡没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92%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的原料。第三个，咱们是凉感的面料，但是凉而不冰，这个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的话，特别的舒服哈。第四个就是咱们有抗菌防螨的这样子的检测报告，守护您的睡眠的健康，同时咱们还是可水洗的，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炎热，你想看你的席子一个夏天要是不洗的话，那有多少的汗在里边，多少的细菌在里边，对不对？而且呢，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1: 是
0: 一个夏天过了之后咱洗一洗，然后收纳起来放在柜子里头，就跟您的床单四件套是一样的。但关键今天的价格，我们请这个我们的魏晓老师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1: 价格大家可以再到这边再看一下哈。
0: 好，
1: 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市场价格将近2000，你就不用看了。在东方购物今天咱们是入夏开始的第一档凉席，拿出一个很过硬的价格，单人的2米到1米2的，可能是4尺床，
0: 对，
1: 389是3件套哦。然后接下来1米5、2米的，就是我们的5尺床，459。
0: 对，是
1: 2000块钱的，今天只要489。
0: 对，
1: 它是180×2米标准的6尺床，因为凉席不用坠下来，所以它的大小没有床单这么大，大家能理解的
0: 对，是。
1: 然后呢，在今天在颜色随机送乳胶坐垫一对儿，价值198，直接送了。再送一个可以当做礼品带的包装袋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的那个淡粉色的这个花型备货已经是严重不足了，因为今天5样这个单品带回去的话，您自己算一算，一样下来就是7、80块钱，
1: 对
0: 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สวัสดีค่ะก่อนอื่นต้องขอขอบคุณลูกค้าทุกท่านนะคะที่ชื่นชอบใน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คะบริษัทเราเนี่ยก่อตั้งมาตั้งแต่ปี2003ปัจจุบันเราได้ขยายโรงงานไปถึง3แห่งด้วยกันและในอนาคตเรายังจะขยายต่อไปอีกเพื่อรองรับ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ท่านเราขอรับรองนะคะว่า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ทุกชิ้นนั้นมีคุณภาพที่ดี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คัดสรรวัตถุดิบมา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ำยางก็เป็นน้ำยาง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นะคะขอให้มั่นใจได้เลย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ขอยืนยันนะคะ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ไม่เป็นรองใครแน่นอน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
1: กระทั่งซึ่งมาแล้วทายาเจ็ดจมุลอมุยอ่ะยิ่งสูงสีเอ็มโมโมดังชอบบิงบิงเหลียงเหลียง的老色又外观又好看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的乳胶伊不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了还长头补起来哦伊不会得鞋子东拐西拐的我个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啊太像鞋子
2: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无耻床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我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要做什么叫做未雨绸缪。您别看这两天天气，你说哎呦，温度呢特别的舒服啊，20来度，但是呢，上海的天气是说热就立马热的，
3: 立马热了。
2: 哎，你看像前两天降温前，你看那个30度的天气，家里边的好多男士晚上睡觉啊，就光着膀子在那睡，最后呢肚子上搭一块那个，比如说什么被子之类的，就觉得热得不得了，对吧？所以说热就热，咱们先把凉席买好，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拿回家你第一步你先洗一下。水洗一下，没问题
3: 的。是
2: 的，你家里面的凉席，你是不是那种老旧的竹席、草席、纤维席，包括还有牛皮席，要擦呀，要弄呀，占地方。一个冬天或者说一年下来的话，那个尘灰你都成了不少。因为啥呢？要么在床底下放着，要么在那个大衣柜的最上面放着，
3: 对吧？对的，对的，
2: 特别占地方嘛。
3: 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您现在基本上这么多年啊，羽绒被啊、蚕丝被啊、床上的一些用品啊，其实都买的差不多了，对不对？所以而言呢，咱们正好可以选购一下新的商品，
2: 对，
3: 因为现在咱们是感受一种新的一种文化，包括新能源，对不对？高科技，所以说也是的，把过去的夏天当中传统的习惯可以稍微升级，
2: 对，哎，
3: 对不对？换上今天咱们叫乳胶凉席，这个我相信亲戚朋友说话呀，小姐妹聊天也是个话题。
2: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那个淡粉色的无齿床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就是我们画面当中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那个像烟花一样绽放开来，
3: 哎，白色基底的，
2: 颜色比较亮一些的这个啊。这个无齿床一旦售罄，咱不预约啊，因为里边今天92%的这个天然乳胶，它的这个材质是从泰国进口过来的。
3: 泰国进口的，而且这在东方购物，咱们可以想是打响了夏天咱们凉席的第一炮。
2: 对，
3: 所以而言，它把力度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的。往年去年的话，我和任燕老师做这个是在6月，
2: 600多，
3: 6月600多，
2: 对，
3: 对不对？是放到后面做的。
2: 对，
3: 但咱们今年它是非常重视，为什么？去年的口碑非常的好。
2: 对，
3: 所以而言呢，我们又把价格下来了。组合又升级了，去年起码没有送那个坐垫，
2: 对，
3: 对不对？而且花样和今年比，今年的更加的高雅。
2: 是，
3: 所以啊，现在叔叔阿姨非常的懂。临近节目还有6-7分钟尾声了，
2: 对，
3: 现在大家都在抢。就您说这个全名，这个叫什么？叫轻柔花絮淡粉色，
2: 你就记住淡粉两个字，
3: 淡粉两个字，
2: 哎，
3: 现在销量非常火爆，因为原料的关系，备货没那么方便。
2: 是的，
3: 因为价格的关系，专卖店卖1900呢，东方购物才300多。
2: 是的啊，所以呢，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这趟成功买了太阳戒指，我老满意哦。伊首先一摸摸上去哦，冰冰凉凉的，老实又外观又好看，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的乳胶，伊不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了还长头补起来哦，伊不会得鞋子东拐西拐的。我搿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啊，太像鞋子。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很多顾客啊还在说纠结哪个图案，我们请微笑老师再给大家说说哈。
3: 我就在这儿，这个镜头里边这两个图案都在里边，您看得非常的清楚。
2: 对，是
3: 一个呢，它是有个花影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可以想见花影就是月光照在上面，所以说整个的基调呢，显得比较的大方啊，显得比较的就是有一种诗意，大家看得很清楚。上面是淡淡的花印在咱们这个床垫上，真的很漂亮啊。有一些讲究一些喜欢这个古诗文的朋友，喜欢国运的女士，
2: 对，
3: 配这个非常好。
2: 对，
3: 那现在呢，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吗，在洗衣机里边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噱头，表明它可以水洗。 这个呢，它是一个以类似于一个乳白色为基底，上面是绽放的像国庆的烟花，
2: 对，
3: 很喜庆的。嗯，这款呢可能看上去呢更干净，
2: 是
3: 更明亮一些。这款我们叫淡粉色，
2: 是。
3: 现在跟您说，淡粉色现在卖的最火爆了，
2: 对，
3: 五尺几乎要售罄，
2: 是的，
3: 六尺也没有多少，但五六尺只差了多少？只差200块钱。五六尺只啊，
2: 不是200块，怎么能是三十块钱？
3: 我说的原价了，说的原价。
2: 来，观众朋友啊，
3: 您愿意买的话，买六尺也可以。
2: 你看啊，微笑脱口而出的就是1000多的那个价格，
3: 一个1799，一个1999，
2: 对吧？您看是差了200，但是呢，咱们的价格是只差了30块钱
3: 啊。
2: 让观众朋友反复强调，您看刚才微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说咱们的是床垫，因为它有厚度的。乳胶咱们说起来，
3: 凉席
2: 、但其实真的是有一定厚度在的，
3: 对，
2: 是吧？所以如果你说夏天本来咱们床上铺的就比较的

0: 又不喜欢夏天铺左一个褥子又一个毯子，
1: 夏天希望床上东西少，显得干净凉快
0: 清爽一点， 对吧，这个你就放在那儿，它没有那么硌得慌，你既可以当做一个薄的这个凉席，又可以当做一个薄薄的小床垫一样的。
1: 对，
0: 关键是什么，可水洗的同时你收纳起来也很方便，就是你平时收纳这个床品四件套怎么收的就怎么收嘛，
1: 对
0: 吧，不需要像原来那种大席子你放在那个就是个要么阁楼上要么放在那个床底
1: 床底下，对，
0: 很麻烦。这个啊，我告诉大家，因为呢它的这个行缝啊特别的紧实密实，也不容易咱们的里边的材质跑出来。
1: 对的对的，
0: 对，
1: 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啊，咱们在市场上你要买到的东西啊，良莠不齐，
0: 对，
1: 尤其是什么呢，乳胶是缝在里边的，你更难以检测。
0: 对，
1: 很快带给大家，您看到没有，
0: 我们看看
1: 这两块东西您要自己看，您真的很看不出来，谁是好谁是坏呀，
0: 对，
1: 就很简单，我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抻拉，您看到没有，
0: 对，
1: 这块
0: 没问题，
1: 力度幅度够大了吧，
0: 对，
1: 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那这一块 对不起，我都不敢怎么用力气，
0: 不用也用力，
1: 你看到了没有，
0: 轻轻一拽就完了，
1: 是不是，所以很多里边它就是这样的东西，对不对，你当然也不可能我自己买的东西我就自己撕我自己弄，不可能，我们今天告诉你，你要买到正宗的东西，
0: 对，
1: 正宗里边是乳胶，
0: 是
1: 它的抻拉性，它的回弹性，它的这个耐用性，这是一般比不了的，因为你要水洗机洗的呀，
0: 对，
1: 那有的人夏天他讲究的话两个礼拜就洗一次了，
0: 对，
1: 我们要扛得住啊，你就得买太像，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首先呢是母婴 A 类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家里边是要给孩子用的，或者说呢有一些人呢是习惯这个裸睡习惯的，你贴身没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92%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的原料在里边，凉感面料，凉而不冰，因为呢很多上年纪的人呢不喜欢那种一下子冰的人难受的痛骨凉的那种感觉，咱们不会有啊。再一个就是抗菌防螨，我们刚才让大家看过报告了，守护您的健康的一个睡眠，关键今天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反复强调了啊，这个淡粉色的无齿床快要售罄，今天还有赠品带给大家，这个赠品我让大家来看一眼啊，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赠，今年呢是想到了很多人，比如说要有出行的需求，你要开车长时间那个屁股底下晒的，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久坐办公室，坐到后面啊那屁股底下出汗的怎么办，今天一对咱们的这个乳胶坐垫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还有礼袋的包装带给大家，不管是咱们现在包括在整个的夏天当中，端午节之前您走亲访友看到老人的话，单位同事谁结婚的话生小孩的话，您送这个都非常的合适，
0: 是
1: 为什么，高端的床上用品谁都喜欢，你不像送甜的或者送什么别的，人家说这个我不吃那个我可能忌讳，您这个送给谁都喜欢，
0: 是的啊，所以呢淡粉色的56尺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这趟成功买了太阳戒指，我老满意哦。伊首先一摸摸上去哦，冰冰凉凉的，老适合，外观又好看。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的乳胶，伊不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了海，枕头铺起来哦，伊不会得戒指东拐西拐的。我搿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的太阳戒指。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淡粉色的三个尺寸现在已经是全线告急了啊！想要淡粉色，咱们抓紧定。而且呢，这两天呢，天气过两天一旦热起来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用没问题哈。
1: 是的，而且更关键，要买就要买到正宗的好商品，咱们不能吃亏上当，对不
0: 对？
1: 所以而言，咱们就不要去波波折折，到处去自己凭自己去看去评测了。东方购帮您做好了一切，就是太像的品牌加上东方购物的品牌基础，所以说今天400多块钱，你拿回家好好感受一下。
0: 对，
1: 可以说现在是咱们在粮食当中的轻奢品了，天花板的这种感受了。而且呢，回过头来又避免了，比如说收纳复杂，不能够清洗的缺点。
0: 对，
1: 清洗想洗就洗，收纳和床品一样的收纳，
0: 对，
1: 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淡粉色现在呢三个尺码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过完了春节和惊蛰啊，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这个白头发都长出来了，需要补染了？哎，我们今天带来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轩若啊，这个也是我们全家人都在用的，因为它有三个颜色：自然棕、自然红棕，还有自然黑色。我自己用的是自然棕，妈妈用的是自然红棕，爸爸用的是这个黑色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我们老朋友妍欣，你好，妍欣。
1: 谢谢佳佳，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轩若是我的老朋友了啊，哎、每一年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在换新季的时候，我都用到轩若给自己染染头发。
0: 是的。
1: 那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就像佳佳说的啊，春暖花开，我们要出去旅游去踏。春，所以的话呢，头发稍微的染一染，让自己的精气神看起来漂亮一些。合影的时候，在人群中站着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加的自信。
0: 是
1: 的。那么今天这档直播为什么要来下订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荧幕下方有一个一字打头。哎。常规节目我们看到的都是200多块钱，今天199，而且有到三个颜色让你带回家去，并且都有到额外的赠品加赠，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哎，是的啊，一字打头的轩若真的是不太常见得到，因为今天是就是我们22周年庆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啊，三个颜色同样是自然黑、自然棕，还有自然的红棕，199块钱。
1: 对，
0: 今天呢加赠的是我们的鱼子酱发膜。之前的话我记得是保湿霜，对不对？
1: 对的，
0: 哎，发膜其实更加的。
1: 更加的价值感要高一些，
0: 哎、对吧？
1: 你染完头发以后，用到我们的鱼子酱的发膜，稍微的做一个，比如说头发的 SPA 滋养，然后的话，你会发现头发会更加的漂亮。所以四件单品199，单独一件单品您算算啊，就是40来块钱，
0: 哎、
1: 性价比超级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每一瓶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海外原品原装进口，并且保证我们的批次有多新鲜啊，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一定要提前锁定啊。拿回家去的话呢，依然是经典的大红盒，然后三个颜色，我手中的是4MP 号色，这个颜色的话呢叫做自然的这个枫棕色，很漂亮。然后呢看一下啊，今天是轻轻一摁一梳即可，这是操作模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原产国来自于哪里，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好了，爸爸妈妈都说我用过的不需要你教，但是如果说我是新来的，很多朋友说我没有用过的到底怎么操作，佳佳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是的啊，轩若其实我一直都很信赖嘛，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专门做亚洲人发质和这个颜色的啊。那除了说它的品牌我很认可之外，它的操作模式我很喜欢。
1: 对，
0: 因为就是傻瓜模式，你只要会梳头就会染头。之前我们的话是那种 A 剂和 B 剂需要你去混合的，颜色很难调控。今天不需要您调控了， A 剂 B 剂全在这个小试管里边啊，
1: 是
0: 都在里边了，轻轻一摁就可以了，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你只要这样子摁下去，染发膏就出现在上面了。
1: 对对对，
0: A 剂和 B 剂混合的相当均匀，而且这个梳子也是大有来头。大家看一下啊，它有4个小功能区。刚才我涂的这一面是让您涂抹均匀的，然后这个小的位置是帮您梳一些很难顾及到的鬓角呀，
1: 对
0: 不对？小的地方，然后这边的话是分发缝的，看到没有，尖尖的。然后这一边的话是帮助我们去梳均匀的，真的是很贴心啊。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这个到底染发很麻烦吗？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操作起来的话呢真的叫轻车熟路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对，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是会梳头就会染头发。
0: 是的，
1: 你看穿着浅颜色的衣服，也没有什么耳罩啊报纸，今天是什么，直接梳就可以了。记住我们的口号，就是干发的前提直接哪里有白头发用到我们的染发膏直接染上去就可以了，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它是有到分区的，所以像有一些爸爸妈妈基本上都是什么额头鬓角有一些白头发，您就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鬓角梳就好了。
0: 是的，
1: 长发的话呢跟我一样啊，直接用到我们说长柄梳就可以了。每一次在直播的时候我都用到我们的轩若来染头发。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到一点是什么，会不会干枯，会不会毛躁，给大家看一下啊，它里面是有尤加利油、海洋性的胶原蛋白、葡萄籽油，所以染完以后的话呢头发是乌黑亮丽。我用到的是我们今天的6号色，就是自然黑色。爸爸们平时可能说我都要用到这个颜色的，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哎，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这个过完年之后会长出那个白头发，
1: 对，
0: 它遮盖白发能力真的非常非常棒。因为家里边人呢，我家里边人就全部都有轩若，你知道吗？他们的白发长出来之后就跟我说，哎呦那个得补货了呀，染发膏得补货了。
1: 对，
0: 因为很多他们自己买的染发膏很难去遮盖白色的头发。
1: 是是 黑发其实反而比较好染，白发的遮盖力真的，我们削弱真的是没得说哈。
2: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在和身上没有写到白发专用啊，所以把握住。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真的叫与众不同，马上就是二月二龙抬头了，哎，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我需要把头发稍微的来，你看修饰一下。今天的话呢，有三个经典的颜色，包括我们说四 M P 号色有了，六号色也有了，还有到我们的三 R O 色，反正的话呢，三个颜色的话呢，今天都可以来选择一下，都送给大家大罐的发膜啊。
0: 没错啊，三个颜色的话其实也很好选择，像叔叔的话，您就自然选择这个自然黑色就可以了。很多阿姨如果说哎，我想要点这个棕色，就跟我一样，我是选择了四 M P 的自然棕色，染出来的话就像巧克力的颜色一样，很漂亮啊，自然红棕也很漂亮。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4: 日本留学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个，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帽子带回来。啊，打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应该白头发，对吧？我不等于讲染头发，我讲等侬试试一下，搿只物事会得老亮啊，啊，搿么就试试，哎，就发下来，哦，搿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搿么是一米得老少有，
5: 是吧？来，你爸爸帮阿拉看着啊，哦，搿只物事我晓得啊，
6: 侬哪能会晓得
5: 啦？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7: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8: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9: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10: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11: 是，
10: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棕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其实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说我自己，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啊，就是染头发的时候，你说去理发店哇，这个第一是时间长，第二的话价格也贵，对不
2: 对？
0: 你做一下午，那个味道也难闻呐。
2: 是是是，所以很多的爸妈都说的话呢，太费时费劲费金钱了。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是居家染发。居家染发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欧美那边，包括日韩那边，已经是什么时间很长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100多年，我们说匠人精神的轩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说到轩若的话呢，老早以前我们看 VCR里面啊，老早以前比如说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呀，包括说哎呀朋友带回来的话呢，都有到这个品牌，它是什么真正的帮您做到色牢度也好，包括我们今天颜色的比对也好，都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染出来以后头发的颜色很漂亮，还有就是什么色牢度非常的强，光泽度也特别好啊。哎，
0: 是的啊，我们三个其实现身说法了，因为我们三个都是用的是我们轩若染发膏，
2: 对对对，
0: 我们的模特用的是我们的4MP 号色，给大家来看一下，
2: 这个颜色
0: 哇，就是一个自然的棕色，真的很漂亮，像绸缎一样，
2: 对，
0: 光泽度依然很好啊。
2: 是这个颜色的话呢，跟大家形容一下，有点像什么，就是我们说吃的那个糖炒栗子，
0: 哎，
2: 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它是有一丢丢的那种啊，你看风棕的那个棕调，很漂亮。关键是什么，看起来非常的健康，所以你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需要与众不同，从头开始这个颜色的色号就非常的漂亮了啊。
0: 真的，它主要是这个发质很好，像瀑布一样，
2: 对对对，
0: 在这里，对不
2: 对？
0: 对，
2: 除了这个颜色的话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3RO 号色啊，这个颜色就是在我的前面，这个颜色是什么，它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我们用到你看啊，整个的这个颜色色号比对的非常非常的明亮，因为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我需要有个大卷，或者做一点点不一样的这个造型，你看就是我们今天的 3RO，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颜色啊，直接拿过来就像复制粘贴一样，所以今天的颜色大家看清楚了赶紧来下订单，对于很多妈妈爱洋气的朋友来讲 讲的话呢，这个颜色再好不过了。另外就是什么？就是我头上的六号色啊。
0: 没错，嗯，这个是一个自然的黑色，颜色是自然黑色。很多叔叔其实我觉得用这个自然黑就可以了。嗯，它真的是显得发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哎，光泽度啊，真是像瀑布一样流淌下来。
6: 对，
0: 它主要的话，我觉得这个染发膏好就好在它不伤发，对不对？
2: 是是是，
0: 真的哇！
2: 染护焗油多效合一，尤加利油、海洋性的胶原蛋白、葡萄籽油，另外的话呢，还添加了牛磺酸，所以它是什么？帮我们做到很好的物理性的覆盖，不伤害你的头发，但是让你的头发颜色好看的同时的话呢，色牢度也是非常强。所以把握住了啊，平时你去染头发，像今天这么长的头发，哎，大概我觉得很正常，一两千块钱美发沙龙里面很正常，
0: 哎，真的是的，
2: 对吧？对吧？嗯，今天我们是什么？拿回家去单独一盒，只要40来块钱啊。
0: 没错啊，今天价格真的是我们要再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今天是一字开头，其实了解轩若的话是知道的，一字开头的真的是不常见。
2: 对，
0: 我们的周年庆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活动，我们三个颜色任你选择啊，自然黑、自然棕和自然的红棕。
2: 是，
0: 今天同样加赠了一个鱼子酱发膜。之前的话我们冬天加赠的是这个身体乳，现在我们开春了，用的是鱼子酱发膜，都非常的棒。
2: 对，
0: 这样一算的话，平均一盒其实只要40来块钱。
2: 对，我们还有
0: 划算
2: 积分的，您还可以自动订购呢。关键是什么？保证专柜正品正货的同时，我们的保质期有的3年半，全部都是全新批次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紙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1: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2: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紙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3: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1: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2: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3: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4: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5: 十分了解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马子带回来啊，带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有个白头发，对吧？我不等于讲染头发，我讲到侬试试一下，搿只么子会得老凉啊，啊，搿么就试试，哎，就发好了。那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那么是一米的老少爷
6: 是吧？来，你爸爸帮阿拉看一下啊。哦，搿只么子我晓得啊。
7: 侬哪能会晓
6: 得啦？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
5: 哦。
6: 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8: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
9: 1577位新的顾客都订成功了。
8: 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9: 是
8: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高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其实我觉得啊，很多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忽视头发的重要性啊！真的，一头好的头发，我觉得对于人的自信呢、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如果说白头发，你说也不是不好看，就是有点影响精神，我觉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说从头开始噱头噱头吧，我们状态要始终如一。
0: 对。
1: 所以虽然说我们说又过了一年，很多的爸爸都说我的年纪又长了一岁，但不要紧，我稍微把自己的话呢，你看从头开始让自己头发发色的话呢，看起来更加的健康。年龄在我身上的话呢，其实体现不出来的。
0: 哎，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好的染发膏了。
0: 没错，
1: 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您的头发是长发短发不要紧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削弱帮您做到有效的遮盖白发。如果您是花白的没关系，我们的遮盖力度非常非常的强。
0: 是的。
1: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是居家染发、因为居家染发的话呢，首先第一点省时省力，
0: 对，
1: 随时随刻。哎，你比如说明后两天我可能要出去踏踏春啦，去旅游啦、对不对，要跟我的这个老战友见见面了，没关系，我看到哪里有白头发，听好了，不用先把头发打湿，哪里有这个白头发，直接干发前提梳一梳就可以了。
0: 对啊，非常简单。而且我觉得话、身边人的反馈是最好的证明。
1: 对，
0: 像你看我言行，包括我说我们的模特，
1: 对，
0: 包括说我家里边所有人都在用这个染发膏，
1: 对，
0: 就觉得很好啊。
1: 对，
0: 如果我们觉得不好的话，其实都不爱，就是不太爱用，
1: 对
0: 不对？
1: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佳佳就是一个心境种草的，对我们这个削弱染发膏很喜欢的朋友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去年冬天的话呢，他开始介绍我们的这个削弱以后，然后就喜欢上了。哎、关键是什么？他自己头发上现在这个颜色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削弱、所以喜不喜欢好不好用，看看我们说主持人推荐完以后自己会不会用就知道了。
0: 是的，真的真的、我刚刚还说啊、我这次用的是这个自然棕色、下次我要试一下自然的红棕色。
1: 对，
0: 都很漂亮，
1: 哇，好有光泽，
0: 是不是？
1: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哦， 很健康。
0: 对，
1: 所以好看的这个头发的颜色是什么，就让你染出来以后你不会觉得哎呦自己的话呢过度的去修饰了、但是显得你的气色特别棒。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是有三个颜色带回去、可以说史上超全的色号都在我们的直播当中。
0: 没错啊，我旁边神野的是我们的四 MP 号色，其实跟我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自然棕色、
1: 对，
0: 可以看到我刚刚是卷发嘛，我们神野是这个直发的造型，都是能感受到它这个发质真的是很棒的，像瀑布一样，对不对？
1: 对对对，而且的话你看这个颜色，就还是那句话，如果很多的妈妈没有概念的话呢，就糖炒栗子再浅一点点的颜色，但显得肤色特别的白皙，有光泽，不会那种毛躁，然后的话呢多染会断发掉发干枯的，不会的，因为它里面会有精油的成分物理覆盖啊。这个颜色也是经典色号，把握住。除了这个颜色的话呢，还有就是妈妈们很喜欢的什么3RO。
0: 对，
1: 三 P 号色就是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风棕色。
0: 是的，
1: 3RO 色的话呢好难看，但它的颜色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红晕当头，因为它有一丢丢红晕晕的光泽，但是显得气色特别棒。哎，就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戴上你的珍珠项链，然后各种在东方买的东方购物买的，比如说我们的蜜蜡各种首饰、就很好看、
0: 真的很洋气，这个颜色
1: 很洋气的啊。
0: 是的是的，很时尚。
1: 另外还有一个颜色就是叔叔、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男士朋友可能会用到的颜色啊，六号色自然黑色啊。
0: 是的啊，我们言心用的是就是六号的自然黑色、哇，真的我每次摸到你头发，我觉得你发质怎么这么好呀。
1: 还有尤加利油帮我做到焗油的一个呵护，还有到牛磺酸让我染完以后的话呢不会担心什么掉色啊，包括色牢度不强的那种尴尬了啊。
0: 是的啊，因为每次的话其实言心它都是要再染一遍的，对不对？
1: 少年白嘛，
0: 常染的话同样它都是没有任何的发质的影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
1: 对，
0: 就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囤一下，因为之前的话200多块钱、说实话有的时候阿姨可能觉得哎呦入坎就是这个门槛有点高啊，今天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三盒，三个颜色给您选择，叔叔的话就选择自然黑色，
1: 对，
0: 然后我染的是自然棕色，如果阿姨喜欢的话可以染这个颜色，还有我们的自然红棕3RO、今天同样加赠一个鱼子酱的发膜哦，这个非常非常的实用，是199块钱了，这个性价比我觉得真的是没有见到过的、
1: 对，一字打头四件单品，而且保证专柜正品正货，单独一件的话呢40来块钱，并且我们今天批次有多新鲜，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全新批次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2: 日本原装进口削弱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 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3: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4: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5: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手頃ですから。
6: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新锐顾客都订成功了。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1: 是，
6: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
1: 也好，
6: 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其实我觉得啊，真的也不是说白发不好看吧，白发对人的精神面貌，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可能显得没有那么的精神。
1: 是，
0: 包括是我妈妈，每次呢，这个染发刚用完之后，她就跟我说啊，你帮我补补货吧。我觉得过两天要出去拍照了，我要补补发根。
1: 对对，
0: 很简单啊，而且她自己操作的可溜了，你知道吗？自己就能染，不需要别人帮忙的。
1: 对对对，其实以往的话呢，很多的叔叔阿姨的话呢，不是说不想染头发，也是苦于的话呢，比如说去外面染头发的话呢，各种各样的一些尴尬的事情。第一，你不知道她用什么样的染发膏。可能有刺激性的一些味道。第二点，你到这个理发店里面，可能说一染一下午甚至一整天的时间。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什么，最后一结账的话呢，价格特别的贵。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要精打细算。那么居家染发现在就变得更加的简单一点。今天是什么，直接一步到位，在家里就可以染头发。
0: 对。
1: 我跟您说，别小瞧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朋友聚会的时候，您来看看，我们就怕有这种尴尬。其实这个很简单，您只要把头发稍微的修饰一下，看看就完全都与众不同了。这几位阿姨真的很时髦。我觉得上海的妈妈就是这样的，会打扮，对不对？穿着很精致，从头开始武装起来。我们在家里可能说平时的话呢，操劳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出去旅游，踏踏春，跟姐妹相聚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的精神状态不一样的啊！
0: 是的啊，这两天上海春天到了，
1: 春天到了，
0: 我感觉到，对不对？天气很好，
1: 对。
0: 包括说今天周末，很多人出去玩了，踏青了，对不对？踏青的时候，你说拍点这个朋友圈，一发，对吧？咱们看着精神面貌特别好，特别年轻，我觉得别人都要评论一下的。是不是？
1: 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什么？一定要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些、漂亮一些。哪怕你说合影的时候，你自己来看看哪一种状态更加的看起来更加的年轻呢？对不对？染头发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今天是居家染发变得更简单。
0: 对的。
1: 我们大家看一下啊，带回家去的话呢是操作方便居家染发啊。
0: 是的啊，我给大家再来教一下，因为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的 A G B G 全部都在这样的一个里边，
1: 对，
0: 不用您再去调配了。上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按钮，给它打开之后，有一个这样的梳子，
1: 是
0: 我们其实把按钮轻轻一按，哇，就很均匀的就附着在上面了。大家看到没有 ？A G B G 全部在上面。
1: 对，
0: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梳子其实很好的，我特别喜欢啊，因为的话这一面是可以给我们就是很均匀的放在上面，让我们就是梳一梳啊都可以啊。包括这边的话是我们的鬓角可以照顾到，
1: 对，
0: 然后这边可以分我们的发缝，
1: 对，
0: 然后这边的梳子的话其实就是很均匀的去把它给
1: 梳匀开，
0: 对不对？
1: 佳佳可以闻一闻哦，其实。是我们整个的演播厅里面，这个味道一点都没有的，它甚至是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小清香。
0: 是的，淡淡的清香啊，
1: 对，
0: 因为很多就是我记得我上次在理发店的时候，就是闻到那个味道，我觉得
1: 哎呦，对，
0: 我觉得太难闻了，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伤害，你知道吧？
1: 我们今天
0: 淡淡的花香味，
1: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整个的配方是更加的讲究，毕竟我们是100多年的轩若了啊，在整个的配方成分的配比上面来讲很讲究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刚刚模特这个，你看啊，动作一做，我真的觉得这叫健康的头发，
0: 对
1: 不对？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健康的感觉。你看，我们从上到下这个发丝，
0: 真的很漂亮，
1: 丝丝入扣，对吧？然后的话呢，真的就像做了焗油护理的感觉一模一样。这个颜色叫做4MP号色，好亮哦。
0: 对的，就自然棕色。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啊，头发弄得好的话，其实你从背面你看不出年纪的，
1: 真的看不出来，
0: 是吧？
1: 真的是看不出来。我们经常有看到很多的妈妈，这个头发的发色好漂亮，然后后背一看的话呢，像少女一样，
0: 对
1: 吧？真的是这样。
0: 是的，
1: 佳佳和我们的沈野用到的都是4MP号色，除了这个颜色经典色号之外的话呢，我们就是比栗子壳浅一点点的颜色，还有一个颜色它是经典色号，难得来一回啊。这个颜色叫3RO，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3RO色的话呢，它叫红晕当头，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从我们头顶一直到发尾的部分，你看这个颜色多漂亮，
0: 真的很好看，
1: 对，
0: 很洋气的颜色、啊，
1: 真的就用洋气这个形容。
0: 阿美的阿姨，我觉得这个颜色一定要入一下，你去尝试。是它不夸张的，
1: 对，而且显得这个发色这个皮肤也是特别的白，
0: 对，是的，
1: 就是3RO叫自然的红棕色啊，
0: 是的，是的，今天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囤啊。这个先生来一套，女士来一套。我觉得先生的话，其实直接就入我们的这个自然黑就可以了，是我们的6号色。大家看一下颜色这个效果，
1: 对对，
0: 太棒了吧？就好像瀑布一样，光泽感特别好。
1: 关键是什么？每一次直播的时候，我都是用到轩若，但是我的头发还是什么，就是乌黑亮丽的同时，
0: 真的
1: 是很有光泽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会伤害自己的头发，它是物理覆盖啊。
0: 是的，我觉得太太呀，稍微考虑一下先生啊，是不是给他也入一个这样黑色的？
1: 对，
0: 两个人走在一起都很年轻，对不对？非常的棒。
1: 是，
0: 主要的话。 话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啊，很适合大家去囤货。为什么呢？第一，我们的日期是很新鲜的，对不对？第二的话，我们今天价格组合是特别特别棒的啊。常买我们轩的朋友是知道的，这个轩若是很难有100多开头的这个价格，
1: 对，一次打头太难了。
0: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周年庆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三个颜色去选择一下，我们自然黑色叔叔去用，自然棕色，包括自然红棕都是阿姨可以用的。包括今天我们能加赠了一瓶，哎，鱼子酱发膜，好沉啊，
1: 这是大罐装的，
0: 沉甸甸的，是的，哎，也是我们的450毫克，450克的大含量
1: 了啊，差不多一斤装了啊，
0: 是的，这样平均一算的话，其实一罐只要40来块钱，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1: 十分流行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帽子戴回来啊，戴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应该白头发，对吧？我不等于讲染头发，我讲到侬试试一下，搿只么子会得老亮个，啊，搿么就试试，哎，就发好了。搿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不是一米的老少爷了，
2: 是吧？来，你爸爸帮阿拉看着啊。
3: 哦，搿只物事我晓得啊。
2: 侬哪能会晓
3: 得啦？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哎。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0: 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非常适合囤货的，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孙若真的是没有一次打头的，就是因为我们的22周年庆，加上孙若也是在这么多年在我们东方购物，对不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对，
0: 大家都很相信，包括是我一接触也是真的是被他种草了，
1: 是的，
0: 到现在我一直都在用他们的染发膏，真的是很好。
1: 是的，关键是什么？就这个季节的话呢，真的是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头发有所改变了，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冬天的话呢，我可能戴点帽子啊，穿的也比较厚重一些，不要紧的，有点花白头发过去也就过去了。但你想看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需要到外面去走一走，踏踏春。包括像画面当中，我们说，哎呀，全家拍一个这个全家福的时候，您想想看，这个状态是不是要与众不同？
0: 真的，
1: 包括姐妹淘之间啊，平时我们说出去啊聊聊天等等的时候，要美大家就一起美起来。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到你看啊，母女之间，你自己来看看头发发色改变一下，是不是真的与众不同？哇，
0: 真的哎，我就一看这个阿姨啊，真的好显气质哦，
1: 对，
0: 就头发依然感觉是一个特别有要求的一位女士，
1: 是
0: 特别爱美的女士，
1: 对对对，我也经
0: 常，
1: 对，我也经常看一些，比如说小视频的一些创作的话呢，发现上海很多的妈妈的话呢，喜欢什么？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梧桐树下面走一走啊，
0: 对
1: 吧？
0: 对，
1: 喝点小咖啡啊，等等聊聊。但你会发现，他们合影拍照的时候的话呢，各顶各的漂亮，
0: 是
1: 头发的发色的话呢，也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亮丽。所以是什么？我们在家里居家染头发，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年轻的方法，今天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是的，而且的话，自己染发，我觉得很关键的是第一点，我们要不伤发，这个是也是我最看重的。
1: 对。
0: 第二点的话，它要操作简单。如果说你说要像以前一样，我要 A 和 B 自己去调多少多少比例，
1: 对，
0: 我跟你讲，我真的受不了，我就是不会。
1: 是。
0: 然后你说再自己染吧，掉到衣服上，掉到地板上，就乱七八糟的，我觉得太麻烦了。今天我们这个真的解决我的所有痛点，我真的是很想安利给各位叔叔阿姨啊，
1: 对，
0: 要多囤一点。
1: 对，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然后今天我们是膏状的，不易滴落，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干发前提直接染头发，白发遮盖度特别强。然后像画面当中，我们是全头染，全头染哪怕你今天用一罐，听好了，花40来块钱，
0: 真的。
1: 如果您是不染，只是我们的这个鬓角有一丢丢的话呢，几个大概，比如说一两拱出来的话呢，也就花个几块钱。
0: 是的，
1: 染出来的效果你自己来看看，是不是跟理发店里面的感觉几乎是一样的？
0: 真的是的，是的，我们的备货只剩25组了，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囤货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祖父がよくこういう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こういう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ね、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日本原装进口宣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宣若染发霜吧。
7: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8: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
7: はい、
8: 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9: 髪もきれい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0: 哇，我真的很着急啊，因为今天我们备货只备了200组，高导也跟我说就是最后20组了，
1: 加油加油！
0: 这个是拼手速的时候，而且大家想想看，我们20组的话呢，还要分摊到3个颜色，所以有可能你喜欢的、你心仪的这个色号的话呢，即将就断货了啊，要把握住。而且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一字打头，入手门槛低，另外就是什么批次好新鲜啊，全部都是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你想看今天是不是囤货的好时候啊？
1: 是的，而且我特别信赖轩若，因为我之前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查了嘛，轩若是一个百年品牌了，对不对？而且是全球70几个国家全部都有在卖的，但是超市里面价格其实很贵的啊，
0: 对对，我们有
1: 超市一百多块钱的，
0: 对，我们有看到的话呢，100多块钱，100零8块钱，单独一盒的这个价格，那你想看今天 今天可以说色号的话呢，非常的齐全。常规来讲只有两个颜色出来，今天首先看到的是神野摩托头上的这个颜色，就是我们的3P号色，非常非常的漂亮啊，这个颜色。对，还有一个颜色9六号色自然黑色，
1: 是吧？自然黑色很多叔叔，我跟你讲，无脑选这个颜色就好了。叔叔头发依然啊，整个精气神都回来了。而且你看啊，我们这个颜色是经典色号，妈妈们如果说你常年用这个颜色，马上断货的，赶紧加油。除了这个颜色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3R欧色，我们叫做侯运当头的这样的一个红，就是侯运运的光泽的颜色。
0: 很漂亮，
1: 非常的漂亮。你看从我们的头顶一直到我们的发尾的部分，这个颜色的话呢，特别适合春夏季啊，
0: 是的，
1: 不管您是大波浪的卷发，还是
0: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髻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1: 日本留学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个，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把儿子带回来啊，带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应该白头发，对吧？我不等于讲染头发，我讲等侬试试一下，搿只么子会得老凉啊，啊，搿么就试试，哎，就发好了。搿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不是，伊面搭老早有了，
2: 是吧？来，你慢慢把阿拉看着啊。
3: 哦，搿只么子我晓得啊。
2: 侬哪能会晓得
3: 啊？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哦。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4: 最后 的个位数的这个我们的组合了。哎呦，真的是今天错过的话，我就不会再囤货了啊。
5: 对，最后九组啊，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我们都能够保证什么？全新 T4 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而且关键来讲，今天来买199四罐送给大家的这个鱼子酱发膜都是大罐装，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40来块钱。
4: 没错啊，真的要拼手速了，30秒的时间了，最后九组看花落谁家了，对不对？三个颜色，自然棕、自然黑，还有我们的这个玫瑰棕的颜色，
5: 对，
4: 都很漂亮了。主要今天价格很划算，性价比很高，也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青青。天气马上就要热喽，五月五号可是立夏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里备一些果汁特别好。今天为你推荐的呢是东方购物也是一直热卖的 NFC 的100%的桑葚汁，15瓶是199，还有到100%的石榴汁，同样15瓶199，不算那个积分啊，还有 APP 下单的话，我们算过大约是13块左右一瓶哦，每一瓶是290毫升，而且关键它是百分百的一个果汁。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个呢是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果汁，而且这两个口味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为什么特别喜欢？一个呢是它营养价值含量都真的非常高，
0: 是的。
1: 再有一个里面用到的水果非常的贵，好不好？就是真的非常的贵。
0: 是真的。
1: 然后你看我们的这个桑葚，好吧。 本来就是基本上你去买桑葚，没有人说一斤桑葚多少钱，就一小篮大概150克，100克这种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纯的这个啊桑果汁用到的是攀枝花、延边县的桑葚，所以当地的桑葚就是日照时间长，然后呢温差也大，包括果子果形也大，所以我们的桑葚汁特别的好吃，营养价值含量也丰富。然后这个石榴汁也更加了不得，被称为什么呀？ 就是这个石榴之乡的，也是四川会理的突尼斯软籽石榴。石榴当中是不是维 C 含量也很高？然后你看那个什么石榴籽多酚，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这个高的这些营养。
0: 是的，
1: 软籽石榴对吧？然后果味也是非常的浓甜。最重要，我们每一个口味当中没有加任何其他东西，
0: 没有一滴水，没有任何的糖分，它的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
1: 我们先看这个吧，好不好？你看。 上面写的是什么？每瓶有144颗桑葚鲜果压榨而成，就这一瓶，我们用了144颗的桑果，所以我们是百分百的。 桑葚汁，而且 NFC， 什么叫 NFC？ 不是浓缩果汁加水帮您冲出来，帮您还原出来，我们就是新鲜的桑果把它压出来，然后就帮您装罐了，对吧？然后你看配料表就是 NFC 桑葚汁，然后我们的果汁含量就是100%。 对吧？保质期呢是8个月，你可以常温，也可以冷藏，好不好？我们现场倒一下吧。
0: 是的，好的，先倒哪个？
1: 先倒桑葚。那这个呀，
0: 因为我买的是桑葚的，但是你每年到了这个桑葚成熟的季节，你这个水果还是比较难保存的。但是你今天喝果汁的话，你想你自己要去买桑葚榨汁，这一瓶得用到多少？144克，这得花多少钱啊？
1: 然后你看，你看，你看，你有没有发觉桑葚的颜色看上去像红酒啊，
0: 黑紫的，
1: 像红酒一样的颜色，而且看看。
0: 这个颜色就知道里面花青素含量很高，
1: 对，白藜芦醇含量很高，对，这些对身体、对皮肤都特别的好。
0: 来吧，青青，我刚才跟青青说，铁元素含量也很高，你还是很需要补铁的哦。好喝吧。关键我在喝的时候很放心，
1: 你好优雅，
0: 我自带了一根吸管。 关键我喝的时候啊，我很放心，因为里面没有加糖，
1: 没有加糖，
0: 对吧？加水也就算了，至少没有加糖，就是我很看重的一点啊，
1: 没有色素，
0: 没有色素。
1: 没有香精，
0: 而你去有些买到的这种果汁饮料后面的添加剂一堆又一堆，像这个的话，我自己喝，我给我的小朋友喝，自己喝，我就很放心。
1: 我们刚刚算下来，这一瓶多少钱？十几块钱，
0: 13块，
1: 十三块钱，十三块钱，你
0: 144克，
1: 奶茶买不到。
0: 然后新鲜的那种水果吧，里面帮您压榨出来的水果汁，一杯十几块钱，你也不可能买得到，
1: 是的，
0: 是的。然后我现在也知道，其实早上起来的时候，在早餐里面添加一些蔬菜啊、水果是特别好的。
1: 对，
0: 但有的时候你可能吃不下去。像我今天早上吃的，也应该不太健康，大饼油条，
1: 还好吧？还好。
0: 如果这个时候有配上这样一杯果汁就很好，
1: 有维生素 C， 对吧？然后《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桑果都是有记载的，商业是好东西，对吧？桑果也是好东西啊。然后我们今天是帮您做成了。

0: 芒果汁吃起来更加的方便，而且存放起来也会更方便。然后来这个，就是两套组合，大家都定回去，好不好？这个石榴汁，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属于卖的比较少的果汁，因为石榴大家也懂，基本上不太会有人去把石榴买回去榨汁的，
1: 对，
0: 出汁率非常低，
1: 是的，
0: 不划算，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哦，一瓶有五颗石榴，这个五，我们一瓶里面用了五颗四川会里的。 突尼斯软籽石榴，对吧？也是不加一滴水，然后含量是290毫升，而且其实大家能够通过这个透明瓶身看得到里面的这个石榴的这个果肉的纤维，看得到吗？这种果肉的纤维，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也是一样的啊。 NFC
1: 对吧？石榴汁，然后100%的纯果汁，好吧？也倒一下给大家看看颜色呢。而且我们精选的也是市场上现在比较受欢迎的两款，就是怎么说，尤其像桑葚和石榴，你自己家里榨汁就比较麻烦的，对吧？它不像苹果或其他的，你自己去榨汁也方便。
0: 给你喝一半，
1: 好的，谢谢。我来喝这个，喝一半。你看这个颜色，习惯这颜色，哇，石榴我也喜欢的，就像我说的，石榴榨汁还挺烦的，你这剥一剥累死了。
0: 石榴好吃，但基本上石榴大家不太会去买了吃，因为真的要剥剥那个皮儿，把那个石榴籽儿剥出来，每吃个籽儿，你还要把它的籽吐出来，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样子喝酒方便多了，
1: 对的，
0: 而且其实怕就是买到不好的石榴籽，它会有一股涩涩的感觉，
1: 对的，
0: 对吧？它有时候
1: 味道都是四川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品种，
0: 对，思思的石榴，
1: 它没有这种涩涩的这个口感，所以反正前两天已经经历过29度的高温了，接下来雨停了之后，太阳一出又是连续要高温天，家里面冰箱里面稍微冰镇一下，包括五一假期要出去这个野餐的，对吧？露营的，哇，这个带着拿个小冰箱装着，
0: 对的，还可以在家的话就是放在冰块上，这样可以把它稍微稀释一点啊，这样喝起来
1: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2: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1: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四五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制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2: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1: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这个果汁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的，每次直播的话大家都是哦，有些是两套在订购，因为它是不一样的味道，一个是桑葚，一个是石榴，然后呢每一个是15瓶，你一起订的话是30瓶。
1: 对，
0: 其实一个家庭可能正是需要的，你可能三口之家，
1: 对，
0: 每天或者几天喝一次，30瓶的话消耗也是快的。
2: 对，你不要说三口之家了，你就家里面如果是有小朋友的，对吧，小学啊或者幼儿园啊中学呀、然后4点钟刚好放学的时候，
0: 对的，
2: 对吧，就是大汗淋漓的跑到家里面，然后你想想看哦，这个就是新鲜的这种纯的果汁，对吧，小孩光光光一口气一瓶喝完，
0: 对的。
2: 而且你知道啊，像我们家如果有小孩子来说的话，很多小孩是不是特别嫌吃水果麻烦，对吧，特别是吃石榴这样的东西，真的觉得特别的麻烦。
0: 我也是，
2: 但是你知道石榴在属于水果当中，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的，它们的花青素含量都很高，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食物它们的能量会不一样，
2: 花青素
0: 深紫色的，
2: 对，花青素含量除了花青素维 C 含量，你知道现在的季节是什么样子，昨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体感温度4度，前天

0: 是在前天最高温度29度，
1: 对，
0: 一个接近30度，一个要4度，
1: 一个夏天，一个冬天，
0: 这个温差是不是很考验你的身体素质？
1: 是的。
0: 有一说一，我感冒是刚好的，所以家里面比较弱一些的老年人、小孩子，像 VC 含量高的水果蔬菜，最近多吃一些。
1: 是的，是的。而我们这个首先不用说了，维 C 含量肯定是在里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像那个桑葚里面有到铁元素，然后他们两者的话都含有到这种花青素、
0: 白藜芦醇，
1: 都是深色系的这样的一个果汁。尤其桑葚汁，首先你去买新鲜的桑葚就已经很困难，价格很贵。第二，你不可能去做到榨汁，
0: 而
1: 第三，你就是很难去存放它们。
0: 你看这个一小瓶刚好290毫升，我们也不是那种大瓶装，大瓶装你不方便带出去，你没有吃完它还特别容易氧化，
1: 对
0: 吧？就吃得慢一些。我们小瓶装就是一顿头你把它吃完，而且天气热的时候你把它带公园去，你随随便便去商场啊、去公园啊、去什么景点啊，买一瓶榨出来的甘蔗汁多少钱了？
1: 对，
0: 买一瓶榨出来的西瓜汁多少钱了？但是你看，我们是纯的桑果汁，纯的石榴汁。
1: 是的，而且呢，像马上就是5一的小长假，很多人要这个聚会什么的，现在聚会都是可以自带酒水嘛。像这个的话，你带去就很好。
0: 你订两箱带去，吃订两箱你才花400都不到，对不对？
1: 是的，30瓶。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请客吃饭啊、外出郊游、野餐、露营、旅游，你都可以携带上它。
0: 对，今天这个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啊，新品首发，目前我们两个味道，一个石榴汁，一个桑葚汁，目前货源都比较充足，而且都是新鲜批次。我给大家看一下保质期
1: 多少，
0: 我们是八个月的时间，八个月，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
1: 冷藏更好啊。好，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个是石榴，一个是桑葚。像石榴的话，在很多年前我有用那个护肤品，石榴水、石榴面霜、石榴的那个洗面奶，对，
1: 雅
0: 什么什么的，对，就是用到的这个石榴。石榴里面除了有花青素，还有很多的石榴干，它对我们的身体什么都非常好。
2: 英国不是有一句谚语吗？
0: 叫什么？
2: 你是你吃出来的样子啊！
0: 我也很相信，
2: 对，就是你吃什么，对吧？你的身体呢，就是会反馈。你天天油炸炸鸡，
0: 对，
2: 或者是那种碳酸饮料、可乐、雪碧什么，你的皮肤，你去看看你的毛孔，对吧？然后这个就油光光
0: 的感觉，对的，对的。包括最近那个《妻子的浪漫的旅行》，我一直在看那个秦昊和伊能静嘛。然后伊能静以前就会说，他说你要吃你身体需要的，而不是吃你脑子需要的，要多吃食物，少吃那种就是加工的、精细加工的。而我们这个就是食物，
2: 对，
0: 把石榴直接榨汁，把桑葚直接榨汁，
2: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纯的纯果汁NFC， 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 NFC 啊 ？NFC 非浓缩还原，就是你去外面买到它如果没有标注，可能就是浓缩还原是什么意思呢？浓缩果汁加水，对吧？就是，但你看我们是非浓缩还原，对吧？而且是100%的鲜果压榨出来，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不良添加，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
0: 是的，
2: 哎，色素、香精、防腐剂都没有。
0: 对的。
2: 然后我们的原材料很关键哦，我给您看一下哦，这个原材料多厉害。以我们这个桑果汁为例，好吧，我们用到的是四川攀枝花的这个桑果，而且是中科院研发的品种，叫做月盛大十号。就这个桑葚跟你在什么果园里的桑葚，或者马路边有一棵桑树结出来的桑葚，它有什么不一样？果型我们是更大的。看到没有，对不对？果型是更大的，而且出汁率是更高的，而且这个桑果它长度可以达到3到4厘米，大概这么长来，3到4厘米，看到吗？这么长的这个桑果，然后给大家去压榨出来，口感也很好。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倒一杯我们的桑葚。桑葚的话，它的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浓郁，像红酒一样的颜色。
2: 女孩子呢，
0: 花青素含量极高，每一瓶我们的桑葚汁哦，里面要用到144颗，大约144颗的桑葚。你自己去买这些桑葚，什么价格？
2: 现在
0: 压榨而成。
2: 对，
0: 再倒一点啊，你来啊，你不能喝。
2: 对。这铁元素含量有点高啊，最近不太
0: 他今天对来。
2: 然后我跟大家说，就是新鲜的桑果大家能买到的机会一年到头也不是很多，你像西瓜、像苹果、像橘子、像什么香蕉，一年四季，对吧？水果摊都有的卖，
0: 好好喝。
2: 但是
0: 我想到我小时候有去采那个桑叶，采桑叶的时候呢，桑果成熟了，然后我们小学嘛养那个蚕宝宝，就采那个桑葚吃。
2: 对，因为桑果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水果，就是说相对于很多水果，因为我们主要桑树种出来桑叶要养蚕宝宝，它如果喷农药的话，对吧？喷农药、喷化肥啊，喷什么杀虫剂啊，这是真的，你就没有办法那个桑叶给蚕宝宝吃。所以我们的桑果你是不用担心农药、什么杀虫剂、什么什么东西
0: 的。是的，是的，是的。今天看价格，290毫升一瓶啊，我们是15瓶，石榴汁15瓶是199元。然后我们的桑葚汁15瓶199元，平均到每一瓶大约13块。所以呢，我是觉得两个味道都喜欢的话，可以购入，因为我们保质期是有到8个月。
2: 8个月，
0: 你这一个夏天，你30瓶，你可能还不够啊。
2: 肯定不够，夏天刚刚开始，而且马上五一假期之后，端午节啊，你需要吧？对吧？这种节日啊、节假日啊，你这种高端一点的这种果汁，高端的果汁都需要的。
0: 我现在看很多家庭啊，他们会有一个区域专门囤那种饮料，水各种各样的，就是对吧，往上叠。这个的话就是你很好的一个饮料的这个储备，家里来人啊，自己外出带上一瓶，好吧。刘氏健雅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谁老欢喜吃哎。
4: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3: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个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4: 咁么，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3: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好的，马上就是小长假，今天是4月30号，你今天订快点，明天收到，小长假里面是肯定收到了。5月5号呢就是立夏了，所以你想天气炎热，出汗量大，这个时候呢你除了喝白水之外啊，还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果汁。
1: 而且要喝就喝纯果汁啊，不要喝那种加了糖的，因为本身啊水果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如果好的水果做出来的水果汁，对吧，确实能够有更多的更丰富的一些营养，但如果选择不恰当的，里面加糖了，加色素了，加香精了，反而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纯果汁啊，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没有任何色素香精，就相当于你自己去新鲜买的石榴，自己辛辛苦苦剥个皮儿，
0: 对，
1: 把它给压榨出来的石榴汁，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桑葚，小朋友的话，确实实就是桑葚这个东西的话，营养成分真的太好了，要不然不可能《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桑葚它都有记载。
0: 是这样子的，无论是石榴还是桑葚，首先维 C 含量很高，另外它们里面的花青素含量很高。
1: 对，还有白藜芦醇，还有铁元素，对吧？所以要漂亮的女孩子，还有哦，对吧？包括我们这个就是现在换季的时候，家里面有一些老人，家里面有一些小孩的，
0: 是的。然后刚许明进来了，看到我这个果汁，干嘛？
1: 花钱买，
0: 看着我两眼放光，要说我说给他留几瓶，他开心得不得了啊！包括他家里也有小朋友的，真的是订回去，这种家里有小孩子一定要订。然后老年人也是的，你可能对糖分的摄入是有到管控的。一瓶打开，你可以分两次喝，两个人分一瓶。
1: 对对对。

0: 可以的收费的，我说多少钱？嗯，150还是100多？说我忘了。我说哦，拿下去吧。
1: 我们今天一瓶290毫升是，刚你算多少钱？13块钱。
0: 13。
1: 对，13块钱、嗯，对吧？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因为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发啊，今天的第一档直播。
0: 是的，好的。嗯、看到这边的话，你要做的就是抢现货，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们对面在准备蚕丝被的直播，导演也进来了，看到我们这个也是两眼放光，跟许明两个人站在我们旁边，说要喝果汁，好像这个真的是小朋友大朋友看到果汁都很喜欢。然后关键的关键，这个为什么受欢迎，我们里面是非浓缩还原的，就是它里面是100%的水果配料，看一下这个石榴的配料，看到没有？石榴汁没了。
1: 然后你看，
0: 不加水，
1: 你看我们的商品名称是不是叫100% NFC 石榴汁，对吧？ NFC 就是不加水，不是还原出来的，百分百就是里面每一滴我们都是石榴汁，
0: 是的，
1: 而不是有其他的任何的一些添加。
0: 对的。
1: 所以一瓶来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一瓶我们里面要用5颗，5颗石榴，5颗什么地方的石榴？四川
0: 会里的突尼。突尼斯
1: 的软籽石榴，东方购物有卖过，
0: 对的，
1: 老贵了，
0: 是的，
1: 价格非常贵，
0: 对的。然后如果是桑葚的话，里面大约每一瓶要用到144颗的桑葚，花青素含量看到没有？单颗桑葚约4.0毫克
1: 花青素，
0: 花青素好高的含量，
1: 对，
0: 一口气吃了140几个的桑葚，
1: 对，就是你完全可以早餐的时候啊，你就。夫妻两个人，对吧？老爸老妈两个人，一人来这样子的半瓶，一人来这样半瓶，然后你再配一点你自己的主食，对吧？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好吧？全部都是原材料，来自于你看中国什么果桑之乡，四川延边的，颜色很浓，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桑果汁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浓，说明我们是完全成熟的，就是完全成熟的桑果采摘下来之后再去给大家压榨出汁，它如果是不熟的桑果，它不可能像这样紫到发黑，
0: 是的，
1: 它可能是比较说什么这个紫到偏红的那种颜色，对吧？颜色比较浅，但你看我们的颜色就是紫到发黑，就是完全成熟，
0: 是的。
1: 所以越是成熟的果子，是不是越甜？
0: 对的，
1: 是不是营养价值含量越高？
0: 是的，而且你知道，现在去饭店吃饭的话，每个人点上一杯果汁啊，真的价格非常的贵的，或者你说点一扎，价格也很贵。这个我们现在流行自己带，
1: 对，
0: 自己带过去啊，这样一瓶带过去的话，13块左右，你是可以把倒出来一起分享的，加一点冰块可以把它稀释一下，
1: 对，
0: 这样一瓶的话13块左右，
1: 2个口味都可以订回去，
0: 是的，
1: 因为它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不一样的口味，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水果，营养价值含量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然后保质期呢都是8个月，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一个是石榴汁，一个是桑葚汁。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笋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生果子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四五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

0: 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伐，就买了好几箱。
1: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十二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两个味道现在都卖得很好，很多的顾客真的是两套在订，就是一套桑葚，一套我们的石榴汁，加在一起的话，两套一起订也就是30瓶。
1: 对，
0: 你想一想，差不多两个人、三个人或者家里人口更多的话，两套是需要的。
1: 对，一瓶核算下来也就是10块钱出头的样子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也会两套都订购回去，因为为什么呢？首先呢，我们喝果汁的季节到了，天气热了，对吧？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冰箱里面拿出来，一样是什么碳酸饮料，或者说，哎，你知道我真的是啊，在家里面有时候不高兴喝白开水的。就比较就总觉得嘴巴要吃点东西，对不对？
0: 我是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我第一我是爱喝白开水的，但有一些情况，大概人体是不舒服还是怎么了？喝白水不解渴，
1: 对，就感觉人没有力气，你要喝点有味道的。
0: 你说的对的，
1: 对
0: 的。包括之前的话也很专业的朋友也跟我说，你可以在矿泉水的那个瓶子里面兑一些这样的果汁，也是很好的。
1: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它都是非常高端的水果，对吧？高端的水果给大家就是打造出来的这样子的纯果汁，因为我觉得是很难得。因为如果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什么橙汁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芒果汁啊，就是大家能够经常买得到的果汁，或者在很多的渠道，这果汁价格都很便宜。那我觉得你今天订不订到无所谓。但你看我们今天桑葚价格是不是贵的？石榴，突尼斯的软籽石榴是不是价格也挺贵的？
0: 是的，所以呢，你自己去买石榴，自己去买桑葚，价格都不便宜。
1: 你自己去买
0: 桑葚，外面买的都是那种小盒子，很贵的。
1: 而且你自己去买这种石榴，没有人会舍得回来榨汁的，对吧？你石榴也好啊，包括桑葚也好，压根不舍得回来榨汁。
0: 我以前看我们同事追求他太太的时候，是给他每天榨杯石榴汁的。很下苦功夫，把人家就感动了。
1: 那我们今天这个每天倒一杯
0: 有多麻烦？
1: 我们今天每天倒一杯，让自己榨出来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给大家纯的这个水果压榨出来的纯果汁，100%纯果汁啊、哦！两个口味今天都是纯果汁。
0: 是的，好的。看到这边你要做的就是囤货哦，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养生栏目《健康加油站》。转眼到了六月底，盛夏的脚步越来越近，天气一天比一天闷热潮湿，很多长辈夏天只爱喝白开水，或是买些甜饮料解暑。其实啊，咱们老祖宗早就说过，不时不时，不同季节喝对水，才能喝出清爽，喝出健康。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两种专为初夏而生的天然草本陈皮和黄芪。首先我们来说说陈皮。陈皮是咱们家家户户都熟悉的老宝贝，但很多人不知道，真正好的陈皮讲究的是地道、产地和年份。什么是真正的好陈皮？认准地理标识，陈皮的原产地公认最好的是广东新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新会陈皮，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只有在新会特定区域种植的茶枝干，经过传统工艺晒制，陈化出来的陈皮才能叫新会陈皮。新会的水土和气候特别适合干树生长，这里的陈皮油势饱满，香气浓。